0: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2: 绿色家园，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5: 我佛昆仑僧本来想约请三教堂的三位堂主帮忙，没想到因为他的事儿，三个堂主发生不睦。二堂主詹峰跟三堂主陈仓俩人口角起来了。这二堂主把脸往下一沉，老三，莫非你还要干预我的事情不成？二哥，话不能这么说，这不是昆仑僧也在场吗？咱们是好朋友，不分彼此，也没有背着他的话，我把这方道理讲出来，你们听着是理就听我的，如果听着我说的没理就别听我的。但这话我得说。我佛昆仑僧一看，心里头感觉到挺不是滋味，你可为了自己的事儿，让他们哥俩吵得脸红脖子粗的，这多有不好啊。弥陀佛，二位，二位都请坐，咱们心平气和地谈，谁也不必翻脸。你我都是百十来岁的人了，要一旦口角起来，翻了脸也被手下人耻笑。来来，咱有话慢慢说。大家归座。陈仓接着说，昆仑僧，你徒弟郭昌达犯下了不赦之罪，现在他本身站着四个字：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您承认不承认？这昆仑僧呢，虽然知道郭昌达这么做不太合适，但是他自己这么想行，别人要说他就不爱听，觉这话有点碰耳朵。他一听三堂主指出这四个字来，老和尚脸一红：弥陀佛，请三堂主把这四个字给我解释解释。好，我先说这郭昌达不忠。他是莲花门的总门长，你的徒弟，光跟你学武艺七十多年，容易吗？他本身是三清弟子，教门的观主，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呀。咱们僧道本来是一家，可是他呢，为了袒护他手下的弟子徒孙，到了莲花观大开杀戒，还立了八王令。当然，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也许三侠五义做的过分，也许老道有憋气的事儿，但是你有能耐找开封府的办差官呢，有能耐找三侠五义，你找上三门呢，你怎么折腾都行，你不应该囚禁一国的八王千岁， 不管你身份多高，你还是大宋朝的臣民呢。不管你是什么门长，不管你是什么剑客，你不得归宋朝管吗？你不得听皇上的吗？难道说因为你能耐大，你还管着皇上吗？现在他竟做出越礼的事情，把一国的八王给软禁起来。我说老和尚，他这个本身的做法对不对？大家说，徐良得罪你，你杀徐良；白玉瑞得罪你，你杀白玉瑞；甚至你杀夏侯仁，杀谁都行，都情有可原，唯独这件事情不能原谅。八王身为伏击之力，他就把他给困起来，我听说还装到笼子里头当动物养活，手段未免过于残忍啊，就是普通的百姓都做不出来的事儿，他都做出来了。现在的一小反上，这就是不忠。我说的这个，你们三位谁不服，你们就谈谈吧。对不对？把昆仑僧、方天画、詹峰问的是张口结舌，本来这事儿不能自圆其说。昆仑僧又问：“好，我服了，您说的句句在理。那个不孝怎么解释呢？”老罗汉，你是他师父不？
6: 啊、哦，是啊。
5: 方才我说了，你传授他70来年功夫，容易吗？你传授他功夫什么意思？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往小说强身健体，往大说为国保家。除此之外，大概您没别的意思吧？可郭昌达干了些什么呢？如今囚禁一国的八王，犯下不赦之罪，公开在八王擂上叫号，要跟开封府决一雌雄。老罗汉，邪不能侵正，迟早有大祸等着他。这郭昌达是老虎掉到山涧里，伤人太重，一旦犯了公愤，把他抓住，能不能牵连您？您觉着您没参加就能好得了吗？不会吧，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啊。不是有那么几句话吗？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你当老师的有直接的责任，到了那时候国法不容啊，不但把他得定成死罪，连你也得定成死罪。你传授他这么多年功夫，他一点报答没有，临危把你还给牵扯到里边，这孝字怎讲？因此我说的不孝，不服，那您就说说吧。
7: 喂，
5: 三堂主说的在理，我服气了。咱再说他不仁。郭昌达是个剑客，我佩服他的能耐，掌中一对量天尺，敢说是武林之中那是有名的人。摔盆咱说盆，摔碗咱说碗，你不应该把这么多人给牵连在内呀、啊、我听说就围了一个张小溪，就聘请天下的英雄跟三侠五义决一死战，结果又要立八王擂，值当的吗？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张小溪跟白云瑞有个人恩怨，子一辈父一辈他们有仇，那就报去，找到你郭昌达帮忙，你愿意帮忙也可以，朋友嘛。但是张小溪是个什么东西，这个你得看到，就因为他长得好像是白云瑞，冒名顶替，栽赃陷害，手段残忍，太不是东西了，顶风都臭400里，小人的所为

因此我思前想后，我们三教堂哥仨绝不能贪这浑水，我们是绝不能帮忙，因此我才反对我二哥跟你去。二哥您听明白了吧？二堂主詹峰啊，让陈仓还真就说没词儿了，这脸一红一白的。哎，老三呐、啊，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呢，我话已经出口了，咱们跟老罗汉处的都不错，以往唇亡齿寒，互相帮忙，如今他们师徒有难了，就说咱一个也不去，这玩意儿也交代不下去。我呢，打算陪着老罗汉去一趟。我不伸手，我也不暴露自己的身份，我就去个看热闹的，看看这场八王擂究竟能打到什么程度，怎样个结局，这个总可以吧。二哥，你说这叫欺人之谈呐、啊、到那块你不伸手，恐怕到了时候你就身不由己了，你自己管不了你自己呀、啊。再者一说，你说不暴露身份那能吗？你是堂堂的三教堂二堂主，谁不认得你呀、啊、你不说别人还替你宣扬呢。因此我劝二哥还是不去为妙。昆仑僧一看太没意思了，就好像我怕什么事儿，就好像离开他们哥仨不行似的，我这何苦来的？要早知道现在何必当初，这弯我就不应该拐，我直接奔莲花观好不？就凭我们爷俩还用请别人吗？昆仑僧就站起来了，阿弥陀佛，几位堂主，对不起对不起，你看我这一来让你们弟兄闹得直口角，我于心不忍。三堂主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二堂主您的心我领了，咱们改日会，老僧不便耽搁，我起身了，带着人就走。这二堂主觉着话都扔出去了，你说这阵说话不算，有点实在交代不下去。老和尚您等等，来咱们再商议商议。老三呐、啊，我看这么办吧，我不代表三教堂，代表我个人去一趟，这没说的了吧。三堂主一瞪眼，二哥你代表你个人，现在你是不是三教堂的二堂主啊？要提你个人谁知道啊，咱哥仨不管是谁都代表三教堂，我看您就甭转圈了，这件事情是绝对不可行。假如二哥您真乐意去，那好，你得事先宣布退出三教堂，我们另选堂主，在这给你除了名字，你爱干什么干什么，除此之外别的一概不通。说到这咱得讲明白，那三堂主陈仓怎么能管他二哥呢？说话理直气壮的，他二哥怎么还就得听他的？这玩意儿不奇怪，华山修罗刹三教堂是人家陈仓罗汉创办的，当初这是平地，什么也没有。陈仓和尚从普陀山来了之后，看好了这是风水地，背着化缘步子，脚都磨破了，到处去说，到处去讲，终于一文钱一两银子积来攒去，凑了30万两白银修的这座三教堂。要讲叫创始人的三堂主陈仓，那么他修了三教堂了，您听这名，三教是僧道俗，他是个和尚，怎么能成三教呢？他还得请俩人，因此从东海小蓬莱请来他大哥翻掌。

0: 震西天方天画。方天画是个俗家，不是和尚也不是老道，就因为这个人能耐高，人品也端正，所以陈仓把他约请来，身为大堂主。后来要从南海请来二堂主詹峰，詹峰性如烈火，为人耿直，很讲义气，一对铁掌驰名天下，他是个老道，所以把他请来，让他当二堂主。陈仓甘居退的第三位，但是您别听名义上是大二三，可能说话那得大堂主说了算，那不一定。他们哥仨代表着三教，谁都有权说话，谁说的对就得听谁的，在这上的没有大小之分。陈仓和尚那个人专讲直理呀，在前文书阎王寨的时候咱就曾经提过，陈仓就主持过正义，他对三侠五义的印象是比较好的，所以今天一听这个事儿，他才翻了，竭力主张不让詹峰去，而且他说的这么理直气壮。这个詹峰呢心说，我是二堂主，你是三堂主啊，不管从哪方面你得给我留点脸面呢，甚至连我私人的行动你都干预起来，这还了得吗？哦，还叫我除了名而后再去，言下之意这三教堂就是你们家开的，没我的份儿呗。因此铁掌霹雷子勃然大怒，噌就跳到院里了。哎，陈仓，倒退40年我不乐意来，是你拿请帖把我请来的，我这才到的山西万里白树林呢、啊、你亲口答应叫我当二当家的，你退居第三把，怎么有了事情了得听你的，你叫我怎么地我就得怎么地，甚至我私人的感情，我私人的朋友的事儿你也得干预，你太过分了吧，出名不出名的你说了算吗？嗯，三教堂是咱们仨人的，你未必一个人能手眼通天呐。我告诉你陈仓，你知趣点，这件事我的主意已经打定了，叫我去我也得去，不叫我去我还得去，我看哪个敢管我，我认识他我的双掌可不认识他。他把双掌一晃，又吹胡子瞪眼睛打算动武。陈仓和尚也是性如烈火呀，老和尚一看把大脸一甩，肉也蹦到院里了。干什么？詹芳，这么说你打算动动武力呗，咱们老哥几个几十年生活在一起，为了旁人的事儿你要翻翻脸呗，我陈仓难道还怕你不成？老和尚拉了个大鹏双展翅，眼看俩人要打起来。方天画一看这怎么办，他就以大堂主的身份过去规劝，别，老二老三谁不行伸手，你们要一伸手我一头我就碰死的，这咱们这种身份太丢人了，有话就不行好好说吗？昆仑僧在旁边站着，哎呀这脸像大红布似的。昆仑僧也劝二位，你们这是不让我出门，你们这动手是分明给我看的，我没吃过人饭，我不是东西，我太讨人嫌了，我不来哪有这种事儿？二位啊，你们乐意打等我走了之后再打，我在这是绝不允许你们伸手，如果你们伸手老僧我就撞死在此处。结果这么一劝俩人没打起来，昆仑僧一甩大袖子领着徒弟们离开三教堂。你说碰上这么个事儿，他心里能痛快吗？昆仑僧这一道上的都别扭，心说哎人呢，吃一堑长一智啊，长得老学得老， 我这100多岁的人了，你说这回碰这个软钉子，嗯，多难呐！这件事啊，还别跟别人说，要说起来太丢人了。我呀，看来是纯粹的不知趣。这是一个别扭事儿。第二个别扭的事儿，昆仑僧领着70来人住店，3次迟到。就凭他这个身份，他带领这帮人丢东西，那不笑话一样吗？要丢别的还是小事儿。昆仑僧头一天晚上把那把铁拂尘丢了，这铁拂尘跟他60多年了，那杆儿都磨得蘸料都能照进人去，上头用珍珠穿成的。昆仑僧爱珠珍宝是形影不离呀、啊，上哪儿拿的哪儿，这玩意儿瞪眼丢了，谁偷的不知道。昆仑僧一想，人家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算了，别声张，传出去丢人。第二天住店，把护心佛丢了。原来他这个脖领子里边有一尊小金佛，是释迦摩尼，哎，老在身上带着。有人管他叫护身佛，也有管他叫护心佛的啊。不管为什么吧，啊，带着他觉着心里有底，这是一种最高的信仰。第二天晚上把这丢了，您想想，在脖子上挂的贴身装着，他怎么丢的？昆仑僧什么身份？如果偷东西这个主要要他的命，那是不费吹灰之力呀。为此昆仑僧是吃喝不下。这第三天晚上睡觉把银子丢了，最使他恼火的是什么呢？这人把银子偷走了，跟开店的掌柜的说了，今天他们住店打尖吃饭多少钱我给了，剩下的我拿走了，请你转告他一声，我呀手头比较紧张，暂借一步，过些日子我还还给他。昆仑僧就问这人什么模样，这掌柜的也说不清，说这人一人来高，长得有鼻子有眼睛有嘴。废话，没有那是人吗？这是我也说不清，天还没亮呢他就把我扑了醒了，我没看清他什么样，所以听了个胡了八秃，也不知道是个什么人。昆仑僧那么明白，他不懂这事儿吗？这个人是偷他的东西吗？不是，暗中警告他3次，意思是不让他赶奔莲花观。但是昆仑僧啊，还上来拧劲儿了。老和尚一想，我呀，不撞南墙不回头，不到黄河我不死心呐。已经到了这一步，我焉有半途而废之理？我究竟看看戏耍我是什么人。结果这个人这一警告昆仑僧，适得其反，还起反作用了。路上就遇上这么些不痛快的事儿，他才到的莲花观。您说他那脸儿能好得了吗？分量还掉了好几斤，因此唉声叹气。郭长达这一问，当着那么多人，昆仑僧没好意思说，这才说等没人的时候咱爷儿俩再细唠吧。他们爷儿俩正在后台谈论，就听这个前台哗哗哗哗，不行，怎么的？不行，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昆仑僧也愣了，怎么回事？长达，有人打仗是起哄。正这时有个小老道进来了，回总门长，现在时辰都过了，老百姓等不及了，在底下吵吵喊喊叫开擂呢，说要再不开擂就把擂台给拆了，大伙儿等的实在没法等了。郭长达一听，可不是吗？光顾跟老师谈话了，把这事儿给忘了。无量天尊，师父，现在到了开擂的时候了，您是到庙里休息呀、啊、是在这儿看热闹？我就在这儿看热闹。好，既然这样，我们可要开擂了。 昆仑僧点头。
1: 嗯，

0: 单说郭昌达命人击云牌，云牌响过之后，老百姓这才不吵吵了。郭昌达头一个登了台了，他是挺高兴啊，满面春风啊，来到台口这儿高诵法号无量天尊。各位父老乡亲们，大概有人认识我，贫道就是莲花观的观主郭昌达，因为有点事情啊，耽搁了十几天，现在八王擂继续比武。我还要声明一点，我们立擂的目的主要斗的是开封府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那么你们旁人乐意伸手我们也不反对，乐意登台献艺，乐意在这帮忙我们也不反对，但是头次开擂大家看得挺清，这可是个杀人的战场，轻则带伤，重则亡命，这一点我要请大家考虑好了而后登台。现在我的话说完了，打擂开始。郭昌达说完了，把衣服闪掉，打算亲自伸手，后边有人拍了他一巴掌。郭昌达回头一看，后边站着个大和尚，面似淡金，长得阔口咧腮，英雄气概。他一看是师弟，金面如来，跟昆仑僧刚来的。师弟有事儿啊？师兄，我打算替你打一阵，您呢到后边歇着，看看我的。师弟多加谨慎，还没说的。这个金面如来好斗，把长大的僧衣闪掉，换了短衣襟小打扮，飞身行来到前台，把双掌一晃，高声断喝：呀呆，各位小僧，我是边山卧佛寺来的，人送绰号叫金面如来，受老师的栽培，我也会几招拳脚。我这次千里迢迢来到莲花观八王擂，不为旁的，我想会一会著了名的白眉大侠徐良。我说徐良来没来？白眼没来没来？如果你要有胆子的话，请你登台与贫僧大战八百合，来没来？他连喊了三遍，无人答言。金面如来冷笑一声，就不说人话了。哦，徐良啊，你叫我给你吓住了，你装傻充愣，假装听不见。好嘞，既然这样，可别怪贫僧撒野，我要到人群里边提了你去，我像拎兔子那样把你拎上擂台。这金面如来口吐狂言，才引出杀身大祸。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5: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4: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6: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4: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7: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4: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5: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8: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7: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4: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金面罗汉法空在八王擂上大放厥词，指名点姓要会斗白眉大侠。就在这时，从台下蹦上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用手一指：“大和尚，别喊叫了，老朽奉陪于你。”金面罗汉回头一看，嘿，这老头长得又干净又漂亮，身高9尺挂0，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是个天字体的体型。要讲究人的体型，分各种各样，讲究8个字，哪8个字？就是同、天、冠、日、气、甲、申、酉。同就是世界大同的同。这人要长得非常高大魁伟，上下匀称，就好像大同那个同字似的，这叫同字体。军队里边最喜欢这样的人，特别是仪仗队、卫队，都找同字体的人，显着高大威风。第二是天字体，就是天地的天。您看这个字儿要写好了也非常好看，就是这人宽肩膀、细腰梁、大个儿，像那天字似的，这也是标准的身材。惯就是一贯性的那个惯，习惯的惯。这个冠字呢也不错，一般指着个儿不那么高，上下匀称，这是冠字体。日字体就是指小个儿说的，就像日期的那个日字，小个儿不大，团团乎乎，车轴汉子，精精神神的，这也是标准的。但凡站上这4个字，同天冠日，这人的体型都不错。但是您可别站后边这4个字，气甲申酉。气是空气的气，您看这字儿往旁边一甩一勾，就证明这人的体型不正，歪歪扭扭。甲字体就是甲乙丙丁的甲，是大脑袋小腿儿，上边宽下边窄，这是甲字体。申字体就是申请的申， 两头尖，当件粗，跟嘎似的，这玩意儿也不标准。油字体更次，小脑袋大身子，跟自由那个油字似的，这也不标准。不管这人什么样，大致离不开这八个字。所以咱们管这个老头叫天字体，宽肩膀，细腰身，这样年轻的时候是个标准的美男子啊。老头的皮色长得也好，面似晚霞，一步隐然，飘洒前胸，两只大眼睛，五官带着和善，但是眼角眉梢也带着英雄气概，腰里围着黄布的包袱，手里拎着条拐杖。这金面罗汉法空刚从边山卧佛寺来，他对中原这些高人本不熟悉，所以他不认识。大和尚把眼睛一瞪：“你是谁呀？报上名来。”小老儿家住在江南小孤峰啊，号称春秋四老，我是头一位，姓春，叫春月，春光好。弥陀佛，哦，你就是大名鼎鼎的春秋四老，然也。我说春月，你这何苦来的？我没想跟你动手，刚才我指名点姓要的是白眉毛徐良，我听说这小子太狂了，跟莲花门的为仇作对，见着就杀，见着就宰，是毫不留情啊。我要问问他，他是不是绿林道出身，他是不是武林出身，为什么对自家人如此心黑手狠。老朋友，我跟你根本就不认识，也没打过交道，因此不想动手，希望你下台把徐良给我换上来。哦，是这么回事。我说大和尚啊，你还不了解内情，这个徐良跟我的感情不错，我曾经还传授过他的武艺，要说师徒嘛，哎，也能套上这个劲头，要说朋友嘛，也可以，因此我来跟徐良来也差不了多少，你要把我给赢了，我想徐良就会登台。哦，你还传过徐良能耐，哈哈，闹了半天罪魁祸首在这儿呢，你要不交给他能耐，他也不至于那样猖狂。春月，如此说来，贫僧就陪你走上八百合。他两臂摇开，拉了个大鹏双展翅的架势，请吧。春月春光好，把拐杖放下，飘隐然往前纵，呼呼呼，把双掌一晃，亮了个二郎丹山，二人走行门迈过步，就站在一处。说到这儿啊，咱得说说春月为什么登台。前者他接着请帖，老哥四个从小孤峰来的，一晃在迎宾馆住了二十来天，一日三餐招待的跟神仙似的，难道说这老哥四个就没感触吗？他一看，受伤的受伤，死的死，大家都玩了命了，那我们四个人来干什么来了？不是看热闹，是帮兵助阵，也就是说到这帮着玩命来了。在紧要关头，我们岂能有不登台的道理呢？因此昨天晚上这哥四个就商量好了，今天争取都登台， 尽管过去一阵挨着一阵排号都排不上，但是这回见缝就插针，咱也得上去。这老哥四个那也是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人，有血性的汉子，不乐意听到旁人说长论短，故此春的也头一个登的台，而且抱着必胜的信心。结果跟金面罗汉法空这一伸手，打了80回合没分输赢。春月春的也心中暗想，罢了，不愧是昆仑僧亲手栽培的，这个家伙的功夫果然高强，老了不服老不行啊，眼睛也有点发花，手脚有点迟钝了，每发出一掌都累得呼呼直喘。可春月春老剑客正这么想着，就听台下说话，大哥您先下来歇歇，小弟替换于您。春月听出是谁来，正好是他亲师弟夏至夏二爷。原来哥四个商量好了，咱们登台谢意，如果觉着身体不行，别客气，咱们就换人，千万别出点差错。二爷三爷四爷在台底下一看大哥有点吃力，因此夏二爷才喊了一嗓子，事先给他打招呼。春大爷这个人呢，不爱抢羊斗胜，一听正好，确实累了，虚晃一招跳出圈外，且慢，法空名不虚传，果然厉害，老朽领教了，听见没，我师弟要陪你走几趟，对不起，告辞了。老头说着话转过身去捡衣服和拐棍。这金面罗汉法空一想，怎么的，没分出输赢来就走了，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要都像你这样，我打了半天不白打了吗？况且你还是传授徐良的罪魁祸首，我岂能让你逃走？这个土和尚利用春大爷一转身的功夫，他肉就跳过来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蹦起来就是一掌。春大爷没注意，毫无防备，因此这一巴掌正拍到后脑勺上。那巴掌跟咱一般的可不一样，就是没练过武艺，要有把力气打到后脑海上，这玩意儿也蒙一下子，何况他会铁砂掌呢。就听见啪的一声，把春大爷从台上就招到台下去了，拐棍衣服落地，扑通人也摔下去了。等大伙围到近前再看，七窍流血，绝命身亡。哗，哎呦，可了不得，死了人了，有那漂亮老头叫人打死了，人们不断地往前拥啊。咱们单说春秋四老的另外三老，见势不好，挤过人群来到出事地点，老哥仨跪下一条腿一看，哎呦大哥，哎呀大哥哟。这夏二爷呀，啪啪给自己来俩嘴巴，心说我这一嗓子把我大哥断送了，我要不喊还不至于出这种事儿，我喊什么劲儿，干脆我就登台把我大哥换下来了不就得了。哎呀，可他做梦也没想到这法空居然如此卑鄙。夏二爷哭罢多时，抖身形上了八王擂，用手一指，是破口大骂呀，秃驴，你们边山卧佛寺都是什么东西，莫非卧佛昆仑僧就是这么教育的你们吗？你们莲华派都像你这样吗？暗地之中下手你就把人打死，你们也不光彩呀，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要给我大哥报仇雪恨，招掌。
9: 慢，弥陀佛。
0: 我说你是谁？春秋四老第二位夏至，你夏二爷接掌。你大哥都白给，你更不行了。好嘞，既然你乐意跟你大哥作伴，贫僧就答复你的要求。怎么的了？把看热闹的人吓得一不得脑袋。闹了半天，金面如来法空使了个阴阳童子腿，这一脚把夏二爷从台上整个给踢下去，连摔再踢，大伙一看绝气身亡。你说这俩老头死的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可大家一乱的这功夫，三爷秋霜、四爷冬至两人双双飞身登台，双战金面罗汉。金面罗汉大笑：“哦，春秋四老，这回我让你们春夏秋冬一块儿去。”说罢，抖擞精神，力战双剑。结果这老哥俩也不是人家的对手，再加上一难过，心情不好，眼睛发花，手脚迟钝，往往力不从心呐。打来打去，法空罗汉使了个降龙伏虎式，哎，一掌往上托，打秋三爷；一掌往下砸，打东四爷。这两掌是全给击中了，全打到老头胸膛上。你想，这家伙练的是铁砂掌、鹰爪力，会单掌开杯的功夫，打到胸膛上受得了？哎呦哎呦，他啪！二位是应声而出，双双摔到台下，再看绝气身亡。春秋四老就惨死在八王擂下。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大家从人群之中往前挤，好不容易陆陆续续挤到了，围着四具尸体是无不垂泪。山西燕徐良是咬碎钢牙，方才他想上来的，被白云瑞把他拦住了。白云瑞说：“这个三哥，大将压后咒，你别看这和尚口吐狂言啊，叫你你就去啊。”他有八个人叫你，你也得去啊，莫非你会分身法吗？你得沉住气，他叫唤他的，咱有一定的主见，到一定的时候再登台收拾他也不晚。徐良听着有理，所以假装听见没听见，结果这一耽误，春秋四老毙命了。徐良想起来在小孤峰受过这老哥四个真传呢，这四个老头才好呢。拿这次事儿来说，见信人家就来了，要不是帮徐良的忙，能把命搭在这儿吗？因此徐良眼珠子都红了，飞身行就要登台。正在这时，有一只强有力的大手把他给摁住。慢，梁子，又犯小孩子脾气了，着什么急？有账不怕算。徐良一听这声怎么这么熟悉，谁呢？扭回头一看，可把徐良乐坏了。闹了半天，在他身后站着个野人，这是白天，要黑天呢，胆小的都得吓趴下，比徐良能高着一头，三法披肩都赶了毡了，身上穿着青衣服，是又肥又大，补丁摞着补丁，腰里系着丝绦，挽着裤腿儿，光着脚丫子，这对大脚跟小旱船一样，指甲往下抠抠着，就像十把钢钩相似。在他身边背后斜背着一把宝刀，名字叫九耳八环太阴刀。这位连头发在胡子都连在一块儿了， 两道大抹子眉，一对环眼鼓出眶来。徐良一看认出来了，来者正是海外野叟王源。哎呦，把徐良给乐的，他真没想到王源居然也赶到了八王垒。在前文书咱说了，破了阎王寨之后，王源告辞走了，临走跟徐良这么说的，说你是盲婶子，你找我不容易，我是闲婶子，我想找你就容易得多，将来你放心，咱爷儿俩还得多亲近亲近，有了机会好好再处一处，老实说这回太仓促没处够。徐良也颇有同感，打那之后王源走了，一直到今儿个这才露面。有时候徐良想起王老剑客，心里很不是滋味，认为这个人愣头愣脑的，性情太暴，不是摊上什么事儿了，要不然的话这位怎么就没影子了呢？想给他写封信又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因此干着急没办法。没想到他来了，徐良拉住王源的手，老剑客，莫非咱是做梦不成吗？哪是做梦啊，你看这太阳多亮，这是大清白日。那就好，老人家您什么时候来的？
9: 我昨天晚上就到了，我就找你们这个迎宾馆，说什么没找着，好嘛，围着城我就转开圈喽。后来我一看，去他娘的不，我到莲花观来吧，就这样我上这儿来了，方才的事我全看见了。梁子不必难过，这四位死的是够惨的，但你放心，我一定给他们报仇，瞅着那秃驴没，我把他脑袋给拧下来。
0: 老人家您刚来休息休息。
9: 哎呀你甭管了，这王源说话可算数，分人群来在台下，扬起脸来看看，去破擂台搭这么高干什么，叫人费劲。再看他丹田一提气，脚后跟一踩地，去翻身上了擂台。等来到台上，他冲着金面罗汉法空一呲牙，把法空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后倒退了七八步。弥陀佛，我说你是人是怪？放娘的屁，哪来的怪？我分明是个人，跟你有什么不同啊？哦，是人就行。我你叫什么名啊？报上名来，筛家再陪你动手。我呀姓王啊，单字元。这个法空也是少吃川军大便不通的货，他光听这王元好像听过这么个名，但是也没仔细想想，他要知道是那个王元，吓死他也不敢动手。因此他胡了八度一跳，叫王源爱谁谁，伸手跟王源就打在一块儿了。就他这两下子跟王源比，那差的太多了，也就是十五六个照面，叫王源使了个黄鹰掐速，唰噌，正好把这金面罗汉的脖子给掐住。王源也不嚼手指盖，也不怎么讲卫生，这手指甲这个长劲就甭提了，又锋利又快，比钢钩还锐利。这一掐脖子上好得了吗？王源一较劲儿，金面罗汉是手刨脚蹬，眼睛一翻，血淌出来了。再看王源，把他摁倒在地，双手扳着他脑袋，绷。像八大萝卜似的，愣把脑袋给薅下来。老百姓一看，我的呀，我这是什么人呢？这是
0: 吓得不少人把眼都闭上了。王源把他这个秃脑袋对着徐良一扔，梁子接着拿回去给春秋四老祭奠，这叫一环一报。说着话，王源飘身形从台上跳起来了。那不打了。单县徐良暗中挑大拇指，这功夫啊不是吹的。这个王源这人身法特快，果然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过来再三致谢，这王源寻思没事儿了呢，哎呦，捅了娄子了。你想，小老道把没脑袋的身子搭到后台，卧佛昆仑僧就是一愣，我说这谁这是？哎，这就您在边山卧佛寺带来那个金面罗汉啊，脑袋呢？脑袋让人给拧下去了，扔台底下，谁干的？那人说他叫王源。卧佛昆仑僧可知道王源是谁？大和尚猛然站起身来，阿弥陀佛，王源呐，你也特狠了，打仗不怕打，你把他拍死扎死都行，哪有往下拧脑袋的？哎，贫僧岂能与你善罢甘休？昆仑僧就想亲自登台，让郭昌达把他拦住了。师父，师父且慢，且息雷霆之怒，您身份太高了，你怎么能轻易动怒呢？诚然我师弟死得够惨的，但是我师弟把他们打死四个，一比四也就算够瞧的了。弥陀佛，昌达，要据你这么说，你师弟算白死了不成？当然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师父稳坐钓鱼台，用不着您伸手对付王源，有徒儿我足矣。我去。郭长达稳了稳梁天尺，刚想出台，在旁边三尺地灵魔陆坤过来了。慢，总门长，杀鸡焉用牛刀，不就是那个海外野叟王源吗？妈，人不人怪不怪的吗？他会什么能耐？他就是跟猿猴在一起长大的，据说吃过熊奶又吃过虎奶，人不人怪不怪的，他根本就没有本领，我出去料食小鸡，置他于死地。陆老剑客，王源可不好惹呀，你可要注意。放心吧，他还比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难惹吗？您就瞧好吧，陆坤才要大战王源。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上午九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 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2: 素昧平生，嫌疑人为何要对老两口下此毒手？
13: 牙齿打掉了，人都打掉了，也厚得慢，大垮烂了，掉了八针的。
14: 那个人一拆起来，那个头脑须啊，全部出来了。
12: 如此重案，为何23年悬而未破？
15: 当时的条件呢，我们可能没办法做什么DNA啊，做什么没办法做，
16: 这些客观物证呢，都已经灭失掉了。
12: 峰回路转，究竟是什么重启了停止多年的命案？
16: 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证据。
17: 破案的关键就是这枚烟头。
12: 打破追溯时效的尘封旧案，法院最终如何判决？法治天下之23年尘封命案。
1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近些年来，随着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陈年旧案步入了大家的视线当中啊，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那么前不久呢，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轰动一时的命案。据了解呢，这起命案的成功告破，距离事发已经整整过去了23年。那么这到底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警方为什么用了23年的时间才侦破此案？凶手又如何潜逃了23年才最终落网的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2: 2015年12月7日，江苏省宜兴市警方经过几天几夜的伏击守候，在安徽省亳州市将一名潜逃了23年的犯罪嫌疑人周小运成功抓获。
17: 经过突审之后，很快的他就交代了这么一个他伙同另外一个谭某某两个人到宜兴来作案这么一个过程。
12: 根据他的交代，另一名犯罪嫌疑人谭之昌很快落网。
17: 在安徽的公那个亳州公安的支持下，很顺利的在晚上的10点多钟就把另一个案犯抓获了。
12: 两名犯罪嫌疑人到案后，对自己当年所犯下的罪行深感悔恨。
19: 枪毙我们两个也不亏，你搞这些事情你是畜生吗？
20: 我比较惭愧，不光对不起这个受害人，而且也对不起孩子老婆。
12: 至此，一起尘封了23年的案件宣告侦破。
18: 重大命案，23年才告破，这些字眼足以说明这起恶性案件的复杂程度和它的影响力。那么，这起案件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真相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蒋景来讲一讲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12: 蒋景，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员，2015年获全国法院第27届学术讨论会二等奖。
18: 蒋法官您好。
16: 主持人好。
18: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案件？
16: 本案实际上它是一起非法侵入公民住宅，最后再实施暴力抢劫行为的一个恶性犯罪，并且造成致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当时又迟迟未破，相当于说给当时这一代人在心里面都压上了一块大石头。
18: 那么这样一起影响重大的入室抢劫案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2: 25年前，也就是1992年7月7日的晚上，家住江苏省宜兴市太华镇的张海根夫妇像往常一样送走小女儿后，就早早躺下睡觉了。
21: 10点半吧，我小丫头在2点上夜班走了，这点我俩人在家里。
12: 他们并不知道此时两名歹徒正向他们慢慢靠近，一场厄运即将降临。
22: 11点左右的时候我们俩去的，
20: 坐在家之后看他情况，
12: 不料刚躺下没多久，张海根就听到家中后门传来一阵响动。
21: 我先醒了，听到外面响，
22: 后院那个上面有毛坯，把毛坯抽掉，抽掉我以后他跳进去，我给人家进去了。
20: 3间楼房后边是2间，
22: 拿那个棍顶过了，手里或者几零年，
12: 不会是来贼了吧？张海根心里想着，顺势推了推老伴，示意他赶紧起来，一起到后院查看，并顺手拿了2把可防身的工具。
21: 估计怕偷鸡，我拿了个铁叉，我老伴们老在盖房子、砌房子，你懂啊？
12: 就在张海根和老伴走到半开着的后门时，意外发生了。
21: 他一拿钱来。我想我没有钱，我儿子去年死了，没钱打死你，他一棍打那个眼睛那都看不见人了。
22: 他就上去这个控制这个老头，把老头刀给他掀下来了。
2: 令人没想到的是，两名嫌疑人见张海根拿不出钱来，便将其按倒在地并打昏过去。
21: 但后来我没得自救了，自己是小的点点的吸啦吸啦响，这样子的吸。
22: 解放以后，他一转头，这个隔壁的有个阿姨，他就喊了一句：“他妈的，给我打到嘞！”我就乱打了嘛，两三回。
2: 期间，被害人几次清醒过来，挣扎着进行反抗和回击，但都被两名嫌疑人再次打晕。
22: 这阿姨醒了，我打了两下。男人也睡醒了，我上去打了几下又。
2: 不仅如此，两名犯罪嫌疑人还将晕倒的张海根夫妇抬到了一起。
22: 他说的，我抬在一块儿，抬在一块儿，或者你好看那个意思。
17: 叫周某某看着，反正就是不能动，不能喊。
22: 去喊打水漂的。
17: 之后，谭某某自己就得去找东西。
20: 翻了一溪之后也没什么东西，我就拿了轮椅和鼠标。
2: 之后，两名嫌疑人迅速逃离现场。
22: 做的命案，这两个人我说的，就是时间长了不去医院的话，会不会有危险？他骂我神经病，快走！他说的。
2: 一个小时后，被害人张海根醒了过来。
21: 我老太婆们睡在地下。我人也不能弯腰，也不能喊，这也打滑了。我能脚摆摆的，摆摆不动，我都趴到这里，趴到我大闺女这里。
14: 她下来的时候，浑身都是血。她说妈妈给人家打死了，我一听就晕过去了。
2: 随后，警方接到报案，并迅速立案展开调查，两名被害人也被相继送往医院进行抢救。
21: 那个医生讲，老头子你不要动，动你个耳朵要掉。
5: 耳朵边上嘴里面都是缝的针，人已经变样了。
14: 母亲是人一搀起来，那个头脑须全部出来了。
18: 23年前，案发现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16: 从勘查情况来看，当时就在这个一楼的堂屋里面，从后门到前门有大量的血迹，现场还散落着像沾血的木棒、劈柴刀等一些工具物品。被害人张海根夫妇一死一轻伤，在一楼被害人的卧室以及二楼的房间里面呢，翻找财物的这个痕迹呢非常明显。家里面是丢失了一台收录机和一块手表。公安机关初步判断，那么这应该是一起抢劫案件。
18: 那么当年警方深入调查之后获得了什么样的线索？案件的侦破过程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戴崇义是当年这起案件的出警人员之一。据戴崇义回忆说，当时在案发中心现场，警方提取到了3个有效证据。
6: 有信心的就是一个学长了，在客厅的玻璃之上，然后就是现场的取的足迹。第三个呢，就是现场的杀人工具棍棒。
2: 除了对中心现场的勘测，警方对案发地外围也进行了仔细的搜索。
6: 在现场外围茅棚边上，我们提取了那个烟头。
17: 那当时的条件呢，我们可能没办法做什么 DNA 做什么，没办法做，因为我们在这个有发现烟头的地方啊，周围有脚印，
6: 可以确定至少是两个人。穿这个鞋呢，就是年纪轻人穿的。根据我们现场当时的情况呢，周围的有那个窑厂比较多，外来人比较多。
2: 根据这些线索，民警随即扩大排查范围，但由于事发地处于浙江、安徽、江苏三省交界地，而且限于当年的侦查技术条件，警方无法从物证上提取有效的生物学信息，案件因无法找到犯罪嫌疑人，只好被搁置了下来。
17: 在之后的几年当中啊，我们侦查员画了一茬又一茬，这么多年下来呢，一直也没有大的进展。
2: 尽管如此，多年来警方从未放弃对此案的追查。失去了老伴的张海根更是没能抹去他心底最深的痛苦记忆。
21: 逢年过节的嘛，一张一躺眼的哭得完，夜里睡不着，一看那个法制电视，看那个破案，我就想起我的案子，我想人家怎么破了，我怎么破不了，我就想，我想我不死，我眼睛不闭，我这个事情我忘不了。
2: 陈年旧案搁置数年，警方如何找到案件的突破点？
16: 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证据，
17: 从一枚烟头上提取到了一组有价值的 DNA 信息。
2: 谋财害命，凶手人间蒸发多年，又将如何供述？
20: 通过就是搞点钱都可以回家，
19: 我感觉就是钱没我们两个也不亏。
2: 案情始末逐渐明晰，为何推进过程再亮红灯？
12: 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23年尘封命案》。
18: 可以说这。

0: 那么凶手究竟去了哪里？这样一起多年未破的抢劫案件，能否出现新的转机，成功告破呢？
1: 2014年，江苏省无锡市警方引进的一项新技术，让这起案件有了转机。有了这项技术，只要少量模板 DNA 即可完成检测。
2: 之前我们保管下来的，在凶案现场所提取的一些重要的物证，重新去到公安局做检验，从一枚烟头上面提取到了一组有价值的 DNA 信息。
1: 警方随即将其录入 DNA 数据库中滚动对比。令人欣喜的是，这组 DNA 信息与案发现场的血掌印信息是相匹配的。有了相同的 DNA 数据后，警方还是不能确定犯罪嫌疑人。
2: 这个人在之前没有被我们公安机关采到过，库里面要比中人，咱们才能有目标。
1: 天网恢恢，一年后，本案犯罪嫌疑人朱小运因牵涉另一起案件被公安机关采集 DNA 信息。
2: 通过我们这个系统的进行比对啊，就比中了一名对象，就是周某某。那么这个周某某是不是就是这个人？但是我们也不清楚。重新的采了这个周某某的血样、掌纹鉴定证实，现场遗留这个血掌纹就是周某某所留。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完全可以认定，这个周某某就是这个案件的案犯之一。
1: 两名犯罪嫌疑人随即被抓捕归案。
0: 从时间上来推断的话，当年犯罪的时候，两个人还是年轻的大小伙子，怎么就会有入室抢劫这样的恶念头呢？
3: 他们当时呢，都是27、28岁左右，是老乡兼战友的关系。从部队复员回来以后呢，发现他们本地的经济嘛不怎么样，赚钱不是很容易，就想到去宜兴去打工。而且宜兴这个地方的经济条件当时是属于比较发达的，有几个宜兴籍的战友。但是到了宜兴走访之后呢，发现其实战友生活的也不怎么样，有的也是打打零工，没有能力给他们介绍好的工作。那么他们呢就只能回去。在这个经济拮据之下呢，两个人商量呢，就产生了这么一个抢劫，或者是用他们自己原话说，就是做他一票这么一个想法。
0: 那么两名犯罪嫌疑人又是如何供述的？23年来他们到底潜逃到了哪里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 案发前，周小运和谭之昌本来想在案发当地投靠朋友，好好做一番事业的。
4: 92年我家里比较贫困，谭之昌上我家找我几趟，说之后出来打工。
5: 浙江那边富裕一点，有战友打工比较合适一点。
1: 但是工作一直没有着落，坐吃山空的他们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了，这让周小运和谭之昌非常着急。
5: 就出目的就是搞点钱路费回家。
6: 当时就是让他我在劝我的意思就是想搞点路费，也没想到。
1: 走投无路之下，两人便商量着选择一个容易下手的目标，那便是张海根的家。
5: 这家的话比较偏僻一点。
1: 于是一出悲剧就这样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6: 人不做是不会死的，我说的。我连一个好好的家庭给人搞成这个样子。
1: 周小运和谭之昌说，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为了搞点路费会让一个无辜的人致命。
4: 值得死的话还搁那看他们，都是意思那个吗？
5: 我什么时候也不知道，也没了解过这个事。
1: 话虽如此，但当年案发后两人很快销声匿迹，相互之间几乎不再见面，更没有提起过这件事。
5: 跟着有个人的家庭有什么联系呢？
4: 在我们市里边干着杂活，在家种地。
1: 2014年，正在江苏省常熟市当保安的周小运，在公安机关对其采集血样后，害怕多年前的抢劫案因此案发，还曾借用他人手机第一时间打电话给谭之昌联系串供。
4: 事情反正有点该犯了，我给他打个电话了吗？我把这个事情给他说了。
5: 我说出事你就出事，要不你就死，要不你就等着他来抓，要不你投案。
6: 不要，我承认。最后他跟我说，他说你弄点与我喝一下子。我知道他的意思都是我死我以后都他安全了。
1: 2016年1月13日，检察机关依法对周小运、谭之昌作出批准逮捕决定。然而在审查起诉阶段，一个难题却摆在了承办检察官的面前。
7: 因为这个案子毕竟已经是92年发生的，到15年公安机关侦破的话已经过了23年了，实际上已经是最高的追诉期限是20年已经过了。
1: 追诉时效是刑法规定的司法机关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有效期限。根据法律规定，犯罪已过法律追诉时效期限的

0: 再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予起诉，或者宣告无罪。如此恶性犯罪行为，难道真就这样不予追究了吗？
1: 关于这个时效上，他后来还有一条规定，就是超过20年的，如果认为必须追诉的，可以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来核准追诉。
0: 调查结果表明，周小运、潘志昌二人入室抢劫犯罪性质恶劣，情节和后果极其严重。由此承办人作出判断，该案虽已超出追诉时效，但对犯罪嫌疑人周小运、潘志昌仍有追诉的必要。
1: 最高人民检察院就是在2016年的4月1号也就核准了这个案子的一个追诉。
0: 2016年8月10日，江苏省无锡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抢劫罪依法对周小运、潘志昌二人提起公诉。
2: 您在接手这个案子之后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呢？
3: 因为是老案件，那么一方面主要是来看他那个发破案经过的合理性，同时呢还要看一些客观证据的合法性，比如说你这个烟蒂、血掌印的来源、你的保管过程。那么另一方面呢，注重审查两名被告人的供述能不能与其他旁证相互印证。
2: 好，对于这样一起案件的裁判啊，您考虑的因素都有哪些呢？
3: 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一个证据问题，第二步呢是要考虑一个法律适用的问题，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考虑这个量刑。那么量刑要考虑的因素比较多，比如说两名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那么同时也要考虑类似案件的一个判决的参考意义。那么此外呢，我们还要考虑到一点，被告人和被害人之间有没有一种互动，比如说被告人能不能取得一个被害人的一个谅解。
2: 那么两名被告人到底能否取得被害人的谅解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时过境迁，耄耋老人能否原谅当年的杀妻凶手？
4: 我说就是强迫我说也给他们赔偿，
5: 他讲道理啊，他也对不起。这么
0: 面对镜头，两名被告人为何互相指责？
6: 他给他一点点证据，一点点理由，我冤枉。
7: 说谎你说的也不是那个那个呀。
0: 审理难度再度升级，法院如何破解难题？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23年尘封命案》。到案后的周小运已年过半百，人也老了，头发也秃了。他说他从没有忘记过手上曾沾染过的鲜血。
7: 无论这个判我的这个死刑和枪毙，我说的我都没什么来抱怨。
0: 周小运表示，只要有机会，他一定要向被害人当面道歉。
8: 我原先他们去人的鞠躬也认罪悔过。
5: 他女婿、老婆来的，儿子来的，来了3个别4个人，他讲道理啊，他也对不起。这么
0: 除此之外，周小运的家人还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进行积极赔偿。
4: 我说就是强迫我说也给他们赔偿。
9: 事情过去了这么多了，家属的情绪呢相对的较为稳定，更有这样一个机会，我们能够去和被害人家属去达成一个赔偿。
7: 他就是谅解不谅解，我说的咱现在在弄的就是我死了，我交代这个事儿你给我办了。
0: 时隔多年，张海根的内心慢慢的平复了一些，但那些痛苦的记忆仍然清晰的烙在张海根的脑海里。他真的能原谅周小运吗？
10: 我姥爷也是个开明的人，一件事情给几家人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
5: 人死掉了，他拉着他担心。
0: 最终周小运的家人和被害人张海根对赔偿达成了一致意见。
9: 赔偿呢是一共是10万元人民币。那么对方在收到赔偿款以后呢，表示对周小运的犯罪行为予以谅解。
7: 我生在农村，我长在农村，我想给他们念，就是说你一定得赔偿。但是你我不是没那个能力，只能尽我一点微薄之力。我说
0: 2016年9月19日，江苏省无锡市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另外一名被告人谭志昌虽然对当年的行为表示内疚，但并没有试图取得被害人的谅解，还对犯罪事实做出了另外一种解释。
11: 我感觉就对不起都是被害人家属，对这个事情的悔过。
6: 这东西的话，我本身是道歉，他给我转换成抢劫，我认。他说我动打人了，我这个他有一点点证据，一点点理由，我冤枉。你害我有什么意义？你害我，你少判刑吗？
2: 好，我们看到这个被告人谭志昌一直是拒不认罪啊，那么会对他的定罪和量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3: 谭志昌他到现场，这个是确定无疑的。
2: 嗯，
3: 那么分歧点就在于他有没有进入到这个被害人家里面，是通过暴力行凶。那么这里有一个关键的证据，就是张海根在案发之后的第二天做了一份非常详细的陈述，对细节记得是非常清晰。他说是两个人一起闯进来打他，然后用词的是他们两人，而且这份陈述能和被告人周小运的完整供述能够相互印证。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出谭志昌他的辩解里面有一些不合理之处，比如说他讲他是在听到周小运的招呼后他才进去，进去的时候他看到女的被害人已经被打倒在地，周小运正在打男的被害人。但实际上呢，无论是周小运的供述还是被害人张海根的陈述，都是男的被害人张海根先被打倒。诸如此种矛盾的事情呢，谭志昌的辩解中还有很多，至于说是到底是行盗窃还是抢劫，那么本案中你看两被告人的行为是什么，他们是破门而入，然后通过木棒、劈柴刀等行为实施一个暴力加害，那么造成了一死一轻伤的严重后果，之后呢再翻找财物，那么这个性质肯定不是盗窃，而是符合抢劫罪的法律规定。所以我们合议庭经过讨论认定两名被告人构成一个抢劫罪，而且是共同犯罪。
0: 2016年11月4日，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周小运、谭志昌抢劫一案作出一审判决。
12: 一、被告人谭志昌犯抢劫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二、被告人周小运犯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0: 一审判决后，被告人谭志昌提出上诉，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2: 好，对于这样一些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3: 从本案的侦办过程来看呢，本案的侦破彰显了我国刑侦人员侦查技能和侦查手段的提升和进步。第二呢，从本案的司法过程来看，刑法之所以规定最长的追诉时效，目的是为了节约诉讼成本，有效的侦破案件和打击犯罪。但刑法又保留有突破最长追诉时效的余地，它的主要的目的也是为了有效的侦破犯罪。因为对一些特别严重的犯罪，如果不进行追诉，将会影响到社会秩序的稳定，或者是产生其他严重的后果。第三个呢，从本案的量刑来看，本案也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以及我国所一直倡导的慎用死刑的原则。
2: 好，感谢专家说法。20多年前，一个小村庄的一起命案成为了杀人悬案。20多年后，两个并不起眼的烟头帮助被害人张海根找到了杀人凶手。科技破案让我们坚信，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正义可能会迟到，但是永远不会缺席。好，感谢江法官以及您和你的同事付出的努力，谢谢。法治天下，再见。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5: 炎炎夏日让人昏昏欲睡，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经过一个上午紧张的工作，消耗了比较大的体力和精力，于是午饭后不少人开始犯困，精神不振。那么上班族该怎样利用中午休息的这段时间，从而精神抖擞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呢？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哈，那么夏天的这个正午时分的气温比较高，人体的水分蒸发会加快，而且呢在这个午饭过后，消化道当中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增多，而大脑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减少，从而导致随血液进入到大脑的氧气和营养成分呢都会相应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在夏日午后容易出现头昏脑胀身体困乏的原因。
16: 夏天天气炎热，日长夜短，人们的睡眠时间也相应缩短，而且很多人往往要加班到很晚，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通过午睡来补充夜间睡眠的不足。午睡不但可以消除疲劳，恢复体力，也有利于提高午后的工作效率。
15: 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没有适合睡午觉的地方，所以很多人索性就放弃掉了午睡。不过呢，专家提醒哈，一旦出现打瞌睡的现象，就不要一味的忍住睡意。其实有质量的小睡片刻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恢复体力的。虽然说只是打个盹，也并不是意味着随意，否则的话呢，不但不能够达到好的效果，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
16: 通常大多数人不大会在意睡觉的姿势，有靠在椅背上打盹的，还有干脆伏在桌子上对付的，这些情景对于上班族来说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了。虽然这么做能够缓解一时的疲劳，但是长此以往，无形中您的健康也因此会受到伤害。
15: 但是趴在桌子上还是靠在椅背上睡觉呢，你醒来之后都会觉得脖子疼、胳膊酸、脸麻。虽然说这些症状在几分钟之后会消失掉，但是呢，采取这些姿势睡觉哈，最大的坏处就在于呢，它会造成我们这个大脑的供血不足，从而在醒来之后呢，会出现头晕眼花、四肢乏力的大脑缺血缺氧的症状。而且呢，时间长了的话，还会导致腰肌劳损、脊柱变形等等病症。
16: 所以我们建议您不要趴在桌子上午睡。那么在办公室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怎么才能够享受到一个科学又舒服的午睡呢？首先，如果有条件的话，您最好选择睡在沙发上。没有合适的沙发，也可以选择几把舒适的椅子拼在一起，把其中一把椅子的椅背调整为最低状态，然后靠在上面，腿尽量地伸展开放在椅子上，使下半身彻底放松。还有就是，当条件不允许而您只能靠在椅子上睡觉的时候，那脑袋也不要耷拉在椅背上，您可以往头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当枕头，甚至把外套垫在椅背上都会好一点。
15: 其次就是夏天午睡的时候呢，最好是不要睡在有穿堂风的地方，也要避免在空调的这个出风口的地方的午睡，以免着凉。那至于要睡多长时间呢，就依个人的情况而定了，少则三五分钟，多到十几二十分钟都足以应付下午的工作了。
16: 有些人睡醒后并不能很快的恢复清醒，这时候您可以试着做做深呼吸，或者是简单的眼保健操。同时呢，您还可以用冷水洗脸或是喝杯茶，这些都能很好地帮助您恢复精神状态。
15: 如果中午实在是没有适合睡觉的地方呢，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比如说洗洗脸、喝喝水，或者是听一听自己喜欢的音乐，甚至是掐一下手啊、腿啊这些痛感比较敏锐的地方，或者呢，我们干脆到户外去散散步，这样的话都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睡意，来更好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和学习。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6: 温馨提示一：上班族最好不要趴在桌上睡觉。二，睡觉时脑袋不应耷拉在椅背上，尽量在脑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
17: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7: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17: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8: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0: 大山中的惠农企业为何突然拖欠农民查清款？
21: 问他要钱都不要，茶叶他又不收，不收了。
22: 打了几次谎言就没有兑现。
20: 信任危机一再发生，农土企业到底遭遇了什么？
23: 意思说就是说被骗了。
1: 当时这个企业确实是没有钱了。
20: 是拍卖还是自销？百吨茶风骨将被如何处理？
4: 找到拍卖呢，就会三败俱伤。
20: 茶农遇上外来企业家，双方矛盾能否成功化解？法治天下之216个手印。
1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群体性案件呢，往往涉及的人数呢比较多，牵扯到的大多也是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所以呢，稍有处理不当，就容易引发一系列的不良后果。如何妥善地处理当事人的诉求，对法院来说呢，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不久前呢，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批案件，这批案件的原告呢，竟然多达216人。当地政府呢对此也是十分重视。那么这究竟是一批什么案件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20: 2016年10月12日，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正在辖区内的6个村屯里忙碌着，他们一边给村民做着思想工作，一边紧张地用计算器计算着一张张蓝色小票上的数据。
8: 发现那个票据很多，每张票据数额不等，有的才几块钱，合了很久。
20: 为了今天这个结果，法官们已经到村里工作多次了。
15: 我手里拿的呢，就是刚刚大家在短片当中所看到的那一沓的票据。那在这个票据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在短片当中我们所看到的那位法官王鑫法官，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王鑫法官。
20: 王鑫，广西壮族自治区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副院长，曾荣获个人3等功两次，多次被评为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新晋工作者办案标兵。
15: 王法官您好。
23: 主持人好。
15: 您看我手中拿的这一沓票据，我们很好奇这是什么票据呢？
23: 我们统计的这些票据是我们县一家名叫锦绣梅茶叶公司提供给当地茶农的一个新叶验收单。这些票据上面记载着茶农提供给茶厂的茶叶青苗的数量和价格。茶叶青苗也就是我们当地俗称的茶青，这也相当于这个茶厂出具给这个茶农的欠款的凭证。每一户茶农的手上都有几十张不等这样的票据。
15: 那这些票据呢，可以说是饱含了这个茶农的心血了。那他们拖欠茶农多少欠款呢？又涉及了多少人呢？
23: 总共涉及到是216户的茶农，欠款的金额总共是210多万。
15: 那这个茶叶公司为什么会拖欠茶农这么多的血汗钱呢？这件事情还要从5年前说起。
20: 金秀瑶族自治县金秀镇6段村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部偏东，地处桂中东部的大瑶山。生活在这里的瑶民主要以种茶为主。2012年以前，当地小型茶叶生产企业生产能力所限，一年仅收一次春茶，因此茶农的收入并不高。
5: 原来的收入就是靠我们种茶叶，能力的在外面做点工啊，在帮人家打点工啊，打点零工啊，一天80块钱、100块钱呢、啊，就这样啊。
20: 2012年3月。一次偶然的机会，广西壮族自治区平南县置业的矿场老板曾昌云来到这里考察，大山里的特殊环境吸引了他。
24: 看到里面的美景，还有里面的生态环境这么好，就想着去里面发展。
20: 很快通过政府招商引资，曾昌云在金秀镇6段村杨柳屯前后投资了近2000万元，创办了金秀县锦绣梅茶叶有限公司。
25: 引进这个厂呢，目的就是要消化我们金秀镇这个5000亩这个茶园茶的这个产能，把我们的金秀镇的这个茶叶进行加工销售。
20: 因为引进了新技术，锦绣梅茶叶公司大大提高了茶叶的利用率，同时还提高了茶青的收购价格。
2: 为此，厂子周边几个自然村屯的200多个茶农都与锦绣梅茶叶公司开始了合作。
25: 因为它这个大厂都稳定一点，它就包这个收青茶、夏茶、秋茶，有出茶的也要。 采春茶的时候，这个手脚比较麻利的，可以捡到20斤到25斤的这个茶青，他就可以得到200到300元的这个卖茶叶的这个收入。
2: 然而，好景不长，2014年下半年开始，部分茶农发现，锦绣梅茶叶公司不再像往常一样按时给他们结算茶青款了。
21: 来时是那个票一个月他就给一次啊，发一次嘛，后来又拖到几个月了。
2: 可让茶农们意想不到的是，锦绣梅茶叶公司不仅拖欠茶青款的时间越来越长，还在2015年年底终止了与所有茶农的合作，不再收购茶青。
21: 一年不发钱都来了，问他要钱都不要，茶叶他又不收，不收了。现在就这个茶叶都荒了2年了。
2: 此时，6个村屯近200来户茶农被欠的茶青款已经累计高达213万余元。茶农们为此多次找到锦绣梅茶叶公司讨要欠款，结果都无功而返。
21: 那个茶叶票嘛，我自己的有两，可能差不多3万块。我都找了好多次了，本来是他说去年给到，现在今年都没有给。
3: 那王法官，除了茶农自己找企业来要钱，他们还想出了什么其他办法来讨要这笔欠款吗？
6: 还去找了当地的村委还有镇政府去寻求帮助。但是当时这个企业确实是没有钱了，企业当时也找了银行，想通过借贷的方式来融资。但是外地的民营企业本地的银行在融资这一方面会考核会比较严格，所以当时镇政府的主要的调解工作也是督促这个企业尽快的筹款解决这个欠款的问题。
3: 锦绣梅茶叶公司本来是一家资金雄厚的公司，可是为什么在短短不到2年的时间里却因为没有资金而拖欠茶农的欠款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原来锦绣梅茶叶公司的资金来源于老板曾昌云在平南县的一家矿产企业。2013年年底，这家矿产企业遇到了一些问题，
24: 就是原材料的问题、矿山整顿问题、政策上有些调整啊，就停产。
2: 矿产企业因为采矿许可证到期而不得不停产，锦绣梅茶叶公司的资金链也就随之出现了问题，最终出现了茶农交了茶青却拿不到钱的局面。
24: 真正遇到最大困难还是2015年开始，因为这边工厂停产时间太长。
2: 按照申请计划，2016年年初，矿产企业可以拿到采矿许可证开始生产，这也就意味着锦绣梅茶叶公司又有了资金来源。于是曾昌云便通知茶农上交2014年的鲜叶验收单核算欠款。
21: 那个2014年那个票他都是收回去的，都是给他了。
2: 可是出乎曾昌云意料的是，采矿许可证最终并没有如期办下来，结果导致茶农交了验收单却依旧拿不到钱。自此，锦绣梅公司在茶农心中的信誉度一落千丈。
21: 他说拿去算完了，后来他又不发钱了，
24: 办不成就造成我们在茶农这块好像我们打了几次谎言就没有兑现，这样子呢对我们那个隔膜更大了，是吧？他们感觉我们不小心。
2: 2016年4月，在迟迟拿不到欠款的情况下，茶农们开始到金秀瑶族自治县政府上访反映情况。
7: 为了确保这个我们茶农的这个合法利益啊不受到损害呢，首先由政府出面跟企业进行了多次的沟通和协商。后来呢，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引导我们的群众走司法程序来解决。
2: 经过讨论，锦绣瑶族自治县政府决定让法院提前介入到这起经济合同所引发的纠纷中来。
9: 走法律程序，由我们法院来
0: 受理这个案件啊，给群众啊有一个法律的保障。
8: 立案前的半个月这样子，我们去根据这个政府那边组织的，我们去做了这个协调工作啊。当时的话，通过协调，大家一致就因为建议他们走这个诉讼程序。
20: 2016年6月底，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正式介入了此案。缺少原始凭证，被欠的部分查清款该如何追回？
8: 所以说导致他们走诉讼程序走不下去。
20: 厂房、设备、库存查片，被申请查封的物品又会引发怎样的争议？
23: 茶农的要求把厂房和设备全部查封。
9: 我的想法其实不应该查封那么多。
20: 法官多次了解信任危机为何持续升级，
10: 群众的意见凭谁在哪来的？
23: 当我们提出调解方案的时候，他们就认为我们不是真心的想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20: 法治天下之216个手印正在为您讲述。在政府的引导下，216户茶农最终向法院提出了要追回2014年、2015年两年查清款的诉求。然而，他们却被告知，涉及到2014年总计60多万元的查清款，可能无法通过此次诉讼追回。这个消息很快在茶农中间炸开了锅。
11: 意思说，就是说被骗了。后来村民就说。生毛了，发毛了，后来就是告他了。
20: 原来当时锦绣煤茶叶公司在收回鲜叶验收单票据汇总后，只给茶农们开具了一张整的欠条单，仅凭这张欠条单，法院无法立案受理。
8: 起诉那一个60多万的话，在诉讼主体上有问题，因为不知道以谁为诉讼主体。如果以六段的村民为那个村民小组为诉讼主体，可能又不完全是他们村民的，所以说导致他们走诉讼程序走不下去。
20: 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一方面安抚茶农的情绪，一方面与锦绣煤茶叶公司沟通。
8: 当时我们也跟被告沟通了，60多万这个他也承认，他说在付这个这一批2015年的茶叶款是160多万哦，付的时候会把这60多万一起付给他们。
20: 2016年7月，216份按有茶农手印的起诉状被递交到法院，要求被告锦绣煤茶叶公司支付2015年查清欠款共计约153万元。同时被递交到法院的还有一份财产保全申请书。
8: 这个查封财产也是我们协调时候给原告了建议的，就是说群众们担心这个钱拿不到手是吗？
20: 在这份申请书中，茶农们请求法院查封被告公司的厂房和厂房内的设备以及全部库存茶叶。不料针对这份查封申请，茶叶公司却提出了异议。
9: 我的想法其实不应该查封那么多，你查个20-30吨，剩下我来卖就很快解决了，只要我一卖出去就有资金回笼。
20: 面对茶农和茶叶公司之间的分歧，合议庭进行了多次讨论，最终决定只对锦绣煤茶叶公司库存的所有茶叶总计100余吨进行查封。
3: 那合议庭的最后呢，是决定不查封这个茶叶公司的厂房和设备，他们做出这个决定是怎么想的呢？
23: 因为茶叶是有别于普通商品的一种商品，它受市场的价格的波动比较大，如果按照企业的要求，我们只查封20-30吨茶叶的话，如果遇上茶叶市场的低迷期，是不能够足额支付欠茶农的欠款的。但是如果按照茶农的要求，把厂房和设备全部查封的话，厂房的和设备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立案受理的标的，也不利于企业的生产，所以我们经过评议，认为查封库存的100吨茶叶就足够了。
20: 立案后，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考虑到此案的特殊性，并没有急于开庭审理此案。
8: 因为涉及的人数比较多哦，最好是能通过这个调解的程序，被告愿意给，然后村民茶农们他理解，然后愿意给一个期限，这样子的话原被告双方呢都是一个双赢的效果哦。
20: 沟通中，被告锦绣煤茶叶公司表示认可欠款事实，也希望通过调解解决问题，这让林华法官确定了调解解决纠纷的可行性。可是茶农们对调解却持怀疑态度。
10: 当时调解的时候呢，群众的意见呢是相当大的，
8: 他就认为说啊，我们是偏向被告那边的，配置受政府的影响啊，或者是说啊，这个茶厂这边是不是有钱啊，给了钱给我们。
20: 法院的调解工作迟迟没有进展，反而有一种怀疑法院立场的情绪渐渐在茶农之间弥漫。面对这样的情况，承办法官林华和审判长王鑫只好一次又一次地下到村屯去做茶农们的思想工作。
3: 茶农们的意见和误解很大，这是为什么呢？那面对这样的情况，你们又是如何来解决的呢？
23: 很多茶农都是第一次打官司，当我们提出调解方案的时候，他们就认为我们不是真心的想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认为我们是在帮助企业拖延时间。后来通过我们反复的做工作，并跟茶农这边解释了这个法律程序上的问题，如果是216个案件我们都是开庭判决的话，企业就有可能采取上诉的方式来拖延这个法律文书生效的时间，但是如果是通过调解达成协议的话，那如果是企业不按照调解来履行他的义务，那就可以更快的进入这个执行程序，这样才更有利于这个维护这个茶农的利益。
3: 那么法官们多次耐心的给茶农们做思想工作，那最后茶农们会相信法院吗？
20: 调解现场突发意外，法官又该如何处理？
8: 这个证据的原件我们是要收回来的，跟他解释很多遍，但是村民他就不能理解。
20: 信任危机之后，双方还能否继续合作？
11: 也希望呢发展壮大，最起码要把我们这个农村的经济带上去。
24: 这茶确实我们有信心做下去。
20: 法治天下之216个手印正在为您讲述。通过法官和原告的援助律师们多次走访做工作，茶农们了解到调解和判决的效果一样，且调解更利于及时拿回欠款，这才放下心来愿意接受调解。
25: 现在我就等着法院看他们上来怎么跟我们说了，几时给钱呢。
20: 可是就在法官们下乡和茶农们签署同意调解书的当天，部分茶农却又突然反悔，不愿意提交查清欠款收据的原件，这让办案法官们很为难。
8: 我们要原件复卷的，这个证据的原件我们是要收回来的，跟他解释很多遍，但是村民他就不能理解。
20: 原来茶农们联想到当初把2014年的鲜叶验收单票据交回给锦绣煤茶叶公司，不仅没有拿到钱，反倒连欠款凭证都没有了，现在他们担心重蹈覆辙。
8: 他就视那个原件为宝一样，他认为他把原件交给你了，他都手上就没有任何凭据说能证明这个企业欠他的钱了。
3: 那王法官，你们在调解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收回票据原件呢？
23: 大部分的茶农还是不理解，不愿意提交。根据民事诉讼法第70条的规定，如果提交证据原件确有困难的话，可以提交复印件。但是在这起系列案件当中，原告的证据并没有出现这个提交困难的情况，比如说回审啊、丢失啊。但是最后考虑到茶农的心理，我们还是决定让茶农暂时保留这个证据的原件，待我们案件执行回来以后，由茶农凭证据的原件来领执行款。
20: 2016年10月12日，216户茶农终于同意调解，至此216个起诉状上的手印，在法官的耐心调解下，变成了216份调解书上的手印。根据调解协议，锦绣煤茶叶公司需要分3次结清茶农的所有欠款。
11: 如果这个老板能够把之前的茶欠款结完，他继续想发展、继续做的话呢，那我们肯定要拥护他，也希望呢发展壮大。最起码要把我们这个农村的经济带上去。
20: 和以往处理拍卖茶风物的方式不同，法院通过商议确定了分批解封销售的方式来处理被查封的库存茶叶。
0: 这个茶叶的案件的履行呢方式比较独特，因为是由茶厂 啊卖茶，偿还呢茶农的茶叶款。
24: 其实整个拍卖呢是会三败俱伤，茶农跟企业跟当地的影响。因为拍卖呢肯定是低价的，是吧？低价拍卖呢对当地的茶叶发展呢打击蛮大的。
20: 同时，为了确保锦绣煤茶叶公司能够及时支付查清款，锦绣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还驱车到300多公里之外的平南县，对矿产企业的发展现状进行走访调查。
12: 这个证手续什么办好了，正在减轻，过几天就可以正常恢复生产了。
20: 看着两个企业重新焕发了生机，大家这才舒了一口气。因为这意味着企业将有足够的资金来偿还茶农的债务。
24: 这茶确实我们有信心做下去，还有里面的老百姓他们的希望也是靠茶叶，我们不想放弃。
0: 一个是稳定，给茶农的利益得到了一个法律的保证。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样处理呢有利于茶叶企业的稳步发展，可以给他有一个喘息的机会。
3: 那王法官，这样一批系列案件呢，最终的是以调解来结案的，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呢？
23: 虽然为了调解结案，我们付出了比判决更多的努力，但是相对于判决来说，调解结案可以更快的拿到这个欠款，而且也给了企业缓冲的时间。其实茶农也是希望企业的经营重新走向正轨以后，能够再回到我们这里来生产，这样能够促进当地茶叶的种植，这对双方来说是共赢的。
3: 好的，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25: 首先我觉得这个案件哈，说从法律上说了，它法律关系很简单，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哈违约的一个案件。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是简单的做一个判决的话呢，实际上法院是很容易做出来的。相对于做判决来讲，那么法院要做调解的话呢，它难度肯定要大很多。为什么？因为这个案件毕竟当事人数众多，那么恐怕有一些，比如说还有一部分当事人我愿意调解，那么有一部分当事人他可能未必愿意调解。那么以这个是法官呢，我们还要追求一个呢同案同判这样一个呢这么一个效果。通过调解前，我们是最后的200多个原告，说还有这个被告，我想对这个样的一个调解结果呢，不光能够接受，而且都很满意。所以我想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我们第一司法资源呢得到了这个一个节约，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原告和被告呢都很满意，而且他也不会引发了任何的一个群体性的一个事件。实际上呢，就充分体现了我们这个法院呢，他对这个和我们社会主义的一些和核心的价值观的一些深刻的一个理解。
3: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集体事件呢，往往呢被高度关注，这不仅呢是因为此类案件涉及的人员众多，而且呢因为这类案件呢大多呢是关乎于老百姓最基本的需求和利益。我们看到基层法院通过自己的担当和努力，一次次走访调解，最终才使这样的一个矛盾得以化解。在这里再次感谢王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4: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3: 炎热的夏季，王女士想，总算是可以把家里的被子、褥子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但是她和我们大家一样，忽视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枕头。
16: 这样的天气里啊，大家呢都和王女士有一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呢把床单呢、被罩还有枕巾等等啊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会想到要把里面的枕芯也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认为啊它被层层的枕套包裹着，里面一定很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
13: 人的一生大约有1/3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床上用品比如被褥、床单和枕头的卫生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因为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头部更容易出汗，在 失调时头部分泌的汗渍、油垢和嘴巴流出的口水不断地浸染枕头，使枕头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仅仅清洗外表的枕巾和枕套是治标不治本的，枕芯内的污秽气味和病菌是不能去除掉的，这使得枕芯更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地方，成为威胁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我们平时呢用稻草、芦苇还有棉花等等的植物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潮，而用太空棉还有羽绒等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附汗液，这些灰尘呢还有汗液长期呢藏在枕头里啊，就很容易滋生各样的细菌了。那么有的枕头啊表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但是枕上去啊却会传来难闻的气味，这就与枕头没有经常的晾晒有很大的关系。那不仅如此，像我们经常遇到的脱发还有皮肤不好等原因也与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啊晒枕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在晾其他被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也把枕头晒一晒。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还会将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带入枕芯，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交叉感染，因此各个家庭成员最好有自己的专用枕头，而且更要定期的进行晾晒。您最好直接将枕芯拿到阳光下暴晒3到4个小时，尽量让阳光晒到枕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可以更有效地杀死细菌。最好不要在雨后晾晒，因为雨后就算日照足够强烈，但是湿气很大，达不到晾晒的效果。的枕芯呢更需要经常的晾晒，因为婴儿呢有的时候会吐奶，更容易造成枕头的污染，而且呢婴儿的皮肤啊都比较娇嫩，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定期清理房间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枕头的卫生问题。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最好把枕芯布啊拆下来洗一洗，然后呢在阳光下暴晒一下。对于比较潮湿的房间，枕芯呢最好是每星期晒一次，枕芯晾晒之后松软无异味，睡起来也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如果使用米糠、荞麦皮等植物原料做成的枕芯，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定期的更换填充物，或者定期的把整个枕芯换掉一批。其实啊，生活中每一个健康的小细节呢，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得健健康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温馨提示：一，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要有各自的专用枕头。二，枕头应在日照充足的时候暴晒3到4个小时。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2: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0: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3: 一比一是一，
4: 多少钱？
3: 两千四百四十二，人家二十二一锅，合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二。
4: 人家比去年还多。
3: 哎，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很多啊。
0: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5: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地三级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6: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8: 母大虫顾大嫂真不愧是个巾帼的女英雄，利用计策把大伯子两口给骗到家中，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阐述了城破利害，软硬兼施，终于使并尉迟孙立就范。最后孙立把脚一跺，狠弟妹，别往下说了，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我跟你们一块儿干。哎呦，把大家可乐坏了。小尉迟孙欣拉着哥哥的手，大哥，我得怎么感激您呢？哎，自己弟兄还用得着这套吗？不过兄弟，事情虽然这么定了，有关细节咱们还得注点意啊。那是自然，就在这屋里头，他们把行动计划详详细细地做了研究，开始分头行动。并尉迟孙立那是登州府兵马指挥官呢，掌握军权，这回造反要上梁山，首要一条得把家撤得干干净净的，派出心腹之人把家里的金银细软全打点好了，笨重的东西一概不动，另外严密封锁消息，外人不得而知，神不知鬼不觉，把一切全安排好了。母大虫顾大嫂把店房饭馆的事情也做了料理，出林龙、邹渊、独角龙、邹润 回到登云山，把大寨的事情也做了安排，不愿意跟着的给钱遣散，愿意跟着的自然欢迎，拉出来36个人，包括母大虫、顾大嫂、店房里边的，加的一块是76人。一看呢，劫牢反狱，人手已经就够了。就这样，又派了个新妇人进登州城里监狱，给铁教的月和通风报信，告诉月和，明天吃罢早饭之后，中午以前就下手，白天干，因为晚上戒备森严，谁也想不到白天能发生事。哎，咱们就抓这空子下手。铁教的月和一听，又惊又喜呀、啊，利用值班的机会进了死牢，见着谢珍、谢宝，把这事儿也告诉他们。两个人一听啊，一宿觉都没睡好啊，这是真的吗？莫非真能死中得活吗？人到了这一步，才感觉到生命的可贵。那真就是激动的一晚上都没合眼，盼着东方发晓，犯人开始吃早饭。是旁的牢头来给送的饭，谢珍、谢宝那心呢、啊、都提到嗓子眼儿啊，恐怕有变化。直着脖子看铁轿子月和，怎么还没来？难道说起了变化了？天哪，老佛爷可保佑啊，千万别变化。吃罢了早饭，监狱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就有那个禁子和狱卒拎着鞭子掐着棒子在走廊上来回巡逻，夸夸夸夸夸，到老实点，都好好坐好了。两旁边大铁笼子里头全是案件不同的犯人，有的倒着，有的靠墙坐着，有的闭目养神。谢珍、谢宝则不然，手扒着铁篦子往外看着。按现在钟表说话，也就在上午9点刚过，铁门一开，铁轿的月和从外边进来了，他接班。谢氏弟兄一看月大舅来了，哎呀，这心就放下了。等旁的禁卒走了之后，月和看了看身后没人，凑到近前：“你们二位怎么样？好极了，都准备好了。月大舅，有什么变化没？没有，一切按正常进行。那我们这脚镣行家，一会儿我取钥匙给你们打开，先别着急啊。哎哎哎哎，又等了很长一段时间。母大虫、顾大嫂，按着计划，提着个竹篮，里边搁了点吃的，暗藏2把尖刀，来探监来了。铁轿子月和是负责的，一看母大虫来了，这是信号，这就要动手了，赶紧把铁门打开。你看哪位？谢珍、谢宝，跟你什么关系？是我两位兄弟。你带的什么呢？带了点简单的吃喝，进来吧。其实这么吵吵是给旁人听，因为那么大的监狱，不光是铁轿子月和一个人呢，那禁足牢头出来进去的有的是，就把顾大嫂放进来了。铁轿子月和问顾大嫂：“外边怎么样？”“一切正常，马上行动。”哎，铁轿子月和赶紧到值班的班房 从抽屉里头把钥匙拿出来了。哎呀，上头有100多把钥匙，上头编着号呢，谁当班谁掌管，现在是铁教的月河当班了。拿着钥匙骑快如飞来到谢珍谢宝的牢房，把门就给开开了。到了里边，月河激动的都有点哆嗦了，赶紧下手，快打开，先把行夹上的锁得打开，然后把脚镣手肘上的锁还得打开。可正在忙呢，外边脚步音声，谁来了？包吉。前文书咱说了，他是监狱的总负责人的，按现在新名词就好像典狱长。妈，这小子来查监来了，后边还带着5-6个人。有人喊了一声，哟，包老爷您来了啊，我到这儿看看这些罪犯都老实不。哎，一切正常，没有敢扎刺儿的。妈的嘞，姓谢的那俩小子怎么样？哎，也挺老实。老实个屁，今天包的也没事儿，好好靠了靠了他们哥俩，把绳子准备好了，一会儿给我吊起来。这小子把家里的事儿办完，今天果然没事儿，跑这儿接茬要收拾谢珍谢宝。铁教的月河一听吓了一跳，

0: 好吧，这小子一转身的功夫，看见前边站着个女人。哎，我说他谁？哎，他是东门外十里开饭馆的。他到这干什么？到这探监来了。探谁？探望谢珍谢宝。哎，妈的嘞！包机扬手给铁轿子月河来个耳光子，啪！我他妈一再交代，不准探监，特别是谢氏哥俩，谁让你把这娘们给放进来的？把他给我叫过来！哎呦，铁轿子月河吓得脖子冒凉气，这简直是节外生枝，别因为这个事儿破坏了整个行动计划。可到现在没有办法了，硬着头皮一点手把顾大嫂叫过来了。你看我不让你来吧，你哭哭啼啼飞来，这玩意儿我也做不了主，也说了不算。你看看我们头，我们头要同意的话你就送吃喝，头要不同意你赶紧走。要我说各位老爷干什么吹胡子瞪眼的，有什么大了不得的，人就定了死罪，难道就不允许探监吗？咱们大宋朝的律例我记得还没有这么一条，我看看你们这个头头什么样。这顾大嫂久经大敌，胸有成竹啊，挎着个珠筐一步三摇来到包吉的近前。小女子给大老爷万福了。包吉一看面前站这女人比自己还高着一头，五大三粗母车车的。你姓什么？免贵，我姓顾啊，人们都管我叫顾大嫂。你干什么的？小本经营，开了一座小店房，还有两间门脸的饭馆。你跟谢珍谢宝什么关系？那是我远方的两个兄弟。你怎么知道他们压到这儿了？哟，看大爷说的，这么件的大事全登州府的人几乎都知道了，我怎么能不知道呢？我知道他们在登州没有三亲六故，就我这么个姐姐，我焉有不管之理？这不给送了点简单的吃喝，求老爷高个手就行个方便吧。
1: 不行不行不行，别别别，滚，赶紧滚滚。
0: 好吧，我说您这个人说话也过分点吧，不让探监就拉倒，干什么出口还伤人？
1: 伤人？我他妈还打你呢！
0: 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向包吉禀报：“包大爷，外边来个大官也要探监。大官谁？就是咱们登州府兵马指挥使，并御史孙立，孙将军。他探谁？也探望谢珍、谢宝。
1: 这。”
0: 包吉愣了，心说谢珍谢宝还有这样的好朋友，要没有交情，那么大的将军兵马指挥使能来监狱看他们吗？哎，这还真没听说过。这小子眼珠转了转了，赶紧接出来了，一看呢，可不是吗，正是并御史。因为他是登州府最高的武官，那包吉也经常在官面，哪能不认识呢？心说话，像他来起码我们知府大人得陪着，怎么没人陪着？看了看孙立背后带着七八个人，都是当差的挎着腰刀。包吉这小子赶紧一呲牙躬身施礼，孙将军，您大驾金身怎么到这肮脏的地方来了？
1: 啊，我想

0: 看看谢珍谢宝。
1: 是，
0: 请问您跟他们是？我们是好朋友啊，你行个方便吧。
1: 可以，不过他这
0: 什么？
1: 他您这么大的将军到这儿恐怕不太合适吧，
0: 最好小人去禀报知府大人，让知府大人来陪着您。
2: 不必了，费那事干什么呢？
0: 说着话，孙立一扑了他，领人往里就走。包吉这小子挺尖呐，他一看这个差价有点反常，哎呀，莫非这里边有毛病？
2: 干脆我快禀报府台大人吧。
0: 这小子转身就跑，迎面正好让母大虫把他拦住了。顾大嫂一叉腰：“站住！你想上哪儿去？
1: 我
0: 是不是通风报信去？兔崽子，今天跟你明挑了吧！奶奶，我要砸奸反运。”
1: 哎呦，
0: 这小子扭身又往回跑，正好谢珍谢宝从里边也冲出来了。两个人呢，因为受了重刑了，一瘸一点，行动不方便，但是呢，为了活命，两个人这股劲儿也不知从哪儿来的，就好像猛虎下山一般，当面正好碰上包吉。谢珍手里的唯一的武器就是那半拉行枷，行枷硬木的，包着铁皮呀、啊。把这行枷抡起来，对准包吉的脑袋，啪！您说多大劲儿？把这家伙上半截脑瓜盖都给打飞了，都死尸扑通栽倒在地。不明内情的进子狱卒可乱了营了，哎，这怎么回事？有犯人扎狱了。声音未落，孙立身后带的那些人把腰刀撤出来，就下了手了。起就咔嚓扑哧，哎呦妈呀，扑扑咔咔。可到现在杀人杀的眼珠子都红了，你怎么知道对方不能坏你的事呢？也不管好人，也不管歹人呢，一勺烩，有活气的就抿，眨眼之间就杀了20多人呢。那么谢珍谢宝也救出来了，母大虫吩咐一声：“快撤，也快好。”就这样撤出监狱，外边准备的车，让谢珍谢宝上了车，因为他们受了伤了。走路太慢，哥俩爬到车上去了，把车帘往下一放，并尉迟孙立上了马，手中提着紫金鞭在旁边保护着。那些人从四面八方涌出来，就这不到100人的队伍就冲出登州府的北门。快走，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老百姓不知道内情啊，不过一看这差价恐怕要出事儿，有那胆小的回到家中关门闭户啊，做小买卖的也收了摊了。他们冲出北门，很快的越过关乡，一口气儿出溜5-6里地。孙立带住战马回头看了看，看什么？看看在这儿住了好几年的登州府啊，心说登州再见了。连我个人都没想到有今天呢，我居然背叛了朝廷，要投靠水泊梁山，看来时也命也运也该找我走这步啊。再瞅瞅家眷老婆丫鬟，一个不缺，全在车上。因此孙立放心，掉过头来加紧行程，快走。走到双阳岔道上，有人禀报
1: 这条道进山了，进登云山，这条道是官道，赶奔水泊梁山的。
2: 好吧，奔梁山。
1: 可正在这时，谢珍谢宝从车上把脑袋探出来了。
3: 等一等，各位恩人，等一等，我有话说。
4: 人人人，
1: 连母大虫、顾大嫂、孙心、孙立全过来了，就问什么事儿。走到这儿，我们想起来了，这条岔道奔登云山。
0: 我们想起来，罪魁祸首毛太公，这个老王八蛋，事情都是从他身上引出来的，没有他，
1: 我们哥俩也不能蹲监坐狱，也不能劳动各位投奔梁山呢。咱真要走了，让他逍遥于法外，我们死不瞑目啊。我们哥俩打算告会儿假，带着几名弟兄到那儿学习毛家庄，非出这口气不可。小尉迟孙心一听，
2: 对对对，
1: 你要不提这茬啊，我们还忘了，你们哥俩去太人单世故了，我带着店房的伙计走，咱们一块儿去。邹渊、邹玉一听，
2: 我们也跟着。
1: 让孙立他们走那条道，慢慢的走，等着这伙人赶奔毛家庄。这毛太公啊，今儿个正好还过生日，他儿子毛仲义为他爹举办了隆重的寿宴，三亲六故早都下了通知了，全都住在毛家庄，光他们这一家人就有六七十口啊，再加上亲戚朋友能有200来口子，男女老少喜气洋洋，出来进去好不热闹，这寿堂就更热闹了。正中央供桌供奉着福禄寿三星，还有一丈多高的大金寿字儿。乡亲们、三亲六故给送来的礼物都在条案上摆着。毛太公身穿着福禄衣，在太师椅上坐着，手捻虚髯，乐得嘴都闭不上了。这才叫乐极生悲。就听外边一声呐喊，众英雄是破门而入。这下是空前的劫难，也不问青红皂白，见人就杀呀。那位说有点政策没？哪儿找政策去？这阵顾不了这么多了，恐怕有人给官府通风报信，因此见人就杀呀。学习毛家庄，那老毛太公被碎尸万段，毛仲义也被大卸八块，老毛家的人无一生还。利用这机会，把老毛家的东西、金银财宝装载在大车上，值钱的东西一共抢了能有五车吧，后院里还有十几匹好马，一块都带着。谢珍谢宝还不出气，最后放把火，火烧毛家庄。到了现在这口气才出来。要不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人办事不能太缺德了。毛太公要不是陷害谢氏弟兄在前，也不能得这么个悲惨的结局。一伙英雄赶紧莫回头来追赶孙立，双方便兵合一处，是赶奔梁山。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6: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 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
5: 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小张为了使身体强壮，课余时间常常会踢踢球、跑跑步来锻炼身体。可是有一天，他踢完足球却突然站不稳，腿部一阵抽筋。可他以前运动时都不会抽筋，而且在这几天其他活动后也是一样。那这段时间到底是怎么了呢？肌肉痉挛呢，就是我们常说的抽筋，它是肌肉自发的强直性收缩。那腿部的肌肉痉挛呢是最常见的，而且呢这个肌肉痉挛它最多发的季节是在气温比较高的夏季，比如我们夏天游泳的时候就经常会听到有人说小腿肚子抽筋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重点向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肌肉痉挛，以及怎样去防治它。让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小张的运动情况。虽然他在踢足球时和以前一样没有区别，但是他一直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在运动之后只喝矿泉水。由于夏季的温度很高，小张在剧烈运动后出的汗比其他时候要多，可是他不知道运动后光喝矿泉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其实人体汗液的主要成分呢是水分和盐分，而小张在运动完了之后，他光注意补充水分了，并没有及时的补充盐分，所以呢这样的话会使得体内的电解质失去平衡，局部肌肉的血液循环不畅，就会导致腿部抽筋。所以我们其实在平常剧烈运动之后呢，出了大量的汗哈，应该及时的喝一些盐水来补充身体代谢掉的盐分。那如果你嫌麻烦的话，也可以到超市去买一些类似这样的运动饮料，就可以起到一个平衡电解质的作用了。除了踢足球，小张在跑步锻炼时也有一些误区，导致他腿部抽筋的情况发生。这几天天气渐热，不是正好可以进行耐热锻炼吗？于是他在跑步的时候呢，常常一连跑好几圈，也想以此来锻炼自己的肺活量，增强体质。可是身体是锻炼强壮了，腿部抽筋的现象却时有发生。身体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我们要选择适当的天气条件。那夏天呢，户外阳光充足啊，那我们的肌肉在阳光下长时间的运动，其实比其他的时间更容易疲劳，乳酸容易在局部堆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导致小腿抽筋了。如果是在夏季要运动呢，我们可以选择太阳下山以后再进行。如果一定要在白天进行运动的话，最好不要过量了，让我们的小腿，让我们的腿部能够随时的休息一下。那如果是因为这种高热的环境而引发的小腿抽筋，我们可以有办法来对付它，用这个湿毛巾对这个抽筋的部分呢进行冰敷，或者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哈，我们可以用拇指呢，按合谷穴，合谷穴其实就是在这个顺着食指往下找，在这个中间点的位置按20秒，就可以起到一个紧急止痛的作用。如果平时您的腿部发生抽筋的情况，通常这样的方法也是会消除您的疼痛。借助外力使脚尖靠近身体方向，然后尽量伸直膝关节，最后用力伸直脚，这样持续1到2分钟后，再用你的双手按摩小腿肚，这样就基本能够见效了。除了电解质不平衡、肌肉疲劳之外呢，缺钙也是导致肌肉痉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这个季节呢，青少年的生长速度是非常的快，这样会导致钙的大量流失，所以呢处在成长期的青少年们在这个季节里一定要注意多补钙，比如我们平时可以多吃像虾皮呀、豆制品一类含钙比较高的食物，这样可以减少肌肉痉挛的发生。但如果这个小腿抽筋发生的频率太多的话呢，最好还是要到医院去找医生给治疗一下。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温馨提示：一、运动后可以饮用一些运动饮料，使体内电解质趋于平衡，以减少肌肉痉挛发生的现象。二、夏季运动千万不要过量，当腿部抽筋时，可以按住合谷穴20秒，起到紧急止痛的作用。
7: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青岛调频94.4，
8: 淄博调频90.0，
7: 德州调频104.7，
8: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9: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0: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7: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1: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9: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1: 母大虫顾大嫂和孙氏弟兄以及谢珍谢宝这70-80人赶奔水泊梁山，不敢走大道绕小路。书说简短，好不容易到了梁山管辖地界。您说这事儿有多巧吧？他们一看道边有一座店房，前头带饭馆的，高挑着酒旗。等到这儿打尖吃饭，一问道，这饭馆的负责人掌柜的正是梁山头领之一石将军石勇。这石勇啊，跟出林龙邹渊、独角龙邹润还是好朋友。哎呀，意外相逢啊。石勇一问你们从哪儿来，他们一说我们要投奔梁山。太好了，石勇说欢迎欢迎，这些位都是投靠梁山的，我给介绍介绍，这是谁这是谁。石勇乐的俩巴掌拍不到一块儿了，既然这么说是一家人了，这店房整个你们包下了，我马上派人到山寨里送信。哎，事情有多巧啊，正这么个时候，梁山军师吴用率领500军兵要赶奔祝家庄犒劳三军，去看宋江他们去，正好也在这儿路过，食宿的事情也叫石勇安排。结果智多星吴军师和这伙人也遇到一块儿了，石勇啪啪啪一介绍，吴用大喜，设宴款待来的各位英雄。在酒席宴前，母大虫顾大嫂、谢珍谢宝、孙新孙立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一遍。吴军师点点头，太好了， 太好了。不过呢，各位来的不太是时候，我们前方正打大仗，梁山正在攻打祝家庄，听说这仗啊打得不太顺手，我们有几位头领被祝家庄给拿获了，生死未卜。现在宋头领宋江领着大队人马正在那儿决战，我呢也要赶奔前敌。梁山上就剩下天王晁盖，你们各位啊先到山寨等候消息啊，我们恐怕月末才能回来。孙欣和孙立一听，军师这一说我们来的不是时候，可也没什么，只是招待不周。哎，孙立乐了，军师方才听您这么一说，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儿来。那祝家庄有个总教习，此人叫神棒无敌蓝廷玉，蓝廷玉给祝朝凤当总教习呀，红的发紫，我跟他还是一师之徒，私人的交情也不浅。军师您看这样怎么样，我们刚投奔梁山，寸功未立，寸草未得，您呢给我们个立功的机会，我们把旗号改一改，要前进祝家庄，以找蓝廷玉为名，我带这伙人到里边去卧底，咱们里应外合，破祝家庄岂不省事了吗？妙哉妙哉。吴先生一听可乐坏了，事先简直没有料到的好事儿。但是吴用那个人多精细呀，想进祝家庄卧底不是件容易的事儿。那个老贼祝朝凤，特别他三儿子祝彪，那是贼里不要的手啊，就凭你那嘴嘚吧嘚吧一说，人家就相信了，能轻易的把这些人让进祝家庄吗？但是这个机会又是难得的，吴军是马上采取办法，让人赶紧进梁山，把御笔将金大坚、圣手书生萧让找到石勇的店房，让他们俩跟着，马上咱奔前敌。这一路之上，他们就议论怎么进祝家庄卧底这件事儿，越唠心里头越亮堂。吴用心里头合计，嘿嘿，这回打祝家庄不费吹灰之力呀，太好了。那么投梁山来的这七八十人谁也没进山，都跟着拐弯奔祝家庄来了，所以等着吴用吴军师见着宋江之后，劝宋江不必发愁，多者十天，少则五日，祝家庄就是咱的。宋江不明白这些事儿，一问军师你怎么那么有把握，吴军师压低声音把这件事说了。嚯，宋江一拍大腿，真是天助我也，把各位英雄请来相见，八条好汉来见宋江，并尉迟孙立、小尉迟孙欣、母大虫顾大嫂、铁轿子岳和、谢珍、谢宝、邹渊、邹润，八条好汉。等见过宋头领之后，宋江在营盘里的设宴款待，席前又把这行动计划重新做了部署和安排。那个宋江多聪明，再加上吴用，众人这一参考，制定了行动计划，是滴水不漏。吴军师给出的主意，说这孙立你不在登州当你的兵马指挥使，贸然之间跑到祝家庄来了，这玩意儿谁相信？不行啊， 所以叫玉璧匠金大坚刻的假戳，叫圣手书生萧让写的假公式。公式上署名奉上峰所差军队调访，调登州兵马指挥使孙立驻防运州，这祝家庄啊归运州管，连这梁山也归运州管。大印卡上了，你这玩意儿谁不相信呢？调访调到这儿来的，任何人都不能怀疑，还制造了不少的假手续。孙新孙立一看梁山真有高人呐，这玩意是天衣无缝，谁都得上当。另外吴军师告诉孙立和孙新，你们要进了祝家庄应该怎么办，是是我们明白。因为吴用发现这帮人没傻子，一个比一个聪明，有些事儿不用过多的叮咛，他们都会随机应变。但是吴用必须重点提到一件事，有几名弟兄在魔掌之中，要确保他们的安全。古上早时迁紧抱着杨林、镇三山黄信、火眼酸泥邓飞、霹雳火秦明都在人手里呢，这些人一定要救出来。可怎么救，他们又制定了另一套方案，决定3天之后梁山攻打祝家庄，然后咱们这么办，5天之后再打祝家庄，咱们再这么办。大伙点头，全都记牢了。那么事不宜迟啊，迟则生变，全交代好了，并尉迟孙立带着这么多人，带着那假手续假旗号，起身赶奔祝家庄。当然他们不能从梁山的营盘出去，从后门出去改道赶奔祝家庄，你别让人找出毛病来。宋江和吴用把他们送走之后，一块石头落了地，就等着接管祝家庄。哎，正在这时候报事的禀报说，扈家庄的少庄主叫扈成，要求见宋头领。咱前文书说了，在独龙岗这一带有仨庄子，正中央祝家庄，东面李家庄，西面扈家庄。扈家庄有个了不起的女英雄，叫一丈青扈三娘，被梁山给生擒活拿了，现在送到梁山软禁。扈成是他哥哥，今儿个来肯定为他妹子的事儿。宋江和吴用商量了一会儿，吩咐一声请，二人起身迎接。时间不大，扈成带着8彩重礼呀、啊，从外边进来了。经人介绍之后，扈成撩衣服跪倒在地，二位梁山好汉在上，小可扈成拜见二位头领，请起请起。宋江把他拉着站起来，一看这小伙长得挺俏皮，那扈三娘长得就漂亮，他哥哥长得也挺好，大个儿，面似银盆，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多少有点小黑胡，看意思也不超过30岁。手下带着20个人来的，多少礼物，拉来5大车呀，全是好东西。让进中军保障之后，宋江吩咐一声泡茶，茶罢歌盏，扈成先说话了。宋头领，吴军师，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首先我来领罪，我们不应该三庄联合反对水泊梁山。但是平心自问，我知道梁山做是对的，梁山全是英雄，市面上流传着一句话，死逼梁山，都是各位英雄走投无路被迫无奈才进了水泊。我对各位由衷的敬仰，但是过去的时候我跟梁山一点瓜葛也没有啊，我就得听祝朝奉的。祝朝奉在我们这一代是土皇帝，他主张联合我们不敢不听，要不听我们这庄子就叫他平了，这是一件事。另外一件事，祝朝奉为了拉拢我，把他三儿子祝彪和我妹子扈三娘给并了亲了，现在我们还是亲戚。子嗣呢没到出时间来，原来有那么个话，今年秋天挑个好日子，我把我妹子送到祝家庄，他们夫妻拜堂成亲。可正在这时候打起仗来了，我妹子呢考虑到未来是亲戚，不能不帮忙，这个丫头也不听我的相劝，结果得罪了各位头领，被你们生擒活拿了。我这次来，一则看望看望我妹子，二一则我来请罪。各位头领，无论如何高抬贵手，饶他不死，只要能保证我妹妹没有三长两短，叫我怎么地都行。说到这儿，护城啊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人家说的尽情尽理，另外也是实情。宋江和吴用深感同情啊。宋江说，这样吧，你妹妹虽然被我们抓住了，一点事儿都没有，另外你放心，我们梁山纪律森严，哪一个人也不敢做非礼越轨之事，我唯恐令妹在营盘之中发生意外，已经派老成的弟兄把他送到梁山，由我父和我兄弟宋清在那儿照看，一日三餐好吃好喝，这个你尽管放心。哎呀，我多谢宋头领，多谢吴军师了。那么护城啊，你的意思是让我们把你妹子放了吗？我不敢这么说，我的确有这意思，只要把我妹妹放回扈家庄，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哪怕倾家荡产。护城，你是知道的，我们虽然说拿了你妹妹，可是我们梁山有几位头领也被祝家庄拿去了，你妹妹还亲手就抓住了矮脚虎王英，又用计策抓住火眼狻猊邓飞，你说这又怎么解释呢？我看这样吧，把我们的人放了，我们就放你妹妹，作为交换条件，这不算过分吧？是是是，公平合理。不过方才我说了，这被拿的各位头领都送到祝家庄去了，我说了不算，现在在祝朝奉手中，你看这怎么办？好办，那就烦劳你赶奔祝家庄，见祝朝奉前去要求，只要放了我们的人，你妹妹我们马上就放回。哎呀，头领明鉴呐，这事儿难呐。你看，抓住人送去好送，要再要回来恐怕难呢。就那祝彪 我就惹不起。
0: 大公子，别往下说了。

0: 我们的人要不放回来，要想叫我们放你妹妹，这有点强人所难呐。我看这样吧，你妹妹的安全你尽管放心，只要我们的人没事，你妹妹肯定平安无事。你回去听信儿吧，多咱祝家庄的事情解决了，多咱我们的人平安回来了，你妹妹也就到了家了。
1: 这
0: 护城一听宋江说的话既有理又果断，既和蔼里边也带着刺儿，言下之意，梁山的人没事，你妹妹没事，那么梁山这几位被拿的要出了事儿，你妹妹也活不成。护城的汗珠子就下来了。宋涛令啊，我看这样吧，求呢各位高抬贵手，照看我妹妹，关于她的死活也只有听天由命了。我想给梁山办点事儿，您看您叫我干什么？我要立功赎罪。宋江说也谈不到立功赎罪，我看这样吧，我们最近要攻打祝家庄，第一要求你们扈家庄不准参战，这点你能做到吗？
1: 能，
0: 早就一刀两断了，我一定不管。好，只要你不出兵，那我们就感激了。第二样，如果祝家庄有人跑到扈家庄，你怎么办？
1: 那我不接待。
0: 不要接待，跑去一个拿一个，跑去一对抓一对，把抓住的人送到我们营盘，你也算将功补过。只有这样你妹妹更平安无事，我敢向你保证。
1: 行，
0: 宋头领，别的我做不到，这一点我做得到。我要欺骗各位头领，那我等于要我妹妹的命，一言为定。护城把礼物放在这儿，宋江说什么也不要，护城急得都哭了。后来宋江把礼物留下了，达成协议，护城带着人回扈家庄，咱暂且不提。翻回头咱们再说并尉迟孙立、母大虫顾大嫂等人绕着小道来到祝家庄的后庄门。
2: 站住，
0: 过去叫门。手下有伙计四五个，双手拢着嘴高声喝喊，
3: 祝家庄的人听着，赶紧大开庄门，我家将军要拜会你们总教习兰亭玉。
0: 庄上有人听得清清的，最近竟打大仗了，祝家庄是戒备森严呐。12个时辰有人在庄墙上巡逻，有人听得清楚，赶紧到里边送信。单说老贼祝朝奉
4: 高兴，把梁山打得落花流水，
0: 宋江两次失利，是伤兵损将，老贼心花怒放啊，已经把公事送到上峰，不久就要受重赏。今儿个他仨儿子祝龙、祝虎、祝彪，总教习兰亭玉都在场，正在谈论梁山的事儿，怎么现在不敢攻打祝家庄了？他们正出什么主意呢？咱们应当想什么对策能平灭梁山？正在这议论，报事的来了，把这个事情一说，兰亭玉就一愣，
5: 找我
0: 啊？打着旗号呢，是运州兵马指挥使，姓孙呐。
5: 来多少人？
0: 100来人吧。跟您什么关系我们不清楚。
5: 祝朝奉一听也提高了警惕了，总教习，在这紧要的关头
0: 你可多加谨慎，
4: 切莫上当。
0: 是是是，我明白。祝龙这小子站起来了，
4: 爹，
0: 我陪总教习一块儿去看看，万一有疑难之事，我可以参考参考。
4: 哎，好好好，
0: 一同去吧。蓝廷玉、祝龙起身到后庄门，顺着梯子登上墙头。他那大墙跟城墙差不多，上边那个走道都能走车呀。手扶着垛口，蓝廷玉把身子探出去了，一看后面果然有100来人，风卷旗号，果然是官军，后边大车小辆的，男的女的都有，为首的一匹黄骠马，马鞍桥坐着一员大将，铜盔铁甲战袍，鹿皮套里还穿着18节紫金鞭，一瞅面如黑锅底，黑中透亮，亮中透明，真好像金甲的天神一般呢。哎呦，认出来了，并御吃孙立，我师弟。有他怎么到这儿了？蓝廷玉在庄墙上就问，下面是我师弟吗？
2: 啊，师兄，
0: 不是我是谁呀？
2: 师兄你挺好吗？
0: 挺好挺好。你这从哪儿来呀？
2: 我从登州来。
0: 上哪儿去？
2: 我到运州换房啊，顺路在这儿听说师兄您在祝家庄，我来看看您来。
0: 啊啊，哎呀，太欢迎了。我来人呐，大开庄门，放下吊桥，迎接我师弟进庄。
6: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现在是上午11点。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8: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7: 奋斗乡村，
8: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潍坊调频106.4，
8: 济宁中波999，
7: 聊城中波621，
8: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7: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0: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7: 耿尊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1: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7: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2: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7: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0: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3: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2: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7: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6: 凌晨时分，警方突然出击，数百人被抓。国家扶持，高额返利，1040究竟是不是传销？
17: 我凭什么骗你？你要你自己做，你不做你滚蛋。
18: 真正赚钱的其实就是顶层的这些老总级别。
16: 言传身教，高学历人才为何也执迷不悟？
19: 这人真的是很可惜的，他都读到医学博士了。
16: 即将为您讲述《法治天下之1040大揭秘》，
2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今天我们要给您讲的这起案件呢，发生在2014年，在浙江省杭州市的余杭区。在余杭区的一个回迁房的小区里啊，有一天呢，突然来了好几百号人，这些人呢，把这个小区里空置的几百套房子都给租完了，而且呢，根据居民的反映呢，这些人平时也不上班，就在小区里面溜溜达达。警方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啊，决定跟踪调查。那么这些人到底是做什么的？这起发生在杭州市余杭区的案件又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听起来很神秘，不过我们今天进入法治天下，一起来看一看。
16: 2014年10月23日凌晨，为了不走漏风声，浙江警方总共出动了2000多名警力，107个行动组同时展开抓捕行动。
21: 哎，小队，检查身份证，一天一天啊。
16: 这次行动历经5个小时，总共抓获了400多名可疑人员。
20: 好家伙，你看警方一下抓了这么多人啊，这到底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这些人到底是做什么的呢？我们今天啊，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的钱望浙法官，有请钱法官。
16: 钱望浙，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多次获得十佳人民满意政法干警、个人3等功等荣誉。
20: 钱法官你好。
19: 罗旭你好。
20: 这些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19: 警方通过前期的侦查，初步判断这些人有可能是涉嫌传销的。
20: 涉嫌传销哦，这传销我们就明白了，通常都会有洗脑啊，然后大家都会慷慨激昂的，然后来传销某一种商品之类的。他们真的涉及传销吗？
19: 他们是既没有实体也没有产品的。表面上呢，他们又不像普通的传销那样，这些人都是来去自如的。
22: 1040这个传销呢，它不是像其他的传销，就是限制人身自由啊，然后就是说一些怎么样，他就是说大家一起来赚钱。
23: 我们还经常天天在喊着打击传销呢。因为我也很我们也老是在说反传，因为传销的东西真的是害人害己的东西。
20: 短片当中提到了一个概念，所谓1040工程。这个加引号的工程到底是个什么项目呢？
19: 1040阳光工程呢，又被参加传销组织的人称为自愿连锁经营、特许连锁经营。它呢是以神秘的国家扶植的项目，西部大开发、北部万大开发这些为外衣，那么宣称投资69800元，1到3年内呢就可以得到1040万元的回报。
16: 1040阳光工程到底是不是传销？对于这个问题，加入这个项目多年的蔡正义一直是一头雾水。
23: 真的有时候说他像传销，有点像，但有说他不像传销，他又真的不像，因为他非常人性化。
16: 蔡正义33岁，1040阳光工程区域大老总。2009年，他在广西南宁的朋友那儿接触到这个项目，但是一开始他对于加入这个组织是有些犹豫的。
23: 因为我们不是说没得吃没得喝的，是不是？ 是我们也不说一定要靠这一个行业，还靠这东西来稳定我们一辈子，是不是？
16: 蔡正义在大学念的是法律，他也知道传销是骗人的，但是经过一番调查和深思熟虑，蔡正义毅然决定加入这个组织。
23: 我凭什么骗你？你要你自己做，你不做你滚蛋，是不是？我从不骗人的，说实在的。
16: 1040阳光工程究竟是如何给成员洗脑的？为什么一个学法律的大学生会自愿加入进来呢？洗脑术一，国家扶持。警方在这400多名传销人员的住所里缴获了大量1040阳光工程的教学课件，发现其中有很多对城市地标建筑物含义的歪曲解读，还有断章取义式的摘录或引用一些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有关部门的政策等等。
19: 他们鼓吹1040阳光工程呢是国家政府扶持的项目，他们呢断章取义的把国家的部分政策形式跟这个工程联系在一起，增强项目的可信性。为了增强说服力呢，他们煞有介事的举出了一系列该工程与国家密不可分的这个例子啊。比如说呢，他们说搬迁到我们余杭呢，就是因为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呢是国家级的开发区。
16: 为了让更多新来的人相信这个工程，迷惑新人再去拉人头做投资，这个组织的头目们还对人民币进行了曲解。
22: 2005年的那个人民币，它的背面啊有一个金属的那个防伪线。那么1999年版的呢，它是全封闭式的。2005年这个防伪线呢，它是半开放式的。那么传销人员的这些人跟新进来的人员就解释，那这个是就是说国家透露这个信息了。
16: 洗脑术二，高额回报。1040阳光工程以自愿投资、高额返利等谎言诱骗股东新人参与投资。这个组织有实习业务员、业务组长、业务主任、业务经理、高级业务员等5个级别，每个加入组织的人需缴纳3800元至69800元购买1至21份不等的投资份额，以获取加入资格。
23: 有人可以做2份，有人可以做5份，有人可以做15份、18份，反正最高你一个人只能做到21份。
22: 那每个人伞下最有3个人，他层层下去，一个金字塔式。但是他又和金字塔不一样，他所谓的平台其实是个等腰体性，每个人上了平台以后，那么就是都是可以上总了，都是能拿到，就是能看到这个国家工程了。
16: 这个组织规定，当你的伞下成员累计购买600份，并且3个直接下线都升级到业务经理时，你就可以升为高级业务员，也叫做职总。而只有达到职总级别，才可以接触到所谓的实体工程。在警方抓获的这400多名嫌疑人中，只有19个人达到了职总级别。但是这样的设置，让最初接触1040的人群坚信，真的有实体工程，只是自己级别不够，接触不到而已。
23: 反正总的，我感觉这就是一个游戏，就是一个投资，不像你说的什么一个基数一个人头，是不是？要那么多人头干嘛？没用的人头，拉人头干什么？
16: 虽然这个组织规定每个人只能发展3个直接下线，但是3条下线不断复制人员，就会犹如细胞分裂一样不断发展扩大。当伞下的成员累计购买的份额达到一定的数量，就可以晋升。随着层级的相应提高，提成也会水涨船高。
22: 你这个级别发展下线能拿到相应的提成，你再上去一个级别能拿到下线的下线分成，然后层层拿。
16: 组织成员升到职总之后，会有自己的办公室，然后可以从办公室里任意成员发展的下线中提取每份500元的返利。也就是说，如果下线中有一个新人交纳了69800元，职总可以获利10500元。非法传销为何总是拉拢亲人参与？
19: 首先，我觉得这个我父亲不可能害我。我是3个被告人里面，我没有发现有6对的夫妻。
16: 这个组织究竟还有哪些招数让人深陷其中？
1: 到现在我不认同这个洗脑的问题，
23: 在这行业把人都给劫了。
16: 阿智天下继续讲述1040大揭秘。

0: 这个生意是国家支持的，他说这个东西非常暴利，然后说这个平台有多好，我觉得不可能存在这么好的事情。
1: 小雪的父亲也是1040组织的成员，一开始小雪也有些疑虑，但是进一步了解之后，小雪却慢慢被父亲说服了。
0: 首先我觉得这个我父亲不可能害我，对吧？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我相信他的眼光。
2: 其实从本案的这个审理情况来看啊，53个被告人里面，我们有发现有6对的夫妻，2对的妇女，然后还有很多的这种女婿、岳父，或者是舅舅、外甥、表姐妹、亲兄妹，这样各种各样的很亲的血缘关系的。
3: 那都是至亲啊。
2: 是的，还有一个父亲呢，比小雪的爸爸做的还要更全面一点。他呢，看到这个1040阳光工程，自以为比较好，找到了一个致富的路子。他呢，就把家里的房子抵押贷款，然后呢，让他的妻子、让他的儿子、让他的女儿以及准儿媳都加入到了这个传销组织中，而且都为他们出资了申购款。
1: 很多家庭为了这个所谓的1040阳光工程倾家荡产、砸锅卖铁，然而这个传销组织头目们鼓吹的收益只是瓜分了伞下人员购买份额所交的钱，一旦发展不到下线，他们的收入就会是零。
4: 比喻成一个社保吧，社保的话就钱能，我们现在年轻人交钱，老人享受，然后这行业也是一样的，你现在交钱，前面的人享受，就是这样子。
3: 那根据您的观察，今天我们说的这起传销案件，它和以往那种类型化传销案件最大的不同在哪儿？
2: 它呢，按照办公室来进行管理的，它为每个办公室配备了7-8个岗位，哇，他的岗位名目也很多的啊，有总管、自律总管、自律配合、精诚、能力等等很多的岗位。
3: 精诚是什么意思？
2: 他是专门负责早读跟晚读的。然后他们很多的传销人员呢，都会买一本书，叫《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
1: 洗脑术4：人性化管理。这个传销组织中，每个职总的办公室里有自律总管负责生活纪律，申购总管负责新人办理申购手续，能力总管负责日常培训等等。正是这严密的管理，让被骗入该组织的人员觉得一切都是规范有序的。
4: 吸毒的为了做这行业戒了，把毒都戒了，真正这行能在这行业把毒都给戒了，那个他妈去看完以后说，这个钱投得值，哪怕亏掉都没事，能把我孩子变成这样子不错。
1: 这个传销组织还自制了生活经营管理20条，对每个新人的生活行为进行管理。他们还借用其他成功的企业管理模式，让新人每天读一些关于成功学和营销学方面的书籍，站军姿、即兴演讲，目的就是让新人感受到自己是在为一个崇高的事业而奋斗。
5: 并且呢，这里边他有平时的生活作息，有自己的要求，说穿拖鞋不能出门的路上不能吃东西，不能扰民。
1: 洗脑术5：榜样示范。被告人马雪也是一名职总，同时还担任这个传销组织余杭区域的教育总监，负责对新人进行培训。
5: 到现在我不认同有洗脑这个词，一个任何的事情都有两面性，或者说有很多个面，没有说很全面的、很客观的去描述这个事情，导致我们对这个事情一个片面的看法。不能说是洗脑，不可能谁把我的脑子洗了，我把谁的脑子洗了。
1: 2012年12月，马雪放弃了正在攻读的医学博士学位，加入了这个传销组织。案发时，他的伞下人员总共有120人，累计申购了1800多份份额。
3: 其实这起案件呢，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在这个传销组织当中呢，有很多高学历的人。马雪是医学博士，都学到医学博士了，应该说对这个自然科学啊，或者说他的这个世界观呢，应该是已经很成熟了，对吧？
2: 从我们审理

0: 角度来看，这人真的是很可惜的。他都读到医学博士了，那么他刚开始申购的这个钱款呢，都是用他这个奖学金啦，还有读博士的生活费啦，来投资的。
1: 嗯，那为什么他要投呢？难道他分辨不出来这是个传销组织吗？
0: 他可能呢，是在家里缺少了关爱，那么也一直在读书，也没有挣钱，所以呢，他也很想通过这样的形式，能够很好的去回馈自己的父母，然后让自己的人生价值呢，也有一个比较好的体现。
2: 马雪看起来是一个儒雅、富有人格魅力、有知识、有文化的人，这个传销组织正是利用了马雪学历高的特点，把马雪当作一个活人招牌，让他用自己的经历去影响新人加入这个组织。
3: 在那里边你可以畅所欲言，可以找到很多人去沟通啊、聊天呀、谈心啊，这就是一种释放，或者说找到一种存在感，这种一种倾诉欲，可以在那里去发泄自己。
4: 其实吧，我觉得这里面其实不仅仅是这个钱在吸引人，就是说他这里面的人啊素质都很高，确实是啊，就是大家接触起来都怎么讲，彬彬有礼嘛，互帮互助嘛。
5: 也有高学历的那个参加传销的人员啊，我们也问过他们为什么你会相信。有些人就是说在工作中或者说在那个什么受挫了，那么对他们这个传销呢，这种提倡的这些啊人员之间平等啊什么这种理念，特别的有归属感，有认同感。
2: 然而随着层级越来越高，有的传销组织成员慢慢发现了这个1040阳光工程的真面目。原先夸口的2-3年时间可以达到1040万的回报，也渐渐变得遥不可及。
3: 职总里边好像从来没有超过10万的一次性的，有的时候你没有啊，有的时候没有，有的时候几千块钱的。有很多老总虽然说外表很光鲜，但是也是整天活得很窘迫的。
5: 真正的要上这个平台才能赚钱，而上这个平台呢，其实要发展600份，要发展就相当于要投入200万块，200万对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来说不是一个小的数目。真正赚钱的其实就是顶层的这些老总级别的。
2: 1040传销组织的头目们运用以上5大洗脑术，其实就是变相的对组织成员进行精神控制。说到底，这就是一个高级吃低级的把戏，上家花着下家的血汗钱制造高收入的假象，并编织暴富的梦想，而很多人为了这个投入了大量资金却血本无归，最后弄得妻离子散，家庭破碎。谎言被戳穿，为何他们不愿退出？
0: 因为我们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2: 面对指控，他们最终会如何表态？
3: 肯定会积极改造了，出来做一个有用的人。
2: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1040大揭秘。
1: 其实随着整件事情的发酵，有一些加入其中的人已经慢慢发现这个事儿好像不太对了，对吧？
0: 是的。
1: 但是他们并没有说就跳出来，或者说报警，或者劝别人，说这个事儿有点不靠谱，我们不能再继续了。为什么他们还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呢？
0: 因为我们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有的人呢，是因为自己投资的钱还没有得到回报，总想等了有回报了再抽身。有的人呢，是因为把自己很多的亲朋好友都拉拢进来了，那么处于一个骑虎难下的状态。有的人呢，看到老总也购豪车，挎着名牌包包，还是心存侥幸，也心存幻想的。
2: 正因为这份侥幸的心理以及对财富的妄想，很多这个传销组织中的成员明知这是一个痴梦，却仍执迷不悟，不愿退出，最后把自己送上了法庭。
3: 有很多人他是为了钱，为了这个就是说每一份的这个多少钱，他会就是说扭曲自己的人性，去做一些违心的事情。
6: 为了发展而发展，为了赚钱而赚钱，变质了。这是让我真正的感觉到违法了。
4: 终于清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很对不起 原来关心自己的那些亲戚朋友。
2: 2015年1月，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对蔡正义、马雪等53名被告人提起公诉。2015年6月10日，余杭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1: 这个抓捕了400多人，但其实最后咱们法院起诉的只有53个人。
0: 因为其他的人员呢，从我们审理的情况来看啊，他们组织领导参与传销活动的人员还没有达到30人，也就是说一个构罪的标准上，现在呢还不足以能够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这些人员呢，在前期的工作中已经被劝回家了。
1: 这种行为是不是就属于传销啊？
0: 我认为主要是有3个方面。第一呢，在整个过程中，如果说没有能够接触到与申购款相对应的产品或者实体；第二点呢，加入是要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的；第三呢，获取报酬是以他直接或者间接发展人员的数量以及他们所申购的份额为依据的。
2: 2015年10月23日，余杭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定，蔡正义、马雪等53名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分别判处其1到6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10000元至500000元不等的罚金。53名被告人都表示服从判决，没有上诉。
3: 肯定是积极改造了，出来做一个有用的人。
2: 这起案件只是1040传销的冰山一角。近年来，全国各地多个1040传销组织被警方侦破，近1000名传销组织的头目们被绳之以法。目前，对1040传销组织的打击行动仍在继续。
1: 这样的一场传销的诈骗，带给我们现在什么样的启示呢？
0: 第一点啊，天上永远不会掉馅饼。也不要总想着自己总是捡馅饼的幸运儿。第二点呢，应该说是很多的亲情贪欲蒙蔽了双眼，让部分人员失去了一个最基本的理智的判断。
1: 好，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的专家到底是怎么看的呢？一起来听听今天的专家说法。
7: 我们给大家支的招就是一条，不懂不做。他让你买一个东西，你不懂就千万千万不要做，这是第一。我们说有一句话叫不决断晚交钱，睡一觉过一天，再找亲人谈一谈。真的，你要是这眼看就要上贼船了，别着急，你说我明天再给钱，我回家睡觉去吧。回家睡一觉基本就想明白了，不明白再把儿女叫回来，一般儿女呢都能够识别这类骗术啊。那么再找亲人，比如老师啊、同学啊，去问一问。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许多老年人有午睡的习惯，但是也有人指出，在夏天，老年人午睡可能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几率。于是，有些老年人开始疑惑，午睡到底是帮助老人补充精力呢，还是会殃及自己本已脆弱的血管呢？那夏天睡午觉对身体到底是有害还是有利呢？其实老年朋友大可不必为这个问题而困扰，因为睡不睡午觉呢是因人而异的。有的老年朋友可能已经是长期养成了睡午觉的习惯，这个时候硬要改变这个习惯呢，就有可能会打乱生物钟，反而对身体健康不利。所以说如果中午觉得困的话，千万不要硬撑着不去睡。而有的老年朋友呢，可能没有睡午觉的习惯，那也没有必要强迫自己非要去午睡。
10: 夏天天气炎热，人们习惯晚睡早起，尤其是老人常常有睡不踏实、容易醒的情况，而且老人身体相对比较虚弱，如果睡不好，免疫功能也会受到影响，一些慢性病也反复发作。所以呢，晚上睡眠质量差的老人完全可以通过午睡让自己的身体各个系统得到放松和休息。
9: 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睡午觉，比如65岁以上的老人，还有就是低血压以及血液循环系统有障碍的老年人呢，都不太适合睡午觉。因为老年人往往是有这个动脉硬化症，那如果是午饭过后呢，由于营养的吸收，血液粘稠度会偏高，那这个时候如果马上就去睡觉，血流的速度会变得缓慢，那就容易引发中风了。所以呢，以上我们说到的几种人呢，都不太适合哈，应该是尽量的把这个午睡的时间还有次数都减少。虽说午睡对老人的健康十分有益，但必须得法。首先要注意的是，吃过午饭后不要马上睡觉，这是因为老人的消化功能比较差，饭后立即睡觉会影响肠胃的消化活动，从而影响食物吸收，时间长了会导致胃病。所以您最好稍作活动，等基本上没有饱胀感之后再去睡觉。有不少老年朋友呢，是喜欢在午饭后坐在沙发上打个盹儿，那这样也是不科学的，因为这样做呢会减少头部的供血，那您醒来之后往往会觉得头晕眼花，所以还不如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睡个午觉。还有要注意的是，老人不要在空调的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因为人在睡眠时身体各个器官的调节功能降低，这容易引起感冒或腹泻。那您最好是关掉电扇，如果太热可以调节方向，让电扇往别处吹。使用空调时也不能把温度调得过低，一般26度左右就差不多了。睡眠的姿势呢也是很有讲究的，向右侧卧是最好的，因为侧卧的时候呢，全身的骨骼肌肉都是自然放松，这样很容易入睡，也很容易消除疲劳。那如果是仰卧的话呢，全身的肌肉和骨骼都会处在一个紧张的状态，所以呢是不容易消除疲劳。
10: 等您睡醒后还有这么几个半分钟您需要注意了，一是醒后不要马上起床，先在床上再躺半分钟；二是从床上坐起后在床边坐半分钟；三是靠床边站立半分钟，然后再下床活动。这样做是为了让您身体的各个器官慢慢适应变化，否则如果您猛然起床的话，会对血管产生压迫，这就会有摔倒的危险。
9: 最后还必须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午睡时间过长呢，不但无益反而有害，那么这个睡眠的时间最好是控制在1个小时左右，只要您醒来的时候觉得头脑清醒，全身放松，疲劳消除就可以了，就证明这个午睡的质量已经很高了。最后也希望大家能够踏踏实实睡好每一个午觉。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0: 温馨提示一：夏季老人午饭后不要立即午睡。二、睡觉时要避免着凉，不能在空调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三、午睡时最好是向右侧卧。
1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2: 青岛调频94.4，
11: 淄博调频90.0，
12: 德州调频104.7，
1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3: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14: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3: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14: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3: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15: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8: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 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8: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 日本商船上海被扣留，二战时期两艘中国商船的失踪，缘何引发这次事件的发生？
18: 被告方呢，一直没有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他的支付和赔偿的义务。
2: 祖孙三代历时78年，索赔2亿元人民币。跨世纪的诉讼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波折？本期《法治天下》为您带来1936年的合同。
1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这里是《法治天下》。今天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起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民间索赔案。在2014年4月19号，上海海事法院扣留了一艘停靠在浙江舟山的货轮。这艘货轮属于日本商船三井株式会社。那么中方为什么要扣留日本的货轮呢？这一切还要追溯到70多年前的1936年。当时一个中国商人将船租给了日本，这本来是一次十分正常的民间生意行为，却引发了祖孙三代历时70多年的跨世纪诉讼。
2: 2014年4月19日，日本商船三井株式会社的宝运号货轮停靠在中国浙江舟山胜寺马迹山港。上海海事法院的执行法官登上了这艘日本货轮。
20: 宣称，我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法院昼夜传播命令，本院20144月18日注册的2011不改法之字第6号执行裁定书，现将被执行人上传三井株式会社所有的停泊于浙江马胜寺马迹山港的宝钢轻钢轮予以扣押。
19: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上海海事法院的贾振坤法官，欢迎您。您好，请坐。
21: 您好，主持人。
2: 贾振坤先任上海海事法院副院长，同时兼任上海法学会海商法研究会副总干事，华东政法大学兼职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顾问。
19: 那么我们看到2014年的4月19号，那么上海海事法院是在浙江舟山扣留了一艘日本的货轮。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扣日本的货轮呢？我们的理由是什么呢？
18: 中威轮船公司城镇城村与商船三井株式会社的案件判决生效以后，被告方商船三井株式会社没有按照判决确定的义务来履行，根据原告方的申请，法院依法对商船三井株式会社所有的宝运轮予以扣押，主要是为了强制执行。
2: 上海海事法院扣押的货船是一艘22万多吨的矿砂船，船东是日本商船三井株式会社，而商船三井株式会社的前身则是日本大同海运株式会社。1936年，日本大同海运与中国商人陈顺通所有的中威轮船公司签署了合同，日本大同海运租用了中威轮船旗下的顺风轮和新太平轮两艘轮船。陈顺通1895年出生于浙江宁波，14岁时来到上海闯荡。1930年，陈顺通在上海君泰钱庄优惠信贷支持下买入太平号货轮，同时成立了中威轮船公司。4年内，陈顺通又先后从英国、澳大利亚购进新太平、顺风、原长三艘货轮，其中的顺风号实为中国最大的货轮，他本人成为了当时赫赫有名的中国船王。1936年，陈顺通将顺风轮、新太平轮租给了日本大同海运株式会社。起初几个月，日本公司都按时支付了租金，一切并无异常。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中威公司从此再未收到过租金。更为蹊跷的是，等租约到期时，顺风轮和新太平轮已经下落不明，就此失踪了。
19: 那么， 在租期到期之后，为什么大同株式会社不按期来归还两艘轮船呢？
18: 根据涉案的定期租船合同，承租方有义务安排他所承租的两艘轮船在安全的海域航行，不得要求这两艘船进入正在发生敌对行为的港口，不得进入禁运的港口，也不得进行有可能引起当局扣押、没收、罚款等风险的航行。从案件的事实来看，大同海运株式会社不仅没有将两艘船安排在安全的海域航行，而且将它安排在日本沿海从事运输，这就导致了1937年8月两艘船舶被日本军方扣留。应该说，大同海运株式会社的违约行为与两艘船被扣留直至最终的毁损灭失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2: 1939年春天，陈顺通来到了日本，找到了大同海运株式会社，将对方索要船只，并要求对方对违反合同给予解释。直到1940年9月，大同海运才给中威公司复函，称两艘船已于1937年8月被日本海军在海上依法捕获。日本政府在取得这两艘船所谓的所有权后，又将两艘船反租给了大同海运株式会社。大同海运株式会社一直在向日本政府缴纳租金。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成为了战胜国，陈顺通又看到了索赔的希望，继续对日方要船。直到1947年，他从日方获知这两艘船被日本海军扣留征用后已经先后失事。1938年，新太平号在日本海的伊豆大岛海域触礁沉没。1944年，顺风号在南海误入了日军布下的水雷区，爆炸沉没。
19: 两艘5000吨以上的巨轮难道就凭空消失了吗？
18: 日本当局将两艘船再次交给大同海运株式会社营运的时候，大同海运株式会社明明知道这两艘船的真正的所有权人是陈顺通，他仍然对两艘船进行占有使用，既不将详细的情况来告诉所有权人，同时呢也不支付相关的费用，最终呢也是在他的非法占有使用的这个状态下，两艘船最终灭失的。
2: 一代船王陈顺通因为遭受沉重的心理打击，年仅54岁就与世长辞。在临终前，陈顺通立下了遗嘱，嘱咐长子陈洽群继续向日方索赔。
5: 临终的时候念念不忘那两条船，所以叮嘱他的长子要去完成他身上面没有完成的事情。
2: 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移居香港的陈洽群按照父亲的遗嘱继续与大同海运株式会社谈判索赔。在多次交涉失败后，陈洽群只得以大同海运株式会社在1937年8月被日本海军捕获的说法为依据，转而与日本政府交涉索赔。1964年，他在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1974年，日本法院以时效消灭为理由判决中威公司败诉。
19: 日本法院以时效消灭为由判决中威公司败诉。那么这个时效消灭怎么理解呢？
18: 时效制度是民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日本民法据我了解，它规定了时效消灭的制度，也就是请求权超过法律规定的一定的期限，请求权本身归于消灭的这样一种制度。我们国家的民法也有关于时效的规定，当然各国关于时效的规定可能有所差异。
19: 是不是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这个诉讼期过了，时效期过了？
18: 是的。
2: 从1962年到1984年的22年间， 陈洽群37次飞赴东京，用于交涉和诉讼的费用高达60万美元。1985年，陈洽群因为脑淤血而卧病不起，他委托长子陈震和次子陈春全权代理本案诉讼，就这样对日索赔诉讼传给了第三代。
6: 接我祖父的旁以后呢，一直到他74岁，好像有44年里边呢，实际上他是传案为料，心如凝的。
2: 历经50年的索赔，陈家两代人心力交瘁，一部法律的施行让案件迎来了重要的转机。法治天下正在播出1936年的合同。
19: 陈顺通和儿子陈洽群为了讨回公道，不惜耗费大量的时间金钱，他们可以说是想尽了一切的办法，可是将近50年过去了，却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不过当这个接力棒传到陈家第三代不久啊，这起案件迎来了重要的转机。1986年4月1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由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修订通过，于1987年1月1号起施行。那么我想请教一下贾法官啊，这个民法通则的施行对于这起案件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8: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是我国法治建设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根据民法通则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权利被侵害超过20年的，民法通则实施以后，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从1987年1月1日起算。本案涉及的主要是定期租船合同的租金的返还以及侵权的责任的认定，时效期间应该是2年。从1987年1月1日起算，2年就是到1988年12月31日截止。
2: 1988年12月30日，也就是诉讼有效期的最后时限内，陈洽群和儿子陈春、陈震以原承租人大同海运株式会社的债权债务继承者日本海运株式会社为被告，向上海海事法院提起诉讼。
5: 刚好有这样一个契机，那么父亲就是很决断的，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在上海起诉。我们30年代我们的公司是在上海，注册地是在上海，船舶的登记地也是在上海，所以完全有这种理由在上海起诉。
2: 1989年，上海海事法院依法受理了此案。国内30多位民法、海商法、国际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律师组成船案索赔律师团和顾问团，但是案件的审理却十分不顺利。1989年，日本大同海运株式会社被合并到日本奈维克斯海运株式会社。1999年，日本奈维克斯海运株式会社又被日本商船三井船舶株式会社收购，因此案件审理期间被告发生了2次变更。从1991年到2007年，上海海事法院先后6次开庭审理，庭审中被告方提出2艘轮船在1937年被日本军方依法捕获，不应承担赔偿义务。对于这个观点，法院没有认可。
19: 对于这个被告方提出2艘轮船在1937年被日本军方依法捕获，不应该承担赔偿义务，那么为什么法院没有认可呢？
18: 根据合同，承租方不得要求进行风险的航行，所以呢，他应该对船舶的权利人承担赔偿责任。
19: 那么可以说，这2艘船造成的这个损失完全是由日方单方面造成的。
18: 是的。
19: 我看到您今天把这个当年的租船合同也带到了现场哈，来给我们看看这份合同，我们讲一讲当时怎么签的这个合同。
18: 这是中威案涉及的2份合同的复印件。按照当时定期租船合同的签订的惯例，使用的是英文。上面写了定期租船合同签订的时间，以及签订的双方公司，也就是 中威轮船公司和日本的大同海运株式会社，以及下面主要的一些定期租船合同的合同条款，
19: 应该说是一个标准的合同，
18: 是一个标准的定期租船合

0: 那么这份合同目前看还有没有法律效力？目前来看的话，它也是，中危案判决中间认定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责任的一个依据。从这一点来说，这份合同仍然具有法律效力，是一个关键的证据。
1: 那么经过了16年的波折，法院在2007年对这起案件一审宣判。
2: 2007年12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海事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一审判决。上海市法院今天就原告周威人才公司陈真、陈春与被告商船詹景株式会社定期租船合同欠款及侵权赔偿纠纷一案。 开庭公开宣判，判决如下：一、被原告中威轮船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二、被告商船三井株式会社向原告陈真、陈春支付并赔偿顺丰轮和新太平轮的租金以及孳息2144万零460.80日元；三、 被告商船三井株式会社向原告陈真、陈春赔偿顺丰轮和新太平轮的营运损失及孳息15亿2927万6800日元；四、被告商船三井株式会社向原告陈真、陈春赔偿顺丰轮和新太平轮的船舶损失及孳息13亿6576万日元。
1: 法院一审判决，被告商船三井株式会社将原告赔偿29亿1600万日元，约合2亿元人民币。宣判后，被告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0年8月6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裁决，维持一审判决。被告方仍然不服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201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依法驳回被告的再审申请。从1988年12月提起诉讼，到2010年最终裁定的确定，历经22年，全家三代终于等到了胜诉的这一天。那么，从1989年上海海事法院受理此案，一直到2007年，为什么这起案件的审理时间如此之长呢？
0: 因为这起案件。 它的纠纷的事实发生于上世纪30、40年代，时间比较久远。在案件的进程中，双方当事人都提供了大量的证据材料，法庭呢经过多次开庭，对这些证据材料逐一进行审查，为案件的事实的认定，奠定基础。同时呢，双方当事人。 尽管是一脉相承的，同时也历尽更迭。比如，被告方，他就是由签约当时的大同海运株式会社，后来变为日本海运株式会社，再变为奈威克斯海运株式会社，直到判决时的商船三井株式会社。所以这一系列的情况都导致了审理时间。
1: 不断的延伸，然而胜诉的结果并没有让陈家人感到过多的喜悦。日本商船三井株式会社迟迟没有履行判决确定的各项赔款。那么，对于像被告这样不履行判决生效的赔偿条款这样的情况，作为原告方或者说是法院来说，有没有什么办法来约束被告？
0: 通常情况下。 在法院判决生效以后，是希望，败诉的一方能够主动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在败诉方没有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的情况下，法院可以对其财产采取强制执行的措施，或者采取保全的措施，督促其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
1: 履行赔偿的时候，它是不是有一段的时间啊？比如我们会有在规定的时间内，你要赔付就可以。
0: 是的，可以。法院也会发出 履行义务的通知书的。
1: 如果过期还没有赔付的话，
0: 对，
1: 就要强制执行了，
0: 就采取强制执行的措施。
3: 2014年4月，日本商船三井株式会社的宝运号货轮停靠在浙江舟山马迹山港。经过原告方的请求，上海海事法院在4月19日依法对日本货轮进行扣押。
4: 先将被执行人商船三井株式会社所有的停泊于浙江马迹山港的宝钢轻钢轮予以扣押。
3: 2014年4月23日，在扣船的第四天，日本公司宣布履行法院判决，支付29亿日元赔偿金。第二天，上海海事法院依法解除了对被告商船的扣押。至此，这场跨世纪的官司终于得到了圆满的解决。这起案件也被人民法院报评为2014年度人民法院十大民事案件之一。
5: 对于一个已经生效的判决，人民法院是要强制执行的，就是一定要让受损害人的一方利益得到实现。那么怎么实现呢？那么只要被告或者说被申请人有财产，我们要穷尽一切手段来执行。本案当中正是这样的，找到了他的合法财产，那么这个财产进行了扣押，然后呢进行了法律上规定的程序进行了处理，使本案判决得到了完美的执行。这是一个法律必然的结果，因为只有通过执行使这个前面这些程序和实体正义得到真正实现，使当事人利益得到了真正实现，这既是当事人诉讼的目的，也是法院审理的目的。
6: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洁白的泡沫，金黄的汁液，一份清凉，几多温馨。拉家常，侃大山，喝啤酒，生活是如此惬意。在众多酒精饮料之中，啤酒无疑是最为大众化的。无论是家人团聚、朋友相约时，餐桌上总少不了它。尤其是在夏季，更是人们生活中的最爱。
8: 在中国的历史呢还不到100年，那属于外来酒种，就是我们常说的洋酒。那就拿啤酒的啤字来讲啊，这个字呢在中国古代的字典里啊是不存在的，那后来根据英文 beer 的字头发音呢译成了中文的啤字，又因为它含有一定的酒精，所以呢把它叫做啤酒，一直啊沿用至今。
7: 啤酒是以麦芽为主要原料的酿造酒，营养丰富，含有17种氨基酸，还含有10种维生素。1升12度啤酒含有的热量为440卡，相当于一小袋牛奶的热量，因此啤酒享有液体面包的美称。啤酒的品种繁多，一般按色泽可以分为黄啤和黑啤，按包装方法可分为鲜啤酒和熟啤酒。瓶装、罐装啤酒就是熟啤酒，经过高温杀菌后易于长期存放。扎啤就是鲜啤酒。
8: 扎啤啊也是一个洋名，那它是从英语当中啊直接的音译过来的，它呢和与普通的啤酒相比啊是少了最后一道工序，那就是灭菌处理。它既不同于啊经过高温灭菌处理的听装还有瓶装的熟啤酒，也不同于啊未经高温处理的散装的啤酒。
7: 扎啤应用时从扎啤机里直接打到啤酒杯里，避免了啤酒与空气的接触，含有活的酵母菌，使啤酒更新鲜、更醇厚，泡沫更丰富，饮用时更加爽口，回味无穷。市场上出售的瓶装啤酒标签上都注明10度、11度、12度等规格，啤酒的度数和白酒度数是两个概念。白酒的度数是其酒精含量，而啤酒的度数实际上指的是麦芽汁的浓度。 12度的啤酒是用含糖量为12度的麦芽汁酿造成的啤酒。一般啤酒的酒精含量大多在 3.5% 到 4% 之间。
8: 很多人认为啊，把啤酒放入冰箱冷冻后呢，会更加的清凉爽口。其实啊，这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啤酒在两度的时候呢就会结冰了，而且啤酒中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氨基酸、蛋白质还有糖类。那当温度降到零度以下的时候，酒中的蛋白质啊就会分离出来，结成凝固物，从而呢会引起啤酒的变质。
7: 啤酒营养丰富，老少咸宜，但不可顿顿豪饮。一升啤酒的酒精含量相当于一两半50度的白酒，喝过了头照样醉。所以喝啤酒要适可而止，一次最多不要超过2升。
8: 热天里喝啤酒啊，的确呢是一种享受。不过如果一次喝得太多的话，也会使人感到口干舌燥、全身发热。这是由于呢夏季气候炎热，那人体出汗会比较多，消耗也大。如果不停地喝啤酒啊，体内积蓄的酒精呢就会使人有热乎乎的感觉，这样不但达不到解暑的目的，反而呢还会危害到人体的健康。所以说啤酒好喝，可不要贪杯啊。我们下一期再见。
7: 温馨提示一，瓶装啤酒要放在阴凉处存放，轻拿轻放，以防炸瓶伤人。二，啤酒不宜与烈性酒同饮，以免酒醉伤身。
9: 现在是中午12点。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9: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9: 奋斗乡村，
1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潍坊调频106.4，
10: 济宁中波999，
9: 聊城中波621，
1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12: 53173亿元，上半年山东 GDP 增长5.6%，保底收益加集体分红，运城规模化种田走出富民新路径。东营云端管辖加数据养鱼，盐碱地上制造新渔场。青岛即墨托育后厨，共享一老一小，共赴幸福时光。省政府新闻办举行述说山东看发展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山东省经济社会运行情况。
13: 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为53173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5.6%，一二三产分别增长4.2%、4.8%和6.4%，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上半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69.8万人，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832元，同比名义增长5.5%。
14: 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延续稳健向好、尽忠其志、承压前行的良好态势，展现出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下一步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努力保持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态势。
13: 从数据看，全省上半年经济延续了平稳向好的态势，夏粮播种面积、单产、总产连续4年3增，肉蛋奶、果蔬供应充足，服务业运行态势向好。尤其是通过强化政策资金集成供给，今年归上服务业企业比去年同期净增842家。
15: 全省服务业规模扩大、结构优化、 质效提升。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增长6.4%，好于全国1.2个百分点。
16: 而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全省上半年外贸进出口迎难而上，实现稳定增长。
17: 上半年全省外贸进出口1.81万亿元，规模居全国第5位，聚焦机械设备、汽车、化工等我省的优势特色产业，全省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增加了8100多家，认定258家重点出口品牌企业，推动产品出海走向品牌出海。
18: 作为传统农业大县，运城县以破解土地细碎化难题为切入点，通过积极推广小田并大田改革，实现碎地变良田，促进了农田增量、农业增效，趟出了富民增收新路子。
19: 经过咱们一劲儿的努力呢，今天咱们小梅丰收了，咱们呢把钱给大家分下去。
20: 一大早，运城县水堡乡崔庄村村委大院就热闹起来，村里迎来了首次土地托管分红，104户村民领到分红款，少的700-800元，多的能拿到5-6千元，村民个个喜笑颜开。
21: 这10、13、14、15、16，
22: 分了多少钱？这是
21: 1600，我这是5没来底儿。这会分的是100，这多省事啊！
23: 今天领了2440。你现在呢，就是托管他们了，比我们自己种要强。节省这个时间，早点被打工，也不用惦记家里这些地了。
20: 土地是村民赖以生存的命根子，在推进小田并大田、开展土地规模化托管初期，不少村民心里犯嘀咕，普遍存在观望情绪。
24: 主要是顾虑把这个小田并大田由国家的政策一变，甚至说把第一个要走了。我没地种了，人呢顾虑以后咱是否把这个地承包出去，我这个租金跟谁要去，这是两大问题。
20: 为了打消村民的疑虑，村两委积极带头流转500亩土地打造试点田，采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加国企加种植大户的模式。今年试点田亩产较传统种植每亩提升100斤以上，村集体每年稳定增收超过50000元。
19: 经过我们整合以后，我们都是把这个小商沟打破，把它变成城防连片，这样的话原来大型机器进不去，现在我们可以用高科技大型机器进行作业。整体来说，我们的小麦秸增产在100斤左右，同时呢就是我们的成本投入也降低了100块钱左右，所以呢老百姓的收入就增加了。
25: 我们水堡乡共有耕地是3.6万亩，目前已经有40多名种粮大户，约1.5万亩土地与产投集团签订了统一管理服务，由产投集团负责统一运营、统一管理。
20: 同时，当地还创新推出村企联建的模式，村集体领办合作社流转村民土地，与运城香河农业公司开展合作，企业提供耕种管收全产业链服务，农户可以收获每亩1000元以上的保底收益，村集体还可以获得20%的收益分成。
26: 全部托管给他，就是从种到收，什么都不用管，今年的收益也特别好，比个人种的一亩地那也能多收300多斤小麦，给村集体一亩地创收200块钱。
27: 我们现在跟种植大户合作社以及我们这个村级服务站，我们现在合作了1800多个户，然后我们涵盖的运城县的面积是20万亩地。
20: 运城县是全国超级产粮大县，粮食种植面积常年保持在250万亩以上。目前全县累计培育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5900余家，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518家。
24: 目前全县累计流转的土地70万亩，托管超过了111万亩。其中呢，由村党组织牵头集中流转的土地也达到了17万亩。适度规模经营，真真正正实现了碎地变良田，粮食稳增产，农民多增收，为乡村振兴夯实了产业根基。
18: 近日，东营市东营区智能渔业园正式投产启用，园区通过云端管塘数据养鱼的全新模式，让传统渔业迈入智能化、绿色化的新阶段。
28: 我
0: 现在是在刚刚投产的东营区智能渔业园养殖车间，在我身后50000多尾无抗鲈鱼和桂鱼正在清澈的水中欢快游动，而管理他们的不是经验丰富的老师傅，而是数字化管控系统。水温、溶氧量等关键指标实时显示，投喂、增氧全部自动完成。
16: 园区依托物联网和大数据技术，构建了全流程智慧养殖平台。每池鱼儿的生长状况、饲料消耗、病害风险都能通过算法实时预警，养殖人员只需要在中控大屏上即可完成日常操作。中国农业大学未来渔业科技小院同步入驻，研究生长期驻场开展循环水、智慧养殖等技术攻关，推动高效成果与产业需求无缝对接。目前50000尾鱼的年收益在200万元左右。
1: 我们园区最大的特色就是智慧加生态双轮驱动，循环水养殖与鱼道共生系统相结合，既解决了喂水污染难题，又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下一步，我们将以科技小院为纽带，加快智能化系统深度应用，带动周边农户转型为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养殖户，让现代渔业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富民产业。
18: 聊城高新区许营镇创新推行田间废弃瓜秧一体化循环处置模式，通过定点暂存、统一清运、集中处理、资源化利用的全链条管理方式，将农业废弃物转化为绿色发展资源，走出了一条生态改善、农业增效、农户增收的绿色农业发展新路径。
20: 一大早，聊城高新区许营镇各村瓜农便驾驶农用三轮车往返大棚田间。曾经堆积田间难以处理的废弃西瓜秧，今年有了统一的村级专属瓜秧暂存点位。
2: 今年种了5亩西瓜，1亩地都得出1吨瓜秧，现在这都送到这个收这个暂存点去。环境好了，也不占路了，挺赞成的。村民
20: 许营镇是远近闻名的西瓜种植重镇，全镇大棚西瓜种植面积超20000亩。眼下辖区共布设41处村级瓜秧暂存点，方便农户就近存放。汇总后统一转运至镇现代农业产业园专业处理车间，实现废弃瓜秧闭环式规范化处理。
2: 基本上是3种处理方式，第一种呢就是说粉碎之后生物质的延长作为燃料使用，第二种和一些企业合作做成一个生物质颗粒，第3种处理方式呢就是说我们把它发酵，发酵完之后呢可以和成熟污泥按照配比来掺合呢做成花土。
20: 目前回收点位已累计收纳瓜秧560吨，预计7月底可完成全镇瓜秧清运工作。
26: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完善瓜秧处理配套设施建设，深化与科研院校合作企业的技术联动，不断拓宽瓜秧资源化利用途径，真正让瓜秧变废为宝。
18: 青岛市即墨区创新推出托育机构加助老食堂模式，盘活现有资源，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吃上热乎饭。
3: 上午10:15，即墨区环秀街道东城家园托育机构的门口，老人们陆续排起了队。76岁的袁秀芳和往常一样，准时来到取餐点刷卡取餐。
4: 啊，1块钱买3个包子，天天都能带。病俺老人的家都我这还好吃，怎么说吃的真文明明的，饭、馒头、菜儿，好几4种，不啥，愿吃哪个吃哪个。
3: 助老食堂的厨房其实是一家托育机构的标准化后厨。在一次基层调研中，即墨区民政局环秀街道了解到前东城村70岁以上老人超过100人，对于开办助老食堂意愿强烈。经过多次考察论证，最终拍板盘活托育机构的后厨资源，不搞重复建设，开办村级助老食堂。
5: 我们花了30000块钱购置了馒头机、和面机、压面机、蒸发箱和蒸箱等等厨房设备。既然接了助老餐厅，我就要把它做好。
3: 食堂采用政府加企业加村集体三方联动模式，65至69岁老人每餐自付3元，70周岁以上农业户口老人每餐仅需1元，凭社保卡刷卡就餐。
5: 炒菜的时候每天大约接待100位老人，周3、周5吃包子呢，每天大约接待能达到200位老人。
6: 3位老人就需要我来打饭，之前只能订外卖， 现在有了这个食堂，我们可以上这里打，一天最少才，我骑电动车三分钟就过来了。
3: 从与托育机构共享食堂到全区113个驻餐点的布局，吉木区正通过政府补一点、企业让一点、个人出一点的方式，探索可持续的养老驻餐服务路径。目前，全区已有4.5万名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享受到驻餐服务。

0: 区来自山东理工大学的大学生志愿者正在为社区的孩子们上一堂生动的防溺水安全教育课。除了安全教育，志愿者们还精心设计了音乐、美术、练字等多元课程。
1: 老师平常教课都挺喜欢的，唱唱歌、写写字都是很棒的学习。
0: 目前曹县26处文明实践所和807处文明实践站实现全域开放，60余名大学生志愿者通过暑期合作人计划开展志愿服务，让孩子们安全快乐过暑假。在武城县贝州湖、文昌湖等水域，每当有市民靠近湖边警戒范围，岸边防溺水智能控制设备会立即启动语音警示，并能同步向值班人员推送预警信息。
2: 一旦系统检测到人员入侵、徘徊或聚集，便会自动触发警告并进行实时追踪。值班人员可通过广播系统远程对现场进行喊话劝离。截至目前，智能监控系统已有效劝离了大量涉水人员，切实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3: 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5: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4: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6: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10遍都强。
4: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7: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8: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无人机种地真省力。
9: 从播种到收麦全程护航，天上飞的铁燕子如何变身小麦管家，第一招麦田长出千里眼。
8: 无人机带着摄像头在天上转两圈，哪片麦田发黄，哪片地闹红蜘蛛，看得比老庄稼把式还准，重点防控条锈病、赤霉病这些硬茬子。农药用量能砍30%，麦穗灌浆更实在。
9: 第二招，春管有了空中作业队。山东省麦区地块大，无人机喷洒反倾肥又快又匀，20斤的药箱子驮上天，卫星导航不绕弯路，200亩地个把钟头就能完活，用上变量喷洒技术，壮苗弱苗分区照应。
8: 第三招，麦收看天不再愁。5月里干热风最烦人，现在无人机带气象仪，哪片麦地伤情不足，哪块地将要倒伏，提前3天预警，收割前还能做产量估算。
9: 第四招，高处挖地都有招，高处小麦地别犯难。新推的折叠式无人机展开只有8仙桌大，梯田边坡精准作业，无人机撒抗逆营养剂，弱苗转状有保证。
7: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0: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加之友乡村季风格也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

0: 行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一块普通的泥巴经过一双手的揉捏能够变成什么呢？在菏泽东明，有人把黄河泥塑造成老房子、架子车，把一代人的乡村记忆凝固在这泥土里。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东明黄河泥陶，感受泥土里的黄河故事。
1: 像这种就是用咱的黄河泥土，咱故乡的泥土啊，塑造咱故乡的故事，比如人家养活呀，各种这个农耕啊，孩子的快乐啊，包括这个母亲的像水一样温柔，是吧？然后父亲像钢铁一样的坚强，成立这个家。咱用它塑造这大河的文化，像这种小排车啊、小架车啊，它都发生了很多故事。那比如架排车，它会当成跷跷板啊，就比如坐在这儿，来这一翘一翘来，一个人站站，啊，这故事。以前一个朋友就说，一看见独轮车，就想起他父亲带着他进城，这边带着粮食，那边推着他。他觉得父亲那种啊委托的那个背影啊，还支撑着这个家，他就是啊，让人一种回忆或者是情怀啊，咱就是用咱的这种手艺啊创作出来。
2: 张伟泽是东明县县级非遗项目黄河泥陶代表性传承人。20多年前，他离开家乡，来到景德镇学习陶瓷创作，从学习技艺到开设工作室，再到独立创作。他在那里积累了近20年的陶艺经验，但最终他选择回到家乡。
1: 后来结婚了，有了孩子以后，你看人只有下一代才想起父母了，是吧？有种就是想回来，回到家乡，回来用咱这个手艺解一下面膜子里，然后讲一下咱的故事。
2: 回到东明后，张伟泽开始尝试用陶艺的方式记录这片土地上的人和事，因为他发现东明这片土地有太多值得留下来的东西。
1: 在大地上，咱经常会看到，就是咱的修大地，这堤坝是用那个石头啊垒起来，它为了得加固啊，要不那水给冲走了。比如像这两个就往上搬石头来，然后这都是瓦。比如咱的那个架排车啊，它得需要运输啊，往上拉。不过最主要的还是父辈或者是更远的辈，他们修复黄河的一个贡献。
2: 对于张伟泽来说，泥陶创作并不是简单复制现实，他要做的是从生活中寻找细节，把一个时代的记忆凝固在泥土里。
1: 像这黄河娃了吧，比如以前那个小孩啊，路上拿个小弹弓啊，还拿着弹弓，哎，他这样看了，他怎么开心呢？或者这样抓住那个这样瞄准呢？他那种认真，一种童真味儿，那一点是最难抓握的。他那种生动的瞬间，得咔就能定下来。定完以后才能你得相信做。比如说想想，你要如果比如说咱要确定做两个任务或者三个形象，你不可能说把这些羊过多，你要确定一个啊，比如用力，他那一段用力这样缠东西，他瞬间他你不可能把这些动作都做了。你要有时候有取舍呀，有时候哪个动作都很好，但是你还要去把它确定下来。对于创作来讲，有时候是因为没有思路痛苦，有时候是因为思路多而痛苦。他不跟拍电影，拍电影可以把这个故事一个故事联系下来。
2: 一座老房子有岁月留下的痕迹，一个人物动作有生活中的真实情感，这些细节让张伟泽的泥陶作品有了温度，也有了故事。
3: 这个闷儿太有感觉了，
1: 包括这闷儿，像这一点点雕琢，雕琢把闷儿做好，再往上再注装，那点就是，我感觉就是这样。把这个事物跟咱的生活气息结合起来，这个岁月是最难做的。你别看是单纯的一个房子，但是他把他经济事做到里边去，啊，要是活起来，那破房子里就讲故事。而且那个破房子虽然破了，但是他还坚强的不倒，保护着我们，不让我们在经历在风吹雨打啊，搁里边有温暖，就跟咱的黄河文化的一个百屈不挠的精神是一样的。
2: 制作黄河泥陶，首先要从黄河泥开始。这些来自黄河的泥土，在张伟泽眼中，不只是创作材料，更承载着一方土地的文化记忆。
1: 黄河从咱这儿啊进山东，啊，黄河从上游连接着中原文化。
4: 黄河九曲就说到咱 山东拐了最后一道弯嘛，所以把上游上很多的故事和文化都冲击下来，
5: 是是是，
4: 冲击融入到咱东明这一块，咱更应该利用好这个黄河泥去挖掘更多的故事。
1: 他每个泥沙里面都带着这上下五千年的底蕴，到咱这咱得珍惜啊。
4: 对呀、啊，都沉淀在这儿了。嗯，
2: 在张伟泽的创作中，黄河泥陶不仅记录乡村生活，也成为展示东明文化的一种方式。庄子文化、农耕文化、黄河文化都是他不断探索的创作主题。
1: 咱现在看到了，就是咱的庄子文化的一系列精选了四个故事，这四个故事是把庄子的生平、他的生活观，包括他的教学观啊，他的那个把他的传道授业啊，解决他黎明那个贫困问题都有所表达。虽然贫穷，但是他依然乐观了，去生活，就是精神世界很丰富，要展现给这几个大家。我希望咱这东明下来，就是咱的庄子文化能够蓬勃发展起来。
2: 从一块泥土到一件作品，张伟泽希望黄河泥陶不仅能够留住乡愁，也能够成为带动乡村发展的新产业。
1: 那要是长远一点，就是能希望把这种技术啊带给家乡。如果能有大量人喜欢，咱们就可以带动咱本地人啊一起去做，把这种手艺啊、这种技术啊，在咱那黄土地上扎根，啊发扬光大。
0: 在过去呢，蒙阴蜜桃受传统销路的制约呢，丰产难丰收，好桃也难卖高价。2017年，江一叶返乡创业，创立了桃汁满满品牌，以标准化、数字化、品牌化重塑蜜桃产业，打破低价内卷，开拓高端市场，同时带动乡邻就业增收，以实干赋能乡村振兴。
6: 四个桃子，我们在欧瑞的售价是69.9，这颗桃子里面装的是175克到225克之间的糖度，是在14个糖以上的。十多年前，咱们的蒙阴蜜桃，人家说值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好桃卖不出好价，丰产不丰收。当时的利润很薄，竞争非常激烈，同行打价格战，有的时候报价一单差1块钱，客户扭头就走。我们说了不算，主导权都在客户手里。你的品质再好，也没人认可。我给自己放了2个月的假，跑遍了全国的高端市场、社区团购、批发档口，他们反馈给我的都是，市场不缺水果，缺一颗统一口感稳定的好水果，缺的是能让消费者记住品牌名字的好水果。后来我创立了桃汁满满品牌，第一，我们从最基本的种植开始，我们搞订单农业，保价回收，只要老百姓种出来的桃子符合桃汁满满的标准，我们承诺收购价高于市场2到3块钱，只有桃农卖到了钱，自然也舍得管理投入，品质也能上得去。第二，上分拣设备，有了设备以后，桃子的重量、糖度、瑕疵、内部品质，我们一目了然。从此，我们的桃子不再论斤卖，而是论糖度、论克卖。为了更好的服务于大型超市，我们建设了智慧保鲜库。我们与山谷会员店、欧莱等这些高端超市开展合作，桃子满满，带动周边富裕劳动人100多人，让桃农在家门口就能把钱赚了。回头看这10年，变化太大了。以前是客商挑咱们，现在是咱们定标准、选市场。以前桃子出售卖，现在是论糖度、论口感卖高价，让高端蒙阴蜜桃走向全国餐桌，让蒙阴蜜桃享誉全国、全世界。
0: 优选蒙阴蜜桃，应用专利技术，21天慢发酵。在山东蒙阴，有这么一家企业，把蜜桃做成了桃醋饮品，延伸了产业链，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
7: 这是我们用桃子发酵的桃醋饮料，现在的话，我们的附加值能提升30%。这款是我们的桃醋饮料，优选蒙阴蜜桃，天然发酵，21天发酵而成。我们自己打浆榨汁，然后用自己的菌种发酵。我们是采用了一个冷打浆技术，是有国家专利的。我们的原果汁含量是大于等于80%，配料表非常干净，酸酸甜甜，健康开胃。这款呢也是我们的一个桃醋饮品，两款呢是东西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包装是不同的。我们如果是自己喝的话，可以选这款产品，它一个人喝的话也不会浪费。然后呢，我们招待的话就可以选这一款， 的售价是32元一瓶，这款小的话是12块钱一瓶，主要是就是这个桃醋。后续的话，我们会走那个弊端，会有桃粉、桃浆、桃浓缩汁。
0: 那么在聊城市高唐县呢，有这么一位农技专家，大伙都亲切地称呼他为杜局长。他不用导航，却比导航还要精准。他不是作家，却写了300多万字。他还不种地，但对地里的作物那是了如指掌。
5: 有灰，这前面有灰，前面这走，
8: 它飞起来还是？
5: 前边看的那个渣都到里去了哈。
9: 我叫杜丽芝，是高唐县农业农村基地一名高级农技师。我主要从事的是农技推广工作。我几乎跑遍了我们县600多个自然村，记了70多本有关农业技术的日记，字数达到了300多万。毕了业以后，从事植物病虫害的预测预报，因为不是查一个点啊，你在这查完了，这一百株有多少卵啊，有多少幼虫啊，说你必须得记下来，不记下来到下一个点都乱套了。说也是工作需要，养成我记笔记的这个习惯。实际上我是学农学的，这个农学就是光玉米、棒子、大豆、花生这一类的。实际上你光干你的这个粮食，早上也能好，也照常领工资。但是老百姓不是光种这些，他什么都种。但是我也没学过，可是老百姓他遇到问题了，他也得问你，问你都得自学。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自学的。他这个产量还算可以的，还是表现比较正常的。
10: 都浇水的时候，都配药的时候，都给杜局长打电话，也再不行都叫他来看看。
9: 从现在开始打药都是叫他改成下午，不要上午打。
11: 杜局长这不来给指导指导说说。
12: 杜局长来了以后，我们所有的困难都能迎刃而解。
13: 听了杜局长这些指导以后，我们收益不小。
9: 感谢，感谢杜局长。
14: 安全的，五个屯几个屯治百分病。
15: 不去了，得走了。
16: 哦，行，我
15: 给你看，
16: 对，好嘞。
15: 啊，行，你这
16: 边
15: 有
16: 传
15: 过来。
16: 啊，行，我接你的电话，来。
15: 嗯，好嘞，
16: 好嘞，好嘞。
15: 好。
16: 喂。
15: 是
16: 啊。俺这块哪走？你在哪儿等着俺？
9: 1、2、3，可以等3个月。看到老百姓在我的技术指导下，他们的粮食增产了，他们种的瓜果菜产量提高了，他们的收入提高了，我觉得再苦再累也值了。为我们的乡村振兴提供一支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的这种土专家、天秀才这么一支队伍吧。
0: 当夏天的调色盘打翻在乡间，那么齐鲁大地会变成什么颜色呢？是雨中山林的绿色，还是夕阳下静谧村庄的橙色，再或者是石缝花开的鲜艳红色呢？那今天的一如相遇，我们就一起走进山东的美丽乡村，感受大自然的魅力，体验夏日的五彩缤纷。
17: 夏天是什么颜色呢？是一抬头的满目苍翠，是柔软的藤蔓向上生长的生命力，是雨中屋瓦弹奏的白噪音，是橙色的霞光照在向日葵田里，翩翩起舞的蝴蝶闪闪发光，是路两旁的石墙听它诉说着岁月的沧桑与乡野的故事，是鲜红的艺术空间，一根根红绳织成一张巨大的网，把远行的小船拉回了故乡。艺术活化了齐鲁乡村，点亮了乡村振兴的梦想，当然也是无数关于缘分的剧情。夏天是一块多彩的调色板，每一处风景都能调出美好又治愈的斑斓色彩。你的夏天是什么颜色呢？
0: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涉施番茄无土栽培技术。
2: 一、科学选择品种，要选择耐低温、弱光、高产、抗病性强、品质好的品种。
0: 二、无土栽培设施要求，栽培槽是番茄生长的主要场所，要求内槽的宽度在55厘米左右，高度30厘米左右，栽培槽的长度则要结合实际情况而定。安装栽培槽时，两槽之间要留出人可通行的间距，在栽培槽的底部区域应开展防漏处理，避免营养液发生渗漏。
2: 三、定植，定植之前应及时爬平栽培槽内的基质，并向槽内灌入足量的水，让槽内的基质吸收足够的水分。等到水分吸收后，应在槽内挖穴，要求每个槽内挖两行穴，行距30厘米左右，每亩种植2200到2500株。等到定植完之后，浇入少量的水，确保幼苗根部时刻保持湿润。
0: 四、田间管理，一、肥水管理，二、温度与光照，三、保花蔬果。不适宜的环境条件，如高温、低温、弱光等，都不利于番茄授粉授精和坐果，因此要进行人工辅助保花保果，可使用保果剂进行喷花或蘸花处理，并根据气温高低采用适宜的浓度，还可使用震荡授粉器或密封辅助授粉，提高坐果率。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2: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0: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3: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同样的盐碱地呢，一边预估亩产500斤，而另外一边苗弱苗黄；一边算着有2000元的收入，而另外一边呢看着死苗直摇头。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新华镇，一场双碱示范田和对照田的对比测产活动，让老乡发出了后悔用少了的感叹。数据显示啊，示范田土壤盐分下降8个点，出苗率提升到了87%。那么这款源自南极科考技术的抗盐生根菌肥料，究竟是如何改良土壤，让作物起死回生的呢？那今天啊，咱们就一起来算一算这笔盐碱地里的增收账。
4: 这事天气挺好，比往年是好多了，
5: 好的突出了。我发现在这儿最乏的地了，葵花以后的产量估计低不了。
6: 我们现在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新华镇，这是双碱示范田，这边是对照田，同样地块长势大不相同。双碱示范田这叶片还有这个茎粗啊，直接就能明显的就能感受到比咱们的对照田长势要好。
7: 我选的这样一个对照田的苗啊，在这个地里面都是好苗了，示范田对不对？
6: 选的都是这个中等的。首先咱们根系上它就发黄发黑，叶片也没有咱们的叶片长得好。
5: 那我这一共倒回五袋来，我用了四袋，你倒怎么样叫倒了多好。
6: 后悔用啥了是吧？
5: 啊，
6: 后悔了。双碱抗炎生根菌呢，就是南极科考队员带过来的这个原生菌种，把作物根系环境营造出来，解决掉盐分去胁迫根系，可以让根系有更好的生长的环境，最后它吸收养分反馈到这个叶片和茎梗上，显得它长得更粗壮有力。我们去实地检测咱们的这个葵花的这个茎粗啊、茎高、竹高、土壤的盐分和 pH 出苗率的数据的实地测量。
7: 你给他测了一遍，数据怎么样？你看到
5: 这不？挺好的，好苗啊！在地上长出真苗来，你好地方也就是这么个苗啊！你
8: 碱抗炎生根菌示范田盐分呢，比咱们的对照田盐分整整就下降了8个点，
4: 碱很大，出来50%的苗已经死完了。双碱今天就很成功，长成这个程度受益了吗？最少比它等高2/3的苗多，像这块地啊，到了秋天打500斤是差不多。今年的葵花这两天4块多，
7: 打500斤的有2000块钱保证了，
4: 差不多吧。在当地凡是示范过的都起效果了，这边示范了一共是有2吨货，全是放示范田来的，回来的数据都是挺好的。
6: 碱盐碱用双碱，耶！
3: 那接下来咱们要去一趟平度，据当地花生种植户介绍啊，近几年平度雨水多，对花生的产量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呢，种植户尹同训家的花生产量却是很可观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9: 没有底壁就没有伤害，不跑不识货，就跑好逼货。我用了3指户3年了，一亩地用2.5，普通货费是差1000斤。用了3指户以后差1300米，以后3指户的根系多发达，没有的根系影响少。这两年雨水比较多，用了3指户这个抗病能力强。
10: 我用了这个3指户3年了，效果非常的好，一亩地能产2到300多斤，此刻黄叶很少，花生果实长得非常的饱满。
11: 用3指户总产了能2至3米斤吧，双人果多。
12: 今年在今年的雨水特别大，3指户这个产品吧哈，在抗涝上、抗病上、抗虫虫这块都特别明显。
9: 这是没用过3指户的啊，毛细根非常少，主要是两个大根，根瘤菌也是比较少。咱看一下用过3指户的啊，毛细根非常多，根瘤菌密密麻麻的，下针非常多。
6: 3指户目前在平度花生上使用面积大概在2万亩左右。这两年平度的这个雨水比较大，尤其是到收获的季节，但是用了我们3指户抗涝的能力是明显的提升，病害也减轻了。相比较于没用的，是肉眼可见的效果。
13: 3指户复合菌肥呢，是代表了三大肥力：化学肥力、物理肥力和生物肥力。25%的腐殖酸、氮磷钾提高肥力、提高肥效；25%的大豆磷脂有机质疏松透气、保水保肥；2.5亿的战神菌群提高土壤的微生物丰富性和多样性，增加作物和土壤的抗病抗疫能力。
3: 山东是全国的菜篮子，但您可能不知道，在蔬菜丰收的喜悦背后呢，堆积如山的苇菜秸秆一度成为了菜农们心里的大疙瘩。一是没有地方扔，这二呢是不能够随便烧。如今啊，山东省农机院研发出了一套硬核装备，让这些没人要的废料短短7-8天就能够变成宝贝。
2: 近日，在潍坊青州，一场关于“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集约化蔬菜废弃物耗氧发酵智能装备工程示范”现场观摩验收会正在举行。
14: 传统的处理方式呢，主要有这个堆沤、翻堆这样的方式，因为我们这是集约化的处理。那我们这个通过研发，我们这个效果已经可以达到每小时10吨的这样的一个处理量。它的最大的特点呢，是缩短了它的发酵周期。这个装备的发酵效率从传统的发酵需要20天到30天，缩短到7天，所以效率大大的提高。在整个堆肥过程中，温室气体的这个氮氧化物的排放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那我们通过智能的设计，有一些参数直接的反馈，可以调节它的参数，这样的话就减少了温室气体的排放。
2: 对于苇菜秸秆的废物利用，传统的发酵方式周期长，配料不均匀，腐熟不彻底，并且运行费用高，效率低，这些难题这套智能装备都得到了有效解决。
15: 我们农技院这个农牧循环团队哈，就长期从事蔬菜废弃物集约化的耗氧发酵处理的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十四五”呢，我们承担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突破了这个智能付费、气室传热、增氧爆气、余热回收利用等关键技术，解决了大宗蔬菜种植区蔬菜废弃物集约化耗氧发酵的关键难题，为国家蔬菜废弃物资源化高效利用提供了技术和装备支撑。一吨的话，传统的用电大概是六十多度，我们现在这个用电呢大概在30多度不到40度，
16: 相当于开辟了另一个赛道，做有机肥的另一个赛道，为我们这个有机肥生产的厂家也带来一个利润的增长点。变废为宝的过程中呢，做了很好的装备支撑，为下一步我们在区域的这种蔬菜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可循环变废为宝的一个模式，构建了一个装备的一个体系。
17: 山东是蔬菜大省，苇菜和秸秆处理一直是制约产业发展的老大难。现在好了，机器一转，污染源变成了有机肥，不仅摆脱了环保的紧箍咒，还让土地越种越肥。
18: 他们通过一系列的创新啊，有效地解决了蔬菜的这个废弃物，特别是一些茎秆类的那个废弃物的处理的问题。我想呢，对于这个我们国家的农业资源化的这个利用啊，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啊，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他们呢，通过这一项技术呢，使得它变废为宝啊，成为这个发酵以后的这个有机肥料，优质的有机肥。所以这样呢，就是不仅是有效解决了我们的这个污染的问题，而且呢，把我们的资源得到了很好的这个利用，技术成果啊，非常值得推广。
3: 跟着苹果姐打卡百家苹果园，树形呢对于苹果树来说有多重要呢？它关乎果树的光合作用、营养分配、病虫害防控、果实的产量、质量等众多的环节，可谓是一项系统工程。那么一个好的树形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投入的成本，提高果农的收益。苹果姐在烟台市蓬莱区的一家果园就发现了一种四加一树形，省工省力高效。
19: 我现在呢是在一片乔桦树的苹果园当中，在这片果园当中啊，每年可以节省1/3的用工量，商苹果的一致性特别强，优质果率达到80%以上。这什么树形呢？就是四加一。陈老师，什么是四加一树形呢？
20: 就是大家想，就是我们这个果园是5年生的果园，它这个从一起

0: 四个展示好方向好的东南西南东北和西北四大方向，我们四大组织这个中心主干是一啊，成为四加一。我们四大组织呢，这个角度不是像过去那样拉到80度、90度甚至100度，我们这个角度呢，因为我们只是一型组织，这个角度是65度左右。因为这样呢，它展示更旺，拉力更强，将来呢，树下基本上不用顶棍，可以说都结在下面四大组织上。四加一这个一呢，它主要的目的不是用来结果的，起到一个牵制和调节的作用，避免下面这个四大组织过多的冒出背上枝来，这样呢要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这个一呢，它要起到一个遮挡夏日强光的作用，就像今天这34度的高温，你看这个一呢在下面要起到一个遮挡强光的作用，
1: 就是防止果实日灼
0: 啊，对，日灼。每一棵树这个一都嫁接了一个授粉枝，这对于全树的坐果和这个生态优质苹果都将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
2: 那咱们这个四加一树型是怎么做到省工省力的呢？
0: 它因为我们这个传统方法呢都需要刻牙，因为我们这个四加一呢终生不用刻牙。现在你看这个角度，它不是平的，因为平的话它需要下面顶棍，因为它这个角度65度呢，大量结果以后下面基本上不用顶棍，
1: 自然下垂
0: 啊，自然下垂，并且呢不用刻牙，不用荒播，不用拉枝。你看这个的也是都不超过2米半，你看这个
1: 伸手就能够得到
0: 啊，对啊，你看这是应该伸手都够到了啊，
1: 采摘套袋都很方便
0: 啊，很方便的，
1: 就不用带，不用那个梯子了
0: 啊，不用梯子了
1: 啊，不用梯子就安全了吧？
0: 对，至少要省去1/3以上的用功。
2: 咱们这个四加一这个树型啊，优质果率达到80%以上，怎么做到的呢？
0: 我们这个四加一呢，它这个产量，大部分都在这个树冠内部，它下面这个苹果呢，枝叶盖的，它是又白又嫩的，摘袋以后一摘叶铺上防护网以后，要达到全红，基本上没有枝叶膜，没有病虫害，表光好，叶色好，叶基果率非常非常高，光照从内膛到外围，这个光照基本是一致的，果个均匀，口感一致。
2: 咱们这个四加一树型的话，是不是矮化树和乔化树都可以使用这个树型？
0: 对，一般乔化呢不能低于6米乘以5米的株行距，这个矮化的呢一般4乘2米或者是3.5米乘以2米都可以，所有的品种都可以采用，就是全年呢不割草不打除草剂，对于这个恶性杂草可以给它拔除，其他的草都让它自然枯萎，可以保湿保温，夏天降温调节小气候，它腐烂以后可以给土壤补充很好的有机质。
3: 高产优质的技术很多，其中四加一的技术就是近几年来已经传遍全国各个主要产区，各个主要产区都上这来拜师求教，少则10人8人，多则100人组团来学习。它这种技术是一种革新，是一种创新，省工了，省工就省钱嘛，所以啊，新的技术新的生产力不多花钱，仍然能使产业获得巨大的发展，所以我们要鼓励创新，鼓励新的生产力，让我们这个苹果产业不断地在革新创新的浪潮当中不断走向辉煌。
4: 一提到西红柿，这市面上比较常见的是红色的或者是黄色的，但是在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的寿光试验基地里种植了少见的黑色、橙色、绿色等颜色的西红柿，这看上去啊真的是赏心悦目。
5: 走进大棚，一笼笼番茄长势喜人，一颗颗果粒饱满的小西红柿争奇斗艳，红的、绿的、黄的还有黑的，颜色各异的果实挂满枝藤，让人眼前一亮。
6: 咱这个一个棚里边各种颜色的小西红柿有20多个品种，草莓西红柿有10几个品种，总共的话一个棚能种了30来个品种，好几个颜色呢，红的、粉的、绿的，还有一个黑的、白的、橙的，7、8颜色的品种。
5: 试验基地负责人郭启松介绍，大棚内种植的西红柿大多是单一的红色，他想打破传统，种出新花样，让每一个进棚的人都觉得十分新鲜，与众不同。
6: 各种口感呢也不一样，也比如说有这脆甜口的，有这个酸甜口的，有纯甜口的。这个呢，不同的不管是过来看到的那个棚里，还是吃到我这个小西红柿，就跟咱其他棚里 总体的不一样。然后呢，我也是想通过这种种植摸索一个新路子。比如说我这个盆现在主要有采摘，带孩子过来的，他非常有新鲜感。在同一个盆的呢，也看到的不同颜色，吃到不同的风味也非常好。
7: 橙色的吧，我们叫糯香型，吃完之后口里这个西红柿味非常浓。这个黑色的西红柿吧，然后呢，我们也很有特色，它的花青素含量非常丰富。
5: 30多个品种在同一个大棚内一起种植，田间管理方面需要多下功夫，多用心。
6: 有些就需要改空一下，有些改提一下，这个种植大厂的这个时间段也是不一样的，就工作量会相对大一点。但是呢，有我们这个销售的从价格上还是消费这个群体上提到一个高度的话，它总的效益我认为肯定要比咱普通种棚的话效益要好的。
5: 红色、黄色、绿色、黑色，五颜六色的西红柿搭配在一起，既好看又好吃，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
6: 我也注册了一个国宣发现一个品牌，我想着通过这种模式摸索走一个采摘啊，走一个高端礼品盒的这么一个农业路子。因为这一件西红柿呢，可能根据他自己的爱好啊，或者是需要有各种颜色自己的搭配。然后呢，我们有时候他如果便于携带呢，我们给他提供了一个手提袋和包装盒。它拿出去呢也非常方便。
5: 通过这几年的摸索，不管是在种植管理还是采摘销售，郭启松都已经驾轻就熟。下一步他会扩大规模，带动更多的种植户加入其中，
6: 把这个品种呢精细化、特色化，然后呢把种植的这个模式呢形成一个标准，把我们客户呢然后呢形成一个固定的销售的一个群体，这样呢会有很多的种植户呢得把它加入过来，扩大我们种植规模，然后呢形成一条比较宽的一个农业的方面这个销售的一个新模式。
4: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秸秆还田配施控室掺混尿素技术规范。
11: 秸秆还田是经济可持续的秸秆资源高效利用方式之一，可减少焚烧产生的温室气体。
10: 控室尿素可调控氮素养分释放速率，显著提高肥料利用率，减少化肥用量和施肥次数，省工省力。目前树脂包膜尿素、硫薄膜尿素和硫加树脂包膜尿素是目前市场应用最为广泛的三种控室尿素。
11: 其中树脂包膜尿素是控室效果较好、应用较广的一种控室尿素。硫薄膜尿素已经应用多年，但存在爆发性释放的缺点，可能会引起局部伤根烧苗。
10: 为克服硫薄膜尿素的缺点，硫加树脂包膜尿素在硫包膜尿素表面包覆聚合物，使养分从硫膜的微孔和裂隙中缓慢释放时避免硫膜破裂。
11: 但缓释尿素存在价格昂贵、前期养分释放缓慢等问题。控室掺混尿素是由将普通尿素和控室尿素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掺混制备而成，其中包含的普通尿素会满足还田秸秆前期降解所需的氮素，而控室尿素会持续释放氮素，满足秸秆中后期的氮素需求，促进秸秆降解过程，提高土壤肥力和作物产量。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3: 收到，我们马上办。
1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5: 喂，
13: 好，
15: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6: 这，我再信你一次。
14: 顾大姐呢？
13: 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3: 你看这上面，
0: 我的家。
13: 快，
18: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9: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1: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0: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1: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1: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

0: 现在是中午一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素昧平生，嫌疑人为何要对老两口下此毒手？
7: 牙齿打掉了，跟儿子打掉了，也厚着满大垮烂了，掉了八针的，
8: 那个人一缠起来，那个头脑须啊全部出来了。
6: 如此重案，为何23年悬而未破？
9: 当时的条件呢，我们可能没办法做什么DNA，做什么没办法做，
10: 这些客观物证呢都已经灭失掉了。
6: 峰回路转，究竟是什么重启了停止多年的命案？
10: 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证据。
9: 破案的关键就是这枚烟头。
6: 打破追溯时效的尘封旧案，法院最终如何判决？法治天下之23年尘封命案。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近些年来，随着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陈年旧案步入了大家的视线当中啊，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那么前不久呢，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轰动一时的命案。据了解呢，这起命案的成功告破，距离事发已经整整过去了23年。那么这到底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警方为什么用了23年的时间才侦破此案？凶手又如何潜逃了23年才最终落网的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6: 2015年12月7日，江苏省宜兴市警方经过几天几夜的伏击守候，在安徽省亳州市将一名潜逃了23年的犯罪嫌疑人周小运成功抓获。
9: 经过突审之后，很快的他就交代了这么一个他伙同另外一个谭某某两个人到宜兴来作案这么一个过程。
6: 根据他的交代，另一名犯罪嫌疑人谭之昌很快落网。
9: 在安徽的亳州公安的支持下，很顺利的在晚上的10点多钟就把另一个案犯抓获了。
6: 两名犯罪嫌疑人到案后，对自己当年所犯下的罪行深感悔恨。
12: 全凭我们两个也不亏，你搞这些事情你是畜生吗？
13: 我比较惭愧，不光对不起这个受害者，而且也对不起孩子老婆。
6: 至此，一起尘封了23年的案件宣告侦破。
11: 重大命案，23年才告破，这些字眼足以说明这起恶性案件的复杂程度和它的影响力。那么，这起案件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真相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蒋景来讲一讲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6: 蒋景，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员，2015年获全国法院第27届学术讨论会2等奖。
11: 蒋法官您好。
10: 主持人好。
1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案件？
10: 本案实际上它是一起非法侵入公民住宅，之后再实施暴力抢劫行为的一个恶性犯罪，并且造成致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当时又迟迟未破，相当于说给当时这一代人在心里面都压上了一块大石头。
11: 那么这样一起影响重大的入室抢劫案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6: 25年前，也就是1992年7月7日的晚上，
14: 家住江苏省宜兴市泰华镇的张海根夫妇像往常一样送走小女儿后就早早躺下睡觉了。
15: 10:30吧，我小丫头在阳间上夜班左右，就叫我娘在家里。
14: 他们并不知道此时两名歹徒正向他们慢慢靠近，一场厄运即将降临。
16: 11:00左右的时候我们俩去了，
13: 坐在家之后看他情况，
14: 不料刚躺下没多久，张海根就听到家中后门传来一阵响动。
15: 我先醒了，听到外面响，
16: 后院那个上面有毛坯，把毛坯抽掉，抽掉我以后他跳进去，我给那进去了。
13: 3间楼房后边是2间，
16: 拿那个棍顶过了，手里你回来几零年，
14: 不会是来贼了吧？张海根心里想着，顺势推了推老伴，示意他赶紧起来一起到后院查看，并顺手拿了两把可防身的工具。
15: 估计怕偷鸡，我拿了一个铁叉，我老伴们老在盖房子砌房子，你懂啊。
14: 就在张海根和老伴儿走到半开着的后门时，意外发生了。
15: 他一拿钱来，我想我没有钱，我儿子去年死了，没钱打死你。他一棍打到眼睛那都看不见人了，
16: 他就上去那个控制住这个老头，把老头都给他吓下来了。
14: 令人没想到的是，两名嫌疑人见张海根拿不住钱来，便将其按倒在地，并打昏过去。
15: 到后来我没得自救了，自己是小点点的吸啦吸啦响，这样子的血。
16: 解放以后，他一转头，这个隔壁的有个阿姨，他在喊了一句：“他妈的，给我打到嘞！”我就乱打了嘛，两三棍。
14: 期间被害人几次清醒过来，挣扎着进行反抗和回击，但都被两名嫌疑人再次打晕。
16: 这阿姨醒了，我打了两下，男人也属于我上去打了几下有。
14: 不仅如此，两名犯罪嫌疑人还将晕倒的张海根夫妇抬到了一起。
16: 他说的我抬在一块儿就和你好看的意思，
9: 叫周某某看着，反正就是不能动不能喊，
16: 去喊打睡一会儿。
9: 之后谭某某自己就得去找东西，
13: 翻了一戏之后也没什么东西，我就拿了录音机和鼠标。
14: 之后两名嫌疑人迅速逃离现场。
16: 我说的命啊，这两个人我说的就是时间长了不去医院的话会不会有危险，他骂我神经病快走。他说的
14: 一个小时后被害人张海根醒了过来。
15: 我老太婆们睡在地下，我人也不能弯腰也不能喊，这也打滑了，我能就摆摆不动，我都趴到这里，趴到我大闺女这里。
8: 她下来的时候浑身都是血，她说你妈妈给人家打死了，我一听就晕过去了。
14: 随后警方接到报案并迅速立案展开调查，两名被害人也被相继送往医院进行抢救。
15: 那个医生讲，老头子你不要动，动你个耳朵要掉，
17: 耳朵边上嘴里面都是缝的针，人已经变样了。
8: 母亲是人一搀起来，那个头脑须全部出来了。
11: 23年前，案发现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18: 从勘查情况来看，当时就在这个一楼的堂屋里面，从后门到前门有大量的血迹，现场还散落着像沾血的木棒、劈柴刀等一些工具物品。被害人张海根夫妇一死一轻伤，在一楼被害人的卧室以及二楼的房间里面呢，翻找财物的这个痕迹呢非常明显。他家里面是丢失了一台收录机和一块手表，公安机关初步判断，那么这应该是一起抢劫案件。
11: 那么当年警方深入调查之后获得了什么样的线索？案件的侦破过程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4: 戴崇义是当年这起案件的出警人员之一。据戴崇义回忆说，当时在案发中心现场，警方提取到了3个有效证据。
19: 有信心的就是一个学长了，在客厅的暴力之上，然后就是现场的血的足迹。第三个呢，就是现场的杀人工具棍棒。
14: 除了对中心现场的勘测，警方对案发地外围也进行了仔细的搜索。
19: 在现场外围茅房边上，我们提取了那个烟头。
9: 那当时的条件呢，我们可能没办法做这么 DNA 做什么，没办法做，因为我们的这个在这个有发现烟头的地方啊，周围有脚印，
19: 可以确定至少是2个人。穿这个鞋呢，就是年纪轻人穿的。根据我们现场当时的情况呢，周围的有那个窑厂比较多，外来人比较多。
20: 根据这些线索，民警随即扩大排查范围，但由于事发地处于浙江、安徽、江苏三省交界地，而且限于当年的侦查技术条件，警方无法从物证上提取有效的生物学信息，案件因无法找到犯罪嫌疑人，只好被搁置了下来。
9: 在之后的几年当中啊，我们侦查员画了一茬又一茬，这么多年下来呢，一直也没有大的进展。
20: 尽管如此，多年来警方从未放弃对此案的追查，失去了老伴的张海根更是没能抹去他心底最深的痛苦记忆。
15: 逢年过节的嘛，一张太阳的哭得完，夜里睡不着，看那个法制电视，看那个破案，我就想起我的案子，我想人家怎么破了，我怎么破不了，我就想，我想我不死，我眼睛不闭，我这个事情我忘不了。
20: 陈年旧案搁置数年，警方如何找到案件的突破点？
18: 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证据，
9: 从一枚烟头上提出到了一组有价值的 DNA 信息。
20: 谋财害命，凶手人间蒸发多年，又将如何供述？
21: 通过理由就是搞点钱路费回家，
12: 我感觉就是强命，我们两个也不亏。
20: 案情始末逐渐明晰，为何推进过程再亮红灯？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23年尘封命案》。
11: 可以说，这起案件的物证随着刑侦大楼搬了三次家，而且还经历了6任刑警队长。
18: 这也是在本案证据方面呢比较遗憾的一点，现场多组非常有价值的客观物证，由于这个时间的因素以及保管的因素都已经灭失掉了。但好在呢，就是这些物证在公安机关现场勘查的笔录和照片里面都有记载，保存下来比较完好的物证呢，一个呢是一枚带血的掌印，这个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证据。另外呢，公安机关是在这个现场的外围提取到两枚烟头，也期待将来能不能派上一个用场。
11: 那么凶手究竟去了哪里？这样一起多年未破的抢劫案件，能否出现新的转机，成功告破呢？
20: 2014年，江苏省无锡市警方引进的一项新技术，让这起案件有了转机。有了这项技术，只要少量模板 DNA 即可完成检测。
9: 之前我们保管下来的，在凶案现场所提取的一些重要的物证，重新去到公安局做检验，从一枚烟头上面提取到了一组有价值的 DNA 信息。
20: 警方随即将其录入 DNA 数据库中滚动对比。令人欣喜的是，这组 DNA 信息与案发现场的血掌印信息是相匹配的。有了相同的 DNA 数据后，警方还是不能确定犯罪嫌疑人。
9: 这个人在之前没有被我们公安机关采到过，库里面要比中人，咱们才能有目标。
20: 天网恢恢，一年后，本案犯罪嫌疑人朱小运因牵涉另一起案件被公安机关采集 DNA 信息。
9: 通过我们这个系统的进行比对啊，就比中了一名对象，就是周某某。那么这个周某某是不是就是这个人？当时我们也不清楚。重新的采了这个周某某的血样、掌纹的鉴定证实，现场遗留这个血掌就是周某某所留。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完全可以认定，这个周某某就是这个案件的案犯之一。
20: 两名犯罪嫌疑人随即被抓捕归案。
11: 从时间上来推断的话，当年犯罪的时候两个人还是年轻的大小伙子，怎么就会有入室抢劫这样的恶念头呢？
18: 他们当时呢都是27、28岁左右，是老乡兼战友的关系。从部队复员回来以后呢，发现他们本地的经济嘛不怎么样，赚钱不是很容易，就想到取一心去

0: 当地投靠朋友，好好做一番事业的。
1: 92年，我家里比较贫困，谈得上上我家找我几趟，说之后出来打工。
2: 浙江那边富裕一点，有战友打工比较合适一点。
0: 但是工作一直没有着落，坐吃山空的他们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了，这让周小运和谭志昌非常着急。
2: 就出目的就是搞点钱路费回家。
3: 当时就是想，他我在劝我的意思就是想搞点路费，也没想到。
0: 走投无路之下，两人便商量着选择一个容易下手的目标，那便是张海根的家。
2: 这家的话比较偏僻的。
0: 于是一出悲剧就这样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3: 人不做是不会死的，我说的，把人家一个好好的家庭给人搞成这个样子。
0: 周小运和谭志昌说，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为了搞点路费会让一个无辜的人致命。
1: 值得死的话还跟他那看他们都是的意思那个吗？
2: 我什么时候也不知道，也没了解过这个事。
0: 话虽如此，但当年案发后两人很快销声匿迹，相互之间几乎不再见面，更没有提起过这件事。
2: 但是有个人家庭有什么联系呢？
1: 在我们市里边干着杂活，在家种地。
0: 2014年，正在江苏省常熟市当保安的周小运，在公安机关对其采集血样后，害怕多年前的抢劫案因此案发，还曾借用他人手机第一时间打电话给谭志昌联系串供。
1: 不行，反正就是该犯了，我给他打个电话了吗？我把这个事情跟他说了，
2: 我说出事你就出事，要不你就死，要不你就等着他来抓，要不你投案。
3: 不要我承认。最后他跟我说，他说你弄点药我喝一下子。我知道他的意思都是我死我以后都他安全了。
0: 2016年1月13日，检察机关依法对周小运、谭志昌作出批准逮捕决定。然而在审查起诉阶段，一个难题却摆在了承办检察官的面前。
4: 因为这个案子毕竟已经是92年发生的，到15年公安机关侦破的话已经过了23年了，实际上已经是最高的追诉期限是20年已经过了。
0: 追诉时效是刑法规定的司法机关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有效期限。根据法律规定，犯罪已过法律追诉时效期限的，不再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予起诉，或者宣告无罪。如此恶性犯罪行为，难道真就这样不予追究了吗？
4: 关于这个时效上，他后来还有一条规定，就是超过20年的，如果认为必须追诉的，可以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来核准追诉。
0: 调查结果表明，周小运、谭志昌二人入室抢劫犯罪性质恶劣，情节和后果极其严重。由此承办人作出判断，该案虽已超出追诉时效，但对犯罪嫌疑人周小运、谭志昌仍有追诉的必要。
4: 最高人民检察院就是在2016年4月1日也就核准了这个案子的一个追诉。
0: 2016年8月10日，江苏省无锡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抢劫罪依法对周小运、谭志昌二人提起公诉。
5: 您在接手这个案子之后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呢？
6: 因为是老案件，那么一方面主要是来看他那个发破案经过的合理性，同时呢还要看一些客观证据的合法性，比如说你这个烟蒂、血掌印的来源、你的保管过程。那么另一方面呢，注重审查两名被告人的供述能不能与其他旁证相互印证。
5: 好，对于这样一起案件的裁判啊，您考虑的因素都有哪些呢？
6: 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一个证据问题，第二步呢是要考虑一个法律适用的问题，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考虑这个量刑。那么量刑要考虑的因素比较多，比如说两名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那么同时也要考虑类似案件的一个判决的参考意义。那么此外呢，我们还要考虑到一点，被告人和被害人之间有没有一种互动，比如说被告人能不能取得一个被害人的一个谅解。
5: 那么两名被告人到底能否取得被害人的谅解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时过境迁，耄耋老人能否原谅当年的杀妻凶手？
1: 我说就是枪毙我，我说也给他免赔偿。
7: 他讲道理啊，他也对不起这么。
0: 面对镜头，两名被告人为何互相指责？
2: 他给他一点点证据，一点点理由，我冤枉。
1: 说谎你说的也不是那个那个呀。
0: 审理难度再度升级，法院如何破解难题？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23年陈锋命案》。到案后的周

0: 小韵已年过半百，人也老了，头发也秃了。他说他从没有忘记过手上曾沾染过的鲜血。
1: 无论这个判我的这个死刑和枪毙，我说的我都没什么抱怨。
0: 周小韵表示，只要有机会，他一定要向被害人当面道歉。
2: 我原先他们亲人的鞠躬也认罪悔过。
3: 他女婿老婆来的，儿子来的，来了三个不就四个人，他讲道理啊，他也对不起这么。
0: 除此之外，周小韵的家人还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进行积极赔偿。
1: 我说就是枪毙我，我说也给他们赔偿。
4: 事情过去了这么多了，家属的情绪呢相对的较为稳定，更有这样一个机会，我们能够去和被害人家属去达成一个赔偿。
1: 他就是谅解不谅解，我说的咱今天在弄的就是我死了，我交代这个事儿你给我办了。
0: 时隔多年，张海根的内心慢慢地平复了一些，但那些痛苦的记忆仍然清晰地烙在张海根的脑海里。他真的能原谅周小韵吗？
5: 我姥爷也是个开明的人，一件事情给几家人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
3: 人死掉了，他拉着他担心。
0: 最终，周小韵的家人和被害人张海根对赔偿达成了一致意见。
4: 赔偿呢，是一共是10万元人民币。那么对方在收到赔偿款以后呢，表示对周小云的犯罪行为予以谅解。
1: 我生在农村，我长在农村，我想给他们你就是说你一定的赔偿，但是你我不是我没那能力，只能尽我一点微薄之力。我说
0: 2016年9月19日，江苏省无锡市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另外一名被告人谭之昌虽然对当年的行为表示内疚，但并没有试图取得被害人的谅解，还对犯罪事实做出了另外一种解释。
6: 我感觉就对不起都是被害人家属，对这个事情的悔过。
7: 这东西的话我本身是道歉，他给我转换成抢劫我认，他说我动打人了，我这个他肯定有一点点证据，一点点理由，我冤枉。你害我有什么意义？你害我，你少判刑吗？
8: 好，我们看到这个被告人谭之昌一直是拒不认罪啊，那么会对他的定罪和量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9: 谭之昌他到现场，这个是确定无疑的。
8: 嗯，
9: 那么分歧点就在于他有没有进入到这个被害人家里面，是通过暴力行凶。那么这里有一个关键的证据，就是张海根在案发之后的第二天做了一份非常详细的陈述，对细节记得是非常清晰。他说是两个人一起闯进来打他，然后用词的是他们两人，而且这份陈述能和被告人周小韵的完整供述能够相互印证。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出谭之昌他的辩解里面有一些不合理之处，比如说他讲他是在听到周小韵的招呼后他才进去，进去的时候他看到女的被害人已经被打倒在地，周小韵正在打男的被害人。但实际上呢，无论是周小韵的供述还是被害人张海根的陈述，都是男的被害人张海根先被打倒。诸如此种矛盾的事情呢，谭之昌的辩解中还有很多，至于说是到底是行盗窃还是抢劫。那么本案中你看两被告人的行为是什么，他们是破门而入，然后通过木棒、劈柴刀等行为实施一个暴力加害，那么造成了一死一轻伤的严重后果。之后呢，再翻找财物，那么这个性质肯定不是盗窃，而是符合抢劫罪的法律规定。所以我们合议庭经过讨论，认定两名被告人构成一个抢劫罪，而且是共同犯罪。
0: 2016年11月4日，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周小韵、谭之昌抢劫一案作出一审判决：
10: 一、被告人谭之昌犯抢劫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二、被告人周小韵犯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0: 一审判决后，被告人谭之昌提出上诉，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8: 好，对于这样一些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1: 从本案的侦办过程来看呢，本案的侦破彰显了我国刑侦人员侦查技能和侦查手段的提升和进步。第二呢，从本案的司法过程来看，刑法之所以规定最长的追诉时效，目的是为了节约诉讼成本，有效的侦破案件和打击犯罪。但刑法又保留有突破最长追诉时效的余地，它的主要的目的也是为了有效的侦破犯罪， 因为对一些特别严重的犯罪，如果不进行追诉，将会影响到社会秩序的稳定，或者是产生其他严重的后果。第三个呢，从本案的量刑来看，本案也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以及我国所一直倡导的慎用死刑的原则。
8: 好，感谢专家说法。20多年前，一个小村庄的一起命案成为了杀人悬案。20多年后，两个并不起眼的烟头帮助被害人张海根找到了杀人凶手。科技破案让我们坚信，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正义可能会迟到，但是永远不会缺席。好，感谢江法官以及您和你的同事付出的努力，谢谢。法治天下，再见。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3: 炎炎夏日让人昏昏欲睡，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经过一个上午紧张的工作，消耗了比较大的体力和精力，于是午饭后不少人开始犯困，精神不振。那么上班族该怎样利用中午休息的这段时间，从而精神抖擞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呢？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哈，那么夏天的这个正午时分的气温比较高，人体的水分蒸发会加快，而且呢在这个午饭过后，消化道当中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增多，而大脑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减少，从而导致随血液进入到大脑的氧气和营养成分呢都会相应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在夏日午后容易出现头昏脑胀身体困乏的原因。夏天天气炎热，日长夜短，人们的睡眠时间也相应缩短，而且很多人往往要加班到很晚，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通过午睡来补充夜间睡眠的不足。午睡不但可以消除疲劳，恢复体力，也有利于提高午后的工作效率。但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没有适合睡午觉的地方，所以很多人索性就放弃掉了午睡。不过呢，专家提醒哈，一旦出现打瞌睡的现象，就不要一味的忍住睡意。其实有质量的小睡片刻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恢复体力的。虽然说只是打个盹，也并不是意味着随意，否则的话呢，不但不能够达到好的效果，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通常大多数人不大会在意睡觉的姿势，有靠在椅背上打盹的，还有干脆伏在桌子上对付的，这些情景对于上班族来说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了。虽然这么做能够缓解一时的疲劳，但是长此以往，无形中您的健康也因此会受到伤害。但是趴在桌子上还是靠在椅背上睡觉呢，你醒来之后都会觉得脖子疼、胳膊酸、脸麻。虽然说这些症状在几分钟之后会消失掉，但是呢采取这些姿势睡觉哈，最大的坏处就在于呢它会造成我们这个大脑的供血不足，从而在醒来之后呢会出现头晕眼花、四肢乏力的大脑缺血缺氧的症状，而且呢时间长了的话还会导致腰肌劳损、脊柱变形等等病症。所以我们建议您不要趴在桌子上午睡。那么在办公室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怎么才能够享受到一个科学又舒服的午睡呢？首先，如果有条件的话，您最好选择睡在沙发上。没有合适的沙发，也可以选择几把舒适的椅子拼在一起，把其中一把椅子的椅背调整为最低状态，然后靠在上面，腿尽量地伸展开放在椅子上，使下半身彻底放松。还有就是当条件不允许而您只能靠在椅子上睡觉的时候，那脑袋也不要耷拉在椅背上，您可以往头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当枕头，甚至把外套垫在椅背上都会好一点。 其次就是夏天午睡的时候呢，最好是不要睡在有穿堂风的地方，也要避免在空调的这个出风口的地方的午睡，以免着凉。那至于要睡多长时间呢，就依个人的情况而定了，少则3-5分钟，多到10几20分钟都足以应付下午的工作了。
14: 有些人睡醒后并不能很快的恢复清醒，这时候您可以试着做做深呼吸，或者是简单的眼保健操。同时呢，您还可以用冷水洗脸，或是喝杯茶。 这些都能很好地帮助您恢复精神状态。
13: 如果中午实在是没有适合睡觉的地方呢，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比如说洗洗脸、喝喝水，或者是听一听自己喜欢的音乐，甚至是掐一下手啊、腿啊这些痛感比较敏锐的地方，或者呢，我们干脆到户外去散散步，这样的话都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睡意，来更好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和学习。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4: 温馨提示：一，上班族最好不要趴在桌上睡觉。二，睡觉时脑袋不应耷拉在椅背上，尽量在脑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
1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7: 青岛调频94.4，
16: 淄博调频90.0，
17: 德州调频104.7，
1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8: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0: 大山中的惠农企业为何突然拖欠农民查清款？
21: 问他要钱都不要，查验他又不收，不收了。
22: 打了几次谎言就没有兑现。
20: 信任危机一再发生，农土企业到底遭遇了什么？
23: 意思说就是说被骗了。
24: 当时这个企业确实是没有钱了。
20: 是拍卖还是自销？百吨查封股将被如何处理？
22: 找到拍卖呢，就会三败俱伤。
20: 茶农遇上外来企业家，双方矛盾能否成功化解？法治天下之216个手印。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群体性案件呢，往往涉及的人数呢比较多，牵扯到的大多也是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所以呢，稍有处理不当，就容易引发一系列的不良后果。如何妥善地处理当事人的诉求，对法院来说呢，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不久前呢，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批案件，这批案件的原告呢，竟然多达216人。当地政府呢对此也是十分重视。那么这究竟是一批什么案件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20: 2016年10月12日，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正在辖区内的6个村屯里忙碌着，他们一边给村民做着思想工作，一边紧张地用计算器计算着一张张蓝色小票上的数据。
25: 发现那个票据很多，每张票据数额不等，有的才几块钱，合了很久。
20: 为了今天这个结果，法官们已经到村里工作多次了。
14: 我手里拿的呢，就是刚刚大家在短片当中所看到的那一沓的票据。那在这个票据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在短片当中我们所看到的那位法官王鑫法官，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王鑫法官。
20: 王鑫，广西壮族自治区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副院长。曾荣获个人3等功2次，多次被评为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新晋工作者办案标兵。
14: 王法官您好。
26: 主持人好。
13: 您看我手中拿的这一沓票据，我们很好奇，这是什么票据呢？
24: 我们统计的这些票据是我们县一家名叫锦绣梅茶叶公司提供给当地茶农的一个新叶验收单。这些票据上面记载着茶农提供给茶厂的茶叶青苗的数量和价格。茶叶青苗也就是我们当地俗称的茶青，这也相当于这个茶厂出具给这个茶农的欠款的凭证。每一户茶农的手上都有几十张不等这样的票据。
13: 那这些票据呢，可以说是饱含了这个茶农的心血了。那他们拖欠茶农多少欠款呢？又涉及了多少人呢？
24: 总共涉及到是216户的茶农，欠款的金额总共是210多万。
13: 那这个茶叶公司为什么会拖欠茶农这么多的血汗钱呢？这件事情还要从5年前说起。
20: 金秀瑶族自治县金秀镇六段村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部偏东，地处桂中东部的大瑶山。生活在这里的瑶民主要以种茶为主。2012年以前，当地小型茶叶生产企业生产能力所限，一年仅收一次春茶，因此茶农的收入并不高。
1: 原来的收入就是靠我们种茶叶，能力的在外面做点工啊，会帮人家打点工啊，打点零工啊，一天80块钱、100块钱呢、啊，就这样啊。
20: 2012年3月，一次偶然的机会，广西壮族自治区平南县置业的矿场老板曾昌云来到这里考察，大山里的特殊环境吸引了他，
2: 看到里面的美景，还有里面的生态环境这么好，就想着去里面发展。
20: 很快通过政府招商引资，曾昌云在金秀镇六段村杨柳屯前后投资了近2000万元，创办了金秀县锦绣梅茶叶有限公司。
1: 引进这个厂呢，目的就是要消化我们金秀镇这个5000亩这个茶园茶的这个产能，把我们的金秀镇的这个茶叶进行加工销售。
20: 因为引进了新技术，锦绣梅茶叶公司大大提高了茶叶的利用率，同时还提高了茶青的收购价格。为此，厂子周边几个自然村屯的200多个茶农都与锦绣梅茶叶公司开始了合作。
1: 因为它这个大小都稳定一点，它就包这个收青茶、夏茶、秋茶，有出茶的也要。 采春茶的时候，这个手脚比较麻利的，可以捡到20斤到25斤的这个茶青，他就可以得到200到300元的这个卖茶叶的这个收入。
20: 然而好景不长，2014年下半年开始，部分茶农发现锦绣梅茶叶公司不再像往常一样按时给他们结算茶青款了。
3: 来是那个票一个月他就给一次啊，发一次嘛，后来拖到几个月了。
20: 可让茶农们意想不到的是，锦绣梅茶叶公司不仅拖欠茶青款的时间越来越长，还在2015年年底终止了与所有茶农的合作，不再收购茶青。
3: 一年不发钱，后来他问他要钱都不要，茶叶他又不收，不收了。现在就是这个茶叶都荒了2年了。
20: 此时，6个村屯近200来户茶农被欠的茶青款已经累计高达213万余元。茶农们为此多次找到锦绣梅茶叶公司讨要欠款，结果都无功而返。
3: 那个茶叶票嘛，我自己的有两，可能差不多3万块。我都找了好多次了，本来是他说去年给到，现在今年都没有给。
13: 那王法官，除了茶农自己找企业来要钱，他们还想出了什么其他办法来讨要这笔欠款吗？
24: 还去找了当地的村委还有镇政府去寻求帮助。但是当时这个企业确实是没有钱了，企业当时也找了银行，想通过借贷的方式来融资。但是外地的民营企业本地的银行在融资这一方面会考核会比较严格，所以当时镇政府的主要的调解工作也是督促这个企业尽快的筹款解决这个欠款的问题。
13: 锦绣梅茶叶公司本来是一家资金雄厚的公司，可是为什么在短短不到2年的时间里却因为没有资金而拖欠茶农的欠款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0: 原来 锦绣梅茶叶公司的资金来源于老板曾昌云在平南县的一家矿产企业。2013年年底，这家矿产企业遇到了一些问题，
2: 就是原材料的问题、矿山整顿问题、政策上有些调整啊，就停产。
20: 矿产企业因为采矿许可证到期而不得不停产，锦绣梅茶叶公司的资金链也就随之出现了问题，最终出现了茶农交了茶青却拿不到钱的局面。
2: 真正遇到最大困难还是2015年开始啊，因为这边工厂停产时间太长。
20: 按照申请计划，2016年年初，矿产企业可以拿到采矿许可证开始生产，这也就意味着锦绣梅茶叶公司又有了资金来源。于是曾昌云便通知茶农上交2014年的鲜叶验收单核算欠款。
21: 那个2014年那个票他都是收回去的，都是给他了。
20: 可是出乎曾昌云意料的是，采矿许可证最终并没有如期办下来，结果导致茶农交了验收单却依旧拿不到钱。自此锦绣梅公司在茶农心中的信誉度一落千丈。
21: 他说拿去算完了，后来他就又不发钱了，
2: 办不成就造成我们在茶农这块好像我们打了几次谎言就没有兑现，这样子呢对我们那个隔膜更大了，是吧？他们感觉我们不小心。
20: 2016年四月，在迟迟拿不到欠款的情况下，茶农们开始到金秀瑶族自治县政府上访反映情况。
4: 为了确保这个我们茶农的这个合法利益啊不受到损害呢，首先由政府出面跟企业进行了多次的沟通和协商。后来呢，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引导我们的群众走司法程序来解决。
20: 经过讨论，金秀瑶族自治县政府决定让法院提前介入到这起经济合同所引发的纠纷中来，
5: 走法律程序啊，由我们法院来受理这个案件啊，给群众啊有一个法律的保障。
25: 立案前的半个月这样子，我们去根据这个政府那边组织呢，我们去做了这个协调工作啊。当时的话通过协调大家一致就因为建议他们走这个诉讼程序。
20: 2016年六月底，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正式介入了此案。缺少原始凭证，被欠的部分查清款该如何追回？
25: 所以说导致他们走诉讼程序走不下去。
20: 厂房、设备、库存茶叶，被申请查封的物品又会引发怎样的争议？
6: 茶农的要求把厂房和设备全部查封。
2: 我的想法其实不应该查封那么多。
20: 法官多次调解，信任危机为何持续升级？
7: 群众的意见凭谁在哪来的？
6: 当我们提出调解方案的时候，他们就认为我们不是真心的想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20: 法治天下之216个手印正在为您讲述。在政府的引导下，216户茶农最终向法院提出了要追回2014年、2015年两年查清款的诉求。然而，他们却被告知，涉及到2014年总计60多万元的查清款，可能无法通过此次诉讼追回。这个消息很快在茶农中间炸开了锅。
23: 意思说，就是说被骗了。后来村民就说，生毛了，发毛了，后来就是告他了。
20: 原来当时锦绣梅茶叶公司在收回鲜叶验收单票据汇总后，只给茶农们开具了一张整的欠条单，仅凭这张欠条单，法院无法立案受理。
25: 起诉那一个60多万的话，在诉讼主体上有问题，因为不知道以谁为诉讼主体。如果以六段的村民为那个村民小组为诉讼主体，可能又不完全是他们村民的，所以说导致他们走诉讼程序走不下去。
20: 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一方面安抚茶农的情绪，一方面与锦绣梅茶叶公司沟通。
25: 当时我们也跟被告沟通了，60多万这个他也承认，他说在付这个这一批二五年的茶叶款是160多万哦， 付的时候会把这60多万一起付给他们。
20: 2016年7月，216份按有茶农手印的起诉状被递交到法院，要求被告锦绣煤茶叶公司支付2015年查清欠款共计约153万元。同时被递交到法院的还有一份财产保全申请书。
25: 这个查封财产也是我们协调的时候给原告了建议的，就是说群众们担心这个钱拿不到手是吗？
20: 在这份申请书中，茶农们请求法院查封被告公司的厂房和厂房内的设备以及全部库存茶叶。不料针对这份查封申请，茶叶公司却提出了异议。
2: 我的想法其实不应该查封那么多，你查个20-30吨，剩下我来卖就很快解决了，只要我一卖出去就有资金回笼。
20: 面对茶农和茶叶公司之间的分歧，合议庭进行了多次讨论，最终决定只对锦绣煤茶叶公司库存的所有茶叶总计100余吨进行查封。
0: 那合议庭的最后呢，是决定不查封这个茶叶公司的厂房和设备，他们做出这个决定是怎么想的呢？
24: 因为茶叶是有别于普通商品的一种商品，它受市场的价格的波动比较大，如果按照企业的要求，我们只查封20-30吨茶叶的话，如果遇上茶叶市场的低迷期，是不能够足额支付欠茶农的欠款的。但是如果按照茶农的要求，把厂房和设备全部查封的话，厂房的和设备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立案受理的标的，也不利于企业的生产，所以我们经过评议，认为查封库存的100吨茶叶就足够了。
20: 立案后，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考虑到此案的特殊性，并没有急于开庭审理此案。
25: 因为涉及的人数比较多啊，最好是能通过这个调解的程序，被告愿意给，然后村民茶农们他理解，然后愿意给一个期限，这样子的话，原被告双方呢都是一个双赢的效果哦。
20: 沟通中，被告锦绣煤茶叶公司表示认可欠款事实，也希望通过调解解决问题，这让林华法官确定了调解解决纠纷的可行性。可是茶农们对调解却持怀疑态度。
7: 当时调解的时候呢，群众的意见呢是相当大的，
25: 他就认为说啊，我们是偏向被告那边的，配置受政府的影响啊，或者是说啊，这个茶厂这边是不是有钱啊，给了钱给我们。
20: 法院的调解工作迟迟没有进展，反而有一种怀疑法院立场的情绪渐渐在茶农之间弥漫。面对这样的情况，承办法官林华和审判长王鑫只好一次又一次地下到村屯去做茶农们的思想工作。
0: 茶农们的意见和误解很大，这是为什么呢？那面对这样的情况，你们又是如何来解决的呢？
24: 很多茶农都是第一次打官司，当我们提出调解方案的时候，他们就认为我们不是真心的想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认为我们是在帮助企业拖延时间。后来通过我们反复的做工作，并跟茶农这边解释了这个法律程序上的问题，如果是216个案件我们都是开庭判决的话，企业就有可能采取上诉的方式来拖延这个法律文书生效的时间，但是如果是通过调解达成协议的话，那如果是企业不按照调解来履行他的义务，那就可以更快的进入这个执行程序，这样才更有利于这个维护这个茶农的利益。
0: 那么法官们多次耐心的给茶农们做思想工作，那最后茶农们会相信法院吗？
20: 调解现场突发意外，法官又该如何处理？
25: 这个证据的原件我们是要收回来的，跟他解释很多遍，但是村民他就不能理解。
20: 信任危机之后，双方还能否继续合作？
23: 也希望呢发展壮大，最起码要把我们这个农村的经济带上去。
2: 这茶确实我们有信心做下去。
20: 法治天下之216个手印正在为您讲述。通过法官和原告的援助律师们多次走访做工作，茶农们了解到调解和判决的效果一样，且调解更利于及时拿回欠款，这才放下心来愿意接受调解。
21: 现在我就等着法院看他们上来怎么跟我们说了，其实给钱了。
20: 可是就在法官们下乡和茶农们签署同意调解书的当天， 部分茶农却又突然反悔，不愿意提交查清欠款收据的原件，这让办案法官们很为难。

0: 我们要原件复卷的，这个证据的原件我们是要收回来的，跟他解释了很多遍，但是村民他就不能理解。
1: 原来茶农们联想到当初把2014年的鲜叶验收单票据交回给锦绣煤茶叶公司，不仅没有拿到钱，反倒连欠款凭证都没有了，现在他们担心重蹈覆辙。
0: 他就视那个原件为宝一样，他认为他把原件交给你了，他都手上就没有任何凭据说能证明这个企业欠他的钱了。
2: 那王法官，你们在调解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收回票据原件呢？
3: 大部分的茶农还是不理解，不愿意提交。根据民事诉讼法第70条的规定，如果提交证据原件确有困难的话，可以提交复印件。但是在这起系列案件当中，原告的证据并没有出现这个提交困难的情况，比如说毁损啊、丢失啊。但是最后考虑到茶农的心理，我们还是决定让茶农暂时保留这个证据的原件，待我们案件执行回来以后，由茶农凭证据的原件来领执行款。
1: 2016年10月12日，216户茶农终于同意调解，至此216个起诉状上的手印，在法官的耐心调解下，变成了216份调解书上的手印。根据调解协议，锦绣煤茶叶公司需要分3次结清茶农的所有欠款。
4: 如果这个老板能够把之前的茶经管结完，他继续想发展、继续做的话呢，那我们肯定要拥护他，也希望呢发展壮大。最起码要把我们这个农村的经济带上去。
1: 和以往处理拍卖茶风物的方式不同，法院通过商议确定了分批解封销售的方式来处理被查封的库存茶叶。
5: 这个茶叶的案件的履行呢方式比较独特，因为就是由茶厂啊卖茶偿还呢茶农的茶叶款。
6: 其实整个�拍卖呢是会300俱伤，茶农跟企业跟当地的影响，因为拍卖呢肯定是低价的，是吧？低价拍卖呢对当地的茶叶发展呢打击蛮大的。
1: 同时，为了确保锦绣煤茶叶公司能够及时支付茶清款，锦绣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还驱车到300多公里之外的平南县，对矿产企业的发展现状进行走访调查。
7: 这个证手续什么办好了，正在检修，过几天就可以正常恢复生产了。
1: 看着两个企业重新焕发了生机，大家这才舒了一口气，因为这意味着企业将有足够的资金来偿还茶农的债务。
6: 这茶确实我们有信心做下去，还有里面的老百姓他们的希望也是靠茶叶，我们不想放弃。
5: 一个是稳定，给茶农的利益得到了一个法律的保证。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样处理呢，有利于茶叶企业的稳步发展，可以给他有一个喘息的机会。
2: 那王法官，这样一批系列案件呢，最终的是以调解来结案的，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呢？
3: 虽然为了调解结案，我们付出了比判决更多的努力，但是相对于判决来说，调解结案可以更快地拿到这个欠款，而且也给了企业缓冲的时间。其实茶农也是希望企业的经营重新走向正轨以后，能够再回到我们这里来生产，这样能够促进当地茶叶的种植，这对双方来说是共赢的。
2: 好的，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8: 首先我觉得这个案件哈，说从法律上说了，它法律关系很简单，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哈违约的一个案件。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是简单的做一个判决的话呢，实际上法院是很容易做出来的。相对于做判决来讲，那么法院要做调解的话呢，它难度肯定要大很多。为什么？因为这个案件毕竟当事人数众多，那么恐怕有一些，比如说还有一部分当事人我愿意调解，那么有一部分当事人他可能未必愿意调解。那么以这个是法官呢，我们还要追求一个呢同案同判这样一个呢这么一个效果。通过调解前，我们是最后的200多个原告，说还有这个被告，我想对这个样的一个调解结果呢，不光能够接受，而且都很满意。所以我想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我们第一司法资源呢得到了这个一个节约，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原告和被告呢都很满意，而且 它也不会引发了任何的一个群体性的一个事件。实际上呢，就充分体现了我们这个法院呢，它对这个和我们社会主义的一些和核心的价值观的一些深刻的一个理解。
2: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集体事件呢，往往呢被高度关注，这不仅呢是因为此类案件涉及的人员众多，而且呢因为这类案件呢大多呢是关乎于老百姓最基本的需求和利益。我们看到基层法院通过自己的担当和努力，一次次走访调解，最终才使这样的一个矛盾得以化解。在这里再次感谢王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炎热的夏季，王女士想总算是可以把家里的被子褥子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但是她和我们大家一样，忽视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枕头。
11: 这样的天气里啊，大家呢都和王女士有一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呢把床单呢、被罩还有枕巾等等啊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会想到要把里面的枕巾也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认为啊它被层层的枕套包裹着，里面一定很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
10: 人的一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床上用品比如被褥、床单和枕头的卫生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因为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头部更容易出汗，在睡觉时头部分泌的汗渍、油垢和嘴巴流出的口水不断地浸染枕头，使枕头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仅仅清洗外表的枕巾和枕套是治标不治本的，枕芯内的污秽气味和病菌是不能去除掉的，这使得枕芯更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地方，成为威胁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
11: 我们平时呢用稻草、芦苇还有棉花等等的植物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潮，而用太空棉还有羽绒等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附汗液，这些灰尘呢还有汗液长期呢藏在枕头里啊，就很容易滋生各样的细菌了。那么有的枕头啊表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但是枕上去啊却会传来难闻的气味，这就与枕头没有经常的晾晒有很大的关系。那不仅如此，像我们经常遇到的脱发还有皮肤不好等原因与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啊晒枕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在晾其他被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也把枕头晒一晒。
10: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还会将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带入枕芯，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交叉感染，因此各个家庭成员最好有自己的专用枕头，而且更要定期的进行晾晒。您最好直接将枕芯拿到阳光下暴晒3到4个小时，尽量让阳光晒到枕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可以更有效地杀死细菌。最好不要在雨后晾晒，因为雨后就算日照足够强烈，但是湿气很大，达不到晾晒的效果。
11: 的枕芯呢更需要经常的晾晒，因为婴儿呢有的时候会吐奶，更容易造成枕头的污染，而且呢婴儿的皮肤啊都比较娇嫩，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定期清理房间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枕头的卫生问题。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最好把枕芯布啊拆下来洗一洗，然后呢在阳光下暴晒一下。
10: 对于比较潮湿的房间，枕芯呢最好是每星期晒一次。枕芯晾晒之后松软无异味，睡起来也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如果使用米糠、荞麦皮等植物原料做成的枕芯，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定期的更换填充物，或者定期的把整个枕芯换掉一批。
11: 其实啊，生活中每一个健康的小细节呢，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得健健康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要有各自的专用枕头。二，枕头应在日照充足的时候暴晒3到4个小时。

0: 现在是下午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2: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0: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3: 一比一是一，
4: 多少钱？
3: 20004:40了，人家40一锅，合着呢是20004:40了。
4: 人家比去年还多。
3: 哎，那是啊，芦苇树保的这么高，又开这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很多啊。
0: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5: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6: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8: 母大虫，顾大嫂，真不愧是个巾帼的女英雄。利用计策把大伯子两口给骗到家中，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阐述了城破利害，软硬兼施，终于使并尉迟孙立就范。最后孙立把脚一跺，狠弟妹，别往下说了，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我跟你们一块儿干。哎呦，把大家可乐坏了。小尉迟孙欣拉着哥哥的手，大哥，我得怎么感激您呢？哎，自己弟兄还用得着这套吗？不过兄弟，事情虽然这么定了，有关细节咱们还得注点意啊。那是自然，就在这屋里头，他们把行动计划详详细细地做了研究，开始分头行动。并尉迟孙立那是登州府兵马指挥官呢，掌握军权，这回造反要上梁山，首要一条得把家撤得干干净净的，派出心腹之人把家里的金银细软全打点好了，笨重的东西一概不动，另外严密封锁消息，外人不得而知，神不知鬼不觉，把一切全安排好了。母大虫顾大嫂把店房饭馆的事情也做了料理，出林龙、邹渊、独角龙、邹润 回到登云山，把大寨的事情也做了安排，不愿意跟着的给钱遣散，愿意跟着的自然欢迎，拉出来36个人，包括母大虫、顾大嫂、店房里边的，加的一块是76人。一看呢，接劳反裕，人手已经就够了。就这样，又派了个新妇人进登州城里监狱，给铁教的月和通风报信，告诉月和，明天吃罢早饭之后，中午以前就下手，白天干，因为晚上戒备森严，谁也想不到白天能发生事。哎，咱们就抓这空子下手。铁教的月和一听，又惊又喜呀、啊，利用值班的机会进了死牢，见着谢珍、谢宝，把这事儿也告诉他们。两个人一听啊，一宿觉都没睡好啊，这是真的吗？莫非真能死中得活吗？人到了这一步，才感觉到生命的可贵。那真就是激动的一晚上都没合眼。盼着东方发晓，犯人开始吃早饭。是旁的牢头来给送的饭，谢珍、谢宝那心呢、啊、都提到嗓子眼儿啊，恐怕有变化，直着脖子看铁轿子月和，怎么还没来？难道说起了变化了？天哪，老佛爷可保佑啊，千万别变化。吃罢了早饭，监狱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就有那个禁子和狱卒拎着鞭子掐着棒子在走廊上来回巡逻，夸夸夸夸夸，都老实点，都好好坐好了。两旁边大铁笼子里头全是案件不同的犯人，有的倒着，有的靠墙坐着，有的闭目养神。谢珍、谢宝则不然，手扒着铁篦子往外看着。按现在钟表说话，也就在上午9点刚过，铁门一开，铁轿的月和从外边进来了，他接班。谢氏弟兄一看岳大舅来了，哎呀，这心就放下了。等旁的禁足走了之后，岳和看了看身后没人，凑到近前：“你们二位怎么样？好极了，都准备好了。岳大舅，有什么变化没？没有，一切按正常进行。那我们这脚镣行家，一会儿我取钥匙给你们打开。”先别着急啊！哎哎哎哎，又等了很长一段时间。母大虫、顾大嫂按着计划，提着个猪栏，里边搁了点吃的，暗藏2把尖刀，来探监来了。铁轿子月和是负责的，一看母大虫来了，这是信号，这就要动手了。赶紧把铁门打开。你看哪位？谢珍、谢宝，跟你什么关系？是我两位兄弟。你带的什么呢？带了点简单的吃喝，进来吧。其实这么吵吵是给旁人听，因为那么大的监狱，不光是铁轿子月和一个人呢，那禁足牢头出来进去的有的是，就把顾大嫂放进来了。铁轿子月和问顾大嫂：“外边怎么样？”“一切正常，马上行动。”哎，铁轿子月和赶紧到值班的班房 从抽屉里头把钥匙拿出来了。哎呀，上头有100多把钥匙，上头编着号呢，谁当班谁掌管，现在是铁轿的月河当班了。拿着钥匙骑快如飞来到谢珍谢宝的牢房，把门就给开开了。到了里边，月河激动的都有点哆嗦了，赶紧下手，快打开，先把行夹上的锁得打开，然后把脚镣手肘上的锁还得打开。可正在忙呢，外边脚步音声，谁来了？包吉。前文书咱说了，他是监狱的总负责人的，按现在新名词就好像典狱长。妈，这小子来查监来了，后边还带着5-6个人。有人喊了一声，哟，包老爷您来了啊，我到这儿看看这些罪犯都老实不。哎，一切正常，没有敢扎刺儿的。妈的来的，姓谢的那俩小子怎么样？哎，也挺老实。老实个屁，今天包的也没事儿，好好靠了靠了他们哥俩，把绳子准备好了，一会儿给我吊起来。这小子把家里的事办完，今天果然没事儿，跑这儿接茬要收拾谢珍谢宝。铁轿的月河一听吓了一跳，赶紧把钥匙给了谢珍谢宝，你们哥俩忙活着，我到外头打点打点，要快。其实这阵儿基本刑具已经卸掉了，还剩点零碎，这哥俩手脚可以行动方便了。两人点头，大舅你快走吧。铁轿的月河一转身从死牢里头出来，把衣服规整规整，迎接包吉。哎，头儿您来了啊，你当班呢啊，今儿个我当班。哼，好吧。这小子一转身的功夫，看见前边站着个女人。哎，我说她谁？哎，她是东门外10里开饭馆的。她到这干什么？到这探监来了。探谁？探望谢珍谢宝。妈的嘞！包吉一扬手，给铁轿的月河来个耳光子，啪！我他妈一再交代，不准探监，特别是谢氏哥俩，谁让你把这娘们给放进来的？把他给我叫过来！哎呦，铁轿的月河吓得脖子冒凉气，这简直是节外生枝。别因为这个事儿破坏了整个行动计划，可到现在没有办法了，硬着头皮一点手把顾大嫂叫过来了。你看我不让你来吧，你哭哭啼啼非来，这玩意儿我也做不了主，也说了不算。你看看我们头，我们头要同意的话你就送吃喝，头要不同意你赶紧走。要我说各位老爷干什么吹胡子瞪眼的，有什么大了不得的，人就定了死罪，难道就不允许探监吗？咱们大宋朝的律例我记得还没有这么一条，我看看你们这个头头什么样。这顾大嫂久经大敌。

0: 连门脸的饭馆，你跟谢珍谢宝什么关系？那是我远方的两个兄弟，你怎么知道他们压到这儿了？哟，看大爷说的，这么件的大事全登州府的人几乎都知道了，我怎么能不知道呢？我知道他们在登州没有三亲六故，就我这么个姐姐，我焉有不管之理？这不给送了点简单的吃喝，求老爷高个手就行个方便吧。
1: 不行不行不行，别别别，滚，赶紧滚滚。
0: 好吧，我说您这个人说话也过分点吧，不让探监就拉倒，干什么出口还伤人？
1: 伤人，我他妈还打你呢。
0: 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向包吉禀报，包大爷，外边来个大官也要探监。
1: 大官谁？
0: 就是咱们登州府兵马指挥使并御史孙立，孙将军。
1: 他探谁？
0: 也探望谢珍谢宝。
1: 这
0: 包吉愣了，心说谢珍谢宝还有这样的好朋友？要没有交情，那么大的将军兵马指挥使能来监狱看他们吗？
1: 哎，这还真没听说过。
0: 这小子眼珠转了转了，赶紧接出来了，一看呢，可不是吗？正是并御史，因为他是登州府最高的武官，那包吉也经常在官面，哪能不认识呢？心说话，像他来，起码我们知府大人得陪着，怎么没人陪着？看了看孙立，背后带着七八个人，都是当差的，挎着腰刀。包吉这小子赶紧一呲牙，躬身施礼：“
1: 孙将军，您大驾金身，怎么到这肮脏的地方来了？”“
0: 啊，我想看看谢珍谢宝。”“
1: 哎哎，是是，请问您跟他们是？”“
0: 我们是好朋友啊，你行个方便吧。”“
1: 可以，不过他这
0: 什么？”“
1: 他您这么大的将军到这儿恐怕不太合适吧，最好小人去禀报知府大人，让知府大人来陪着您。”“
0: 不必了，费那事干什么呢？”说着话，孙立一扑了他，领人往里就走。包吉这小子挺尖呐，他一看这个差价，有点反常。
1: 哎呀，莫非这里边有毛病？
0: 干脆我快禀报府台大人吧。这小子转身就跑，迎面正好让母大虫把他拦住了。顾大嫂一叉腰：“
1: 站住，
0: 你想上哪儿去？”“
1: 我
0: 是不是通风报信去？兔崽子，今天跟你明挑了吧，奶奶我要砸监反狱。”“
1: 哎呦！”
0: 这小子扭身又往回跑，正好谢珍谢宝从里边也冲出来了。两个人呢，因为受了重刑了，一瘸一点，行动不方便，但是呢，为了活命，两个人这股劲儿也不知从哪儿来的，就好像猛虎下山一般，当面正好碰上包吉。谢珍手里的唯一的武器就是那半拉行枷，行枷硬木的，包着铁皮呀、啊。把这行枷抡起来，对准包吉的脑袋，啪！您说多大劲儿？把这家伙上半截脑瓜盖都给打飞了，都死尸扑通栽倒在地。不明内情的进子狱卒可乱了营了。
1: 哎，这是怎么回事？有犯人扎狱了。 声音未

0: 落。孙立身后带的那些人把腰刀撤出来就下了手了，气就咔嚓扑哧，哎呦妈呀，扑扑咔咔。可到现在杀人杀的眼珠子都红了，你怎么知道对方不能坏你的事呢？也不管好人也不管歹人呢，一勺会有活气的就抿，眨眼之间就杀了20多人呢。那么谢珍谢宝也救出来了，武大虫吩咐一声快撤，也快好，就这样撤出监狱。外边准备的车让谢珍谢宝上了车，因为他们受了伤了，走路太慢，哥俩爬到车上去了，把车帘往下一放，并尉迟孙立上了马，手中提着紫金鞭在旁边保护着。那些人从四面八方涌出来，就这不到100人的队伍就冲出登州府的北门，快走，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老百姓不知道内情啊，不过一看这插件恐怕要出事儿，有那胆小的回到家中关门闭户啊，做小买卖的也收了摊了。他们冲出北门，很快的越过关乡，一口气出了5-6里地。孙立带住战马回头看了看，看什么？看看在这住了好几年的登州府啊，心说登州再见了，连我个人都没想到有今天呢，我居然背叛了朝廷要投靠水泊梁山，看来时也命也运也该找我走这步啊。再瞅瞅家眷老婆丫鬟一个不缺，全在车上，因此孙立放心，掉过头来加紧行程快走。走到双阳岔道上，有人禀报这条道进山了，进登云山，这条道是官道，赶奔水泊梁山的。好吧，奔梁山。可正在这时，谢珍谢宝从车上把脑袋探出来了。等一等，各位恩人，等一等，我有话说。人人人，连母大虫、顾大嫂、孙亲、孙立全过来了，就问什么事儿。走到这儿，我们想起来了，这条岔道奔登云山，我们想起来罪魁祸首毛太公。个老王八蛋，事情都是从他身上引出来的，没有他我们哥俩也不能蹲监坐狱，也不能劳动各位投奔梁山呢。咱真要走了，让他逍遥于法外，我们死不瞑目啊。我们哥俩打算告会儿假，带着几名弟兄到那儿学习毛家庄，非出这口气不可。小尉迟孙兴一听，对对对，你要不提这茬啊，我们还忘了，你们哥俩去太人单势孤了，我带着店房的伙计走，咱们一块儿去。邹渊邹韵一听，我们也跟着。让孙立他们走那条道，慢慢的走，等着这伙人赶奔毛家庄。这毛太公啊，今儿个正好还过生日，他儿子毛仲义为他爹举办了隆重的寿宴，三亲六故早都下了通知了，全都住在毛家庄，光他们这一家人就有60-70口啊，再加上亲戚朋友能有200来口子，男女老少喜气洋洋，出来进去好不热闹，这寿堂就更热闹了，正中央供桌供奉着福禄寿三星，还有1丈多高的大金寿字儿。乡亲们三亲六故给送来的礼物都在条案上摆着， 毛太公身穿着符箓衣，在太师椅上坐着，手捻须髯，乐得嘴都并不上了，这才叫乐极生悲。就听外边一声呐喊，众英雄是破门而入。这下是空前的劫难呢，也不问青红皂白，见人就杀呀。那位说有点政策没？哪儿找政策去？这阵顾不了这么多了，恐怕有人给官府通风报信，因此见人就杀呀。学习毛家庄，那老毛太公被碎尸万段，毛仲义也被大卸八块，老毛家的人无一生还。利用这机会，把老毛家的东西、金银财宝装载在大车上，值钱的东西一共抢了能有五车吧，后院里还有十几匹好马，一块儿都带着。谢珍谢宝还不出气，最后放把火，火烧毛家庄。到了现在这口气才出来。要不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人办事不能太缺德了。毛太公要不是陷害谢氏弟兄在前，也不能得这么个悲惨的结局。一伙英雄赶紧莫回头来追赶孙立，双方便兵合一处，是赶奔梁山。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
1: 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小张为了使身体强壮，课余时间常常会踢踢球、跑跑步来锻炼身体。可是有一天，他踢完足球却突然站不稳，腿部一阵抽筋。可他以前运动时都不会抽筋，而且在这几天其他活动后也是一样。那这段时间到底是怎么了呢？肌肉痉挛呢，就是我们常说的抽筋，它是肌肉自发的强直性收缩。那腿部的肌肉痉挛呢是最常见的，而且呢这个肌肉痉挛它最多发的季节是在气温比较高的夏季，比如我们夏天游泳的时候就经常会听到有人说小腿肚子抽筋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重点向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肌肉痉挛，以及怎样去防治它。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小张的运动情况。虽然他在踢足球时和以前一样没有区别，但是他一直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在运动之后只喝矿泉水。由于夏季的温度很高，小张在剧烈运动后出的汗比其他时候要多，可是他不知道运动后光喝矿泉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其实人体汗液的主要成分呢是水分和盐分，而小张在运动完了之后，他光注意补充水分了，并没有及时的补充盐分，所以呢这样的话会使得体内的电解质失去平衡，局部肌肉的血液循环不畅，就会导致腿部抽筋。所以我们其实在平常剧烈运动之后呢，出了大量的汗哈，应该及时的喝一些盐水来补充身体代谢掉的盐分。那如果你嫌麻烦的话，也可以到超市去买一些类似这样的运动饮料，就可以起到一个平衡电解质的作用了。 除了踢足球，小张在跑步锻炼时也有一些误区，导致他腿部抽筋的情况发生。这几天天气渐热，不是正好可以进行耐热锻炼吗？于是他在跑步的时候呢，常常一连跑好几圈，也想以此来锻炼自己的肺活量，增强体质。可是身体是锻炼强壮了，腿部抽筋的现象却时有发生。身体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我们要选择适当的天气条件。那夏天呢，户外阳光充足啊，那我们的肌肉在阳光下长时间的运动，其实比其他的时间更容易疲劳，乳酸容易在局部堆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导致小腿抽筋了。如果是在夏季要运动呢，我们可以选择太阳下山以后再进行。如果一定要在白天进行运动的话，最好不要过量了，让我们的小腿，让我们的腿部能够随时的休息一下。那如果是因为这种高热的环境而引发的小腿抽筋，我们可以有办法来对付它，用这个湿毛巾对这个抽筋的部分呢进行冰敷，或者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哈，我们可以用拇指呢，按合谷穴，合谷穴其实就是在这个顺着食指往下找，在这个中间点的位置按20秒，就可以起到一个紧急止痛的作用。
4: 如果平时您的腿部发生抽筋的情况，通常这样的方法也是会消除您的疼痛。借助外力使脚尖靠近身体方向，然后尽量伸直膝关节，最后用力伸直脚，这样持续1到2分钟后，再用你的双手按摩小腿肚，这样就基本能够见效了。
3: 除了电解质不平衡、肌肉疲劳之外呢，缺钙也是导致肌肉痉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这个季节呢，青少年的生长速度是非常的快，这样会导致钙的大量流失，所以呢，处在成长期的青少年们在这个季节里一定要注意多补钙，比如我们平时可以多吃像虾皮呀、豆制品一类含钙比较高的食物，这样可以减少肌肉痉挛的发生。但如果这个小腿抽筋发生的频率太多的话呢，最好还是要到医院去找医生给治疗一下。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运动后可以饮用一些运动饮料，使体内电解质趋于平衡，以减少肌肉痉挛发生的现象。二、夏季运动千万不要过量，当腿部抽筋时，可以按住合谷穴20秒，起到紧急止痛的作用。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青岛调频94.4。
6: 淄博调频90.0，
7: 德州调频104.7，
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9: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0: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8: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1: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啊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9: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1: 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0: 母大虫顾大嫂和孙氏弟兄以及谢珍谢宝这七八十人赶奔水泊梁山，不敢走大道绕小路。书说简短，好不容易到了梁山管辖地界。您说这事儿有多巧吧？他们一看道边有一座店房，前头带饭馆的，高挑着酒旗。等到这儿打尖吃饭，一问道，这饭馆的负责人掌柜的正是梁山头领之一石将军石勇。这石勇啊，跟出林龙邹渊、独角龙邹润还是好朋友。哎呀，意外相逢啊。石勇一问你们从哪儿来，他们就说我们要投奔梁山。太好了，石勇说欢迎欢迎，这些位都是投靠梁山的，我给介绍介绍，这是谁这是谁。石勇乐得俩巴掌拍不到一块儿了，既然这么说是一家人了，这店房整个你们包下了，我马上派人到山寨里送信。哎，事情有多巧啊，正这么个时候，梁山军师吴用率领500军兵要赶奔祝家庄犒劳三军，去看宋江他们去，正好也在这儿路过，食宿的事情也叫石勇安排。结果智多星吴军师和这伙人也遇到一块儿了，石勇啪啪啪一介绍，吴用大喜，设宴款待来的各位英雄。在酒席宴前，母大虫顾大嫂、谢珍谢宝、孙新孙立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一遍。吴军师点点头，太好了太好了，不过呢，各位来的不太是时候，我们前方正打大仗，梁山正在攻打祝家庄，听说这仗啊打得不太顺手，我们有几位头领被祝家庄给拿获了，生死未卜。现在宋头领宋江领着大队人马正在那儿决战，我呢也要赶奔前敌。梁山上就剩下天王晁盖，你们各位啊，先到山寨等候消息，啊，我们恐怕月末才能回来。孙欣和孙立一听，军师，这一说我们来的不是时候，可也没什么，只是招待不周。哎，孙立乐了，军师，方才听您这么一说，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儿来。那祝家庄有个总教习，此人叫神棒无敌蓝廷玉，蓝廷玉给祝朝凤当总教习呀，红的发紫，我跟他还是一师之徒，私人的交情也不浅。军师您看这样怎么样，我们刚投奔梁山，寸功未立，寸草未得，您呢给我们个立功的机会，我们把旗号改一改，要前进祝家庄，以找蓝廷玉为名，我带这伙人到里边去卧底，咱们里应外合，破祝家庄岂不省事了吗？妙哉妙哉。吴先生一听可乐坏了，事先简直没有料到的好事儿。但是吴用那个人多精细，想进祝家庄卧底不是件容易的事儿。那个老贼祝朝凤 特别他三儿子祝彪，那是贼里不要的手啊。就凭你那嘴嘚吧嘚吧一说，人家就相信了，能轻易的把这些人让进祝家庄吗？但是这个机会又是难得的，吴军是马上采取办法，让人赶紧进梁山，把御笔将金大坚、圣手书生萧让找到石勇的店房，让他们俩跟着，马上咱奔前敌。这一路之上，他们就议论怎么进祝家庄卧底这件事儿。岳老心里头越亮堂，吴用心里头合计，嘿，这回打祝家庄不费吹灰之力呀、啊，太好了。那么投梁山来的这七八十人，谁也没进山，都跟着拐弯奔祝家庄来了。所以等着吴用吴军师见着宋江之后，劝宋江不必发愁，多者十天，少则五日，祝家庄就是咱的。宋江不明白这些事儿，一问军师，你怎么那么有把握？吴军师压低声音把这件事说了。嚯、哦！宋江一拍大腿，真是天助我也，把各位英雄请来相见，八条好汉来见宋江，并尉迟孙立、小尉迟孙欣、母大虫顾大嫂、铁轿子岳和、谢珍、谢宝、邹渊、邹润，八条好汉。等见过宋头领之后，宋江在营盘里的设宴款待，席前又把这行动计划重新做了部署和安排。那个宋江多聪明，再加上吴用，众人这一参考，制定了行动计划，是滴水不漏。吴军师给出的主意，说这孙立你不在登州当你的兵马指挥使，贸然之间跑到祝家庄来了，这玩意儿谁相信？不行啊。所以叫御笔将金大坚磕的假戳，叫圣手书生萧让写的假公事，公事上署名奉上峰所差军队调访，调登州兵马指挥使孙立驻防运州。这祝家庄啊归运州管，连这梁山也归运州管，大印卡上了，你这玩意儿谁不相信呢？调访调到这儿来的，任何人都不能怀疑，还制造了不少的假手续。孙欣、孙立一看，梁山真有高人呐、啊！这玩意儿是天衣无缝，谁都得上当。另外，吴军师告诉孙立和孙欣，你们要进了祝家庄，应该怎么办？是是，我们明白。因为吴用发现，这帮人没傻子，一个比一个聪明，有些事儿不用过多的叮咛，他们都会随机应变。但是吴用必须重点提到一件事儿，有几名弟兄在魔掌之中，要确保他们的安全。古上早时迁、锦豹子杨林、镇三山黄信、火眼酸泥邓飞、霹雳火秦明都在人手里呢，这些人一定要救出来。可怎么救？他们又制定了另一套方案，决定三天之后梁山攻打祝家庄，然后咱们这么办，五天之后再打祝家庄，咱们再这么办。大伙点头，全都记牢了。那么事不宜迟啊，迟则生变，全交代好了。 并尉迟孙立带着这么多人，带着那假手续假旗号，起身赶奔祝家庄。当然他们不能从梁山的营盘出去，从后门出去改

0: 道赶奔朱家庄，你别让人找出毛病来。宋江和吴用把他们送走之后，一块石头落了地，就等着接管祝家庄。哎，正在这时候报事的禀报说，祝家庄的少庄主叫祝成，要求见宋头领。咱前文书说了，在独龙岗这一带有仨庄子，正中央祝家庄，东面李家庄，西面扈家庄。扈家庄有个了不起的女英雄，叫一丈青扈三娘，被梁山给生擒活拿了，现在送到梁山软禁。扈成是他哥哥，今儿个来肯定为他妹子的事儿。宋江和吴用商量了一会儿，吩咐一声请，二人起身迎接。时间不大，扈成带着八彩重礼呀，从外边进来了。经人介绍之后，扈成撩衣服跪倒在地：“二位梁山好汉在上，小可扈成拜见二位头领，请起，请起。”宋江把他拉着站起来，一看，这小伙长得挺俏皮。那扈三娘长得就漂亮，他哥哥长得也挺好，大个儿，面似银盆，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多少有点小黑胡，看意思也不超过30岁。手下带着20个人来的，多少礼物，拉来5大车呀，全是好东西。让进中军保障之后，宋江吩咐一声泡茶，茶罢歌盏，扈成先说话了：“宋头领，吴军师，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首先我来领罪，我们不应该三庄联合反对水泊梁山，但是平心自问，我知道梁山做是对的，梁山全是英雄，市面上流传着一句话，死逼梁山，都是各位英雄走投无路，被迫无奈才进了水泊，我对各位由衷的敬仰，但是过去的时候我跟梁山一点瓜葛也没有啊，我就得听祝朝奉的，祝朝奉在我们这一带是土皇帝，他主张联合，我们不敢不听，要不听我们这庄子就叫他平了，这是一件事儿。另外一件事儿，祝朝奉为了拉拢我，把他三儿子祝彪和我妹子扈三娘给定了亲了，现在我们还是亲戚，子嗣呢没道出时间来，原来有那么个话，今年秋天挑个好日子，我把我妹子送到祝家庄，他们夫妻拜堂成亲。可正在这时候打起仗来了，我妹子呢考虑到未来是亲戚，不能不帮忙，这个丫头也不听我的详劝，结果得罪了各位头领，被你们生擒活拿了。我这次来，一则看望看望我妹子，二一则我来请罪。各位头领，无论如何高抬贵手，饶他不死，只要能保证我妹妹没有三长两短，叫我怎么地都行。说到这儿，扈成啊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了。人家说的尽情尽理，另外也是实情，宋江和吴用深感同情啊。宋江说，这样吧，你妹妹虽然被我们抓住了，一点事儿都没有，另外你放心，我们梁山纪律森严， 哪一个人也不敢做非礼虐鬼之事。我唯恐令妹在营盘之中发生意外，已经派老成的弟兄把他送到梁山，由我父和我兄弟宋清在那儿照看，一日三餐好吃好喝，这个你尽管放心。哎呀，我多谢宋头领，多谢吴军师了。那么护城啊，你的意思是让我们把你妹子放了吗？
1: 我不敢这么说，我的确有这意思，只要把我妹妹放回扈家庄，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哪怕倾家荡产。
0: 扈城，你是知道的，我们虽然说拿了你妹妹，可是我们梁山有几位头领也被祝家庄拿去了，你妹妹还亲手就抓住了矮脚虎王英，又用计策抓住火眼狻猊邓飞，你说这又怎么解释呢？我看这样吧，把我们的人放了，我们就放你妹妹，作为交换条件，这不算过分吧？
1: 是是是，公平合理。不过方才我说了，这被拿的各位头领都送到祝家庄去了，我说了不算，现在在祝朝奉手中，你看这怎么办？
0: 好办，那就烦劳你赶奔祝家庄，见祝朝奉前去要求，只要放了我们的人，你妹妹我们马上就放回。
1: 哎呀，头领明鉴呐，这事儿难呐。你看，抓住人送去好送，要再要回来恐怕难呐，就那祝彪我就惹不起。
0: 大公子别往下说了，我们的人要不放回来，要想叫我们放你妹妹，这有点强人所难呐。我看这样吧，你妹妹的安全你尽管放心，只要我们的人没事，你妹妹肯定平安无事。你回去听信儿吧，多咱祝家庄的事情解决了，多咱我们的人平安回来了，你妹妹也就到了家了。
1: 这
0: 护城一听宋江说的话既有理又果断，既和蔼里边也带着刺儿，言下之意，梁山的人没事，你妹妹没事，那么梁山这几位被拿的要出了事儿，你妹妹也活不成。护城的汗珠子就下来了。宋头领啊，我看这样吧，求呢各位高抬贵手，照看我妹妹，关于她的死活也只有听天由命了，我想给梁山办点事儿，您看您叫我干什么？我要立功赎罪。宋江说也谈不到立功赎罪，我看这样吧，我们最近要攻打祝家庄，第一要求你们扈家庄不准参战，这点你能做到吗？
1: 能，
0: 早就一刀两断了，我一定不管。好，只要你不出兵，那我们就感激了。第二样，如果祝家庄有人跑到扈家庄，你怎么办？
1: 那我不接待。
0: 不要接待，跑去一个拿一个，跑去一对抓一对，把抓住的人送到我们营盘，你也算将功补过，只有这样你妹妹更平安无事，我敢向你保证。
1: 行，宋头领，别的我做不到，这一点我做得到。
0: 我要欺骗各位头领，那我等于要我妹妹的命，一言为定。 护城把礼物放在这儿，宋江说什么也不要，护城急得都哭了。后来宋江把礼物留下了，达成协议，护城带着人回扈家庄，咱暂且不提。翻回头咱们再说并尉迟孙立、母大虫顾大嫂等人绕着小道来到祝家庄的后庄门，站住，过去叫门，手下有伙计四五个，双手拢着嘴高声喝喊，祝家庄的人听着，赶紧大开庄门，我家将军要拜会你们总教习兰亭玉。庄上有人听得清清的，最近净打大仗了，祝家庄是戒备森严呐。12个时辰有人在庄墙上巡逻，有人听得清楚，赶紧到里边送信。单说老贼祝朝奉高兴，把梁山打得落花流水，宋江两次失利是伤兵损将，老贼心花怒放啊，已经把公事送到上峰，不久就要受重赏。今儿个他仨儿子祝龙、祝虎、祝彪总教习兰亭玉都在场，正在谈论梁山的事儿，怎么现在不敢攻打祝家庄了？他们正出什么主意呢？咱们应当想什么对策能平灭梁山？哎，正在这议论，报事的来了，把这个事情一说，兰亭玉就一愣，找我啊？打着旗号呢，是运州兵马指挥使，姓孙呐。来多少人？100来人吧。跟您什么关系？我们不清楚。祝朝奉一听也提高了警惕了，总教习，在这紧要的关头你可多加谨慎，切莫上当。是是是，我明白。祝龙这小子站起来了，爹，我陪总教习一块儿去看看，万一有疑难之事我可以参考参考。哎，好好好，一同去吧。兰亭玉、祝龙起身到后庄门，顺着梯子登上墙头，他那大墙跟城墙差不多，上边那个走道都能走车呀。手扶着垛口，兰亭玉把身子探出去了，一看后面果然有100来人，风卷旗号，果然是官军，后边大车小辆的，男的女的都有，为首的一匹黄骠马，马鞍桥坐着一员大将，铜盔铁甲战袍，鹿皮套里还床着18节紫金鞭，一瞅面如黑锅底，黑中透亮，亮中透明，真好像金甲的天神一般呢。哎呦，认出来了，并尉迟孙立，我师弟。哟，他怎么到这儿了？兰亭玉在庄墙上就问：“下面是我师弟吗？”
2: 啊，师兄。
0: 不是我是谁呀？
2: 师兄你挺好吗？
0: 挺好挺好。你这从哪儿来呀？
2: 我从登州来。
0: 上哪儿去？
2: 我到运州换访啊，顺路在这儿听说师兄您在祝家庄，我来看看您来。
0: 啊啊，哎呀，太欢迎了。我来人呐，大开庄门，放下吊桥，迎接我师弟进庄。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下午3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4: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7: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4: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8: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4: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9: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4: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7: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0: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9: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4: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3: 凌晨时分，警方突然出击，数百人被抓。国家扶持，高额返利，1040究竟是不是传销？
14: 我凭什么骗你？你要你自己做，你不做你滚蛋。
15: 真正赚钱的其实就是顶层的这些老总级。
13: 言传身教，高学历人才为何也执迷不悟？
16: 这人真的是很可惜的，他都读到医学博士了。
13: 即将为您讲述《法治天下之1040大揭秘》，
1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今天我们要给您讲的这起案件呢，发生在2014年，在浙江省杭州市的余杭区，在余杭区的一个回迁房的小区里啊，有一天呢，突然来了好几百号人，这些人呢，把这个小区里空置的几百套房子都给租完了，而且呢，根据居民的反映呢，这些人平时也不上班，就在小区里面溜溜达达。警方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啊，决定跟踪调查。那么这些人到底是做什么的？这起发生在杭州市余杭区的案件又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听起来很神秘，不过我们今天进入法治天下，一起来看一看。
13: 2014年10月23日凌晨，为了不走漏风声，浙江警方总共出动了2000多名警力，107个行动组同时展开抓捕行动。
18: 哎，小队，写查身份证，能贴一贴啊！
19: 过来，站下，
13: 这次行动历经5个小时，总共抓获了400多名可疑人员。
2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7: 好家伙，你看警方一下抓了这么多

0: 人啊，这到底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这些人到底是做什么的呢？我们今天啊，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的钱望浙法官，有请钱法官。
1: 钱望浙，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多次获得十佳人民满意政法干警、个人三等功等荣誉。
0: 钱法官你好。
2: 罗旭你好。
0: 这些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2: 警方通过前期的侦查初步判断，这些人有可能是涉嫌传销的。
0: 涉嫌传销，哦，这传销我们就明白了，通常都会有洗脑啊，然后大家都会慷慨激昂的，然后来传销某一种商品之类的。他们真的涉及传销吗？
2: 他们是既没有实体也没有产品的。表面上呢，他们又不像普通的传销那样，这些人都是来去自如的。
3: 1040这个传销呢，它不是像其他的传销，就是限制人身自由啊，然后就是说一些怎么样，他就是说大家一起来赚钱。
4: 我们还经常天天在喊着打击传销呢。因为这我也很我们也老是在说反传，因为传销的东西真的是害人害己的东西。
0: 短片当中提到了一个概念，所谓1040工程。这个加引号的工程到底是个什么项目呢？
2: 1040阳光工程呢，又被参加传销组织的人称为自愿连锁经营、特许连锁经营。它呢是以神秘的国家扶植的项目，西部大开发、北部万大开发这些为外衣，那么宣称投资69800元，1到3年内呢就可以得到1040万元的回报。
1: 1040阳光工程到底是不是传销？对于这个问题，加入这个项目多年的蔡正义一直是一头雾水。
4: 真的有时候说他像传销，有点像，但有说他不像传销，他又真的不像，因为他非常人性化。
1: 蔡正义33岁，1040阳光工程区域大老总。2009年，他在广西南宁的朋友那儿接触到这个项目，但是一开始，他对于加入这个组织是有些犹豫的。
4: 因为我们不是说没得吃没得喝的，是不是？是不是？我们也不说一定要靠这个行业，还靠这东西来稳定我们一辈子，是不是？
1: 蔡正义在大学念的是法律，他也知道传销是骗人的，但是经过一番调查和深思熟虑，蔡正义毅然决定加入这个组织。
4: 我凭什么骗你？你要你自己做，你不做你滚蛋，是不是？我从不骗人的，说实在的。
1: 1040阳光工程究竟是如何给成员洗脑的？为什么一个学法律的大学生会自愿加入进来呢？洗脑术一：国家扶持。警方在这400多名传销人员的住所里缴获了大量1040阳光工程的教学课件，发现其中有很多对城市地标建筑物含义的歪曲解读，还有断章取义式的摘录，或引用一些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有关部门的政策等等。
2: 他们鼓吹1040阳光工程呢是国家政府扶持的项目，他们呢断章取义的把国家的部分政策形式跟这个工程联系在一起，增强项目的可信性。为了增强说服力呢，他们煞有介事的举出了一系列该工程与国家密不可分的这个例子啊。比如说呢，他们说搬迁到我们余杭呢，就是因为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呢是国家级的开发区。
1: 为了让更多新来的人相信这个工程，迷惑新人再去拉人头做投资，这个组织的头目们还对人民币进行了曲解。
3: 2005年的那个人民币，它的背面啊有一个金属的那个防伪线，那么1999年版的呢，它是全封闭式的；2005年这个防伪线呢，它是半开放式的。那么传销人员的这些人跟新进来的人员就解释，那这个是就是说国家透露这个信息了。
1: 洗脑术二：高额回报。1040阳光工程以自愿投资、高额返利等谎言诱骗鼓动新人参与投资。这个组织有实习业务员、业务组长、业务主任、业务经理、高级业务员等5个级别，每个加入组织的人需缴纳3800元至69800元购买1至21份不等的投资份额，以获取加入资格。
4: 有人 可以做两份，有人可以做五份，有人可以做15份、18份，反正最高你一个人只能做到21份。
3: 那每个人伞下只有3个人，层层下去，一个金字塔式，但是它又和金字塔不一样，它所谓的平台其实是个等腰体型，每个人上了平台以后，那么就是都是可以上总了，都是能拿到，就是能看到这个国家工程了。
1: 这个组织规定，当你的伞下成员累计购买600份，并且3个直接下线都升级到业务经理时，你就可以升为高级业务员，也叫做直总。而只有达到直总级别，才可以接触到所谓的实体工程。在警方抓获的这400多名嫌疑人中，只有19个人达到了直总级别。但是这样的设置，让最初接触1040的人群坚信，真的有实体工程，只是自己级别不够，接触不到而已。
4: 反正总的，我感觉这就是一个游戏，就是一个投资，不像你说的什么一个技术，一个人头，是不是？要那么多人头干嘛？没用的，人头拉人头干什么？
1: 虽然这个组织规定每个人只能发展3个直接下线，但是3条下线不断复制人员，就会犹如细胞分裂一样不断发展扩大。当伞下的成员累计购买的份额达到一定的数量，就可以晋升。随着层级的相应提高，提成也会水涨船高。
3: 你这个级别发展下线能拿到相应的提成，你再上去一个级别能拿到下线的下线分成，然后层层拿。
1: 组织成员升到直总之后，会有自己的办公室，然后可以从办公室里任意成员发展的下线中提取每份500元的返利。也就是说，如果下线中有一个新人交纳了69800元，直总可以获利10500元。非法传销为何总是拉拢亲人参与？
5: 首先，我觉得这个我父亲不可能害我。
2: 我是3个被告人里面，我没有发现有6对的夫妻。
1: 这个组织究竟还有哪些招数，让人深陷其中？
6: 到现在我不认同这个洗脑的问题，
4: 在这行业把毒都给戒了。
1: 阿智天下继续讲述1040大揭秘。为了更快地升到直总，获取更高的收益，很多加入这个组织的人不惜自己花钱给下线买份额。为了使这个回报落入自己的手中，很多人甚至拉拢自己的亲人加入进来。
4: 基本上我们都是家族式的吧，都是家族跟家族。
1: 洗脑术3：亲人拉拢。被告人小雪，高级业务员，2013年大学毕业，在找工作的时候，经过父亲的介绍，接触到了1040阳光工程。
5: 他说这个生意是国家支持的，他说这个东西非常暴利，然后说这个平台有多好，我觉得不可能存在这么好的事情。
1: 小雪的父亲也是1040组织的成员，一开始小雪也有些疑虑，但是进一步了解之后，小雪却慢慢被父亲说服了。
5: 首先，我觉得这个我父亲不可能害我，对吧？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我相信他的眼光。
2: 其实从本案的这个审理情况来看啊，我是3个被告人里面，我没有发现有6对的夫妻，2对的妇女，然后还有很多的这种女婿、岳父，或者是舅舅、外甥、表姐妹、亲兄妹，这样各种各样的很亲的血缘关系的。
0: 那都是至亲啊。
2: 是的。还有一个父亲呢，比小雪的爸爸做的还要更全面一点。他呢看到这个1040阳光工程自以为比较好，找到了一个致富的路子，他呢就把家里的房子抵押贷款，然后呢让他的妻子、让他的儿子、让他的女儿以及准儿媳都加入到了这个传销组织中，而且都为他们出资了申购款。
1: 很多家庭为了这个所谓的1040阳光工程倾家荡产、砸锅卖铁，然而这个传销组织头目们鼓吹的收益只是瓜分了伞下人员购买份额所交的钱，一旦发展不到下线，他们的收入就会是零。
4: 比喻成一个社保吧，社保的话就是钱能，我们现在年轻人交钱，老人享受， 然后这行业也是一样的，你现在交钱

0: 然后他们很多的传销人员呢都会买一本书，叫《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
1: 洗脑术四：人性化管理。这个传销组织中，每个职总的办公室里有自律总管负责生活纪律，申购总管负责新人办理申购手续，能力总管负责日常培训等等。正是这严密的管理，让被骗入该组织的人员觉得一切都是规范有序的。
2: 吸毒的为了做这行业戒了，把毒都戒了，真正这行能在这行业把毒都给戒了，那个他妈去看完以后说，这个钱投得值，哪怕亏掉都没事，能把我孩子变成这样子不错。
1: 这个传销组织还自制了生活经营管理20条，对每个新人的生活行为进行管理。他们还借用其他成功的企业管理模式，让新人每天读一些关于成功学和营销学方面的书籍，站军姿，即兴演讲，目的就是让新人感受到自己是在为一个崇高的事业而奋斗。
3: 并且呢，这里边他有平时的生活作息，有自己的要求，说穿拖鞋不能出门的路上不能吃东西，不能扰民。
1: 洗脑术五：榜样示范。被告人马雪也是一名职总，同时还担任这个传销组织余杭区域的教育总监，负责对新人进行培训。
3: 到现在我不认同有洗脑这个词，一个任何的事情都有两面性，或者说有很多个面，没有说很全面的很客观的去描述这个事情，导致我们对这个事情一个片面的看法。不能说是洗脑，不可能谁把我的脑子洗了，我把谁的脑子洗了。
1: 2012年12月，马雪放弃了正在攻读的医学博士学位，加入了这个传销组织。案发时，他的伞下人员总共有120人，累计申购了1800多份份额。
4: 其实这起案件呢，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在这个传销组织当中呢，有很多高学历的人。马雪是医学博士，都学到医学博士了，应该说对这个自然科学啊，或者说他的这个世界观呢，应该是已经很成熟了，对吧？
0: 从我们审理的角度来看，这人真的是很可惜的，他都读到医学博士了，那么他刚开始申购的这个钱款呢，都是用他这个奖学金啦，还有读博士的生活费啦来投资的。
4: 嗯，那为什么他要投呢？难道他分辨不出来这是个传销组织吗？
0: 他可能呢是在家里缺少了关爱，那么也一直在读书，也没有挣钱，所以呢他也很想通过这样的形式能够很好的去回馈自己的父母，然后让自己的人生价值呢也有一个比较好的体现。
1: 马雪看起来是一个儒雅、富有人格魅力、有知识、有文化的人，这个传销组织正是利用了马雪学历高的特点，把马雪当作一个活人招牌，让他用自己的经历去影响新人加入这个组织。
3: 在那里边你可以畅所欲言，可以找到很多人去沟通啊、聊天呀、谈心呀，这就是一种释放，或者说找到一种存在感，找到一种倾诉欲，可以在那里去发泄自己。
5: 其实吧，我觉得这里面其实不仅仅是这个钱在吸引人，就是说他这里面的人啊素质都很高，确实是啊，就是大家接触起来都怎么讲，彬彬有礼嘛，互帮互助嘛。
6: 也有高学历的那个参加传销的人员啊，我们也问过他们，为什么你会相信？有些人就是说在工作中，或者说在那个什么受挫了，那么对他们这个传销呢，这种提倡的这些人员之间平等啊，怎么这种理念特别的有归属感，有认同感。
1: 然而，随着层级越来越高，有的传销组织成员慢慢发现了这个1040阳光工程的真面目。原先夸口的2-3年时间可以达到1040万的回报，也渐渐变得遥不可及。
3: 职总里边好像从来没有超过10万的一次性的，有的时候你没有，有的时候没有，有的时候几千块钱的，有很多老总虽然说外表很光鲜，但是也是整天活得很窘迫的。
6: 真正的要上这个平台才能赚钱，而上这个平台呢，其实要发展600份，要发展就相当于。

0: 要投入200万块，两百万对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来说不是一个小的数目，真正赚钱的其实就是顶层的这些老总级别的。
1: 1040传销组织的头目们运用以上五大洗脑术，其实就是变相的对组织成员进行精神控制。说到底，这就是一个高级吃低级的把戏，上家花着下家的血汗钱制造高收入的假象，并编织暴富的梦想，而很多人为了这个投入了大量资金却血本无归，最后弄得妻离子散，家庭破碎。谎言被戳穿，为何他们不愿退出？
2: 因为我们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1: 面对指控，他们最终会如何表态？
3: 肯定会积极改造了，出来做一个有用的人。
1: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1040大揭秘。
4: 其实随着整件事情的发酵，有一些加入其中的人已经慢慢发现这个事儿好像不太对了，对吧？
2: 是的。
4: 哎，但是他们并没有说就跳出来，或者说报警，或者劝别人，哎，说这个事儿有点不靠谱，我们不能再继续了。为什么他们还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呢？
2: 因为我们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有的人呢，是因为自己投资的钱还没有得到回报，总想等了有回报了再抽身。有的人呢，是因为把自己很多的亲朋好友都拉拢进来了，那么处于一个骑虎难下的状态。有的人呢，看到老总也购豪车，挎着名牌包包，还是心存侥幸，也心存幻想的。
1: 正因为这份侥幸的心理以及对财富的妄想，很多这个传销组织中的成员明知这是一个痴梦，却仍执迷不悟，不愿退出，最后把自己送上了法庭。
3: 有很多人他是为了钱，为了这个就是说每一份的这个多少钱，他会就是说扭曲自己的人性，去做一些违心的事情，
5: 为了发展而发展，为了赚钱而赚钱，变质了。这种就是让我真正的感觉到违法了。
6: 终于清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很对不起原来关心自己的那些亲戚朋友。
1: 2015年1月，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对蔡正义、马雪等53名被告人提起公诉。2015年6月10日，余杭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4: 这个抓捕了400多人，但其实最后咱们法院起诉的只有53个人。
2: 因为其他的人员呢，从我们审理的情况来看啊，他们组织领导参与传销活动的人员还没有达到30人，也就是说一个构罪的标准上，现在呢还不足以能够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这些人员呢，在前期的工作中已经被劝回家了。
4: 这种行为是不是就属于传销啊？
2: 我认为主要是有3个方面。第一呢，在整个过程中，如果说没有能够接触到与申购款相对应的产品或者实体；第二点呢，加入是要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的；第三呢，获取报酬是以他直接或者间接发展人员的数量以及他们所申购的份额为依据的。
1: 2015年10月23日，余杭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定，蔡正义、马雪等53名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分别判处其1到6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10000元至50000元不等的罚金。53名被告人都表示服从判决，没有上诉。
3: 肯定会积极改造了，出来做一个有用的人。
1: 这起案件只是1040传销的冰山一角。近年来，全国各地多个1040传销组织被警方侦破，近万名传销组织的头目们被绳之以法。目前，对1040传销组织的打击行动仍在继续。
4: 这样的一场传销的诈骗，带给我们现在什么样的启示呢？
2: 第一点啊，天上永远不会掉馅饼。也不要总想着自己总是捡馅饼的幸运儿。第二点呢，应该说是很多的亲情贪欲蒙蔽了双眼，让部分人员失去了一个最基本的理智的判断。
4: 好，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的专家到底是怎么看的呢？一起来听听今天的专家说法。
7: 我们给大家支的招就是一条，不懂不做。他让你买一个东西，你不懂就千万千万不要做，这是第一。我们说有一句话叫不决断晚交钱，睡一觉过一天，再找亲人谈一谈。真的，你要是这眼看就要上贼船了，别着急，你说我明天再给钱，我回家睡觉去吧。回家睡一觉基本就想明白了，不明白再把儿女叫回来，一般儿女呢都能够识别这类骗术啊，那么再找亲人，比如老师啊同学啊去问一问。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许多老年人有午睡的习惯，但是也有人指出，在夏天，老年人午睡可能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几率。于是，有些老年人开始疑惑，午睡到底是帮助老人补充精力呢，还是会殃及自己本已脆弱的血管呢？那夏天睡午觉对身体到底是有害还是有利呢？其实老年朋友大可不必为这个问题而困扰，因为睡不睡午觉呢是因人而异的。有的老年朋友可能已经是长期养成了睡午觉的习惯，这个时候硬要改变这个习惯呢，就有可能会打乱生物钟，反而对身体健康不利。所以说如果中午觉得困的话，千万不要硬撑着不去睡。而有的老年朋友呢，可能没有睡午觉的习惯，那也没有必要强迫自己非要去午睡。夏天天气炎热，人们习惯晚睡早起，尤其是老人常常有睡不踏实容易醒的情况，而且老人身体相对比较虚弱，如果睡不好，免疫功能也会受到影响，一些慢性病也反复发作。所以呢，晚上睡眠质量差的老人完全可以通过午睡让自己的身体各个系统得到放松和休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睡午觉，比如65岁以上的老人，还有就是低血压以及血液循环系统有障碍的老年人呢，都不太适合睡午觉。因为老年人往往是有这个动脉硬化症，那如果是午饭过后呢，由于营养的吸收，血液粘稠度会偏高，那这个时候如果马上就去睡觉，血流的速度会变得缓慢，那就容易引发中风了。所以呢，以上我们说到的几种人呢都不太适合哈，应该是尽量的把这个午睡的时间还有次数都减少。
10: 虽说午睡对老人的健康十分有益，但必须得法。首先要注意的是，吃过午饭后不要马上睡觉，这是因为老人的消化功能比较差，饭后立即睡觉会影响肠胃的消化活动，从而影响食物吸收，时间长了会导致胃病。所以您最好稍作活动，等基本上没有饱胀感之后再去睡觉。
9: 有不少老年朋友呢是喜欢在午饭后坐在沙发上打个盹，那这样也是不科学的，因为这样做呢会减少头部的供血，那您醒来之后往往会觉得头晕眼花，所以还不如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睡个午觉。
10: 还有要注意的是，老人不要在空调的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因为人在睡眠时身体各个器官的调节功能降低，这容易引起感冒或腹泻。那您最好是关掉电扇，如果太热可以调节方向，让电扇往别处吹。使用空调时也不能把温度调得过低，一般26度左右就差不多了。
9: 睡眠的姿势呢也是很有讲究的，向右侧卧是最好的，因为侧卧的时候呢全身的骨骼肌肉都是自然放松，这样很容易入睡，也很容易消除疲劳。那如果是仰卧的话呢，全身的肌肉和骨骼都会处在一个紧张的状态，所以呢是不容易消除疲劳。
10: 等您睡醒后还有这么几个半分钟您需要注意了，一是醒后不要马上起床，先在床上再躺半分钟。二是从床上坐起后在床边坐半分钟，三是靠床边站立半分钟，然后再下床活动。这样做是为了让您身体的各个器官慢慢适应变化，否则如果您猛然起床的话会对血管产生压迫， 这就会有摔倒的危险。
9: 最后还必须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午睡时间过长呢，不但无益反而有害。那么这个睡眠的时间最好是控制在一个小时左右，只要您醒来的时候觉得头脑清醒，全身放松，疲劳消除就可以了，就证明这个午睡的质量已经很高了。最后也希望大家能够踏踏实实睡好每一个午觉。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0: 温馨提示一：夏季老人午饭后不要立即午睡。二、睡觉时要避免着凉，不能在空调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三、午睡时最好是向右侧卧。
1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青岛调频94.4，
11: 淄博调频90.0，
10: 德州调频104.7，
1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0: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12: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0: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12: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0: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8: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3: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8: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5: 日本商船上海被扣留，二战时期两艘中国商船的失踪，缘何引发这次事件的发生？
16: 被告方呢，一直没有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他的支付和赔偿的义务。
15: 祖孙三代历时78年，索赔2亿元人民币。跨世纪的诉讼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波折？本期《法治天下》为您带来1936年的合同。
1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这里是《法治天下》，今天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起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民间索赔案。在2014年4月19号，上海海事法院扣留了一艘停靠在浙江舟山的货轮。这艘货轮属于日本商船三井株式会社。那么中方为什么要扣留日本的货轮呢？这一切还要追溯到70多年前的1936年。当时一个中国商人将船租给了日本，这本来是一次十分正常的民间生意行为，却引发了祖孙三代历时70多年的跨世纪诉讼。
15: 2014年4月19日，日本商船三井株式会社的宝运号货轮停靠在中国浙江舟山胜寺马迹山港。上海海事法院的执行法官登上了这艘日本货轮。
18: 宣称，我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法院昼夜传播命令，本院2014年4月18日注册的2011沪海法之字第6号执行裁定书，先将被执行人商船三井株式会社所有的停泊于浙江马胜寺马迹山港的宝钢轻钢轮予以扣押。
17: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上海海事法院的贾振坤法官，欢迎您。您好，请坐。
19: 您好，主持人。
20: 贾振坤，现任上海海事法院副院长，
15: 同时兼任上海法学会海商法研究会副总干事，华东政法大学兼职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顾问。
17: 那么我们看到2014年4月19号，那么上海海事法院是在浙江舟山扣留了一艘日本的货轮。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扣日本的货轮呢？我们的理由是什么呢？
19: 中威轮船公司陈正陈村与商船三井株式会社的案件判决生效以后，被告方商船三井株式会社没有按照判决确定的义务来履行，根据原告方的申请，法院依法对商船三井株式会社所有的保运轮予以扣押，主要是为了强制执行。
15: 上海海事法院扣押的货船是一艘22万多吨的矿砂船，船东是日本商船三井株式会社，而商船三井株式会社的前身则是日本大同海运株式会社。1936年，日本大同海运与中国商人陈顺通所有的中威轮船公司签署了合同，日本大同海运租用了中威轮船旗下的顺风轮和新太平轮两艘轮船。陈顺通1895年出生于浙江宁波，14岁时来到上海闯荡。1930年，陈顺通在上海君泰钱庄优惠信贷支持下买入太平号货轮，同时成立了中威轮船公司。4年内，陈顺通又先后从英国、澳大利亚购进新太平、顺风、原长三艘货轮，其中的顺风号实为中国最大的货轮，他本人成为了当时赫赫有名的中国船王。1936年，陈顺通将顺风轮、新太平轮租给了日本大同海运株式会社。起初几个月，日本公司都按时支付了租金，一切并无异常。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中威公司从此再未收到过租金。更为蹊跷的是，等租约到期时，顺风轮和新太平轮已经下落不明，就此失踪了。
17: 那么在租期到期之后，为什么大同株式会社不按期来归还两艘轮船呢？
19: 根据涉案的定期租船合同，承租方有义务安排他所承租的两艘轮船在安全的海域航行，不得要求这两艘船进入正在发生敌对行为的港口，不得进入禁运的港口，也不得进行有可能引起当局扣押、没收、罚款等风险的航行。从案件的事实来看，大同海运株式会社不仅没有将两艘船安排在安全的海域航行，而且将它安排在日本沿海从事运输。这就导致了1937年8月两艘船舶被日本军方扣留。应该说，大同海运株式会社的违约行为与两艘船被扣留直至最终的毁损灭失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15: 1939年春天，陈顺通来到了日本，找到了大同海运株式会社，将对方索要船只，并要求对方对违反合同给予解释。直到1940年9月，大同海运才给中威公司复函，称两艘船已于1937年8月被日本海军在海上依法捕获。日本政府在取得这两艘船所谓的所有权后，又将两艘船反租给了大同海运株式会社。大同海运株式会社一直在向日本政府缴纳租金。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成为了战胜国，陈顺通又看到了索赔的希望，继续对日方要船。直到1947年，他从日方获知这两艘船被日本海军扣留征用后已经先后失事。1938年，新太平号在日本海的伊豆大岛海域触礁沉没。1944年，顺风号在南海误入了日军布下的水雷区，爆炸沉没。
17: 两艘5000吨以上的巨轮难道就凭空消失了吗？
19: 日本当局将两艘船再次交给大同海运株式会社营运的时候，大同海运株式会社明明知道这两艘船的真正的所有权人是陈顺通，他仍然对两艘船进行占有使用，既不将详细的情况来告诉所有权人，同时呢也不支付相关的费用，最终呢也是在他的非法占有使用的这个状态下，两艘船最终灭失的。
15: 一代船王陈顺通因为遭受沉重的心理打击，年仅54岁就与世长辞。在临终前，陈顺通立下了遗嘱，嘱咐长子陈洽群继续向日方索赔。
20: 临终的时候念念不忘那两条船，所以叮嘱他的长子要去完成他身上面没有完成的事情。
15: 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移居香港的陈洽群按照父亲的遗嘱继续与大同海运株式会社谈判索赔。在多次交涉失败后，陈洽群只得以大同海运株式会社在1937年8月被日本海军捕获的说法为依据，转而与日本政府交涉索赔。1964年，他在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1974年，日本法院以时效消灭为理由，判决中威公司败诉。
17: 日本法院以时效消灭为由，判决中威公司败诉。那么这个时效消灭怎么理解呢？
19: 时效制度是民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日本民法，据我了解，它规定了时效消灭的制度，也就是请求权超过法律规定的一定的期限，请求权本身归于消灭的这样一种制度。我们国家的民法也有关于时效的规定，当然各国关于时效的规定可能有所差异。
17: 是不是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这个诉讼期过了，时效期过了？
19: 是的。
15: 从1962年到1984年的22年间，陈洽群37次飞赴东京，用于交涉和诉讼的费用高达60万美元。1985年，陈洽群因为脑淤血而卧病不起，他委托长子陈震和次子陈春全权代理本案诉讼，就这样对日索赔诉讼传给了第三代。
21: 接我祖父的旁以后呢，一直到他74岁，好像有44年里边呢，实际上他是传案为料，心如凝的。
15: 历经50年的索赔，陈家两代人心力交瘁。一部法律的施行，让案件迎来了重要的转机。法治天下正在播出1936年的合同。
17: 陈顺通和儿子陈洽群为了讨回公道，不惜耗费大量的时间金钱，他们可以说是想尽了一切的办法。可是将近50年过去了，却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不过当这个接力棒传到陈家第三代不久这起案件迎来了重要的转机。1986年4月1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由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修订通过，于1987年1月1号起施行。那么我想请教一下贾法官这个民法通则的施行对于这起案件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是我国法治建设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根据民法通则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权利被侵害超过20年的，民法通则实施以后，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从1987年1月1日起算。本案涉及的主要是定期租船合同的租金的返还以及侵权的责任的认定，时效期间应该是2年。从1987年1月1日起算，2年就是到1988年12月31日截止。
15: 1988年12月30日，也就是诉讼有效期的最后时限内，陈洽群和儿子陈春、陈震 以原承租人大同海运株式会社的债权债务继承者日本海运株式会社为被告，向上海海事法院提起诉讼。
20: 刚好有这样一个契机，那么父亲就是很决断的，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在上海起诉。我们30年代我们的公司是在上海，注册地是在上海，传播的登记地也是在上海，所以完全有这种理由在上海起诉。
15: 1989年，上海海事法院依法受理了此案。国内30多位民法、海商法、国际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律师组成船案索赔律师团和顾问团，但是案件的审理却十分不顺利。1989年，日本大同海运株式会社被合并到日本奈维克斯海运株式会社。1999年，日本奈维克斯海运株式会社又被日本商船三井船舶株式会社收购。因此，案件审理期间，被告发生了2次变更。从1991年到2007年，上海海事法院先后6次开庭审理。庭审中，被告方提出，两艘轮船在1937年被日本军方依法捕获，不应承担赔偿义务。对于这个观点，法院没有认可。
17: 对于这个被告方提出两艘轮船在1937年被日本军方依法捕获，不应该承担赔偿义务，那么为什么法院没有认可呢？
19: 根据合同，承租方不得要求进行风险的航行，所以呢，他应该对船舶的权利人承担赔偿责任。
17: 那么可以说，这两艘船造成的这个损失完全是由日方单方面造成的。
19: 是的，
17: 我看到您今天把这个当年的租船合同也带到了现场哈，来给我们看看这份合同，我们讲一讲当时怎么签的这个合同。
19: 这是中威案涉及的2份合同的复印件。按照当时定期租船合同的签订的惯例，使用的是英文。上面写了定期租船合同签订的时间，以及签订的双方公司，也就是中威轮船公司和日本的大同海运株式会社，以及下面主要的一些定期租船合同的合同条款。
17: 应该说是一个标准的合同。
19: 是一个标准的定期租船合同
17: 啊。那么这份合同目前看还有没有法律效力？
19: 目前来看的话，它也是中威案判决中间认定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责任的一个依据。从这一点来说，这份合同仍然具有法律效力，
17: 是一个关键的证据。
19: 是一个关键证据。
17: 那么经过了16年的波折，法院在2007年对这起案件一审宣判。
15: 2007年12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海事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一审判决。
0: 海事法院今天就原告中威轮船公司陈春与被告商船三井株式会社定期租船合同欠款及侵权赔偿纠纷一案开庭公开宣判，判决如下：
5: 一、对原告中威轮船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二、被告商船三井株式会社向原告陈春支付并赔偿顺风轮和新太平轮的租金以及孳息2144.4608日元；三、被告商船三井株式会社向原告陈春赔偿顺风轮和新太平轮的营运损失及孳息15.2927万6800日元；四、被告商船三井株式会社向原告陈春赔偿顺风轮和新太平轮的船舶损失及孳息13.6576万日元。
15: 法院一审判决被告商船三井株式会社将原告赔偿29.1600万日元，约合2亿元人民币。宣判后，被告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0年8月6日，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裁决，维持一审判决，被告方仍然不服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依法驳回被告的再审申请。从1988年12月提起诉讼到2010年最终裁定的确定，历经22年，全家三代终于等到了胜诉的这一天。
17: 那么，从1989年上海海事法院受理此案，一直到2007年，为什么这起案件的审理时间如此之长呢？
19: 因为这起案件它的纠纷的事实发生于上世纪30-40年代，时间比较久远。在案件的进程中，双方当事人都提供了大量的证据材料，法庭呢经过多次开庭，对这些证据材料逐一进行审查，为案件的事实的认定奠定基础。同时呢双方当事人尽管是一脉相承的，同时也历尽更迭。比如被告方，他就是由签约当时的大同海运株式会社，后来变为日本海运株式会社，再变为奈威克斯海运株式会社，直到判决时的商船三井株式会社。所以这一系列的情况都导致了审理时间不断的延伸。
15: 然而胜诉的结果并没有让陈家人感到过多的喜悦，日本商船三井株式会社迟迟没有履行判决确定的各项赔款。
17: 那么对于像被告这样不履行判决生效的赔偿条款这样的情况，作为原告方或者说是法院来说，有没有什么办法来约束被告？
19: 通常情况下，在法院判决生效以后，是希望败诉的一方能够主动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在败诉方没有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的情况下，法院可以对其财产采取强制执行的措施，或者采取保全的措施，督促其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
17: 履行赔偿的时候，它是不是有一段的时间啊？比如我们会有在规定的时间内你要赔付就可以。
19: 是的，可以。法院也会发出履行义务的通知书的。
17: 如果过期还没有赔付的话，
19: 对，就
17: 要强制执行，
19: 就采取强制执行的措施。
15: 2014年4月，日本商船三井株式会社的宝运号货轮停靠在浙江舟山马迹山港。经过原告方的请求，上海海事法院在4月19日依法对日本货轮进行扣押。
18: 先将被执行人商船三井株式会社所有的停泊于浙江马迹山港的宝钢轻钢轮予以扣押。
15: 2014年4月23日，在扣船的第四天，日本公司宣布履行法院判决，支付29亿日元赔偿金。第二天，上海海事法院依法解除了对被告商船的扣押。至此，这场跨世纪的官司终于得到了圆满的解决。这起案件也被人民法院报评为2014年度人民法院十大民事案件之一。
3: 对于一个已经生效的判决，人民法院是要强制执行的，就是一定要让受损害人的一方利益得到实现。那么怎么实现呢？那么只要被告或者说被申请人有财产，我们要穷尽一切手段来执行。本案当中正是这样的，找到了他的合法财产，那么这个财产进行了扣押，然后呢进行了法律上规定的程序进行了处理，使本案判决得到了完美的执行。这是一个法律必然的结果，因为只有通过执行使这个前面这些程序和实体正义得到真正实现，使当事人利益得到了真正实现，这既是当事人诉讼的目的，也是法院审理的目的。
8: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洁白的泡沫，金黄的汁液，一份清凉，几多温馨。拉家常，砍大山，喝啤酒，生活是如此惬意。在众多酒精饮料之中，啤酒无疑是最为大众化的。无论是家人团聚、朋友相约时，餐桌上总少不了它。尤其是在夏季，更是人们生活中的最爱。
9: 在中国的历史呢还不到100年，那属于外来酒种就是我们常说的洋酒。那就拿啤酒的啤字来讲啊，这个字呢在中国古代的字典里啊是不存在的，那后来根据英文 beer 的字头发音呢译成了中文的啤字，又因为它含有一定的酒精，所以呢把它叫做啤酒，一直啊沿用至今。
1: 啤酒是以麦芽为主要原料的酿造酒，营养丰富，含有17种氨基酸，还含有10种维生素。1升12度啤酒含有的热量为440卡，相当于一小袋牛奶的热量，因此啤酒享有液体面包的美称。啤酒的品种繁多，一般按色泽可以分为黄啤和黑啤，按包装方法可分为鲜啤酒和熟啤酒。瓶装、罐装啤酒就是熟啤酒，经过高温杀菌后易于长期存放。扎啤就是鲜啤酒。
9: 扎啤啊也是一个洋名，那它是从英语当中啊直接的音译过来的。它呢和与普通的啤酒相比啊是少了最后一道工序，那就是灭菌处理。它既不同于啊经过高温灭菌处理的听装还有瓶装的熟啤酒，也不同于啊未经高温处理的散装的啤酒。
1: 扎啤应用时从扎啤机里直接打到啤酒杯里，避免了啤酒与空气的接触，含有活的酵母菌，使啤酒更新鲜、更醇厚，泡沫更丰富，饮用时更加爽口，回味无穷。市场上出售的瓶装啤酒标签上都注明10度、11度、12度等规格，啤酒的度数和白酒度数是两个概念。白酒的度数是其酒精含量，而啤酒的度数实际上指的是麦芽汁的浓度。12度的啤酒是用含糖量为12度的麦芽汁酿造成的啤酒，一般啤酒的酒精含量大多在3.5%到4%之间。
9: 很多人认为啊，把啤酒放入冰箱冷冻后呢，会更加的清凉爽口。其实啊，这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啤酒在2度的时候呢就会结冰了，而且啤酒中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氨基酸、蛋白质还有糖类。那当温度降到0度以下的时候，酒中的蛋白质啊就会分离出来，结成凝固物，从而呢会引起啤酒的变质。
1: 啤酒营养丰富，老少咸宜，但不可顿顿豪饮。一升啤酒的酒精含量相当于1.5升50度的白酒，喝过了头照样醉。所以喝啤酒要适可而止，一次最多不要超过2升。
9: 热天里喝啤酒啊的确呢是一种享受，不过如果一次喝得太多的话，也会使人感到口干舌燥、全身发热。这是由于呢夏季气候炎热，那人体出汗会比较多，消耗也大，如果不停地喝啤酒啊，体内积蓄的酒精呢就会使人有热乎乎的感觉，这样不但达不到解暑的目的，反而呢还会危害到人体的健康。所以说啤酒好喝，可不要贪杯啊。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瓶装啤酒要放在阴凉处存放，轻拿轻放，以防炸瓶伤人。二，啤酒不宜与烈性酒同饮，以免酒醉伤身。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3: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4: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1: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5: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6: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7: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7: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8: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1: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9: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0: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2: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混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11: 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新力推出齐鲁农创课，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宋维鹏，90后新农人，在莒县招贤镇深耕鲜切花产业，搭建智能大棚种植、电商冷链销售、农技帮扶一体化产业链，依托合作社带动花农提质增收， 擦亮招贤玫瑰产业名片，走出花卉产业，共赴新路径。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如果说您在鲜切花种植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1: 创新、创业、创富，
0: 有知识、有技术、有情怀，
1: 有活力、有作为、有梦想。
0: 田间地头的新主角，玩转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共赴路上的领头雁，打造现代农业新标杆。
1: 创创创！
0: 齐鲁农创客，
1: 齐鲁农创客。
0: 本栏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0: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二位嘉宾啊来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咱们的农创客的创客代表，也是来自莒县小蕊花卉苗木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宋维鹏。欢迎您，宋总。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咱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哈，是莒县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农民教育培训科科长陈生兰。陈科长，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二位嘉宾来做客节目。那今天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观看互动和留言。同样呢，今天在直播台前呢，我们的优秀的齐鲁农创客代表宋维鹏宋总带来了他们当地的特色这个产业啊，这个现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已经弥漫着浓浓的玫瑰花的花香了啊。一会儿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宋总一块儿来聊一聊。首先啊，问一下咱们的今天的齐鲁农创客的创客代表宋维鹏宋总啊，想问一下，作为咱们齐鲁农创客的优秀代表来参加节目，现在感受怎么样？
1: 今天能作为齐鲁农创客代表走进农广会客厅，我的心里既激动又踏实，更多的是一份沉甸甸的获得感。这次学习对我来说，完全是一次认知上的头脑风暴。这次培训和我之前参加的技术培训完全不同，它不是盯着某一个种植环节讲，而是搭建了一套完整的新型职业农民成长体系。从现代化家庭农场规范化管理、农业品牌策划与运营，到农产品供应链搭建、涉农政策解读与项目申报，再到农村创业的风险防控、团队管理，几乎覆盖了我们做农业从种的好到卖的好到管的好的全链条。之前我总觉得自己种花种出点规模就很不错了，这次培训让我真正意识到了新时代农民不能只当种植能手，更要做懂经营、会管理、有格局的农业经理人。能带着这份学习成果站在今天的舞台，我既感谢农广校给我们青年农民搭建的成长平台，也更坚定了把招贤先切花玫瑰产业做深做实的底气。
0: 嗯，听了您的这个咱们的这个感受哈，让我也了解了您参加咱们这次学习的一个个人的一个经历哈。那么您感觉咱们这次学习这个历程哈，和您以往参加过的农广校的其他的培训啊、学习啊，有没有一些比较有特色或亮点的地方给您留下印象特别深的呢？
1: 好，说起这次培训的特色跟亮点，我感受最深的有三个点。一是定位上的提升，这次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核心是教我们怎么做好一个产业经营者，重心从生产端转向了经营端、管理端，相当于给我们这些已经有了一定种植基础的农户们补上了经营管理这最关键的一课。二是教学形式特别务实，不搞空泛的理论灌输，培训用了大量的案例老师教学，拿出省内真实的农业创业项目做拆解，成功的实验、失败的教训都摆出来讲，我们一听就能应对到自己的产业里。三是搭建了长期交流平台，这次培训的学员都是各省各地的农创客，有做果树的，有做苗木的，有做农产品电商的。培训结束后，我们还建立了常态化交流群，平时有技术问题、渠道资源都是互通有无。对我们来说，这不只是一次学习，更是攒下了整个山东农创资源圈，这比我们知识点这是比我们知识点更宝贵的收获。
0: 嗯，那么通过这次学习交流哈，咱们在哪些方面提升了自己呢？
1: 通过这次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我感觉自己的提升是全方位的，而不是某一个技术点的突破，而是整个认知和能力的升级。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一是产业思维的升级，之前我做事情眼光就盯着自己几十亩的大棚，想的是今年产量能提多少，花能卖什么价， 培训之后，我开始站在整个产业链的角度，思想问题：招鲜玫瑰的核心优势是什么？怎么打造区域公共品牌？怎么带动周边农户一起把产业盘子做大？原来觉得带动农户增收是句空话，现在清楚了，标准化、统一化、品牌化的落地路径，格局一下子就打开了。二是经营管理能力落地，之前我管基地带团队全凭经验，成本核算很粗放，人工、农资、大棚、折旧都算不清。培训里学习了农场成本管控、标准化流程搭建、人员绩效考核这些内容，回来之后我就给自己的基地和合作社定了清晰的岗位、职业、成本核算。光农资这一项半年下来，我就基建省了20000多块钱，团队的执行率也是提高了一大截。三是资源的整合意识，之前我觉得搞农业就是自己闷头干，技术自己摸索，渠道自己找。培训之后我明白了，要学会借政策的力，借院校的力，借同行的力。后来我们和高校共建智慧农业实践基地，争取农业项目扶持，核心思路都是从这次培训里来的，让我们有能力把产业往更大的平台去堆，做得更强。
0: 嗯，听了您的这个感悟啊，我觉得您不太像90后，像是一个经验非常老道的创业很多很多年的一个这个老生意场上的人，但是呢又让我感觉到，哎，咱们这些高素质农民在农广校的这个培训教育下哈，咱们确确实实的让自己在农业，别管是经营啊，还是技术啊，还是在现代化的一些这个产业发展的一些模式思路上哈，都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那么刚才呢，其实说到年龄了，宋总是90后是吧？
1: 对
0: 啊，作为90后的高素质农民，我想问一下，你最早是怎么选择要扎根咱们莒县招贤镇，一头哎？扎进了咱们这个鲜切玫瑰这个特色产业里来的呢？
1: 我们招贤镇自1992年开始就开始种植玫瑰花、鲜切花。
0: 嗯，
1: 我们那边光照充足，四季分明，适宜鲜切花种植。从小我就看着我父亲种花，刚毕业那几年，一直在青岛那边打工，之后选择了做鲜切花电商，也是受家乡的影响。后来看着家乡这个产业发展的越来越好，当地镇政府也给了我们很多政策上的支持，我就想着回家，回到招贤来也加入这个行业。最开始想法很朴素，就觉得年轻人不能总往外跑，农村的土地也能长出好的产业。当起步的时候，就是说，路子也没敢一下铺得很大，结果父辈的大棚的基础上，先进行了小面积的试种，摸着石头过河，慢慢摸索出适合本地气候、本地生长的玫瑰花品种，之后一步步的把自己的基地扩建了起来。现在回头看，当初选择扎根招贤，选择鲜切花玫瑰这条路是选对了。
0: 嗯，从您父辈开始，咱们就种花。那时候，这个您父亲种的是什么花？
1: 那时候都是些地梅，卡罗拉、法兰西，都是普通的大田种植、平地种植。
0: 哎呦，您这一说，我还真是不太了解呢。卡罗拉、法兰西，
1: 都是些
0: 很洋气的名字，
1: 很老很老的品种了。
0: 也都是玫瑰。
1: 哎，对对对。
0: 哦，哎呦，真是。

0: 合作社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啊，哪个是合作社了？咱先介绍介绍合作社
1: 啊，就是咱种植的鲜切花。
0: 鲜切花，
1: 你像这个红色的花叫高原红，
0: 啊、
1: 它有个特点就是，花红的，花红的特别鲜艳，
0: 嗯、
1: 花枝长，花期久、
0: 啊。
1: 现在高原红这个品种是所有红玫瑰当中的佼佼者吧？
0: 哦，
1: 再就是那个。浅紫色的叫弗洛伊德
0: 哦，那个是浅紫色，我还想说呢，想说那是肉皮色
1: 啊，也像桃红色吧，
0: 啊、桃红色对、
1: 啊。然后那个香槟色的是白雪山，还有带了些我们当地做的玫瑰花饼、玫瑰花茶，
0: 啊、
1: 还有玫瑰花啤酒
0: 啊。
1: 然后我们现在一产、二产、三产都陆陆续续都在做了
0: 啊
1: 啊。
0: 介绍完了
1: 啊
0: 啊，真是太好了，听得我都入神了。是吧，陈科长？
2: 是的
0: 啊，今天直播间里有一位女士哈、
2: 啊，
0: 人家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我做主了，这花送给您了。
2: 谢谢。
0: 这个花真的是特别香哈、啊，今天我们直播间里就弥漫着这个浓郁的这个玫瑰花的味道啊。我想问一下，是咱这三个品种都香吗？还是有一两种特别香？
1: 嗯，你像香的反荔枝这个花特别香、
0: 啊、就是那个粉色的那个
1: 反反的、
0: 哦、
1: 它那个香味有种荔枝的香味现在我们主流玫瑰品种种了20多个品种，你像高原红、卡布奇诺、艾莎、洛神、成多头、仙子之丸、紫霞，名字都挺好听的、
0: 哎、
1: 就是说每一种玫瑰它代表着一个颜色一个寓意
0: 啊、哦、哎呦真好哈，可惜我一个都没听过这些名字、但是我就光知道它是玫瑰花哈。这个玫瑰花现在因为我知道可能是你像七夕啊或者是情人节啊、这样的这个可能是一个旺季是吧、
1: 对对是的。
0: 平常的时候比如说现在吧它卖多少钱啊
1: 现在大概在1块钱一枝左右吧。
0: 1块钱一枝。
1: 我们种的这种高端点的鲜切花、
0: 啊、
1: 就是枝条长度能达到60厘米以上、
0: 嗯、
1: 花杯没有病虫害、
0: 啊、
1: 然后花头均圆的这种、
0: 嗯、
1: 还有几毛钱一枝的从5毛到1块、
0: 哦、
1: 现在这个价格。
0: 保鲜期能有多长时间啊
1: 现在在了10至15天左右
0: 啊、
1: 哦、就插在咱家花瓶。
0: 就是常温就可以。
1: 常温就行、
0: 哦、
1: 不能只对着空调吹，只对着空调吹、
0: 哦、
1: 空调风会让它蔫得更快。
0: 哦、哎、原来如此哈、啊、你看这个养花也是讲究的。那这是咱们合作社的产品啊，这个我看着还摆了几个深加工，这个是代表招贤镇是吧？
1: 啊是，这是我们招贤镇出的玫瑰花饼、玫瑰花茶、
0: 嗯、
1: 还有鲜花啤酒，还有玫瑰花精油、
0: 嗯、
1: 女士用的一些化妆品呀、护肤品呀之类的、
0: 嗯、
1: 我们现在陆陆续续都开始做了。
0: 哦、下一步你也有这个想法往二产和三产走一走哈？
1: 啊，有，应该马上就会走这一步了。
0: 哎呦，真好哈！你看，不只是能闻啊，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人，
1: 能玩、
0: 啊、
1: 能送能吃，
0: 能吃还能护肤 啊！反正这个玫瑰产品，朋友们应该也都非常清楚哈。现在可以说是，这个很多层面都涉及到了。啊，都是用的咱们这个天然玫瑰作为一个这个原材料的。今天在进我们电视台大楼的时候，我还问宋总，我说宋总，咱这个花现在能卖到哪儿？全国都发货吗？
1: 对，基本长江以北咱都是发货，
0: 啊、
1: 然后长江以南，
0: 嗯，
1: 南边都有种植区。在我们山东种玫瑰有什么好处呢？
0: 嗯、
1: 地理位置，
0: 嗯，
1: 还有运输成本，
0: 嗯，
1: 就是说，你像咱山东的用户，还有东北的用户，这些用户，咱的价格跟南方那边价格一样，他会优先选择我们山东的玫瑰，因为鲜花它最主要在鲜这一个字上。
0: 嗯，
1: 你想在路上走个4-5天，跟在路上走个4-5个小时，它鲜切花你收到打开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啊，对，留个电话吧。
1: 啊，行行，我电话是183-0035-7776，
0: 嗯，
1: 这也是有想做种植的朋友也可以联系我，然后有做鲜切花采购的朋友也可以联系我们，谢谢。
0: 哎，朋友们，如果说有没记下来的哈，咱们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然后呢点开咱们农广会客厅节目的视频直播链接，在里面有宋总的联系方式啊。这个我们还是实时的进行咱们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哈。那我们接茬继续聊哈。2018年的时候呢，宋总也是

0: 说呢，就是选择做起了这个鲜花的一个线上的一个电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后续呢，咱们又陆陆续续的转战了这个线下的一个规模化的种植。那这条产业转型之路，在整个的走的过程当中，您感觉就是说顺利吗？或者遇到过哪些的难点？
1: 也踩了不少坑，我先来跟你们讲一下。
0: 讲讲坑。
1: 做鲜切花线上，那时候做电商，2018年，我做了几个电商平台，然后那时候电商风口刚刚起步，后来呢，慢慢的转型做了线下规模化种植，这条路走下来呢，确实踩了不少坑，遇到过很多困难，现在想起来印象还挺深刻的。做电商那个阶段最大的困难就是，供应链和品控完全不受自己的把控。那时候的货源都是从周边村民散户手里收来的货源，品质参差不齐，花头大小不一样，枝条有长有短，病虫害啊什么的都没有什么标准，没有什么收购标准，遇到旺季订单多的时候还经常断货，客户投诉率很高。那时候我就意识到，没有自己的种植基地，电商做的再红火也是空中楼阁，品质和产能都攥在别人手里。下定决心转型做种植之后，难点就更多了。首先是技术空白，之前只懂卖花，直到自己真正种花的时候，你像白防繁病怎么防治，双霉病怎么防治，水肥怎么配，剪装怎么操作，什么时候剪装，能上七夕，能上2月14，全部都是两眼一摸黑。第一年种玫瑰的时候，病虫害频发，产量和品质都上不去，投进去的钱差点打了水漂。其实资金压力挺大，租大棚、买农资、雇人工、引新品种，处处都要花钱，回报周期又长，那段时间压力特别大。还有就是人才缺口，本地懂专业鲜切花种植的人太少，全是靠自己一点点摸索，一点点带队伍。后来也是靠参加农广校的培训，多次我个人跑遍省内外，那些高端的鲜切花基地拜师学艺，才慢慢的把技术摸透，把种植端的底子彻底打实，完成了从电商到种植端加销售的转型。感谢农广校对我的知识的更新。
0: 确实哈，咱们农广校啊，在咱们高素质农民事业前进的道路上，总是默默无闻的在这个后续的为大家努力着，推动大家往前走哈。今天呢，正好那个陈科长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哈。我觉得今天节目咱们上半段节目先来给大家说一个咱们可能很多高素质农民或学员哈很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十四五期间咱们莒县高素质农民培训的工作亮点有哪些，给大家来汇报汇报好不好？
2: 我们莒县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农民教育培训科，是贯彻省市农广校高素质农民培训工作的这个要求。围绕乡村人才培养，这一核心任务，我们分层分类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训工作。首先我们在完成省级班、市级班的这个培训转题的同时，我们做好县级层面的培训。首先我们先要保证我们的饭碗要端在我们的手中啊。
0: 是。
2: 我们做好碗粮保供，这个大的一些培训，在做好这个基础培训的同时，我们开展了乡村好青年、绿色高质量发展、产业带头人等这些培训，同时我们还开展一些特色培训。你比如我们根据我们当地产业的一个实际，我们开展茶叶、蓝莓啊、花卉、油桃、蔬菜等、这些产业的一些培训，全面进行这个农业的知识更新，为了顺应时代发展的这种技术需求。同时我们还开展增设电商专题培训，提高我们学员的这种技能和技巧，拓展这个农产品的一个销售渠道。在培训中我们做着培训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优秀的培训学员哈，确实是务实能干的， 培训之后也成为了这个行业的佼佼者。
0: 嗯
2: 啊，我们做好他们这些优秀学员的宣传推广。
0: 嗯
2: 嗯，在这个整个“十四五”期间。光来咱那个农光会客厅，做节目的就有十多人，同时我们在往国家级层面上去推广，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做了猕猴桃这个授粉技术在中央十七，田园帮帮团节目，做了一个播放。在2024年的时候，还是中央十七台的田园帮帮团，也是猕猴这个玫瑰鲜虾花技术。2025年连续我们又做了一个小米产业的一个发展，在全国党员教育网然后播出，也受到了广大这个广大的一个好评啊，一个好评。那么我们在做好这些对农民培训的时候，我们做好农民培训田间学校的一个打造工作啊。打造这个培训基地，十四五期间一共有国家级田间学校一共有2处，省级5处啊，然后市级高素质农民培训田间这个基地田间学校一共有20余处啊。这样子我们在做好这些培训的同时，一方面是提高技术，另一方面我们还是要做这个学历提升。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争创了农民教育培训与学历提升这个国家级试点，在山东省一共有5处试点，我们莒县就是其中的1处。那么在这个学历提升中，2023年有46位学员他参加成员高考，被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录取。通过了2年半的学习之后，就在这个时候期间啊，他们学业完成，获得了一个专科学历。更可喜的是，这些学历的一个提升和获得都是免费的，都是免费的。2024年的时候，又有26人，他还是被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录取，有26人正在学习之中。那么我们在做好这些培训的时候，我们也同时和我们农广校的同行去交流，我们积极去总结我们培训的一些好的经验和 好的做法啊。那么在山东省全省农村实用人才农民教育培训“十四五”优秀案例评选的这个评选当中，我们莒县有拿了4个奖项啊，4个奖项，其中一个优秀案例是党建里行培训我们多元化，然后学历提升驱动育新人。获得了优秀案例一个评选。那么县级农民田间学校时间家庭农场也被评选为这个田间学校，还有优秀学员的创业创新案例学员张昌展，他的一个茶谷融合共富路啊，茶叶和谷的融合。那么同时我们莒县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也被省厅评选为农民教育培训特别贡献单位啊，这些都是领导给我们的一个鼓励和鞭策。
0: 太好了哈。这样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和今天二位嘉宾啊接着聊一聊。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5: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3: 耿孙珠， 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5: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3: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6: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3: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7: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8: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9: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3: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0: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0: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0: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12: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4: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0: 好了，欢迎您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宋维鹏，90后新农人，在莒县招贤镇深耕鲜切花产业，搭建智能大棚种植、电商冷链销售、农技帮扶一体化产业链，依托合作社带动花农提质增收，擦亮招贤玫瑰产业品牌，走出花卉产业共富新路径。欢迎朋友们关注今天节目哈，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如果说您在鲜切花种植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3: 他们将传统农业和现代科技相结合，
4: 他们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产品品质，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3: 他们热爱自己脚下的土地，
4: 他们让这片土地生长出新的财富和无限可能，
3: 他们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践行者，
13: 他们是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的主力军。
1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2026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
13: 齐鲁农创客，每周三16点到17点，山东乡村广播及微信公众号同步音视频直播。
0: 好了，欢迎朋友们进入今天的齐鲁农创客。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做客节目的二位嘉宾啊，再来打个招呼。欢迎莒县小蕊花卉苗木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宋维鹏，也是今天的齐鲁农创客了。欢迎您，宋总。
1: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莒县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农民教育培训科科长陈生兰，陈科长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欢迎二位嘉宾来做客节目，今天节目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哈。那刚才呢，咱们上面的节目啊，可以说聊聊咱们这个高素质农民，咱们农广校的学员啊，宋维鹏他的成长的历程，同时呢也是多次提及到了咱们农广校啊对于咱们学员的助力。那我想问一下宋总哈，你也是多次参加了咱们农广校组织的高素质农民的专题培训啊，这一系列的培训，比如说在种植技术啊、产业思路上啊，您感觉带来了哪些比较实打实的一些转变呢？
1: 好，高素质农民专题培训带给我的，不管是种植技术还是生产思路，都是实打实的改变。先说种植技术上的改变。最开始我种花全靠老经验、土办法，比如防白矾病就是乱买药、乱加大剂量，钱花了不少，还容易产生抗药性，甚至出现药害。参加培训之后，我学会了轮换用药、预防为主的思路，不同作用机理的药剂搭配用，不光预防提上去了，一年下来的农药成本还降低了近30%。还有水肥管理，之前就是凭感觉浇水、施肥，水肥量忽大忽小，学会了标准化水肥管理方案后，不同的生长时期用什么肥、用多少量都有明确的标准，玫瑰花的整齐度、精品花的比例一下子就上来了。再说产业思路上的改变，最开始我就是个单打独斗的种植户，想着自己能把花种好卖出去就行。参加培训，听老师讲，抱团发展，品牌赋能，慢慢才有了合作社带农户的想法。原来带农户只觉得给自己添麻烦，现在才明白，只有整个区域产业规模化起来了，品质统一了，招贤玫瑰才能有市场的话语权，我们自己的基地才能走得更远。可以说各类培训一边帮我把种植的根扎稳了，一边帮我把产业的路拓宽了。
0: 哎呀，真的每次听宋总的这个介绍啊，都很有感触哈。咱们的学员啊，真的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用心了，而且呢，把每个细节啊，可以说能结合的、能用上了，咱们都是能真真切切的用到咱们的这个实操当中，这样呢，能够提质增效，改变我们的这个收益。上面的节目啊，也讲到了有很多很多的品种，我说我都是第一次听说过哈，以前光知道玫瑰，咱还真不知道这个玫瑰花有那么多品种。刚才听到那些词儿，什么法兰克是吧？
1: 法兰西
0: 啊，还有一些
1: 卡罗拉，
0: 这个是什么来着？今天来的这个
1: 红的是高原红，然后紫色的是佛洛伊德、白雪山、凡雪山。
0: 哎呦，真好听的名字哈！您看这个，你要是说多了还真记不住。我从资料上看，是您先后引进过13个玫瑰新品种是吧？
1: 啊，对，适合我们本地能种植的。
0: 哦，就筛选了一下。
1: 对，是的。
0: 啊，您在这个品种试种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去总结一下？比如说咱们莒县的土壤气候啊，它适合种什么样的这种的经验之谈，和大家分享分享好不好？
1: 啊，有的。之前我们莒县招贤镇普通种植农户种的玫瑰多以红色地带玫瑰为主，山东省内欢庆用的红色花10枝里面就有7枝来自招贤， 这些年我们前前后后引进了13个新品种，有大花型的，也有多头的品种，就是说一枝花七八个花头那种叫多头玫瑰，主要是以彩色玫瑰，试种的过程就是不断筛选、不断改进、不断的适配本地条件的过程。首先，我们试种有个硬标准，不看品种的网红热度，只看能不能适应我们北方种植。咱们北方属于温暖带季风气候，夏季高温高湿。冬季呢又低温寡照，再加上咱冬季咱这边的温室大棚还要晚上覆盖一层棉被，就是棚内的潮湿度一下子上来了。你像霜霉病跟灰霉病都是些导致农户绝产的病害。你温室棚内温室棚内的湿度一旦上来，这个病虫害也就上来了。咱得筛选一些品种能扛住这个灰霉病啊、霜霉病的。咱这边的土壤以褐色为主，透气性好，但有机质含量不高。很多品种在南方表现好的品种，拿到咱这边要么病害重，要么开花性差。我们每个品种都要在实验棚里连续观察2个生长周期，也就半年左右，重点盯3个指标，最主要的是抗病性，尤其是白矾病、霜霉病、灰霉病，这是本地玫瑰种植头号难关。二就是耐受力，夏天能不能扛住35度以上的高温，冬季低温花朵会不会出现畸形莽枝？我们专业话语，花朵畸形就是说一朵花它开放的时候不会完全开放，就跟一个包子似的团团的，特别不好看。还有那个莽枝，就是气温低了，它不出花骨朵，刚一个花杆在那。三是商品性，花型的周整度、枝条的挺直度，还有耐储存，还有市场端的接受度。然后完全试种下来，我们也总结了几条核心经验。第一，本地种植优选高抗的品种，中早熟品种，不要盲目去追求那些稀有品种，抗病性永远排在第一位。第二，土壤要提前改良，咱们本地土壤有机制不足，定植之前一定要用腐熟的有机肥加矿源红酸钾改土，干系好了，品种优势才能发挥出来。第三，管理也要跟着品种做调整，比如说多头玫瑰侧重于树蕾控旺，还有单枝大花头的品种要侧重于水肥和花期调控，每种玫瑰不能用一套的管理方法用到底。现在我们留下来的主力品种都是经过了本地气候的检验，稳产抗病，商品性好，农户拿过去种不容易踩坑。
0: 总结的太到位了哈，不愧是咱们农广校培育出来的高素质农民。你看这个，首先我们选择了这个因地制宜，这一点那就非常重要的哈，因为咱们不是说在云南哈，那个地方种花特别多啊，但是呢咱们山东呢属于一个这个也是农业大省哈，咱们这个在这个花卉产业领域也是有一个不错的表现的。那么但是我们也是要因地制宜来选择适合的土壤和气候还有水分哈。刚才听您讲的这一些，我感觉我都想回家去种种试试了哈。
1: 可以，我教你。
0: 可以可以。您自主这个研发组装的咱们这个低成本的水肥一体化机，是不是现在已经在全镇进行推广了？
1: 啊，对，这刚才合作的温室大棚啊，有兴趣的咱都给安装上了。而且就是说，之前农民浇个地都是拖着那种管子一行一行的在地里去，
0: 很费事儿
1: 啊。对，在地里去浇水。二是配肥，他们不知道配多少，怎么往田里去冲。最之前那种冲肥方式就是要么撒在地里，要么就和一桶母液，用水舀子一舀一舀的往花沟里边倒，就是根本就是你施的肥料参差不齐，也许前边那几颗吃饱了，越往后肥越少，越往后肥越少。然后这是我们发现的所有的种植户 的痛点。你要是让他上那些高科技的水飞机进口的，动辄就大几万，你想想每个农户种个一两个棚也不舍得去投入这大几万上这么高科技的机器啊。
0: 嗯，
1: 然后针对这些痛点，我们结合了自己的种植经验，自己组装研发了这款低成本的水飞一体机，成本不到进口品牌的十分之一，操作也特别简单。农户一学就会，他能精确控制水肥的比例，浇肥的时长，然后咱还给翻了三个通道，能冲三种肥 ,A 肥 ,B 肥 ,C 肥，这些每个肥里边它都有拮抗的因子，咱三个肥翻开之后冲的话，就能补齐植物所需的十二种必需元素，然后而且还不容易拮抗。然后通过这个方式给玫瑰供给水肥，也不用人盯着守着，大家都觉得人工省了一半还要多。
0: 嗯，
1: 之前能管一个人，之前只能管理一两个棚，现在管理四五个棚、五六个棚，冲肥呀、打药都很简单，而且最重要的是肥料利用率提高了三成。
0: 嗯，
1: 浇水量也经常能控制，不会出现落干。关键水肥均匀了，玫瑰花花头啊、枝条啊、高度啊都很整齐，精品花的比例明显提升，反应都还好。
0: 嗯，你看咱们发展的好坏，技术很关键，所以说呢，人家说这个前沿的农业科学技术就能够带动我们这个产业良好的向上发展哈。
1: 是，
0: 嗯，我看那个之前在阅读您的相关资料的时候，我看到您自有的基地现在是近50亩，是吧？
1: 啊，对，年产鲜切花200万只左右，
0: 200万只左右，就是50亩地，是吧？
1: 啊，对。
0: 那您这个合作社，就是咱们这个合作供货基地有多少？
1: 现在跟咱合作的基地有200亩左右。
0: 200亩左右、我看到了您有一个这个很好的一个模式哈，我想让您给大家介绍介绍，叫什么呢？叫自营基地加合作农户的这样的一种联动种植模式，你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1: 好的，那个我们现在自营基地近50亩，合作供货基地200亩左右，这套自营基地加合作农户的联动模式，核心就是示范先行，风险共担，利益共享。首先，自营基地是所有合作基地的样板间和实验田，你包括我刚才说的，试种新品种，用新技术，用新设备，配新肥料，配新药物，我们都先在自己的基地里进行试种试用，跑通了，验证有效了，再推广给我们的合作农户，绝不拿合作农户当我们的实验品。其次，合作模式我们做到了四统一，统一供应优质种苗，统一提供技术培训，统一配送农资，统一回收销售。农户加入进来了，不用自己找品种，不用自己筹技术，不用自己跑销路，我们保底价回收合格花材给农户兜底，大大的降低了他们入行风险。如果就是说我们统一收获期间，如果我跟他们合作基地说，你像那些外地花店啊、客商啊，他们出的价格比我们高，你们可以就是说卖给价格高的，然后宰了行情不好的时候我给你们兜底。在管理上，每个合作基地都有对应的技术负责人，每个礼拜去个几次，定期给他们旋旋大棚，看看有没有病虫害，遇到极端天气的时候也是随叫随到。我们要求合作基地都按统一的标准流程化种植，保证所有的花材品质一致，这样对我们对接大订单大渠道时，既有量的保障，又有质的稳定。你像之前主持人我跟你讲，我干电商的时候，量跟质都握在别人手里，咱们有再大的渠道咱们没有话语权。对农户来说，不愁技术，不愁销路，有人兜底，赚的钱稳定，而就是说赚钱还稳定，大家也都很认可。对我们来说，一是我们不用盲目的投入大量资金去扩大基地，就能稳定生产，然后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双赢的模式。
0: 哎，你看咱们的这个 农广校的优秀学员哈，真的就是不一样哈。刚才讲技术，现在讲模式啊。总之呢，我们虽然说以前踩过很多的坑，但是呢，我们通过农广校的学习啊，通过自己的不断的总结、探索和打拼，我们才有了今天这样一个比较好的成绩。相信很多朋友关注我们节目到现在哈，也都想了解了解咱们农广校的高素质农民培训计划。这样呢，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咱们来自莒县的啊，这个农民培训方面的这个科长啊，陈科长。这样，陈科长，您来通过节目再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下一步啊，咱们这个当地高素质农民培训计划好吗？
2: 啊，好的。啊，2026年，我们当地的高素质农民培训很快就进入一个启动状态啊。
0: 嗯。
2: 我们将始终按照上级农广校的一个工作规范，遵循我们莒服务三农的一个工作理念。
0: 嗯。
2: 扎实做好农民培训工作，我们在当地与团委、妇联等单位联合，按照农民实际的一个技术需求，开展灵活多样的一个培训。
0: 嗯，
2: 不但要学习理论进行知识更新，还要从技术上、实践上，相结合。现在网络学习这么方便，我们不但要线下学习，还要线上有相关的一些培训的一些课程，也是非常的好的。那么在这个课程设置上，我们不但有专业的理论学习，有实践课，我们还要邀请高等院校的一些专家，结合乡土人才两方面相结合。那么不但在当地学习，在全省范围内学习，还要走出去。那么这四个结合八个点，就是为了让我们的产业无论在品种的选育、在品牌建设，还是这个营销渠道以及文化建设等方面，都有一个系统的掌握和了解。
0: 嗯，
2: 那么这一系列的学习就是为了提升农民适应现代农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需求。
0: 嗯，
2: 提升这种意识啊，要注册家庭农场、合作社，注册后产业有了自己的名分，这就为后续的一个产业的逐步提升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0: 嗯，
2: 那么通过培训之后，我们学员定位自己在产业中的位置，我们从单纯的干农活要变成干农业的事情、干农事，促进这个一二三产业的一个融合啊，不但在产前，还要在产中以及在产后上，做文章。那，要做到不但我们农产品要丰收，我们还想着不但丰产，还要丰收，提高我们的一个经济效益啊。我们也盼望着我们通过农广校的一个培训，结合各个镇街，打造更多的像招贤镇这样啊，它结合玫瑰产业的一个发展，打造更多的一镇一品，围绕乡村振兴。啊，同时我们还推广我们的学员参加山东省农广校组织的各类技能大赛，为广大农创客提供更广阔的舞台，提供他们交流学习的机会，为乡村振兴我们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我们有信心。
0: 好的，那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加入进来哈，让我们这个共同在农广校的这个学习的浓厚氛围当中，不断的提升自己啊，让自己在农业前进的道路上能够更加的这个顺顺利利的啊，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啊。那么刚才一直在说农广校啊，咱们农广校的这个培训教学啊，很多朋友也都是去参与过的哈。我特别想问一下咱们宋总哈，农广校培训学到的这一系列的现代化的农业管理思维这一块哈，您是如何帮助您搭建了咱们合作社，还有组建花卉技术服务团队的呢？
1: 啊，好，给大家说一下。首先是组织架构和标准化的思路。之前我自己干基地的时候，什么事情都亲力亲为，想自己带团队，也不知道怎么分工。培训里学了现代农场的组织管理，我回来之后就把合作社和技术团队，就是搭了清晰的构架。技术团队分片区包户，每个片区都有负责人。定了学员标准、服务流程、考核机制，这些都是不是凭感觉再去教技术，而是把农广校标准化种植，一步步的操作规范， 所有人统一，所有人按照这个规范统一标准服务，农户得到的指导不会因人而异。
0: 嗯，
1: 还有就是人才培养思路，以前总觉得技术就得自己攥着，培训课里老师讲，产业要壮大，得先育人才。我就转变了思路，把技术团队做成了人才孵化器，培养本地技术骨干，让更多农户从会种花变成懂技术，团队也壮大了，产业也才能真正做起来。可以说，没有农广校的这些管理思维、合作社和技术团队，可能就是个空架子，永远走不远，也做不实。
0: 好的，那么咱们节目啊也要接近尾声了。这样呢，我们有请宋总来介绍一下，作为咱们青年的农创客哈，哎，咱们谈谈下一步，咱们对这个家乡啊，特别是产业花卉产业这块的长远的规划和打算好吗？
1: 哎，好，作为一名90后的青年农创客，扎根鲜切花产业这些年里，我对乡村特色花卉产业的振兴，有着很切实的感受。也有自己长远的规划和展望。乡村振兴，产业是根，特色是魄，鲜切花产业是美丽的产业，朝阳的产业，市场需求量越来越大，咱们北方的产能缺口也是很大的。莒县张贤镇有着 得天独厚的种植条件，完全可以把玫瑰花做成乡村产业的特色产业支柱。长远来看，我有三个方向的规划，一是产业规模化、品牌化，继续扩大种植标准化，把朝鲜玫瑰打造成有影响力的区域公共品牌，让大家一提鲜切花玫瑰，大家就能想到莒县朝鲜，让我们的花不仅卖遍山东，更能走向全国。第二个是产业链延伸，一二三产融合，不能只卖鲜切花这一种产品。未来我们计划探索鲜切花花卉深加工，比如玫瑰花茶、玫瑰花精油，还有结合乡村旅游打造玫瑰采摘、赏花研学、花艺体验的农旅项目，让每一朵玫瑰花产生更多的价值，能带动更多人就业增收。第三个是人才振兴，吸引更多年轻人回乡。农业的未来，年轻人，我希望通过我们的产业，能让更多年轻人看到，农村不只是只有面朝黄土背朝天，现代化农业也可以很科技、很时尚、很有奔头，吸引更多的青年农创客扎根乡村，给农业注入年轻的活力。我始终相信小花朵也能托起大产业，未来我会继续扎根田间，带着乡亲们把玫瑰产业做扎实，让朝鲜的玫瑰花开得更艳，让乡亲们的日子过得更甜，为乡村特色产业振兴贡献我们青年农民的一份力量。
0: 好的，今天呢咱们节目啊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二位嘉宾来做客节目，也希望呢咱们下一步啊产业啊能够越来越好，咱们的玫瑰花产业啊能够越来越强。这样也非常感谢陈科长来做客节目，和我们分享交流了很多宝贵的这个知识哈。好了，谢谢你们，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现在是下午五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日照调频103.8，
2: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6: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素昧平生，嫌疑人为何要对老两口下此毒手？
8: 牙齿打掉了，这个人头打掉了，这后颈门打垮了，掉了8针。
9: 那个人一搀起来，那个头脑须啊，全部出来了。
7: 如此重案，为何23年悬而未破？
10: 当时的条件呢，我们可能没办法做什么 DNA 做什么，没办法做。
11: 这些客观物证呢，都已经灭失掉了。
7: 峰回路转，究竟是什么重启了停止多年的命案？
11: 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证据。
12: 破案的关键就是这枚烟头。
7: 打破追溯时效的尘封旧案，法院最终如何判决？法治天下之23年尘封命案。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近些年来，随着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陈年旧案步入了大家的视线当中啊，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那么前不久呢，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轰动一时的命案。据了解呢，这起命案的成功告破，距离事发已经整整过去了23年。那么这到底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警方为什么用了23年的时间才侦破此案？凶手又如何潜逃了23年才最终落网的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7: 2015年12月7日，江苏省宜兴市警方经过几天几夜的伏击守候，在安徽省亳州市将一名潜逃了23年的犯罪嫌疑人周小运成功抓获。
12: 经过突审之后，很快的他就交代了这么一个他伙同另外一个谭某某两个人到宜兴来作案这么一个过程。
7: 根据他的交代，另一名犯罪嫌疑人谭之昌很快落网。
12: 在安徽的亳州公安的支持下，很顺利的在晚上的10点多钟就把另一个案犯抓获了。
7: 两名犯罪嫌疑人到案后，对自己当年所犯下的罪行深感悔恨。
14: 产品我们两个也不亏，你搞这些事情你是畜生吗？
15: 我比较惭愧，不光对不起这个受害者，而且也对不起孩子老婆。
7: 至此，一起尘封了23年的案件宣告侦破。
13: 重大命案，23年才告破，这些字眼足以说明这起恶性案件的复杂程度和它的影响力。那么，这起案件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真相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蒋景来讲一讲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7: 蒋景，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员，2015年获全国法院第27届学术讨论会2等奖。
13: 蒋法官您好。
11: 主持人好。
13: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案件？
11: 本案实际上它是一起非法侵入公民住宅，之后再实施暴力抢劫行为的一个恶性犯罪，并且造成致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当时又迟迟未破，相当于说给当时这一代人在心里面都压上了一块大石头。
13: 那么这样一起影响重大的入室抢劫案，到 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6: 25年前，也就是1992年7月7日的晚上，家住江苏省宜兴市太华镇的张海根夫妇，像往常一样送走小女儿后，就早早躺下睡觉了。
17: 10点半吧，我小丫头在阳间上夜班走了，这点我两人在家里。
16: 他们并不知道，此时两名歹徒正向他们慢慢靠近，一场厄运即将降临。
18: 11点左右的时候，我们俩去了。
15: 坐在家之后看他情况，
16: 不料刚躺下没多久，张海根就听到家中后门传来一阵响动。
17: 我先醒了，听到外面响，
18: 后院那个上面有毛坯，把毛坯抽掉，抽掉我以后他跳进去，我给那边进去了。
15: 3间楼房后边是2间，
18: 拿那个棍顶过了，手里或者几零年。
16: 不会是来贼了吧？张海根心里想着，顺势推了推老伴，示意他赶紧起来，一起到后院查看，并顺手拿了2把可防身的工具。
17: 估计怕偷鸡，我拿了一个铁叉，我老伴们拿在盖房子、砌房子，你懂啊？
16: 就在张海根和老伴走到半开着的后门时，意外发生了。
17: 他一拿钱来，我想我没有钱，我儿子去年死了，没钱我打死你。他一棍打那个眼睛那都看不见人了，
18: 他就上去这个控制这个老头，把老头都给他吓下来了。
16: 令人没想到的是，两名嫌疑人见张海根拿不出钱来，便将其按倒在地并打昏过去。
17: 到后来我没得自救了，自己是小的点点的吸啦吸啦响，自己只是吸。
18: 解放以后他一转头，这个隔壁的有个阿姨，他在喊了一句，他妈的给我打到嘞，我就乱打了嘛，两三棍。
16: 期间被害人几次清醒过来，挣扎着进行反抗和回击，但都被两名嫌疑人再次打晕。
18: 这阿姨醒了，我打了两下，男人也苏醒了，我上去打了几下。
16: 不仅如此，两名犯罪嫌疑人还将晕倒的张海根夫妇抬到了一起。
18: 他说的我抬在一块儿，或者你好看的意思，
12: 叫周某某看着，反正就是不能动不能喊，
18: 去喊打睡他了。
12: 之后谭某某自己就得去找东西，
15: 翻了一戏之后也没什么东西，我就拿了录音机和鼠标。
16: 之后两名嫌疑人迅速逃离现场。
18: 做的命案，这两个人我说的就是时间长了不去医院的话会不会有危险，他骂我神经病，快走。他说的
16: 1个小时后，被害人张海根醒了过来。
17: 我老太婆们睡在地下，我人也不能弯腰，也不能喊，这也打滑了，我那脚拍拍的，拍拍不动，我都趴到这里，趴到我大闺女这里。
19: 她下来的时候，浑身都是血，她说妈妈给人家打死了，我一听就晕过去了。
16: 随后，警方接到报案，并迅速立案展开调查，两名被害人也被相继送往医院进行抢救。
17: 那个医生讲，老头子你不要动，动你个耳朵要掉。
20: 耳朵边上嘴里面都是缝的针，人已经变样了。
19: 母亲是人一搀起来，那个头脑须全部出来了。
13: 23年前，案发现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21: 从勘查情况来看，当时就在这个一楼的堂屋里面，从后门到前门有大量的血迹，现场还散落着像沾血的木棒、劈柴刀等一些工具物品。被害人张海根夫妇一死一轻伤，在一楼被害人的卧室以及二楼的房间里面呢，翻找财物的这个痕迹呢非常明显。他家里面是丢失了一台收录机和一块手表，公安机关初步判断，那么这应该是一起抢劫案件。
13: 那么当年警方深入调查之后获得了什么样的线索？案件的侦破过程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6: 戴崇义是当年这起案件的出警人员之一。据戴崇义回忆说，当时在案发中心现场，警方提取到了3个有效证据。
22: 有信心的就是一个学长了，在客厅的挂历之上，然后就是现场的取的足迹。第三个呢，就是现场的杀人工具棍棒。
16: 除了对中心现场的勘测，警方对案发地外围也进行了仔细的搜索。
22: 在现场外围茅房边上，我们提取了那个烟头。
12: 那当时的条件呢，我们可能没办法做什么 DNA 做什么，没办法做，因为我们在这个有发现烟头的地方啊，周围有脚印，
22: 可以确定至少是2个人。 穿这个鞋呢，就是年纪轻人穿的。根据我们现场当时的情况呢，周围的有那个窑厂比较多，外来人比较多。
16: 根据这些线索，民警随即扩大排查范围，但由于事发地处于浙江、安徽、江苏三省交界地，而且限于当年的侦查技术条件，警方无法从物证上提取有效的生物学信息，案件因无法找到犯罪嫌疑人，只好被搁置了下来。
12: 在之后的几年当中啊，我们侦查员花了一茬又一茬，这么多年下来呢，一直也没有大的进展。
16: 尽管如此，多年来警方从未放弃对此案的追查，失去了老伴的张海根更是没能抹去他心底最深的痛苦记忆。
17: 逢年过节的嘛，一张太阳的哭得完，夜里睡不着，一看那个法制电视，看那个破案，我就相信我的案子，我想人家怎么破了，我怎么破不了，我就想，我想我不死，我眼睛不闭，我这个事情我忘不了。
16: 陈年旧案搁置数年，警方如何找到案件的突破点？
21: 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证据，
12: 从一枚烟头上提取到了一组有价值的 DNA 信息。
16: 谋财害命，凶手人间蒸发多年，又将如何供述？
15: 通过就是搞点钱都可以回家，
14: 我感觉就是钱没我们两个也不亏。
16: 案情始末逐渐明晰，为何推进过程再亮红灯？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23年尘封命案》。
13: 可以说，这起案件的物证随着刑侦大楼搬了3次家，而且还经历了6任刑警队长。
21: 这也是在本案证据方面呢比较遗憾的一点。现场多组非常有价值的客观物证，由于这个时间的因素以及保管的因素，都已经灭失掉了。但好在呢，就是这些物证在公安机关现场勘查的笔录和照片里面都有记载，保存下来比较完好的物证呢，一个呢是一枚带血的掌印，这个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证据。另外呢，公安机关是在这个现场的外围提取到2枚烟头，也期待将来能不能派上一个用场。
13: 那么凶手究竟去了哪里？这样一起多年未破的抢劫案件，能否出现新的转机，成功告破呢？
16: 2014年，江苏省无锡市警方引进的一项新技术，让这起案件有了转机。有了这项技术，只要少量模板 DNA 即可完成检测。
12: 之前我们保管下来的，在凶案现场所提取的一些重要的物证，重新去到公安局做检验，从一枚烟头上面提取到了一组有价值的 DNA 信息。
16: 警方随即将其录入 DNA 数据库中滚动对比。令人欣喜的是，这组 DNA 信息与案发现场的血掌印信息是相匹配的。有了相同的 DNA 数据后，警方还是不能确定犯罪嫌疑人。
12: 这个人在之前没有被我们公安机关采到过，库里面要比中人，咱们才能有目标。
16: 天网恢恢，一年后，本案犯罪嫌疑人朱小运因牵涉另一起案件被公安机关采集 DNA 信息。
12: 通过我们这个系统的进行比对啊，就比中了一名对象，就是周某某。那么这个周某某是不是就是这个人？当时我们也不清楚。重新的采了这个周某某的血样、掌纹鉴定证实，现场遗留的血掌就是周某某所留。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完全可以认定这个周某某就是这个案件的案犯之一。
16: 两名犯罪嫌疑人随即被抓捕归案。
13: 从时间上来推断的话，当年犯罪的时候两个人还是年轻的大小伙子，怎么就会有入室抢劫这样的恶念头呢？
21: 他们当时呢都是27、28岁左右，是老乡兼战友的关系。从部队复员回来以后呢，发现他们本地的经济嘛不怎么样，赚钱不是很容易，就想到去宜兴去打工。而且宜兴这个地方的经济条件当时是属于比较发达的，有几个宜兴籍的战友。但是到了宜兴走访之后呢，发现其实战友生活的也不怎么样，有的也是打打零工，没有能力给他们介绍好的工作。那么他们呢就只能回去。在这个经济拮据之下呢，两个人商量呢，就产生了这么一个抢劫，或者是用他们自己原话说，就是坐他一票这么一个想法。
13: 那么两名犯罪嫌疑人又是如何供述的？23年来，他们到底潜逃到了哪里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6: 案发前，周小运和谭之昌本来想在案发当地投靠朋友，好好做一番事业的。
18: 92年，我家里比较贫困，谭之昌上我家找我几趟，说之后出来打工。
15: 浙江那边富裕一点，有战友打工比较合适一点。
0: 但是工作一直没有着落，坐吃山空的他们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了，这让周小运和谭志昌非常着急。
15: 最出目的就是搞点钱路费回家，
14: 当时就是让他我在劝我的意思就是想搞点路费，也没想到
0: 走投无路之下，两人便商量着选择一个容易下手的目标，那便是张海根的家。
15: 这家的话比较偏僻一点。
0: 于是，一出悲剧就这样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14: 我说这不做是不会死的，我说的。把人家一个好好的家庭给人搞成这个样子。
0: 周小运和谭志昌说，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为了搞点路费，会让一个无辜的人致命。
18: 值得死的话，还搁那里看什么，都是意思那个吗？
15: 我什么时候也不知道，也没了解过这个事。
0: 话虽如此，但当年案发后，两人很快销声匿迹，相互之间几乎不再见面，更没有提起过这件事。
15: 跟人有跟人家庭，有什么联系呢？
18: 在我们市里边干的杂活，在家种地。
0: 2014年，正在江苏省常熟市当保安的周小运，在公安机关对其采集血样后，害怕多年前的抢劫案因此案发，还曾借用他人手机，第一时间打电话给谭志昌联系串供。
18: 不行，反正就是该犯了。我给他打个电话了吗？我把这个事情给他说了。
15: 我说出事你就出事，要不你就死，要不你就

0: 根据法律规定，犯罪已过法律追诉时效期限的，不再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予起诉，或者宣告无罪。如此恶性犯罪行为，难道真就这样不予追究了吗？
1: 关于这个时效上，他后来还有一条规定，就是超过20年的，如果认为必须追诉的，可以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来核准追诉。
0: 调查结果表明，周小运、谭志昌二人入室抢劫犯罪性质恶劣，情节和后果极其严重。由此承办人作出判断，该案虽已超出追诉时效，但对犯罪嫌疑人周小运、谭志昌仍有追诉的必要。
1: 最高人民检察院就是在2016年的4月1号也就核准了这个案子的一个追诉。
0: 2016年8月10日，江苏省无锡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抢劫罪依法对周小运、谭志昌二人提起公诉。
2: 您在接手这个案子之后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呢？
3: 因为是老案件，那么一方面主要是来看他那个发破案经过的合理性，同时呢还要看一些客观证据的合法性，比如说你这个烟蒂、血掌印的来源、你的保管过程。那么另一方面呢，注重审查两名被告人的供述能不能与其他旁证相互印证。
2: 好，对于这样一起案件的裁判啊，您考虑的因素都有哪些呢？
3: 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一个证据问题，第二步呢是要考虑一个法律适用的问题，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考虑这个量刑。那么量刑要考虑的因素比较多，比如说两名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那么同时也要考虑类似案件的一个判决的参考意义。那么此外呢，我们还要考虑到一点，被告人和被害人之间有没有一种互动，比如说被告人能不能取得一个被害人的一个谅解。
2: 那么两名被告人到底能否取得被害人的谅解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时过境迁，耄耋老人能否原谅当年的杀妻凶手？
4: 我说就是抢命，我说也给他免赔偿。
5: 他讲道理啊，他也对不起这么。
0: 面对镜头，两名被告人为何互相指责？
6: 他给他一点点证据，一点点理由，我冤枉。
7: 说谎，你说的也不是那个那个呀。
0: 审理难度再度升级，法院如何破解难题？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23年尘封命案》。到案后的周小运已年过半百，人也老了，头发也秃了。他说他从没有忘记过手上曾沾染过的鲜血。
7: 无论这个判我的这个死刑和枪毙，我说的我都没什么来抱怨。
0: 周小运表示，只要有机会，他一定要向被害人当面道歉。
8: 我原先他们亲人的鞠躬也认罪悔过。
5: 他女婿老婆来的，儿子来的，来了3个别4个人，他讲道理啊，他也对不起这么。
0: 除此之外，周小运的家人还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进行积极赔偿。
4: 我说就是抢命，我说也给他免赔偿。
9: 事情过去了这么多了，家属的情绪呢相对的较为稳定，更有这样一个机会，我们能够去和被害人家属去达成一个赔偿。
7: 他就是谅解不谅解，我说的咱现在在弄的就是我死了，我交代这个事儿你给我办了。
0: 时隔多年，张海根的内心慢慢的平复了一些，但那些痛苦的记忆仍然清晰的烙在张海根的脑海里。他真的能原谅周小运吗？
10: 我姥爷也是个开明的人，一件事情给几家人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
5: 人死掉了，他拿着他担心。
0: 最终，周小运的家人和被害人张海根对赔偿达成了一致意见。
9: 赔偿呢，是一共是10万元人民币。那么对方在收到赔偿款以后呢，表示对周小云的犯罪行为予以谅解。
7: 我生在农村，我长在农村，我想给他们你就是说你一定的赔偿，但是你我不是没那个能力，只能尽我一点微薄之力。我说
0: 2016年9月19日，江苏省无锡市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另外一名被告人谭志昌虽然对当年的行为表示内疚，但并没有试图取得被害人的谅解，还对犯罪事实做出了另外一种解释。
11: 我感觉就对不起都是被害人家属，对这个事情的悔过。
6: 这东西的话，我本身是道歉，他给我转换成抢劫，我认。他说我动打人了，我这个他有一点点证据，一点点理由，我冤枉。你害我有什么意义？你害我，你少判刑吗？
2: 好，我们看到这个被告人谭志昌一直是。

0: 拒不认罪啊，那么会对他的定罪和量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 谭志昌他到现场，这个是确定无疑的。
0: 嗯，
1: 那么分歧点就在于他有没有进入到这个被害人家里面，是通过暴力行凶。那么这里有一个关键的证据，就是张海根在案发之后的第二天做了一份非常详细的陈述，对细节记得是非常清晰。他说是两个人一起闯进来打他，然后用词的是他们两人，而且这份陈述能和被告人周小运的完整供述能够相互印证。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出谭志昌他的辩解里面有一些不合理之处，比如说他讲他是在听到周小运的招呼后他才进去，进去的时候他看到女的被害人已经被打倒在地，周小运正在打男的被害人。但实际上呢，无论是周小运的供述还是被害人张海根的陈述，都是男的被害人张海根先被打倒。诸如此种矛盾的事情呢，谭志昌的辩解中还有很多，至于说是到底是行盗窃还是抢劫。那么本案中你看两被告人的行为是什么，他们是破门而入，然后通过木棒、劈柴刀等行为实施一个暴力加害，那么造成了一死一轻伤的严重后果，之后呢再翻找财物，那么这个性质肯定不是盗窃，而是符合抢劫罪的法律规定。所以我们合议庭经过讨论认定两名被告人构成一个抢劫罪，而且是共同犯罪。
2: 2016年11月4日，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周小运、谭志昌抢劫一案作出一审判决。
3: 一、被告人谭志昌犯抢劫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二、被告人周小运犯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2: 一审判决后，被告人谭志昌提出上诉，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0: 好，对于这样一些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4: 从本案的侦办过程来看呢，本案的侦破彰显了我国刑侦人员侦查技能和侦查手段的提升和进步。第二呢，从本案的司法过程来看，刑法之所以规定最长的追诉时效，目的是为了节约诉讼成本，有效的侦破案件和打击犯罪。但刑法又保留有突破最长追诉时效的余地，它的主要的目的也是为了有效的侦破犯罪。因为对一些特别严重的犯罪，如果不进行追诉，将会影响到社会秩序的稳定，或者是产生其他严重的后果。第三个呢，从本案的量刑来看，本案也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以及我国所一直倡导的慎用死刑的原则。
0: 好，感谢专家说法。20多年前，一个小村庄的一起命案成为了杀人悬案。20多年后，两个并不起眼的烟头帮助被害人张海根找到了杀人凶手。科技破案让我们坚信，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正义可能会迟到，但是永远不会缺席。好，感谢江法官以及您和您的同事付出的努力，谢谢。法治天下，再见。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炎炎夏日让人昏昏欲睡，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经过一个上午紧张的工作，消耗了比较大的体力和精力，于是午饭后不少人开始犯困，精神不振。那么上班族该怎样利用中午休息的这段时间，从而精神抖擞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呢？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哈，那么夏天的这个正午时分的气温比较高，人体的水分蒸发会加快，而且呢在这个午饭过后，消化道当中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增多，而大脑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减少，从而导致随血液进入到大脑的氧气和营养成分呢都会相应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在夏日午后容易出现头昏脑胀、身体困乏的原因。夏天天气炎热，日长夜短，人们的睡眠时间也相应缩短，而且很多人往往要加班到很晚，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通过午睡来补充夜间睡眠的不足。午睡不但可以消除疲劳，恢复体力，也有利于提高午后的工作效率。 但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没有适合睡午觉的地方，所以很多人索性就放弃掉了午睡。不过呢，专家提醒哈，一旦出现打瞌睡的现象，就不要一味的忍住睡意。其实有质量的小睡片刻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恢复体力的。虽然说只是打个盹，也并不是意味着随意，否则的话呢，不但不能够达到好的效果，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
7: 通常大多数人不大会在意睡觉的姿势，有靠在椅背上打盹的，还有干脆伏在桌子上对付的。这些情景对于上班族来说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了。虽然这么做能够缓解一时的疲劳，但是长此以往，无形中您的健康也因此会受到伤害。
6: 是趴在桌子上还是靠在椅背上睡觉呢？你醒来之后都会觉得脖子疼、胳膊酸、脸麻。虽然说这些症状在几分钟之后会消失掉，但是呢，采取这些姿势睡觉哈，最大的坏处就在于呢，它会造成我们这个大脑的供血不足，从而在醒来之后呢，会出现头晕眼花、四肢乏力的大脑缺血缺氧的症状。而且呢，时间长了的话，还会导致腰肌劳损、脊柱变形等等病症。
7: 所以我们建议您不要趴在桌子上午睡。那么在办公室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怎么才能够享受到一个科学又舒服的午睡呢？首先，如果有条件的话，您最好选择睡在沙发上。没有合适的沙发，也可以选择几把舒适的椅子拼在一起，把其中一把椅子的椅背调整为最低状态，然后靠在上面，腿尽量的伸展开放在椅子上，使下半身彻底放松。还有就是，当条件不允许而您只能靠在椅子上睡觉的时候，那脑袋也不要耷拉在椅背上，您可以往头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当枕头，甚至把外套垫在椅背上都会好一点。
6: 其次就是夏天午睡的时候呢，最好是不要睡在有穿堂风的地方，也要避免在空调的这个出风口的地方的午睡，以免着凉。那至于要睡多长时间呢，就依个人的情况而定了，少则三五分钟，多到十几二十分钟都足以应付下午的工作了。
7: 有些人睡醒后并不能很快的恢复清醒，这时候您可以试着做做深呼吸，或者是简单的眼保健操。同时呢，您还可以用冷水洗脸或是喝杯茶，这些都能很好地帮助您恢复精神状态。
6: 如果中午实在是没有适合睡觉的地方呢，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比如说洗洗脸、喝喝水，或者是听一听自己喜欢的音乐，甚至是掐一下手啊、腿啊这些痛感比较敏锐的地方，或者呢，我们干脆到户外去散散步，这样的话都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睡意，来更好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和学习。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7: 温馨提示：一，上班族最好不要趴在桌上睡觉。二，睡觉时脑袋不应耷拉在椅背上，尽量在脑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
8: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9: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2: 大山中的惠农企业为何突然拖欠农民查清款？
13: 问他要钱都不要，查验他又不收，不收了。
14: 打了几次谎言就没有兑现。
12: 信任危机一再发生，农土企业到底遭遇了什么？
15: 意思说就是说被骗了。 当时这个企业确实是没有钱了。
2: 是拍卖还是自销？百度查封股将被如何处理？
16: 找到拍卖呢，就会三败俱伤。
2: 茶农遇上外来企业家，双方矛盾能否成功化解？法治天下之216个手印。
1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群体性案件呢，往往涉及的人数呢比较多，牵扯到的大多也是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所以呢稍有处理不当就容易引发一系列的不良后果。如何妥善地处理当事人的诉求，对法院来说呢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不久前呢，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批案件，这批案件的原告呢竟然多达216人，当地政府呢对此也是十分重视。那么这究竟是一批什么案件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2: 2016年10月12日，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正在辖区内的6个村屯里忙碌着，他们一边给村民做着思想工作，一边紧张地用计算器计算着一张张蓝色小票上的数据。
18: 发现那个票据很多，每张票据数额不等，有的才几块钱，合了很久。
2: 为了今天这个结果，法官们已经到村里工作多次了。
17: 我手里拿的呢就是刚刚大家在短片当中所看到的那一沓的票据。那在这个票据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在短片当中我们所看到的那位法官王鑫法官，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王鑫法官。
2: 王鑫，广西壮族自治区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副院长，曾荣获个人三等功两次，多次被评为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新晋工作者办案标兵。
17: 王法官您好。
19: 主持人好。
17: 您看我手中拿的这一沓票据，我们很好奇这是什么票据呢？
19: 我们统计的这些票据是我们县一家名叫锦绣梅茶叶公司提供给当地茶农的一个新叶验收单。这些票据上面记载着茶农提供给茶厂的茶叶青苗的数量和价格。茶叶青苗也就是我们当地俗称的茶青，这也相当于这个茶厂出具给这个茶农的欠款的凭证。每一户茶农的手上都有几十张不等这样的票据。
17: 那这些票据呢可以说是饱含了这个茶农的心血了。那他们拖欠茶农多少欠款呢？又涉及了多少人呢？
19: 总共涉及到是216户的茶农，欠款的金额总共是210多万。
17: 那这个茶叶公司为什么会拖欠茶农这么多的血汗钱呢？这件事情还要从5年前说起。
2: 金秀瑶族自治县金秀镇6段村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部偏东，地处桂中东部的大瑶山。生活在这里的瑶民主要以种茶为主。2012年以前，当地小型茶叶生产企业生产能力所限，一年仅收一次春茶，因此茶农的收入并不高。
13: 原来的收入就是靠我们种茶叶，能力的在外面去做点工啊，去帮人家打点工啊，打点零工啊，一天80块钱、100块钱呢，就这样啊。
2: 2012年3月，一次偶然的机会，广西壮族自治区平南县置业的矿场老板曾昌云来到这里考察。大山里的特殊环境吸引了他，
20: 看到里面的美景还有里面的生态环境这么好，就想着去里面发展。
2: 很快通过政府招商引资，曾昌云在金秀镇6段村杨柳屯前后投资了近2000万元，创办了金秀县锦绣梅茶叶有限公司。
13: 引进这个厂啊，目的就是要消化我们金秀镇这个5000亩这个茶园茶的这个产能，把我们的金秀镇的这个茶叶进行加工销售。
2: 因为引进了新技术，锦绣梅茶叶公司大大提高了茶叶的利用率，同时还提高了茶青的收购价格。
1: 桂子，厂子周边几个自然村屯的200多个茶农都与锦绣梅茶叶公司开始了合作。
21: 因为它这个大小都稳定一点，它就包这个收青茶、夏茶、秋茶，有粗茶的也要。
22: 采春茶的时候，这个手脚比较麻利的，可以捡到20斤到25斤的这个茶青，他就可以得到200到300元的这个卖茶叶的这个收入。
1: 然而，好景不长。2014年下半年开始，部分茶农发现，锦绣梅茶叶公司不再像往常一样按时给他们结算茶青款了。
13: 来时是那个票一个月他就给一次啊，发一次嘛。后来拖到几个月了。
1: 可让茶农们意想不到的是，锦绣梅茶叶公司不仅拖欠茶青款的时间越来越长，还在2015年年底终止了与所有茶农的合作，不再收购茶青。
13: 一年不发钱都来了，问他要钱都没不要，茶叶他又不收，不收了。现在就是这个茶叶都荒了2年了。
1: 此时，6个村屯近200来户茶农被欠的茶青款已经累计高达213万余元。茶农们为此多次找到锦绣梅茶叶公司讨要欠款，结果都无功而返。
13: 那个茶叶票嘛。我自己的有可能差不多3万块，反正找了好多次了，本来是他说去年给到，现在今年的没有给。
17: 那王法官，除了茶农自己找企业来要钱，他们还想出了什么其他办法来讨要这笔欠款吗？
15: 还去找了当地的村委还有镇政府去寻求帮助，但是当时这个企业确实是没有钱了，企业当时也找了银行，想通过借贷的方式来融资，但是外地的民营企业本地的银行在融资这一方面会考核会比较严格，所以当时镇政府的主要的调解工作也是督促这个企业尽快的筹款解决这个欠款的问题。
17: 锦绣梅茶叶公司本来是一家资金雄厚的公司，可是为什么在短短不到2年的时间里，却因为没有资金而拖欠茶农的欠款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原来，锦绣梅茶叶公司的资金来源于老板曾昌云在平南县的一家矿产企业。2013年年底，这家矿产企业遇到了一些问题，
20: 就是原材料的问题、矿山整顿问题、政策上有些调整啊。就停产。
1: 矿产企业因为采矿许可证到期而不得不停产，锦绣梅茶叶公司的资金链也就随之出现了问题，最终出现了茶农交了茶青却拿不到钱的局面。
20: 真正遇到最大困难还是2015年开始因为这边工厂停产时间太长。
1: 按照申请计划，2016年年初，矿产企业可以拿到采矿许可证开始生产，这也就意味着锦绣梅茶叶公司又有了资金来源。于是曾昌云便通知茶农上交2014年的鲜叶验收单核算欠款。
13: 那个2014年那个票他都是收回去的，都是给他了。
1: 可是出乎曾昌云意料的是，采矿许可证最终并没有如期办下来，结果导致茶农交了验收单却依旧拿不到钱。自此，锦绣梅公司在茶农心中的信誉度一落千丈。
13: 他说拿去算完了，后来他又不发钱了，
20: 办不成就造成我们在茶农这块好像我们打了几次谎言就没有兑现，这样子呢对我们那个规模更大了，是吧？他们感觉我们不小心。
1: 2016年4月，在迟迟拿不到欠款的情况下，茶农们开始到金秀瑶族自治县政府上访反映情况。
23: 为了确保这个我们茶农的这个合法利益啊不受到损害呢，首先由政府出面跟企业进行了多次的沟通和协商，后来呢，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引导我们的群众走司法程序来解决。
1: 经过讨论，锦绣瑶族自治县政府决定让法院提前介入到这起经济合同所引发的纠纷中来，
24: 走法律程序，由我们法院来
3: 受理这个案件啊，给群众啊有一个法律的保障。
18: 立案前的半个月这样子，我们去根据这个政府那边组织的，我们去做了这个协调工作啊。当时的话，通过协调，大家一致就认为，建议他们走这个诉讼程序。
4: 2016年6月底，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正式介入了此案。缺少原始凭证，被欠的部分查清款该如何追回？
18: 所以说导致他们走诉讼程序走不下去。
4: 厂房、设备、库存查验，被申请查封的物品又会引发怎样的争议？
19: 查农的要求把厂房和设备全部查封。
6: 我的想法其实不应该查封那么多。
4: 法官多次了解信任危机为何持续升级，
7: 群众的意见是自己在哪里？
19: 当我们提出调解方案的时候，他们就认为我们不是真心的想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4: 法治天下之216个手印正在为您讲述。在政府的引导下，216户茶农最终向法院提出了要追回2014年、2015年两年查清款的诉求。然而，他们却被告知，涉及到2014年总计60多万元的查清款，可能无法通过此次诉讼追回。这个消息很快在茶农中间炸开了锅。
24: 意思说，就是说被骗了。后来村民就说，生毛了，发毛了。后来就是告他了。
4: 原来当时锦绣煤茶叶公司在收回鲜叶验收单票据汇总后，只给茶农们开具了一张整的欠条单，仅凭这张欠条单，法院无法立案受理。
18: 起诉那一个60多万的话，在诉讼主体上有问题，因为不知道以谁为诉讼主体。如果以六段的村民为那个村民小组为诉讼主体，可能又不完全是他们村民的，所以说导致他们走诉讼程序走不下去。
4: 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一方面安抚茶农的情绪，一方面与锦绣煤茶叶公司沟通。
18: 当时我们也跟被告沟通了，60多万这个他也承认，他说在付这个这一批15年的茶叶款是160多万哦，付的时候会把这60多万一起付给他们。
4: 2016年7月，216份按有茶农手印的起诉状被递交到法院，要求被告锦绣煤茶叶公司支付2015年查清欠款共计约153万元。同时被递交到法院的还有一份财产保全申请书。
18: 这个查封财产也是我们协调的时候给原告了建议的，就是说群众们担心这个钱拿不到手是吗？
4: 在这份申请书中，茶农们请求法院查封被告公司的厂房和厂房内的设备以及全部库存茶叶。不料针对这份查封申请，茶叶公司却提出了异议。
6: 我的想法其实不应该查封那么多，你查个20-30吨，剩下我来卖就很快解决了，只要我一卖出去就有资金回笼。
4: 面对茶农和茶叶公司之间的分歧，合议庭进行了多次讨论，最终决定只对锦绣煤茶叶公司库存的所有茶叶总计100余吨进行查封。
25: 那合议庭的最后呢，是决定不查封这个茶叶公司的厂房和设备，他们做出这个决定是怎么想的呢？
19: 因为茶叶是有别于普通商品的一种商品，它受市场的价格的波动比较大，如果按照企业的要求，我们只查封20-30吨茶叶的话，如果遇上茶叶市场的低迷期，是不能够足额支付欠茶农的欠款的。但是如果按照茶农的要求把厂房和设备全部查封的话，厂房的和设备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立案受理的标的，也不利于企业的生产，所以我们经过评议认为查封库存的100吨茶叶就足够了。
4: 立案后，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考虑到此案的特殊性，并没有急于开庭审理此案。
18: 因为涉及的人数比较多哦，最好是能通过这个调解的程序，被告愿意给，然后村民茶农们他理解，然后愿意给一个期限，这样子的话原被告双方呢都是一个双赢的效果哦。
4: 沟通中，被告锦绣煤茶叶公司表示认可欠款事实，也希望通过调解解决问题，这让林华法官确定了调解解决纠纷的可行性。
0: 可是茶农们对调解却持怀疑态度。
5: 当时调解的时候呢，群众的意见呢是相当大的。
18: 他就认为说啊，我们是偏向被告那边的，配置受政府的影响啊，或者是说啊，这个茶厂这边是不是有钱啊，给了钱给我们。
0: 法院的调解工作迟迟没有进展，反而有一种怀疑法院立场的情绪渐渐在茶农之间弥漫。面对这样的情况，承办法官林华和审判长王鑫只好一次又一次地下到村屯去做茶农们的思想工作。
25: 茶农们的意见和误解很大，这是为什么呢？那面对这样的情况，你们又是如何来解决的呢？
19: 很多茶农都是第一次打官司，当我们提出调解方案的时候，他们就认为我们不是真心的想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认为我们是在帮助企业拖延时间。后来通过我们反复的做工作，并跟茶农这边解释了这个法律程序上的问题，如果是216个案件我们都是开庭判决的话，企业就有可能采取上诉的方式来拖延这个法律文书生效的时间，但是如果是通过调解达成协议的话，那如果是企业不按照调解来履行他的义务，那就可以更快的进入这个执行程序，这样才更有利于这个维护这个茶农的利益。
25: 那么法官们多次耐心的给茶农们做思想工作，那最后茶农们会相信法院吗？
0: 调解现场突发意外，法官又该如何处理？
18: 这个证据的原件我们是要收回来的，跟他解释很多遍，但是村民他就不能理解。
0: 信任危机之后，双方还能否继续合作？
24: 也希望呢，发展壮大，最起码要把我们这个农村的经济带上去。
20: 这茶确实我们有信心做下去。
0: 法治天下之216个手印正在为您讲述。通过法官和原告的援助律师们多次走访做工作，茶农们了解到调解和判决的效果一样，且调解更利于及时拿回欠款，这才放下心来，愿意接受调解。
13: 现在我就等着法院看他们上来怎么跟我们说了，几时给钱呢。
0: 可是就在法官们下乡和茶农们签署同意调解书的当天，部分茶农却又突然反悔，不愿意提交查清欠款收据的原件，这让办案法官们很为难。
18: 我们要原件复卷的，这个证据的原件我们是要收回来的，跟他解释很多遍，但是村民他就不能理解。
0: 原来茶农们联想到当初把2014年的鲜叶验收单票据交回给锦绣煤茶叶公司，不仅没有拿到钱，反倒连欠款凭证都没有了，现在他们担心重蹈覆辙。
18: 他就视那个原件为宝一样，他认为他把原件交给你了，他都手上就没有任何凭据说能证明这个企业欠他的钱了。
25: 那王法官，你们在调解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收回票据原件呢？
19: 大部分的茶农还是不理解，不愿意提交。根据民事诉讼法第70条的规定，如果提交证据原件确有困难的话，可以提交复印件。但是在这起系列案件当中，原告的证据并没有出现这个提交困难的情况，比如说回审啊、丢失啊。但是最后考虑到茶农的心理，我们还是决定让茶农暂时保留这个证据的原件，待我们案件执行回来以后，由茶农凭证据的原件来领执行款。
0: 2016年10月12日216户茶农终于同意调解，至此216个起诉状上的手印在法官的耐心调解下变成了216份调解书上的手印。根据调解协议，锦绣煤茶叶公司需要分三次结清茶农的所有欠款。
24: 如果这个老板能够把之前的茶金馆结完，他继续想发展继续做的话呢，那我们肯定要拥护他，也希望呢发展壮大，最起码要把我们这个农村的经济带上去。
0: 和以往处理拍卖茶风物的方式不同，法院通过商议确定了分批解封销售的方式来处理被查封的库存茶叶。
3: 这个茶叶的案件的履行呢方式比较独特，因为是由茶厂卖茶，厂还呢茶农的茶叶款。
20: 其实找到拍卖呢，这会 300余箱，茶农跟企业跟当地的影响，因为拍卖呢肯定是低价的，是吧？低价拍卖呢，对当地的茶叶发展呢，打击蛮大的。

0: 同时，为了确保锦绣梅茶叶公司能够及时支付查清款，锦绣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还驱车到300多公里之外的平南县，对矿产企业的发展现状进行走访调查。
1: 这个证手续什么办好了，正在减轻，过几天就可以正常恢复生产了。
0: 看着两个企业重新焕发了生机，大家这才舒了一口气，因为这意味着企业将有足够的资金来偿还茶农的债务。
2: 这茶确实我们有信心做下去，还有里面的老百姓，他们的希望也是靠茶叶，我们不想放弃。
3: 一个是稳定，给茶农的利益得到了一个法律的保证，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样处理呢，有利于茶叶企业的稳步发展，可以给他有一个喘息的机会。
4: 那王法官，这样一批系列案件呢，最终的是以调解来结案的，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呢？
5: 虽然为了调解结案，我们付出了比判决更多的努力，但是相对于判决来说，调解结案可以更快地拿到这个欠款，而且也给了企业缓冲的时间。其实茶农也是希望企业的经营重新走向正轨以后，能够再回到我们这里来生产，这样能够促进当地茶叶的种植，这对双方来说是共赢的。
4: 好的，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6: 首先我觉得这个案件说从法律上说了，它法律关系很简单，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违约的一个案件。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是简单的做一个判决的话呢，实际上法院是很容易做出来的。相对于做判决来讲，那么法院要做调解的话呢，它难度肯定要大很多。为什么？因为这个案件毕竟当事的人数众多，那么恐怕有一些，比如说还有一部分当事呢，我愿意调解，那么有一部分当事呢，他可能未必愿意调解。那么以这个是法官呢，我们还要追求一个呢同案同判这样一个呢这么一个效果。通过调解前，我们是最后的200多个原告，是吧？还有这个被告，我想对这样的一个调解结果呢，不光能够接受，而且都很满意。所以我想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我们第一司法资源呢得到了这个一个节约，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原告和被告呢都很满意，而且他也不会引发了任何的一个群体性的一个事件。实际上呢，就充分体现了我们这个法院呢，他对这个和我们社会主义的一些核心的价值观的一些深刻的一个理解。
4: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集体事件呢，往往呢被高度关注，这不仅呢是因为此类案件涉及的人员众多，而且呢因为这类案件呢大多呢是关乎于老百姓最基本的需求和利益。我们看到基层法院通过自己的担当和努力，一次次走访调解，最终才使这样的一个矛盾得以化解。在这里再次感谢王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炎热的夏季，王女士想总算是可以把家里的被子褥子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但是她和我们大家一样，忽视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枕头。
9: 在这样的天气里啊，大家呢都和王女士有一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呢把床单呢、被罩还有枕巾等等啊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会想到要把里面的枕巾也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认为啊它被层层的枕套包裹着，里面一定很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
8: 人的一生大约有1/3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床上用品比如被褥、床单和枕头的卫生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因为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头部更容易出汗，在睡觉时头部分泌的汗渍、油垢和嘴巴流出的口水不断地浸染枕头，使枕头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仅仅清洗外表的枕巾和枕套是治标不治本的，枕芯内的污秽气味和病菌是不能去除掉的。 这使得枕芯更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地方，成为威胁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
9: 我们平时呢用稻草、芦苇还有棉花等等的植物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潮，而用太空棉还有羽绒等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附汗液，这些灰尘呢还有汗液长期呢藏在枕头里啊，就很容易滋生各样的细菌了。那么有的枕头啊表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但是枕上去啊却会传来难闻的气味，这就与枕头没有经常的晾晒有很大的关系。那不仅如此，像我们经常遇到的脱发还有皮肤不好等原因呢也与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啊晒枕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在晾其他被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也把枕头晒一晒。
8: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还会将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带入枕芯，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交叉感染，因此各个家庭成员最好有自己的专用枕头，而且更要定期的进行晾晒。您最好直接将枕芯拿到阳光下暴晒3到4个小时，尽量让阳光晒到枕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可以更有效的杀死细菌。最好不要在雨后晾晒，因为雨后就算日照足够强烈，但是湿气很大，达不到晾晒的效果。
9: 的枕芯呢更需要经常的晾晒，因为婴儿呢有的时候会吐奶，更容易造成枕头的污染，而且呢婴儿的皮肤啊都比较娇嫩，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定期清理房间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枕头的卫生问题。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最好把枕芯布啊拆下来洗一洗，然后呢在阳光下暴晒一下。
8: 对于比较潮湿的房间，枕芯呢最好是每星期晒一次。枕芯晾晒之后松软无异味，睡起来也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如果使用米糠、荞麦皮等植物原料做成的枕芯，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定期的更换填充物，或者定期的把整个枕芯换掉一批。
9: 其实啊，生活中每一个健康的小细节呢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得健健康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8: 温馨提示一：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要有各自的专用枕头。二：枕头应在日照充足的时候暴晒3到4个小时。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家园，
4: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那朋友们可以通过绮罗网、喜马拉雅来收听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这炎热的夏季啊，常常会让人感到心烦气躁，浑身不清爽，那很多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也会伴有胸闷气短，甚至头晕呕吐的现象。在这样的天气中，空调风扇的过度使用，饮水量不及时补充，都会使脑血管的疾病高发。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一位脑血管方面专家来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相关的话题。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
1: 赵修敏，医学硕士，主任医师，山东省立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兼任山东省医学会脑血管病分会神经重症委员，山东省老年学会睡眠医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卒中学会出血性卒中分会常委，神经重症分会常委，山东省医学会神经内科分会脑血管学组委员，山东省脑血管病防治协会认知障碍专委会委员，山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头痛专委会委员，专业擅长脑血管病、神经系统炎症、疼痛学的诊治，有较深造诣，并熟练进行脑出血、微创穿刺等操作。
0: 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立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主任赵修敏赵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赵主任，欢迎您。
2: 你好主持人，各位收音机前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嗯，非常欢迎赵主任做客直播间。那在一开始也想问一下赵主任，赵主任现在这个炎热的夏季，我们都感觉到浑身的不清爽，哎，现在是不是在您的这个科室里面这个病人相对来说也增多了呢？
2: 是的，因为这个我们神经科啊，脑血管病这一块啊，有两个发病的一个高峰期。
0: 嗯，
2: 一个是冬春季，这个大家都比较好理解，因为冬春季天气比较寒冷，这时候的发病率比较高一些。还有一个小的高峰期，就是夏天的，烈日炎炎的夏季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出汗比较多，导致一些循环障碍、血液粘稠，所以说这时候的脑血管病呢，也确实比较多一些。现在病房里脑血管病占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比例。
0: 嗯，是。那对于这冬季是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发季节，我们大家哎都是有所耳闻，而且都比较理解。像因为这个冬季寒冷，我们的这个血管收缩。那在夏季也是脑血管疾病易发季节，那又跟什么原因有关系呢？
2: 夏季的话，这个脑血管病多发呀，大部分都是和我们平常时候补水不足，因为夏天的时候啊，天气比较炎热，
0: 嗯，
2: 大家的出汗呢都比较多，同时呢，有些人呢是因为饮食不节啊，会造成一些腹泻的情况，
0: 嗯，
2: 还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你比如说夏天的时候，这个晚上都比较清爽，大家会出来去熬夜一下，或者说去娱乐一下，
0: 嗯，
2: 在这个时候呢，生活的日常生活的规律发生了变化，这些呢都是发生脑血管病的一些危险因素。
0: 哦，也就是说在夏季的时候很有可能跟我们这个日常的生活方式啊，哎，补水不及时呀，或者说是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出现这种腹泻等脱水的情况有关系是吧？
2: 对的。
0: 嗯，那除此之外，像是有这种基础疾病的老年人是不是也是属于这种高危人群呢？
2: 对对，尤其对于这个55岁的以上的老年人来说的话，他如果有一些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或者高血脂症的这些基础的疾病，或者有一些心脏病的病人，他在这种情况下呢，第一呢，因为补水比较少，出汗又比较多，会造成血液的粘稠度增高，会出现一个高凝状态。这样的话，血流的粘稠度比较高，流速比较慢，在这种情况下容易发生这种急性的血管的一个堵塞。 同时呢，你比如说有糖尿病的病人，在夏天的时候呢，水果也比较多，可能有些很多人在节食上呢做的也不够，血糖的控制呢也控制的不是非常好，血糖会出现一些一定程度的波动，这也是我们发生脑血管病的一些比较危险的这个危险因素。还有一些呢，老年人呢，就是刚才说的，他可能在活动的时候呢，夏天出汗比较多，活动量大，他这个其他的一些心情比较烦躁啊，闷热呀，这种情况下，而且他有些人呢，心脏本来有一些基础病，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可能会容易引起一些心脏的栓子脱落呀，也容易发生这个脑血管病。所以这些呢，种种这些原因都是夏季高发的引起脑血管病的一些原因。
0: 是，也就说综上所述，在夏季这种脑血管疾病的高危人群多集中于像是55岁以上，
2: 对，
0: 有这种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这种基础疾病的一些老年人，那同样也在这个夏天中，可能一些生活方式的一些补水不及时呀，或者是一些脱水呀，或者是等等各种原因，导致有可能会出现这种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是吗？
2: 对的。
0: 那我们前面说到这些，想问一下赵主任，对于这个脑血管疾病是我们一个统称，那一般像是脑血管疾病一般是包含哪一些，最容易发生哪一些情况呢？
2: 一般我们叫脑血管疾病，就是说我们是一个神经科的一个大的分类。我们有时候呢，老百姓也喜欢叫脑中风。
0: 脑中风啊，这个比较常见。
2: 对对对，还有一个叫脑卒中。
0: 脑卒中也是我们老百姓经常提到的。
2: 对，这都是我们脑血管病的一些俗称。它主要分两大类。一大类呢是缺血性的脑血管病。比如说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脑血栓，脑栓塞，这些的疾病。包括一些腔隙梗死，它都是缺血性脑血管病的，就是说血管发生了急性的闭塞之后产生的一系列的神经功能缺损。还有一种呢，就是出血性脑血管病，就是血管啊破裂所造成的一些神经功能的一些缺损。最常见的就是脑出血，咱们老百姓俗称的脑溢血。还有一部分是柱耳膜下腔出血。这些呢都是这个出血性脑血管病，所以主要包括这两大类。
0: 是，这两大类应该说在临床上这个发生率也是非常高的，是吗？
2: 对，因为脑血管病啊，现在逐渐成为我们影响我们这个老百姓这个身体状况死亡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脑血管病呢，它是在死亡原因中能排到第一位。同时呢，脑血管病它有一些它属于它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刚才说的一个高发病率。因为现在很多老年人大概都会多多少少的会有一些脑卒中的一些症状。第二个呢就是高复发率。发生脑血管病之后呢，可能在5年10年内容易再发这种情况。第三个就是高死亡率。一旦发生了脑卒中之后呢，病人的神志出现问题，然后后续的这种花费呀，还有病人的这种病情的加重啊，可能会造成一个死亡的一个结局。第四个特点呢就是高致残率。发生脑血管病之后呢，它不像心血管呀或其他疾病之后经过治疗之后可以治愈，脑血管病呢多多少少会留下一些后遗症。它会造成一个致残的情况，进而呢给家庭给社会带来一个很大的负担。第五个特点就是刚才给大家说的，就是经济压力比较大。因为它这个时间比较长嘛，它要花在前期的药物治疗到后期的康复治疗，它都会花费相当多的费用，这样的话对家庭个人还有整个社会都造成一个很大的负担。所以这是我们脑血管病的五大特点，也是我们国家卫生健康委啊，还有我们健康方面这医生方面对它非常重视的一个原因。
0: 是，那刚刚赵主任说到这五大特点，这五高也是家里出现一位这样的脑血管疾病的病人的话，对整个家庭乃至社会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沉重的负担。所以说应该说在我们生活中啊，要做好这个防大于治。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您刚才介绍的这两种脑血管疾病，一个是脑梗、脑栓塞，一个是脑出血，在临床上发病率比较高的是哪一种呢？
2: 发病率比较高的还是缺血性脑血管病。
0: 缺血性，
2: 对，大概有70%-80%的一个发病率。
0: 它的发生率要更高一些。
2: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周围的病人反而这个缺血性脑血管病多发的一个原因，因为它和我们的很多身体的基础病啊，还有生活习惯都有关系。脑出血呢，就是缺血性脑血管病呢，大概到20%-30%左右的样子。
0: 是，那这几率应该说看起来 差距比较大，但是个风险性的这个危险性两者相同吗？
2: 危险性是一样的，刚才说了，它不管是缺血引起的一个神经功能缺损，还是出血引起的神经功能缺损，它取决于病灶所在的位置、大小和它所影响的功能区的范围，是这些。如果说一个小的出血，它可能症状也是比较轻的，但是呢，如果一个大量的出血，甚至也会快速的会危及生命。而脑梗呢，也是存在这个问题，它要根据它的面积、梗死的面积、梗死的血管的这个位置和这些，进而引起的一系列的症状。所以从严格意义上的话，它俩的症状是相差不多的。当然了，相对来说，脑出血可能更急一些，
0: 更急一些。
2: 对，它出血之后呢，它的占有效应很快，
0: 哦、
2: 甚至于比如说主脉狭窄出血，它很快的血管瘤破了之后，会整个蔓延到整个脑子。所以说它的症状就表现得更重一些。
0: 更重一些，是不是这个风险更高，是吗？
2: 对对对。
0: 是。那说到这个，不论是切血也好，出血也好，那它们发生的原因、发生的病因。都是在我们的这个血管里，都是我们这个血管出现什么问题了呢？
2: 对，就是为什么它都叫脑血管病呢？其实这两种病啊，这两大类啊，不管什么原因，都是因为血管本身的病变所引起来的。当然了，引起血管的原因就很多。你比如说，一般来说的话，我们高血压、糖尿病啊、高血脂啊，或者先天性的一些动脉瘤啊、血管畸形啊，这些的话，这是我们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一些原因。
0: 是，所以说在我们本身有很多这个基础病的老年人更要注意一些。那在生活中可能像是如果说是我们没有一些什么症状的话，那我们也不太清楚自己有没有这样一个健康的隐患，是吗？
2: 一般来说的话，首先这个引起这些脑血管病的原因啊，刚才说了，我们有一些不可改变的原因，比如说年龄啊，我们大家都不可改变，对吧？刚才是给大家也介绍过了，55岁以上的老年人比较常见，但是我们不能改变自己年龄，年龄
0: 是一大因素。
2: 对，第二呢，种族，
0: 种族，
2: 对，你比如说黄色的这种、黑色的这种，他们的发病率是不一样的，我们也没法改变。男女相对来说，男性的发病率呢要比女性要高一些。这个东西也我们也没法选择。再一个呢，就是家族史。家族史的话，你比如说父母有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脑血管病的这个家族史，这些也是我们无法选择的。所以这些呢就构成了我们在危险因素中一大部分，就是不可改变的原因。第二大原因呢，就是可以改变的，比如说我们的高血压呀、高血糖呀、高血脂啊、心脏病啊、血液系统疾病啊，还有其他的一些遗传症啊，这些原因，这些呢是通过我们身体的这个调控啊、药物的治疗啊，是可以改善或者控制的。所以说在脑血管病来说，也不能说是大家一点不预防，因为比如说我可能有这家族史，那我是不是就无法预防了。但是如果你只是有家族史原因，而你又在生活中比较注意，又做好充分的预防措施的话，完全是可以预防，但是不可治，但是完全可防的。
0: 是完全是可防的。其实有时候这个前面说的防大于治嘛，有时候我们在早期的时候，一个是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另一方面就是要及时要关注一下自己早期会不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症状，来及时来判断是不是这个脑，像无论是这种脑切血也好，脑出血也好，它在早期的时候会相应的表现出一些症状呢。
2: 对，有很多时候啊，这个脑血管病啊是给大家会有一定的提示的。尤其是对于一些有刚才我说的那些因素的危险因素的那些病人身上，他有时候呢脑血管病会给大家一个提示，比如说经常性的头晕，头疼，或者发作性的肢体无力，突发性的言语不清，甚至于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走道时候容易跌倒，这些情况其实他就是在提示你。这种情况的话，很多人呢他会很快就恢复了，约了一下，
0: 很快，时间很短，发作时间短，
2: 对，
0: 不重视，是吧？
2: 对对对，我们老百姓有的时候叫他小中风，
0: 小中风，
2: 好了，好了就好了。很多人呢心也比较大，他说，好了，没事了，
0: 没事了，
2: 对对对，
0: 就不管
2: 了，那我就不管了，对吧？然后呢，其实他很可能是对我们的一个身体状况的血管情况的一个提示，
0: 提醒你，
2: 对对对，如果这时候你去完善一些检查或者评估一下血管情况。

0: 是吗？
1: 对。
0: 如果说出现这样的症状的话，也是给我们提醒。但如果说这个症状一过之后，可能很多朋友就不太在意，它再次发生的话，它是不是间隔的这个时间就会短一些呢？
1: 对，因为我们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啊，就刚才说的那些症状，它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几率可能会不再发生了。
0: 哦。
1: 但是呢，还有三分之一的几率呢，它还会继续发生。
0: 继续发生。
1: 还有三分之一的话，那就直接进展成脑血栓、脑梗死了。
0: 哦、
1: 啊，所以说这个距离还是很大的，
0: 所以说不能去抱这个侥幸心理。
1: 对对对，
0: 我觉得那三分之一有可能就没事了。
1: 对对对，
0: 千万不能这么想。
1: 对对对、
0: 哦、
1: 所以碰到这种时候呢，一定要最起码要做一个简单的评估。
0: 嗯、
1: 比如说血管的情况呀，血糖血脂，因为好多老年人他可能以前没有，但是只是说没有发现。
0: 嗯，
1: 我们也有这种病号，说我以前没有高血压，来的时候血压很高，或者我没有高血糖，因为什么呀，他没查过体，他不知道自己血糖高、
0: 哦哦、
1: 所以说这时候提示了你了，那你就到医院里，或者到专门的医生去给你抽个血啊，做个血管的检查呀、啊、或者血流图啊，经络多普勒啊，或者做一个 CT 或者磁共振啊，来看一下，没有当然了更好，如果有的话就提早进行一个预防。
0: 嗯，是。那您刚才说到这前面的几种症状，只要出现一种的话，我们就要提高警惕了，是吗？
1: 对。
0: 哦，那如果说去医院进行这个评估的话，一般是做什么样的评估，什么样的检查来帮我们去鉴别一下呢？
1: 就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病史的血问大夫看一看，然后呢出血啊，观察一下，监测一下你的血糖，
0: 嗯，
1: 血脂这个情况。第二个呢，测一下血压啊。第三个呢，可以做一些血管的检查，比如说经络多普勒啊，或者说颈内动脉的一个彩超，
0: 嗯，
1: 看一看颈内动脉里脖就是血管里颈部的血管里有没有斑块啊，或者有没有狭窄啊。当然了，再进一步检查就是做个 CT 或者做磁共振，来判断一下既往有没有脑梗啊，或者说有没有那种腔隙性梗死啊，或者说有没有新的问题、
0: 嗯、
1: 然后看一下血管有没有重度或者中度的狭窄啊，来这些的话来提示我们这个病人是不是有哪些危险因素，占了几条。当然危险因素占的越多的，他那个发生脑血管病的这个几率就越大、越小的发生的 来说就相对较小。但是呢也不能掉以轻心，有些老年人就觉得，哎呀，我可能血压也很好，血糖也很好，是不是我就没有危险因素呢？
0: 对啊，
1: 也不是这样子的，
0: 也不是啊，
1: 当然也不是这样子的、
0: 哦、
1: 因为刚才说了还有一些你不可改变的呢，你比如说你身体内的栓子不定什么时候会有，比如说心脏出来的栓子，或者体内其他部位造成的一些小的栓子，它可能脱落之后，对吧，它到了脑内发生一个栓塞事件。
0: 嗯，
1: 这些其实都是我们一些发生脑血管的原因。有些呢是可以这个预防的或者预知的，有些呢可能是没有法预知。很多人都可能到发生脑梗之后，他都没有查到一个具体的栓子来源或者一个具体的原因，这都是有这种比例的。
0: 是。所以说隐藏在我们身体里的健康的隐患栓子，我们在这通过这查体的时候一定要发现它，排除它，尽量不要给我们留在身体里，给我们哪一天会给我们身体爆雷。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山东省立三院神经内科主任赵修敏赵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夏季高发的脑血管疾病问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可以拨打热线0531-826-1476、4866和4966。另外一种方式呢，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我们前面说到这脑血管疾病在夏季是一个高发的季节，像脑出血呀、脑缺血等，其实高发于您刚才前面说到高发于是这个老年人多一些，那现在得这种脑血管疾病年轻人不会得吗？
1: 年轻人也会得，首先是大家不得掉以轻心，不得因为年龄就掉以轻心。
0: 嗯，我觉得我三四十岁我熬夜我喝点酒我没问题，其实不一定是吗？
1: 对，因为现在这是个趋势，我们在临床上也发现了，就是脑血管病年轻化的问题。现在三四十岁发生脑血管病的并不少见。我所管的病人中呢，也曾经发生过十几岁的哈，十七八岁、十五六岁。
0: 十七八岁也太年轻了吧？
1: 对对对，所以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最起码那个十七八岁年龄的那个患者呢，他是因为晚上熬夜、打麻将，也不喝水，出了很多的汗，夏天，然后呢、
0: 哦、
1: 又是在外地， 到济南来打工的，
0: 嗯，
1: 所以说生活的非常的不规律，
0: 嗯，
1: 然后同时呢有家族史，在这种情况下呢造成的一个凌晨三四点钟发的病，
0: 嗯，
1: 熬夜了一晚。

0: 上大拐角。所以说的话，这也提醒我们，就是尤其年轻人，对脑球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1: 嗯，
0: 尤其在这个季节，比如夏天吧，出汗又比较多，生活极度的不规律，心理压力又比较大，
1: 嗯，
0: 而同时呢又有这方面的家族史，在这种时候呢，大家一定要不能掉以轻心，要知道自己身体的情况，同时呢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这样的话呢，尽可能的预防这种脑血管病的发生。
1: 是，那赵正刚才说的这一点也是给我们大家提醒了，很多这年轻人觉得年轻是本钱，所以挥霍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其实现在三四十岁的这个人群积聚了很多一些这种应该说是脑卒中的大部分的风险因素，所以是导致现在发病人数也是不断的增加。他们中的不少人可能已经是三高或者是四高人群，再加上工作压力大，整日久坐不动，像是吸烟啊、饮酒啊、饮食不健康等，所以说导致出现这种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是非常大的。出现这种脑血管脑卒中低龄化，所以说年轻人也是要注意这个血管健康的。那对于您刚才说到这个，是不是我们年轻人可否在这查体中，或者是专门去查一查自己这个血管健康有没有必要呢？
0: 年轻人啊，相对老年人来说的话，
1: 嗯，
0: 这危险因素占的还是相对少一些。发生脑血管病的话，用我们的话说，就相对他的血管的弹性还是比较好的，这种发生脑血管的几率还是小。所以说呢，我们是建议要定时的进行查体。当然这个查理的时间呢，不像老年患者一样，比如说半年一次，他们查的相对勤一些。
1: 嗯，
0: 而年轻人呢，可以相对的适当的宽松一些。但是呢，刚才像主持人所说的，有些病人呢，他有一些年轻人，尽管他三十多岁，但是呢，他抽烟、喝酒、生活不规律、工作性质，比如说996啊，那种工作压力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一定不能忽视自己身体的这个体检。这个是很重要的，现在各大医院都有专门的体检中心来为大家提供这套服务，所以这时候呢要定时的最少一年一次进行这方面的体检。如果说您上面的因素都没有，也不能掉以轻心，隔一段时间两年左右，一到两年也要进行一个体检，不管是一样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身体状况都要体检，对我们的维持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是。那作为预防的最有效手段，一方面是体检，另一方面就是生活方式。在前面赵主任一直在强调，在夏季一定要多饮水。可能很多朋友觉得这不渴就不会去喝水，这样的一些生活规律的人，一些生活方式人挺多的。这个缺水对于我们血管来说影响特别大，是吗？
0: 对，因为我们体内的这个水的含量是非常高的，包括我们的血液也都是以水的成分为主，所以在这很多时候呢，补充足量的水分是我们身体的各脏器进行新陈代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料。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说我到了夏天，烈日炎炎，然后呢运动之后或者在外面进来之后呢出汗比较多，其实那时候是一个短暂性的一个缺血的一个状态的，血容量是一个相对不足的。如果这个时候呢又正好赶巧上你身体的话出现一些就是说血脂的问题啊，或者久坐血流速度又慢的情况下，这样的血液的粘滞度会高，会出现一些高凝状态。如果在一些特定情况下可能会形成一些小的栓子啊，这样的话它可能走到一些脑血管病啊、脑血管啊、心血管啊，它可能会发生一个急性的这种缺血事件。所以说建议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呢多喝水，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不要熬夜，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求。
1: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山东省立三医院神经内科主任赵秀敏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夏季高发脑血管疾病话题。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通过两种方式可以联系到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766、4866和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好，我们下半段的时间呢再回来继续。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 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3: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4: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5: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4: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8: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8: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1: 这我再信你一次。
1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1: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1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1: 你看这上面，
14: 我的家。
8: 快，
15: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6: 人在什么都在，
17: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8: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9: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0: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2: 赵修敏，医学硕士，主任医师，山东省立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兼任山东省医学会脑血管病分会神经重症委员，山东省老年学会睡眠医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卒中学会出血性卒中分会常委，神经重症分会常委，山东省医学会神经内科分会脑血管学组委员，山东省脑血管病防治协会认知障碍专委会委员，山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头痛专委会委员，专业擅长脑血管病、神经系统炎症、疼痛学的诊治有较深造诣，并熟练进行脑出血、微创穿刺等操作。
1: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山东省立三院神经内科主任主任医师赵修敏赵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夏季高发的脑血管疾病方面的问题。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766、4866和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好，这个时间段呢，让我们先来看看在线的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0: 哎，老师好。赵老师好。
1: 你好，有什么问题想咨询赵主任吗？
0: 请问一下赵主任，这个青少年有一种癫痫叫视神经的发作，请问一下是怎么给他去诊治呢？
21: 视神经发作是这个一般是建议儿童多见
0: 啊，
21: 如果说有这个情况的话，要根据他的临床症状，再一个通过脑电的监测啊，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做过脑电图啊，或者视频脑电这一类的。
0: 没有
21: 啊，如果说他有这个情况的话，建议您到医院去做一个这个脑电图，或者做一个，如果说脑电图抓不到的话，建议做一个长程的，比如说24或48小时的一个动态脑电来看一下，尤其发现他失神的时候是不是有异常的癫痫波的一个活动，然后来确诊他是不是一个发作。
0: 哦，好的，老师，谢谢您啊。
1: 嗯，还有其他问题吗？
0: 哎，再一个我想请教一下，就是那个老年人失眠长期服用那个就是安定片这一类的啊，阿斯唑仑啊这一类的，如何给他逐渐的去减量，去给他用这个没有副作用很强的这种中成药，或者说替代他。
21: 老年人失眠啊，确实是现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因为本身随着老年的年龄的加重啊，脑萎缩的情况的话，老年人的这个睡眠时间就会缩短。同时呢，如果老年人有一些脑血管病啊，或者有一些其他的脑力的疾病的话，这时候就要借助于药物。药物的话，我们分很多种，一个是西药，一个种是中药。如果说您的发病时间比较长了，持续时间比较长了，那样的话已经吃上了这种比较劲儿比较大的一些西药了，那样的话要改中药的话相对就会麻烦一些。
0: 对，
21: 你首先要排除一下平常时候睡眠的时候有没有焦虑的情况啊，对药物有没有这种依赖啊，是吧，这种情况。因为很多人长期吃药之后啊，尤其吃阿普唑仑啊或者地西芬安定这类的药物的话，他对这些药物都有依赖，因为这药的副作用就是这样子的。
0: 对，
21: 甚至于长期吃药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认知功能，或者是加重这种老年萎缩痴呆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如果你要是减量的话，一般来说比较困难，但是如果要减的话，建议你可以选择新一代的一些抗病失眠的一些药物，比如说斯诺斯啊，还有唑匹克隆啊，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这些就是美素益啊这些药物，这样的话既能治疗您的这种焦虑或者抑郁的这种状态，同时呢可以改善睡眠，同时呢又不会有这种依赖的副作用。如果这些药换上这些药之后呢，您觉得可以完成一个好的睡眠，改善您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夜间呢睡觉之前呢一个充分的休息，然后呢白天的话不要过多的睡觉呀，然后进行一些适量的这种活动，这样的话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改变一些药物的使用方式，甚至也改变一些药物。如果这些调完之后呢，您可以适量的去减一减，试一试。但是的话，年龄很大的老年人有的时候确实会存在一定困难的，所以说这个要根据您减量的情况再来定。
0: 好的，谢谢您赵老师。哎，
1: 好吗？还有其他问题了是吗？
0: 好嘞。
1: 好，您的问题解答到这里，感谢您参与，就这样，再见。
0: 好。
1: 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0531-8261-4766、4866和4966，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在夏季中啊，高发的脑血管疾病啊，很多时候跟我们这生活方式有关系，像是熬夜呀，饮水少啊，包括这种酗酒啊，吸烟等等，久坐不运动，这都可能会导致我们出现这种脑出血或脑缺血的一些部分的风险。那说到这儿，想问一下，也是之前也有听友咨询过的，赵仁硕想问一下，特别是像孩子们特别爱喝这种 果汁之类的这种一些饮品饮料来代水，那想问一下这样可不可以呢？
21: 果汁饮料啊，确实是对于小孩子们冬夏天尤其天热的时候确实比较喜欢。其实我们在这个脑血管病的预防里面，第一条就是一个合理的膳食习惯，就是说来改变我们的膳食习惯。膳食习惯中呢，尤其夏天的话，水就变得很重要。所以从饮料上角度上讲的话，如果它没有那么些添加剂，一个纯果汁的话，这是我们所推荐的。就是在合理膳食中呢，我们要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是水果和蔬菜。如果说我们能服用一些水果呀，适量的水果呀，或者说比较多量的蔬菜，减少一些肉的摄入，对于我们那个健康来说反而是有好处的。但是呢，对于果汁这种市面上所存在的这些饮料啊这些东西，我们要分清楚哪些是我们的纯果汁式的或者果蔬这一类的东西，这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如果是一些可乐类的，一些比如说可口可乐呀，一些其他的一些饮料啊，那些的话，它可能只有一些副作用，会引起我们血糖的波动啊，会引起我们钙质的流失啊，会引起孩子的一些骨质疏松啊，这些情况都会有出现，所以这些我都是不建议的。
1: 是。好，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看看在线也有朋友打来热线，想咨询一下，看这位朋友想什么问题咨询赵主任。哎，你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想咨询赵主任，请讲。
3: 我想问一下赵主任，咱这个怎么才能预防脑血栓的发生呀？
1: 预防脑血栓的发生是吗？
3: 啊，对对。
21: 脑血栓发生，刚才给大家讲了那几个危险因素。如果说听着声音呢，也年龄也不算很大。如果说是老年人的话，刚才给大家说了，一定要治疗自己的这个危险因素，就是你的合并症，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吸烟、饮酒、遗传症、心脏病这些。如果说这些问题你都没有，或者说是你现在生活也比较健康，那样的话呢，就要从其他几个方面，生活习惯几个方面，一个是合理的膳食，第二个呢就是一个适当的运动，第三个的话就是戒烟限酒，第四个就是心情舒畅，保持一个好的心理状态。在这里面呢，膳食和就比较和适当的运动又比较重要。膳食的话，我们有些原则，比如说，每天的饮食习惯，早晨的话一定要20%-25%的一个饮食，中午的话30%-35%的，晚上呢20%左右的，养成一个好的膳食习惯。同时呢，每天呢要多吃水果，多吃蔬菜，每天保证一顿素餐。然后呢，在饮食上呢，要是肉要少吃一点。我们有个非常好的一个举例，就是说，好多就叫十个网球理论，这是国外的一个，就是还类似于小孩拳头那样大的一个网球嘛，比乒乓球大一些。十个网球什么意思呢？就是每天我们的进食量大概有一个网球大小的肉，再一个就是两个网球大小的主食，大概就是2-3两的样子，三个网球大小的水果。四个网球大小的蔬菜，十个网球，这样的话，您看一看，对照自己的饮食，看一看是不是这样子。那第二个，适当的运动。你运动的话，你做活动，每天进行一些适量的运动，尤其下午做一些，比如说慢跑呀、有氧运动、骑自行车呀、健身呀，这些都是可以的。早晨也可以进行一些适量的太极拳、散步啊，这些活动都是可以的，保持一个好的这个运动习惯。第三个就是戒烟，吸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我们脑血管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因素。酒的话，当然就是我们叫限酒，也不是说一点都不能喝，但是要少量，可以少量饮酒。但是呢，你不能说你不喝酒或者对酒过敏，你还要去少量喝酒，那肯定就是得不偿失了。再一个，第四个就是刚才给大家说的，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心理状态。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啊，压力都比较大，焦虑症、抑郁症的发病，脑血管病的发病率要比正常人要高好几倍。这方面。
1: 好的，好的，您的问题解答到这里，还有其他问题吗？
3: 好，没有了，谢谢赵主任。
1: 好，感谢您参与，就这样，再见。这刚刚赵主任说到的前面几大因素，我们觉得还是能够理解的，但是一说到这个情绪，在生活中啊，或者包括我们在有时候在电视中也会发现有这么一个桥段，就是 这老人有时候被这个突发的事件、负性事件，或者被儿女去的，就是这种出现这种哎脑血管、脑中风啊这样的情况，在生活中也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是吗？
21: 对，因为脑血管病啊，它都是除了刚才说的原因之外，它还有一些诱因。
1: 嗯，
21: 诱因是哪些呢？比如说我们在门诊上都建议病人，首先老年人要保持一，比如说心情的舒畅，大便的通畅，就是咱们说的比较多的。心情舒畅什么呀？就是见怪不怪，对于孩子也好，对社会上的周围的一些不良的事件也好，保持一个比较平和的心态。
1: 嗯，
21: 因为很多老年人血管已经出现硬化了，甚至有些人老人呢血管会出现一些动脉瘤啊，一些这种情况。生气会造成我们血压的一个剧烈波动。
1: 嗯，
21: 一个是栓子容易脱落，第二个呢，扩大的动脉瘤啊或者其他的血管容易发生爆裂，这是呢出现一种急性的脑血管事件。
1: 嗯
21: 啊，还有呢，比如说我们老年人会过度的劳累，出去可能见了老战友了，聊得很多，也不吃饭了，也不休息了，熬夜了，这种情况下的话，血粘稠度肯定高，这样的话容易发生血管的堵塞。再一方面呢，比如说刚才说大便为什么要通畅的，老年人一般都会有多多少少存在一些便秘的情况。
1: 嗯，
21: 很多老年人都是在便秘的过程中发生的这种脑血管事件，它是一使劲，
1: 嗯，
21: 用力。它可能会出现一些急性的一些血管的一些闭塞啊，或者出现破裂的情况。
1: 嗯，
21: 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危险因素。还有一些呢，可能就是说，比如说服药不当，或者是没有吃药，暴饮暴食啊，或者一些情况，这都是我们的一些诱因。
1: 嗯，
21: 我们不能说它是原因，但是呢，在这种时候呢，老年人，尤其是有基础病的或者既往有脑血管病的这种老年人，一定要做好自己情绪的控制和生活习惯的这种养成。
1: 嗯，是。那刚刚通过这赵主任讲述，也了解到了在生活中啊，除了这个饮食、基础病等一些危风险因素存在之外呢，包括这种情绪的波动啊，用力这种比较不当的使用力，也会导致出现一些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所以说在生活中啊，也是提示您一定要注意防范。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微信平台有网友发来问题，那朋友有问题可以继续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那有位网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赵主任，说自己在前一阵查体的时候做颈动脉彩超，发现是属于有这个斑块，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预防出现问题。
21: 颈动脉斑块啊，也是我们很多老年人最比较有顾虑的一个症状。它可能
1: 这个斑块是怎么形成的呢？也是跟这个血液粘稠有关系吗？
21: 对，血液粘稠是其中一个方面。
1: 嗯，
21: 其实斑块啊，就类似于我们水管中的水锈，烟筒里的烟垢，水壶里的这个水垢，一个道理。就是因为它血液中啊，它存在一些杂质，随着一些杂质啊，一些脂质的东西。当你的血管壁啊、内膜啊发生损伤的时候呢，这块杂质它可能就会在你的血管壁上附着下来。
1: 是不是老年人无法去避免这个斑块的形成呢？
21: 随着你的血管的使用的年限的增长，
1: 很
21: 难。
1: 很难去避免，
21: 对，它就和斑块就和硬化一样，
1: 嗯，
21: 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如果说你还有一些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的危险因素的话，很多老年人在查的时候会发现有斑块的一个问题。
1: 天哪，这不就是存在了一个风险的因子吗？是吗？
21: 对啊，你比如说这个斑块的风险在哪呢？一个是，如果你没有高度的早期的一个高度的重视，这个斑块呢会一步一步的增厚，就跟我们水锈、烟垢一样，越来越厚，越来越厚，进而呢造成血管的局部的一个狭窄，甚至闭塞。
1: 嗯，
21: 那样的话血管堵了，血流不通了，
1: 就堵塞了，是吗？
21: 哎，再一种呢，就是说什么呀？就是斑块的脱落。
1: 脱落，
21: 对，就和我们水锈掉下来了。
1: 嗯，
21: 掉下来的话，它掉在这个地方，血管肯定是比较宽的，比较粗的。
1: 嗯，
21: 它不会发生，但是它顺着血流呢，就可能向远处走去。
1: 嗯，
21: 我们的脑血管啊是越来越细的，到了眼袋是个毛细血管了。
1: 哦，
21: 然后它流到哪就堵到哪。
1: 天哪！
21: 所以说对于这种斑块的治疗呢，就从这两个方面来进行控制。
1: 没法去预防吗？这个斑块
21: 可以预防，
1: 可以预防。
21: 比如说刚才说的危险因素，对吧？
1: 来
21: 预防，你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抽烟、吸烟，这些呢都是我们平常时候造成斑块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些是先天一些自身免疫性的血管炎，这些原因。 如果说要预防的话，那首先是你血中的杂质不能太多。
1: 嗯，
21: 就是我们会，就是说有危险因素的病人呢，我们为什么会吃一些他汀类的药物？
1: 嗯，
21: 它具有降脂的一个效果。这样的话，血脂的这个指标下来了，血液的粘滞度低了，
1: 嗯，
21: 高粘状态轻了，它自然发生这种斑块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一些。
1: 嗯，
21: 第二个呢，就是带斑块的话，再可以吃用一些，比如说一些改善血管硬化的一些药物啊、除了他汀之外呢，老年人可以吃一些，比如说维生素 E 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活血的中药，这些都可以，都有软化血管的作用。
1: 哦、
21: 软化血管就可以尽量的避免这种斑块的形成。
1: 嗯，
21: 但是如果一旦颈动脉斑块形成了，那我们要根据情况来进行一个处理。
1: 怎么处理呢？
21: 小的斑块，那我们就从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个原理上讲，第一。让斑块不再加重了、
1: 嗯、
21: 那就是刚才说他汀类的药物降低血脂降低血糖。
1: 嗯，
21: 第二个呢就是让斑块呢保持一个相对来说稳定
1: 的状态，
21: 稳住它不要它掉下来、
1: 哦、啊，这个怎么稳呢？
21: 也是他汀类的药物
1: 啊，也是通过吃药。
21: 对、
1: 哦、
21: 吃药他汀类的药物，然后让斑块呢尽量的附着在我们的血管壁上，附着的越紧它越不容易脱落。
1: 嗯，
21: 然后呢它又不再进展了。
1: 嗯，
21: 那可能老年朋友们查体你会发现自己的斑块，但是过了一年再查体，那个斑块的大小并没有发生改变。
1: 哦、
21: 那五年十年都没有发生改变，那你就可以基本上比较放心了。因为我们同时呢，我们在做彩超的时候呢，彩超呢会告诉你这个斑块是一种什么样的斑块，稳定的、不稳定的、等回声的还是低回声的。这些呢，有专业大夫都会对这个斑块进行判断，
1: 嗯，
21: 来看你使用药物的一个情况，即使这个斑块很大了，可能引起血管狭窄了，比如说大于50%了，产生症状了，或者大于70%了，我们依然可以在狭窄的地方呢，通过放置支架的方式，来把这个血管撑开它，把斑块的固定到这个血管壁上，这也是可以的。
1: 哦、
21: 所以说，不管是轻的、重的这种颈动脉斑块，我们都有办法来处理，
1: 嗯嗯，
21: 但是主要的问题就是要早预防、早发现。
1: 嗯，
21: 然后呢早治疗。
1: 嗯，把斑块来固定住它。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就斑块需不需要把它就是处理掉或者是去除掉呢？
21: 也可以。你比如说有些患者的朋友们，他查体的时候呢发现颈动脉斑块呢比较厚了，大概70%了，已经有这种危险因素了、
1: 嗯、
21: 那怎么办呢？我们一般来说采取的方式呢，除了药物治疗之外，我们可以采取手术的方式。手术方式分两种，一种是介入、
1: 嗯
21: 啊，刚才给他说了，进去个支架，一个硬性的支架，就和撑伞一样，把它撑起来，把斑块的挤到壁上，把这个血管撑大，这样的话同样能改善我们的血流的情况。
1: 嗯，
21: 再一种呢就是外科手术啊 ，CAA 的方式，就是我们叫颈动脉剥脱术。
1: 嗯，
21: 就是把我们这个发生斑块的这个血管啊，中间切开它，把里面那个斑块和就和水锈一样的一个东西，把它取出来，把它剥离出来。
1: 嗯，
21: 然后再缝上，然后呢服用一些药物避免再发生，这样的话血管的这种再通率也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改善。
1: 嗯嗯，是。所以说当发现自己有斑块的时候也不要太着急，这时候要谨遵医嘱，进行一系列的这种方式来进行处理。那同样也不能置之不理，是吧？
21: 对对对，要一定要第一定期复查，第二呢、
1: 嗯、
21: 如果达到标准呢要长期的一个服药。
1: 嗯，
21: 这些都是一些方式。同时呢刚才跟大家说的，改变我们的不良习惯，改善我们的基础病，
1: 嗯，
21: 这些呢都可以尽量的避免斑块的进一步的加重，或者会避免斑块的脱落。
1: 嗯嗯，是。好，那我们这个时间段再来解答下一位网友的问题。这位网友想问一下赵准说，这患者进行这个如何进行这个康复治疗呢？
21: 啊，康复治疗啊，对于脑血管病来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
1: 嗯、
21: 因为现在的话，我们大家就是包括医学这块儿、啊、对康复的看重的越来越足。大家也都知道，现在这种各地的康复护理院、康复中心也是如雨后春笋般越来越多。因为老百姓、病人呢，对这个生活质量的这种期望值啊越来越高，他们已经不再满足于遗留后遗症了。那医疗后遗症怎么办呢？那要通过规范的正规的康复来尽量的恢复这种肢体功能。我们也知道脑血管病啊，它的最大的缺点在于什么呀？就是致残率高。
1: 嗯，
21: 发生脑血管病之后呢，多多少少都会留下后遗症。
1: 这个后遗症愈后的效果是不是跟我们发作的这个，就是这个及时治疗抢救的时间有关系吗？还是跟我们发作的一些部位也有关系吗？
21: 都有关系。
1: 哦，
21: 你比如说你在黄金4.5小时之内，
1: 4.5小时，
21: 对对对，这是我们
1: 四个半小时，
21: 对，时间就是大脑。 在这个时间内刚刚发生了闭塞，我们及早的进行手术，把这个发生闭塞的血管给它再通，不管是取栓也好啊，还是放支架也好啊，它取栓之后放支架之后，它可能远端血流恢复了，即使远端有些地方已经发生了梗死，但是它的梗死面积很小，这样的话它的功能就可能尽可能恢复。
1: 嗯，
21: 但你如果超过了这个时间段啊，然后呢在24小时之内呢，我们通过影像学的一些辅助方式就发现呢，尽管血管闭了，但是呢它坏死的范围呢比我们实际的这个血管支配范围还要小，这时候也有机会通过这种取栓的方式来尽量的恢复部分功能。
1: 嗯，
21: 如果是你超过了一天了，那没办法，血管已经完全闭死了，所血管所支配的脑组织呢也完全坏死了，那这时候呢就要看它部位和大小了。如果你面积很大，那样的话我们都知道脑细胞是不可再生的，它的损伤是不可逆损伤，在这种时候的话你让它功能要恢复那就比较难。因为我们康复的意义在哪呢，就是我们发生脑组织的坏死之后呢，由它周围的一些脑组织来代偿它的功能，你的病灶越小，那别人周围的代偿起来就越容易越简单，那你恢复起来就越快。但是如果你梗死面积非常大，你靠周围的这个脑组织它完全不能代偿它的功能，它就会留一些后遗症。那样的话怎么来让周围的这些血斑带的地方，或者说一些好的部位，如何进大量的去代偿它呢，那就是我们康复的这个重要性。我们康复就是让我们的周围的脑组织来通过训练，通过反馈的方式让它形成一些新的这种运动的这种管理区，这样的话让它尽可能的来恢复，就一个人干不了了，但是别人可以帮他干，但是越早他脑组织恢复的越好，你可能时间长了他所这个组织完全坏死了，他都已经形成一个错误的模式了，这时候在康复可能意义也不大了。
1: 是，那介入康复是对每一位这个患者在应该说是无论是在出院之后都要是进行一个必经过的一个过程是吗？
21: 对的，因为这里边呢也有一个误区，就是好多人呢他觉得我好像在医院里什么也没有干，我也能恢复部分。好多人这样，那我回家之后我也不干，躺在床上我就光走一走，活动活动，练一练，我每天早上起来散步，我每天起来拿着胳膊我去锻炼，是不是就能得到一个好的康复效果呢？应该说这就是康复的一个手段，确确实实这也是在康复，但是呢因为你的康复不规范，你不能做到所有的这种关节呀，这种康复的这个肌肉啊，你都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这规范的一个治疗，你可能会形成一些错误的模式。到最后就可能是下肢画圈儿，对吧，上肢这个痉挛，这都有可能。
1: 所以说还是要进行一个正规的康复过程。
21: 对，最起码要早期进行一个正规的康复。然后呢康复师会给你一个合理的建议。然后呢你拿到这个建议之后呢，可以回家之后根据康复师对你的建议进行某些特殊的一些康复。这个倒不一定都在医院内完成，也不一定都在康复中心完成。但是呢有了正规的指导，你可能康复起来的话事倍功半。
1: 那这如果说是坚持有效的进行康复的话，那会对我们这个愈后的这个效果能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吗？
21: 那肯定的，好的康复可以让我们的功能恢复到一个最大的一个程度，这是药物所不能替代的。所以说大家好多人呢特别注重药物治疗了，就是啊我在医院多住上一段时间吧，多注意的身体恢复就好一点了。药的治疗主要在一个急性期的治疗，就是说挽救血斑带，挽救即将坏死或者还没有坏死的脑组织，已经坏死脑组织的功能就是通过后期的康复锻炼来进行。这样的话恢复的越快，那他以后恢复的愈后就会越好。
1: 好，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在这里赵主任您在最后给我们朋友们再来强调一下，我们在生活中如果发现哪些症状，不论是典型或不典型的症状，可以让我们呢及时来判断我们是出现脑血管问题，能在这个黄金4.5小时之内进行一个及时的救治呢？
21: 给大家教两个小办法啊。第一个呢叫 Be Fast， 可能有些年轻人可能懂一些。Be Fast 六个字母啊，第一个是 B 的话就是平衡 ，Balance。如果你身体发生平衡障碍了，走道往一边偏，这叫平衡功能不合出问题了，那这就提示你有脑血管高发的一个风险。E 呢就是 Eyes， 眼睛看东西不清楚了，视物不清。Fast 呢就 F 是 Face，
1: 脸。
21: 如果你脸出现口角歪斜，那瘫了。这个 A 呢就 Arm， 胳膊。抬起没有劲儿了。就是 A，S 呢就是说话 Speech。说话出现言语不清了。这种话 T 呢就是时间，
1: 吃进
21: 四种
1: 菜，嗯，
21: 所以说这个症状呢，归根结底就是如果您出现视物不清、平衡功能不好、肢体无力、原因不清，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要高度注意，该上120，该打120打120来控制这种，尽量的早到医院。那第二办法呢，就更简单一些，120。啊，就是我们说120，就是一个呢，一张脸，
1: 嗯，
21: 哎，看他脸是不是歪了，哎，二呢就比较简单，两个胳膊，
1: 嗯，
21: 抬起胳膊来一看，哎，一边胳膊慢慢垂下去了，力量不行了，零呢就是聆听，听他说话，
1: 嗯，
21: 哎，不清楚了，就是一旦出现了120，你就赶快拨打120，
1: 哎，
21: 这也是我们的这两个小口诀呢，是我们在给病人做健康咨询的时候最常用的。
1: 嗯，是，那生活中啊，一定要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好，因为时间关系啊，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在这也非常感谢赵准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科普。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来通过关注乡村广播健康山东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接下来继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我们明天见。
21: 明天见。
20: 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5: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6: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0: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2: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6: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3: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20: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7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4: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5: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6: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7: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8: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3: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融媒体公益众筹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青青。《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是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了山东艺术学院派驻在菏泽市牡丹区都司镇朱屯村的第一书记王志轩，牡丹区都司镇乡村振兴办公室主任刘星做客直播间，来为大家推荐朱屯村的特色产品，来介绍都司镇的产业资源，邀请大家共同来推动乡村振兴。稍后的时间呢，欢迎您收听并且参与本期节目，与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4，也可以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都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马上有请山东艺术学院的第一书记王志轩，王书记。王书记您好。
9: 大家好，韶华小镇大美都司，我是山东艺术学院省派菏泽市牡丹区都司镇朱屯村的第一书记，我叫王志轩。
0: 欢迎您的到来哈，跟我们的王书记共同做客直播间的还有一位嘉宾，我们马上有请的是菏泽市牡丹区都司镇乡村振兴办公室主任刘星。刘主任您好。
10: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人文沃土，魅力都司，欢迎大家来做客。
0: 嗯，好的，既然一个说到了芍药，一个说到了魅力哈，那么马上呢，我们就请两位嘉宾哈来宣传宣传我们这个菏泽市牡丹区都司镇还有朱屯村。那要说我们的朱屯村哈，有请我们第一书记王志轩王书记来介绍介绍，咱们村儿都有什么样的特色产品呢？
9: 这个我今天吧，主要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村这个特色芍药鲜切花。
0: 嗯，鲜切花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您正在收听收看节目哈，通过我们的直播三农的视频直播间就可以看到，哇，今天的直播间真的是特别的热闹哈。为什么这么说啊？首先是特别漂亮的我们的芍药花，哇，那一朵一朵的绽放的特别的灿烂。那另外呢，就是有几只特别可爱的什么呢，卖个关子哈，来先来说说这个芍药花。嗯，
9: 这个芍药呢哈，它是与牡丹并称为花中二绝，被誉为五月花神，就是我们芍药是五月份开。
0: 嗯，
9: 我们的芍药呢花大色艳，雍容华贵啊，它又有这个观赏，又有这个药用，还有这个文化价值，是我们中国的传统名花之一
0: 啊。对，要说这个芍药花最近真的是火遍了全网了哈，它不光是一个传统的花卉，另外呢其实它也有很好的很美的传说，是不是？
9: 对呀、啊、
0: 嗯，那您给讲讲
9: 我们那个，就是我们芍药吧，它的那个传说有很多种。
0: 嗯，
9: 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上一种哈，就是据说呢，就是我们芍药啊，它不是繁花，
0: 嗯，
9: 就是它相传的它和牡丹一样，就是在某年的人间它有这个很大的瘟疫，然后花神为了拯救世人拯救老百姓，就从王母娘娘那儿倒下了仙丹，然后撒向了人间，然后这就是我们这些撒到人家的仙丹呢，一些呢就变成了木本的牡丹，而另一些呢就变成了草本的芍药。
0: 嗯
9: 啊，虽然是传说呢，但是这个我们这个芍药名中嘛，确实它带有药字，啊，也确实是可以这个治病救人的，它的根是可以入药的。
0: 嗯，
9: 我们称它为白芍哈，就是它能镇痛，能够镇惊，能够驱瘀，能够通经。啊，然后它的种子呢含油量呢，它有这个约25%可以制作这个制造，还有这个涂料用。
0: 嗯，因为一听到菏泽，大家会想到牡丹。那今天呢，我们要特别给大家介绍的是芍药，是不是咱当地也很适合种植芍药呢？
9: 对呀、啊，我们都司镇啊，它是位于这个菏泽市牡丹区的北部。我们这儿呢，土壤肥沃，气候适宜，非常适合这个种植芍药。我们芍药的花期呢是集中在4月下旬至5月份，因为那个牡丹嘛，牡丹它是一般是4月初开始，然后我们这个芍药呢是4月下旬，所以呢这个我们芍药和牡丹它的花期是衔接的，
0: 嗯
9: 啊，就形成了我们这个牡丹和芍药的双花经济。我们全镇的这个芍药种植面积呢逐年在扩大，我们部分的这个专业合作社和种植大户呢，通过土地流转形成连片种植基地，其中呢，在就是在我们镇驻地哈，就是也就是我们村的这个驻地，拥有我们山东省单体种植面积最大的芍药衔接花基地，叫盛世芍花智慧农业有限公司。啊，我们占地呢是这个1200亩，拥有39000立方米的保鲜库，还有这个800多个品种的牡丹芍药品种资源谱，年产量呢超1000万只这个鲜切花。
0: 嗯嗯、可以说是，一望无垠，或者说一眼望不到头，一点都不夸张，对不对？
9: 对，特别漂亮。
0: 哦，真的是，因为我曾经在直播间里面哈看到过我们王书记啊，特别来推荐我们的芍药花哈，真的就那个背景，哎呀，绿的叶，红的。

0: 的花就特别的漂亮，是吧？
1: 对。
0: 那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是什么品种呢？
1: 就是我今天把，就是我带了四个品种，
0: 嗯，
1: 啊，你们看见就是摆放在我们展台上的哈，就是我们这个大家看哈，有这个大红色的，
0: 嗯，
1: 啊，有这个巧克力红色的，
0: 嗯，
1: 我们这个大红色的吧，它叫红色魅力。就是我们的大红色，它是那个御前表演，
0: 嗯，
1: 啊，它为什么叫御前表演呢？你看，表演是个动词吧，
0: 嗯，
1: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变色品种。
0: 哦，变色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它花随着它的绽放哈，
0: 嗯，
1: 它颜色会变。
0: 哦，花期不同，颜色不同。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哦，这是这个大红色的。
1: 对，它一开始吧是这个红色，
0: 嗯，
1: 啊，然后它随着这个开吧，慢慢的它这个白色会镶嵌在里边，
0: 嗯，
1: 然后最终呢会慢慢的变成一个肉粉色，
0: 嗯，
1: 然后这个花吧它很大。
0: 嗯，
1: 它很大，然后这个花瓣吧层层叠叠的，然后呢它又再加上它那个一直在变色哈，
0: 嗯，
1: 所以就是说它这个如同舞台上华丽的幕布。
0: 哇，我觉得您形容的特别的贴切哈。我看到它的这个大小吧有拳头大小，其实它应该是在花的前期，对不对？它还没有完全绽放开，所以它没有体现出它的白来，但是随着它打开之后啊，我觉得是应该，我看到我们带来的这个也有像两个手掌并排这么大的一个已经盛开的这个花哈，那么那个时候是不是就能看到它的白色了？
1: 嗯，就是它完全绽放以后，它会持续一段它的大红色。
0: 嗯，
1: 对，就是它最美的时间
0: 啊，也会让大家看到，是不是？
1: 对，它会让大家先看到它最美的样子，
0: 嗯，
1: 然后再慢慢的进行这个变色。
0: 啊，明白。通过它的颜色了解它是处在哪个时期的这个啊花期，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嗯，好，那旁边那个特别深红的那个，
1: 它叫红色魅力。
0: 红色魅力，
1: 对，为什么叫魅力呢？
0: 嗯，
1: 是吧？因为你看啊，它那个外边的这个外轮这个花瓣吧，它是宽阔平展的，
0: 嗯，
1: 它就是它外层吧有一层圆瓣，
0: 嗯，
1: 然后它里边吧就是内瓣呢，它的就是这个雄蕊它瓣化形成的，细细碎碎的，
0: 嗯，
1: 啊，就好像这个女子的流苏。
0: 嗯
1: 啊，然后你看它的那个花型呢是绣球一样的，圆圆滚滚的，特别招人喜欢。
0: 嗯，
1: 所以而且你再看看它那个颜色，
0: 嗯，
1: 它是不是特别像那个舞会中最耀眼的红裙？
0: 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你说的它最外层的那个花瓣，其实就像一个个手捧着它的花心儿一样。
1: 对对对，所以它叫红色魅力。
0: 哦，红色魅力，
1: 主打一个有魅力。
0: 好的，那在旁边那个粉一些的呢？
1: 这个吧是我们那个国产的畅销品种，叫这个少女装。
0: 嗯，嗯，
1: 因为你看它这个不管是这个颜色，它也是一个重瓣的品种。
0: 嗯，
1: 然后它这个颜色吧，你看粉粉嫩嫩的，就像我们少女的妆容一样哈。
0: 就是
1: 这个会让你这个，哎呀，就是仿佛就是看到了这个
0: 很怜爱。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然后你看它就是它花，就是它的香味还特别的浓。
0: 怨不得就是您捧着这束花走到哪儿，同事都会说啊，好香啊！其实就是它发出的香气，是吗？
1: 对，别的也有香气，但是它吧，
0: 更浓郁，
1: 它的香气更浓郁一些。
0: 好的，那黄色的呢？
1: 黄色的吧，这是一个很经典的品种，
0: 嗯，
1: 它叫巴茨拉。
0: 巴茨拉。
1: 对对对的，它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为什么说它有特点呢？因为你可以说它是芍药，
0: 嗯，
1: 也可以说它是牡丹。
0: 嗯，
1: 就是它，我们一般叫它是牡丹芍药，它是我们芍药和牡丹杂交的。
0: 嗯，
1: 它的花，你看一看，很像牡丹吧？
0: 嗯，
1: 它的叶子也是牡丹的叶子。
0: 啊，
1: 但是呢，就是它是我们杂交过的。
0: 哦，我想说，难道它不是牡丹吗？啊，它真的不是牡丹，它就是芍药花，是吗？
1: 对，它也可以叫它这个芍药牡丹。
0: 芍药牡丹，
1: 对对，
0: 啊，也就是说，我们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在摸索各种不同的品种，受不同人群的喜爱，是吗？
1: 对对对对。
0: 好的，那听到了我们这个王书记的介绍之后哈，其实很多的朋友都忍不住一定要打开我们的直播看一看哈，究竟这些花有多么的美。我们呢，其实也可以感受到王书记驻村之后哈，其实对我们这个芍药花真的是倾注了他的心血哈。所以也想问问我们身边来自菏泽市牡丹区都司镇乡村振兴办公室的刘新主任哈。啊，想问问您，是不是我们这个王书记他驻村之后，对于我们这个芍药花的这种种植啊、开发啊、销售啊，也是用情用力啊？
2: 哎，是的，哦，王书记真是亲力亲为，然后在牡丹田地里面都能见到他的身影。
0: 嗯，
2: 然后除此之外呢，王书记还致力于 互联网加农业的模式，大力推动电商发展。他亲自上场拍摄了我们都司镇特色产品宣传视频，通过多家主流媒体平台进行发布。其中他深入芍药种植基地，以一首改编歌曲《一只芍药》生动展现了菏泽作为中国最大的芍药种植基地的产业优势。这个视频啊，一经播放便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迅速登上了微博平台的同城热搜。
0: 嗯，好，大家一定想听一听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首歌曲。我们先听为快哈，来自我们这个好品山东商行天下的视频号。
3: 爱情像只芍药。

0: 心中的一只手
1: 哇，此处是可以有掌声的。
2: 献丑了
1: 。哎，没有，因为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哈，这首歌呢也是登上了同城热搜榜哈，那也是我们第一书记啊身在花海当中拍摄的一段短视频。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登录到我们好饼山东商行天下的视频号里面去看一看哈。那这是我们今天介绍的我们村的第一个我们要推荐给大家的产品哈。那么其实在我们直播间里刚才说特别的热闹，四只特别可爱的啥呀？
3: 熊猫。
1: 熊猫，哎呀，真的是惟妙惟肖哈，我都觉得哇，这是真的吧？那我们的这个王书记说这是仿真的，是吗？
3: 对对，
1: 啊，那您来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产品。
3: 对，这个摆在这儿的是我们这个超级无敌可爱的仿真熊猫啊。这个在2024年的央视春晚晚呢，哈，就我们有一只熊猫花花。C 位出场，
1: 是的，
3: 这个花花呢就是我们牡丹区都司镇熊猫工厂的原创裘皮玩具。这个熊猫工厂啊，结合我们本地的这个非遗裘皮技艺，制作上传承了百年裘皮手工技艺，将之与毛绒玩偶制就是这个毛绒玩偶的工艺相结合哈，通过这个30道工序纯手工缝制，超高的还原了手感，首创了这个嵌入式硅胶脚垫和硅凝胶填充技艺，填补了市场空白。就是如果大家这个摸一摸捏一捏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它手感特别的仿真，就是因为它这个首创了嵌入式的硅胶脚垫和硅凝胶。然后这个为了突出这个仿真化呢，我们这个熊猫工厂啊生产的这个有这个1.5月龄的、3月龄、5月龄的这个仿真裘皮熊猫玩偶，在外形上呢精准复制了真熊猫，俘获了众多粉丝的心，在这个玩偶市场上备受追捧。这个产品啊在畅销国内市场的同时，已经走向了国际市场啊，这个优选了这个澳洲进口羊皮作为产品的这个外在核心，就是我们这个熊猫哈，它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外在的这个皮毛哈，它是用的澳洲进口的羊皮。这个熊猫的面部数据呢是用 3D 建模，医用级硅凝胶搭配不同配比的天然乳胶颗粒和环保 PP 颗粒，在玩偶内部呢各个部位做不同比重的精细化填充啊，然后呢再通过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齐鲁大地哈传承百年的裘皮手工非遗工艺，将这个所有的一切结合起来啊。同时呢这个我们熊猫工厂呢还和这个中国大熊猫保护中心、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达成了合作，拥有其在仿真熊猫方面的独家授权。啊，就是我这次呢主要带了4只熊猫啊。我们观众朋友们这个从左到右哈，你看啊，就这个比较大的哈，这个大的呢是这个6月龄的，它叫飞云。
1: 飞云，
3: 对，它叫飞云。在这个飞云体内呢是给它安装了这个金刚骨架。是这个就是我们熊猫工厂的这个现在的一个新的一个工艺。所以呢它可以摆各种造型，你看它正在这展示我们的第一书记朋友圈。
1: 是的啊，而且呢刚才我还专门观察了观察哈，他的那个眼神啊，真的我就觉得这是假的吗？这是仿真的吗？而且我走到他哪个位置我都觉得他在含情脉脉地看着我。
3: 对对，我第一次看这个熊猫啊，我也是感觉他是不是在看我。
1: 是
3: 你看那你看那个另外三只呢哈，他是这个从我们从左到右哈，它是这个都是3个月的，3月龄的，第一那个粉色的是香香公主，然后中间的是这个萌兰，然后最右边是这个花花
1: 啊，特别调皮的那个越狱。

0: 所在的派驻村朱屯村哈，那么我们有花，我们所在的这个都司镇呢，我们有这样的大熊猫哈。其实有了这两款拳头产品，其实第一书记来了之后哈，他推动产业振兴呢就特别的有办法。刚才我们刘主任也特别说到了哈，我们第一书记王书记呢，他采取是这种互联网加的形式通过网上来推荐我们这些产品，让大家更了解他们，提高他们的知名度。那么对于我们推动产业振兴，还想再问问刘主任那么我们王书记还做了哪些工作呢？
1: 王志先书记呢，他在助力我们当地产业振兴方面，主要可以概括为深调研、强联动、活文化、倡电商。在到村后呢，第一时间开展户户到走访，召开党员群众代表座谈会12次，摸清我镇特色产业，精准定位村内产业振兴方向，联动后方单位开展校地合作赋能乡村振兴系列活动，托山东艺术学院专业学习和优势，以不同的专业对我们当地进行了文化赋能，不断地推动当地产业文旅的相结合，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0: 是的，刚才您又说到了哈，你看他做的那一支芍药的那个歌曲哈，其实就结合着自己的本专业了。那么我们帮扶我们的派驻村，其实是离不开我们的实际的一些村情的哈。那所以也想让我们的王书记来介绍一下您的派驻村朱屯村是一个什么情况。
2: 就是我简要介绍一下我们朱屯村哈。就是我们朱屯呢是有这个1480人口，我们的耕地面积呢是1304.7亩。我们党支部呢有40名党员，支委3人，村委5人，下辖这个吴庄、朱屯、李文庄3个自然村。我们村呢曾经被评为省级卫生乡村和市级文明示范村。
0: 好的，这是我们朱屯村的一个基本情况哈。那经过走访调研，了解了村里的一些基本情况之后，如何来开展工作呢？
2: 这个在刚步入岗位的时候哈，这个一开始吧，这个确实是缺乏这个农村工作经验啊，这个很有热情啊，但是这个确实缺乏对这个农业的了解哈，就是我等你真正的步入这个岗位以后，这个深有体会哈。所以这个一开始呢，我们就进行了大量的这个考察和调研多次前往这个我们济南长清还有这个牡丹区的一些别的镇，比如说沙土集我们还去了这个菏泽曹县、济宁的梁山、济宁任城区邹城县，还有这个临沂、莒南、灵树等地考察这个特色产品项目就是然后我们一开始也是制定了一系列的这个产业发展项目，就是通过学习和这个调研嘛，就是各地都有他们的优势产业。然后其中呢，一开始呢，我们这个一开始呢，我们有制定这个发展黑皮鸡枞菌种植这个是从这个济宁那边考察，还有这个蓬蓬裙、马面裙特色服装，这个是曹县那边我们学习到的一些特色项目。但是呢，在这个充分调研我们村庄，就是我们朱屯这边自身的产业优势还有这个我们包括我们镇的这个领导班子的一些建议最终呢，你看在2024年吧，我们把这个省派第一书记的这个帮扶资金我们就运用于这个就是我们都司镇朱屯芍庄联建盛世芍花大棚项目就是这个我们把这个100万吧投资到了就是我们这个盛世芍花智慧园建设这个车间然后那个同时呢，这个我们兄弟就是我们隔壁村庄芍庄他投资了50万我们这边然后从我们村这个角度吧，就是预计能够带动这个就业人口30人为村集体年收入呢征收6万因为我们是按6个点嘛，最大限度的解决村内的这个闲置劳动力，帮助村民呢增加这个收入。
0: 也就是说可能您觉得自己的短板就是没有过去在农村生活的这种经验，但是呢，通过走访调研和出去学习最后呢，还是要依托于我们镇上的这个特色产业来发展自己的这个产业这样我们跟随着我们这种片区的发展也是能够得到这个快速成长起来的而且呢，也是结合了您的长板就是在文艺方面也好，或者说我们派出单位的这种资源也好那么通过这种艺术的形式，让大家更容易接受我们的这些产品那说到了我们其实这个芍药产业最后确定它是根据我们这个 都司镇的哈这种发展的啊这种布局来确定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我们菏泽市牡丹区都司镇乡村。

0: 振兴办公室的主任刘新主任哈，来介绍一下我们都斯镇的特色产业好吗？
1: 都斯镇聚焦芍药鲜切花、特色果蔬种植、农副产品加工、文旅融合四大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芍药种植面积现在已经达到2500亩，鲜切花年产量超1200万只，占全省14%以上，还为国色芳华剧组提供了34个品种、2570盆的牡丹芍药，有效地提高了品牌知名度。特色果实种植面积呢，已经达到了2000亩，三大种植基地年超1000吨，创收超6000万元。农副产品加工领域以球皮非遗技艺为核心，推动熊猫工厂融合3D 打印等技术出圈，其仿真熊猫玩偶入选山东旅游必购品。文旅产业方面，七里河滨水景连带出城、串联花王牡丹产业园、熊猫工厂等景点，打造出了精品的旅游线路。举办芍药文化节，吸引了20000多的游客，并依托农业农统，拓展了文创研学，激发了消费的活力。
0: 也就是说我们充分发挥了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哈。那么我们镇上的这种产业的布局，其实呢也是决定着我们第一书记来了之后哈，如何来选择我们拍竹村的这个产业的发展。而且今年真的是这个芍药花一炮打红，是不是王书记？
2: 对。
0: 那您熟悉这些品种也好，或者说了解他们的这些传说呀，还有一些这种故事啊等等，是不是也是跟自己的专业紧密的结合在一块儿？然后如何来创造的，或者说产生了我们要写一首歌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2: 因为这个芍药花吧，一开始我不是特别了解，然后我来了以后吧，就是我当时这个我了解的芍药花以后，我看了以后，我觉得哇，它怎么能这么美？就是而且就是芍药花，它品种特别多。它有好几千个品种，然后其中呢有这个进口的，有美国的、日本的、荷兰的啊，包括这个就是欧洲别的国家的品种，还有我们国家传统的种植的一些传统品种，然后呢我后来还了解到这个芍药吧，它的花语是这个情有独钟，我独爱你一个，就是说在这个，因为以前这个就是通过这个诗经嘛，它里边有一就是有一个诗句嘛，它描写的就是这个以前就是那个郑国的一些年轻人，他那个护送芍药以表达爱意，
0: 所以你通过这种传说也好，历史也好哈，通过我们的文献也好，还有一些诗句的表达也好哈，最后是创造了自己的一支芍药。好的，那我们的第一书记驻村之后真的是用情用力了哈。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跟随第一书记走进朱屯村。
3: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4: 我们芍药的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5: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6: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7: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8: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9: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6: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9: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0: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6: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1: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2: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3: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6: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3: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4: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蔬菜啊， 变变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13: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15: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13: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16: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17: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18: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19: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20: 有机芸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21: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16: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0: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融媒体公益众筹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青青。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邀请各界爱心人士成为乡村振兴志愿者，比如说大中小企业家、公司经营者以及新阶层人士等，以众筹产业项目的方式支援第一书记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山东艺术学院派驻在菏泽市牡丹区都司镇朱屯村的第一书记王志轩，牡丹区都司镇乡村振兴办公室主任刘鑫，他们为我们推荐的是朱屯村的特色产品，还有都司镇的特色产业，那也邀请朋友们共同来推动乡村振兴。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随两位到菏泽市牡丹区都司镇去走一走看一看。王书记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刚才呢我看到哈，在我们视频直播的下面已经有朋友留言了啊，被您改编的一只芍药所打动了。
2: 谢谢
0: 啊，要问一问哈，我在哪儿可以下单啊，可以买到啊哈。那我知道您进行过多场的这种电商直播哈，那么在哪些平台上可以买到咱们这个朱屯村的芍药呢？
2: 哎，其实好多都可以啊。
0: 嗯，
2: 抖音啦，这个包括那个我们这个微信这个视频号啦，
0: 嗯，
2: 然后那个包括这个你像传统的一些这个电商平台，淘宝啦，这其实都可以。
0: 嗯，
2: 然后那个我们现在有一位主播就是叫思琴，
0: 嗯
2: 啊，他在这个带，就是他在这个带我们这个盛世韶华的所产的这个芍药，
0: 芍药是吗？
2: 对对
0: 啊，其实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只有四个品种，但实际上在我们这个销售的过程当中哈，大家可选的那就更多了，是吗？
2: 啊、特别多，特别多。
0: 嗯，好的。哎，那说到了我们驻村之后哈，第一书记的药物呢，就是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在产业方面哈，我们带领老百姓啊抱团发展来共同致富。那么抓党建方面，尤其是党建建设哈，在咱们驻屯村是如何开展工作的呢？
2: 在这个抓党建上哈，就是在我这个刚刚步入就是我们驻村的时候哈，就是我发现这个我们村两委哈存在这个班子成员年龄偏大哈，
0: 嗯，
2: 然后我们村内的这个党员呢大多数都外出务工的一些问题哈，然后为了加强这个组织建设，健全乡村党组织体系哈，在2024年的6月份的我们驻屯行政村调整了两委班子成员，然后优化基层党组织设置，建立了一支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的基层党组织网络，确保了党的政策和决策能够有效传达到基层。还有就是我们党的指导能够贯彻到每个乡村、每个农户哈。就是除此之外呢，我们村内定期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按时完成三会一课任务。然后我们村的呢40名党员吧，就是，60岁以上的比较多。然后这个我们年轻党员比较少，而且这个 党员吧也有很多就是外出打工嘛，所以给我们这个开展这个党务工作呢带来一些不便，
0: 嗯
2: 啊，所以呢在2024年呢我发展了这个两名党员，两名积极分子啊，我们贯彻这个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的发展党员总要求。
0: 嗯，其实说到这点的时候啊，我也切身的有感受。如果我们村子里面比如说鲜切花的产业越做越大，越做越成熟，其实可以吸引很多的年轻人回来，是吗？
2: 对，
0: 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党员的这种年龄结构上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善。
2: 对对对 对
0: 嗯，所以你也是注重发展年轻党员是吗？
2: 是啊，是是。
0: 嗯，其实一方面呢是发展年轻党员，更多的也要对于我们现在的一些党员进行一些比如说培训啊、提高啊等等，是吗？
2: 对对对对。
0: 让他们也适应比如说电商产业等等哈，这些新兴产业的这种发展。嗯，
2: 对，我们通过这个开展这个主题党日活动啊，还有这个党课学习、读书分享等形式呢，这个提升我们党员的这个政治觉悟、业务能力，还有这个服务意识哈，就是增强了我们这个党员的先进性和纪律性。
0: 嗯。所以其实我想产业和党建它是相辅相成的，是互相促进的一个关系，是吗？
2: 对。
0: 嗯。好，那抓党建方面还有什么经验跟我们分享吗？
2: 就是这个我在工作中吧，始终坚持把这个党建工作呢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啊，发挥我们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啊，积极引领和推动乡村振兴工作。我们要通过这个建立健全党建工作的责任制，强化党建工作的统筹协调和这个督促检查啊，我们促进了乡村振兴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和落实落地。
0: 嗯，好的。那王书记呢，是我们众多第一书记的一个缩影哈。那接下来也想问一下我们菏泽市牡丹区都司镇乡村振兴办公室的刘新主任哈，在咱们都司镇，其他的第一书记他们都发展哪些产业呢？
1: 都司镇的其他第一书记呢，和王书记一样，在产业发展中做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和调研。结合他们包包的村内的实际，都制定了相对应的产业发展计划。我们的五个省派第一书记在的包包村主要就集中在我们都司镇七里河风景区沿线，所以在韶庄、张楼、朱屯三个村，都是围绕芍药鲜切花展开的项目。韶庄和朱屯建设的是塑料大棚，用于是种植的芍药。而张楼则是建设的车间，用于芍药花分拣形成的相关的产业链。李桥村呢，因为其有优势的地理位置，选择建设了这个一个车间，引进了纺织的产业。
0: 嗯，
1: 骆屯村呢，则根据当地特色发展了特色鸡枞菌的种植产业。
0: 嗯，也就是说，我们第一书记哈都是因村制宜哈。那说到了发展产业方面，也想问一问王志轩书记哈，您驻村之后，在总结我们这个抓党建促乡村振兴这个工作当中哈，您有没有自己的一些经验啊，或者一些做法啊，在这儿跟其他第一书记分享一下呢？
2: 我就浅谈一点这个发展产业方面的意见吧。
0: 嗯，
2: 这个第一书记啊，要多进行实地产业的调研，了解当地的资源禀赋和优势产业，并与当地的村民呢充分沟通，了解他们对产业发展的需求和意愿。然后呢，再根据这个调研结果，可以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和项目方案，明确发展目标和步骤。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呢，需要提供技术指导和培训，帮助村民呢提高生产技能和管理水平。同时呢，要引进资金和技术支持，解决资金和技术上的难题。总之呢，就是要多走多看多听多问啊，因为我们第一书记吧，毕竟你不是这个纯粹的这个农村工作，不是这个纯粹，就是你不是这个纯粹的农村工作者，这个就是有一方面我们有我们的优势，也有我们的短板，所以呢要拒绝这个一意孤行式行为，而且呢此外呢我们还可以这个积极的寻求这个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推动产业的这个项目的顺利进行。
0: 是的，就像刚才哈，随着两位的介绍，我也可以感受到了，比如说您看 哈，您走出去的时候发现了有生产食用菌的，然后有这个深加工的等等哈，但是最后呢回到自己村因村制宜还是继续发展这个鲜切花的产业。
2: 对对。
0: 但是我发现骆屯村他们就开始种这个鸡枞菌了是吗？
2: 哎，对对 对。
0: 所以其实你看哈，出去获取来的信息，然后再消化整理之后找到自己的所在村最适宜发展的。那么刚才您也说到了哈，要多走多看多听多问哈。
2: 对对。
0: 还有呢，就是其实最离不开就是我们镇上的互相的这种交流和信息的这种互通，因为镇上它有一个整体的布局，那么我们所在的村子也好，或者说我们的片区也好哈，要顺应这个发展，我们就可以得到更多的资金啊也好，或者说政策也好，信息也好，是不是？
2: 对对。
0: 嗯，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我们都司镇的乡村振兴办公室主任刘新主任哈，来介绍一下我们镇上是如何来助力这些第一书记们来发展产业的呢？
1: 我们镇呢在助力第一书记工作中，重点把握住了三个环节，确保帮扶工作取得实效。首先是当好后勤部长，我们提前为每一位第一书记准备好拎包入住的宿舍，配备好必要的生活设施，安排在镇食堂提供工作餐，让第一书记能够安心驻村，方便开展工作。其次呢是做好工作搭档，我们建立镇领导班子成员与第一书记一对一结对机制，每周至少碰头一次，在推进第一书记项目中，镇干部全程配合协调土地水电等问题，确保项目顺利进行。另外最重要的是搭建产业舞台，我们整合镇域资源，为第一书记施展才华提供广阔空间，利用闲置厂房改建农产品加工车间，延伸产业链条，整合涉农资金建设冷库冷链物流中心，破解鲜切花保鲜难题。我们还利用镇闲置的楼房，助力第一书记打造为农服务中心，帮助第一书记工作落实落地，打造了第一书记直播间，帮助我们第一书记培训村民直播带货，依托为农服务中心打造直播基地。通过这几年的实践，我们深刻体会到了乡镇既要给第一书记创造良好的条件，更要和他们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这样才能真正的把帮扶资源转化为发展实效。
0: 那我这样总结您看对不对哈？在生活方面让第一书记更加的安心，在工作方面更加的顺心，而同时呢我们是携手同行哈，因为只有这样我们留下了基地，即使第一书记走了，我们的产业带不走，是不是？
1: 哎，对的，主任那个总结得非常到位啊。
0: 但是我觉得哈，就是刚刚我们介绍的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些经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把一个产业真正的留到我们的派驻村，真正的让它成为我们这个发展的一个支柱哈。那也想问一下王书记，在您的这个工作当中，尤其是发展产业的过程当中哈，我知道您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刚才说到了镇上从生活到工作当中都非常支持我们，那我们还得到了哪些资源的助力呢？
2: 这个首先呢就是我们派驻单位对我们第一书记的这个大力支持哈。这个我们这个派驻单位山东艺术学院哈，是我们省内唯一一所综合性的高等艺术学府，就是艺术类专业呢齐全，有独特的学科资源优势哈。然后在我们入村不久后呢，就与我们后方单位制定了这个校地合作赋能乡村振兴的主题系列活动哈。就是什么呢？就是将我们学校不同的这个学科哈，用于我们乡村发展的不同领域，推动这个文旅结合啊。因为这个我们的这个特色这个学科资源优势嘛，比如这个就我们学校这个传媒学院的孩子们，就是师生，他们就是来到我们都司镇，为我们都司镇拍摄这个宣传片儿啊，进行这个媒体赋能。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就是音乐学院啦，现代音乐学院啦，戏曲学院啦，在我们这个芍药节，在我们牡丹节都会进来我们这儿进行这个演出活动。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美术专业的设计类专业的哈，就是来我们这儿进行这个墙绘。还有就是这个我们学校吧，每年这个暑假哈有这个三下乡活动。就会派出多支这个社会实践队伍。有这个团委的，还有这个我们这个二级学院的哈，然后来了以后呢进行这个墙绘啦，演出啦，宣讲啦，就是等等一系列的活动哈，为我们乡村振兴进行这个文化赋能。
0: 哎呦，我就觉得哈，其实我们高校 派出的这种第一书记哈，真的是可以发挥的淋漓尽致
2: 啊！
0: 因为你看哈，比如说老师可以给我们的产业进行赋能，提供很好的一些我们的发展规划。那么我们的学生呢，通过实践也可以来助力乡村振兴，让他们更了解乡村，是不是？
2: 对。
0: 那同时呢，因为学校里面又各种各样的专业，所以可以从我们的方方面面都能够助力到我们的这个乡村振兴的五大振兴当中，是吗？
2: 对。
0: 哎呀，所以我觉得您虽然可能过去没有这个乡村生活或者说工作的这种经历，但是呢，因为有了自己的派出单位有了自己的本专业相结合的东西哈，所以也很快的就适应这样的派出工作了吧？
2: 是。
0: 那这是我们派出单位给予的支持，那其他呢，还有什么社会资源吗？
2: 首先我还要提一点哈，就是我们都司镇哈，就是我们都司镇对我们这个第一书记工作的大力支持哈，他首先呢就是他给我们提供这个场地哈，让我们实现我们的想法哈，比如说这个他提供场地为我们这个就是推进这个卫农服务中心项目，还有这个第一书记直播间项目啊，就是他为我们提供这个场地，然后在生活上呢给我们配备这个电动车啊，这个因为我们都在镇里边集体住嘛，然后这个很方便我们这个入村出村啊，然后呢这个生活上呢每个月给我们这个吃饭补助，还给我们配了这个冰箱啦空调啦就是电暖气哈，给了我们这个强大的后勤保障支持啊，让我们能够专心致志地投入到农村生活中，当然了还有一些我们社会上的一些支持啊，比如说这个菏泽市中医院哈，就是一些医院呢前往我们这个都司镇呢进行义诊，免费为我们的老百姓看病哈，还有就是这个红十字会组织过这个心肺复苏和这个急救常识的培训班，吸引了我们这个很多的村民和基层工作人员还有志愿者参与啊，有效的提高了我们这个基层群众村干部等这个应对突发事件和意外伤害的自救能力，
0: 所以我们第一书记的这个派入工作呢哈，一方面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得到了保障，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们对于老百姓他们的生活还有工作还有这种共同致富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哈，也是寻找各种各样的这样的资源注入到我们的派驻村，是吗？
2: 对。
0: 好的，那说到了我们所在的这个派驻村哈，辖区呢就是我们的菏泽市牡丹区的都司镇哈。刚才呢我们也了解了镇上的一些情况，还有我们的特色产业。接下来呢就请我们乡村振兴办公室的主任刘主任哈来介绍一下我们都司镇下一步发展产业有怎样的规划，也让我们第一书记们哈把好这个脉。
1: 下一步我们都司镇发展工作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是抓招商引资，另一方面是发展现有企业服务，做好外引内强，同时抓好特色产业培育，突出花卉、苗木、果蔬种植、农副产品三大产业示范引领作用，同时抓好文旅融合。我们在新经济产业园投资建设了及研发中式展示会商等功能于一体的熊猫工厂会客厅，对标景区的标准，继续提升盛世韶花游客服务和接待的能力，开展畅游韶窑花海、民俗节目表演、果蔬采摘、亲子研学等各项主题活动，探索都司文旅产业多元发展。
0: 好的，我觉得可能我们今天的节目主要是介绍了我们这个花还有我们的熊猫哈，但其实他们延伸出去的这个一二三产还是很丰富的，是吗刘主任？
1: 对，是的。
0: 所以下一步呢镇上也是围绕着这两大的主题哈，不断的在开发新的一些多元化的产业还有产品。那也想问一下我们的第一书记王书记哈，那听到了这个镇上的这种发展的一个规划哈，我不知道您的这个帮扶工作有怎样的一个计划呢？
2: 那我们村呢联合这个兄弟村庄韶庄啊，以及我们这个区专班啊，共同投资了200万建设这个塑料薄膜大棚，租给这个盛世韶华公司哈，起到了这个良好的经济效果哈，推进了我们这个区域联建共建体系，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啊，使我们的第一书记工作呢从这个单打独斗向这个全域联动的转变，所以我们今年呢还是这个立足于这个我们牡丹区的特色的这个花卉生产方向啊，还是这个我们还是要在这个花卉上做文章嘛，计划统筹第一书记1/2多的这个资金哈，投入到我们这个牡丹区重点项目冠于牡丹园中， 集中这个建设鲜花处理中心，用于这个鲜切花的分拣、包装和存储等，融合谋发展，共话同心圆。
0: 同时呢，对于我们村村民这个翘首以盼的这个断头路这个修建等问题哈，我们也计划拟投入50万资金用于这个村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嗯，好，这是我们在一个资金的使用方面哈，已经做好了布局。但是我觉得就像您说到的一样哈，您看我们通过这种联建共建的形式哈，就是打破过去可能一说到第一书记派驻村，哎，就觉得虽然有特色产品，但是体量不够大。 哈，你想实现这种网络全域的这样的一种销售呢，它又供不上了哈，所以现在呢我们就采取的是这种片区发展，而您这边呢也是两个村共同来打造相关的这个产业，是吧？
2: 集中力量办大事。
0: 嗯，是。那其实随着采访呢，我们也了解到很多过去我们这个比如说党组织领办合作社，那过去呢一个村就是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但是呢随着这种市场的发展的这种需要，其实我们又要 抱团发展，所以呢又有了党委领办的这种联合社。其实我们这些产业，尤其是这些特色产业、优势产业，它更需要一种抱团发展，是吗？
2: 对，
0: 这样才能够在种植也好，或者说我们的物流销售、仓储、冷链等等哈，这一系列我们才能够形成这种集约式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才能够真正在市场当中打出自己的品牌来。
2: 对对对，好，那不妨呢您就在这儿哈，代表我们派驻村的老百姓发布一下我们产业发展的需求，看看社会上哪些资源可以助力我们的发展呢？这需求的话，主要还是这个资金方面的需求。嗯，因为在这个发展产业起步阶段呢，就需要大量的资金哈。你比方说这个基础设施。
0: 嗯，就像这个大棚啦、车间啦，这个建设哈，都需要资金啊。就是你看那个，比如说那个我们发展这个菌菇类项目啊，因为这个你看骆驼村的那个鸡枞菌、黑皮鸡枞菌那个项目是非常好的项目。嗯，但是这个就是我们村当时是怎么考虑的？就是这个因为菌类吧，它需要恒温棚。
2: 这就又需要资金，就又需要资金。其实我觉得资金是一方面，更多的可能就是这个土地的这种性质和使用上，是不是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对，因为这个你比如说这个车间吧，它需要这个设施用地，嗯，就是这个建设用地，嗯啊，芍药鲜切花吧，它也得建冷库，嗯啊，冷库它也涉及到这个土地性质，你这个在这个土地上你建设这个冷库，嗯，然后呢，这个你发展这个养殖业。 又需要建棚，还有就是这个生产技术啦，还有培训上啊，都需要资金。你引进这个新的这个种植养殖的品种，还有这个智能设备，还有你得请这个专家来指导，都需要资金。所以我们呢也是希望这个社会各界的能多给一点
0: 资金帮助哈，当然如果没有资金帮助的话，给我们这个人才支持也可以，技术支持也可以，还有信息支持也可以。其实我觉得现在呢，推动乡村振兴，我们实现的是共赢哈。刚才我们第一书记说到了，其实第一书记省派的第一书记他们都是有一定的帮扶资金的哈。那这一块呢，其实可以作为一个入股，因为我们不管是 其他的合作方哈，它是出资金也好，出技术也好，还是出销路也好，我们要大家共同的来有投资，这样才能够这种就是共赢，是不是啊？或者说风险共担，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把这件事儿做成自己的事儿。
2: 对，
0: 所以呢，我觉得资金是一方面，技术是一方面。那么如果我们能摸索出一种很好的这种从资金到技术到销路到各种资源的一个很好的合作的模式的话哈，其实乡村振兴是大有作为的，是吗？
2: 对，
0: 因为我看到哈，在我们直播链接里面，大家对于我们这个鲜切花还是很感兴趣的哈。但是可能一年只有这一季，这一季呢，估计哈，大家可能这个欣赏不了几天了啊。但是呢，我们这个产业是在这儿的，也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我们菏泽市牡丹区 都司镇哈，尤其是我们这个王志轩书记的他的派驻村叫朱屯村哈，就是发展这个特色产业的啊。那就您感受到，比如说在销售啊或者咨询的过程当中，您觉得大家最喜欢的或者说最肯定的是我们这些什么品质，或者说大家对这种花的赞美有哪些呢？
2: 主要就是那个 像我们这个盛世，就是我们盛世韶华公司，它的这个芍药哈，
0: 嗯，
2: 都是五年龄、六年龄以上的
0: 哦。
2: 所以呢，这个大家我们网友们呢都评价我们这个我们本地产的芍药呢，它这个根茎粗壮，
0: 嗯，
2: 它这个品质高。质量好，就是它这个花苞吧很大，开出来的花也很大，
0: 嗯，
2: 啊，纷纷表示这个以后就送它芍药了。
0: 哇，这个宣传词哈很有力度啊！就我们今天直播间的这几只哈，我看到他们的每一只的这个茎啊，都有这个小拇指那么粗。
2: 哎，对对对。
0: 啊，所以其实这样的花期就会相应的。比较长一些，是不是？
2: 对对，它就是它质量好，
0: 嗯，
2: 而且它开得很大。
0: 嗯，
2: 对。
0: 好，那我也看到很多的朋友也对这个大熊猫很感兴趣哈，但是有人就问了，是不是很贵呀？
2: 这个价格上确实高那么一点，但是主要是我们这个质量
0: 品质好，
2: 我们这个品质好。
0: 嗯，
2: 你像那个皮毛都是这个澳大利亚进口，
0: 嗯，
2: 就是我们澳洲进口的羊皮，
0: 嗯，
2: 然后里边填充的。你像一般的这个玩具了，里面是棉花了哈，
0: 嗯
2: 啊，我们这是那个硅凝胶，
0: 嗯
2: 啊，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脸部哈，都是这个 3D 建模。
0: 嗯，一方面呢是啊，真的是惟妙惟肖哈，啊，就非常的逼真哈，真的是仿真的熊猫。那另外一方面呢，刚才您说的它的填充物啊，再到它的皮质啊，还有到外面的这些毛啊哈，其实它都是非常的健康的，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嗯，所以如果喜欢的话也不妨多关注关注啊，真的是每一只熊猫都有它的一个特点哈，有的是趴着的，有的是坐着的啊，都是不同的这个月龄的这样的熊猫的一个仿真品，是吗？
2: 对对对。
0: 嗯，好的，我们又再次的宣传了一下我们第一书记啊，王书记派驻村的特色产业，一个是呢芍药的鲜切花，另外一个呢就是仿真熊猫。那如果在这两个产业方面哈，您看到了商机，您能够助力我们第一书记发展这些产业，壮大这些产业，赋能这些产业，都欢迎您加入第一书记朋友圈。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3: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6: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3: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6: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3: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16: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3: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16: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3: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
16: 乡村
13: 振
16: 兴
13: 海
16: 洋
13: 强
16: 省
13: 的
16: 美丽画卷。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夏季陆地蔬菜高产稳产管理技术。
0: 夏季高温、强光、多雨，是黄瓜、番茄、茄子、辣椒、豆角、叶菜等蔬菜快速生长期，也是病虫害、热害、涝害高发期。首先是降温防涝，
4: 高温正午可覆盖遮阳网，降低棚内与地表温度，避免日灼，提前挖好田间三沟，做到雨停田干不积水，防止沤根烂根，暴雨过后及时浅除松土，提高土壤透气性，促进根系恢复。
0: 其次是科学水肥，遵循小水勤浇、薄肥勤施原则， 清晨或傍晚浇水，即中午大水漫灌。结果期以钾肥为主，配合钙、硼等中微量元素，防止起腐裂果。
4: 叶菜类以氮肥为主，少量多次，促进叶片鲜嫩。高温干旱时，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加云台素内酯，增强抗旱抗高温能力。
0: 第三是整枝打岔，番茄、黄瓜、茄子及时打顶，摘老叶去病叶，增加通风透光，减少养分消耗。豆角及时隐蔓上架，避免藤蔓贴地腐烂，提高作荚率。
4: 第四是病虫害绿色防控，夏季高发霜霉病、疫病、病毒病、蚜虫、粉虱、菜青虫，优先使用黄板、蓝板、杀虫灯诱杀，选用高效低毒农药，严格遵守安全间隔期。病毒病重点防治蚜虫传播，发病初期及时拔除病株，防止扩散。
0: 最后是实时采收，成熟后及时采摘，既提高产量，又减轻植株负担，延长结果期，提升经济效益。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5: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7: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5: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22: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5: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23: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5: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7: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24: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3: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5: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现在是晚上8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2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26: 53173亿元，上半年山东 GDP 增长5.6%，保底收益加集体分红，运城规模化种田走出富民新路径，东营云端管辖加数据养鱼，盐碱地上制造新渔场，青岛即墨托育后厨共享一老一小共赴幸福时光。省政府新闻办举行述说山东看发展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山东省经济社会运行情况。
25: 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为53173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5.6%，一二三产分别增长4.2%、4.8%和6.4%，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上半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69.8万人，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832元，同比名义增长5.5%。
27: 上半年
3: 全省经济运行延续稳健向好、尽忠提质、承压前行的良好态势，展现出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下一步，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努力保持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态势。
25: 从数据看，全省上半年经济延续了平稳向好的态势，夏粮播种面积、单产、总产连续四年三增，肉蛋奶、果蔬供应充足，服务业运行态势向好。尤其是通过强化政策资金集成供给，今年归上服务业企业比去年同期净增842家。
6: 全省服务业规模扩大、结构优化、质效提升，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增长6.4%，好于全国1.2个百分点。
25: 而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全省上半年外贸进出口迎难而上，实现稳定增长。
8: 上半年全省外贸进出口1.81万亿元，规模居全国第五位，聚焦机械设备、汽车、化工等我省的优势特色产业。全省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增加了8100多家，认定258家重点出口品牌企业，推动产品出海走向品牌出海。
26: 作为传统农业大县，运城县以破解土地细碎化难题为切入点，通过积极推广小田并大田改革，实现碎地变良田，促进了农田增量、农业增效，趟出了富民增收新路子。
15: 经过咱们一劲儿的努力呢，今天咱们小梅丰收了，咱们呢把钱给大家分下去。
25: 一大早，运城县水堡乡崔庄村村委大院就热闹起来，村里迎来了首次土地托管分红，104户村民领到分红款，少的700-800元，多的能拿到5-6千元，村民个个喜笑颜开。
9: 这10、13、14、15、16，
10: 可能多少钱这是？
9: 1600，我这五亩来地儿。缴会分的是100，这多省事啊！
11: 今天领了2440。你现在呢，就是托管他们了，比我们自己种要强。节省这个时间，在外边打工也不用惦记家里这些地了。
25: 土地是村民赖以生存的命根子，在推进小田并大田、开展土地规模化托管初期，不少村民心里犯嘀咕，普遍存在观望情绪。
11: 主要是顾虑把这个小田并大田由国家的政策一变，甚至说把第一个要走了。我没地种了，二呢，顾虑以后，咱是否把这个地承包出去，我这个租金给谁要去？这是两大问题。
25: 为了打消村民的疑虑，村两委积极带头流转500亩土地打造试点田，采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加国企加种植大户的模式。今年试点田亩产较传统种植每亩提升100斤以上，村集体每年稳定增收超过50000元。
15: 经过我们整合以后，我们都是把这个小山沟打破，把它变成城防连片，这样的话原来大型机器进不去，现在我们可以用高科技大型机器进行作业。整体来说，我们的小麦秸增产在100斤左右，同时呢就是我们的成本投入也降低了100块钱左右，所以呢老百姓的收入就增加了。
12: 我们水堡乡共有耕地是3.6万亩，目前已经有40多名种粮大户，约1.5万亩土地与产投集团签订了统一管理服务，由产投集团负责统一运营、统一管理。
25: 同时，当地还创新推出村企联建的模式，村集体领办合作社流转村民土地，与运城香河农业公司开展合作，企业提供耕种管收全产业链服务，农户可以收获每亩1000元以上的保底收益，村集体还可以获得20%的收益分成。
27: 全部托管给他，就是从种到收，什么都不用管，今年的收益也特别好，比个人种的一亩地那也能多收300多斤小麦，给村集体一亩地创收200块钱。
28: 我们现在跟种植大户合作社以及我们这个村级服务站，我们现在合作了1800多个户，然后我们涵盖的运城县的面积是20万亩地。
25: 运城县是全国超级产粮大县，粮食种植面积常年保持在250万亩以上。目前，全县累计培育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5900余家，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518家。
9: 目前，全县累计流转的土地70万亩，托管超过了111万亩，
1: 其中呢，由村党组织牵头集中六转的土地也达到了17万亩，适度规模经营，真真正正实现了随地变良田，粮食稳增产，农民多增收，为乡村振兴夯实了产业根基。
26: 近日，东营市东营区智能渔业园正式投产启用，园区通过云端管塘数据养鱼的全新模式，让传统渔业迈入智能化、绿色化的新阶段。
2: 我现在是在刚刚投产的东营区智能渔业园养殖车间，在我身后5万多尾无抗鲈鱼和桂鱼正在清澈的水中欢快游动，而管理他们的不是经验丰富的老师傅，而是数字化管控系统，水温、溶氧量等关键指标实时显示，投喂、增氧全部自动完成。
25: 园区依托物联网和大数据技术，构建了全流程智慧养殖平台，每池鱼儿的生长状况、饲料消耗、病害风险都能通过算法实时预警，养殖人员只需要在中控大屏上即可完成日常操作。中国农业大学未来渔业科技小院同步入驻，研究生长期驻场开展循环水、智慧养殖等技术攻关，推动高效成果与产业需求无缝对接。目前5万尾鱼的年收益在200万元左右。
10: 我们园区最大的特色就是智慧加生态双轮驱动，循环水养殖与鱼道共生系统相结合，既解决了尾水污染难题，又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下一步，我们将以科技小院为纽带，加快智能化系统深度应用，带动周边农户转型为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养殖户，让现代渔业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富民产业。
26: 聊城高新区许营镇创新推行田间废弃瓜秧一体化循环处置模式，通过定点暂存、统一清运、集中处理、资源化利用的全链条管理方式，将农业废弃物转化为绿色发展资源，走出了一条生态改善、农业增效、农户增收的绿色农业发展新路径。一大早，聊城高新区许营镇各村瓜农便驾驶农用三轮车往返大棚田间，曾经堆积田间难以处理的废弃西瓜秧，今年有了统一的村级专属瓜秧暂存点位。
14: 今年种了5亩西瓜，1亩地都得出1吨瓜秧，现在也这都送到这个收这个暂存点去，环境好了，也不占路了，挺赞成的。村民
26: 许营镇是远近闻名的西瓜种植重镇，全镇大棚西瓜种植面积超2万亩，眼下辖区共布设41处村级瓜秧暂存点，方便农户就近存放，汇总后统一转运至镇现代农业产业园专业处理车间，实现废弃瓜秧闭环式规范化处理。
14: 基本上是3种处理方式，第一种呢就是说粉碎之后生物质验场作为燃料使用，第二种和一些企业合作做成一个生物质颗粒，第3种处理方式呢就是说我们把它发酵，发酵完之后呢可以和成熟污泥按照配比来掺合呢做成花土。
26: 目前回收点位已累计收纳瓜秧560吨，预计7月底可完成全镇瓜秧清运工作。
17: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完善瓜秧处理配套设施建设，深化与科研院校合作企业的技术联动，不断拓宽瓜秧资源化利用途径，真正让瓜秧变废为宝。
26: 青岛市即墨区创新推出托育机构加助老食堂模式，盘活现有资源，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吃上热乎饭。上午10点15分，即墨区环秀街道东城家园托育机构的门口，老人们陆续排起了队。76岁的袁秀芳和往常一样准时来到取餐点刷卡取餐。
18: 啊，1块钱买3个包子，天天都能带。病人老人的家多的还好吃，怎么说吃的真文明明的，饭、馒头、菜儿，好几4种，不是，愿吃哪个吃哪个。
26: 助老食堂的厨房其实是一家托育机构的标准化后厨。在一次基层调研中，即墨区民政局环秀街道了解到，前东城村70岁以上老人超过100人，对于开办助老食堂意愿强烈。经过多次考察论证，最终拍板盘活托育机构的后厨资源，不搞重复建设，开办村级助老食堂。
19: 我们花了3万块钱购置了馒头机、和面机、压面机、蒸发箱和蒸箱等等厨房设备。既然接了助老餐厅，我就要把它做好。
0: 食堂采用政府加企业加村集体三方联动模式，65至69岁老人每餐自付3元，70周岁以上农业户口老人每餐仅需1元，凭社保卡刷卡就餐。
19: 炒菜的时候每天大约接待100位老人，周三周五吃包子呢，每天大约接待能达到200位老人。
7: 3位老人就需要我来打饭，之前只能订外卖，现在有了这个食堂，我们可以上这里打，一天4张菜，我骑电动车3分钟就过来了。
0: 从与托育机构共享食堂到全区113个驻餐点的布局，吉木区正通过政府补一点、企业让一点、个人出一点的方式，探索可持续的养老驻餐服务路径。目前全区已有4.5万名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享受到驻餐服务。
13: 为有效防范暑期溺水事故，各地多措并举，加强安全教育，人防和技防相结合，切实筑牢青少年暑期安全防线。近日，利津县海狼救援队走进河畔水域旁，为辖区青少年开展沉浸式防溺水公益宣讲，把专业实用的水域安全知识送到孩子们身边。队员们还现场演示心肺复苏规范操作流程，提升孩子们的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
16: 今天了解了盲目下水的危险，还学会了落水后应该怎么自救，怎么安全救人。
13: 在曹县圆梦新村社区，来自山东理工大学的大学生志愿者正在为社区的孩子们上一堂生动的防溺水安全教育课。除了安全教育，志愿者们还精心设计了音乐、美术、练字等多元课程。
20: 老师平常教课都挺喜欢的，唱唱歌、写写字都是很棒的学习。
13: 目前曹县26处文明实践所和807处文明实践站实现全域开放，60余名大学生志愿者通过暑期合作人计划开展志愿服务，让孩子们安全快乐过暑假。在武城县贝州湖、文昌湖等水域，每当有市民靠近湖边警戒范围，岸边防溺水智能控制设备会立即启动语音警示，并能同步向值班人员推送预警信息。
21: 一旦系统检测到人员入侵、徘徊或聚集，便会自动触发警告并进行实时追踪。值班人员可通过广播系统远程对现场进行喊话劝离。截至目前，智能监控系统已有效劝离了大量涉水人员，切实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3: 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22: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5: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15: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10遍都强。
5: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2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4: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无人机种地真省力。
29: 从播种到收麦全程护航，天上飞的铁燕子如何变身小麦管家，第一招麦田长出千里眼。
24: 无人机带着摄像头在天上转两圈，哪片麦田发黄，哪片地闹红蜘蛛，看得比老庄稼把式还准。 重点防控条锈病、赤霉病这些硬茬子，农药用量能砍三成，麦穗灌浆更实在。
29: 第二招，春管有了空中作业队，山东省麦区地块大，无人机喷洒反倾肥又快又匀，20斤的药箱子驮上天，卫星导航不绕弯路，200亩地个把钟头就能完活，用上变量喷洒技术，壮苗弱苗分区照应。
24: 第三招，麦收看天不再愁。五月里干热风最烦人，现在无人机带气象仪，哪片麦地伤情不足，哪块地将要倒伏，提前3天预警，收割前还能做产量估算。
29: 第四招，高处洼地都有招，

0: 风。
1: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一块普通的泥巴经过一双手的揉捏能够变成什么呢？在菏泽东明，有人把黄河泥塑造成老房子、架子车，把一代人的乡村记忆凝固在这泥土里。今天啊，我们就一起走进东明黄河泥陶，感受泥土里的黄河故事。
2: 像这种就是用咱的黄河泥土，咱故乡的泥土啊，塑造咱故乡的故事，比如人家养活呀，各种那个农耕啊，啊孩子的快乐啊，包括这个母亲的像水一样温柔，是吧？然后父亲像钢铁一样的坚强，成立这个家，咱用它塑造这大河的文化。像这种小排车啊、小架车啊，它都发生了很多故事。那比如架排车，它会当成跷跷板啊，就比如坐在这来了一跷一跷来，一个人站站，啊，这故事。以前一个朋友就说，一看见独轮车，就想起他父亲带着他进城，这边带着粮食，那边推着他。他觉得父亲那种啊委托的那个背影啊，还支撑着这个家。他让人，他就是啊，让人一种回忆，或者是情怀啊，咱就是用咱的这种手艺啊创作出来。
3: 张伟泽是东明县县级非遗项目黄河泥陶代表性传承人。20多年前，他离开家乡，来到景德镇学习陶瓷创作。从学习技艺到开设工作室，再到独立创作，他在那里积累了近20年的陶艺经验，但最终他选择回到家乡。
2: 后来结婚了，有了孩子以后，你看人只有下一代才想起父母了，是吧？有种就想回来，回到家乡，回来用咱这个手艺接一点面膜子里，然后讲一下咱的故事。
3: 回到东明后，张伟泽开始尝试用陶艺的方式记录这片土地上的人和事，因为他发现东明这片土地有太多值得留下来的东西。
2: 在大地上，咱经常会看到，就是咱的修大地，这堤坝是用那个石头啊垒起来，它为了得加固啊，要不那水给冲走了。比如像这两个就往上搬石头来，然后这种挖，比如咱的那个架排车啊，它得需要运输啊，往上拉。不过最主要的还是父辈或者是更远的辈，他们修复黄河的一个贡献。
3: 对于张伟泽来说，泥陶创作并不是简单复制现实，他要做的是从生活中寻找细节，把一个时代的记忆凝固在泥土里。
2: 像这黄河挖了吧，比如以前那个小孩啊，路上拿个弹弓啊，还拿着弹弓，哎，他这样看了，他怎么开心呢？或者这样抓住那个这样瞄准呢？他那种认真，一种童真味儿，那一点是最难抓到的。他那种生动的瞬间，得咔就能定下来，定下来以后才能你再详细做。比如说像你要如果比如说咱要确定做两个任务或者三个形象。你不可能说把这些羊骨头，你要学的一个啊，比如用力，他那一段用力这样缠东西，他瞬间，你不可能把这些东西都做了。你要有时候有取舍呀，有时候哪个动作都很好，但是你还要去把它确定下来。对于创作来讲，有时候是因为没有思路痛苦，有时候是因为思路多而痛苦。他不跟拍电影，拍电影可以把这个故事一个故事联系下来。
3: 一座老房子有岁月留下的痕迹。一个人物动作有生活中的真实情感，这些细节让张伟泽的泥陶作品有了温度，也有了故事。
4: 这个闷儿太有感觉了，
2: 包括这闷儿，像这一点点雕出来，雕出来把闷儿做好，再往上再组装。那点就是，我感觉就是这样，把这个事物跟咱的生活气息结合起来，这个岁月是最难做的。你别看是单独的一个房子，但是他把他经济事做到里边去，啊，要是火起来，那破房子里就讲故事，而且那个破房子虽然破了，但是他还坚强的不倒，保护着我们，不让我们在经历在风吹雨打啊，搁里边有温暖，就跟咱这黄河文化的一个百屈不挠的精神是一样的。
3: 制作黄河泥陶，首先要从黄河泥开始，这些来自黄河的泥土，在张伟泽眼中不只是创作材料。更承载着一方土地的文化记忆。
2: 黄河从咱这儿啊进山东，啊，黄河从上游连接着中原文化。
5: 黄河九曲就说到咱山东拐了最后一道弯嘛，所以把上游上很多的故事和文化都冲击下来，冲击融入到咱东明这一块，咱更应该利用好这个。

0: 黄河泥去挖掘更多的故事。
1: 他没个泥啥里面都得了这上下五千年的底蕴，到咱这儿咱得珍惜啊。
0: 对呀、啊，都沉淀在这儿了。嗯，
2: 在张伟泽的创作中，黄河泥陶不仅记录乡村生活，也成为展示东明文化的一种方式。庄子文化、农耕文化、黄河文化，都是他不断探索的创作主题。
1: 咱现在看到了，就是咱的庄子文化的一系列精选了四个故事。这四个故事是把庄子的生平、他的生活观，包括他的教学观啊，他的那个把他的传道授业啊，解决他立命那个贫困问题，都有所表达。虽然贫穷，但是他依然乐观了，去生活，就是精神世界很丰富，要展现给这几个大家。我希望咱这都明下来，就是咱的庄子文化能够蓬勃发展起来。
2: 从一块泥土到一件作品，张伟泽希望黄河泥陶不仅能够留住乡愁，也能够成为带动乡村发展的新产业。
1: 那要是长远一点，就是能希望把这种技术啊带给家乡。如果能有大量人喜欢，咱们就可以带动咱本地人啊一起去做，把这种手艺啊、这种技术啊，在咱的黄土地上扎根啊，发扬光大。
3: 在过去呢，蒙阴蜜桃受传统销路的制约呢，丰产难丰收，好桃也难卖高价。2017年，江一叶返乡创业，创立了桃之满满品牌，以标准化、数字化、品牌化重塑蜜桃产业，打破低价内卷，开拓高端市场，同时带动乡邻就业增收，以实干赋能乡村振兴。
4: 四个桃子我们在欧瑞的售价是69.9，这颗桃子里面装的是175克到225克之间的糖度，是在14个糖以上的。十多年前咱们的蒙阴蜜桃，人家说值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好桃卖不出好价，丰产不丰收，当时的利润很薄，竞争非常激烈，同行打价格战，有的时候报价一单差1块钱，客户扭头就走，我们说了不算，主导权都在客户手里。你的品质再好也没人认可，我给自己放了2个月的假，跑遍了全国的高端市场、社区团购、批发档口，他们反馈给我的都是市场不缺水果，缺一颗统一口感稳定的好水果，缺的是能让消费者记住品牌名字的好水果。后来我创立了桃之满满品牌，第一，我们从最基本的种植开始，我们搞订单农业，保价回收，只要老百姓种出来的桃子符合桃之满满的标准，我们承诺收购价高于市场2到3块钱，只有桃农卖到了钱，自然也舍得管理投入，品质也能上得去。第二，上分拣设备，有了设备以后，桃子的重量、糖度、瑕疵、内部品质，我们一目了然。从此，我们的桃子不再论斤卖，而是论糖度、论个卖。为了更好的服务于大型超市，我们建设了智慧保鲜库。我们与山谷会员店、欧莱等这些高端超市开展合作，桃子满满，带动周边富裕劳动人100多人，让桃农在家门口就能把钱赚了。回头看这10年，变化太大了。以前是客商挑咱们，现在是咱们定标准、选市场。以前桃子出售卖，现在是论糖度、论口感卖高价，让高端蒙阴蜜桃走向全国餐桌，让蒙阴蜜桃享誉全国、全世界。
3: 优选蒙阴蜜桃，应用专利技术，21天慢发酵。在山东蒙阴，有这么一家企业，把蜜桃做成了桃醋饮品，延伸了产业链，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
5: 这是我们用桃子发酵的桃醋饮料，现在的话，我们的附加值能提升30%。这款是我们的桃醋饮料，优选蒙阴蜜桃，天然发酵，21天发酵而成。我们自己打浆榨汁，然后用自己的菌种发酵。我们是采用了一个冷打浆技术，是有国家专利的。我们的原果汁含量是大于等于80%，配料表非常干净，酸酸甜甜，健康开胃。这款呢也是我们的一个桃醋饮品，两款呢是东西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包装是不同的。我们如果是自己喝的话，可以选这款产品，它一个人喝的话也不会浪费。然后呢，我们招待的话就可以选这一款，它是一个选用一个红酒瓶的一个包装，非常的高档。这一款的话，我们目前的售价是32元一瓶，这款小的话是12块钱一瓶，主要是。
3: 那么在聊城市高唐县呢，有这么一位农技专家，大伙都亲切地称呼他为杜局长。他不用导航，却比导航还要精准。他不是作家，却写了300多万字。他还不种地，但对地里的作物那是了如指掌。
6: 我叫杜丽芝，是高唐县农业农村局的一名高级农技师。我主要从事的是农技推广工作。我几乎跑遍了我们县600多个自然村，记了70多本有关农业技术的日记，字数达到了300多万。毕了业以后，从事植物病虫害的预测预报，因为不是查一个点啊，你在这查完了，都这一百株有多少卵啊，有多少幼虫啊，说你必须得记下来，不记下来到下一个点都乱套了。说也是工作需要养成我记笔记的这个习惯。实际上我是学农学的，这个农学就是光玉米、棒子、大豆、花生这一类的。实际上你光干你的这个粮食，早上也能好，也照常领工资。但是老百姓不是光种这些，他什么都种。但是我也没学过，可是老百姓他遇到问题了，他也得问你，问你都得自学。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自学的。他这个产量算可以的，还是表现比较正常的。
7: 等浇水的时候，等喷药的时候，都给杜局长打电话，也再不行都叫他来看看。
6: 从现在开始打药，都是叫他改成下午，不要上午打。
8: 杜局长这不来给指导指导说说。
9: 杜局长来了以后，我们所有的困难都能迎刃而解。
10: 听了杜局长这些指导以后，我们收益不小。
6: 感谢，感谢杜局长。
11: 安顺的，5个村9个村治百分病。
12: 去了得走了。
11: 行，
6: 我给你
13: 看，
6: 对，好嘞。
13: 行，你找
6: 到
13: 一个
6: 船，
13: 过来。
6: 啊，行，我接你来
13: 电话
6: 来。嗯，好嘞，好嘞，好嘞。好。喂。
13: 是
6: 啊。俺在船哪走？你在哪等着俺？
13: 1、2、3，可以等到3个月再
6: 看到老百姓在我的技术指导下，他们的粮食增产了，他们种的瓜果菜产量提高了，他们的收入提高了，我觉得再苦再累也值了。为我们的乡村振兴提供一支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的这种土专家、天秀才这么一支队伍吧。
3: 当夏天的调色盘打翻在乡间，那么齐鲁大地会变成什么颜色呢？是雨中山林的绿色，还是夕阳下静谧村庄的橙色，再或者是石缝花开的鲜艳红色呢？那今天的一如相遇，我们就一起走进山东的美丽乡村，感受大自然的魅力，体验夏日的五彩缤纷。
14: 夏天是什么颜色呢？是一抬头的满目苍翠，是柔软的藤蔓向上生长的生命力，是雨中屋瓦弹奏的白噪音，是橙色的霞光照在向日葵田里，翩翩起舞的蝴蝶闪闪发光，是路两旁的石墙听它诉说着岁月的沧桑与乡野的故事，是鲜红的艺术空间，一根根红绳织成一张巨大的网，把远行的小船拉回了故乡。艺术活化了齐鲁乡村，点亮了乡村振兴的梦想，当然也是无数关于缘分的剧情。夏天是一块多彩的调色板，每一处风景都能调出美好又治愈的斑斓色彩。你的夏天是什么颜色呢？
3: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纪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纪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夏季戏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无土栽培技术。
4: 一、科学选择品种，要选择耐低温、弱光、高产、抗病性强、品质好的品种。
3: 二、无土栽培设施要求，栽培槽是番茄生长的主要场所，要求内槽的宽度在55厘米左右，高度30厘米左右，栽培槽的长度则要结合实际情况而定。安装栽培槽时，两槽之间要留出人可通行的间距，在栽培槽的底部区域应开展防漏处理，避免营养液发生渗漏。
4: 三、定植，定植之前应及时爬平栽培槽内的基质，并向槽内灌入足量的水，让槽内的基质吸收足够的水分，等到水分吸收后，应在槽内挖穴，要求每个槽内挖2行穴，行距30厘米左右，每亩种植2200到2500株。等到定植完之后，浇入少量的水，确保幼苗根部时刻保持湿润。
3: 四、田间管理：一、肥水管理；二、温度与光照；三、保花蔬果。不适宜的环境条件，如高温、低温、弱光等，都不利于番茄授粉授精和作果，因此要进行人工辅助保花保果，可使用保果剂进行喷花或蘸花处理，并根据气温高低采用适宜的浓度，还可使用震荡授粉器或密封辅助授粉，提高作果率。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4: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2: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5: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同样的盐碱地呢，一边预估亩产500斤，而另外一边苗弱苗黄；一边算着有2000元的收入，而另外一边呢看着死苗直摇头。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新华镇，一场双碱示范田和对照田的对比测产活动，让老乡发出了后悔用少了的感叹。数据显示啊，示范田土壤盐分下降8个点，出苗率提升到了87%。那么这款源自南极科考技术的抗盐生根菌肥料，究竟是如何改良土壤，让作物起死回生的呢？那今天啊，咱们就一起来算一算这笔盐碱地里的增收账。
6: 做事看起来挺好，比往年是好多了，
7: 好的突出了。我发现在这最乏的地了，葵花以后的产量估计低不了。
8: 我们现在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新华镇，这是双碱示范田，这边是对照田，同样地块长势大不相同。双碱示范田这叶片还有这个茎粗啊，直接就能明显的就能感受到比咱们的对照田长势要好。
9: 我选的这样一个对照田的苗啊，在这个地里面都是好苗了，示范田对不对？
8: 选的都是这个中等的。首先咱们根系上它就发黄发黑，叶片也没有咱们的叶片长得好。
7: 那我这一共拿回五袋来，我用了四袋，你倒这么样酱倒上多好。
8: 后悔用啥了是吧？
7: 啊，
8: 后悔了。双碱抗炎生根菌呢，就是南极科考队员带过来的这个原生菌种，把作物根系环境营造出来，解决掉盐分去胁迫根系，可以让根系有更好的生长的环境。最后它吸收养分反馈到这个叶片和茎梗上，显得它长得更粗壮有力。我们去实地检测咱们的这个葵花的这个茎粗啊、茎高、竹高、土壤的盐分和 pH 出苗率的数据的实地测量。
9: 你给他测了一遍，数据怎么样？你看到
7: 这不？挺好的，好苗啊！在地能长出栽苗来，你好地吧，也就是这么个苗啊，你。
10: 碱抗炎生根菌示范田盐分呢，比咱们的对照田盐分整整就下降了8个点，
6: 碱很大，出来50%的苗已经死完了。双碱今天就很成功，长成这个程度受益了嘛？最少比它等高2/3的苗多。像这块地啊，到了秋天打500斤是差不多。今年的葵花这两天4块多，
9: 到500斤的有2000块钱保证了，
6: 差不多吧。在当地凡是示范过的都起效果了，这边示范了一共是有2吨货，全是放示范田来的，回来的数据都是挺好的。
8: 碱盐碱用双碱，耶！
5: 那接下来咱们要去一趟平度，据当地花生种植户介绍啊，近几年平度雨水多，对花生的产量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呢，种植户尹同训家的花生产量却是很可观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1: 没有底壁就没有伤害，不怕不识货，就怕好逼货。我用了3株3年了，一亩地用了2.8吨，普通覆盖肥是差1000斤。用了3株以后差1300斤，一个3株的根系多发达，没有的根系明显瘦。这两年雨水比较多，用了3株这个抗病能力强。
12: 我用了这个3株3年了，效果非常的好，一亩地能种产2到300多斤，这棵黄叶很少，花生果实长得非常的饱满。
13: 用3株种产了能2至3倍斤吧，双人果多。
14: 今年的雨水特别大，3株这个产品吧哈，在抗涝上、抗病上、抗虫虫效果都特别明显。
11: 这是没用过3株的啊，毛细根非常少，主要是两个大根，根瘤菌也是比较少。咱看一下用过3株的啊，毛细根非常多，根瘤菌密密麻麻的，下针非常多。
8: 3株目前在平度花生上使用面积大概在20000亩左右。这两年平度的这个雨水比较大，尤其是到收获的季节，但是用了我们3株抗涝的能力是明显的提升，病害也减轻了。相比较于没用的，是肉眼可见的效果。
15: 3株复合菌肥呢，是代表了三大肥力：化学肫力、物理肫力和生物肫力。25%的腐殖酸、氮磷钾提高肥力、提高肥效；25%的大豆磷脂有机质疏松透气、保水保肥；2.5亿的战神菌群提高土壤的微生物丰富性和多样性，增加作物和土壤的抗病抗菌能力。
5: 山东是全国的菜篮子，但您可能不知道，在蔬菜丰收的喜悦背后呢，堆积如山的苇菜秸秆一度成为了菜农们心里的大疙瘩。一是没有地方扔，这二呢是不能够随便烧。如今啊，山东省农机院研发出了一套硬核装备，让这些没人要的废料短短7-8天就能够变成宝贝。
16: 近日在北方青州，一场关于“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集约化蔬菜废弃物耗氧发酵智能装备工程示范”现场观摩验收会正在举行。
17: 传统的处理方式呢，主要有这个堆沤、翻堆这样的方式，因为我们这是集约化的处理。那我们这个通过研发，我们这个效果已经可以达到每小时10吨的这样的一个处理量。它的最大的特点呢，是缩短了它的发酵周期。这个装备的发酵效率从传统的发酵需要20天到30天，缩短到7天，所以效率大大的提高。 在整个堆肥过程中，温室气体的这个氮氧化物的排放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那我们通过智能的设计，有一些参数直接的反馈，可以调节它的参数，这样的话就减少了温室气体的排放。
16: 对于苇菜秸秆的废物利用，传统的发酵方式周期长，配料不均匀，腐熟不彻底，并且运行费用高，效率低，这些难题这套智能装备都得到了有效解决。
18: 我们农技院这个农牧循环团队哈，就长期从事蔬菜废弃物集约化的耗氧发酵处理的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十四五呢，我们承担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突破了这个智能付费、气室传热、增氧爆气、余热回收利用等关键技术，解决了大宗蔬菜种植区蔬菜废弃物集约化耗氧发酵的关键难题，为国家蔬菜废弃物资源化高效利用提供了技术和装备支撑。一吨的话，传统的用电大概是六十多度，我们现在这个用电呢大概在30多度，不到40度，
19: 相当于开辟了另一个赛道，做有机肥的另一个赛道，为我们这个有机肥生产的厂家也带来一个利润的增长点。变废为宝的过程中呢，做了很好的装备支撑，为下一步我们在区域的这种蔬菜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可循环变废为宝的一个模式，构建了一个装备的一个体系。
16: 山东是蔬菜大省，尾菜和秸秆处理一直是制约产业发展的老大难。现在好了，机器一转，污染源变成了有机肥，不仅摆脱了环保的紧箍咒，还让土地越种越肥。
20: 他们通过一系列的创新啊，有效地解决了蔬菜的这个废弃物，特别是一些茎秆类的废弃物的处理的问题。我想呢，对于这个我们国家的农业资源化的这个利用啊，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啊，具有很重要的意义。那么呢，通过这一项技术呢，使得它变废为宝啊，成为这个发酵以后的这个有机肥料，优质的有机肥。所以这样呢，就是不仅是有效解决了我们的这个污染的问题，而且呢，把我们的资源得到了很好的这个利用，技术成果啊，非常值得推广。
5: 跟着苹果姐打卡百家苹果园，树形呢对于苹果树来说有多重要呢？它关乎果树的光合作用、营养分配、病虫害防控、果实的产量、质量等众多的环节，可谓是一项系统工程。那么一个好的树形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投入的成本，提高果农的收益。苹果姐在烟台市蓬莱区的一家果园就发现了一种4+1树形，省工省力高效。
21: 我现在呢是在一片乔桦树的苹果园当中，在这片果园当中啊，每年可以节省1/3的用工量，商苹果的一致性特别强，优质果率达到80%以上。这什么树形呢？就是4+1。陈老师，什么是4+1树形呢？
22: 就是大家想，就是我们这个果园是5年生的果园，它这个从一起

0: 选留四个展示好方向好的东南西南东北和西北四大方向，我们四大组织这个中心主干是一啊，成为四加一。我们四大组织呢，这个角度不是像过去那样拉到80度、90度甚至100度，我们这个角度呢，因为我们只是一型组织，这个角度是65度左右。因为这样呢，它展示更旺，拉力更强，将来呢部下基本上不用顶棍，可以说都结在下面四大组织上。四加一这个一呢，它主要的目的不是用来结果的，起到一个牵制和调节的作用，避免下面这个四大组织过多的冒出背上枝来，这样呢要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这个一呢，它要起到一个遮挡夏日强光的作用，就像今天这34度的高温，你看这个一呢，在下面要起到一个遮挡强光的作用，
1: 就是防止果实日灼。
0: 啊，对，日灼，每一棵树这个一都嫁接了一个授粉枝，这对于全树的坐果和这个生产优质苹果都将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
2: 那咱们这个四加一树形是怎么做到省工省力的呢？
0: 它因为我们这个传统方法呢，都需要刻牙。因为我们这个四加一呢，终生不用刻牙。现在你看这个角度，它不是平的，因为平的话，它需要下面顶棍儿。因为它这个角度65度呢，大量结果以后，下面基本上不用顶棍儿，
1: 自然下垂
0: 啊，自然下垂。并且呢，不用刻牙，不用荒播，不用拉枝。你看这个的颜色都不超过2.5米。你看这个，
1: 伸手就能够得到。
0: 阿弟，你看，这是你看伸手都够到了。
1: 采摘、套袋都很方便。
0: 很方便的。
1: 就不用带，不用那个梯子了
0: 啊，不用梯子了。
1: 不用梯子就安全了吧？
0: 对，至少要省去1/3以上的用工。
2: 咱们这个四加一这个树形啊，优质果率达到80%以上，怎么做到的呢？
0: 我们这个四加一呢，它这个产量，大部分都在这个树冠内部，它下面这个苹果呢，枝叶盖的，它是又白又嫩的，带袋以后一带一点铺上棚，往以后要达到全红，基本上没有枝叶毛，没有病虫害。表光好，叶色好，叶基果率非常非常高，光照从内膛到外围，这个光照基本是一致的，果个均匀，口感一致。
2: 咱们这个四加一树形的话，是不是矮化树和乔化树都可以使用这个树形？
0: 对，一般乔化呢不能低于6米×5米的株行距，这个矮化的呢一般，4×2米。或者是3.5米×2米都可以，所有的品种都可以采用。就是全年呢不割草不打除草剂，对于这个恶性杂草可以给它拔除，其他的草都让它自然枯萎，可以保湿保温，夏天降温，调节小气候，它腐烂以后可以给土壤补充很好的有机质。
3: 高产优质的技术很多，其中四加一的技术就是近几年来已经传遍全国各个主要产区，各个主要产区都上这儿来拜师求教，少则10人8人，多则100人组团来学习。它这种技术是一种革新，是一种创新，省工了，省工就省钱嘛。所以啊，新的技术新的生产力不多花钱，仍然能使产业获得巨大的发展。所以我们要鼓励创新，鼓励新的生产力，让我们这个苹果产业不断地在革新创新的浪潮当中不断走向辉煌。
4: 一提到西红柿，这市面上比较常见的是红色的或者是黄色的，但是在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的寿光试验基地里种植了少见的黑色、橙色、绿色等颜色的西红柿，这看上去啊，真的是赏心悦目。
5: 走进大棚，一笼笼番茄长势喜人，一颗颗果粒饱满的小西红柿争奇斗艳，红的、绿的、黄的，还有黑的，颜色各异的果实挂满枝藤，让人眼前一亮。
6: 咱这个一个棚里边各种颜色的小西红柿有20多个品种，草莓西红柿有10几个品种，总共到一个棚能种了30来个品种，好几个颜色呢，红的、粉的、绿的，还有一个黑的、白的、橙的，七八颜色的品种。
5: 试验基地负责人郭启松介绍，大棚内种植的西红柿大多是单一的红色，他想打破传统，种出新花样，让每一个进棚的人都觉得十分新鲜，与众不同。
6: 各种口感呢也不一样，也比如说有点脆甜口的，有这个酸甜口的，有纯甜口的。这个呢，不同的不管是过来看到的这个棚里，还是吃到我这个小西红柿，就跟咱其他棚里 种起来不一样。然后呢，我也是想通过这种种植摸索一个新路子。比如说我这个棚下的主要有一个采摘，带孩子过来的，他非常有新奇感。在同一个棚内呢，也看到的不同颜色，吃到不同的风味也非常好。橙色的吧，我们叫糯香型，吃完之后口里这个西红柿味非常浓。这个黑色的西红柿吧，然后呢，我们也很有特色，它的花青素含量非常丰富。
5: 30多个品种在同一个大棚内一起种植，田间管理方面需要多下功夫，多用心。
6: 有些就需要改空一下，又要改提一下，这个种植大长的这个时间段也是不一样的，就工作量会相对大一点。但是呢，由我们这个销售的从价格上还是消费这个群体上提到一个高度的话，它总的效益我认为肯定要比咱普通种棚的话效益要好的。
5: 红色、黄色、绿色、黑色，五颜六色的西红柿搭配在一起，既好看又好吃，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
6: 我也注册了一个国宣发现一个品牌，我想呢通过这种模式摸索走一个采摘啊，走一个高端礼品盒的这么一个农业路子。因为这一斤西红柿呢，可能根据他自己的爱好啊，或者是需要有各种颜色自己去搭配。然后呢，我们有时候他如果便于携带呢，我们给他提供了一个手提袋和包装盒。它拿出去呢也非常方便。
5: 通过这几年的摸索，不管是在种植管理还是采摘销售，郭启松都已经驾轻就熟。下一步他会扩大规模，带动更多的种植户加入其中，
6: 把这个品种呢精细化、特色化，然后呢把种植的这个模式呢形成一个标准，把我们客户呢然后呢形成一个固定的销售的一个群体，这样呢会很多的种植户呢得把它加入过来，扩大我们种植规模，然后呢形成一条比较宽的一个农业的方面这个销售的一个新模式。
4: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

0: 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2: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0: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3: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4: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5: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0: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秸秆还田配施控室掺混尿素技术规范。
6: 秸秆还田是经济可持续的秸秆资源高效利用方式之一，可减少焚烧产生的温室气体。
0: 控室尿素可调控氮素养分释放速率，显著提高肥料利用率，减少化肥用量和施肥次数，省工省力。目前树脂包膜尿素、硫薄膜尿素和硫加树脂包膜尿素是目前市场应用最为广泛的三种控室尿素。
6: 其中树脂包膜尿素是控室效果较好、应用较广的一种控室尿素。硫薄膜尿素已经应用多年，但存在爆发性释放的缺点，可能会引起局部伤根烧苗。
0: 为克服硫薄膜尿素的缺点，硫加树脂包膜尿素在硫包膜尿素表面包覆聚合物，使养分从硫膜的微孔和裂隙中缓慢释放时，避免硫膜破裂。
6: 但缓释尿素存在价格昂贵、前期养分释放缓慢等问题。控室掺混尿素是由将普通尿素和控室尿素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掺混制备而成，其中包含的普通尿素会满足还田秸秆前期降解所需的氮素，而控室尿素会持续释放氮素，满足秸秆中后期的氮素需求，促进秸秆降解过程，提高土壤肥力和作物产量。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
9: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0: 喂，
8: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2: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8: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2: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12: 危险，你回去干嘛？
1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2: 你看这上面。
14: 我的家。
12: 快。
15: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6: 人在。什么都在，
17: 人在家就在，平安 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8: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9: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0: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8: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1: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19: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九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奋斗乡村，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青岛调频94.4，淄博调频90.0，德州调频104.7，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2: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欢迎回来，我是孙亮。随着这个各地的2026年的高招提前批和特殊类型招生录取相继收官，从这周开始各地全面进入了普通批的集中投档和录取的关键阶段。那什么时候能查到录取状态去哪查，最权威，咱们一起看看。
3: 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7月8月初，比如内蒙古为7月18号至7月20号，辽宁为7月21号至8月4号。据了解，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1到3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你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至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
4: 普通本科批的录取，有的省市录取批次结束以后才能查到自己的录取结果，也有的省市在录取过程中，你可以实时查询你的录取状态，比如说已经投档，高校在约预录取啊，或者说是退档。
2: 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高校录取通知书一般通过中国邮政 EMS 等可查询物流轨迹的快递邮寄派送，收件地址为高考报名预留地址，仅限本人或亲属持有效证件签收，防止错领丢失。
1: 普通本科的常规批次录取结束以后，没招满的院校会参加征集志愿，这也就是滑档，那也是退档考生留在本科的批次最后的机会。那征集志愿怎么填，有哪些注意事项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2: 据了解，达到本批次控制线但未被该批次高校录取的考生是征集志愿填报的主要人群。征集志愿填报时间窗口普遍很短，以北京为例，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紧盯教育考试院公告，查看发布的缺额院校、剩余专业、招生人数、选科限制，在规定的时间筛选适配院校后，核对院校专业代码，上官方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
3: 在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过往考生容易有时候有一些误区，想当然的以为征集志愿的分数是不是就比较低了，有的办学条件比较好，地域有优势的高校，实际上有时候会有大量的分数还不错的学生，他们会扎堆报考，所以这个考生填报的时候也要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慎重考虑。
2: 此外，一些地方会在录取中设置多轮征集，只要未被录取、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每一轮征集均可参与。个别院校如果首轮征集未招满，二次、三次征集中，还可能适度降分征集志愿。低于该批次线、分数处于降分录取范围的考生，也可参与征集志愿填报。具体以考生高考报名省份、教育考试院公告为准。
3: 根据往年的经验，会有一些学校在第一次征集没有满足计划，会启动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征集志愿。
0: 它就会有一定的降分，可以允许本科控制线线下的考生啊去填报这个志愿，主要集中在一些民办的本科院校。但是对于考生来讲，这也是上本科高校的一个机会，所以还是请考生自己及时关注。
2: 特别提醒考生，不存在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录取渠道，征集志愿填报全程免费，全部缺额计划都会在各省份教育考试院官方渠道公示，其他渠道招生信息均不具备效力，非官方计划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谨防上当受骗。
1: 随着录取有序的推进，录取通知书也是陆续的送达，但有些家庭困难的新生呢，开始为学费发愁。别着急，国家和高校有一整套的资助政策，不会让一个学生因为这个贫困失学哈。那国家和高校具体都有哪些资助政策呢？咱们一起来看看。
3: 我手中啊有两份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材料，一份是学生资助政策手册，一份是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按照教育部的要求，高校啊会将这两份材料随着录取通知书一并寄到学生的手中，让学生和家长提前了解资助政策，明晰申请流程。
2: 据了解，我国已建成覆盖全面、层次多元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涵盖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基层就业学费补偿与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公费师范生及符合条件学生学费减免等多项举措，实现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在校求学、毕业发展全周期全方位帮扶。
4: 国家奖学金本科生是每人每年10000元，国家励志奖学金呢是品学兼优的又家庭困难的学生，年呢是6000元一个人。我们学校呢每年在学期内设立1000多个勤工俭学的岗位，还有临时的困难补助，比如冬衣补助、路费的补助，包括最近的洪水，还有贷款，分为校园地的贷款和生源地的贷款，还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政策可以代偿，比如说基层就业的参军入伍的学费补偿代偿，国家替他偿还贷款，我们学校也根据他的情况免一部分的学费或者是全免。
2: 新学期开学，各高校还会开通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新生报到不用提前缴纳学费，凭录取通知书、家庭困难相关证明就能办理入学手续。入学后再统一开展困难认定、匹配资助方案，真正实现先入学后缴费。如今，很多高校资助还从单一的经济兜底帮扶转向发展型资助，助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面成长成才。
4: 比如帮助他们开设很多提升个人素质和能力的一些这个项目，也能够提升他们的这种眼界。我们做过一个不完全的测算，每一位在校的这个困难学生平均每年能够拿到就是国家、社会或者学校的各类各项的资助，能够达到10000元，能够覆盖了他的基本的生活的需求。
2: 为了给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2026年暑期，教育部已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也同步开通了热线电话，学生们可以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高校学生资助热线服务”一键查询。特别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警惕各类诈骗，警惕不良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申请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国家已经建立完善的资助体系，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家长、老师和学校求助。
1: 那目前呢，本科的普通批次录取正在进行中，考生和家长要密切关注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和官方公众号，这是最权威的查询渠道。那征集志愿时间短，机会大，滑档考生啊，务必盯紧公告，别错过填报的窗口啊。最后咱再提醒一句啊，所有的录取信息呢以官方平台发布为准，谨防招生诈骗，也祝各位考生都能收到心仪的录取通知书。那剩下时间呢是热力涌动，暑期呢不仅仅属于学生，也成了消费市场的黄金窗口。在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应届高考生啊、大学生啊，正成为消费的这个主力啊，什么数码潮玩呐、特色文旅呐、技能培训啊等等等等，年轻人解锁了各种夏日的新玩法啊，暑期青春经济着实的火了一把。
5: 走进东营东城万达广场的数码产品专区，扑面而来的是满满的青春气息。与往年单纯的入学三件套刚需不同，今年暑期创作型、户外型、潮流型的数码装备成为了年轻群体的心头好。从沉浸式游戏本到高性能拍照手机，个性化与体验感成为撬动他们钱包的关键。
6: 想着买一部手机，主要是看它内存大，然后系统运行的比较快，以后学习工作都比较适用，然后高考生还有一定优惠，原价是5000多，我4000多就买到了，省了1000来块钱。
5: 为抓住这波数码黄金期，各大商家纷纷拿出诚意满满的促销方案，国家补贴、品牌让利、考生专属权益叠加，极大的刺激了消费意愿。
7: 可以参加国家补贴的，然后至高立减1500元，高考生凭准考证的购买指定机型的笔记本，可以享受教育优惠300到2000元。
5: 据了解，6月到8月是数码消费黄金期，年轻群体客流占比超60%，兼具娱乐、创作与实用功能的新潮数码产品销量增长显著，个性化消费正成为暑期经济的核心增长极。除了买买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同样是青春的主旋律，旅行社纷纷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和定制小众路线，
8: 推出了这个暑期的这种亲子游，还有我们这个研学游以及这种夏令营，我们也推出了非常多的优惠政策，来确保孩子度过一个非常美好的假期。
5: 假期充电也是青春经济的重要一环，在各大驾校的训练场地，应届高考生和返乡大学生成了主力军。针对学生群体时间集中的特点，驾校推出了单车单练、优化排班等专属服务，确保学员高效利用暑期拿证。
9: 针对高考生有专属优惠，而且在练车过程中呢，驾校增加车辆，教练加班加点，学生单车单练，优先练车，争取一次性通过，快速拿证。
1: 这个暑期青春经济火热的背后呢，是年轻消费群体的个性化的需求在释放。那在这呢，也得提醒一下各位学生和家长，消费之前多看评价啊，签合同之前呢，看清楚条款，尤其是预付费类的项目，别被一些学生特惠啊、限时折扣啊冲昏了头脑。青春经济要热，更要稳，才能走得更远。你看这个打着这个私家侦探专业取证的幌子，在网上招揽生意，但是背地里却在倒卖假证件、假印章。那最近呢，枣庄警方从一条不起眼的网络线索入手，深挖出一个横跨全国11个省份的特大制贩假证的团伙，涉案的金额高达5000万啊。
5: 今年年初，枣庄台儿庄民警在工作中发现，辖区男子刘某打着私家侦探的旗号招揽生意，实则是非法获取并倒卖公民个人信息。发现这一线索后，民警迅速将刘某传唤到案。随着案件深入调查，民警发现刘某涉及的违法犯罪行为不止这一件。在刘某手机里保存着大量与他人交易驾驶证、户口本、房产证的记录，多项证据证明刘某还是一个网络制贩假证的中间商。
10: 我们围绕相关线索开展了全面的调查，逐步查清了刘某所有的犯罪事实。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刘某承认了他负责利用微信群等方式推广引流，但是假证的制作并不是由他独立完成的，而是还有上家。
5: 了解到这一线索后，台儿庄分局立即成立专案组，经侦查发现，该团伙采用线上分散接单、线下异地制作、快递匿名寄送的模式运作，成员分布全国10多个省市，隐蔽性极强。经初步核查，该团伙长期批量伪造各类证件印章，累计涉案流水突破5000万元。随后，枣庄市公安局台儿庄分局集结80余名警力，分批次奔赴多省开展集中收网行动。在多地警方协同配合下，抓捕行动同步开展，专案组成功抓获团伙核心成员及下线人员共计35人，捣毁地下制假加工窝点2处，线上运营窝点3处。现场查获伪造身份证、学历证书、房产证、职业资格证书等证件30000余份，伪造各类公章10000余枚，扣押全套制假加工设备20余台。
10: 这个团队伪造的证件覆盖范围极广，从个人的身份证、不动产证明，到高校的学历证书、行政执法证件，全部都能仿造，仿真程度肉眼很难分辨。这不仅扰乱了证件的管理秩序，还会给求职、办事、社会治理埋下巨大的安全隐患。
5: 目前该案所有涉案人员均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后续深挖，涉案资产追缴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 警方在此提醒广大市民，买卖、伪造国家机关证件、企业印章均触犯刑法。网络上的私家侦探、隐私调查服务大多游走在违法边缘，切勿轻信上当受骗，坚守法律底线，自觉抵制假证黑产。
11: 本案的成功侦破，实现了全链条打击，形成了有力震慑。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对自犯假证、印章类犯罪零容忍，全力守护社会诚信与公平正义，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1: 那进入到了暑期呢，各地的口腔医院的正畸科就迎来了就诊的高峰，那一号难求啊。很多的家长最纠结的问题就是，我家的孩子到底该不该整牙，哪些牙齿问题拖不得，得早治啊。咱们一起来看看。
12: 这名12岁的患儿因全牙性反颌，也就是俗称的地包天，前来就医。医生介绍，孩子矫治的时间有点晚了，
13: 矫正起来肯定难度就大很多。但是如果说他，你看当初再早的话，他就是比如说5、6岁就开始，那个那可能现在早都把那个上颌后缩这种情况，就上颌发育不足，就是尤其鼻基底这样比较凹的，早就解决了。
12: 医生介绍。有两类情况一定要尽早干预，不能等孩子换完牙。一是骨性畸形，地包天下颌后缩，上颌前凸偏脸，可以在剔牙期利用骨骼生长潜力引导颌骨，可避免成年后大型正颌手术。第二，就是一些可能影响牙齿发育的不良口腔习惯，越早纠正越能阻断脸型变形。
13: 比如说咬手指头，吃我们叫吮母，然后有的就咬嘴唇，这样这种可能导致他这个牙齿也不齐，面型也不好，像这些我们可以给他早期来进行矫正。
12: 除了这些问题，其实大多数儿童牙齿正畸的最佳时间是在乳牙和恒牙替换完成后的12岁左右，但很多到正畸科就诊的孩子年龄很小，家长表现出明显的正畸焦虑。社交平台上流传的越早矫正越好、整牙改变脸型、颜值起跑线等营销内容也加剧了家长的焦虑。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口腔机构抓住家长心理，刻意放大牙齿对颜值自信心的影响，制造正畸内卷，趁机推销高价早期矫正套餐，造成过度治疗。医生介绍，过早矫治、盲目矫治不仅白花钱，还可能损害孩子颌骨，影响牙根发育。其实儿童牙齿轻微拥挤、剔牙期暂时性的牙缝轻度不齐，都会随着生长发育有所改善。
1: 您看，在这个正畸焦虑的裹挟下呢，自助正畸呢也在这个悄然流行啊。记者也是调查发现，有些家长呢被医生告知说不需要矫治以后，哎，转头就在网上买了牙套啊、头帽，甚至自己动手定牙位啊，觉得戴了总比不戴好。那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来看记者的调查。
12: 在各大购物平台搜索牙套、矫治器，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商家纷纷打出居家无痛整牙、3天矫正地包天、无需复诊自助矫牙等宣传。暑假以来销量也能看出明显上升。记者搜索 DIY 牙套，甚至发现有的商家售卖的金属牙套牙贴部分做成5颜6色的卡通款、时尚款，吸引学生下单。专家坦言，离开专科医生的自助正畸

0: 无法精准控制。
1: 每个患者的矫正器都应该是定制的，医生还得指导你，比如说这个矫正器它是一天要戴多长时间，它摘戴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你说你买一个东西你回去给它戴上了，你并不知道这个合适的力该是多少，孩子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是对的。也许力量很小它就一点作用没有，如果力量大的话实际上对牙是有损害的，那牙齿可能受到额外的力，比如牙齿会松动啊，会出现一些严重的创伤啊等等，这种其实都会危及孩子的口腔健康。
2: 拒绝症结焦虑啊，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口腔的健康关注的重点是各不相同的。那孩子到底处在哪个阶段，该注意什么呢？这份分龄症结指南，请您收好。
0: 在儿童3到6岁的乳牙期，正畸仅处理重度地包天、长期吮指、严重口呼吸，可以做口腔习惯的常规筛查。在7到11岁的剔牙期，地包天、小下巴、牙弓狭窄、双排牙、口呼吸可以进行早期干预，引导骨骼正常发育。在12到18岁的恒牙期，绝大多数牙齿不齐、轻中度的凸嘴，在这个阶段做综合矫正。这个时期，儿童恒牙牙根发育完成，上下牙齿间的咬合关系也基本调整完成。这时，正畸可以缩短疗程，提升效果，并发症发生概率也小。
3: 一般是12岁到14岁这一段时间呢，牙齿已经替换完成了，然后孩子呢，他的自理能力、自我维护能力比较强，因为我们戴矫正器都需要孩子的配合，比如刷牙呀、佩戴矫正器、佩戴皮筋儿，都需要他的配合。这段他的自主意识也强，而且有初步的审美观，这样能特别好的发挥这种医生和患者的互动。
0: 专家也提醒家长们，正畸是修复咬合、干预颌面发育的医疗行为，本质是维护孩子的口腔颌面健康，颜值提升只是治疗的附加效果。正畸有严格的医学指征，不要把正畸当作儿童医美项目，也不存在适配所有孩子的万能方案。
2: 家长的焦虑呢，咱可以理解，但是牙齿的矫正是个技术活，不是网购一单在家戴戴它就能解决的事儿，是吧？这个网上买的这个牙套呢，戴不好呢，反而伤牙，得不偿失。建议家长带着孩子去正规的医院做专业的评估，到底要不要整，什么时候整，咱啊听医生的，一口好牙是健康大事，急不得呀。南京的一位王女士遭遇到了电信的诈骗，这个警方第一时间赶到的时候，骗子已经远程控制了王女士的手机，账户里的15万元的定期存款刚刚被转为活期。而这个时候骗子呢，正要把王女士账户里的15万元转出去，民警紧急拦截，一起去看看。
4: 他迟一步的前期给人家骗走掉了。
5: 当天，南京秦淮警方接到反诈预警，联系当事人王女士，手机一直占线，民警立即赶到王女士家，她正和骗子通话。
6: 挂了，
4: 赶快挂，是骗子，
6: 挂着。
7: 啊，
6: 赶快挂，卡槽呢？
7: 啊，卡槽在左边。
6: 在哪边？
7: 在这边。
8: 谁啊？
6: 当时他讲是一个抖音客服给他打的电话，说是关闭抖音什么免密支付的一个电话。然后我当时听到之后，第一反应，这个电话肯定是已经在遭受诈骗了。然后我第一时间就把手机拿了过来，然后把他的这个手机上的那个电话卡给卸载了。卸载之后，发现他们家是有无线网，然后又把无线网进行关闭了。
7: 不是转钱，这抖音关闭业务哎。
6: 有没有给人家你的信息啊？
7: 手机号码。
6: 有没有让你刷脸？
7: 没有，脸没刷。
6: 下载了什么 APP 啊？
7: 英文。
4: 我们后台接到这个信息就赶快过来了，
6: 你看号码都被拦截了。
8: 对方就这边呢，先通过这个手机下载了一个 APP， 然后通过这个 APP 进行跟他语音对话，对话之后下载就是输入一个银行卡以及他的人脸识别的一些功能，把他的这个银行的密码以及这个一个账号的一些信息啊，他进行掌握。
5: 起初王女士还不太相信自己被骗，直到民警查询她的银行账户时，发现有一笔定期被转为了活期。
6: 这15万，
7: 这是存的定期。
6: 今天存的？
7: 这不是今天存的。
6: 那怎么今天有个交易呢？这不是活期吗？这从你定期转成活期了，已经动过了。
2: 好在民警啊及时赶到，这个钱保住了。但是这事儿呢也给大家伙提了个醒啊，手机一旦被远程控制，就等于把银行的保

保险箱的钥匙交给了骗子，所以接到这个陌生电话要求转账啊，索要这个验证码等等等等，一律挂断啊。万一手机出现异常，立刻断网、报警、改密码，三步走，别等到定期变活期，活期变空气，那真的是什么都来不及了。啊，没有绿幕，没有灯光，四个演员一身戏服，在这个潍坊寿光的一片小树林里，藏着近期网络上最火的直播间。单场超500万人围观啊，单日涨粉超120万。有人说这是2026版的《西游记》，也有人说这就是一群普通人的热爱和执着。生活帮的记者带您一起对话《西游群英会》。

0: 人从你五行山下把你救出来，你是感动的连滚带爬。
1: 对呀、啊，
2: 我求你救我了。我说我师傅，我求你救救我，我说了吗？
0: 那不是求。
3: 在山东潍坊寿光的一片小树林里，藏着近期网络上最火的直播间。现场没有绿幕，没有灯光，四个演员一身戏服，单场500万人观看，一天涨粉达到120万。
4: 他们就在那边进行直播看啊，现场已经围了不少正在围观的朋友。那他们今天呢将进行三场直播，这是今天的第二场。
3: 他们管自己叫西游群英会，
5: 群英荟萃，招揽天下这个有才之士。
3: 有人说他们是26版西游记，
5: 我们自己不敢说是自己是26版的西游记，能够给大家带来快乐了，大家笑了乐了，目的就达到了。第一场呢是4月15号，在一个河沟里，一个手机，一个支架，零粉丝，我们四个人就开始表演了。
6: 我们当时连个弹幕都没有。
5: 第一天直播，我们的预期啊，悟空比较大胆，他预测的是多少？
6: 8000。
5: 没想到让他说准了。当时是看到涨粉这么快，有更多人关注我们了，
6: 对，
5: 这是我们的挺开心的一件事情的。
7: 不是，咱们到底有没有脚本？
8: 没有脚本的啊，就是大概一个大纲吧，舞一下耙子，喊个麦啊，唱个歌，下来就是随机的去发挥了。
5: 只要一上台，就感觉特别的兴奋，
7: 来劲儿，
6: 立马进入状态。
5: 对对对对，而且我们有暗号，稳，就是要把控整场节奏。
3: 我们在跟拍的时候看到了一些镜头之外的细节。
9: 今天的温度已经30度。
10: 吃特的，你累吗？一会儿晚上还得穿呢。
4: 这一件呢，就是八戒扮演者他的那个肚子，也是特别厚啊，而且就是棉花的。所以说夏天呢，他带着这个是非常的热的，我能摸到上面还有汗
8: 渍，有点热。这确实，但是习惯以后还好吧。本身这是我的职业，也谈不上什么累啊，什么热呀。
6: 没有一段桥段是需要担架去抬，家伙老师，然后在抬的过程当中一扔，地下有个石头，直接弹在了他的肋趾骨上，他一直是咬着牙硬起的。后来他是疼的没办法了，去医院，那都播了2天了，检查是骨折，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说休整休息停播。
7: 咱们说师傅被妖精抓走了不就行了吗？
5: 不行，我们四个现在是缺一不可。
6: 缺一不可。对，
4: 随着流量越来越大，网上的评论也是越来越多。那针对拿经典开玩笑、亵渎原著这样的评论，有什么想要回应的吗？
8: 经典我们也是无法去超越的，我们只能致敬经典。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创新也不该被否定。好
3: 了吗，师傅？在这片小树林里，我们看到了草根的倔强，不追问终点，只在乎脚下的路，演好每一场，对得起每一个点进直播间的人。
5: 我们以前也没人知道，我们也坚持了20多年了，我们才好了几天呢，才10来天的一个时间。
6: 对，
5: 还是就那一个字儿，稳，心态要稳，表演要稳，
6: 对，
5: 以后我们的发展更要稳。
6: 说很大的压力没有，你说一点也没有，那不可能。大不了就再回河沟呗。你们的鼓励就是我们师徒四人前进的动力。
8: 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关注我们西游群英会，支持我们西游群英会。我们西游群英会呢也会再接再厉啊。以后呢有更多的精彩，更多的梗，带给大家。
11: 师傅、大师兄、二师兄说的对呀，谢谢大家。
12: 您看，从寿光的小树林到千万网友的屏幕前啊，这个西游群英会的火呢，火在了创意，更火在了真诚。没有大制作，没有大明星，靠的就是对经典的敬畏和对表演的热爱。那这份野生的感染力，恰恰是当下网络内容最珍贵的东西。当然呢，我们也希望流量来了啊，希望他们能够守住初心，不为博眼球丢了本真，期待这群小树林的西游人走得更远。咱们休息一会儿，一会儿见。
13: 这份防汛指南请查收。暴雨来临前，准备好食品、饮用水、应急照明工具等应急物品，关好门窗，收回窗台、阳台上易掉落物品， 实时关注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非必要不外出，必须外出时以避为主，避开树木、广告牌、电线杆，绕开低洼积水路段及下沉式立交桥。开车时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保持车距，遇积水要绕行，若不慎驶入低洼处熄火，应迅速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居家时谨慎使用电器，严防触电，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出现突发情况时冷静自救，并尽可能联络救援人员告知具体位置。牢记防范常识，安全重于泰山。
12: 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伴出马。那济南的吕先生给我们反映，他的长安欧尚电车最近在车库啊正常充电，但是充完电以后呢，无法拔出充电枪，也无法启动了车辆。这个 4S 店一查呢，说是充电过程当中的四个模块损坏了，但既不是质量问题，也过了质保期。充电桩企业检查以后也断定是吕先生长期使用不当导致的。这个双方都说不是我的责任，那这车到底谁来赔？
1: 我的车是2022年12月25日买的，
14: 7月11日回家之后发现车这个还有30%多的电，就按往常，把枪插上。7月12日上午10点多啊，发现这个枪取不下来了，同时显示这个桩没有电。然后经过2天的检查，四 S 店说这个有四个模块烧坏了。我没有别的诉求，我就把我的车修好。
15: 不是车辆质量问题导致的出现问题，再一点就是说车辆的确是出质保了，我们没法就说处理，现在卡到这一点啊。但是客户的诉求，我们也一直在帮客户反馈这一块。
16: 咱们的充电桩的国标里面有标注这一条，所以我就想了解一下咱们这个生产的是不是符合规范的产品。
15: 这我可以给你反馈。
17: 说充电桩它已经邮寄到我们这边质量部门去进行检测了，最终的检测结果是客户他长期不良使用导致枪线损坏漏电，间接导致车辆这个模块损毁的，并不是我们这个桩的质量问题，我一定会帮您把这个问题向售后部门去核实的。
12: 这车出了质保期了， 4S 店呢说质量问题不担责，充电桩企业说使用不当不担责啊，两句话就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难道最后吃亏的只有车主吗？目前事件还在协商当中，我们也希望啊，这个厂家和充电企业呢拿出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别让消费者在中间两头受气。啊，再说智能马桶，这个智能马桶到底是提升幸福感的居家好物，还是收割钱包的智商税？市面上的这个智能马桶呢，功能繁杂啊，孕妇啊、老人啊、孩子啊、年轻家庭该如何针对性的挑选？日常又该如何正确的使用和保养来延长设备的寿命呢？本期神州油品会客厅特邀卫浴行业的资深专家，全方位的拆解选购的逻辑、分人群适配方案和实用的养护常识啊，帮助大家伙避开消费陷阱，选到适配全家的智能卫浴产品，提高家庭生活品质，干货满满，一起来看。
1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晨，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神州油品会客厅。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共同来聊一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每天都要用到的非常非常重要的卫浴产品，马桶。那今天呢，来到我们现场的嘉宾是深耕卫浴健康家居选材领域多年的山东省智能家居协会执行秘书长向林，欢迎您向老师。
19: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向林，很高兴来到神州油品会客厅和大家见面，和大家分享家居有关的健康知识。
18: 每一年到了这个春夏季啊，可能都是很多朋友，一个是装修，还有就是现在呢，可能有一些房子也想要去翻新。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家里面可能要去讨论的，就是这个马桶的选择。有人说呢，一定要选智能马桶，也出现了很多人对于这个智能马桶的一些疑问。到底我们在去选择的时候，要不要去选智能马桶？
19: 这个情况呢，也恰恰反映了当下消费者对智能马桶典型的认知误区。长辈们呢，更多从经济性和习惯出发，然后年轻人呢，更多看重的是舒适与便捷。
18: 嗯，
19: 今天我们呢，就围绕智能马桶究竟是不是智商税，它的实际价值在哪里，又该如何科学选择等几个重要问题，给大家做一个系统务实的梳理，
18: 嗯，
19: 让大家呢也选得放心，用得舒心。
18: 那首先呢，您先给大家回答一个问题：智能马桶它到底是不是智商税？
19: 智能马桶肯定不是智商税。
18: 哦，
19: 智能马桶呢，按照国家定义标准， 是由机电系统或程序控制，包含温水清洗功能、囤洗或复洗一项或一项以上的功能，称之为智能马桶。也有一些消费者认为智能马桶是鸡肋，或者说这个感觉产品不值。那通常呢源于两种情况，第一呢是买到了低配劣质的产品，它体验呢相对比较差，故障也是频发。二呢就是买回家的产品啊，很多功能被闲置了，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传统的马桶呢只是具有排污功能，没有免除冲水啊、清洗烘干、坐圈加热等省心设计。而智能马桶针对我们上厕所使用的体验以及舒适健康方面做了系统优化，可以解决老式马桶的四大痛点。
18: 老式马桶四大痛点您具体说一说。
19: 第一，清洁不彻底，干纸擦拭无法清除皮肤褶皱间的残留污渍，容易滋生细菌。第二呢就是坐圈温度不适，秋冬季节坐圈冰凉，久坐舒适感差，对老人和体弱者影响较大。第三呢是使用不便，老人弯腰冲水不方便，孩子容易忘记冲厕所，传统马桶需要手工操作。第四呢就是夜间不便，无柔光照明，企业摸黑走动容易出现磕碰风险。
18: 神州油品温馨提示，智能马桶不是智商税，优点多多，值得选购。一，清洁更干净，抑菌，温水清洗，深层洁净，抑菌，卫生更到位。二，坐圈恒温舒适，恒温坐圈四季坐感温润舒适。三，操作省心省力，脚感，自动冲水棉手动，老少使用省心。四，夜间企业安全，内置夜灯，夜间如厕防磕碰更安全。好，刚才您说的这个选择智能马桶啊，应该说是我们通用标准，但是呢不同的人群在选择智能马桶的时候它肯定还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分人群具体的来说一说怎么样去选择好不好。
19: 不同的人群呢可以选择不同功能的型号来满足不同的消费者。中老年人腰腿力量下降，肠胃功能减弱，弯腰冲水不方便，容易遗忘，建议优先选择带有坐圈加热、落座预湿润、离座自动冲水、脚感翻圈翻盖的型号，全程无需弯腰接触马桶，冬天不必担心坐圈冰凉，同时预润壁功能可以防止污挂壁，减少打扫负担。
18: 那女性朋友在选择的时候应该着重看哪一方面的功能呢？
19: 女性日常清洁呢可以使用温水清洗模式，生理期、孕期以及产后阶段建议使用独立的复洗模式，优先选择双水路独立设计的型号，活水即热，温水冲洗配合暖风烘干的保持干爽，能有效降低因潮湿闷热引发的妇科炎症风险。你像上班族呢，久坐人群啊，是肛周容易充血、潮湿、瘙痒，很多肛肠科的临床医生大多推荐痔疮以及肛周术后人群啊，使用温水清洗，干纸巾呢反复摩擦容易划破窗口，引发呢出血以及反复感染，可以选择带有助便功能的智能马桶，通过温水缓慢灌入直肠，刺激肠道蠕动，辅助排便，减轻如厕困扰。而温和的流动的温水实现无摩擦清洁，能够舒缓肛周充血，烘干后呢保持局部干爽，有利于减轻不适，降低感染概率。
18: 小朋友去选的时候呢，
19: 儿童体型较小，入厕时比较好动啊，常出现这种落座感应不灵敏，建议选择落座感应面积大、触发灵敏可调的型号，确保自动冲水清洗功能正常使用。此外呢，带有夜灯功能的型号也可以帮助孩子消除怕黑。
18: 神州油品温馨提示，智能马桶针对不同使用人群的使用优点。一，中老年自动冲水，脚感翻盖，坐圈加热，护腰省力，

0: 防粘挂壁。二，女性分区独立洗护，暖风烘干，抑菌干爽，守护私密健康。三，上班族住便清洗，多档水压调节，缓解久坐肛周不适。四，儿童大感应面积灵敏度可调，夜灯照明解决识别不灵和怕黑问题。还有一个疑虑，那就是安全问题了。好像网上也有过，有人反映说用智能马桶结果漏电了，产生了一定的安全隐患。
1: 像这种困扰呢，也不必担忧啊。智能马桶呢是必须通过3C 认证才能上市销售，符合国家标准的正规商品，都均搭载着等级防水、多重漏电保护功能以及过热断电防护，专门针对卫生间高水汽的环境设计。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呢，就是正规商品的防护齐全，还必须要由专业人员安装，确保插座可接地，才能杜绝漏电风险。同时呢，就是只有缺乏资质且安装不规范的3无产品，才存在真正的安全隐患。
0: 还有一个疑惑，也是中老年群体非常担忧的，就是觉得这个智能马桶特别的费水。
1: 其实这个问题呢，反而和我们想象中里边呢，这个差异挺大。
0: 嗯，
1: 根据国标28378呢，2019年发布，2021年执行的国家标准，一级水效的智能马桶全冲呢，它的用水量是小于4升，半冲呢小于3升，平均的使用量呢是3.5升。我们现在理解的普通的马桶单次冲水量通常在6升左右，老式无节水的智能马桶的使用用水量9到12升。
0: 嗯，那关于这个电费的问题呢，
1: 就是在待机状态下呢，待座圈加热的智能马桶冬季预估的月增加电费呢是5到10元左右，具体要根据使用时长而定，全年增加的生活成本非常有限。从全生命周期上来看，智能马桶的水资源消耗反而更具优势。
0: 那我们到底在选择智能马桶的时候，
1: 第一，我们在选择智能马桶过程中呢，不论价格高低，务必选择产品3C 认证的，然后有质量报告的，以及防水等级认证的，或者说抗菌检测报告等第三证明。如果没有办法提供纸质证明的产品，价格再低也不建议选购。第二，不追求高价噱头，认准刚需功能，就是恒温座圈、落座预湿润、离座自动冲水、分区水洗、暖风烘干、停电应急冲水功能，这种基本上是属于核心功能。花哨的功能呢，根据我们自需的要求，没必要去花没必要的钱。第三呢，是要看一下就是智能马桶的冲水适配性，尤其是现在的高层住户以及老旧小区，他们要特别注意，一定在选购过程里边看一下有增压水箱的，或者说是无水压限制的商品型号，才能真正解决低水压的问题。同时呢，在选择过程里边也要去注意这种有停电应急冲水的功能的型号。第四，还要注意设备的外观与内壁的设计，整体呢应该注意是洁面光滑，触摸起来能感受到平整度。同时马桶的内壁也要去看一下是否这种有无楞设计，老式马桶内壁设计沟沟壑壑，不好打扫。
0: 嗯，还有吗？
1: 对比设备的清洁舒适度，可以根据视频啊或者产品的说明，对比一下重点的清洗功能的演示。
0: 嗯，
1: 重点关注的水温的稳定性，即热式呢就是要去看它是否忽冷忽热。
0: 嗯，
1: 然后确认水压水温是否属于多档调节，清洗呢全流程是否顺畅。不能忽视材质，核心接触部件必须是抗菌，座圈清洗喷嘴直接接触皮肤，劣质塑料容易发霉释放异味，优先选择食品级抗菌材质。
0: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售后，对吧？
1: 对，售后呢同样也很重要，就是确认售后预安装。智能马桶呢属于安装类产品，提前确认坑距尺寸啊、预留插座位置、进水狡阀是否具备安装条件，优先选择提供免费上门测量、拆旧安装且整机以及核心部件质保年限明确的、售后网点齐全的品牌，避免售后呢无人维修。
0: 神州有品温馨提示：选购智能马桶四查看。一，查看产品资质检测报告，确认有无3C 认证、抗菌及防水认证。二，查看冲水力度，确认是否标注无水压限制或配备增压水箱。 三，查看马桶整体釉面是否洁白光滑，观察内壁是否具有无棱设计。四，确认清洗水温、水压及烘干效果，确认整体使用舒适度。
2: 选择对的，不要盲目选择贵的，适合的才是最好的。使用方法和售后服务同样重要。
0: 好，当然我们会选也得会用，因为用的好是不是也能够增加它的这个使用年限。
1: 对，这个选购重要，使用呢同样也重要。在使用保养过程呢，大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呢，就是档位适中使用，水温啊、座温啊、水压调到中档，减少设备频繁过载，延长核心部件的寿命。第二，保持通风干燥，入厕后开窗或及时开启排风扇，避免机身长时间处于高湿环境，防止电子元件受潮老化。
0: 嗯，但是我们在厕所里面的话，一般来说这个环境它就是会更加的潮湿一些呀。那除了像您刚才说的我们自觉的去通风之外，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是不是不同的这个智能马桶它的电子元器件对抗潮湿的这个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1: 智能马桶呢，就是在日常使用过程里面呢需要注意清洁，日常使用的柔软湿布擦拭机身，喷嘴如需清洁，可在其延伸状态下用旧牙刷轻刷表面，禁止使用钢丝球啊、强酸强碱类的清洁剂，避免破坏防水以及防菌涂层。长期离家做好防护，若离家超过一个月，建议断电并排空管路积水，每个季度呢简单测试冲水清洗功能，小问题呢要及时处理。
0: 神州有品温馨提示：智能马桶在使用和保养上，一、水温、座温、水压使用中档，减少器件损耗；二、如厕后开窗通风，降低环境湿度；三、湿布擦拭机身、喷杆，可用旧牙刷刷一刷，禁用强酸强碱清洁剂；四、长期离家断电并排空管路积水，定期自检功能。好，今天非常的感谢向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满满的干货，也是带大家完整的学习了智能马桶的挑选实操、居家的正确使用，还有日常的养护方法。那相信也是可以解决很多人在家庭装修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样去选择智能马桶的一些疑惑。一句话，选卫浴，选合规靠谱产品，掌握正确使用方式，就能够实实在在的提升我们的居家生活品质。
1: 最后和大家说几句，居家健康藏在日常小事里，马桶虽不起眼，但关系全家的舒适与健康。理性看待智能马桶，不盲目否定，不冲动消费，按需挑选，规范使用，兼顾长辈省钱的实用需求以及年轻人对健康舒适的追求。祝愿每个家庭都能选到合适省心的卫浴产品。
0: 那我们的神州有品会客厅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啊，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您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值班热线0531-9600-590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生活帮官方微信公众号随时随地的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我们会关注大家伙的每一条信息，也期待您的参与。生活帮常态化开设银铃6:30专栏，邀请专家走进演播室，为观众提供衣食住行、医预防等生活知识和专家见解。如果您在养老服务、健康医疗、饮食营养、反诈维权等相关领域有着深厚的积淀，或者是专业的见解，愿意为观众朋友答疑解惑、传递实用知识，欢迎您加入银铃6:30专家团，招募热线0531-9600-5900，期待您的来电啊！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这个职称直接关系到薪资的待遇啊，岗位的晋升。每到这个评审的窗口期呢，各类的社交平台上都会出现一批打着全程托管、保证拿证、官网可查旗号的职称待评机构大肆揽客。他们声称呢，交了钱就能坐等证书，事情真的是这样吗？来看记者的调查。
4: 近日，济南和济宁多位市民向媒体反映，在济南邦维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办理职称待评中集体受骗，维权微信群内受害者有十多名，单笔损失几千至万元不等。济宁市民张先生2025年7月交了4500元费用，至今也没有拿到职称证书。
5: 我当时啊就想花钱省事儿，不然呢自己还得准备各种这种材料，感觉呢就是有点 那个侄子呢，还得要参加一些那个网络的那个学习，发表论文啥的，条件挺多。
4: 当时代办机构表示，评审所需的论文可以代写代发，而且当年就能下证。张先生只需要配合提供身份资料，其余都不用亲自动手准备。完成评审后，职称证书可在人社部门官网查询。
5: 他们当时说的是非常专业，就想着评上职称可能待遇工资啥的就还能涨，我就交钱了。没想到交上钱之后呢，对方就以各种理由拖延。
4: 钱款交付后，机构态度迅速反转，工作人员频繁以评审排队、材料补录为由无限拖延。整整一年过去，张先生没有等到职称证书，当初约定的学术论文也只是一张无法核验的图片。
5: 当时承诺的是那个论文三网可查，那个包括那个什么知网啊，还有几个权威的那个平台，根本就查不到。这个刊物呢，我也查不到。
4: 在这个微信维权群里，有多位学员和张先生的遭遇相同，代办机构都是济南邦维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接着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发现这家代办机构经营范围为教育咨询和企业管理咨询，明确不含涉及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涉事机构是否具备职称代办合法资质呢？记者联系了济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6: 我们每年那个发布那个职称公告的时候都特别提醒，凡是这种代办的，我们也从来没有委托过任何机构来代办，都是实事求是，按照个人的这个工作实际来申报的。
4: 即便有多名消费者持续维权，该机构仍在各大短视频社交平台持续投放揽客广告。记者以申报中级工程师的名义添加了机构工作人员的微信，对方抛出各种所谓成功案例，告诉记者尽快交费还能赶上今年的职称评审，他们可以提供全程托管服务。记者只需要提供个人基础信息及资料，学术成果和业绩材料都由公司团队负责整理模板润色加工。
7: 这样的话都是全国通用的，我们公司的话是在济南和青岛做全国的职称评审，中级的话下证时间基本上在11月，高级的话在12月，正常我们全包全托的一个价格的话就是6800。
4: 对方一再声称代办职称可以保证通过率，让记者不必担心。对方账号标注的线下办公地点在济南市历城区润昌商务大厦1062。记者来到润昌商务大厦，发现这座楼最高只有8层，根本没有第10层，更没有1062房间。
8: 1062他写了个
9: 1062，这里没有，
8: 没有1062。
9: 对，这里八路。
4: 无实体门店，无合法经营范围，无官方授权，3层虚假包装之下，职称代评暗藏多重严重风险。
6: 你像这个代办的这个现在都是不正规的，你的权益也都是没法保障的，后边一系列的纠纷，不光是钱没有了，其他的有可能个人信息还会泄露，像这种事一旦查实了，容易上这个信用平台，会影响个人信用。
4: 对于已经上当受骗的群众，济南市人社局的工作人员也明确了维权路径。
10: 只能说约谈他们，查实的话你该移交移交呗，吊销他们的执政啊，那肯定是市场监管的事啊，是骗钱了诈骗了，那肯定是公安的事啊，先固定证据吧。
3: 暑假的高速车流猛增，万一在路上呢遇到了事故，或者是车子突然罢工，很多的司机朋友第一反应就是我在哪儿，该找谁啊，别慌。德州交管部门和高速运营单位最近推出了两样神器啊，共享锥桶和报警提示贴，就在外侧的护栏上，隔几十米就有一处，咱们扫一扫看一看位置，立马清楚，求助一键搞定，方便又安心。咱们一起来看。
2: 一名外地群众在京台高速车辆突发故障，驾驶人在将车辆靠边后随即报了警。当民警询问其所在位置时，驾驶人一时无法详细描述。这时民警告诉他，在外侧护栏上每隔50米会有一张报警提示贴，上面标有详细的信息。经过寻找，驾驶人在车辆后方不远处发现了一张报警提示贴。指挥中心在得知具体位置后，立即安排就近人员到场处理。
11: 按照收费站、服务区和互通立交的出入口，每隔25米一处，平缓路段，每200米牌中间一处，也就相当于每50米一处，报警贴上印有道路名称、方向、桩号、报警电话等内容。这样，报警人就可以向交警或路政人员提供准确的位置信息， 使自己及时得到救助。
2: 同时民警告知驾驶人，如果车上未携带警示三脚架，可就近在路边寻找共享锥桶，每500到1000米的范围内就会有一处，将锥桶放到车辆后方150米处做好警示工作，可有效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另外提示贴都有一个二维码，驾驶人在发生轻微事故时可扫码后按照提示流程自行处理，减少等待时间。
11: 在此提醒广大驾驶员，高速公路上发生突发情况，牢记九自觉，做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3: 别看这小小的一张提示贴啊，一个共享锥桶，关键的时候就能省下大把的找路求援的时间，更能避免二次事故的风险。这暑假出行啊，平安比什么都重要。暑假不只是休息，对于学生们来说呢，更是走进社会的大好时机。那7月15日至17日，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电子电气与控制学部的轻质筑梦社会实践团赴东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开展沿着黄河遇见海万名师生练千起新型工业化大调研暑期的社会实践活动。那一起来看看。
2: 实践团先后走访8家行业标杆企业，覆盖油气装备、海洋工程、新材料、精细化工等核心产业领域。落地行走的课堂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以产业一线实景课堂引导青年学子知产业、练本领、担使命，为黄河入海口区域的新型工业化发展注入青春动能。下一步，控制学部将持续推进实践育人，深化校地企合作，为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培育应用型创新人才贡献更大力量。
3: 3天调研行程满满，同学们把课堂搬进企业，在黄河入海口感受产业脉动，也用专业知识为新型工业化出点子、提问题。这样的实践既让学子们开阔了眼界，也让高校与地方企业走得更近。我们希望更多的青年呢，能够走出校园，扎根基层，在服务国家战略中练就真本领。白天沉浸式的体验国风大典，夜晚乐享啤酒美食狂欢啊！月即墨夜古城夏季系列活动拉开帷幕，啤酒嘉年华火热上线，多元业态持续激活即墨夜间温旅的消费市场。
9: 月即墨夜古城及啤酒嘉年华正式开幕。
2: 暮色降临，随着月即墨夜古城暨啤酒嘉年华启幕，即墨古城开启热闹的消夏模式，清爽鲜啤、特色烧烤、风味小吃应有尽有，市民游客围坐在一起举杯畅谈，古建晚风搭配人间烟火，勾勒出浓浓的夏日氛围感。
12: 啤酒好喝，烧烤的味道也很好，很棒很棒。我们和其他的这个同事一块到这个地方来，欢乐共欢共饮这个青岛的啤酒，很热闹，心情很好，比较欢畅的一个场合，感觉确实是不错，很好，能够拉动我们青岛这个地方的人气。
2: 舞台上，潮流歌舞、传统戏曲精彩上演，柳腔、京剧、民乐婉转悠扬，民谣弹唱、爵士串烧、流行歌舞轮番上演，古今旋律交织出独一份的古城夏夜听觉盛宴。沿街文创商铺、非遗手作、特色摊位也延长营业时间。逛完戏台，顺路淘好物，把古城韵味带回家，实现观演加消费一体化夜游体验。
13: 就现在夏天有了啤酒节，非常的热闹，然后再加上吃的玩的也多，整体非常的有烟火气。
2: 这场以千年古城及墨有约为主题的狂欢活动将持续至10月31号。活动不仅在夜间打造了热闹的啤酒嘉年华，白天还安排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以古城文脉为基底，啤酒烟火为内核，深度解锁多元消费场景。仅开幕当天，客流量就达到20000人次以上。
14: 白天呢，我们推出了汉服巡游、古筝、葫芦丝等街头的演奏，文庙开笔礼、柳腔、京剧等经典剧目表演。通过昼夜联动布局，我们把国风民俗、潮流演绎、休闲消费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打通了日间文化体验与夜间休闲的场景。接下来呢，我们还会持续推出系列主题活动，不断丰富夜游供给，集聚人气、商气，进一步擦亮古城文旅品牌，持续释放夜间经济活力。
3: 好的，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如果您想重温更多的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回看功能，或者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我是孙亮，咱们明天再见。
1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6: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7: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8: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7: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8: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16: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9: 现在是晚上10点。
2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9: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9: 奋斗乡村，
2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9: 日照调频103.8，
2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7: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 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朋友们可以通过绮罗网、喜马拉雅收听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这随着人们生活压力大和熬夜烟酒饮食不规律等长期的不良生活方式，那越来越多的人啊都受到了肠胃疾病的困扰，特别是进入夏季以来，肠胃方面就诊的人群就不断增多。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山东省立三院消化内科李军山李主任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肠胃健康的防御治的话题。那首先让我们来邀请出李主任。李主任你好，欢迎您。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再次和大家相聚直播间。
2: 也非常欢迎李主任在这个时间是选择来我们直播间为我们科普关于这肠胃健康的话题。那首先先问一下李主任，李主任在夏季是不是这我们发生肠胃的一些疾病的问题就比其他的时候要多一些呢？是的，在夏季，特别是春秋，比春秋季要明显要增加这种胃肠道疾病， 特别是急性胃肠炎的发病几率明显增加，一个呢和人们这种饮食习惯有关系，好多朋友在夏天的时候容易吃这种冷饮或者是这种冰箱里的食物，这种细菌滋生比较多，容易诱发这种胃肠道疾病。同时呢夏季天热的时候大家也喜欢吃烧烤，喝一些冷的啤酒，这种都是这些不良的刺激，所以胃肠道疾病的发病率要明显高于其他季节。
0: 是，那进入夏季，很多人的肠胃有可能会出现问题，那究其原因也可能是跟这一个是天气太热，我们一个是贪凉，另一个可能就是这个天气热，食物还容易腐败变坏，都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出现一些肠胃问题。那出现肠胃问题，可能很多这朋友啊就觉得 只要是发生在肠胃方面，好像表现的症状都差不多呀，所以很多人就会很笼统的说我是这胀气呀、腹泻呀等等等等。其实这看似相似的症状，但是它是代表着很多不同的一些肠胃疾病，是吗？
1: 是的，我们中医包括西医我们都在讲同病不同症，同症不同病，同一疾病可以表现为各种各样的症状，而同一症状
2: 也可以有不同的疾病引起来，所以我们要每个病人要具体的分析。
1: 是，那您就是因为比较常见这些症状，所以今天也邀请李主任给我们着重介绍一下关于这夏季常见的一些肠胃疾病。那您给我们也介绍一下，经常会高发的，在您门诊上见到比较多的是一些什么样的肠胃疾病呢？进入夏季以来，我门诊上碰到最多的病，好多是这种急性胃炎或者急性胃肠炎， 甚至有些患者是急性腹痛、腹泻、发热，甚至有些患者会出现这种便血、呕血这种状况，得来就诊。
0: 您刚才说的是都是说急性的胃炎，那我们知道这胃炎特别是很多朋友在查体的时候会发现自己属于有可能这种萎缩性胃炎或非萎缩性胃炎，那您刚才说的这种胃炎是急性，一般胃炎有急也有急慢性之分，那在这里怎么什么原因或者说它表现的症状您能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吗？可以的，急性胃炎和慢性胃炎一个是病程方面，急性胃炎顾名思义它是个急性发展的过程，起病急发病快，但是很多大部分急性胃炎经过治疗之后大部分都可以缓解，
1: 而慢性胃炎是因为这种致病因素的反复存在导致胃的黏膜受到反复损伤而出现一系列的症状，往往千言不愈。我们农村好多病人经常会说我有老胃病，大夫我经常反酸、经常烧心、经常腹痛、腹胀、嗳气，这些就是慢性胃炎的表现。而根据病因来说，急性胃炎和慢性胃炎从根源上来说都是因为损伤因素大于了黏膜的修复的能力而出现的这种 胃炎的表现，只是根据病程不同分为这种急性和慢性，而从病因上来说它俩的很多病因是相同的。
0: 那一般性是什么样的原因有可能会引起急性胃炎呢？
1: 第一呢是这种药物 的因素，还有饮酒的因素，还有一些这种急性的这种创伤应激，压力过大，还有这种不良的这种饮食习惯，就生活作息引起来的。
0: 嗯，是，也就是说引起急性胃炎的原因是有很多种，有可能是因为我们饮食不节，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情绪不佳，哎，或者是我们的生活压力过大造成的。那对于这个急性胃炎发生的这个几率，哎，不知道想问一下李主任，和我们平时我们很多这朋友有这普通的一些胃炎，他们彼此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吗？
1: 是有一定联系的。
0: 嗯，
1: 有些人这种反复的这种慢性的胃炎，但是如果一些病因突然加重，导致胃黏膜的损伤加重，可以出现这种慢性胃炎急性加重的情况。这种很多时候是因为这种我们经常看到一些病人说老是慢性胃炎，老是慢性胃炎，突然有一天腹痛非常剧烈，然后甚至出现这种胃黏膜的损伤，出现这种糜烂溃疡，这是因为他可能在慢性胃炎基础上出现了一种急性加重的一些情况。
0: 嗯，是。那像是急性胃炎，如果说出现一些紧急的症状，我们就要赶紧的去应对治疗它。那如果说在治疗过程中反复的这种迁延，会不会导致出现慢性胃炎呢？
1: 会的。急性胃炎特别是我们现在提到比较多的这种幽门螺杆菌感染，如果说在初期的时候没有根除掉，而幽门螺杆菌在胃里定植下来，它会对胃造成这种反复不断的这种炎症刺激，进而导致胃的萎缩肠化。再一个，有些朋友喜欢烟酒，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嗜好也会造成胃黏膜的损伤的因素，持续在导致这种慢性胃炎。
0: 嗯，是。那刚刚李主任也介绍到了关于这急性胃炎的这种发病的原因，可能因为特别常见，很多时候啊，这朋友们如果说发生这种胃部不适的感觉，就想忍一忍就过去了。很多人选择要么忍，要么就自己去找点手头上的药吃一下应应急。那实质上如果说要是轻微的身体不适，也可能是往往是疾病的开始，忍着忍着就可能是小病变大病了。那急性胃炎属于在我们肠胃疾病里面还是比较轻症是吗？
1: 也不是，急性胃炎
0: 也不算轻了啊。
1: 急性胃炎它也会出现一些紧急的情况。
0: 哦，
1: 你像如果损伤因素很重，
0: 嗯，
1: 出现了急性胃炎，出现这种急性的消化道出血，我们有这种病叫做急性出血性胃炎。

0: 还有一种，如果急性胃炎特别厉害的话，也会导致这种特别这种化学的或者这种药物的损伤，也会出现这种急性的这种穿孔这种情况存在。
1: 嗯，是，所以说不要小看这急性的胃炎。那如果说出现症状或者出现哪些不适的症状，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呢？
0: 急性胃炎和慢性胃炎，很多患者是表现为什么呢？就是腹痛，反复的腹痛。
1: 腹痛不是胃痛是吗？
0: 胃的位置是在于左侧的际肋区，
1: 嗯，
0: 而我们说的老百姓常说我肚子疼，肚子的按照四分法，我们分为四个象限来说，左上腹、左下腹、右上腹、右下腹，整个腹部的范围非常广，
1: 嗯，
0: 而我们经常说的胃疼集中在腱下以及左上腹这个位置，
1: 嗯，
0: 所以说胃疼可以说是腹痛的一种类型，但是腹痛不一定一定是胃疼，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腹腔里除了胃之外，我们还有肝胆，还有胰腺，还有肠道这些，还有这种妇科的这种子宫附件这些脏器的存在，所以说我们一般问诊的时候，我们会着重问患者位置是具体哪个位置疼，并要进行查体，我们要定位定性来帮助我们临床的诊断和治疗。
1: 嗯，是，那首先要先排除这个腹痛的位置，腹痛的位置非常关键。那刚刚李主任再给我们着重重申一下，这个腹痛一般是像是左腹在左边是不是？
0: 左侧的上腹部和腱下的位置，这是胃的这个位置。
1: 嗯，
0: 但是这个位置疼呢，一定是胃炎吗？也不是。
1: 哦，
0: 我们这个地方上面是有什么？有肺脏，但是还有什么？还有心脏。下面是什么？下面有肠道，旁边是什么？右侧是肝胆，左侧是胰腺。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急性心肌梗死的时候可以表现为腹痛。有时候有些老百姓说我胃疼，特别是老年人有高血压这种基础在，他这个说这个胃疼有时候不一定是胃炎，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种急性的心肌梗死表现为这种腹痛胃痛的情况。
1: 嗯，
0: 再一个这种急性的这种胰腺炎、胆囊炎、肝胆结石的时候也会腹痛，并且这些疼痛的位置可以和胃痛的位置出现重合。
1: 哦，原来如此。那出现这样的，哎，在出现在这种左腹部、左上腹部的这个疼痛的话，一定要注意。可能很多这位朋友认为自己是属于胃痛，跑到消化科内找您，然后诊断之后发现其实不一定是这种肠胃的疾病，也有这样的不少例子存在，是吧？
0: 是的，这种例子非常多。
1: 嗯嗯，是。
0: 对于我们消化科医生来说，这个腹痛是我们永远无法避免的一个临床诊断的难题，也是我们每次碰到腹痛，我们都会小心翼翼，生怕掉到坑里去。
1: 嗯，是。所以说在生活中如果出现腹痛的话，千万不要小视它，及时的要去医院进行一个诊断检查，哎，排除一下。那前面说到对于急性胃炎腹痛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症状，那除此之外呢，会不会还有其他的一些症状一块一并发生呢？
0: 可以出现腹胀、嗳气、反酸、烧心这种，还有就是合并一种消化不良的症状都可以出现。
1: 嗯，也就是说，哎，像您刚才说到，如果说合并出现除了腹痛之外还有其他像是嗳气啊、反酸之类的，那基本上差不多也我们也能定性为可能是一个消化系统疾病了吧。
0: 对，是的。
1: 嗯，那像您刚才说的这几种疾病这几种症状，可能很多这朋友不太在意，出现这几种症状就一定是急性胃炎吗？
0: 不一定。它有时候这种消化不良，我们还有一种这种 FD 功能性胃肠病，还有一种这种 RBS 肠易综合症，包括一些其他一些脏器的疾病也会出现这种类似的症状。但是出现上述症状的时候，我们最常见的还是因为胃炎引起来的。
1: 是，所以说有胃炎的话，那大家不要小视它。如果出现胃炎的话，要及早的治疗。如果不去及早干预的话，像刚刚李主任前面说到了，它很有可能会引起这个胃出血，是吗？
0: 对，急性胃炎如果严重的话可以出现这种急性的出血。
1: 嗯，你感觉听起来好，感觉特别惊悚，因为我们只知道这个胃部可能因为我们的生活习惯造成的胃炎严重，还有可能出现胃出血，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胃一旦出血的话就有可能会危及我们的生命了。
0: 是的，这个是根据出血量的大小和出血这种程度来区分。
1: 是，所以说遇到这样的情况千万不能忍。那其实可能很多朋友选择自行在家吃药也是不可取的，是吗？
0: 是的，可能大部分情况下一般的胃炎你吃些药可能症状缓解，但是这种有几种情况，一种 就是你可能不是个胃炎，你可能有其他脏器的毛病，你就掩盖了你这个原本的病。第二，你的胃炎如果说里边存在这种溃疡或肿瘤，你一酸，你老百姓经常说我吃点拉唑类的药物吧，胃炎来说有些患者吃上拉唑的药物也会缓解，但如果你胃里长了个肿瘤，长了溃疡，你吃拉唑缓解了，你可能不在意它，但是你实际上并不单纯是胃炎，有可能是个消化道肿瘤，那么这个炎物是后果是非常可怕的。
1: 嗯，所以说在这也是提醒朋友们，如果说是出现这种胃部不适的感觉，这时候及时及早去医院就医。我发现特别是在我们家，很多这老人也会准备一个医药箱，其中也放了好多这种关于这种缓解胃酸啊，一些治胃病的一些药。其实这个药可能很多家庭里面都是常备的，也是为了这个出现胃一时不舒适的感觉来进行缓解。在您看来，如果说我们经常或者说是偶尔会出现一些胃部不适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我们就应该去医院去看一看，去检查一下呢？
0: 是的，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现在一直在提倡这种疾病的早诊早治。对于胃炎来说，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根据内镜来进行检查。对于内镜的胃炎来说，我们要根据内镜的表现对它进行分型，它到底是萎缩性胃炎还是非萎缩性胃炎。
1: 嗯，
0: 对于萎缩性胃炎来说，它有没有萎缩肠化，有没有幽门螺旋菌感染。对于不同的病情变化来说，我们的后续的治疗和我们的这个随访期限都是不同的。
1: 嗯，那刚刚听到您说到去医院做检查，做这种肠胃镜的检查，那可能很多朋友就觉得我这想去医院查一查有没有胃炎，我有必要一定去做这种胃肠镜检查吗？可不可以通过其他的手段方式简单一些的来给我做个检查呢？
0: 目前来说，胃肠镜它的优势目前还没有其他的检查能够替代它。现在前段时间包括有些朋友也问我说，我能不能去做个胶囊内镜，是可以的，但是胶囊内镜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它看到有病变，它没有办法去取活检，没有办法明确这个病变的具体性质是什么，这也是它受限的这个状况。并且目前我们已经开展了这种无痛胃肠镜的检查，大部分朋友都可以耐受，并且得到舒适化的检查结果，所以我们还是推荐大部分朋友来进行这种无痛胃肠镜检查。特别是如果你家族当中有这种消化道肿瘤的病史的，特别有这种多发性结肠息肉，有这种萎缩性胃炎的，都建议您来定期的做一做胃肠镜。
1: 嗯，那像是胃肠镜检查，可能很多这朋友之所以会比较犹豫，一来是他这可能检查的时间比较长，第二是可能这个检查的这个舒服度可能不如像是我们平常的这种体检一样非常简单，所以说也是大家可能望而却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吗？
0: 是的，因为原来没有无痛胃肠镜没有普及之前，做普通的胃肠镜的确让人感到比较痛苦。
1: 嗯，
0: 但是自从开展无痛胃肠镜之后，患者舒适度满意度明显提升，很多经常通俗说法就是你来我们这里睡上一觉，过上半小时左右，我们的胃肠镜已经完成了。
1: 嗯，
0: 您可以没有任何的特殊的不适的感觉。
1: 嗯，是。那如果说我们在检查的时候发现我们这肠胃有一些病变或出现一些问题的话，那一般应该要怎么处理呢？
0: 一般我们得根据病情来看，如果说单纯只是胃炎或炎症，我们需要取个病理化验一下看看情况。如果您的胃里或肠子里长了很多的息肉，这种就需要住院来进行内镜的切除治疗，可能后续住院期间还要进行给你输液，来进行进一步的根据我们的病理结果来指导我们下一步的治疗和制定我们随访的期限。
1: 嗯，是。那您刚才前面说到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的这胃里肠道里发现息肉，息肉的话，应该说这些年我们听到这个词还是挺普遍的，很多朋友也觉得这息肉又不是有癌呀，我们又出现息肉的话要怎么去应对，而且现在这个息肉为什么发生率又如此高呢？你能给我们也介绍一下吗？
0: 好的，息肉呢，胃里面的息肉又分为好多类型，肠子的息肉也是分为很多类型，息肉只是一个统称。
1: 嗯，
0: 而在胃里面，我们息肉可以分为炎性息肉、增生性息肉、家族性息肉、幼年性息肉很多种，并且还有各种各样的综合征，家族性息肉病是最常见的。而结肠里边的息肉呢，也是一个统称，它也分为这种炎性息肉，包括这种锯齿状的病变， 还有这种腺瘤，腺瘤又分为根据病理性来分为这种绒毛状。

0: 要尽早的消灭它，防止它继续恶变长大变成癌。这是和我们的早诊早治这种策略也是相关的。刚才讲到了这种吸入病因，病因非常多也非常复杂。一种是基因的突变，这是特别家族性吸入病，这种可以是，还有这种位滴腺多发的位滴腺吸入都和这种基因突变有关系，这是一类。第二类是这种长期不良的生活习惯，我们好多朋友喜欢吃这种辛辣的这种熏烤的这种食物，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也可以。再一个，这种肠道本身这种炎症刺激也会出现这种吸入病变。
1: 长期的炎症刺激，您说的这个长期炎症刺激主要指的是什么呢？
0: 主要指的我们现在就是最近研究比较热的和比较多的，就是这种炎症肠病，然后溃结、溃疡结肠炎、反复慢性炎症刺激，还有一些病例什么结肠炎反复的炎症刺激修复再损伤，反复的过程当中可以出现这种，有些一开始认为结肠溃疡结肠炎可以出现这种假息肉，但是目前发现这些假息肉当中也会出现癌变。所以这种密切的随访非常重要。
1: 是，那像是溃疡性结肠炎等这些炎症，哎，一般要是有这种炎症的话，我们自己应该有没有症状能感知得到呢？还是它一直是在我们身体里我们发觉不到？
0: 溃疡性结肠炎呢，包括炎症肠病呢，它有非常典型的特点。溃结的特点就是什么？腹痛、腹泻、粘液脓血便，同时可以伴有这种里脊后重。我们经常有些病人说，我拉血了，肚子还疼。很多病人就大意的说，我就是个痔疮吧。但是有时候不是痔疮，您可能是个溃疡性结肠炎，但还有一种可能结肠癌。我们经常会听到这种故事，年轻的人认为自己是便血，认为是自己痔疮，一直按着痔疮来治，效果不好，一做肠镜，结果是个中晚期的结肠癌。我们临床上碰见太多这种血淋淋的例子了，所以现在碰见便血的，我们常规都会建议患者来进行肠镜的检查。
1: 是，那您说的这种，哎，无论是结直肠癌、痔疮和刚刚说的这种炎症的这一些病变，都是一大症状，就是便血。那在生活中，可能这样的，哎，便血的这样的情况的朋友很多见，存在很多。但是呢，可能不是每一位朋友都特别的认真去对待，特别是现在又应该说是普遍大家认为十人九痔，很多人认为自己是痔疮出现便血而自己去很轻松的去想有可能是痔疮的原因。那在生活中，如果我们先不进行这种，哎，在医院里的鉴别判断，我们自己好不好判断到底属于哪种情况呢？
0: 一般痔疮便血的特点是什么？一个是便后滴血，再一个是可以大便表面附有鲜血，并且痔疮一般轻度的痔疮不会出现贫血，患者也不会出现这种消瘦乏力这种症状。如果是炎症肠病溃结的话，它会合并什么呢？合并腹痛，如果重的话，病情进展的话，炎症肠病活动期的话，可以出现这种发热、全身症状，包括这种贫血的症状。而结直肠癌，特别是这种右侧的结直肠癌的话，它是比较隐匿的，它一般初始症状不是便血，它可以很多人可以等出现消瘦了，等出现这种贫血了，再去检查才发现右半结肠长了肿瘤。而左半结肠患者，特别是在直肠这边的患者，很多患者初始为表现为这种便血，但是它还有一个特点，当这个直肠癌长得足够大的时候，它会出现这种大便的性状的改变。比如好多患者说，我大便变细了，比原来变得细得多，或者拉不干净。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就是大便的次数的改变，大便明显比原来多，或者说是明显的少了，排便困难，解不下来，这是因为直肠肿瘤或者结直肠肿瘤导致肠腔狭窄，导致这种排便的困难。所以说，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症状来鉴别，但是我们还同时要小心，有些患者症状不典型，比较隐匿，同时要结合内镜和 CT 检查。如果您便血，长时间便血，一直得不到缓解的话，还是建议来医院我们做做肠镜，做做 CT， 来明确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便血。
1: 是。那我们平台有听友问到说，在几年前偶尔会出现一些便血的情况，想问一下，哎，现在还需要去看一看查一查属于什么样的情况吗？在几年前出现这样便血的情况，也就是说这是之前发生过，
0: 这就要看它有没有伴随症状。如果你仅是偶尔出现一次便血，如果像痔疮一样，你只是说滴上两滴血，或者是手指擦的时候出现少量的血，那这种痔疮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但如果说近期你出现了乏力、消瘦、

0: 贫血或发热，那这些都提示着你体内有可能会存在其他的病变，这种情况下还是建议您尽早来检查。
1: 嗯，是。那如果说在生活中啊出现像便血，或者说是出现这种大便不规律这样的情况，像是比较常见的，哎，有时候是排便困难，几天不排便，那有的时候可能是大便的这个性状改变了，哎，出现这种哎便细，或者说是出现这种拉肚子这样的情况，像是这如果说违背以前的一些规律的话，在这里还是要提醒朋友们要及时去关注，去做个检查，看一看，排除一下，所以放心。
0: 对，是的。
1: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山东省立三院消化内科李君山李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这肠胃健康的防治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有关于肠胃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我们，一种可以拨打热线0531-826-1476 826-1486 826-1466，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那有问题也可以发送过来，我们也会邀请专家来为您解答。好，我们下半段的时间呢继续来聊。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随着夏季的到来，很多爱美的女士都炫出自己的美丽，成为夏天城市里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五颜六色的头发在大街上也是随处可见，但是在这炎热的夏季，染发也是深藏着很多的隐患的。
4: 大家好，那相信呢夏天是很多女孩子都喜欢的一个季节，在这个季节当中呢，我们可以尽情地展现自己的个性美。这个性美呢，不光是体现在美丽的衣裙上，也体现在我们这个发型的变化上。那其实呢，随着时尚的不断更新哈，现在各种各样的发型也是层出不穷，其中就包括了最普遍的染发和烫发。那关于染发呢，其中也存在着很多的学问，尤其是夏季高温条件下，染发还需要有很多注意的方面。
3: 天气炎热，人的皮肤本来就遭受着自然界的刺激，如强光照射、尘螨侵袭以及空气中其他污染物的刺激，加上热天出汗多，汗腺、皮脂腺等时刻处于紧张的工作状态，外来的刺激进入皮肤的机会也会增多。
4: 医学专家建议，在这个高温天气当中染头发呢，一定要谨慎。如果实在想染的话，可以提前做一个皮肤实验，没有不良反应才可以去染头发。那染完之后呢，记得要把头发清洗干净，洗去那些残余在头发上没有被吸收的化学残余成分，而且一定不要因为贪便宜就用那些劣质的染发剂。还有就是，如果头皮有破损的话，记住哈，千万不要去染发，容易造成化脓感染。
3: 在染发前，可以在发际线附近的皮肤涂上一层护肤品，这样染发剂就不会伤害到皮肤，万一沾上药水也容易洗掉。染发次数不宜过于频繁，如果您必须得染发，那么最好在染完第一次后要隔3个月再染第二次，这样才会降低染发剂对头发的损伤程度。染完头发后要彻底的清洁头发，不要让染发剂残留在头发上。
4: 在这种情况下呢，像染发剂当中的化学成分就很容易通过皮肤被人体吸收了，尤其是夏天天气热，那容易出汗，汗液中大量的代谢物也会导致这个过敏发炎的皮肤容易滋生细菌，这样的话呢会使得病症加重，难以治愈，而且那种痒痛难忍的感觉也会经常伴随。那如果我们留意一下的话，会发现啊，报纸上经常会刊登因为这个染发不当而导致的健康问题，比如说皮炎呀、过敏啊等等，所以需要大家格外的注意。
3: 想要拥有一头秀发，除了平时的保养外，可别忽视饮食健康对头发的重要性。当心您大饱口福之际，头发也一根根的掉落。要想拥有健康的头发，仅仅靠选择好的护发素是远远不够的。头发同样需要各种营养，因此保持平衡饮食，合理摄取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品十分重要。只有全面合理的保证营养，才能够有利于头发的生长。
4: 过多的梳理头发呢，实际上还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那建议大家每天呢，大概梳30次左右就可以了。有的朋友他在洗头发的时候喜欢用力揉搓，洗完之后呢，还要用毛巾使劲的把它擦干净。那这些都是不对的，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会使头发容易干枯分叉。还有的朋友呢是习惯在头发上撒香水，那香水当中的酒精，它在挥发的时候会带走头发上的水分，使头发变得更加的干枯。所以呢，如果有这些习惯的话，赶紧改掉，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变得更加的健康。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3个月内不要反复染发，因为染发剂里含有脱色剂，这对头发的毛鳞片有伤害。二，染发剂只有接触头发中的蛋白质才能改变头发颜色，所以尽量不要染发。
2: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青丽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立三院消化内科李军山主任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肠胃健康的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啊，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6-48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先来接听一部热线，看看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你好，是有什么问题想咨询李主任吗？是，我想问一下李主任啊，就是这个人那个老年人这个便秘这个怎么治疗呀？
1: 你好，想问一下您的家人他是大便干硬还是排便困难？
0: 排便困，主要是排便困难。大便的性状是什么样的？是比较粗硬啊，干粪块类似于羊屎。
1: 对，一开始是干粪块，可能是，然后比较粗硬，便出来以后就好了。那老人大约几天解一次大便呢？基本上是一天一次，但是有时候一旦拖到第二天了，可能就更厉害一些。
0: 哦，
1: 那老人有没有什么基础病变？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
0: 这个都没有，
1: 都没有哈。老人今年多大年纪了？65。你说他这个便秘的时间大约有多长？
0: 大约有一年多了吧，或者有两年。嗯，
1: 两年多了啊。哦哦，那老人他有什么感觉吗？就是肚子疼、肚子胀、恶心不舒服这种感觉有没有？
0: 疼胀他偶尔会肚子疼，其他什么胀啊什么的那个都没有。
1: 这样，这样老人大便的次数倒是正常的，但大便的性状不行，大便是干硬为主。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需要第一改变老人的生活习惯，
0: 哦，
1: 和作息习惯。
0: 哦，
1: 我不知道老人的休息睡眠怎么样？
0: 睡眠一般情况。
1: 一般情况是吗？
0: 哎，
1: 有没有说早醒啊，晚上睡眠质量不高这种情况在？ 睡的倒是时间吧，基本差不多在7-8个小时上一天啊。睡眠不是那么可能不是很好。哦，那饮食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吗？比如说有老年人不喜欢吃青菜，不喜欢多喝水，喜欢吃一些肉食多，或者吃一些这种精细的食物多？
0: 没有，那蔬菜水果吃的也都不少。
1: 不少是吧？喝水也还行。嗯，行。第一个方面呢，我们便秘也不知道，最根本的就是要调整生活方式和作息规律，希望老人呢改善一下睡眠状况，然后饮食结构调整好。第二呢，药物治疗方面，针对老年人呢，刚才听到您说的这种老人主要是这种大便次数还可以，一天一次，但主要的问题现在是大便的干硬的情况，那么我们可以吃一些药物来改善这个状况。药物呢，可以老年人年龄比较大， 我们可以选用一些比较温和的一些药物，像我们是经常吃的这种乳果糖和合并合用一些益生菌来试一试看一看。一般我建议患者用药来说呢，先用上1周左右，看这个方案适不适合。如果方案不是很适合，我们再调整，再家用别的药物。现在我们现在有一些新的药物，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多的这种利大诺肽，让它可以促进肠道的分泌，这种促进这个肠子蠕动，同时还能缓解这种腹痛。
0: 利大诺肽是一个，再一个什么呢？是莫沙必利。
1: 莫沙必利是个胃肠动力药，促进这个胃肠的蠕动。如果老年人这种肠子动力不好，排便费力费劲，可以合用莫沙必利。但是呢，如果老人有这种心脏不好的情况，我们要小心莫沙必利这种不良反应。另外呢，老年人这个年龄的话，长期的便秘的话，也会造成这种结肠息肉的发生。所以说，第一，我们可以先给药物治疗；第二，我们建议老人可以做个肠镜看一看。
0: 常规来说，我们按照我们中国这个指南来讲的话，包括中国人群特点来讲，我们建议40岁以上的人群都要来做一次胃肠镜，看一看你的胃肠道有没有问题。嗯嗯嗯嗯嗯嗯，好吧，我觉得李主任解答的非常清楚了啊。是，谢谢李主任。嗯，你这还有其他问题吗？没有了。
1: 嗯，好的，也感谢您的参与。好，就这样，您的问题就解答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嗯，再见。
2: 那刚刚这位听友的问题，我觉得
0: 很普遍啊，家里有老人的这朋友可能有可能很多朋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哎，老人就普遍是这种排便困难啊，特别是这种没有排便感这样的情况，一般是不是也是跟我们这年龄啊什么的也有关系，是吗？
1: 有关系，随着年龄增长，人的这个胃肠动力可能会越来越差。
0: 嗯嗯，
1: 没有动力的情况下，可能就是大便会比较困难。而我们知道，我们结肠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呢？主要是重吸收水分。而我们大便在结肠待的时间越长，那你大便可能会越来越干硬。
0: 嗯，
1: 针对这种便秘的类型和病因，我们的治疗方式也不同。但是针对老年人来说，有好多朋友现在也经常会吃喝一些这种像番泻叶啊、芦荟啊、通便灵这些药物，这有些病人喝了效果还很好，但是长期用这些药物也会造成一种问题。
0: 嗯，
1: 因为它含有恩醌类药物，会造成这种结肠黑便病，因为结肠黑便病这个基础上呢，也会导致这种结肠息肉或者癌变的这种几率，所以这类药物目前来说，应用效果有些人效果朋友可能会很好，但是不建议长期应用。
0: 嗯，是。那在过去的时候，很多这老人排便困难的都会选择像番茄叶、大黄，我们听起来这些药名都不陌生。其实现在应该说是针对于我们这排便困难，这些药物还是限制使用了，是吗？
1: 对对。
0: 嗯嗯，是。好，那朋友们如果有关于消化肠道方面的问题，可以去通过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那我们邀请到今天邀请到山东省立三院消化内科李君山李主任做客直播间。那朋友们有问题可以拨打0531826147664866和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好，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喂，你好。
2: 你好，主任好。李老师好。
1: 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啊？请讲。
2: 我请问一下李老师，这个慢性胃炎平时的这个治疗上有什么注意的事？
1: 这个得需要看您慢性胃炎的原因。我们中国人来说，现在慢性胃炎很大的一部分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幽门螺杆菌，第二个呢是这种药物，特别长期吃这种阿司匹林啊，或者吃一些抗肿瘤药物，第三类呢就是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吸烟、饮酒，还有这种应激这种反应在，还有其他一些疾病造成了胃部的损伤，出现胃炎。我不知道您查没查过幽门螺杆菌？
2: 当时没有。
1: 没有是吧？如果那您的胃炎表现症状是什么呢？有没有这种口腔异味、口臭，或者这种腹胀、早饱、嗳气这种表现呢？
2: 对这种情况有。
1: 有是吧？有的话，我建议您做一个幽门螺杆菌的检测。因为在中国呢，我们现在幽门螺杆菌感染率特别高，所以说我们要查一查，看看有没有幽门螺杆菌。因为幽门螺杆菌感染之后会导致慢性胃炎，同时它会造成这个胃的这种萎缩肠化，所以我们根除了幽门螺杆菌非常重要。
2: 哦，对，好，谢谢李老师啊。
0: 嗯，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了啊。
0: 嗯，好，感谢您的参与。
1: 另外呢，建议您还是做个胃镜，评估一下您的胃的情况。
2: 哎，好。
1: 啊，
0: 嗯，好的，好，
2: 谢谢。

0: 谢谢，
1: 哎，不客气，
2: 好嘞，再见，
1: 再见，
0: 哎。
2: 那朋友们，如果说是有关于这种，哎，经常会出现这种上腹部疼痛，或者是吃凉的辣的动不动就拉肚子，偶尔出现恶心呕吐食欲不振，或是没有吃很多就感觉这种胃胀不舒服，甚至出现排便困难这样的情况，哎，都是跟这消化可能有关系。那有这样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我们可以拨打0531-8261-4766-4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老话叫十味九病。那哎，刚刚一准也说到了，那现在我们很多人啊，可能这个胃啊出现一些像是不适的感觉，还有可能很多跟这种您前面说到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呀、包括胃炎啊，哎，都有关系。哎，在这儿也想问一下，那之前很多朋友对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已经不陌生了，我们经常会在网络上或在一些文章里啊看到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和这胃癌的关系还是比较密切的，在这儿您呢也能抽出时间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是这样子，幽门螺旋杆菌造成的胃的损伤呢，很多现在中国人大部分好多就是在幼年期感染，即成年人呢感染是个急性的感染过程，幽门螺旋杆菌，而幽门螺旋杆菌进入胃内之后，在胃的胃窦部种定植，然后就会造成胃黏膜损伤，这种慢性的长期慢性反复炎症刺激就会造成慢性胃炎，然后可以出现这种萎缩肠化，而在萎缩肠化的基础上，它会进一步出现这种癌变。早期的时候可能只是单纯的这种萎缩肠化，而随着这种炎症刺激的因素反复的刺激，那么它就会出现这种不典型的增生，而进一步可能下步就会进展成低级别产品瘤变、高级别产品瘤变，而进一步发展为胃癌，这是一个持续不断连续的过程，
2: 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也就是说在早期的时候是我们查到了这病菌，然后在这个病菌的这个长期的携带下，有可能会导致我们胃部会出现一些功能性的一些疾病，然后在这长期下去的话，如果我们不尽早干预的话，就有可能会出现你像您说的这种，哎，这种上皮或下皮这种一些病变的这些情况，慢慢发展的话，就有可能最后导致就最后一步就是胃癌，是吗？
1: 对，是的，是的，这个胃癌的发生发展的过程也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是个多种病因、多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目前我们统一的观点是，发现了幽门螺旋杆菌，如果您同时有这种萎缩性胃炎，或者有溃疡，或者有不明原因的腹痛等各种情况下，都建议来根除这种幽门螺旋杆菌，并且现在我们又提倡一个新的观念，中国人的饮食习惯来说喜欢聚餐，我们现在提倡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家庭内的筛查，并且进行杀菌。但是好多同学担心说我家里有孩子怎么办，目前我们公众的观点是14岁以下儿童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不建议积极的去查，也不建议积极的去杀。
2: 哦，也就是说这些家庭里面如果说孩子患有这幽门螺旋杆菌的话，也不建议这时候去先去针对治疗，是吗？
1: 如果孩子没有明显的不适症状，也没有说这种证实的有溃疡或者这种糜烂性胃炎、胃炎这种状况在，或者消化不良这种症状在的话，我们不建议给14岁以下儿童进行杀菌治疗，因为14岁以下儿童有部分儿童可以进行自我的清除。
2: 是。那像您刚才说到，哎，像很多这家庭性的这种，如果说是聚集性的这样的很多这朋友，哎，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话，建议大家都去做检查。那是不是说明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可能通过一些我们像吃饭啊一些这样的一些唾液就可以传播呢？
1: 是的，是的，可以通过这些途径进行传播，并且现在我们提倡分餐制，也是为了杜绝这个进口的传播途径。
2: 是。那同样如果说是查出患有幽门螺旋杆菌的话，那这时候也不必太紧张，因为刚刚李主任前面说到了，他应该说是如果说发展成癌变的话，还需要很多一些因素共同来激化它才可以。
1: 对，是的，并不是感染幽门螺旋杆菌导致
2: 了就一定会癌变啊、
1: 包括有的患者会担心说我是萎缩性胃炎，我有肠化了，我下不去是胃癌了，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2: 嗯，
1: 从萎缩强化到胃癌进展过程中存在个体差异，这个过程中如果你只要定期来做内镜的筛查，
2: 嗯，
1: 我们如果发现病变，早期处理早期治疗，这个可以达到说我们的早诊早治的目的。所以我们也建议，如果你有萎缩性胃炎，建议你定期的来进行这种胃镜的检查。如果有是幽门螺杆菌导致就该用萎缩性胃炎，首先要根除幽门螺杆菌，然后一到两年做一次胃镜来进行随访观察。
2: 嗯，是。那总体来说，随着医学科技进步，那对于我们谈之色变的胃癌，还是可以说是把它控制的扼杀的摇篮里的，是吗？
1: 对，我们一直在提倡早诊早治，我们要正线迁移，原来是防癌，防什么癌？防晚中晚期的结直肠甚至胃癌，现在我们防的是什么？早期的结直肠癌，早期胃癌就从根除幽门螺杆菌、治疗萎缩性胃炎开始，而对于早期的结肠癌，我们又从消灭息肉、消灭腺瘤开始。所以说，我们现在正线的迁移就是对于我们国民健康来说至关重要。我们把它疾病消灭在这个初始阶段，不让它进展到癌，或者它只在早期的时候把它治疗掉，那个对于患者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2: 嗯，是。那李主任说的特别好，那特别是在生活中啊，应该说是普遍我们的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像是烟酒啊、饮食等等，都会导致我们这胃的压力、肠胃的压力过大。所以在这儿也确确实实，我觉得很有必要提醒朋友们，这肠胃镜的检查应该是把它提上日程。那在这里问一下李主任，像肠胃镜检查，您建议一般到什么年龄就要进行一个常规检查，多久要查一次呢？
1: 根据我们中国的早诊早治指南，特别是王国奇教授提出这种早诊早治的观点，四岁以上的成年人都要进行这种早癌的早诊早治早筛查。所以我们一般建议是，如果您已经超过四十岁了，特别是如果您有家族史或者是长期吸烟饮酒等不良的生活习惯，建议您早期做一个胃肠镜的筛查，防患于未然。
2: 嗯，是。那超过四十岁的话，建议您把这肠胃镜检查提上日程。那同样，如果在生活中啊，那我们更也是在更是要注意怎么去保护我们的肠胃，不让它受到损伤、受到影响。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对我们的肠胃进行一个保护呢？那老人话说都说这三分治七分养，我觉得这个七分养是不是就特别关键呢？
1: 对，特别关键。经常我在门诊给病人说，我说再好的药也治不了你的根本的原因。如果您的生活习惯不好，您的饮食习惯不好，大夫有再好的药也给你根治不了您的病。
2: 嗯，
1: 首先我们任何的疾病的治疗，特别是我们消化系统疾病，我们经常说病从口入，我们要注意饮食健康，注意这种健康的饮食方式和生活方式，这是治疗一个疾病的最初始的和最根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方式。其他的药物包括我们其他治疗是在基于这个基础之上在做的一些治疗。
2: 是。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这个时间段我们看我们的平台上也有朋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李主任，这前两天是吃坏了东西造成上吐下泻，想问一下像这样的情况一般应该怎么去治疗呢？
1: 一般来说，这种就是这种典型的这种急性胃肠炎病情表现。
2: 嗯，
1: 如果您没有发热也没有这种便血，只是单纯的呕吐腹泻，腹泻次数也不是很多的话，那么您可以吃一些肠道益生菌，同时可以吃一些止泻药像蒙脱石。但如果您出现了发热，那么建议您早期来医院进行检查，查一查大便里有没有这种白细胞，看你血项高不高。如果存在这种情况，我们就需要用抗生素来进行治疗，同时给你输液补液来进行这种营养的支持治疗。我们经常说，最近我们也碰到几例这种严重的这种急性胃肠炎的患者，出现了这种肝肾休克。当这种
2: 这是比较严重的了。
1: 对、
2: 啊、
1: 特别是一些有基础病变的老年人，吃了冰箱里的冰冻食物或隔夜食物之后出现了这种急性的腹泻，就因为这肠黏膜损伤之后啊，大量细菌入血然后繁殖，出现这种菌血症，全身的炎症反应都出来了，重的话就这种肝肾休克，甚至可以说危及生命。所以说早期的这种饮食健康，还是回到那句老话，我们说病从口入，三分治七分养，我们要注意我们的饮食健康，注意我们的生活习惯， 这才是我们大夫最希望看到的一个方式。
2: 嗯，那您刚才说到在您的门诊上碰到好几例是因为吃了这个冰箱里的这种食物造成的出现急性的这种胃肠炎。哎，也有很多朋友说我也经常是吃冰箱里的食物，像是经常冰冻的这种水果呀，哎，过夜的蔬菜呀，为什么我吃了就没有事呢？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一种情况呢，可能每个人的冰箱也不一样，每家的冰箱都不一样，有些人的冰箱可能常年不打理，那么他冰箱里的这种细菌滋生会非常多，这是其还有一种情况。我们刚才说的几个病人呢都是有基础病变，本身体质比较弱，可能我们正常人吃的东西，我们肠道有胃酸，有胆汁，还有胰液，有些消化液，它有杀菌作用，但是对老年人来说，他的胃肠功能是弱的，它的保护的这种屏障是弱的，而当这种有害的细菌或者这种有害的食物进入体内之后，它没法得到有效的防护，换句话说，攻击力大于了防御力，那就会出现病症。我们人机体是处于一个动态的平衡过程中，一方面有保护的因素，同时外界不停有攻击因素在，当超过一定临界值之后，我们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
2: 嗯，是。那像是除了刚刚说到在夏天里面我们容易吃到一些冰箱里的这种冷冻食品会导致出现急性的胃肠炎，那还有一种就是前段时间有不少朋友反映说，因为在吃夜宵，在路边摊吃夜宵的话也会导致出现这种上吐下泻这样的情况，这是不是也是跟这我们吃的这个食物不洁有关系呢？
1: 是的，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这个季节的时候，我们经常要填报一个卡，叫食源性疾病商报卡。
2: 嗯，
1: 很多患者来，他就很特别是这种群体的出现这种情况下，那大部分是和某一种食物或者在某一家饭店吃饭相关，这种当然就可能是这种卫生问题引起来的。
2: 嗯，
1: 所以说路边摊虽然美味，大家也要注意这种卫生情况。
2: 嗯，
1: 特别夏季这种高发的情况，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够身体健康。
2: 那如果说是出现这种吐或泻的这种情况，在家里我们可以自行进行这种止吐止泻吗？
1: 如果是轻型的话，您可以吃一些药，但是如果您吃药之后症状没有缓解反而加重的话，建议您尽早上医院来。一般来说，如果您的腹泻次数超过了6次以上，同时伴有发热，伴有腹痛，并且呕吐次频繁，吃上药效果不好，要尽早来到医院进行诊治。
2: 嗯，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个问题。有朋友想问李主任说，这吃生食会不会导致出现这种肠胃疾病呢？
1: 会的，我们中国还是建议吃熟的和热的食品。生食有几个问题，第一，这个人吃进之后可能不一定胃肠能耐受，第二个，有些食品特别有些人喜欢吃寿司，吃一些生鱼片，这些食物里面可能会有寄生虫，这是目前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问题。所以说饮食健康非常重要，大家不要为了一时的这种清口爽快而出现这种胃肠道的这种疾病。
2: 嗯，是。那我还一点时间，李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生活中我们怎么去保持一个合理的饮食来保护好我们的肠胃呢？有没有对肠胃比较好的一些饮食习惯呢？给我们也介绍一下。
1: 一般来说呢，这个没有固定的食物，因为每个人的胃肠道不一样，它对同一种食物的耐受性不一样，但是总体来说我们就是建议进食这种好消化易吸收刺激性小这食物为主，同时烟酒的量要掌握，我们要掌握度。
2: 哦，烟酒也会刺激到我们肠胃是吗？
1: 是的，烟酒这种长期这种不良刺激也会导致这种各种疾病的发生。
2: 嗯，是。那保持一个合理的饮食习惯，避免暴饮暴食，哎，这会极大的损伤到我们的肠胃。那除此之外，像是一些药物的应用啊，或者一些情绪的波动啊，有时候也会导致我们的肠胃健康是吗？
1: 是的，特别是人处于紧张或激动状况下，这个胃肠的黏膜会导致是循环的障碍，导致缺血，导致这种黏膜屏障的这种减弱，同时人在这种情绪激动的时候紧张的时候，胃酸分泌是增多的，这种损害因素增加会导致这种血管的这种损伤，黏膜的损伤，进而出现这种糜烂、出血甚至溃疡。
2: 嗯，好，那平时一定要遵守生活规律，心情平和，按时就餐，按时睡觉。当然如果说肠胃出现不舒服的情况，也要及时就医。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在这也非常感谢李主任带来的健康科普。那节目之外呢，朋友们可以继续来关注乡村广播健康山东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好，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见。
0: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4: 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啊。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3: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4: 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3: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
4: 接下来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3: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十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一两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到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三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到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4: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3: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距车1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4: 当然了，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驾驶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 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0: 现在是晚上1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2: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3: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4: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0: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5: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6: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2: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1: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众筹公益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各位好，我是丁元。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呢，是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要来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威海市文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派驻文登区界石镇桃花县村的第一书记王陆军，威海市文登区界石镇党委副书记周宗凯，威海市文登区界石镇桃花县村村党支部书记江福贵。他们要为我们介绍什么样的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哪些资源助力，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7: 第一书记来到我们村，担任第一书记，给群众致富带来了希望，鼓舞着我们通过不断奋斗创造出幸福的生活。
2: 有了第一书记，百姓心中点燃了希望。
8: 刘书记自从到俺村来以后啊，村这个环境心里觉得亮堂堂的，尤其是下了雨，以前在哪里来说，哎呀，睡觉也睡得也舒坦，真是。
2: 有了第一书记，村民们回家的道路不再泥泞。
9: 老师告诉我们，暑假开学的时候新教室就可以盖好了。
10: 我希望以后的教室能够宽敞，
9: 我希望教室会更加美丽。
2: 有了第一书记，孩子们上课的教室洒满阳光。
11: 我的名字由孙子兵法中的两个字组成，叫孙兵。长期从事传统军事思想研究的我，走上了第一书记的光荣岗位。我们热诚期待爱心公益人士和社会的大力支持，将全省独一无二的红香葵做成脱贫致富产业，为山东农业品牌新家族的壮大伸出有爱援助之手。
2: 第一书记朋友圈，助力全省各级第一书记发展产业，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
1: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第一书记朋友圈。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首先欢迎到的是威海市文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派驻文登区界石镇桃花县村的第一书记王陆军。王书记，欢迎您。
7: 主席也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威海市文登区界石镇党委副书记周宗凯，周书记，欢迎您。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威海市文登区界石镇桃花县村村党支部书记江福贵，江书记，欢迎您。
13: 主席好，大家好，
1: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发送直播两个字啊，然后呢我们在线来观看今天的节目。今天呢除了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链接下方发布了我们的第一书记的相关的帮扶的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样呢摆在我们直播台前啊，今天可以说是琳琅满目哈。我们第一书记王鲁军书记带来了他派驻村桃花县村的特色产业啊，大家非常熟悉的花饽饽啊，花饽饽又来到我们直播间里了，特别特别的喜庆哈，因为一看到花饽饽就能想起过年过节或者过生日啊，这样的非常好的有吉祥寓意的一个象征。好了，我也先来抑制一下我的激动之情哈。首先呢我们先来有请啊我们的这个第一书记王鲁军书记啊，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他的驻村感想。嗯，你来说一下。
7: 大家好，我是威海市文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派驻界石镇桃花县村的第一书记王鲁军。自2023年十一月注册以来，我始终扎根基层，聚焦乡村振兴，围绕村党组织建设、集体经济发展、民生实施等重点工作精准发力，全力推动桃花县村各项事业积极增效。今天也非常的荣幸能通过第一书记朋友圈这个平台向大家介绍村里的发展情况和需求。驻村这段时间我最深的感受是乡村振兴离不开党建引领、产业支撑和群众参与。刚到村时通过全覆盖走访304户村民，真切感受到村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从盘活县级资产、创办花饽饽厂，到挖掘红色资源、改善基础设施，每一项工作的推进都离不开村委的团结协作、党员的示范带头和村民的积极响应。看着村集体的经济从薄弱到实现年增收18万元，村用村保持续改善，村民收入稳步提升，我更加坚信只要俯下身子听民意，甩开膀子干细事，就一定能让乡村焕发新活力。
1: 哇，咱们第一书记王鲁军书记哈，刚才介绍了这一段驻村以来的感想，真的非常非常打动人。而且呢刚才他在说的过程当中啊，我仿佛就能感受到这些年来他在乡村啊点点滴滴是如何这个一心一意啊为咱们老百姓办事儿的。特别是刚才提到的那一句哈，更加的坚信只要俯下身子听民意，甩开膀子干实事，就一定能让咱们乡村啊焕发出新活力。其实我们的新活力呢不只体现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王书记刚才的发言当中，而且呢还体现在我们的帮扶产业当中，体现在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当然很多朋友可能也想了解一下咱们这个相关的视频资料哈，也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山东乡村广播。然后呢我们这个抱着大饽饽的那个就是王书记的短视频，是不是啊？啊，王书记当时也在这个加工车间哈，村里可以说是体现了咱们当地的一个特色了哈。这个当时去的时候，刚到村里的时候，他们村里有产业吗？桃花县村？
7: 没村的没有产业，
1: 没有产业
7: 啊。就咱去以后啊，为了第一站利用村的县级厂房，县级厂房和农村妇女来。建这花饽饽厂，关键解决，然后还得解决村的闲余劳动力，
1: 对，
7: 是增加集体的经济收益吧？
1: 对，
7: 啊，
1: 而且呢，你看做的都特别的好，因为 严都说胶东的女人特别能干，特别的聪明，而且手特别的巧啊，所以说呢能够制作出这么精美的花饽饽。其实每次看见花饽饽我都觉得不想吃，因为它太漂亮了，你咬一口简直破坏它的美感，但是不吃又不行，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一会儿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带来的品种也特别的多。刚才和这个咱们第一书记王鲁军书记简单交流了一下，那么他派的这个村啊名字也特别的好听，叫桃花县村。桃花就是咱们说的桃花朵朵开的桃花，县呢是一个山一个涧啊，这个字儿今天县啊，桃花县村。那么今天呢也非常高兴哈，把我们桃花县村的村党支部书记江富贵书记这个请到了直播间里。这样江书记啊，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您所在的桃花县村好吗？
13: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荣幸和大家分享一下桃花村的基本情况。桃花村隶属威海市文德区甘溪镇，总面积3300亩，耕地面积1500亩，地区风景与昆山山水相宜。村里共有304户，797人，党员37名，村两委成员4名。近年来桃花村与邻村的筛子村、李克坦村、连沟村开展跨村联建，以租界联建为基础，产业联盟为核心，资源联享为纽带，让联建片区成为激活乡村振兴的动力。
1: 咱们村里的这个耕地面积还是非常大的哈。其实一提到这个沿海地区，提到我们的这个美丽的文登哈，很多朋友想到的可能是旅游啊，想到的是西洋参啊等等的。但是呢我们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是咱们胶东的地道的特色啊产业，有这个花饽饽呀，还有我们的其他的一些门类，这样很多朋友都非常的期待哈。这样我们有请江书记为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村里现有的几大特色产业好吗？
13: 好的，村里目前形成了特色加工、红色纹旅、农耕体验的多元产业格局，一是细品加工厂，我们盘活村内县级厂房，办了花饽饽厂，由威海市卫生局健康中心拨付10万元，政府捐拨3万元支持前期投入，各种审批手续快速办结，现在工厂年营业500多万，利润100多万元，不给我村集体增加了每年7-8万的收入，还吸收了30多名村民就业。二是红色纹旅产业，我们组织力量系统挖掘整理村的红色历史，搜集史料和口述历史，到区图书馆、党史研究中心大量翻阅资料，挖掘出刘振民、刘冠福等10多名甘溪籍的革命烈士、英雄事迹，理清了村庄的红色名录，打造了小型红色展示点位，承接周边研究和参观活动。三是农耕体验产业，结合村内耕地资源，推出了应酬参展、农事劳作体验等项目，吸引了城市游客前来感受田园生活，带动村民增收。
1: 我知道了，咱们现在桃花县村的产业项目啊有3大类，第一个是花饽饽，
13: 对
1: 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红色文化旅游，
13: 对
1: 啊，第三个是农事体验。其实这3个项目呢可以说在很多的第一书记的帮扶村里呢都出现过，但是呢我们每个地区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地方的这个资源是不一样的哈。那么我们今天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一一的来为大家进行一下介绍。这样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花饽饽，这样是江书记来介绍还是我们第一书记王鲁军书记来介绍？
13: 王书记，
1: 王书记啊，把这个重任推给王书记了。这样王书记啊，咱们就根据咱直播台前今天带来的这些啊，我相信哈，咱肯定有没带来的
12: 啊，对
1: 对
12: 对，
1: 对不
12: 对？
1: 那这些应该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了，你给大家介绍介绍这都是些什么东西。反正我认识那个最大的那个应该就是咱们当地的花饽饽，
12: 过去就这里是
1: 啊，你就在这儿介绍就行，我把这个牌子稍微拿一下
12: 啊。
1: 哎，您来说一下。
12: 这个就是
1: 啊，
12: 这就是烤馍。
1: 烤馍 是这个黄的是吧？
12: 啊、对，
1: 这个黄的叫烤馍、
12: 啊。
1: 这个烤馍是什么口味的？就面的吗？还是有点奶香？
12: 还有这个南瓜。
1: 南瓜汁
12: 。
1: 哦、啊，怪不得它是黄色的 啊！原来有南瓜在里面 啊！你看，咱不知道啊，咱这个不是沿海地区人，我一直以为它是用的什么棒子面啊什么的三合面做的，原来它是。有南瓜
12: 啊，这边就是寿桃，这个是寿桃，
1: 寿、桃，
12: 这是
1: 寿桃，这个看
12: 应该选这个果胜呀哈，关键是叫寿桃，这个是元宝。
1: 元宝
12: 啊，元宝在国内呢起了发财了
1: 啊！
12: 老妈寻思以前老爹老妈起了发财，元宝
1: 啊，这个寓意很好
12: 啊。那、这个就是咱说个大饽饽，
1: 大饽饽
12: 啊，是开口那个
1: 啊，
12: 大枣大饽饽，国内的，咱国内的咱叫东西啊。我学家的国内的都得多十个大饽饽，
1: 十个、
12: 十个发、叫这发纸啊，
1: 哦，十个、十个是就是家每家都要蒸，最少就是
12: 十个是一桌发纸，是十个饽饽，
1: 哦，十个饽饽、
12: 十个、
1: 哎呦，今天还学了点当地的文化哈、
12: 这是面鱼，
1: 面鱼啊，面鱼我认识 还有那个叫喜饼是吧？
12: 啊，
1: 喜饼我太熟悉了。但是那个咱胶东地区的喜饼啊，和我们比如说我在济南地界上买到的喜饼不太一样。济南地界上喜饼很多都是比这个扁，但是呢，那个里边没有馅儿。我第一次吃这个胶东的喜饼的时候啊，真的就感觉和济南这边的喜饼有一定的差别。为什么呢？它里边有馅儿，因为我吃的从小到大吃的都没馅儿的，我这才知道哦，原来里边也有馅儿。咱村里这个它都有什么馅儿？
12: 也很多种馅儿
1: 啊，
12: 有花生红糖馅儿的、有糯米的。还豆沙的、这次馅很多。
1: 哎呦，这种类还挺丰富的哈、今天这个展示的是什么呢？
12: 是花生馅的。
1: 花生馅的、你看，咱不说都不知道哈，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吃那个喜饼啊，都觉得它是一个普通的没有馅的，其实是有馅的哈。那其他的里边还有那个什么吗？加心儿或者馅儿什么的吗？
12: 就是没这饽饽没有
1: 啊，饽饽没有，
12: 它没有
1: 啊。那就是大馍馍，咱相当于讲、是吧？
12: 对对对，就是没有，就是有馅的、
1: 嗯，
12: 基本就是在这个喜饼上。
1: 喜饼上哈。
12: 啊，咱们喜饼，他说济南的喜饼薄，咱们厚。
1: 咱厚对。
12: 这个喜饼呢，主要是鸡蛋
1: 、
12: 还有再加了是农村的花生油啊。
1: 哦，花生油
12: 啊，花生粉，那什么不添加
1: 啊？就是咱们纯天然的。
12: 所以说这。它蒸熟了，烙起来以后它厚
1: 哦，
12: 比较起
1: 的，就是发的比较好，是吧？
12: 没添加剂，包括是我们这个花博厂呢，
1: 都是比较安全的，没有科技与狠活，是吧？
12: 就是鸡蛋和面，
1: 就是鸡蛋和面
12: 粉，那是奶，
1: 鲜奶。哎呀，每次我特别愿意和胶东的朋友聊天哈、聊着聊着我都快说胶东话了，鸡蛋和面，特别特别的好哈。今天介绍这些产品，这也是咱们村里现在等于是把剩余劳动力都调动起来了，
12: 对，
1: 让大家都有一个这个收入哈。这个他们现在在这个这是办了一个工厂啊，还是一个车间，还是一个合作社？
12: 这就是一个工厂了，
1: 工厂了、现在员工有多少啊？
12: 员工一般呢，你像要是如果是赶在过年这块儿，咱冬天比较旺劲儿，人都多了，就五十六十号也有
1: 也是阶段性的，是吧？
12: 阶段性的，夏天就是也都少十个八个
1: 你看，咱们这个一下把大家调动起来，这个为咱们很多这个在家里啊，这个妇女啊，这个不光是能接送孩子、照顾老人，还能有自己的一份收入。
12: 就是说白了，不出门儿弄村了，自己能挣个零花钱。
1: 哎，挣个零花钱那就挺好了这是咱们的这个产业。想问问咱这个江书记，平常您这个也做吗？这个叫包啊，还是叫那个做什么？做
13: 我去看，
1: 你去看啊？对，忘了
13: 给看。
1: 对你主要是妇女。但是您都懂是吧？
13: 懂
1: 啊。咱们现在一般这个都卖到什么地方了？
13: 都卖的，哎呀，哪有？全国各地都有。
1: 全国各地都有。
13: 哎呀，江苏啊，济南，它济南也有，威海呀，都有
1: 啊。你比如说，要是外地的朋友，比如说在东北啊，或者在南方啊，他们想吃的话，这个比如说冷鲜物流配送这块能跟上吗？
13: 能跟上，
1: 能跟上。现在都技术条件都已经很成熟了啊。这个一般要买的话是怎么买呢？是加您微信啊，还是这个在网上有店啊？
13: 加这个老板的微信，
1: 加老板的微信，
13: 包括魏啊、江苏啊、
1: 嗯，
13: 这个东北啊，都有代理商，
1: 都有代理商，
13: 对
1: 吧？哎，那这还真是不错哈，这也是助力咱们集体经济发展的一个好手段。这是刚才介绍了大家非常好奇也非常喜欢的花饽饽产业。第二个呢，就是红色文旅，是不是？
13: 对对对，
1: 咱们有这方面的资源。
13: 对，
1: 现在这个大家这个，比如说游览啊、学习的这个客流量怎么样？
13: 不少啊，
1: 不少 啊，一年能有多少批次大约？
13: 一年光这个昆山这个旅游景点啊，只有能有。

0: 都卖出去了，而不能像就的电商的这个东红北京啊广州啊都发出去了，
1: 嗯，
0: 这很少都在家卖的。
1: 哎，那咱这个樱桃现在可以说也是胶东一带的一个特色了，过去一提到咱们胶东地区就是苹果，现在呢樱桃也是可以说日头正盛哈，很多朋友来到这里去体验一下采摘一下感受一下都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刚才人家江书记说了，咱们现在根本就不愁卖哈，可以说是供不应求。所以说呢，大家伙这个有时间可以来到咱们这个威海市文东区界石镇桃花县村啊，可以一起去走一走看一看。那目前桃花县村还存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呢？
0: 虽然产业有了一定的基础，但发展中也面临了一些困难，一是产业融合度不高，细品加工、红色纹旅、农耕体验三大缺乏有效联动，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比如说花饽饽与纹旅体验对接不够紧密，纹旅项目的配套服务不够完善，而且品牌影响力度不够。村里的花饽饽、樱桃等产品和采摘等纹旅项目缺乏统一的包装和推广，虽然已经开设了廉价工厂经销点，但是知名度主要是集中在本地和周边区域，没有形成广泛的市场人口，算是人力支撑薄弱。全村近800多人，县级长居100以上，并以老年人为主，缺乏电商运营、文旅策划、产业管理等专业人才，现有人员的专业技能也能继续提升，节约了花饽饽产业增值增收。
1: 嗯，听得出来咱们村里的人口不是很多是吧，啊，那而且呢咱们很多都是妇女啊，在家里边这个照顾家庭啊，带带孩子啊，而且呢当然现在也加入了咱们这个花饽饽产业当中来了，也希望咱们将来有更多的有志之士啊能够来到我们桃花县村，助力这里的产业发展，助力乡村的全面振兴。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周宗凯书记啊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桃花县村所在的界石镇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乡镇，那这里又有哪些特色产业呢？周书记。
2: 好的，主持人。界石镇位于文登区西北部溃山区，辖58个行政村，户籍人口33万，总面积28.2万亩，其中耕地5.79万亩，林地12.5万亩，是农业强镇、果木大镇。镇域交通便利，两条省道穿境而过，位于威海机场、威海北站1小时通勤圈内，先后获评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山东省精品文旅名镇等多项称号。在产业发展方面，一是农业特色鲜明，全镇种植樱桃面积约0.7万亩，已连续举办21届溃山樱桃节，每年吸引采摘游客突破20万人次，带动群众增收达1000万元。其实还有1100亩绿色食品认证苹果果园、宜樱现代农业综合体等项目，形成了樱桃、苹果、食用菌等多元农业产业格局。二是文旅资源丰富，拥有瑶文化、道教文化、红色文化三大特色地域文化。溃山是道教全真派发源地，还是胶东地区第一支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溃山红军游击队的诞生地，域内有5处红色展馆，同时打造了英红石语写生基地等文旅项目，日接待能力超过300人次。三是工业稳步发展，现有归上工业企业4家，2024年归上工业总产值达8.43亿元，同比增长103.36%。今年还推进了航空航天专用高端制造产业园等重点项目。此外，我们还推动溃山生态经济样板片区争创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省级片区，获得国家、省、市配套资金2200万元，助力片区发展。
1: 好的，那么咱们第一书记又是如何助力了咱们界石镇开展乡

0: 相关工作的呢？
1: 第一书记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在建设镇的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一是强化党建引领，王陆军书记驻村后，规范执行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组织生活制度，加强村两委干部和党员的教育培训，在优秀青年致富带头人中发展党员， 提升了村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全镇基层党建工作树立了榜样。二是激活村级经济，第一书记积极牵头盘活闲置资产，引进产业项目，像桃花县村食品厂的成功运营，不仅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也为全镇乡村跨村联建、 强村带弱村提供可复制的经验。今年全镇新增三个联建片区，涵盖七个村，村集体经济平均增收10万元。三是推动民生改善，第一书记深入了解村民诉求，积极协调相关部门解决道路交通、用水用电、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实际问题，同时
0: 积极参与村级治理，调解矛盾纠纷，组织人居环境整治，助力全镇社会和谐稳定和乡村面貌提升。四是搭建资源桥梁，第一书记不仅派出单位优势和自身优势，为村里引进资金、技术和项目，同时通过各类平台宣传推广建设镇的特色产业和文旅资源，
2: 为全镇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好了，非常感谢咱们周书记的介绍哈。今天呢，咱们节目呢，马上到半点了，上半段节目就要结束了。大家不要走开哈，因为我们马上就要进入下半段的节目。下半段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带大家了解咱们第一书记王陆军书记在派驻期间究竟开展了哪些帮扶工作。好了，不要走开，半点之后啊，继续回来。
3: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4: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3: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5: 农村是广阔田地，大有作为。
3: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4: 真正的把黄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3: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6: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3: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7: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
3: 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8: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3: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
9: 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0: 一比一是一，
9: 2000，2000，4比4是2，人家2是2一锅，合着呢是2000，4比4是2，
10: 人家比去年还多。
9: 那是，如果是薄的，咱们好，有开这么多了，所以呢，钱也这么多啊。
3: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1: 我们的农产品
3: 能够统一一些交通比，再去村庄都去取，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省负担和获得感。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
12: 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4: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5: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6: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7: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8: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2: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9: 好了，欢迎您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收看融媒体众筹公益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各位好，我是丁元，欢迎您的选择收听。第一书记朋友圈邀请各界爱心人士成为乡村振兴的志愿者，比如大中小企业家、公司经营者以及新阶层人士等等，以众筹产业项目的方式支援第一书记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如果您是第一书记，如果您愿意帮助第一书记，都欢迎您加入第一书记朋友圈。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第一书记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0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当然除了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好了，下半段节目开始了，我们再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啊来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威海市文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派驻文登区界石镇桃花县村第一书记王陆军。王书记欢迎您。
0: 主席好，大家好。
9: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威海市文登区界石镇党委副书记周宗凯。周书记欢迎您。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
9: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威海市文登区界石镇桃花县村村党支部书记江福贵。江书记欢迎您。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
9: 欢迎欢迎我们三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啊。上半段节目啊可以说非常精彩哈，为大家介绍了咱们的产业帮扶项目哈，很多啊，咱们村里有这个花饽饽，很多朋友看我们的视频都能看到哈，直播台前摆的琳琅满目的，这个有花饽饽，有红色文旅，还有我们的农事体验，可以说来到这里啊，真的能够地地道道的感受到咱们威海文登区的独特魅力。那么很多朋友想看一看我们直播的节目啊，我们直播台前究竟摆放了哪些好吃的花饽饽啊，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然后呢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就能在线观看了。当然如果说你想洽谈合作或者想购买都可以留言互动啊，因为我们这个时候呢正在进行直播，咱们的第一书记村党支部书记啊都能看见我们的留言啊。这个当然呢大家伙想购买哈，欢迎大家购买哈，助力咱们帮扶产业项目的发展。那么咱们下半段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再来有请我们的第一书记王陆军书记为大家啊来介绍一下咱们在改善提高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又开展了哪些相关的帮扶工作呢？王书记。
0: 好的，主持人一来，我把改善基础设施所谓民生习实的重点来抓，一是协调资金改善民生生活设施，积极对接排区单位和相关部门，争取治理维修村内道路破损路段，升级部分天堑灌溉设施，解决村门更早和出行不便的问题。二是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推动村内公共区域绿化维护，环境卫生整洁，牵头组织成立美丽乡村服务队，动员村民参与道路清扫、公共空间整理，村容村貌得到有效改善。三是助力基础设施统筹提升， 接种间隙针退进溃散生态静止样本编剧间歇的奇迹，积极争取编剧技术显示提升改造项目，推动侧内道路改造、公共厕所新建的等工作，让村民贡献发展成果。
9: 其实能看得出来，咱们第一书记王陆军书记这个基础设施这一块呢，主要是围绕着提高改善咱们村里的这个可以说和这个生态环境绿化这块相关的，是吗？
0: 啊，对，把村里村有毛，
9: 对，
0: 村毛。
9: 因为我知道咱们第一书记驻村之后啊，很多人这个选择的这个基础设施改造项目是不一样的。当时为什么要选择这块来进行改造提升啊？
0: 主要是改善村民的环境为
9: 生活环境
0: 不然的话村里的杂乱差，这样是村里去以后这选择按照选择最起码是清凉的感觉
9: 清凉感觉
0: 清凉的感觉
9: 挺好而且咱村里有这个旅游项目免不了这个时时刻刻会有外边的人来给大家能留个好的印象能吸引更多的这个游客来到这里能留到这里
0: 干净
9: 对干净卫生用这个王书记刚说那个词儿特别好清凉一看特别特别的舒服刚才介绍了一下咱们这个基础设施那么在增强村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咱们又开展了哪些相关的工作呢
0: 技术文明这块主要是党建社会依靠有时间强我们村里过年过节也你像技术文明建设我这么讲技术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的灵魂一方面我们善于挖掘弘扬红山文化通过展示改名烈士事迹讲述红山故事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弘扬正能量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另一方面建前村贵民有倡导文明信奉积极调解邻里纠纷家庭矛盾徐起将矛盾化解在基层营造了和谐友善的邻里关系此外我们还组织开展了各类群众性文化活动动员村民参与公益事业提振村民的归属感和集体荣誉感巩固了团结互助让乡上乡山的村民振奋
9: 咱们在这个驻村期间啊开展的增强村精神文明建设的相关的这些活动也非常非常的多哈可以说也很精彩促进了咱们这个乡方的文明还有邻里之间的和谐。刚才呢咱们这个我看了一下咱们的直播哈我们的这个有一位观众哈行者银峰啊他这个应该是咱们当地的啊这个发了一下咱们的这个村党支部书记啊江书记的这个电话。大家伙儿想购买的啊我们可以这个打电话联系江书记啊加微信也行是吧江书记啊那就没问题了咱们这个可以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啊享受我们的福利为大家带来的最新鲜的啊我们的这个很好吃的啊花饽饽啊当然咱们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旅游啊什么的啊到了一定的这个时节可以到咱们桃花县村我觉得这个名字都非常吸引人桃花县啊一听有花有海有山有水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美丽哈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哈继续给我们留言互动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王陆军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抓党建方面的工作概况有请王书记来介绍一下
0: 好的在党建工作中我们坚持以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为抓手通过细化量化党建工作引入且细把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成果转化为引领发展服务群众的实际效能推动村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国营为乡村振兴和基层激励现代化筑牢坚强组织的壁垒以是规范组织生活制度主张思想根据严格对标上级党组织的要求全面落实社会依靠具体党意民主评议党员的基本制度通过制定党员学习计划细化学习流程创新教育载体 将政策学习、党性教育、为民服务等用于组织生活全过程，确保组织生活常态化、规范化、高质量推进。2025年，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为了让学习教育深入人心，我将继续把政策条文翻译成给老百姓听得懂的家常话，用拉呱的方式讲道理，由年轻党员接待老党员，中学上门，公学共享，确保学习教育不落遗印。同时将落实八项规定精神，与层级事务管理相结合，推动党务公开透明，严控层级支出，切实做到为民无私清廉。二是强化队伍教育培训，提升履职能力，坚决把政绩建设摆在首位，发挥最积极的投研作用，依托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由我与江旭牵头组织全体党员开展专题研讨，对照解释，通过个人自查、党员互查、群众体察、自结合的方式，精准掌握党组织建设党本弱项、党员思想动态及群众疑难愁盘问题，八项实策破解难题，借助解析镇党委党校分层分类组织桃花县村两位干部、党员骨干参加历来政策监督，使用技能培训、基层激励专题培训等系列课程，学习先进经验，借鉴有效做法，以学促干，以干解学，推动党员干部把课堂所学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具体行动，推动发展的无序举措，不断夯实党建工作根基，全面提升党员干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推动乡村振兴的实战能力。三是精准推进队伍建设，激发组织活力，立足村庄长远发展需求，建起优中选优、从严把关原则，集中精准聚焦优秀青年、知福能手、返乡创业意愿、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深入挖掘培养政绩素质好、群众威信高、带动能力强的后备力量，做好现有两名余党积极分子的帮带培养，严格发展党员程序，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为党组织注入新鲜的血液，增添蓬勃的活力，同步强化后备干部储备培育，以储备四名大专学历以上、17周岁以下的优秀后备力量，通过党事帮带岗位历练，引入雅西木西，提升后备干部综合素质，筑牢党组织体系建设根基，确保党组织建设后继有人、薪火相传。四是坚强用好工作积极，凝聚发展活力，建起系统思维，推动党建工作与层级激励、产业发展、民生服务深度融合、公平通真，不但提升基层激励效能，发挥党员使用积极作用，建立了桃花县村平级转换队伍，通过设立党员先锋岗、党员战役群、组织党员主动引领志愿服务岗位、参与环境升级、矛盾调解、政策演讲等工作。今年桃花县村党员服务队开展了30余次志愿服务工作，尤其在樱桃节，秋凉享受， 胡林放火等关键地点冲在一线，起到了泄愤募反作用，赢得了村民一致好评。
9: 嗯，好的，非常感谢咱们第一书记的介绍哈。那您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党建又是如何进行引领的呢？
0: 好的，举行，我们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乡村发展的方方面面，一是引领产业发展，村党组织牵头制定村级产业发展规划，党员带头参与产业项目，比如在花饽饽产业喜好运营中，党员主动带头学习继续开拓市场，带动村民积极参与，通过跨村联结的模式，联合周边村党组织统筹资源，实行有序互补共同发展。二是引领乡村治理，党员主动参与矛盾纠纷调解、财务监督、应急环境整治等工作，成立了党员支援服务队，在防火防汛、秋粮抢售等方面冲锋在前，坚强自治法纪德纪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以党建引领提升治理效能。三是引领民生改善，村党组织聚焦村民急难筹盘问题，积极协调解决道路、水路等方面的诉求，党员接待帮扶困难群众，让村民切实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通过党建引领精神文明建设，弘扬优良家风，淳朴民风，营造和谐稳定的乡村环境。
9: 嗯，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江福贵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第一书记又是如何助力了村两委开展相关工作的呢？
10: 主席好，大家好，王立贵书记进村以来给村两委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帮助，是我们的主心骨和领路人，一是理清发展思路，刚到村时他就善于开展调研，走遍了村里的每家每户，田间地头，全面掌握了村村民意义，结合村里的资源，帮助清理排酸资产性产业，挖掘文脉储文旅，改善民生回村民的发展理念。他积极派出代委和镇政府争取资金支持，牵头排火县级厂房、船板食品厂、刨审批、找技术、拓市场，全程跟踪推进，让工厂快速落地运营。在基础设施改善、洪水资源挖掘等工作中，他也积极协调各方面的资源，帮助我们解决了很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事儿，善是提升工作能力。他规范了村两委的工作制度和流程，定期组织我们学习政策理论和业务知识，分享先进地区的发展经验，还手把手给我们开展党建工作，处理村级事务，提升了我们的履行能力和工作水平。四是凝聚工作活力，他主动团结村两委，带头善于群众，倾听民意，调解矛盾纠纷，让村两委和村民之间的沟通畅通顺畅，形成了同心同德、推进乡村发展的良好氛围。
9: 嗯，那特色产业下一步有着怎样的发展计划和打算呢？
10: 下一步我们将围绕着做强产业、打响品牌、促进融合的目标，推进特色产业的发展，一是提升食品加工厂的绩效，加强产业质量管控，引进先进加工技能技术，拓展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并开发更多适合市场需求的特色产品，同时探索打造具有桃花鲜刺特色的产品品牌，提升产品附加值。二是深化红色文旅产业的发展，依托 争取五个红山给你的优势，加强与周边红山给你的联动，完善红山给你的设施和经济服务，开发红山研学路线，打造集体教育，提供纪念于一体的红山文旅产品，暂时推动产品的深度用户，构建泰山西平加工厂，红山旅游农耕体验的融合发展模式，比如将西平加工厂打造成观光体验的切点，让游客参观生产的过程，参与手工制作，把农耕体验与红山研究结合起来，推出田园红山的复合型旅游产品，延长产业链条，实施强化人才和技能支撑，积极影响电商运营、文旅策划等专业人才，组织村民参加职场培训，提升产业运营管理水平。
9: 好了，接下来呢，有请周宗凯书记来介绍一下介石镇下一步将如何助力乡村振兴，打造七路样板呢？
11: 好的，介石镇将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村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重点从四个方面推进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一是持续做强特色产业，在农业方面继续扩大樱桃、苹果等优势农产品种植规模，推动产品改良和技术升级，完善四个统一管理规范，提升农产品品质和市场竞争力。在文旅方面，深度挖掘瑶文化、道教文化、红色文化资源，推动昆玉山生态旅游和红色研学文化体验康养旅居融合发展，升级殷红石语写生基地等项目，打造更多高品质文旅产品。在工业方面，重点做好重点项目服务保障，推动航空航天专业高端制造产业园等项目投产达效，实现工农文旅协同发展。二是深化乡村建设行动，继续推进昆山生态经济样板片区建设，完善道路、水利、供水、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持续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优化农村公共服务，完善社会保险代办服务功能，提升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水平。三是强化党建引领治理，进一步推进跨村联建，壮大村集体经济，做好2026年村两委换届工作，选优配强村级班子，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完善矛盾纠纷调解机制，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提升治理效能。四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建立健全本土人才培养机制，针对性开展农业技术、文旅运营、电商销售等培训，出台优惠政策，吸引大学毕业生、返乡创业青年、专业技术人才等投身乡村振兴，为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9: 嗯，好了，那么咱们节目啊也是接近尾声了，这样在节目最后呢，我们有请我们的第一书记王陆军书记啊来为大家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吧。嗯，来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吧。
0: 啊，为进一步推动塔化县产业体系增强，实现高质量发展，今天借助第一书记朋友圈平台，发布一下方面的资源需求。一是人才需求，继续电商运营、文旅策划、产业管理、农产品加工技术等方面的专业人才，希望能有关领域专家、大学生和创业团队与主指导或长期合作。二是继续需求，寻求农产品深加工继续升级制起，比如开发特色花饽饽深加工工艺，需要农耕种植、冰虫害防治等先进的农业技术指导，提升农产品质量和品质， 希望获得文旅项目策划和运营管理继续支持，打造高品质文旅产品，三是品牌需求推广需求，寻求品牌策划机构和媒体资源支持，帮助设计统一的品牌形象和包装，通过线上线下渠道进行推广宣传，提振村里的农产品和文旅项目的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四是合作资源需求，希望与农业龙头企业、文旅公司、科学机构、研学机构等开展合作，引进资金、项目和管理经验，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寻求电商平台、商超、餐饮企业等销售渠道资源，拓宽农产品销售市场。
9: 可以说一下。
0: 如果有爱心企业意识或相关资源愿意支持我们，欢迎通过节目求求群1319811104和我的电话1318110599与我们联系，携手助力桃花仙翠相村振兴。
9: 好的，非常感谢王书记的最后的咱们这个收尾的一个发言哈。大家这个有需求或者想购买或者想洽谈合作都可以来联系到我们。好了，那今天节目呢咱们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我们三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了那么多的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也预祝下一步啊我们的产业啊能够越来越好。谢谢你们，再见啊。
12: 再见。
0: 再见。
13: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14: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15: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14: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15: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14: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15: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14: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15: 做了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14: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15: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14: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6: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7: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6: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7: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18: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9: 现在是凌晨0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6: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2: 三尺地灵魔陆坤，抢羊道上，为了人前显圣，自报奋勇登上八王擂，把连龙一挑到了前台，他是大放厥词呀。各位父老乡亲们，各门各户的师兄弟们，在下我姓陆，叫陆坤呐、人送绰号三尺地灵魔，就因为我个儿小，身量矮，不起眼儿，因此才得了这么个绰号。方才大家都看见了，有个野人叫王源登台了，居然把金面罗汉的脑袋给拧下去，手段未免过于残忍。我要给死者报仇，要斗一斗这个野人王源。我说姓王的，你在哪儿呢？你在台底下没有？你敢不敢上来？王源呢，正跟徐良在台下说话，听台上这么一叫唤，王老将可把脸扬起来了，看着三尺地灵魔一乐，哪儿蹦出个土豆子来，问徐良，我说他说什么来的？他就是三尺地灵魔陆坤。
19: 哦，就是江湖人称云南二魔二魔的。
12: 对，闹了半天是小灿儿，这样的货我能跟他伸手吗？我打的是卧佛昆仑僧啊，连郭昌达都不知道我伸手。
19: 梁子，你等着，我告诉告诉他啊。
12: 哎，你爷爷王源在这儿呢。
19: 陆坤一看，人丛之中一个大个子，果然是王源。
12: 你上来。
19: 我呀，没那功夫，现在我脚气犯了，我要串串脚丫缝，没功夫弹动你啊。你也不配跟我老人家动手。
12: 呸！你可把我骂苦了，三尺地灵魔是奔奔直蹦，
19: 逗得不少人肚子都疼。王源就有这么个怪毛病，你要指名点姓逗他啊，他还不去了，你不叫他啊，他非去不可。
12: 正在这时，有位僧人飞身登了台。弥陀佛，陆坤，不用王源，贫僧
19: 再一次啊。陆坤回头一看，登台者非别，正是少林名僧之二，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他一见欧阳普中啊，心里头就一翻个，要不这个人呢别做缺德事儿。前者呀，他耍了个阴谋，用百日夺目反通杀，想把二当家的给置于死地，结果人家娶了九子莲花，起死回生，又把欧阳普中给救好了。因此呢，他心里头觉着发愧，见着二当家的舌头有点发短，他说陆坤，我问问你，你要是好样的你就承认，前者我跟郭长达一对一掌，他打了我，我这样打他，是你出来的不？你给从中解的围，你说嘛，事情好商量，让我明天带着队伍赶奔莲花观坐下和谈，是你说的不？啊，是我说的。你为什么暗中下绊子？那杯酒里边搁了什么了？你说实话，我可搁了点药，叫百日夺目反通杀。为什么这么办？为的也罢，我就告诉你吧，我就想省点劲把你整死，既然你没死就是你的便宜。陆坤，既然你敢承认就好，今天这笔账咱得了结了吧，不能再往下拖了。好啊，我也乐意把账了了，该谁的欠谁，咱们清账你结账。陆坤恼羞成怒，往上一蹦，蹦起八九尺高来，抡掌就砸。欧阳普中往旁边一闪身，把掌躲开，斜身上步，冲着他使了个丹凤朝阳。陆坤往旁边一闪，二人斜身转步，就打在一处。一高一矬，一胖一瘦，这两个人的打法不一样。少林名僧使的是稳扎稳打少林的硬功，一伸手就使的是达摩十三式。地灵魔陆坤呢，仗着身挺矮小，施展闪躲之能，一伸手就使出来金莲掌，专打欧阳老剑客的下三盘，也是极难对付。因此这两人打斗到五十多个回合没分输赢。欧阳普中心中着急，心说我要瞪眼把他放走了，我这个仇就没法报了。杀恶人即是善念，这种东西绝不能叫他留在世上，留着他就得害旁人。要这么打，我还真打不着他。有了，我何不舍身冒险给他一个便宜？他要贪了便宜，他可就吃了亏了，我就能把他置于死地。就这么办。二当家的打定主意，跟他继续打。这时候八十个照面就过去了，打来打去，他的动作显得有点迟缓，显而易见，他光顾上三盘了，把这下三盘，就是从心口往下，就给了三尺地灵魔。陆坤一看，哎呦，欧阳普中啊，你要倒霉呀你呀、啊！合着你这大肚子你都不要了，我这。他有心拿掌打，又一想不行，这和尚坨太大，这肚子光油也得有半尺厚，
12: 我这一掌未必能打得动他，干脆我还是阴阳童子腿，我一脚把他蹬死就得了。就是这个主意，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打得紧要关头，还啪啪啪，他上头来了个紧三掌，一晃欧阳老剑客的面门，底下就玩活了。左腿一立，右腿飞起来，嘡，就这一脚，欧阳老剑客躲闪不及，正蹬到肚子上头。台下的人看得清清楚楚的，有不少人惊叫了一声：“哎呀！”关心的把眼都闭上了，完了。心说欧阳老剑客，你怎么了你？大概这次受伤糊涂了，头脑反应的也慢了。你这亏吃的这一棒，这一蹬上，你肠子都得断多少节啊，五脏都得蹬碎了。可是大伙不了解内情，欧阳普中早就有准备，说给陆坤点便宜，就指这说的。因此他提着这口气呢，就蹬上也没事儿。他故意往里一收这气，这一脚蹬上了，软软乎乎的蹬进去有半尺多深。紧跟着欧阳老剑客往外一鼓劲儿，哎，嘣，这肚子当时就圆了。这弹性还真够足的，嘣的一下像球一样把陆坤就弹出去了。陆坤噔噔噔仰面朝天，正好摔到八王擂的边上，这个脆回劲儿就甭提了。还没等陆坤站起来，老和尚晃身去到近前，把一尺多长的大脚抬起来，别动，正踩他小肚子上的。两个人是来个脸对脸，陆坤心里就跳成一个了。哎呀，这亏我吃的这个报，贪小便宜他妈吃了大亏了，想要逃走势比登天。欧阳老剑客用手指着他，陆坤，你打算怎么办吧？如果你能承认个错，愿意重做新人，我给你留点记号，给你留条活命，从今以后你必须要痛改前非。假如你嘴还硬，讲不了说不起，贫僧我可要下毒手了。老秃驴欧阳普中，你想瞎了心了，到任何时候你家老爷子也不能服你，我何错之有啊，你就随便吧。好，大和尚丹田一用力，腿往下使劲儿，哎，棒，这好。再看三尺地灵魔是两头冒泡，把小肚子给蹬崩了，七窍流血，死于非命。欧阳也把腿一抬，退归原位，闭上眼睛，双掌合十，嘴里念念有词，就念起弥陀佛来了。心里说：“罪过，罪过呀！弟子开杀戒了。”但这是逼的，我不下手也不行了。这一下台上台下开了锅喽，小老道到前台像抱小孩似的把三尺地灵魔周到后台。郭长达一看，无量法，哎呀，陆老剑客，你死得太惨了。后台就开了锅了，一瞅今天这次开擂出师不利，这么高的人物出去就归位了，这是不祥之兆啊。郭长达一想，再照这样打下去，这仗就没法打了，我得亲自登场扭转败局。再看他伸手从背后拽出一对量天尺，师父，各位，
19: 给我关敌廖镇，待我对付于他。说着他就想亲自奔前台。在旁边过来一人：总门长，这何苦的，身为大将得有大将的风度，遇事心不慌，这是干什么吵吵喊喊的，就死几个人至于这样吗？就陆坤他不死他等什么？

0: 么呢？他有什么能耐？这样的人早该死，也没什么可心疼的，给他弄个棺材一装得了呗，干什么大吵大嚷的？众位都压住阵脚，把气血平住。咱们今儿个非胜不可。总门长，我出去会会这大和尚。郭长达一看，说话的是谁呀？是九头神雕纪成达约来最好的朋友，人送绰号叫飞天玄狐公孙良。那俩猴就是他领来的。公孙良啊，看见了，在场的不就这些人吗？我说点话不算过分，因此他故意的卖这个能耐，显他有本领，想他辈儿也高。郭长达点了点头，老前辈可多加谨慎，放心吧。来啊，跟着我走。这俩大马猴眼赛金灯，脖子上都带着波圈，一串小铃铛，锁链的前面是个皮套，在公孙良手脖子上套着，就像牵狼狗似的牵到前台。公孙良迈着四方步，撇叉辣嘴，目空一切，来到前台，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欧阳老剑客。我说你就是少林八大名僧的老二欧阳普中吗？弥陀佛，不错，正是贫僧。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个理儿我不必解释吧。哎，陆坤死的太惨了，你就像踩蛤蟆似的给踩冒泡了。好，今儿个我想要给他报仇，敢跟我比比吗？你是何人？福姓公孙，单字良啊。我是东海小鹏，来碧霞宫来的。欧阳老剑客倒吸了口冷气，早就听过这个名字，没见过，就知道今天来人不善。但是老剑客毫不畏惧，就想应战。正在这时，就听台下一阵大乱，有人高声喊喝：欧阳老剑客，你下来歇一会儿吧，要想登台的人太多了，打一阵就不错了，赶紧下来吧，要换人喽。欧阳老剑客一听说的也有理，你们来的人太多，一个人打一阵就不定得打多少天呢。又一想，我见好就收吧。他可不是怕公孙良，因此他双掌合十，口诵佛号。公孙老剑客听见没？下边的人不答应了，必须得换人，等一会儿贫僧再来陪你。说着话，双腿一飘，跳下八王擂，挤进人群之中。见着徐良，他就问：梁子，刚才是谁喊的？
1: 我也不知道是谁喊的，这个声音是那个地方发出来的。
0: 大伙捋顺声音这么一看，闹了半天说话的是个老头，在老头的前面还有个小孩。就见这个小孩分开人群来到台前，
1: 接瓜接瓜接瓜接瓜接瓜。
0: 哎呀，等了好几天了，好容易盼着开戏了啊，这戏呀，我非得看到底不可。上台喽！嘿，这小孩飞身来到台上，房叔安一看乐了。哎呀，我说各位呀，这小孩跟我交情才好呢，前者帮着我救了包大人呢，就是他，你们忘了吗？他登台的时候。

到公孙良近前，把腰一叉，小嘴一撅，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我说你谁呀、啊、你？老头，你哪儿来的？复兴公孙单字良，东海小蓬莱来的。我怎么没听说过有你这么一号啊？野鸡没名，草鞋没号，滚，滚，上后边待着去。我听说你们后台来了不少能人呢，你叫郭长达出来，还有一个叫脑袋上净大包的叫什么，叫九头神雕继承达，叫他出来。还有那个卧佛昆仑僧，叫他出来。小爷爷打的是那个人呢，能打你吗？我穿新鞋能踩狗屎吗？打你一巴掌，我上哪儿涮这手去？臭气冲天，有多恶心，我倒霉得倒二年。爷爷，公孙良一听，他妈这小孩也太狂了，你可把我给损透了，我一文都不值了。想到这，公孙良火往上撞，小兔崽子，你是谁？什么人教育你如此猖狂？不用老朽我亲自动手，看见没，我领的这俩畜生就能把你给废了。说着话，公孙良一回身，到俩马猴近前，用大拇指一摁崩簧，咔吧咔吧，把脖圈上那个铁链给摘下来了，把铁链往胳膊上一缠。书中代言，这可不是一般的铁链，这对五斤的链子乃是公孙良的兵器。哎，这玩意儿还两种用途。他对其中的一个马猴嘀咕了那么几句，你看马猴这玩意儿精通人性，他只是不会说话而已，他的主人怎么告诉他，他心里都有数。就见稍挫一点，这个马猴把脖子一晃，哗啦啦啦啦啦啦，串铃一响，一窜就窜到小孩的近前，把爪子一立，咔咔咔，脖子上的毛都炸着起来，叫人看着望而生畏。可那小孩一点都不在乎，哈哈。我公孙良，我还寻思你是干什么的呢？闹了半天你是耍猴的出身呢、啊？哦，你就是走街串巷打把式卖艺的货，能登得了大雅之堂吗？弄俩破猴跑这儿唬人来了，你说叫我怎么办？干脆叫你省省心，把他俩都摔死得了。这小孩说的比唱的都好听。正在这时，就听台下说话，我说环儿，不要说话太狂了，往旁边闪闪，把这猴交给我了。老头说完，挤出人群来，在台下脚尖点地往空中一纵，起了一丈五六尺高，紧跟着在空中使了个云里翻，一掌腰啪登上擂台，双脚落地是声息皆无啊！老百姓一看就是满堂彩，夸，好功夫，好本领，这身子真够轻的。老者乐呵呵的望着台下一抱拳，表示谢意，回过头来指着那小孩儿。环儿，太不像话，一点儿也不谦虚。你别忘了，骄者必败。哎，你看你刚才口中大放厥词，你简直眼里都没人了。虽然说咱们遇上这些人都是饭桶，可你也不能这么说呀。就明能打败他们，你也不要大吵大嚷的。嗯，还不给我退在一边。是爷爷。小孩往后一退。公孙良听这词儿也别扭，我说这是教育孩子吗？啊，虽然说遇上的都是饭桶，合着把我们包容

0: 不在内了，我们一个英雄都没有，难怪这小孩如此狂傲，根儿在这儿来的。但是他一看这老头儿，这俩眼睛金眼珠，白眼之毛，面似晚霞，一步嫣然飘洒千金，背后背着草纶巾，手里边提着个特殊的兵刃，叫紫竹竿。这杆儿能有6尺5长，其实他还不清楚，这竹竿叫得多长多长，里边带3环套月的，只要用手指头一摁消息，这玩意儿就自动能长出来，乃是一种特殊的宝家伙。这老者把紫竹竿往身后一背，看了看公孙良和面前的猴子。公孙老剑客，我说你今天登台也就登台了，你何必带这些零碎儿？人都不行，用猴子取胜又谈何容易呀？我奉劝你，把这猴子领走，这是你的便宜。你去把卧佛昆仑僧给我叫出来。我们是老朋友了，我有几句话想要当面奉劝，他听更好，要不听，我们二人再动手。不是我孙子说的过分，你现在排不上号，你的资格差得多得多呀。老匹夫，你是什么人？这你甭问，我跟你说了也没用，你快点换卧佛昆仑僧，连郭长达我都不见。昆仑僧，来没来呀？对待老朋友就这么冷淡吗？啊，连接都不接一接吗？这老头声音非常洪亮，跟敲铜钟似的。后台听得真而切真，昆仑僧正坐到床上生闷气呢，一听这声，哎，怎么耳熟呢？谁呀？他就站起来了。郭长达紧拦着，师傅，您听他那份鬼吹灯干嘛？八王类来的人太多了，山大了什么兽都有，树多了什么鸟都有，这块的人都有病，他这叫信口雌黄。您还是歇着您的。不对，我听着声音非常熟悉，待为师观看。昆仑僧来到上场门这儿，轻轻把帘撩起来，往外观看。不看则可，一看这人，昆仑僧是真魂出窍。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2: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3: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2: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4: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10遍都强。
5: 好家乡！
2: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我佛昆仑僧撩开帘往前台一看，正好跟那位老者打了个照面，一眼他就认出来了，来这老头非是旁人，正是云南八卦山乾坤五老第一老，人送绰号闭目垂钩赛太公，姓江，叫江伯涛，江老剑客。他心里就一翻个，因为什么呢？他跟江伯涛久打交道，他深知江老剑客武功盖世，天下绝伦，他要露了面，这八王擂不好维持了。心里说话，弥陀佛，我太倒霉了，要不我就早来几天，要不我就不来，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跟他碰上了？有心不露面不行，台上台下的人都知道自己在这儿，况且江伯涛指名点姓叫自己，肯定他是知道我来了，我要不露面岂不是惧怕于他，当时就栽了跟头了。昆仑僧又一想，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我就豁出破头撞撞金钟。那位说，昆仑僧干什么这么悲观呢？这有原因呢，他跟江伯涛在云南八卦山三次对掌，哪一次他都没找着便宜，而且每一次他都受点伤，回去得养个三个月五个月才能康复，所以他一见着江伯涛脑袋都疼。如果他们俩这次再伸手是第四次对掌，能不能赢人家，这回能不能不受伤，他心里没底，故此就有点怵头。闲言少叙，卧佛昆仑僧心里头恐慌，表面上装得挺坦然，命徒儿把帘笼打起，舔着大肚子迈着四方步来到前台，把两只大手一合，阿弥陀佛，江老剑客久违了，贫僧有礼。江伯涛也挺客气，往下倒退了两步，抱拳拱手，老罗汉你想可好，小老儿这厢有礼。从表面上看，就好像多年没见面知心的朋友，两个人礼毕，昆仑僧这才说，老剑客，你怎知贫僧在莲花观？哈哈哈哈，没有不透风的墙啊，您的金身大驾刚一来，我就听别人告诉我了，因此我特来访你。老朋友，别的话咱都甭说了，有几句知心话我想讲在当面，可以啊？老剑客有话请讲，小僧 愿闻高论，好，这才是好朋友呢。老罗汉，你徒弟郭昌达不对呀，他不应该摆这座八王擂，更不应该囚禁一国的八王千岁，他错就错在包庇张小西跟开封府的半差官为仇作对。不过呢，他是个糊涂人，我有话跟他讲不通，只好跟老朋友你说，你是他师父，他是你栽培起来的，我想别人讲不通，你能讲得通啊！我就希望你让郭昌达撤掉八王擂，把八王爷送回东京汴梁，然后他自备祈福到开封府去认罪，痛改前非。那时节，皇上有好生之德，就许高抬贵手，饶了他的性命。我们武林中的同仁也可能替他说几句好话。如其不然，再继续下去，后果是不堪设想。他自作自受，还得把老和尚你牵连在里面，岂不可惜呀？老和尚，你是个明白人，无需要我多谈，我希望你三思后行。老剑客，您说的一点都不假，果然句句是金石良言呐、啊，我太爱听了。不过呢，您说的比较晚了，如果倒退那么一个多月或者是十天半月的也好说，事到如今生米做熟了饭了。您想想，郭昌达犯了这么大的罪，就是把八王送回安庆宫，谁能保险他不掉脑袋？再退一步说，即使能保住他这条命，今后莲花门还存在不存在？名声扫地，付诸东流啊，这个门户就完了。郭昌达能甘心吗？我当老师的怎好逼迫于他呀？当然，劝可以劝，我这次来也是这个目的，但是听不听那就由他了，他不是小孩子了，百十来岁的人，我也不好勉强。老朋友，别往下说了，水贼过河甭使狗刨啊，您呐不用跟我转脖子，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还是包庇他，还是纵容郭昌达，话里话外还是袒护于他。要照这样，你可够危险的。正这时，那个矬老头公孙良嘣儿家蹦过来了。老罗汉，哪有功夫跟他费唾沫？他是个什么东西？您把他交给我，我把他收拾了。这公孙良把猴眼一瞪，往前一纵，劈面就是一掌。昆仑僧啊，就耍了个奸心眼儿。按理说他一句话就能把公孙良给拦住，但他没那么做。昆仑僧一想，正好给我来个下台阶儿，哎，我在旁边看看热闹，倘若公孙良能够战胜江伯涛，那是太好了，省着我费事了。如果战不胜，我再见机而作，见景生情，咱们再想下一步的办法。昆仑僧往下一撤身，躲到上场门这儿。单说江伯涛没想到这手，一看半截腰蹦出个猴来，这老家伙不容分说，叭叭叭一掌紧似一掌，一掌

0: 筷子一掌，竟奔自己致命之处。姜老剑客可真不乐意了，刷刷刷，左躲右闪，最后停身站住，把双掌一封，封住了门户。慢，公孙良，你还想跟我动手不成？你有什么了不得的？我打的就是你，老匹夫接掌。后来把姜老剑客实在气急了，这才晃双臂跟他动手，五六个照面，姜老剑客一翻手使了个二龙戏珠，耳轮中就直接噗。再看公孙良可倒了霉了，用手一摸，俩眼珠没了，叫二龙戏珠整个给戏出去了。当时把公孙良疼得双手一捂，两个眼眶子摔倒在台上，是就地翻滚。眼是人的心苗啊，愣往外抠谁受得了？但是怎么抠的，谁都没看清，就说明姜伯韬手法太快了。姜老剑客用手一指，公孙良啊，看在你偌大年纪的份上，饶你不死。来人，把这个残废抬到后台去。小老道跑出来，赶紧把公孙良架到后台。群贼一看，无不惊骇。我的娘哎，这老头可够狠的啊！正在这时，五雷金刚道飘身行来到前台，无量佛，胆大的姜伯韬，我认识你，你不就是乾坤五老的头一位吗？来来来，咱二人比试高低，接掌。这五雷金刚道一向不服姜伯韬，两个人在前台大战。简短结束15个回合，就见姜伯韬把手一晃，招。五雷金刚道这乐子大了，哎呀，一扑了脑袋，躲得稍微的慢了一点儿，把右边的眼睛保住了，左边的眼睛就让你抠出去了，鲜血往下一淌。五雷金刚道蹦起来就跑奔后台，到了后台趴地下就昏厥过去了。有人赶紧过来抢救，给他上药包扎，暂且不提。单说九头神雕纪成达，纪成达一看出师不利，哎，我带来这俩朋友一对受伤的，这我回到东海碧霞宫，见着我大师兄金灯剑客夏随良，我怎样交代？看来我非得亲自出面不可。他从床上下来，手晃拂尘，就来在前台。昆仑僧连言语都没言语，这老家伙尖就尖到这种程度，心说你们谁动手都好，我要看看你们这样打对我是有利的，多打几阵，姜伯韬肯定消耗体力，到那时候我再伸手就有把握赢他。我再看看数载未见这个老东西的能耐是长了是退了，因此他没言语。单说九头神雕纪成达迈大步来在前台，老百姓一看呢就一阵大乱。哎呦，我这家怎么长这么凶啊，这脑袋上都什么玩意儿？再看左一个包右一个包，大脑袋上长着小脑袋，嘟嘟赖赖，要不怎么叫九头神雕啊？单说纪成达停身站住，把拂尘一晃，姜伯韬，认识贫道吗？认识，哈哈哈哈。九头神雕纪老剑客，我记得15年前咱们在碧霞宫见过面，对，你记得还挺清楚。那时候 咱们互相都练过武艺，我练的是金莲掌，如果我没记错，你练的是螳螂十三式。
1: 对对对对，
0: 季老剑客说的太清楚了，没想到今天在八王擂相遇。季承达突然把脸往下一沉，姓姜的，你可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道理吗？
1: 知道，连小孩都懂，我怎么不懂啊？你的意思是不是想给方才那二位报仇啊？可以，五官四肢这堆这块都在你面前摆着呢，你想要哪儿就给你哪儿，但是你可得拿出几手绝艺来，不然的话我什么也不给，相反的我也抠你的眼睛。好啊，江伯涛啊，今天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拿命来！季承达刚想伸手，正在这么个时候，从八王擂的台下肉窜上一个人来，这人把手往空中一举，妈等一等，台上的人一看，谁呀？正是白眉大侠徐良。谁也不知道徐良这会儿登台是什么意思。单说白眼眉先来到江伯涛近前，一柄手， 老人家，多谢您解救包大人之恩，我代表我们开封府三侠五义各位英雄向您老人家致谢。
0: 哎呦，三将军何必客气呢，那算个什么呢，天下人管天下事，况且包大人乃是清官，解救清官乃是侠义道的本分呐。白眉大侠，您登台有事吗？
1: 嗯，有点事情，您老人家先休息休息，我见季承达和昆仑僧有点事情交代。
0: 好吧，请。江伯涛一想，人家徐良那是国家二品将军，人家说话是代表官面，因此就得给人家让步，所以他带着他小孙孙往旁边一退。徐良来到九头神雕季承达近前，把胸脯一挺，
1: 啊，我说你就是九头神雕季承达吗？
0: 玉成达一看面前来个活吊死鬼，
1: 他这眼没这个白劲儿，眼角往下耷了，嘴角往上翘，大片牙黑牙根，
0: 面似紫阳干，往前面一站是三道弯，幸亏他还挺胸脯呢，要不挺脑袋跟脚丫都扣了头了，后边背着把刀，穿的衣服也不是干净利落的，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呀。你是什么人？
1: 白眼眉为基，我叫徐良啊。
0: 哦，闹了半天你就是罪魁祸首，徐良啊，虽然你年纪不大，名声可不小啊，没有一个不知道你的。听说你这一出事，武林人算遭了殃，绿林人算倒了霉。这次贫道从东海小蓬莱碧霞宫来到八王擂，就是找你算账来的，起码你也是其中的一个。你来得正好，赶紧亮家伙与贫道动手。
1: 我说季承达，你先不要吵吵也不要喊，我这次来不为打仗，我有件事情必须得交代清楚。
0: 你说吧，什么事？
1: 光跟你说还不行，季承达昆仑僧都得过来， 我跟你们几个一块儿讲。众人一听不明白什么意思，所以郭长达从后台也出来了。他跟他师父昆仑僧往前紧走了几步。徐良，有什么事儿你说吧，我们几位都在。
2: 好，
1: 请问郭长达，咱们这个擂叫什么名字？
2: 八王擂。
1: 早就说过百遍了，你这不废话吗？
2: 不对，
1: 既然是八王擂，为什么叫八王擂？
2: 因为赵德芳身上引起来的，所以就叫八王擂。
1: 好了，当初咱怎么说的？我们要打胜了，把八王爷请回安庆宫，你们要打胜了，任凭你们法落。可是两次立擂打了个没完没了，始终就没见着八王千岁，这怎么能行呢？我有个要求，把八王爷得请到台上，让我们大家看一看，让天下的老百姓看一看，这才叫名副其实的八王擂。不然的话，这个仗没法往下打。我来就是交涉这件事情。
0: 那徐良啊，这有独出的见解，这可不是废话呀。因为徐良早都盘算好了，他一看这个太阳往西转了，离着日落顶多不超过两个时辰，日末之后天只要一黑，大批的军队就开到了，叫血洗莲花观。但是有个前提，必须得把八王爷救出来，不把八王爷救出来敢打吗？人质在人家掌握之中，那是干着急没有办法。徐良一看到时候了，别这么瞎打了，趁热打铁，干脆提出要求，让他们把八王爷献出来，只要能见着八王爷，我们就有办法把他救了。不然的话，谁知道他把八王藏在哪儿了？到了时候现找八王再混战，那可就出了事儿了。徐良想的是比谁都周到，因此在台上这么一提，翻江叔、蒋平等人在下边一挑大拇指，罢了，妈，这孩子是真高，我们光顾打了，忘了大事儿了，提的太对了。 方叔安本听把大脑袋晃，哼，要不这么多人，我怎么非拜他为爹呢？那我爹就是聪明啊！哼，爹爹说你太对了，不献八王你不行。
1: 他在底下咋呼上了。郭长达让徐良问的是张口结舌，这怎么办？徐良说的都在理，当初确实是这么讲的，因此他犹豫不决。徐良一瞪眼，
2: 郭长达，你是不是又想变卦？
1: 哪能呢，徐良，你错疑了。我是想可以把八王请来，但是怎么一个请法，我得琢磨琢磨。你不管怎么琢磨，今天我们是非见八王不可。我说诸位，你们大家说呢？哎呀，看热闹几万老百姓闻听此言都就吵吵开了，对，我们看看八王，要不然什么八王嘞？没有八王爷为什么叫这个名字？看看八王爷，这人的声音跟海浪相似，排山倒海呀。郭长达一看不把八王请出来，这事儿还不好办了。好，徐良，你少停片刻，他扭回头去叫过来几个小老道，趴在耳边叮嘱了一阵，小老道转身去了。大伙正好利用这机会休息休息，喘喘气儿。徐良转回身来，在江波涛老剑客爷儿俩近前，徐良再三致谢。
2: 江伯涛一摆手，徐三将军，你怎么这么客气？如果不洗外的话，咱们爷们儿今后还得亲近亲近呢。我请问这位少将客贵姓高明？他问那小孩儿，那小孩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徐三将军，我可称不起少将客，我姓江，叫江环，这位是我爷爷，我是他的孙孙。这次我爷爷从云南八卦山来，我非要跟着不可。我爷爷一开始不同意，后来这才答应了，让我开开眼，见见世面。三将军，实不相瞒，我就冲你来的，你名声太大了，我就想想见见怎么样个白眼眉。今天见着了，我是非常高兴。不过呢，我这还有点遗憾的事儿。哦，少将可有话请讲。也许我晚来了一步，没瞅着白眉大侠怎样大显身手。在关键的时候，你也得露出几招，让我开开眼。徐良腾脸一红，心话这小孩嘴可够厉害的，这是将了我一军呢。可不是吗？我怎么说有点小臭名啊，我也得拿出几手来。徐良一笑，少将跟你放心，别的能耐没有，要讲究粗拳笨腿，练个破刀什么的我还行，你不必着急，很快我就要献丑。好嘞，我就等着开眼了。正这时候，就听着后台响起杂乱的脚步声，那几个小老道回来了。总门长把赵德芳带来了。
3: 嗯，
2: 徐良，现在赵德芳就在后台，你是到后台去看呢，还是在前台看？
1: 当然是在前边，不光我看，老百姓都得见一见。
2: 好，但是咱们先小人后君子，得把话说清楚，看可以，要抢可不行。你小子要跟我耍心眼儿，打算利用这个机会把赵德芳给抢回去，那你可要找倒霉。混乱之中要出了事儿，贫道概不负责。来人，押出来。这时上场帘一撩啊，就见二十几名刀斧手，一个个头裹红巾，光着膀子，手提鬼头刀，推推拥拥把赵德芳就推到前台。这哪是对待八王千岁，这好像出大差要砍人似的。老百姓就开了锅了，老少英雄一个个圆睁虎目，咬碎钢牙，心说郭长达呀，你可太损了，今天我们跟你是绝不能善罢甘休。
4: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现在是凌晨一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7: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潍坊调频106.4，
6: 济宁中波999，
7: 聊城中波621，
6: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9: 53173亿元，上半年山东 GDP 增长5.6%，保底收益加集体分红，运城规模化种田走出富民新路径。东营云端管辖加数据养鱼，盐碱地上制造新渔场。青岛即墨托育后厨共享一老一小，共赴幸福时光。省政府新闻办案举行述说山东看发展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山东省经济社会运行情况。
10: 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为53173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5.6%，一二三产分别增长4.2%、4.8%和6.4%，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上半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69.8万人，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832元，同比名义增长5.5%。
11: 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延续稳健向好、尽忠其志、承压前行的良好态势，展现出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下一步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努力保持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态势。
10: 从数据看，全省上半年经济延续了平稳向好的态势，夏粮播种面积、单产、总产连续4年三增，肉蛋奶、果蔬供应充足，服务业运行态势向好。尤其是通过强化政策资金集成供给，今年规上服务业企业比去年同期净增842家。
12: 全省服务业规模扩大、结构优化、质效提升，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增长6.4%，好于全国1.2个百分点。
10: 而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全省上半年外贸进出口迎难而上，实现稳定增长。
13: 上半年全省外贸进出口1.81万亿元，规模居全国第5位，聚焦机械设备、汽车、化工等我省的优势特色产业，全省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增加了8100多家，认定258家重点出口品牌企业，推动产品出海走向品牌出海。
9: 作为传统农业大县，运城县以破解土地细碎化难题为切入点，通过积极推广小田并大田改革，实现碎地变良田，促进了农田增量、农业增效，趟出了富民增收新路子。
14: 经过咱们一劲儿的努力呢，今天咱们小梅丰收了，咱们呢把钱给大家分下去。
10: 一大早，运城县水堡乡崔庄村村委大院就热闹起来，村里迎来了首次土地托管分红，104户村民领到分红款，少的700-800元，多的能拿到5000-6000元，村民个个喜笑颜开。
15: 这11、12、13、14、15、16，
16: 可能多少钱？这是
15: 1600，我这五毛来点儿。交会分的是100，这多省事啊！
17: 今天领了2440。你现在呢，就是托管他们了，比我们自己种要强。节省这个时间，早晚被打工，也不用惦记家里这些地了。
10: 土地是村民赖以生存的命根子，在推进小田并大田、开展土地规模化托管初期，不少村民心里犯嘀咕，普遍存在观望情绪。
16: 主要是顾虑把这个小田并大田由国家的政策一变，甚至说把第一个要走了。我没地种了，人呢顾虑以后，但是我把这个地承包出去，我这个租金给谁要去？这是两大问题。
10: 为了打消村民的疑虑，村两委积极带头流转500亩土地打造试点田，采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加国企加种植大户的模式。今年试点田亩产较传统种植每亩提升100斤以上，村集体每年稳定增收超过50000元。
14: 经过我们整合以后，我们都是把这个小商沟打破，把它变成城防连片，这样的话原来大型机器进不去，现在我们可以用高科技大型机器进行作业。整体来说，我们的小麦儿增产在100斤左右，同时呢就是我们的成本投入也降低了100块钱左右，所以呢老百姓的收入就增加了。
18: 我们水堡乡共有耕地是3.6万亩，目前已经有40多名种粮大户，约1.5万亩土地与产投集团签订了统一管理服务， 由铲头集团负责统一运营、统一管理。
10: 同时，当地还创新推出村企联建的模式，村集体领办合作社流转村民土地，与运城香河农业公司开展合作，企业提供耕种管收全产业链服务，农户可以收获每亩1000元以上的保底收益，村集体还可以获得20%的收益分成。
19: 全部托管给他，就是从种到收，什么都不用管，今年的收益也特别好。比个人种的一亩地那也能多收300多斤小麦，给村集体一亩地创收200块钱。
20: 我们现在跟种植大户合作社以及我们这个村级服务站，我们现在合作了1800多个户，然后我们涵盖的运城县的面积是20万亩地。
10: 运城县是全国超级产粮大县，粮食种植面积常年保持在250万亩以上。目前全县累计培育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5900余家，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518家。
21: 目前全县累计六张的土地70万亩，托管超过了111万亩，其中呢由村党组织牵头集中六张的土地也达到了17万亩，适度规模经营，真真正正实现了随地变良田，粮食稳增产，农民多增收，为乡村振兴夯实了产业根基。
10: 近日，东营市东营区智能渔业园正式投产启用，园区通过云端管塘数据养鱼的全新模式，让传统渔业迈入智能化、绿色化的新阶段。
22: 我现在是在刚刚投产的东营区智能渔业园养着车间，在我身后5万多尾无抗鲈鱼和桂鱼正在清澈的水中欢快游动，而管理他们的不是经验丰富的老师傅，而是数字化管控系统，水温、溶氧量等关键指标实时显示，投喂、增氧全部自动完成。
10: 园区依托物联网和大数据技术，构建了全流程智慧养殖平台，每池鱼儿的生长状况、饲料消耗、病害风险都能通过算法实时预警，养殖人员只需要在中控大屏上即可完成日常操作。中国农业大学未来渔业科技小院同步入驻，研究生长期驻场开展循环水、智慧养殖等技术攻关，推动高效成果与产业需求无缝对接。目前50000尾鱼的年收益在200万元左右。
23: 我们园区最大的特色就是智慧加生态双轮驱动，循环水养殖与鱼道共生系统相结合，既解决了尾水污染难题，又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下一步，我们将以科技小院为纽带，加快智能化系统深度应用，带动周边农户转型为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养殖户，让现代渔业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富民产业。
10: 聊城高新区许营镇创新推行田间废弃瓜秧一体化循环处置模式，通过定点暂存、统一清运、集中处理、资源化利用的全链条管理方式，将农业废弃物转化为绿色发展资源，走出了一条生态改善、农业增效、农户增收的绿色农业发展新路径。一大早，聊城高新区许营镇各村瓜农便驾驶农用三轮车往返大棚田间，曾经堆积田间难以处理的废弃西瓜秧，今年有了统一的村级专属瓜秧暂存点位。
24: 今年种了5亩西瓜，1亩地都得出1吨瓜秧，现在这都送到这个收这个暂存点去，环境好了，也不占路了，挺赞成的村民。
10: 许营镇是远近闻名的西瓜种植重镇，全镇大棚西瓜种植面积超20000亩，眼下辖区共布设41处村级瓜秧暂存点，方便农户就近存放，汇总后统一转运至镇现代农业产业园专业处理车间，实现废弃瓜秧闭环式规范化处理。
24: 基本上是3种处理方式，第一种呢就是说粉碎之后生物质验场作为燃料使用，第二种和一些企业合作做成一个生物质颗粒，第3种处理方式呢就是说我们把它发酵，发酵完之后呢可以和城市污泥按照配比来掺合呢做成花土。
10: 目前回收点位已累计收纳瓜秧560吨，预计7月底可完成全镇瓜秧清运工作。
25: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完善瓜秧处理配套设施建设，深化与科研院校、合作企业的技术联动，不断拓宽瓜秧资源化利用途径，真正让瓜秧变废为宝。
10: 青岛市即墨区创新推出托育机构加助老食堂模式，盘活现有资源，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吃上热乎饭。
0: 上午10:15，吉木区环秀街道东城家园托育机构的门口，老人们陆续排起了队。76岁的袁秀芳和往常一样准时来到取餐点刷卡取餐。
1: 啊，1块钱买3个包子，天天都能到呀。平安老人的家都管得还好吃，怎么说吃的真文明明的，饭、馒头、菜儿，好几十种，不是愿吃哪个吃哪个。
0: 助老食堂的厨房其实是一家托育机构的标准化后厨。在一次基层调研中，即墨区民政局环秀街道了解到前东城村70岁以上老人超过100人，对于开办助老食堂意愿强烈。经过多次考察论证，最终拍板盘活托育机构的后厨资源，不搞重复建设，开办村级助老食堂。
2: 我们花了30000块钱购置了馒头机、和面机、压面机、蒸发箱和蒸箱等等厨房设备。既然接了助老餐厅，我就要把它做好。
0: 食堂采用政府加企业加村集体三方联动模式，65至69岁老人每餐自付3元，70周岁以上农业户口老人每餐仅需1元，凭社保卡刷卡就餐。
2: 炒菜的时候每天大约接待100位老人，周3、周5吃包子呢，每天大约接待能达到200位老人。
1: 3位老人就需要我来打饭，之前只能订外卖，现在有了这个食堂，我们可以上这里打，一天4道菜，我骑电动车3分钟就过来了。
0: 从与托育机构共享食堂到全区113个助餐点的布局，吉木区正通过政府补一点、企业让一点、个人出一点的方式，探索可持续的养老助餐服务路径。目前全区已有4.5万名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享受到助餐服务。
3: 为有效防范暑期溺水事故，各地多措并举，加强安全教育，人防和技防相结合，切实筑牢青少年暑期安全防线。近日，利津县海狼救援队走进河畔水域旁，为辖区青少年开展沉浸式防溺水公益宣讲，把专业实用的水域安全知识送到孩子们身边。队员们还现场演示心肺复苏规范操作流程，提升孩子们的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
4: 今天了解了盲目下水的危险，还学会了落水后应该怎么自救，怎么安全救人。
3: 在曹县圆梦新村社区，来自山东理工大学的大学生志愿者正在为社区的孩子们上一堂生动的防溺水安全教育课。除了安全教育，志愿者们还精心设计了音乐、美术、练字等多元课程。
5: 老师平常教课都挺喜欢的，唱唱歌、写写字都是很棒的学习。
3: 目前曹县26处文明实践所和807处文明实践站实现全域开放，60余名大学生志愿者通过暑期合作人计划开展志愿服务，让孩子们安全快乐过暑假。在武城县贝州湖、文昌湖等水域，每当有市民靠近湖边警戒范围，岸边防溺水智能控制设备会立即启动语音警示，并能同步向值班人员推送预警信息。
26: 一旦系统检测到人员入侵、徘徊或聚集，便会自动触发警告并进行实时追踪。值班人员可通过广播系统远程对现场进行喊话劝离。截至目前，智能监控系统已有效劝离了大量涉水人员，切实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8: 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7: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28: 我是东南山方田镇毛子房子村。
29: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0: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30: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31: 我们党支部领导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7: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0: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32: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28: 增加了广大人民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7: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0: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7: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9: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年20多万。
0: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如何降低旱涝灾害对玉米的影响。
9: 玉米生长的关键时期是洪涝、干旱等极端天气的高发季节，确保玉米稳产增收，首先是品种选择，推荐选抗旱、抗涝、早熟和高产的玉米品种，比如 MY73、 正丹958等。这些品种在干旱或水涝条件下都能表现出色，减少因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
6: 其次，在播种密度上要根据品种特性和土壤条件进行调整，一般来说早熟品种播种密度可适当增加，而抗旱品种则可以适当减少密植，以减少水分竞争，提高单株产量。
9: 关于灌溉管理，建议在干旱期间采取滴灌或喷灌等节水灌溉方式，确保土壤保持适宜的湿度，同时要避免在玉米生长关键期进行过多的灌溉，以防止积水和根部窒息。
6: 对于防洪防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建设排水系统，合理规划田间排水沟和水库，以减少极端天气带来的灾害损失。
9: 除此之外，可以选择植物遮阴覆盖物或搭建简易遮阳棚，来降低土壤温度，缓解夏季旱情。
6: 在病虫害防控方面，应定期巡查田间，及时发现并处理玉米叶斑病、玉米鸣等常见害虫和病害，可以采用生物农药和有机农药进行预防和治理，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3: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一块普通的泥巴经过一双手的揉捏能够变成什么呢？在菏泽东明，有人把黄河泥塑造成老房子、架子车，把一代人的乡村记忆凝固在这泥土里。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东明黄河泥陶，感受泥土里的黄河故事。
11: 像这种就是用咱的黄河泥土，咱故乡的泥土啊，塑造咱故乡的故事，比如人家烟火呀，各种那个农耕啊，孩子的快乐啊，包括这个母亲的像水一样的温柔，是吧？然后父亲像钢铁一样的坚强，成立这个家，咱用它塑造这大河的文化。像这种小排车啊、小驾车啊，它都发生了很多故事。那比如驾排车，它会当成跷跷板啊，就比如坐着，然后来了一跷一跷来，一个人站站，它是这故事。以前一个朋友就说，一看见独轮车就想起他父亲带着他进城，这边带着粮食，那边推着他。他觉得父亲那种啊委托的那个背影啊，还支撑着这个家。他让人，他就是啊，让人一种回忆，或者是情怀啊，咱就是用咱的这种手艺啊创作出来。
12: 张伟泽是东明县县级非遗项目黄河泥陶代表性传承人。20多年前，他离开家乡，来到景德镇学习陶瓷创作，从学习技艺到开设工作室，再到独立创作，他在那里积累了近20年的陶艺经验，但最终他选择回到家乡。
11: 后来结婚了，有了孩子以后，你看人只有下一代才想起父母了，是吧？有种就是想回来，回到家乡，回来用咱这个手艺解一下绵薄之力，然后讲一下咱的故事。
12: 回到东明后， 张伟泽开始尝试用陶艺的方式记录这片土地上的人和事，因为他发现东明这片土地

0: 那换后话了吧？比如说以前那个小孩啊，路上拿个灯啊，还拿着灯，哎，他这样看了，他怎么开心呢？或者怎样抓住那个这样瞄准呢？他那种认真，一种童真味儿，那一点是最难抓到的。他那种生动的瞬间，得咔就能定下来，定下来以后才能你再向前走。比如说想想，你要如果比如说咱要确定做两个任务或者三个形象。你不可能说把这些羊羊羊狗都，你要确定一个啊，比如用力，他那一段用力劲儿铲东西，他瞬间，他你不可能把这些动作都做了。你要有时候有取舍呀，有时候觉得哪个动作都很好，但是你还要去把它确定下来。对于创作来讲，有时候是因为没有思路痛苦，有时候是因为思路多而痛苦。他不跟拍电影，拍电影可以把这个故事一个故事联系下来。
1: 一座老房子有岁月留下的痕迹，一个人物动作。有生活中的真实情感，这些细节让张伟泽的泥陶作品有了温度，也有了故事。
2: 这个闷儿太有感觉了，
0: 包括这闷儿，像这一点点雕出，把闷儿做好，再往上再组装。那点就是，我感觉就是这样，把这个事物跟咱的生活气息结合起来，这个岁月是最难做的。你别看是单纯的一个房子，但是他把他经济事做到里边去。啊，叫它火起来，那破房子里叫讲故事，而且那个破房子虽然破了，但是它还坚强的不倒，保护着我们，不让我们在经历在风吹雨打啊，搁里边有温暖，就跟咱这黄河文化的一个百屈不挠的精神是一样的。
1: 制作黄河泥陶，首先要从黄河泥开始，这些来自黄河的泥土，在张伟泽眼中，不只是创作材料，更承载着一方土地的文化记忆。
0: 黄河从咱这儿啊进山东。啊，黄河从上游连接着中原文化。
3: 黄河九曲就说到咱山东拐了最后一道弯嘛，所以把上游上很多的故事和文化都冲击下来，冲击融入到咱东明这一块，咱更应该利用好这个黄河泥，去挖掘更多的故事。
0: 他每个泥沙里边都带着这上下五千年的底蕴，到咱这儿咱得珍惜啊。
3: 对呀、啊，都沉淀在这儿了啊、嗯。
1: 在张伟泽的创作中。黄河泥陶不仅记录乡村生活，也成为展示东明文化的一种方式。庄子文化、农耕文化、黄河文化，都是他不断探索的创作主题。
0: 咱现在看到了，就是咱的庄子文化的一系列精选了十个故事。这十个故事是把庄子的生平、他的生活观，包括他的教学观啊，他的那个把他的传道授业啊，解决他黎民那个贫困问题。都有所表达，虽然贫穷，但是他依然乐观的去生活，就是精神世界很丰富，要展现给这几个大家。我希望咱这东明下来，就是咱的庄子文化能够蓬勃发展起来。
1: 从一块泥土到一件作品，张伟泽希望黄河泥陶不仅能够留住乡愁，也能够成为带动乡村发展的新产业。
0: 那要是长远一点，就是能希望把这种技术啊带给家乡。如果能有大量人喜欢，咱们就可以带动咱本地人啊一起去做，把这个手艺啊、这个技术啊，在咱那黄土地上扎根，啊，发扬光大。
4: 在过去呢，蒙阴蜜桃受传统销路的制约呢，丰产难丰收，好桃也难卖高价。2017年，江一叶返乡创业，创立了桃汁满满品牌，以标准化、数字化、品牌化重塑蜜桃产业，打破低价内卷，开拓高端市场，同时带动乡邻就业增收。以实干赋能乡村振兴。
5: 像四个桃子，我们在欧瑞的售价是69.9元。这颗桃子里面装的是175克到225克之间的糖度，是在14个糖以上的。十多年前，咱们的蒙阴蜜桃，人家说值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好桃卖不出好价，丰产不丰收。当时的利润很薄，竞争非常激烈，同行打价格战，有的时候报价一单差1块钱，客户扭头就走，我们说了不算，主导权都在客户手里。你的品质再好，也没人认可。我给自己放了2个月的假，跑遍了全国的高端市场、社区团购、批发档口，他们反馈给我的都是。市场不缺水果，缺一颗统一口感稳定的好水果，缺的是能让消费者记住品牌名字的好水果。后来我创立了桃汁满满品牌，第一，我们从最基本的种植开始，我们搞订单农业，保价回收， 只要老百姓种出来的桃子符合"桃子满满"的标准，我们。

0: 承诺收购价高于市场2到3块钱，只有桃农卖到了钱，自然也舍得管理投入，体质也能上得去。第二，上飞远设备，有了设备以后，桃子的重量、航度、瑕疵、内部品质，我们一目了然。从此，我们的桃子不再论斤卖，而是论长度、论个卖。为了更好的服务于大型超商，我们建设了智慧保鲜库。我们与山姆会员店、欧莱等这些高端超商开展合作，桃子满满，带动周边富裕劳动人100多人，让桃农在家门口就能把钱赚了。回头看这10年，变化太大了。以前是客商挑咱们，现在是咱们定标准、选市场。以前桃子出售卖，现在是论糖度、论口感卖高价，让高端蒙益蜜桃走向全国餐桌，让蒙益蜜桃享誉全国、全世界。
1: 优选蒙益蜜桃应用专利技术，21天慢发酵，在山东蒙阴有这么一家企业，把蜜桃做成了桃醋饮品，延伸了产业链，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
2: 这是我们用桃子发酵的桃醋饮料，现在的话，我们的附加值能提升30%。这款是我们的桃醋饮料，优选蒙益蜜桃，天然发酵，21天发酵而成，我们自己打浆榨汁，然后用自己的菌种发酵。我们是采用了一个冷打浆技术，是有国家专利的。我们的原果汁含量是大于等于80%，配料表非常干净，酸酸甜甜，健康开胃。这款呢也是我们的一个桃醋饮品，两款呢是东西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包装是不同的。我们如果是自己喝的话，可以选这款产品，它一个人喝的话也不会浪费。然后呢，我们招待的话就可以选这一款，它是一个选用一个红酒瓶的一个包装，非常的高档。这一款的话，我们目前的售价是32元一瓶，这款小的话是12块钱一瓶。主要是就是这个桃醋，后续的话我们会走那个弊端，会有桃粉、桃浆、桃浓缩汁。
1: 那么在聊城市高唐县呢，有这么一位农技专家，大伙儿都亲切地称呼他为杜局长。他不用导航，却比导航还要精准。他不是作家，却写了300多万字。他还不种地，但对地里的作物那是了如指掌。
3: 有乖，在前面走，前面直走。
4: 他背起还是？
3: 前边看的那个渣都到里去了哈。
5: 我叫杜丽芝，是高唐县农业农村局的一名高级农技师。我主要从事的是农技推广工作。我几乎跑遍了我们县600多个自然村，记了70多本有关农业技术的日记，字数达到了300多万。毕了业以后，从事植物病虫害的预测预报，因为不是查一个地儿啊，你在这查完了，这一百株有多少卵啊，有多少幼虫啊，说你必须得记下来，不记下来到下一个地儿都乱套了。说也是工作需要，养成我记笔记的这个习惯。实际上我是学农学的，这个农学就是光玉米、棒子、大豆、花生这一类的。实际上你光干你的这个粮食作物也能好，也照常领工资。但是老百姓不是光种这一个，他什么都种。但是我也没学过，可是老百姓他遇到问题了，他也得问你，问你都得自学。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自学的。他这个产量还算可以的，还是表现比较正常的。
6: 都浇水的时候，都配药的时候，都给杜局长打电话，也再不行都叫他来看看。
5: 从现在开始打药都是叫他改成下午，不要上午打。
7: 杜局长这不来给指导指导说说。
8: 杜局长来了以后，我们所有的困难都能迎刃而解。
9: 听了杜局长这些指导以后，我们收益不小。
5: 感谢，感谢杜局长。
4: 安顺的，5座村10座村治百分病。
10: 去了得走了。
11: 哦，行，我
10: 搁这
11: 看，
10: 对，
11: 好嘞。
10: 啊，行，你
11: 这边
10: 有
11: 啥
10: 事嘞？
11: 啊，行，我接你的电话嘞。
10: 嗯，好嘞，好嘞，好嘞。
11: 好。
5: 喂。
11: 是啊。
5: 俺这块呢，走，你在哪等着俺？
12: 1、2、3，可以，3个月。
5: 看到老百姓在我的技术指导下，他们的粮食增产了，他们种的瓜果菜产量提高了，他们的收入提高了，我觉得再苦再累也值了。为我们的乡村振兴提供一支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的这种土专家、甜秀才这么一支队伍吧。
1: 当夏天的调色盘打翻在乡间，那么齐鲁大地会变成什么颜色呢？是雨中山林的绿色，还是夕阳下静谧村庄的橙色，再或者是石缝花开的鲜艳红色呢？那今天的一如相遇，我们就一起走进山东的美丽乡村，感受大自然的魅力，体验夏日的五彩缤纷。
13: 夏天是什么颜色呢？是一抬头的满目苍翠，是柔软的藤蔓向上生长的生命力，是雨中屋瓦弹奏的白噪音，是橙色的霞光照在向日葵田里，翩翩起舞的蝴蝶闪闪发光，是路两旁的石墙听它诉说着岁月的沧桑与乡野的故事，是鲜红的艺术空间，一根根红绳织成一张巨大的网，把远行的小船拉回了故乡。艺术活化了齐鲁乡村，点亮了乡村振兴的梦想，当然也是无数关于缘分的剧情。夏天是一块多彩的调色板，每一处风景都能调出美好又治愈的斑斓色彩。你的夏天是什么颜色呢？
1: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夏季戏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玉米高产稳产施肥技术。
3: 播种玉米之前需要施足基肥，基肥一般使用腐熟有机肥、氮磷钾三素复合肥和尿素等。腐熟有机肥肥效长，降解较慢，可以为作物提供长期的养分供应。
2: 而化肥则具有速效性，进入土壤后很快就被作物吸收殆尽。玉米进入喇叭口期，叶片已经长至12片，此时速效养分早已被耗尽，为了促进玉米的分化和生长，必须及时补充速效尿素或高氮低磷复合肥。
3: 然而如果是用控氏肥作为底肥，可以安全长效地为作物提供养分，无需再追肥，同时它可以根据玉米的需求释放出适量的养分，避免了过度施肥带来的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
2: 控氏肥具有预定设计的释放模式，可以确保玉米在生长季节内始终获得适当的养分供应，从而提高生长质量和产量。由于控氏肥养分释放速率较慢，也减少了频繁追肥的工作量，为农民节省了时间成本，最重要的是农民的投资回报率得到提高。
3: 除了上面所讲的优点，土壤肥力也是决定玉米能否高产的关键因素。高地力玉米田供肥供水能力强，有利于玉米及早长叶促孽促根，获得高产。土壤肥力较低的田块，铅粒重有可能会降低，从而导致减产。玉米生产上要特别注意，采取多种措施培肥地力，不断提高地力水平，确保高产稳产。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2: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0: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4: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同样的盐碱地呢，一边预估亩产500斤，而另外一边苗弱苗黄，一边算着有2000元的收入，而另外一边呢看着死苗直摇头。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新华镇，一场双碱示范田和对照田的对比测产活动，让老乡发出了后悔用少了的感叹。数据显示啊，示范田土壤盐分下降8个点，出苗率提升到了87%。那么这款源自南极科考技术的抗盐生根菌肥料，究竟是如何改良土壤，让作物起死回生的呢？那今天啊，咱们就一起来算一算这笔盐碱地里的增收账。
5: 这事天气挺好，比往年是好多了，
6: 好的突出了。我发现在这儿最乏的地了，葵花以后的产量估计低不了。
7: 我们现在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新华镇，这是双碱示范田，这边是对照田，同样地块 长势大不相同。当年示范田这叶片还有这个茎粗啊，直接就能明显的就能感受到比咱们的对照田长势要好。
8: 我选的这样一个对照田的苗啊，在这个地里面都是好苗了，示范田对不对？选的都是这个中等的。首先咱们根系上它就发黄发黑，叶片也没有咱们的叶片长得好。
6: 那我这一共倒回五袋来，我用了四袋，你倒怎么样降倒了多好。
7: 后悔用啥了是吧？
6: 啊，
7: 后悔了。庄稼抗炎生根菌呢，就是南极科考队员带过来的这个原生菌种，把作物根系环境营造出来，解决掉盐分去胁迫根系，可以让根系有更好的生长的环境，最后它吸收养分反馈到这个叶片和茎梗上，显得它长得更粗壮有力。我们去实地检测咱们的这个葵花的这个茎粗啊、茎高、竹高、土壤的盐分和 pH 出苗率的数据的实地测量。
9: 你给它测了一遍，数据怎么样？你看到
6: 这不？挺好的，好苗啊！这地能长出真苗来呀！你好地方也就是这么个苗啊！你
10: 点抗炎生根菌示范田，盐分呢比咱们的对照田盐分整整就下降了8个点，
5: 碱很大，出来50%的苗已经死完了，双碱，今天就很成功，长成这个程度受益了嘛？最少比它等高2/3的苗多，像这块地啊，到了秋天打500斤是差不多。今年的葵花这两天4块多，
9: 打500斤的有2000块钱保证了，
5: 差不多吧。在当地凡是示范过的都起效果了，这边示范了一共是有2吨货，全是放示范田来的，回来的数据都是挺好的。
8: 减盐减，用双减，耶！
4: 那接下来咱们要去一趟平度。据当地花生种植户介绍啊，近几年平度雨水多，对花生的产量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呢，种植户尹同训家的花生产量却是很可观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1: 没有底壁就没有伤害，不跑不识货，就跑好逼货。我用了3指户3年了，一亩地用2.5，普通货费是差1000斤。用了3指户以后差1300米，一个3指户的根系多发达，没有的根系影响少。这两年雨水比较多，用了3指户这个抗病能力强。
12: 我用了这个3指户3年了，效果非常的好，一亩地能产2到300多斤，这棵黄叶很少，花生果实长得非常的饱满。
13: 用3指户总产了能2比至3比斤吧，双人果多。
14: 今年在今年的雨水特别大，3指户这个产品吧哈，在烤肉上、抗病上、抗虫虫这块都特别明显。
11: 这是没用过3指户的啊，毛细根非常少，主要是两个大根，根瘤菌也是比较少。咱看一下用过3指户的啊，毛细根非常多，根瘤菌密密麻麻的，下针非常多。
7: 3指户目前在平度花生上使用面积大概在2万亩左右。这两年平度的这个雨水比较大，尤其是到收获的季节，但是用了我们3指户抗涝的能力是明显的提升，病害也减轻了。相比较于没用的，是肉眼可见的效果。
15: 3指户复合菌肥呢，是代表了三大肥力：化学肥力、物理肥力和生物肥力。25%的腐殖酸、氮磷钾提高肥力、提高肥效；25%的大豆磷脂有机质疏松透气、保水保肥；2.5亿的战神菌群提高土壤的微生物丰富性和多样性，增加作物和土壤的抗病抗逆能力。
4: 山东是全国的菜篮子，但您可能不知道，在蔬菜丰收的喜悦背后呢，堆积如山的苇菜秸秆一度成为了菜农们心里的大疙瘩。一是没有地方扔，这二呢是不能够随便烧。如今啊，山东省农机院研发出了一套硬核装备，让这些没人要的废料短短7-8天就能够变成宝贝。
16: 近日，在潍坊青州，一场关于“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集约化蔬菜废弃物耗氧发酵智能装备工程示范”现场观摩验收会正在举行。
17: 传统的处理方式呢，主要有这个堆沤、翻堆这样的方式，因为我们这是集约化的处理。那我们这个通过研发，我们这个效果已经可以达到每小时10吨的这样的一个处理量。它的最大的特点呢，是缩短了它的发酵周期。这个装备的发酵效率从传统的发酵需要20天到30天，缩短到7天，所以效率大大的提高。 在整个堆肥过程中，温室气体的这个氮氧化物的排放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那我们通过智能的设计，有一些参数直接的反馈，可以调节它的参数，这样的话就减少了温室气体的排放。
16: 对于苇菜秸秆的废物利用，传统的发酵方式周期长，配料不均匀，腐熟不彻底，并且运行费用高，效率低。 这些难题这套智能装备都得到了有效解决。
18: 我们农技院这个农牧循环团队哈，就长期从事蔬菜废弃物集约化的耗氧发酵处理的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十四五呢，我们承担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突破了这个智能输配、气室传热、正氧爆气、余热回收利用等关键技术，解决了大宗蔬菜种植区蔬菜废弃物集约化耗氧发酵的关键难题，为国家蔬菜废弃物资源化高效利用提供了技术和装备支撑。一吨的话，传统的用电大概是六十多度，我们现在这个用电呢大概在30多度不到40度，
19: 相当于开辟了另一个赛道，做有机肥的另一个赛道，为我们这个有机肥生产的厂家也带来一个利润的增长点。变肥维保的过程中呢，做了很好的装备支撑，为下一步我们在区域的这种蔬菜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可循环变肥维保的一个模式，构建了一个装备的一个体系。
16: 山东是蔬菜大省，苇菜和秸秆处理一直是制约产业发展的老大难。现在好了，机器一转，污染源变成了有机肥，不仅摆脱了环保的紧箍咒，还让土地越种越肥。
20: 他们通过一系列的创新啊，有效地解决了蔬菜的这个废弃物，特别是一些茎秆类的那个废弃物的处理的问题。我想呢，对于这个我们国家的农业资源化的这个利用啊，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啊，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他们呢，通过这样一项技术呢，使得它变废为宝啊，成为这个发酵以后的这个有机肥料，优质的有机肥。所以这样呢，就是不仅是有效解决了我们的这个污染的问题，而且呢，把我们的资源得到了很好的这个利用，技术成果啊，非常值得推广。
4: 跟着苹果姐打卡百家苹果园，树形呢对于苹果树来说有多重要呢？它关乎果树的光合作用、营养分配、病虫害防控、果实的产量、质量等众多的环节，可谓是一项系统工程。那么一个好的树形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投入的成本，提高果农的收益。苹果姐在烟台市蓬莱区的一家果园就发现了一种四加一树形，省工省力高效。
21: 我现在呢是在一片乔桦树的苹果园当中，在这片果园当中啊，每年可以节省1/3的用工量，商苹果的一致性特别强，优质果率达到80%以上。这什么树形呢？就是四加一。陈老师，什么是四加一树形呢？
22: 就是大家想，就是我们这个果园是5年生的果园，它这个从一起。

0: 四个展示好方向好的东南西南东北和西北四大方向，我们四大组织这个中心主干是一啊，成为四加一。我们四大组织呢，这个角度不是像过去那样拉到80度、90度甚至100度，我们这个角度呢，因为我们只是一型组织，这个角度是65度左右。因为这样呢，它展示更旺，拉力更强，将来呢，树下基本上不用顶棍，可以说都结在下面四大组织上。四加一这个一呢，它主要的目的不是用来结果的，起到一个牵制和调节的作用，避免下面这个四大组织过多的冒出背上枝来，这样呢要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这个一呢，它要起到一个遮挡夏日强光的作用，就像今天这34度的高温，你看这个一呢在下面要起到一个遮挡强光的作用，
1: 就是防止果实日灼。
0: 啊，对，日灼。每一棵树这个一都嫁接了一个授粉枝，这对于全树的坐果和这个生态优质苹果都将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
2: 那咱们这个四加一树型是怎么做到省工省力的呢？
0: 它因为我们这个传统方法呢都需要刻牙，因为我们这个四加一呢终生不用刻牙。现在你看这个角度，它不是平的，因为平的话它需要下面顶棍，因为它这个角度65度呢，大量结果以后下面基本上不用顶棍，
1: 自然下垂
0: 啊，自然下垂，并且呢不用刻牙，不用荒播，不用拉枝。你看这个的也是都不超过2米半，你看这个
1: 伸手就能够得到。
0: 阿弟，你看这是应该伸手都够到了。
1: 采摘套袋都很方便。
0: 很方便的，
1: 就不用带，不用那个梯子了。
0: 不用梯子了。
1: 不用梯子就安全了吧？
0: 对，至少要省去1/3以上的用功。
2: 咱们这个四加一这个树型啊，优质果率达到80%以上，怎么做到的呢？
0: 我们这个四加一呢，它这个产量，大部分都在这个树冠内部，它下面这个苹果呢，枝叶盖的，它是又白又嫩的，摘袋以后一袋一袋铺上棚，往以后要达到全红，基本上没有枝叶膜，没有病虫害，表光好，叶色好，叶基果率非常非常高，光照从内膛到外围，这个光照基本是一致的，果个均匀，口感一致。
2: 咱们这个四加一树型的话，是不是矮化树和乔化树都可以使用这个树型？
0: 对，一般乔化呢不能低于6米乘以5米的株行距，这个矮化的呢一般4乘2米或者是3.5米乘以2米都可以，所有的品种都可以采用。就是全年呢不割草，不打除草剂，对于这个恶性杂草可以给它拔除，其他的草都让它自然枯萎，可以保湿保温，夏天降温，调节小气候，它腐烂以后可以给土壤补充很好的有机质。
3: 高产优质的技术很多，其中四加一的技术就是近几年来已经传遍全国各个主要产区，各个主要产区都上这来拜师求教，少则10人8人，多则100人组团来学习。它这种技术是一种革新，是一种创新，省工了，省工就省钱嘛。所以啊，新的技术、新的生产力不多花钱，仍然能使产业获得巨大的发展。所以我们要鼓励创新，鼓励新的生产力，让我们这个苹果产业不断地在革新创新的浪潮当中不断走向辉煌。
4: 一提到西红柿，这市面上比较常见的是红色的或者是黄色的，但是在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的寿光试验基地里种植了少见的黑色、橙色、绿色等颜色的西红柿，这看上去啊真的是赏心悦目。
5: 走进大棚，一笼笼番茄长势喜人，一颗颗果粒饱满的小西红柿争奇斗艳，红的、绿的、黄的还有黑的，颜色各异的果实挂满枝藤，让人眼前一亮。
6: 咱这个一个棚里边各种颜色的小西红柿有20多个品种，草莓西红柿有10几个品种，总共的话一个棚能种了30来个品种，好几个颜色呢，红的、粉的、绿的，还有一个黑的、白的、橙的，7、8颜色的品种。
5: 试验基地负责人郭启松介绍，大棚内种植的西红柿大多是单一的红色，他想打破传统，种出新花样，让每一个进棚的人都觉得十分新鲜、与众不同。
6: 各种口感呢也不一样。也比如说有这脆甜口的，有这个酸甜口的，有纯甜口的。这个呢，不同的不管是过来看到的那个棚里，还是吃到我这个小西红柿，就跟咱其他棚里 总体的不一样。然后呢，我也是想通过这种种植摸索一个新路子。比如说我这个盆现在主要有采摘，带孩子过来的，他非常有新奇感。在同一个盆的呢，也看到的不同颜色，吃到不同的风味也非常好。
7: 橙色的吧，我们叫糯香型，吃完之后口里这个西红柿味非常浓。这个黑色的西红柿吧，然后呢，我们也很有特色，它的花青素含量非常丰富。
5: 三十。

0: 个品种在同一个大棚内一起种植，田间管理方面需要多下功夫，多用心。
1: 有些就需要改空一下，又要改气一下，这个种植大场的这个时间段也是不一样的，就工作量会相对大一点。但是呢，有我们这个销售的从价格上还是消费的群体上提到一个高度的话，它总的效益我认为肯定要比咱普通种棚的话效益要好的。
0: 红色、黄色、绿色、黑色五颜六色的西红柿搭配在一起，既好看又好吃，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
1: 我也注册了一个国宣发展一个品牌，我想到通过这种模式摸索走一个采摘啊，走一个高端礼品盒的这么一个农业路子。因为这一件西红柿呢，可能根据他自己的爱好啊，或者是需要有各种颜色自己去搭配。然后呢，我们有时候他如果便于携带呢，我们给他提供了一个手提袋和包装盒，他拿出去呢也非常方便。
0: 通过这几年的摸索，不管是在种植管理还是采摘销售，郭启松都已经驾轻就熟。下一步他会扩大规模，带动更多的种植户加入其中，
1: 把这个品种呢精细化、特色化，然后呢把种植的这个模式呢形成一个标准，把我们客户呢然后呢形成一个固定的销售的一个群体，这样呢会很多的种植户呢得把它加入过来，扩大我们种植规模，然后呢形成一条比较宽的一个农业的方面这个销售的一个新模式。
2: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3: 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4: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3: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4: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3: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5: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如何为蔬菜大棚补充二氧化碳。
7: 大棚蔬菜进入冬季管理关键期，为了保温，大棚常常密闭不透风，里头的二氧化碳被作物吸收后，浓度会很快下降，庄稼就容易吃不饱，导致叶片发黄，长得慢，果子结得少。如何安全又经济地给大棚补气呢？
6: 第一，增施发酵好的农家肥，像腐熟的羊粪、牛粪，在分解过程中就能缓慢释放二氧化碳，还能改善土壤，一举两得。
7: 第二，利用化学反应简易生成，可以少量购买一些专用的二氧化碳固体气肥颗粒，按照说明埋在垄间，它就能缓慢释放。也可以用小桶吸硫酸和碳酸氢胺发生反应来产生，使用时一定要小心戴好手套。这个方法成本低，但一定要在技术员的指导下注意安全通风操作。
6: 第三，科学管理通风，在晴天中午棚外温度不太低的时候，适时拉开棚顶通风口10到20分钟，让外界富含二氧化碳的空气进来，这是最直接的方法，但一定要注意时间，别让作物着了凉。
7: 补充二氧化碳虽然好，但也不是越多越好，浓度太高了人也容易头晕。一般建议大棚里浓度保持在1/800到1200比较合适。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8: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9: 收到，我们马上办。
10: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1: 喂，
9: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8: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3: 这，我再信你一次。
1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3: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你知道。慧姐，你回去干嘛？
1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3: 你看这上面。
16: 我的家。
13: 快。
17: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8: 人在，什么都在。
19: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0: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1: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3: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2: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20: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微信公众号搜索生活帮大健康，点击下方的直播互动，找到今天的话题页面，点开即可观看我们的节目。观看节目的同时可以随时和我们留言互动。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骨科副主任、青岛院区骨科中心主任兼脊柱外科主任、全国骨质疏松专家司海鹏教授，欢迎您，司教授。
4: 你好，主持人。
0: 那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到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骨科学博士李春林，欢迎您。
5: 您好，主持人。
0: 欢迎二位。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也逐渐步入了老龄化的社会。这人年纪大了，身体就非常容易出现问题，体内的钙大量流失，身体就会变得脆弱了。在生活中啊，我们经常会见到一位老人可能只是因为不经意的小动作而导致骨折，而让老人骨头变得脆弱的背后杀手就是骨质疏松。骨骼之于人体就似钢筋之于楼房，支撑人体重量，具备相当强度。那另一方面，骨骼还需要有足够的韧度才能支撑人体完成各种动作，强度与韧度并存是骨骼的理想状态。但随着人体的衰老，骨量流失，骨质疏松也随之而来。更可怕的是，这个杀手一点都不冷，骨质疏松人数并不在少数，但它对于人体的危害却是不容小视。那骨质疏松到底是怎么回事？它对我们的身体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危害？我们又是否能够预防它呢？今天我们请二位来带我们了解一下。那首先呢，我们先了解一下司教授的团队。那听说您的团队在这些年的时候，对于骨质疏松方面有一些探索和经验，形成了齐鲁模式，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4: 好的，谢谢主持人，也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在我们健康山东这个栏目给大伙来科普一下骨松相关的知识。我作为一名骨科医生，可能大众一般的理解呢，我们是来做手术的。为什么我们来讲骨松呢？这也是可以从我们的疾病谱的变化讲起。在我刚刚做一个医生的时候，那还是在20多年之前，那会儿我们碰到的病人里边骨松的病人只有5%的比例，但现在这个比例已经达到了65%。哎，我们大量的病人呢都是合并了骨质疏松，而且骨质疏松给我们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危害，哎，所以呢，我们骨科医生除了把这个手术做好，哎，现在也有很大的一部分精力用在骨质疏松的综合防治上面，哎，一个是呢，我们做了手术的患者，哎，我们会规范的对他进行一个管理；另外呢，我们还做了一些工作呢，是希望对一些已经发生了骨松但还没有骨折的患者呢，进行一些早期的换教和管理。这样呢，尽量的避免他们发生骨折再来找到我们。那其实这里边就需要这个我们医生 不仅仅是在医院里边去做手术，还要去做科普啊，去做换教，包括把这些患者呢能够筛选出来，那我们才能去做尽早的这个干预。这样呢，我们也就在我们前边很多老师的基础上呢，哎，做了一些我们齐鲁的模式，哎，不仅仅是在医院里去做手术，我们还会对病人呢做一个全程的骨松的管理，并且对很多社区的这种居民呢进行一些早期的骨松筛查和患者的教育，啊，那这样我们从2016年开始到现在呢，已经做了100多场的这种患者教育，啊，同时呢，这个为了让更多的医生认识到骨松，并且加入到这个骨松的房子来中来呢，我们也在全山东省做了非常多的骨松医生的基层的教育。现在呢，我们在全省137个区县已经跑了60多这个区县，啊，我们希望在未来呢，在所有的137个区县里，我们都会这个把我们的医生进行一个骨松的这个教育，让大家认识到骨松这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啊，他们呢能够去做更多的工作。这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齐鲁模式，谢谢。
0: 嗯，是。那骨质疏松这个词，啊，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但是还是有很多朋友啊不太了解这个骨质疏松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那您能给我们也介绍一下吗？
4: 好的，主持人，这个老百姓可能这个形象的感受，骨质疏松就是骨头糠了，哎，我们专业的叫法呢，就是骨的脆性增加，骨微结构的一个改变，它容易发生骨折的这么一个疾病。那其实这个老百姓这个理解是准确的，哎，一旦你这个骨头糠了，就非常容易发生骨折，哎，这就是这个骨松的这么一个定义。
0: 嗯，是。那前面我们说到骨质疏松啊，它是不是跟我们的年龄有什么样的一些关系吗？
4: 那它和年龄呢是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哎，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增龄性的疾病，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它这个骨松的严重程度会逐年的加重。这是这个是这么一个情况。
0: 嗯，也就是说其实对于我们的骨头来说，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慢慢慢慢这个骨头出现疏松，就是所谓的骨密度已出现流失了，可以这么解释吗？
4: 可以这么解释。如果我们不进行一些干预的话，这个我们的骨头呢大概是会一个这么样的曲线。我们这个从婴幼儿开始呢，骨头是在不断的增长，到了青壮年呢，它就达到了一个顶峰，中年期呢可能有一个短暂的平台期，但是到了这个50岁以后呢，它就开始缓慢的下降。但这里边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呢，就是女性绝经是一个很大的影响，一旦在女性绝经期后呢，它会有一个快速的骨流失的阶段，可能5年的时间就比正常人这个流失量可能是10年、20年还要多，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应该关注这个骨松。
0: 嗯，那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司主任，就是在您的门诊中，应该说是绝经期的女性朋友特别常见。
4: 我的门诊中还真不是这个类型，因为现在骨松的这个人群呢特别大。现在中国2.64亿的老人里边有1亿老人他是骨松，但是因为我们前期这个骨松大家并不重视，哎，往往他只有骨松没有骨折，他不痛苦的时候，这个患者他不会来到我们这里来看病，哎，往往他发生骨折了，有疼痛了，走路不好了，这会儿才来，所以这个人群呢可能比绝经后还要再大一点，可能60、70、80，哎，这个比例呢会更多。可能在骨松的早期他并没有发生骨折，他不会到医院里来找医生来看病，只有当他骨折了，他走路困难，可能腰背疼痛关节疼痛，那他才会来医院找到我们医生去看病。但其实这个时间呢让我们看就有点晚了，因为他已经发生了骨折，我们希望的呢是能够更早的去预防这个病，就像现在我们国家在提倡的这个医防融合这个项目一样，那我们不仅仅是等在医院里让这个我们的老百姓骨折了才找到我们来看这个病，我们更希望这些这个老人中年人能够早期把这个骨松筛查出来，及时的干预来避免将来发生骨折。
0: 嗯，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有骨质疏松的人群应该说是占的比例比较大的，应该是老年人群。那是不是我们的这个骨密度的流失是从老年开始呢？一般是在什么年龄开始流失呢？
4: 一般情况从40到50岁这个骨量就开始走下坡路，
0: 中年的时候，
4: 中年的时候就开始走下坡路。当然也有很少的一部分人群因为缺乏锻炼或者一些疾病的原因，他可能在青年这个时期呢就会有骨松，当然这个比例呢是相对少的，对于老年人的比例呢是高的。我们之前2018年做的全国的流调显示呢，这个我们有2.64亿的老人，60岁以上的老人，那这其中呢，在50岁以上，如果按我们的这个标准卡是骨量减少的这个比例呢，有46%，还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比例，如果60岁以上的这种骨松的患者呢，也达到了30%以上，所以中国这个骨松的人群呢是非常巨大，现在中国的这个骨松人群，我们初步的统计有1亿以上的人群已经发生了骨松。
0: 天哪！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工作中，可能我们身边很多的像是家人啊、朋友啊、同事，40-50岁的人群可能就已经出现了骨质疏松了，但是绝大部分人可能因为没有症状，并不知道、不了解自己已经出现了骨质疏松，可以这么说吗？
4: 对，这个主持人您说的非常对。为什么我们叫骨松是静悄悄的杀手？就是因为它在早期呢，并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感觉和症状。虽然你的骨头疏松了，你的骨头流失了，但是呢，你依然可以很好的吃饭玩耍，可能没有太明显的症状。只有这个骨松比较严重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不典型的表现，比如说乏力，这个运动能力略微的下降，可能有些人就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其实这个骨松呢，就会带来一些容易骨折的这些风险。
0: 那在这儿，思睿，您给我们也介绍一下，除了年龄原因，还有什么样的原因会让我们就是更容易提早患上了骨质疏松呢？
4: 这里边的因素非常多。
0: 首
4: 先从这个一些不可改变的因素，比如说人种，这个白人骨松的几率是最高的，黑人是最低的，我们黄种人呢是在中间。这其实这个辐射的这种影响，主要还是对于维生素 D 的这种转化的因素。可能现在很多人都知道要晒太阳，其实晒太阳是一个预防骨松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它可以让我们机体很好的转化这个维生素 D， 这样的话对我们的骨健康是有很好的帮助。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运动习惯，这非常重要。我们的骨头如果经过一些锻炼呢，它就会更加的强健。所以现在我们的年轻人如果不晒太阳不运动，这个那往往他们的骨头这个质量呢就是比较差的。这些包括一些碳酸的饮料、咖啡的饮料，包括一些消化道系统的疾病，包括饮食的一些偏离，这些呢都会让我们的骨健康呢受到一些损害。
0: 好，那对于年轻人来说，如果有骨质疏松啊，应该是他们骨量流失的原因是因为一些不健康的一些生活习惯，是吗？那您给我们也介绍一下，什么样的坏习惯会导致我们的骨量提前流失呢？
4: 那现在我想我们大家的这个娱乐呢已经转变到电脑手机上来，那其实你在用电脑看手机的时候，可能这个运动就少了，那其实缺乏运动就是一个非常不良的习惯，容易骨松。再这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活节奏也有很大的改变，可能很多人去熬夜，其实在夜里呢，我们的这个身体会分泌很多的激素来让我们的身体进行一个修复。如果你天天熬夜是差的。再者呢，就是我们这个朝五晚九的这种生活方式，可能一早进了大楼，中间也不出来晒晒太阳，那缺乏这个日晒这些帮助，那也会让我们的这个骨头的质量呢，这个不会太好，所以这些都是影响我们骨健康重要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
0: 是。那除了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包括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也有可能会导致我们这骨质出现疏松。那像是在生活中，很多朋友喜欢吃甜， 而且很多朋友喜欢像喝奶茶呀、可乐这样的一些饮料，其实这些饮料有可能在偷偷就在抽走我们的这个骨质量，可以这么说吗？
4: 主持人的描述非常准确，特别是一些碳酸饮料的这个摄入呢，还是对我们的骨健康有比较大的影响，哎。所以呢，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呼吁我们的青年一代，哎，能够减少这类的这个对骨健康有影响的这种饮品的摄入。
0: 嗯，是。那我们都知道，这骨骼之于人体就似钢筋之于楼房，支撑人体的重量。那如果它出现了问题，这个危害应该是非常的大的吧？
4: 是的，这个为什么我们这个讲它是一个静悄悄的杀手？前面我们已经讲了为什么叫它静悄悄，那后边为什么叫它杀手呢？这个我们有非常准确的统计学的数据，啊，一旦发生了骨松骨折，死亡率是非常高的。那大家都知道，人生中最后一次骨折，髋关节周围的骨折，大概一旦发生髋关节骨折，第一年的死亡率就有20%，以后每年的死亡率都有20%，所以呢，这个骨折就会要了老人的命。那另外我们非常常见的一个脊柱的骨折，骨松骨折，它的5年的死亡率也有50%。可能很多老百姓都觉得你这个话有点危言耸听，我一个骨折怎么会要了我的命？其实骨折本身不会要这个我们的命，问题是因为骨折之后我们的活动能力下降了，可能需要卧床休息了。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一些内科的疾病，心脑血管的问题，肺炎、褥疮，一个下肢静脉血栓，哎，这些病呢，它都会更多的爆发出来，那会导致老人的活动能力呢会不断的下降，而且卧床本身呢就是会让你的骨头更加的疏松，啊，那这样就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可能就打破了这个平衡之后呢，这个老年的这个寿命呢就可以明显的缩短。其实非常多的研究呢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哎，所以我们为什么不断的出来呼吁，也就是希望让更多的老人能够重视骨松，来及时的这个防治它，来避免它对我们健康和寿命的影响。
0: 嗯，也就是说，出现骨质疏松之后啊，它让老人更容易出现像是骨折这样的情况。那出现骨折对于老人来说，不单单是影响了这个生活质量，那更有可能会影响他的这个生命周期。那前面刚刚司主任也说到了，既然骨质疏松是沉默的杀手，也就是说它在早期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症状能让我们察觉到的，如果出现症状的话，是不是都已经我们的说明我们的骨头已经进入了一个很疏松的状态了呢？
4: 对的，主持人，它在早期并没有一些典型的表现，所以说要想发现它呢，你只能去做一些筛查，因为病人不会主动来就医，它没有太多的影响他就不会来，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呢去提前的去筛查这个工作。可能我们也是在前期的这些发现上呢，也做了非常多的这个筛查工作。特别是我们在崂山，青岛崂山，我们在当地卫健委的支持下呢，我们也对当地的3000社区的这个老年人群进行了这个骨松的这种规范上的管理。我们会去入户来筛查他的骨密度。来调查他的这个问题，那通过这个筛查呢，能够把他们这个很好的这个查出他的这个骨松来，然后给他进行一些换教，做出一些管理。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这个我们也培养了一批学生，因为今年呢，我们这个也带来了我的这个博士，他呢也带队很多的学生呢参与到这个公益的这个骨松的管理中来。我这也请这个我的博士来介绍一下，这个他们学生在参与这个公益的骨松的管理中做的一些工作。
5: 主持人好，大家好，就是我从去年开始，我们跟着施老师团队，我们的山东省骨松大讲堂工作室，联合我们当地的卫健委，然后以及各个社区卫生中心的医生，我们走村入户，到老百姓的家里做筛查。但是我们发现这个过程中，很多老百姓他是有很高的这个风险的，通过我们这个筛查，但是老百姓他自己对这个的认知是很低的，加上这一个各个基层医生，他们可能对于这种专科性的疾病的认识程度也不太够，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花了大量的人力在这个里面， 然后呢，但是我们发现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大夫能做的是有限的。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宣传骨质疏松的过程中，也得到了我们学校和医院的大力支持，也让我们在学校、在医院，我们在有各种立项，然后呢，邀请我们更多的青年学生加入这个工作中。其实对于青年学生来说，他们一是早期的接触我们临床怎么样，社会怎么样；第二个，他们有非常强的创造力，他们可以协助我们完成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个信息化的一些工作，还有包括我们对于患者的一些沟通宣传，这是不仅是对于他们的成长，对于我们的帮助都是非常大。包括今年我们成立了两个小队，我们叫一心护骨和那个骨康行动两个小队走入我们的社区，走入到我们老百姓当中，然后也深受我们当地的基层医生和我们当地的村医老百姓的欢迎。然后今年就在此时此刻，像我们的队员们都还在下乡，跟着我们的医生一起来做老百姓的骨松筛查和为他们进行健康建档。
0: 嗯，是非常感动，司主任的团队包括我们的李博士在这基层中给我们的百姓们做这个骨骼的健康的检查筛查。哎，在这也想问一下李博士，您在这个基层中发现，是不是远在这个乡村的这个老百姓，他们的这个骨质量和在这个城市中的老百姓来比的话，是不是更要坚韧一些呢？
5: 相对来说啊，因为乡村的老百姓他们是各有差异吧，可以说是各有差异。像乡村的老百姓，他们的劳动强度相对大一点，然后呢，他们接触太阳也多，但是他们在饮食方面，他们就相对来说单一一点，以自己的季节性的这些作物啊这些为主，所以他们饮食，然后他们对于蛋类，然后肉类这些摄取的就相对少一些，而且他们相对于自己的健康查体，这些相对来说，重视度不高。所以说他们在这个

0: 靠挨过去。就上个周我们在北宅街道的那个上格场村里面义诊的一位老人，他都已经发生了四次骨质疏松骨折，然后他的腰已经弯到90度了，然后他就是靠吃强效止痛药一直挨过来的。
1: 天哪，也对于自己这个骨质疏松出现的骨折可能没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和认识。那刚刚说到这儿也想问一下，就是对于您刚才说这个骨质疏松的骨折和我们平常的骨折有什么不一样吗？我们自己能不能判断到底自己属于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2: 我们骨质疏松骨折还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义。
1: 嗯，
2: 它一般是受到一个比较轻的外力发生了骨折。那我们经常讲，你在平地摔倒就发生了这种骨折，可能我们较为骨质疏松骨折，
1: 很容易的发生
2: 的骨折，很容易的这种力量，它骨折就伤了啊。主要就是因为骨头本身的一个病理状态，它才容易发生骨折。这样的这种骨折，我们诊断为骨质疏松骨折。当然，其实我们也有很多办法去来明确你的骨头是不是松，那一般呢，我们会通过一个骨密度检测的方式，来明确它是不是一个骨质疏松。
1: 嗯，那关于骨骼的健康检查，其实是可以通过一个骨密度的测试，是吗？
2: 对的。
1: 啊，
2: 这个骨密度测试呢，我们这个像筛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超声骨密度，一个便携式的，非常容易，打打手腕，打打这个足跟，就可以给出一个大约的数值。
1: 嗯，
2: 当然在医院里呢，我们也有一些 DEXA 或者 QCT 一些比较这个高精尖的设备，更精准的可以知道你骨头的这种健康状况。其实通过这个检测之后呢，我们就能够了解自己骨头呢到了一个什么阶段，这个而且会根据它的不同程度呢给一个不同的这个干预方式。
1: 嗯，那四主任怎么去判定我们自己是不是属于这个骨质疏松呢？
2: 那基本上如果我们测了这个骨密度呢，它会出一个数值，如果这个数值呢到了-2.5，那我们就可以诊断它为骨质疏松。如果到了-1.5，我们就理解为它是一个骨量减少，这是两个层次。当然可能这个数值大家听起来好像有点抽象，我们大约的可以类比为，如果这个是-2.5的话，我们的骨头呢就比我们在正常状态下减少了25%，就大概的可以类比为这个情况，就是你的骨头丢失到一定程度，那我们就给它一个诊断。
1: 那很多人在这个骨骼健康方面也会有误区，那在这儿呢，我们也跟朋友们今天来谈一谈对于这个骨质疏松症的一个防治和误区。那很多朋友往往在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认识上是有争议的。那第一点呢，就是很多朋友认为这骨质疏松啊是一个正常的生理老化现象，不能逆转，也没有必要去治疗。哎，您说这个说法是不是有误呢？
2: 这个问题特别好。我觉得这个从在我们也希望借助这个平台呢给大伙来纠正这个误区。那首先来讲呢，骨松的确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大部分人来讲都会发生的，但这并不是这个我们必须去接受的。就像我们可能在不断的想办法活得再长一点，活得再健康一点，我们完全是有办法来逆转这个骨头的质量的。就是你已经发生了骨松，那如果我们进行一些干预和治疗，这个骨松完全是能够逆转的。如果在你这个中年的时候你做一些预防的措施，你有可能不发生骨松。所以这个病呢是一个可防可治的一个情况，只要你重视了，那你可能付出很小的代价，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健康的骨骼。而且一旦你有一个健康的骨骼，你就会有一些健康的这个晚年，因为你能够活动，你就可以长寿，
1: 有一个好的生活质量。
2: 对的。
1: 是，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啊，包括我也认为，其实年轻人是不会发生骨质疏松的。这样想法是对的吗？
2: 这个想法是不对的。首先呢，这个我们骨松的确是个增龄性的改变，可能年龄越大，骨松的发病率就越高。这并不代表年轻人他不会骨松。这个我们在临床上也可以碰到很少的一些年轻人骨头就容易松，因为特别是一些发生了骨折的年轻人，我们现在因为都特别重视他的诊断，去给他做各种检测，就会发现他在年轻的时候骨量呢就已经明显的这个差了。 那有这些问题呢，往往和一些疾病有一定的关系，哎，你比如说早期的这个糖尿病、风湿类的疾病，哎，或者一些神经退变性的疾病，包括你长期运用一些激素类的药物，包括用一些这个镇静催眠的药物，哎，这些呢都会在年轻的时候呢就会出现骨松。当然也有很少的，你看我们也会碰到一些妊娠哺乳期的这种骨松，哎，它因为这个现在放开二胎之后呢，我们看到有很少的一部分比例的这个育龄妇女，哎，她也会有骨松的这个问题，其实虽然少，但是并不罕见，还是要重视的。
1: 是，那在生活中啊，很多容易出现骨折的这年轻人啊，这时候就要注意了。那首先要排除一下自己是不是这个骨密度已经出现下降，是不是有可能出现骨质疏松了？因为出现骨质疏松，才容易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骨折，是吧？
2: 是这样。
3: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 欢迎朋友们关注健康山东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骨科副主任、青岛院区骨科中心主任兼脊柱外科主任、全国骨质疏松专家司海鹏教授。那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到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骨科学博士李春林。那除此之外，像一些高发人群也要注意，绝经期的女性朋友、老年人，包括是不是有遗传的这样的人群也会出现高发呢？
2: 这个是有非常准确的数据，遗传呢可能有不同的这种情况。那有一种我们碰到过几个假戏，就是咱们老百姓俗称脆骨症，哎，那他有这个成骨不全这种基因的，那他这个家族里边呢非常多的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会发生骨松，当然这个发病率呢不是特别高，哎，那除了这种情况之外呢？往往如果你的父母哎在年老容易发生髋关节骨折，这种老人他们的这个孩子里边呢发生骨松的比例啊也是明显的比正常人群要高一些的。
1: 不光是这个发病人群要高，可能这个发病年龄也有可能会提前，是吧？
2: 更早一些，
1: 要早一些。那还有第三个问题，也是我们网友们平时关注的，哎，就是认为平时如果注意补钙就可以预防和治疗这个骨质疏松，这么想是对的吗？
2: 这个首先肯定一点，就是能够增加补钙是非常好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骨骼呢，钙就是一个它的基本的构成元素。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为你这骨骼就像一个大楼一样，它既有这个沙子水泥，它也有钢筋混凝土。其实我们的骨头呢不仅仅是钙，里边还有很多的胶原，哎，只有胶原把这个钙固化在一起，它那个骨头呢才又韧又结实，还有弹性，啊，所以说补钙呢仅仅只是这个一个点，这个它不是全部，可能增加蛋白质的摄入，哎，增加维生素 D 的摄入，包括现在我们研究增加维生素 K 的摄入，对骨健康呢都是有帮助的，所以在早期我们预防的时候呢。补充充足的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对我们的健康呢都有很好的帮助。当然，一旦骨松到了一个严重的程度，单纯做这种钙、维 D 的这种补充呢，它可能就杯水车薪，没办法去逆转。那这会儿呢，我们就可能需要更多的一些药物的干预和治疗。
1: 是。哎，那说到这儿，司主任，我们也有一个问题想咨询您一下。那对于这补钙，可能很多朋友就想问，除了您说这个喝牛奶啊、晒太阳啊，那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方式可以正确来补进钙吗？
2: 其实我们正常的饮食里边呢，这个钙的这种摄入呢是不少的，但往往这个我们还有骨松，并不单纯是缺钙，可能是钙的吸收有了问题。所以说我们现在呢不单纯叫补钙，我们要补充维生素 D、 维生素 K， 这些维生素呢是促进钙的吸收，那这样的话你可能补进一克钙，那可能有0.5克都被吸收掉了。如果你不通过这个维生素 D 的这些补充呢，可能一克的钙你只能吸收0.1， 所以从这个角度呢，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补钙呢，都是要和维生素 D、维生素 K 来配合使用，它才能发挥这个作用。
1: 嗯，是，也就是说补钙的话，也不是单纯的去晒太阳、喝牛奶，单纯的吃钙片，要同时多项的多管齐下来共同来补。那在这里也想问一下司主任，就是我们的骨骼对于我们来说成分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身体最坚硬的骨头是哪里呢？
2: 我们这个最坚硬的骨头呢，就是我们的牙齿。
1: 牙齿，
2: 哎，牙齿。所以说，在国外来研究骨松的这个医生呢，70%是口腔科医生。
1: 嗯。
2: 现在在中国呢，可能骨科医生占了很大的一个比例，因为骨科医生会经常碰到骨折的病人。
1: 嗯。
2: 但其实我们的牙齿松动、老化这些呢，都和骨松呢这个关系非常大，哎，关系非常大。最坚硬的部分呢，就是我们的牙齿。
1: 嗯，
2: 那其实就像我刚才讲到的，我们的骨头呢不仅仅有这种钙这种矿化物，我们叫羟基磷灰石这种硬的成分，还有非常多的蛋白质胶原，哎，它就相当于钢筋一样，增加我们骨头的这种韧性。哎，其实老人的骨头呢不仅仅是疏松了，更多的是它脆了，哎，可能一跌它就碎掉了。这种儿童的这种骨头呢，它的钙含量是很少的，但是呢它的这个胶原含量特别高，所以儿童的骨头很柔韧，哎，所以它摔来摔去它可能也不会容易骨折。但是老人可能一个轻微的跌脚，哎，它的骨头松了脆了，它就会断，就会有这些问题。
1: 嗯，是，所以说出现骨质疏松的话，有可能存在不论是我们的从头到脚包括我们的牙齿，只要是有骨头的地方都有可能会发生骨质疏松。那关于骨质疏松啊，刚刚前面司主任也介绍那么多，很多朋友对骨质疏松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了。在这里很多朋友更想知道的是骨质疏松啊有什么样的危害，那发生骨质疏松是不是会导致我们出现一些就是像是骨头骨密度流失，然后最后会导致骨折这样的一个次生的这么一个危害呢？
2: 对的，主持人说的非常好。其实骨松它最严重的并发症就是骨折啊，因为它既然叫静悄悄的杀手，它早期的一些乏力的感觉，其他的这些可能对人的影响都不算太大。那它主要的问题是因为疏松之后会容易发生骨折，一旦发生骨折之后呢，啊，可能这种致病致残的这种几率呢就非常大。对于老人来讲，可能从传统的理念上来讲，他又不想接受手术，更多的时候呢就是卧床等这个骨折愈合。但在卧床的过程中呢，像肺炎、褥疮，哎，这些心脑血管疾病、
1: 血栓等等都会出现，
2: 这些都会出现
1: 啊。
2: 哎，所以说这个骨松的这个危害呢，其实是远远超过我们对它的这种理解。哎，它的这个前面讲到它的致死率啊，也是非常高的。就主要就是因为在老年人发生了骨折，很多人是选择卧床休息，哎，来等这个骨折慢慢愈合。但这个过程，这些内科疾病呢就开始不断的爆发，哎，让老人的身体呢越来越差。啊，那可能呢就维持不了一个平衡，啊，就寿命就会缩短。
1: 嗯，是。那出现骨折呢，往往也是一个是发生率比较高，出现并发症。那除了痛苦之外，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同样也会给我们造成很严重的一个经济负担。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个骨质疏松啊，一定要做好预防，包括治疗。那说到这儿也想问一下司主任，那在之前呢我们了解到骨质疏松可能有的朋友去内分泌的这个专业的诊室去诊疗，哎，也同样去骨科这个诊室来进行治疗是吧？
2: 对的。因为骨质疏松它本身呢是一个这个叫我们叫骨代谢的一个疾病，哎，这些疾病呢和我们的人体的很多激素的分泌的改变关系非常密切，比如是我们的这个雌激素，哎，比如说甲状旁腺激素、甲状腺激素，啊，那这些激素的分泌呢，这个异常呢，都会和骨松关系很大，所以很多治疗上来讲呢，就主要是调整我们的骨代谢，所以说内分泌的这个医生呢，很早就开始关注这个病，但遗憾的是呢，这个很多老百姓呢，他在骨松的这个阶段呢，他没有认识到这个病要治疗，所以他很少会到我们的内分泌门诊或者骨松门诊去看病。为什么很多来到骨科门诊看病呢？是因为他骨折了，骨折了他疼痛，他生活受限制了，他并不是来找我们看骨松，他是来找我们看骨折的。
1: 哦，
2: 哎，只有骨折了，他有痛苦，他才重视， 他才来找我们看。那所以说我们骨科医生在早期

0: 那不认识这个病，那只是给这些人做手术。
1: 嗯，
0: 那做了手术就回家，回了家骨头还是松，他还会再反复骨折。我们见过最多的一个老奶奶骨折了八次，
1: 啊，
0: 做了八次手术。
1: 天
0: 哪！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可能骨科医生只去做了手术，哎，并没有去治疗骨松。当然后来我们发现呢，这个可能是这种需要多方面的这个换教，因为有时候我们也会给患者讲，你这个骨折手术做得很好，哎，但是呢你要治疗骨松。
1: 嗯，
0: 那很多老百姓觉得我在骨折愈合这个过程中呢，我可以吃点药，但是骨头长好了，他就认为我不需要再吃了。
1: 嗯，
0: 我已经好了，为什么再吃？但其实如果不治疗这个骨松，他依然会反复骨折。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后来这个拿出大量的时间去给我们的病人做换教，因为我们不想让我们自己的病人骨折了一次，做了手术，手术做得很好，回到家过了三个月又骨折了，再来找我做手术。那我们这手里这种病人呢都非常多，那只有他规范的能够去这个抗骨松治疗，
1: 嗯，
0: 才有可能纠正骨松，避免未来越来越多的骨折。
1: 嗯，是。那对于骨质疏松的治疗，可能很多朋友不太了解，是不是只是吃点药就可以吗？一般骨质疏松是几种方式的治疗呢？
0: 这个骨质疏松的治疗呢，它其实是一个综合的治疗。我们第一步讲的就是最基础的治疗，基础的治疗就包括我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运动能够让你的骨量不断的提升，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我们维生素 D 的这种补充和摄入，这里边包括饮食和晒太阳，因为你晒太阳呢就可以促进你的体内的维生素 D 的一个活化，那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那第三点就是一些饮食的一些补充，哎，这是基础治疗。除了这三点之外呢，那剩下的就是我们那些药物的干预。那这个药物的干预呢，那我们就得对这个骨松呢进行一个分类和分程度，哎，那轻的是怎么样，重的是怎么样，那可能呢我们会有不同的这种方案，包括我们会做骨密度，哎，做骨代谢标志物，我们看一看你机体里边是骨头流失的太快了，还是生成的太慢了，哎，你是缺了维生素 D， 还是缺了维生素 K， 哎，还是有什么缺乏？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有针对的呢，对每个患者呢进行一个这个有针对性的治疗，那选择一些这个减少骨流失的药，或者呢促进骨生成的药，或者补充它缺乏的维生素。那通过这些有针对性的治疗呢，就可以有效的来改善这个骨松。当然前面这些最基本的维生素 D 和钙的摄入呢，那就是在最基本的那个层次都要去治疗。
1: 嗯，那司主任，像是在我们生活中啊，有的朋友说，哎，通过这期节目我知道了，这防止骨质疏松啊，除了补充钙，那我现在就开始补充维生素 D， 补充维生素 K， 我这直接就都吃上，这样可以吗？
0: 嗯，一般40岁以上的人，哎，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摄入应该是肯定是有益无害的。
1: 哦，
0: 哎，有益无害的。当然呢，这个如果你能做一个检测就更好了。因为你通过一些血液的检测呢，就能大概的知道你这些维生素，你的这一些和骨相关的这一些元素，你是多还是少，还是恰到好处。如果恰到好处，你也不一定必须要去补充。但是从我们大量的这种观察来看，中国人群呢，这个维生素 D 的缺乏呢，是普遍现象，大部分人都是缺乏的。
1: 确实，很多朋友可能不太清楚了解，哎，去通过补充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K， 可能更多的朋友是补充钙片啊，包括一些综合的维生素，是不是也里面会含有这个 D 和 K 呢？
0: 那必须你要看你的这个配料表上他们的这个成分是不是覆盖你需要的这个药，
1: 哦，够不够是吗？
0: 第二个就是它的含量是不是够。
1: 哦，
0: 一般的情况下这个药我想是够的。
1: 嗯，是。那我们在这儿也有朋友想问一下，说这个骨质疏松的人啊容易骨折，那我平时就是不活动，一静不移动，免得发生骨折，哎，这个说法正确吗？
0: 这个说法是很错误的。我觉得这个问题也非常好。这个我们的骨头呢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呢，就是你越锻炼它越结实，
1: 嗯，
0: 越不用它就越疏松。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我们那个航天员，这个在天上飞了一周，他回到地球的时候呢，都是被抬下来的。
1: 嗯，
0: 为什么要把他们抬下来呢？是因为他们的骨头特别疏松，非常容易骨折。如果这个人体在失重的状态下呢，它这个骨量呢会快速的丢失。同样的情况呢，就是卧床，我们如果这一周卧床不下床，你骨头的流失就相当于你一年到半年的流失量，大概会丢失你总骨量的1%。
1: 天哪！
0: 那所以说以前一些办法给老人来治疗骨折就是躺，躺上一周你就流失半年，躺上8周，你就相当于老了4岁的这个骨头。
1: 天哪！
0: 所以说这个适当的运动是防止骨松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嗯，
0: 你越不活动，骨头就越松了。
1: 是，这就是解释了为什么这就是卧床久病卧床的这病人，哎，往往在下床的时候啊，行动是非常不便的。其实有时候不光是疾病的原因，
0: 是是，
1: 更多的是我们这个骨质的一个流失。
0: 对，是这样子的。
1: 是，那前面我们也介绍到了骨质疏松，包括它的治疗。那说到骨质疏松啊，防大于治，预防其实是更重要的一步。那在谈到预防的时候，想先请教一下，那对于我们这普通的人群，从什么时候就开始要注重预防骨质疏松了呢？
0: 这个预防呢，应该是这个越早越好。哎，为什么说这句话呢？就是我们前面讲了你骨代谢的这么一个规律，可能在婴幼儿的时候，你补充维生素 D 和钙，就可以得到一个更好的骨量。哎，那你就像存银行一样，你不断的让自己的骨量越来越好，到了这个青壮年达到一个顶峰，那这样的话呢，到了中老年你开始下滑的时候呢，你就有比较大的本钱可以去承受这种丢失。
1: 嗯，
0: 当然你在中老年的时候，你一些针对性的处理呢，让它流失的慢一些，它可能就会好一些。那这里边其实从我们多年的这种预防经验上来讲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民众的这个对这个骨松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因为从很多的调研里边看呢，真正对骨松非常了解，哎，并做了骨密度的这个比例不超过7%，大部分人呢都觉得它是一个自然的状况，没有对它足够的重视。那这样如果你不重视呢，你可能就不会去获取这些知识来想办法更多的去这个关注它。哎，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类似我们今天这类的活动呢，我们是非常乐意参与的，就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老百姓，哎，了解到骨松的这种重要性，来把自己的骨健康呢能够关注起来，才能更好。
1: 是，我们也是非常欢迎司教授给我们来科普关于我们这个骨健康的这个话题。那说到预防，可能更多的就是从饮食中来提取预防我们骨质疏松。那在这里也请李博士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生活中我们怎么去做到预防骨质疏松呢？
2: 生活中我们来预防骨质疏松，刚才我们施主任也有给我们介绍到，就它就像存钱一样，所以说我们要早点行动起来。就像我这个年龄啊，我们现在可能现在更多的年轻人更喜欢躺平文化，我觉得这一点我们要告别它，我们更多的要走出户外去运动起来。然后呢，像我们的话，可能有时候饮食也比较单一，因为生活比较不规律嘛，然后也要把我们的平常的饮食，比如说肉蛋奶，然后还有我们的蔬菜，各种我们要注意平衡起来。另外的话就是这个熬夜这个问题，现在年轻人为了事业为了工作可能来说也比较拼，也要适当的时候给自己一些稍微的去锻炼一下，走出我们的工作场所，去到我们的户外做一个锻炼。然后的话就是另外就是我们的这个像平常我们一些可能一些年轻女性啊，就我们在筛查过程中我们看到一些办公室职员，因为我们山东省骨松大讲堂也走进了各个单位，我们可以看到像很多白领，他们就平常像很简单的一个就是像晒太阳这一点都做不到，甚至出去晒太阳他们是觉得我涂了防晒，甚至说就是全副武装的这样晒太阳，只是接受了它的热量。其实我们更多的就是要可能要我们直接去
1: 裸露的我们的皮肤去接触阳光，是这样子吗？
2: 对。然后呢，你这个时候当然你不要灼伤晒伤自己，可以选择在早上10点以前和我们的下午15点之后 这种比较温和的时候去。我觉得就一些很常见的一些生活的习惯的一些改善，刚刚像施主任提到的，我们可能像平常就像很简单的饮水啊，这些我们也不要就是摄入太多的像这些碳酸饮料，这些非常非常常见的，也是我们在老生常谈的一些工作，这些对我们的骨量的吸收，对我们整个的成骨这个过程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我们也是在各个场所反复的说，通过各种渠道反复的跟大家沟通，
1: 要多晒太阳，
2: 对，
1: 是，而且少摄入这种像是碳酸饮料，包括奶茶这样的一些饮料。那除此之外，像我们饮食中啊，其实也是需要提供足够的像是蛋白质，
2: 对，
1: 像您刚才说的肉蛋奶。那在生活中，我们要提供一天提供多少这种蛋白质是合适的呢？怎么去补充呢？
2: 像现在来说，我们正常的饮食中的蛋白质的量是足够的。它并没有说一个是要给我们一个定量的，像正常的我们这个是足够的。我们需要的是说，让我们的这个饮食均衡起来，然后不要偏某一个，因为如果说我们摄入过多的蛋白，也会影响我们的代谢。啊，谢谢主持人。
1: 是。那在前面刚刚思准也提到了，生活中啊我们要补充钙质。那李博士也提到，生活中我们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多晒太阳，这就是可以保证我们的身体这个骨密度的流失，它属于一个正常的情况，或者说是少流失，可以这么说吗？
2: 是的，我们正常的生活中，这个我们人到了30岁之后，我们的骨量到达了一个巅峰，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它肯定会下降。然后我们做的各种干预措施，我们的饮食啊、运动啊、生活习惯，甚至用药，我们各种就是让它流失的少一些。所以说这个说法是很准确的。
1: 是。那我们看到我们平台也有网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哎，自己得了这个骨质疏松了，要注意什么，还适宜做什么样的运动？平时治疗的话是需要配合吃药治疗吗？
0: 得了骨松呢，首先不用紧张，因为它并不是一个严重危害的疾病。非常注意的一点呢，就是要避免骨折。我们也经常会提到避免跌倒。可能骨松呢，它并不会太多影响生活，但是一旦你摔倒了，可能就会发生骨折，一旦骨折可能影响就更大了。那这里边适宜的运动，像我们一般的游泳、慢跑、散步、太极拳，这些都没有问题。那具体的治疗方案呢，我刚才也讲到了，其实骨松我们要测骨密度，再看看骨代谢的情况，然后呢根据这种测出来的结果呢，我们会有这个个性化的方案来给这个患者呢做一些这个更好的调理。在饮食上，那我们要适当的摄入蛋白质，包括这个维生素的摄入。
1: 是。那您刚才说到这测骨密度，很多朋友啊可能没有测过，您介绍一下，司主任，测骨密度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测量方法？我们在就是体检中是不是可以也去检测一下呢？
0: 骨密度呢，它是一个通过仪器来判断你这个骨质量的一种方式。那我们最标准的叫 DEXA， 就是这个双能 X 线，那当然我们还有一些筛查用的超声骨密度，就比较简单，来测测你的手腕，这个脚踝的骨头，它就可以给你读出一个数字来。那有了这个数字检测呢，对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帮助。一般我们现在推荐40岁以上的女性，50岁以上的男性，你就应该一年测一次，来看一看自己的骨量怎么样。如果骨头质量很好，你可以这个拉长检测的时间。如果你已经发生了骨量减少，甚至骨松这些问题，那你每年都应该做一个检测，而且针对性的一些干预，争取让自己的骨头呢尽快的强健起来。
1: 是。那在生活中啊，我们之前也经常会听到老人说，这个生病了、骨折了，多喝点骨头汤或吃点猪蹄之类的，这样是养骨头。想问一下司主任，在这种骨头汤是能补充我们的这个钙质，或者说是可以帮助我们预防骨质疏松吗？
0: 看怎么理解，我觉得它是一个有益的补充。骨头汤这里边不仅仅有钙嘛，它其实还有蛋白质，包括你刚才讲的猪蹄儿，其实是很有帮助的。我刚才也形象的做了比喻，我们的骨头呢就像一个大楼一样，既有沙子水泥，也有钢筋混凝土， 其实这些胶原的摄入呢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能够让我们的这个骨头呢更加的这个有弹性、有韧性、结实的。哎，所以说我觉得吃个猪蹄儿，哎，骨头汤是有帮助的。可能仅仅靠这些呢，是不一定够，但是它是一个有益的补充。
1: 是。那司主任，您在从事这个骨质疏松治疗方面这么多年，您在您门诊上最年轻的患者有没有印象呢？
0: 有的，我最年轻的患者只有20多岁。
1: 20多岁
0: 的这个，我应该碰到了有4到5名这种，
1: 这也太年轻了呀，
0: 哺乳期的这种骨松骨折。还有呢，就是这个年轻的呢，就是家族的这种遗传的这种成骨不全。因为以前我碰到一些骨折的这种患者，我感受到他这种特别性。那我们通过一些检测呢，就发现他这个家族一共15口人，有9个人呢都是这种致病基因的携带者，所以他在10几岁呢就反复的骨折。那这些骨松的这种小患者，往往都是有一些特殊的疾病，所以我们这个也会经常给我们基层医生做这种教育，哎，这种年纪轻轻就发生这种低暴力的骨折，一定要小心他是不是他的骨头有问题。哎，除了我们治好骨折之外，我们可能还得去看一看，哎，他是不是有一些骨代谢相关的一些疾病。
1: 是。那像这样的人群，他们在治疗之后愈后的效果一般怎么样呢？
0: 愈后还是很好的，因为骨头的这个治疗呢，它其实通过你的锻炼，包括一些用药的这个调整，它是完全可以逆转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花时间去做这个很多的这个换教呢？啊，那我们的体会呢，可能我们与其在家里边不断的做一批手术，那不如我们拿这个时间讲给这个更多的这个我们的这种老百姓，让大家重视这个骨松。一旦你重视骨松，其实这些治疗措施呢都是比较完善的，也比较这个被证实有效的。那你的骨松呢完全是可以逆转的。哎，通过这些有效的这种干预和管理呢，这个骨健康呢是完全能够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哎，从我们之前的很多病例和经验上呢都可以观察到这一点。
1: 是。那李博士，您刚才介绍到您在这基层的这义诊包括这个科普当中，也是发生了很多事情。在这里您是不是觉得在基层百姓中可能更多的这老年朋友不太了解，或者说是根本就不清楚关于这个骨质疏松这个病症呢？
2: 是的，主持人，我们在现在我们就在光在崂山，去年加今年我们就有100来场了，我们的这个义诊活动，我们发现很多老年人朋友，他就算身边听说过很多他们的亲戚啊、邻居啊这些发生过这种骨折，他们都不觉得是骨松造成，包括他们身边很多这些弯腰驼背都是很严重，然后各种症状，他们就觉得这是一种自然现象。哎呀，我经常跟老年人在那聊，我说，你们这个弯腰驼背这么难受这么疼，你们都不那个吗？他说这不老了不正常吗，大夫？所以说他们对于这个意识是完全不够的，甚至他们在骨折之后已经很痛苦的情况之下，他们就通过这种很原始的就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一样，他们就只针对止痛，但是什么原因导致他这么痛苦，而这种方式没有解决，我觉得
1: 并不想去追究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2: 对，我们应该是我们要做的，我觉得我们做的很多事情归咎到一句话，能够让老百姓知道骨质疏松，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做这个事情的意义和目的。
1: 是。那在这有没有之间发生过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呢？
2: 印象特别深刻的有很多，就是在这里的话介绍一个，就是就说到我们上个星期的那一个义诊，那个老奶奶，她的话就是也是司主任上次领着我们一起去看的，因为之前的话她在我们临床上也来看过，但是像她对于这种，她回去就反复都我们跟她交代了很多，但是她像就都没有反复的都没有重视，可能就是对于这些药物的这些服用啊，因为她有很多疾病。他想着，哎呀，心脏病的这个药不能停吧，糖尿病这个药不能停吧，然后还有像帕金森这些药物都不能停吧，哎呀，那我就停骨松的药，因为它含有多种药。但是呢， 这个骨松它一旦的一旦它特别还以前还骨折过，这就是我们的极高危人群，它一旦这个身体一垮了，一躺在那里，其他的各种疾病也会增加的。就像施老师我们前面介绍过的，我们的很多这些病人，他一旦是有骨松的，他一般都是有多种病症共存，而骨松一旦发生了骨松骨折，他的其他的各项疾病也会增加，也然后他的整个风险也会增加，包括我们说的，我们有
1: 好，也非常感谢司主任和李博士的科普。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那欢迎继续关注生活帮大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下期见。
3: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4: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3: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4: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3: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4: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3: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4: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3: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4: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3: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4: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3: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4: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3: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4: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5: 现在是凌晨3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5: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0: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四十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1: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育种是保障芯片质量的关键。那如何提高育种效率，培育优质种子？如何增加育种工作者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这些啊，成为了农业科研工作的新课题。伴随着农业 4.0 时代到来，数据驱动和智能技术将为育种决策和应用提供加速度，带领育种工作走上高效精准的新航道。那今天我们就跟随山东农业大学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的刘平教授，深入了解智能辅助育种的魅力。
2: 老育种专家们都是依靠经验，就是用牙咬，用眼瞪，一把尺子一把秤去做这些事情。
3: 每年最重的任务就是查分界。
2: 当时我就在想，这个能不能用机器来完成？
4: 很多人都说这个是很难的。
2: 我们要开始这件事情，再难我们也要去做。
3: 对育种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4: 这不是在挑战吗？
5: 使我们生活得更加体面，使我们农业科技工作者更有的幸福感、收获感。
6: 刘教授你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根据我们的了解啊，您研发了一台田间小麦表型鉴定机器人，听上去和我们平时了解到的机器人啊不太一样。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台怎样的机器人吗？
2: 首先呢，就是在介绍这台机器人之前呢，简单的来说一下什么是小麦表型。小麦表型呢，其实就是小麦的性状，类似于人的身高胖瘦，就是对于不同的品种，它有它自己的表型的性状，例如株高、出苗率啊、分叶数等关键表型信息。鉴定呢，就是把我们所谓的这些性状呢进行量化。而我们这台表型鉴定机器人呢，是融合了多款的高清晰的摄像头的传感器，同时呢集成了我们团队所开发的一些表型的解析模型，在田间按照我们规划的路线，就是走一圈的话，它能够获取这个小区当中的一些表型信息。
6: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让您去研究这个方向呢？
2: 2017年的时候，好像当时我们要去了解小麦的种植，要进行精准管理，发现了一个工作人员在一个3500幅材料的实验田当中来回的去调查一些信息。当时我们就问他，你在做什么呢？他说我们在记录每个小区的开花期，有开花率多少。当时我就在想，这个能不能用机器来完成？从那个时候开始，最早做的就是开花率的判定机器人。
7: 目前小麦育种专家获取小麦表型性状主要是人工获取，面对海量的育种资源，需要育种专家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同时付出较大的体力劳动，因此小麦表型性状数据往往存在主观性，鉴定标准也不统一，造成了数据难以利用、系谱难以追溯等问题。
3: 一颗小麦最多的时候100多个分界，每年会查3回分界，第一回是查基本苗，第二回查一个最大分界，春季以后还会查一个分界，查完了之后到快收的时候我们再查一个母穗数，这样式的就有一个成穗率，就是说到底我们看看多少个分界是有效分界，多少个分界能够长出来一个小麦穗儿，所以查起来很费事，我们每年都会查，每年最重的任务就是查分界。
7: 为了解决小麦育种专家面临的这些难题，刘平教授团队设计开发了小麦表型鉴定机器人。这台机器人集成了多种先进传感器和算法，具备在不同环境和小麦生长阶段自动获取关键表型等功能。
4: 这台机器人呢，是用于田间表型调查的一个机器人，它的宽度是可以调的，对于不同的种植的宽度，我们有个10公分的间距的调整距离。这个末端呢是一个 测分镍的一个梳爪，它们中间有个摄像头，它可以梳开我们这个小麦，用中间的摄像头来进行获取我们的分镍数的多少。如果不在小麦上，还可以左右来回的移动。这儿有一个双目相机，它可以测小麦的株高的。这边呢是两个，就是离得比较近的一个高清度的摄像头，根据我们的需求往外旋转，往里旋转，也可以上下旋转。开花期是测的那个小麦那个穗的籽粒的个数，那个小穗数是非常小的。原来这个也是一个很多人都说这个是很难的，然后我们就用这个摄像头就能测出它的小穗数，同时能识别出那个小花数。根据那个小穗数的个多少，还有这个花的多少，是否达到65%，根据农业需求来判定每个小区是否到了开花期。另外呢，这个地方呢我们也做胁迫，如果把我们的摄像头都换成高光谱的或者多光谱的，我们能够较早的发现这一块地是否是受到了胁迫，例如盐胁迫呀、碱胁迫呀，还有旱胁迫呀。对于他们进行抗旱的品种的筛选，和有耐腻的就是抗盐碱的品种的筛选，都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把繁衍模型就是繁衍模型集成到我们的边缘计算当中去，它就可以能够适时的检测它是否耐腻。另外一个方面呢，还可以精准管理是否我们这一片小麦有没有那个虫害，如果有虫害的话，它也能繁衍出来，同时呢它也能告诉你的虫害到达了什么程度。我们那个母穗数的检测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呢？不单是就像在高空当中的无人机去测这个母穗数，或者这个田间的这个小麦的穗数，就是像现在似的有风的时候，他给他赋予了一个 ID， 就是每一个麦穗都有一个 ID 号，他来回摆动，他也不会重复计数，也不会漏检。有一开始用那个低成本的边缘计算的时候，它是卡顿的，因为它不单有这个识别的算法，它还有计数的算法，还有我们的 ID 的跟踪，一个视频流的一个跟踪的一个方法，所以它会卡顿。现在我们就是前段时间正好升级了这一个边缘计算，然后使得这些的数据的获取都非常的自然，非常的流畅。同时呢，我们所获取的全生育期的小麦的这些表型呢，也能传输到手机端，也能在手机上可以看，我们看看是否是合理的，是否是我们想要的数据。然后数据呢还能存储，因为这个空间我们升级了，它就是内存是很大的，还可以存储，还可以远程上云端，然后传到我们办公室电脑上，随时可以查阅和调阅。这样子就可以节省了我们育种工作者的很大的一些工作量。
6: 这个机器目前咱们可以在市面上购买到吗？
2: 目前市面上是没有就是这样的机器的，现在市面上的一些只能获取图像，并不能获取它的表型信息。我们不单获取图像，而且还能得到它我们所要的这个表型参数。我们会进一步就是完善这个表型鉴定机器人，因为现在我们仅仅做了10个关键参数，例如它的株高呀、出苗率啊、分镍数，还有其他的一些关键信息还没有集成进去。后期呢我们会进一步完善，把它集成，能够获取小麦整个全生育期的表型信息。目前我们这个表型机器人还是试制阶段，然后为我们下一步的就是转化、产业化推广以及形成产品奠定基础。
6: 这项技术和其他的相比较的话，有哪些优势和特点呢？
2: 在国际上是领先的，在国内目前据我了解是首台套，同时呢也获得了山东省的多项的重点研发的支持。对于这个表型获取之后呢，我们后期还要把我们的表型数据进行应用，然后开发相应的基于就是表型和基因型的这样的表型预测模型。现在呢我们已经开发了一个初步的模型，能够精准的预测未来特定环境下的表型。如果能够很好的应用的话，我们结合这个表型鉴定机器人获取的表型，还有我们这个模型，我们最终会形成一个小麦智能辅助育种体系。
6: 咱们的小麦智能辅助育种技术体系有哪些优势和特点呢？目前已经取得了怎样的阶段性的成果呢？
2: 小麦智能辅助育种体系也是我们团队所提出来的这个名称，它是包含三块的。第一块是表型鉴定，第二块是表型预测模型，第三块是数据的存储，表型数据的挖掘，就是从表型数据当中得到我们想要的小麦的关键表型性状，也就是说我们育种所关心的表型性状。例如有的育种专家他关注分叶数，那你就获取分叶数。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环境信息的挖掘，因为我们的环境信息是比较欠缺的，我们现在用的环境信息都是气候信息，并没有考虑小麦的管理的这外在的环境信息，例如土壤、肥料，还有我们的灌溉的水，这些外在的表现那个环境信息。所以这些环境信息呢，我们进一步的会收集，并且从这些环境信息当中挖掘出来我们所关注的关键的环境信息，然后基于特定的环境，还有我们目前的基因序列以及我们的表型数据，构建这样一个预测模型。这个预测模型呢，能够预测未来在特定的环境下这个基因所表现出来的一个性状，这样子为我们育种家提供一个指导。我们与公司一起来合作，然后就是开发了这个表型鉴定机器人，还有这个辅助育种体系。然后在这个体系下呢，我们就是授权了发明专利5项，然后登记了软件著作权4项，然后数据存储和系谱的利用，就是加快了育种效率，辅助企业育成品种近15个小麦新品种，就是我们团队直接育成的品种有2个品种。
4: 朱总，今年咱这一个就是表型的调查，我们的表型鉴定机器人啊，有没有提高我们的这个表型调查的效率呢？
5: 效率提高了很大。原来的时候我们就是一把尺子一把秤，用眼摇用眼等，每天也最多人工就是5亩地，一行一行看过来。现在用这个无人机搭载我们这个多光谱相机或者高光谱相机，现在一天能飞200多亩地，并且处理的数据比较精准。现在呢，我们就用5分钟时间把这数据拿回去放电脑前，然后我们观看，在这舒适的环境当中，也可以躺着看，也可以趴着看，使我们生活的更加体面，使我们农业科技工作者更有的幸福感、收获感。
4: 特定环境下的这个基因型的表型预测，在咱们育种过程当中能不能提高这个育种效率呢？
5: 因为就是说利用这表型的预测，我们可以再回到实验室，再回到温室，可以进行设计育种，更加精准的、快速的选育出更加符合我们育种目标的品系或者品种。
8: 现在如果用这个系统的话，那就提前可以达到这个表型的现在预测哈，在幼苗期就可以啊进行预测，达到初步筛选，然后后期我们重点关注这几个品系，加快我们的育种，达到效率大大提高。
6: 那咱们的这套技术目前在其他的产品或者产业当中已经进行应用了吗？
2: 这项技术呢，不单是在小麦上可以应用，也可以推广到其他的作物，例如大豆、玉米、番茄。我们也在玉米转录组上的一个预测精度还是蛮高的，达到了87%。同时呢，我们在番茄的 SNP 的预测上也有一定的小小的突破，但是这些的生物学验证还需要进一步的去验证。
9: 从会育种到会育种，刘平教授团队研发的智能辅助育种体系将助推小麦育种从试验选育向计算选育的全新转变，促进育种科学范式变革，提升育种家的幸福感，提高小麦育种的决策能力，形成智能化小麦育种新模式。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0: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1: 牛肉的品类这么多，那如何挑选出高品质的牛肉呢？为什么饭店烹饪的牛肉更加的鲜嫩？到底应该是买进口牛肉还是国产牛肉呢？今天的山农大家说啊，我们邀请到了山东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张一敏教授，由他带领我们揭开牛肉背后的科学奥秘。
9: 大家好，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今天我们请到了山东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张一敏教授，和我们一起聊一聊牛肉那些事儿。张教授你好，能为我们讲解一下不同部位的牛肉有什么区别吗？
10: 啊，其实啊，这个不同的国家啊，不同的企业啊，都有自己的这个分割的方法啊。那么我们国家最新的牛肉分割方法是 GBT 172382022这一版。那么根据这个版本的这个标准啊，它将一头牛能分成几十个品类。大家比较熟悉的腱子肉，那么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筋腱其实含量比较高啊。那么这类的肉呢，就是比较适合做长时间的这种炖煮啊，它是做酱牛肉的最好的原料。这一块呢，就是这个叫里脊啊，或者叫牛柳，是牛身上最嫩的一块肉。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做这个杭椒牛柳，就是比较适合的一个原料。啊，那么这几块其实也都是背部的一块肉，从上边往下啊，其实就是这三块肉。这一块呢叫上脑，啊，然后是眼肉，啊，这一块是膝冷。那么这三块肉啊，其实就我们称之为高档部位肉，啊，它适合做这个煎啊、烤啊。还有这个涮啊，都可以啊。就这三块肉，如果是带一点这种这个花纹啊，大理石花纹啊，筋内脂肪，它的这个嫩度会更好，风味会更浓郁啊。后驱的肉我们简称为三扒一鳞，这个就是一扒，其实这个是米龙啊，它也叫真扒。啊，这个呢是，大黄瓜条，它跟小黄瓜条就是合称为这个烩扒。这一块呢是臀肉啊，也叫尾龙扒。那么这个呢是鳞肉，圆溜溜的啊。这三扒一鳞这四块肉呢，它是比较适合做这个，也是长时间的炖呢、啊。煮啊涮啊，那么也可以做成比如说牛肉饼啊，这种就肉馅儿类的。
9: 张教授，那我们作为消费者怎样去挑选牛肉呢？
10: 那一般呢，消费者会通过肉的颜色来判定它是否新鲜。新鲜的牛肉它就是呈现这种就是很鲜亮的这种红色，如果它出现了这种像褐色的斑点啊，或者是整体呈现这种褐色，那肯定他觉得哎这个肉可能不新鲜了。那么还可以通过它判断一种这个品质比较差的一种肉，我们称之为黑切牛肉，或者是叫做这个 DFD 牛肉。那么这种肉它就是宰前可能受到了比较大的应激，颜色非常的黑啊，就跟我们普通肉是不一样的啊，因为它皮脂比较高，它就容易滋生微生物，所以说它的货架期就比较短，就是放不住啊。那么再一个，你就是尝起来这个肉啊，它有一种稍微的肥皂味，就是这种消费体验也比较差。我们国家的一些企业，它的黑切牛肉的发生比例，挺高的啊，就是有的能达到20%以上，所以对企业造成一些很大的经济损失。我们团队啊，通过对几万头牛的这个测定调研，我们确定了啊，我们国家的这个黑切牛肉的判定阈值，确定了一些这个黑切牛肉的快速判定的方法。那么最终我们形成了一套比较科学的这个肉牛宰前管理规范啊，通过这个标准的这个实施，我们发现很多企业啊，它的这个黑切牛肉的发生比例的降低效果非常的显著啊，所以说也是给企业降低了很大的这个经济损失啊。除了颜色之外，其实我们还可以通过大理石花纹来判定一块肉品质的高低啊。什么是大理石花纹呢？啊，其实这个牛上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就是筋内脂肪、肌细胞周围富集的脂肪啊，这些就是筋内脂肪啊，就是因为它富集起来之后有点像我们说的那个大理石花纹，所以称为这个牛肉的大理石花纹。那么有时候它这个花纹富集量很大，我们也称为这个霜降牛肉。那么很多国家很多企业就是通过这个大理石花纹的含量来给这个牛肉来定级，就是它的大理石花纹含量越高，它的等级就越高，当然对应的这个价格就越高。那么大家在购买的时候还可以考虑我们山东省非常出名的鲁西黄牛，我们的这个渤海黑牛，还可以考虑一些国产牛肉的品牌啊，比如说我们山东的这个华盛源牛肉，我们的伊利源牛肉 啊，这两家企业都只做国产好牛肉。
6: 嗯
10: 啊，那么另外还可以考虑这个内蒙古的科尔沁牛肉啊，科尔沁牛肉是我们国家的冷鲜牛肉的第一品牌啊，这些呢大家都可以考虑。
6: 张教授，咱们平时在饭店吃到的牛肉啊都是比较鲜嫩的，但是我们从超市买回去的牛肉自己做出来啊，有的时候还嚼不动，这是为什么呢？
10: 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其实很多消费者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其实这个牛肉的嫩度啊，它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啊，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跟肉牛宰前的一些遗传因素，比如说它的牛的品种啊，它的饲喂方式啊，包括不同的部位啊，它的嫩度是有差异的，还跟这个牛肉它宰后所处的这个状态，包括你烹饪之前你的处理啊是有关系的。如果我们消费者买到的是刚刚宰杀之后不久，比如说5-6个小时之内的这个肉，那你炒着吃是没问题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比如说从农贸上买到这个肉，因为农贸市场它这个牛一般是凌晨屠宰，那么到了我们消费者的手中，再到你在家里到你烹饪的时候，那很可能已经是10几个小时甚至是20几个小时的这个肉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肉正好是处于一个僵直的一个状态，那你炒着吃肯定是比较硬，所以说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的嫩化技术。

0: 面冷藏啊，就放两三天，其实就能起到一个比较明显的效果啊。其实我们团队也开发了一些这个加快这个成熟的一些技术啊，比如说屠宰之后我们用这个电刺激技术，这个延迟冷却技术，还有这个盆骨吊挂技术，都能够大大的缩减它的成熟的时间。
1: 了解牛肉的基础知识后，相信大家都比较关心国产牛肉和进口牛肉究竟有什么区别，到底哪个更好呢？
2: 我们国家是一个牛肉生产大国，那么2024年我们国家的牛肉产量是779万吨，但同时呢，我们国家也是一个牛肉进口大国，那么去年我们牛肉的进口量是287.5万吨，那么这个进口量啊，就达到我们整个的牛肉的消费量的26%。进口牛肉90%是以冷冻牛肉的形式进来，那么大部分呢是作为这个我们深加工的产品的原料和餐饮原料，进行流通。那么再一部分呢，就是以零售的形式进入超市和我们传统的农贸市场以及这个电商平台。这些牛肉啊，分成这么两大类啊，一类是呢，就是带点大理石花纹啊，那么它的品质其实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呢，相应的价格也是比较高的。那么另一部分就是这个普通的啊，这种进口的牛肉，那么这部分牛肉啊，它大部分是从巴西、乌拉圭、巴拉圭、阿根廷啊这样一些其实是产草饲牛的一些国家进来的。那么这些牛呢，因为它的生长周期比较长，所以说它的牛肉的这个纤维比较粗啊，其实吃起来是比较硬、比较柴的啊，所以说它的品质并不是很好。它是以这个冷冻形式进来，那么到了消费者手中，那么解冻过程它有一些汁液的损失。如果这个肉它冻的时间很长，那么它也发生氧化，发生氧化之后，它的这个整体的风味其实就比较差。那么放的时间更长呢，颜色还会发生这个黑变。那么说到我们的国产牛肉，我们国产牛肉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非常的新鲜。那么如果是你购买到的是我们本地的一些黄牛啊，比如说我们的鲁西黄牛，那么它的纤维是非常细腻的，然后口感也非常的好，你细细去品的话，那还有一种甜甜的后味儿啊，所以说也是建议啊，大家在购买的时候优先考虑我们的这个国产牛肉。
1: 通过对牛肉基础知识的深入了解，我们不难发现，一块优质牛肉的背后蕴含着丰富的科学知识，而这些知识如何转化为实际生产力，正是张一敏教授这样的科研工作者们孜孜以求的目标。他带领的团队将理论研究与产业需求紧密结合，他们的科研成果正在悄然改变着牛肉产业的未来。
3: 梁教授，那咱们面前的这台设备主要能发挥什么作用呢？
4: 这是一台高光谱成像仪，现在是在国际上比较先进的一台光谱设备。现在对我们肉品领域来说，它应该说是一个多功能的。主要的呢，它可以我们做到一个肉品品质的快速检测，还有一个快速预判。举个例子，像我们现在肉品当中的一些异常肉，像黑切肉啊，还有 PSE 肉等等，这个呢，我们可以通过获取这个大量的样本的光谱信息，通过对这个信息的一个数据模拟，然后最终做出一个判断模型来。还有一个它一个主要的功能，像我们可以判断那个肉的货架期，我们也可以通过前期大量的数据采集、光谱采集，然后获取这个样品的微生物信息，通过我们建模等，最终做出这个产品那个货架期的快速预判。这样的话可以就是帮助我们产业当中快速的决定这个产品那个货架期，辅助我们产业的生产等等。
5: 围绕着消费者与产业发展需求，我们团队在肉的嫩度、颜色、货架期等控制、肉的分级、肉的致病菌溯源与控制、肉的智慧化生产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诸多有代表性的成果。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想要牛起来还得吃中国自己的牛肉。张一敏教授团队致力于探索国产牛肉、黑切牛肉控制、牛肉嫩度改善、牛肉综合保鲜等关键技术，破解了颜色差、嚼不动、放不住的难题，为牛肉加工产业提质增效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

0: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1: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2: 今天的山农大家说，我们就来聊一聊茶。陆羽曾在《茶经》中写道：“茶者，南方之佳木也。”但今天啊，要带您看的是在北方土地上生长出来的茶叶。那茶叶是怎样在山东落地生根的？那山东茶凭啥能享誉全国呢？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山农大家说一探究竟。
3: 山东可以平地种出南方高山茶，他就不收，农民着急呀、他那个这么好的原料，哇，白白就长在树上了，没有利用啊。高价茶并不等于高端茶。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今天我们请到了山东农业大学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张丽霞教授，一起聊一聊山东茶产业那些事儿。张教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张教授，从茶经中说呀，茶者南方之佳木也，那咱们北方的这个气候呀，还有土壤都和南方有着很大的差异，那为什么山东也要种茶呢？
3: 茶叶产业的发展就主要就是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解决的就是没茶喝的民生问题。刚刚解放的时候呢，茶叶主要是作为出口创汇的物质，大量出口，而山东作为茶叶消费大省，当时是缺茶喝的，所以毛主席亲自指示要保障山东人民有茶喝，在当时就启动了南茶北引这样一项工程。第二个阶段解决的就是人们生活水平提高没好茶喝的问题。到了90年代，我们整个国家改革开放，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显著的提升。这个时候呢，主要是以企业为主导，以市场为主导，大量的都是生产这个名优茶，价格高，产业效益好。我们的日照产区啊，就主要是在这个时期大力发展起来的。到了现在，应该说是第三个阶段了。山东人民不缺茶喝，也不缺好茶喝。茶产业的发展主要的特点就是一二三产融合，同时和乡村振兴、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的一个发展时期。
0: 张教授，那山东茶与南方茶的区别是什么呢？作为消费者，我们怎样才能辨别出真正的山东茶呢？
3: 山东茶总体的品质特点和南方的高山茶是相似的。有一句话叫高山云雾出好茶，定义所谓的高山茶就是海拔在1000米以上的。在气象学上哈，有这么一个规律，就是向北推进一个纬度相当于海拔提升100米。山东的纬度大概是35-36度，我们就算35.5吧，我们粗略计算一下，你看这里相差有多少个纬度啊。所以我们可以说山东可以平地种出南方高山茶。这高山茶有什么特点呢？它就具有香高、味浓、耐冲泡的特点。无论你是做绿茶、做红茶，

0: 做白茶，它的香气都是非常浓郁的，而且它的滋味也是非常醇厚、回甘、鲜爽的。除了和南方高山茶的这个共同的品质特点以外，我们山东的绿茶的茶汤就会有绿，其中有一种对心血管有益的黄酮类化合物比南方茶要高。我们这边气候是比较干燥的，光照是强的，所以我们另外把它加工成红茶，它那个甜香度非常好。如果山东的红茶茶汤加牛奶，它会是比较好的姜黄的奶色，这种中小叶种的有姜黄色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品质了。那么我们如何才能选购到真正的山东茶呢？山东茶和南方茶相比的话，它采摘期要晚，因为南方呢它春季回暖比较早，在选购绿茶的时候一般都以明前茶、雨前茶为最佳，而我们山东的话可能要晚20多天到一个多月，当然大棚里面的会早一点，但是露天的这种一般都会要在谷雨以后才陆陆续续的采摘，头轮茶都要加工到5月20号左右。所以我们在选购山东茶的时候，你一定要耐着性子选准时期。那么第二点的话呢，就是你一定要会品鉴茶叶它的香气啊，它的滋味啊，同时呢山东茶的价位也会比较高。为什么价格会高呢？第一个是它的茶园栽培管理的成本高，同时由于东部地区它的土地的这个租金成本也会高，比西南地区还有人力成本的一个投入，所以导致它原料的价格会比较高。在早春的时候，我们的鲜叶价格就是别人成品茶的价格了。
1: 为了更全面了解山东茶的种植和加工情况，我们跟随张教授来到了泰安茶溪谷。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山东茶的现代栽培种植模式，也了解了茶叶是如何从茶园到茶杯的过程。
2: 张教授，咱们面前的这片泰山脚下的茶园啊，与我印象当中的南方的茶园有很大的区别，这是为什么呢？
0: 这是由于山东的气候条件与南方有显著的不同。山东冬季的话，低温干燥强光对茶树会造成比较大的伤害，所以我们必须采取一些技术措施来进行防护。大家看到旁边的这一排松树就是构建的越冬防护林。第二项技术就是进行茶树的设施化栽培，把茶树种在大棚里，在冬天的时候可以给它覆上膜提温保湿，同时呢为了解决缺水的问题可以进行接水灌溉。
2: 您刚才说咱们大棚可以覆膜哈，现在我看到的大棚覆的是这个遮阳网，这是为什么呢？
0: 主要是减轻强光对茶树叶片的伤害，低温强光容易导致茶树叶片的一个灼伤。另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品种，比如说黄桦的品种，它要求弱光，强光呢也会使叶片灼伤，所以需要遮阴网覆盖。同时呢在夏天好覆盖遮阴网也可以提高茶叶的品质，减轻它的苦涩味。
2: 张教授，我们熟悉的山东茶主要是绿茶，那还有哪些比较优质的茶品吗？
0: 我们国家的茶叶品类是非常丰富的，有绿茶、黄茶、黑茶、白茶、红茶、青茶，其实每一类茶都有它的特性。山东消费者的话，从过去单一喝茉莉花茶，然后到喝山东的绿茶，现在什么茶都愿意尝试一下，都愿意喝，可以根据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年龄段选择一款最适合的，其实这样才是最养生的。所以呢茶类的丰富度应该说是越丰富是越好的。山东农大茶学系成立哈，刚开始就主要是做绿茶嘛，但是后面我们发现有几个点促使我们就是坚定不移的推进山东多茶类发展、多茶类生产的格局。我们山东做绿茶虽然有品质优势，但是没有季节的这个优势。那别人的新茶都已经上市了，我们的还没动呢。我们山东因为它与热同季，在夏天， 而且温度呢又没有南方那么高，而雨量又充沛，所以这个时期是产量最高的，树的长势也是最旺的，鲜叶的品质也是非常好的。但是呢，这个时候如果你把它加工成绿茶，就只能是中档以下的这种品质，滋味也比较苦涩，价格也不高。农民他不会做茶的，他就需要把原料去送到企业，而这个时候茶叶加工厂一些讲究高端的他就不收，农民着急呀，他那个这么好的原料，哇，白白就长在树上了，没有利用啊，没有产生效益啊。所以我们就研究了在山东这种中小叶种哈，原先是制绿茶的这些茶树品种，夏季的原料它如何加工成优质的红茶。
2: 与传统的绿茶相比，咱们的这些多茶类的这些品种，它们是品种不太一样的，还是加工的这个技巧不太一样？
0: 首先应该说是工艺不同。从理论上讲哈，同一片茶园的原料我们可以加工出六大基本茶类，但你可能采摘的原料的嫩度要求不一样，就是说有一些可能采1A1A1A2A这种原料会比较多一些哈。比如说做清茶，也是大家熟悉的乌龙茶，3A4A就会比一般的1A1A1A2A的要老一些。但是还要讲究有一个最适宜，最适宜的话就有品种的要求了。你像我们红茶要求做出那个汤非常的红艳，它里面有一种物质叫茶多酚的含量就要的很高。而我们做绿茶一般要求它那个品质哈要比较鲜爽比较清新，我们就要求氨基酸的含量要比较多。你要做出非常优异的品质来，比如说我们的名优茶，我们的高端茶，那就还是从品种到生态环境到栽培管理到后面的加工，哪一个地方都要非常的讲究。
1: 20多年来，张丽霞教授团队开创性的利用山东夏秋鲜叶，成功研发出优质红茶、青茶、黄茶、白茶等多茶类产品，改变了山东仅有绿茶的单一生产格局，为山东茶产业效益显著提升做出了突出贡献。同时团队受企业委托开发了提升山东地域特色鲜明的代用茶，如荷叶茶、玫瑰花茶、金银花茶等，并将玫瑰花、金银花与观光茶园建设和山东花茶新品研发有机结合，助推山东茶产业转型升级。
3: 我们跟这个平阴的一家公司合作呢，开发了一款这个玫瑰红茶产品，它是借鉴我们红茶的工艺来进行生产的。相比于传统的这个玫瑰茶产品，香气滋味会比较浓郁，然后呢滋味比较耐泡，这个浓度会比较高，它的存储空间呢相对要缩小很多，也解决了他们这种产品存放的这个问题，可以延长它的保质期，每斤呢能提高100到200元的这种价格。
2: 那张教授，您刚才也一直提到咱们现在也做一些高端茶哈，现在市面上呢也有一些价格非常高的茶叶，那作为消费者来说，如何去分辨高端茶，然后怎么样去选购它呢？
0: 高价茶并不等于高端茶。那么我们评判什么是高端茶呢，有这样几个标准。第一个，它的品质肯定是要很优异的品质，就是你挑不出它的毛病来。我们在茶叶的品鉴上是有一套科学方法的，从5个方面去评判它。首先看它的外形，冲泡以后看汤色、闻香气、尝滋味，还要看它冲泡以后的那个叶底，我们专业术语叫叶底，大家知道的就是那个茶渣。第二个，应该说它还是非常稀缺的。还有一个呢，当然它的价格肯定也不会低，所以是高价茶和高端茶，它的关系就是高价茶不一定是高端茶，但是高端茶它的价位肯定要比一般的茶要高。所以大家在选购茶的时候，还是要尽可能的自己提升自己对茶叶的一个品鉴，并不一定要被那些噱头所左右，自己要具有判别力。
2: 张丽霞教授带领山农。

0: 大茶学系攻克山东茶产业发展的一个又一个瓶颈难题。从创建山东省首个茶学学科，到实现山东茶产业的提质增效，23载光阴，他致力研究山东茶产业发展这一大课题，将论文写在了山东茶园里。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1: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2: 森林病虫害被称为是不冒烟的森林火灾，森林病虫害防治这是林业的命脉。目前森林病虫害防治的主要方法是什么？如何实现对病虫害的快速检测和绿色防控，有效解决生产中的难题？森保人为林业病虫害防治的攻坚克难带来了哪些助力呢？今天的山农大家说，让我们跟随山东农业大学未来技术学院齐鲁学堂的刘慧香教授一起了解重大林果病虫害防治背后的故事。
3: 刘教授您好，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我们了解到呀，您的科研方向是森林植物病理学方向，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您是研究森林植物生病的问题呢？
4: 森林病理学它是一门研究森林病害发生发展规律以及绿色防控的一门科学。那么我们的任务呢，主要呢就是研究病害为什么发生了，它的原因是什么，如何科学的防控。
3: 目前森林植物病害主要的防治方法是什么呢？
4: 总体来讲的话呢，应该有6大防治方法。那么第一种方法呢，就叫植物检疫。植物检疫呢，它主要是针对一些这种检疫性的病害，比如说一些外来的，它是一种法规检疫。那么我们在我们国家来说呢，专门有这个防治的机构。那么第二种防治方法呢，我们就叫林业技术措施。那么林业技术措施呢嘛，主要是通过一些林业的管理，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态措施，它也是一个长效的措施。但是当一个病害发生的时候，林业技术措施呢，它的缺点就是说不能立即的奏效，但是呢是非常有效的。那么第三个防治方法呢，就是说植物抗病的品种的选育，是一个高效的措施，但是育种的过程需要艰辛的这个劳动。在我们林业上来说，这个抗病育种的工作主要是我们从事抗病育种的人来做。第四种防治方法呢，就是我们叫物理防治方法。物理防治方法呢，主要是用光啊、热呀、电呀，针对这个边物啊，它的一些气味啊，有一些敏感等等的这种措施。那目前来讲的话，这个物理防治措施也是非常高效。那么再一个来讲的话呢，就是这个化学防治措施，对于环境的要求相对比较小，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当病害大量发生的时候呢，它能够快速地去实现长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生物防治措施。那么生物防治措施来说呢，它就是利用生物之间的相互的作用，那么它们的相生相克呀，它们的互相的促进呀等等，那么来发挥作用。在应用比较好的呢，就是在土团病害。那么土团病害，因为土壤呢它环境相对比较稳定，现在在生物防治里面，像利用这个木霉菌呀、粉红粘稠霉呀这些来讲的话呢，就是效果非常好。现在也一直在讲这个生态调控，就是从生态系统的角度，把上面我谈到的这6大措施有的结合，就能够有效的这个实现持续的防控。这是也是现在我们的一个整个的森林病害防控的一个趋势。
3: 刘教授，咱们现在是在板栗科技小院对吗？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小院它有哪些作用呢？
4: 这个我们这个小院呢叫泰山板栗科技小院。板栗呢是我们泰安的地标性的产品。我们泰安的板栗呢是45万亩，每年呢给我们泰安的出口创汇带来了很多的经济效益，在我们整个的乡村振兴方面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作为山东农业大学，如何服务于我们泰山板栗的产业，那么我们科技小院呢就发挥了这样一个作用。板栗科技小院呢是我们2024年4月成立的。那么这个小院呢，就说是解民生、治学问、育英才啊，这样的一个宗旨。今年的主要的工作呢，就是对于板栗园病虫害的这个本体的调查，

0: 明确了目前咱们泰山板栗上主要的病虫害，特别是最近板栗上的一个种实病，今年呢对于我们的整个的板栗的产量影响非常大，很多老百姓呢就是我估计这个收成呢都能降80%，所以就是说我们这段时间呢已经我们丁丁室内的做了大量的这个工作以后，已经初步明确了它的整个的发生的原因。明年的话呢，我们就要在这个按照这个季节要进行防控啊，我相信明年的板栗的这个整个板栗食腐病的问题呢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你看我们这两个的特点都是很亮，是吧？你看这个果子很亮，但是呢如果你看这个来讲的话呢，这个上的话呢，它这个整个的这个果子呢就不亮，特别中间呢这个地方呢有点发红，有点发红。那么这个的话呢，就说明它已经感染了这个食腐病。那么如果我们把食腐病拔开之后，大家可以看，那么先出现黑点，慢慢的扩张，到最后整个果子，特别是在储藏期，那么一旦发生之后就不能食用。就直接就是老百姓呢很多时候就绝书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课题组也是作为我们这个可立小院里面一个重要的一个研究的课题，目前呢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已经明确了这些病害呢它的原因。特别是这个病害，大家看这是在果实里面，从果实里面的话呢就说明它在田间的时候它的侵染应该是花期侵染，所以明年的话我们在防控上就是要紧抓花期的这个关键的时候，目前我们也是围绕这个病害呢进行了很好的这种生物源的一些药剂以及生防的一些制剂的研发，到明年春天的时候我们就按照这个紧抓防控的关键时节来进行科学的防控。我们现在所看到呢主要呢就是在板栗的枝干上，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病害呢我们叫板栗疫病，这个板栗疫病呢被称为世界三大病害之一。正常的这个板栗的你看这个树皮呢是比较暗一点的，但是感染到板栗疫病之后，树皮发红，树皮纵裂，它的木质部都出来了，它的韧皮部就是会形成这种凹陷，这是典型的溃疡性的症状。那么它产生了之后会直接影响到它的营养的传输，因此感染了板栗疫病的这个板栗树，它的果实的产量质量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说呢对于板栗上呢来说呢是一个毁灭性的病害。
1: 林院长呢他们是从2019年的情况下，那个时候呢我们搞了一个党建联合活动，因为林院长问我们有什么样的困难，然后想了解一下我们产业，当时呢我就给他讲了我们这个栗食病特别严重，而且每年因为这个损失不少，就我自己的情况下，就因为一个企业当时签合同这个栗食病，我就损失了一单就损失了20多万，所以那时候可以说特别心痛，然后我说也希望能解决这个问题。这样林院长呢就从2019年的时候他就到我们基地来看了一下，然后呢走访了各个山区，就是我们这个所有的一些基地，这么多年积累的经验，他们现在已经都完全的掌握差不多了。而且每年的情况下，我们都根据咱这个栗食病的一些变化什么的，然后再跟林院长这块儿，他再来采集一下样本，然后收集一些数据。再加上林院长的理念比较好，他一直希望我们为了环境的这样事呢，尽量呢减少农药的使用量。所以说呢，这两年给我们也做了很多大量工作，可以说提质增效，不但有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然后呢还有社会效益。
2: 那刘教授，我们也了解到这个杨树的细菌溃疡病也是由您的科研团队首次报道，那您能为我们详细解释一下这个病害的一些成因啊，或者解决方法？
0: 杨树啊是我们北方的重要的一个造林树种，那么在杨树上的这个细菌的溃疡病呢，它是2005年到2006年的时候在我们山东的菏泽地区就发现了这个病害，当时来说呢不知道它是什么，但是呢从远处一看流脓，所以首先我们判断呢它肯定是细菌性溃疡病，野外表现的症状就是在主干上形成那种流脓之物，树体就出现溃烂，那么如果它危害枝小的枝的话又肿胀，所以说它一旦发生之后，对于这个大树来讲的话，一旦遇到风啊就会出现风折，一吹就倒了，那么对于小树危害的话这个树就不能用了，所以说呢它对杨树上呢来说是一个毁灭性的。针对这些病害来讲的话呢，经过我们的反复的研究也明确了它的病源，那么我们通过文献的检索呢确实是一个新的病害。那么这个病害的发生来讲的话呢，它呢主要呢就是通过媒介昆虫来传播，一般的细菌性病害来讲的话很多呢都是通过风和雨，媒介昆虫是一种，但是呢在这个病害来讲呢，媒介昆虫呢在传播病害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它这些媒介昆虫啊 那么主要取食的植物部位都比较高，杨树的它的上部呢比较嫩。这个病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这个细菌流脓，它有气味，所以它会吸引很多的昆虫在这里取食，取食完之后它要到其他的健康的树井上，要再行取食的过程中就把细菌传上去了。由于它传播的位置比较高，所以一旦这个病斑出现了之后，树体的这个脓呢就从上面一直朝下流，流下来之后的话呢，整个的这个树呢流到哪里，这个病斑就出现到哪里，树就溃烂到哪里。所以这个病害来讲呢，核心的一个很重要的它的危害呢比较威胁大的，就是因为它呢媒介昆虫的传播。那么有的时候干旱的年份啊，这个按说有些病害是很难发生的，但是呢由于媒介昆虫，它在干旱的年份它的繁殖还效率更高，所以这个发生的更为严重。从这个病害发生的时间上来讲，基本上是从每年的四五月份一直到每年的十月份都可以持续的这个发生。所以对于这个病害的防控上来讲的话呢，我们呢就是提出了预防为主综合防控。我们研制了早期的监测技术，比如说我们的野外昆虫飞的时候啊，我们呢建立了一个 LAMP 技术，这也是目前我们叫一种恒温等检测的一个技术，能够快速的检测一些在林间飞翔的昆虫，以及在树体还没有感病的，我们都能够迅速的检测出来。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对于我们后续的这种精准的病害的防控呢提供了依据。通过这个抗病品种的选择，以及呢就是这个林间的这个树种的合理的配置，以及环境友好性药剂的这种防控。另外的话呢，我们还发现呢，就是说如果亲的话，它感染了以后这棵树呢就不再感染，明显的表现出这个菌侵染之后它在一定程度上会诱导寄主的抗性。所以我们在这基础上呢，我们就这个研发了针对这个病菌的低毒的菌株又抗剂，就像咱们人一样，这个先打疫苗我们就能抵抗了。针对这个杨树细菌溃疡病啊，监测预警和绿色防控啊，就是形成了一套防控的措施。我自己作为一个这个森保人，我是非常热爱我的这个职业，哎，我觉得整天都很开心，我们在不断的去探索林子里面这些一些新的动向啊。当我们看到这个健康的林子的时候，我们都真的很开心。当我们看到这些有病啊有虫的时候，我们说实话来讲，从心里来讲呢，就是很沉重啊，我们都会快速的啊，迅速的去研究它，提出有效的措施，为我们这个保护我们这个森林的健康啊，我们作为森保人出一份力量啊，这也是我这么多年坚守的。
3: 吾往森保初心，牢记青山使命。刘慧香教授团队28年来致力于重大林果生物灾害的成灾机制、快速检测预警技术研发和绿色防控关键技术研究，解决了许多重大林果病虫害防治的一线生产问题，促进了林果业的健康发展。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4: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5: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3: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6: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4: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畜禽热应激的防与治。
7: 随着气温升高，圈养的猪、牛、羊、鸡、鸭、鹅 也热得难受，这是触禽的热应激。
8: 应对热应激，首先就是防暑降温，气温超过25度，触禽的采食量就开始下降，超过30度，产蛋率和增重速度就会明显掉下来。
7: 教大家一个土办法，在圈舍屋顶洒水，中午11点到下午3点，每隔1小时用喷雾器或水管往屋顶冲一遍水，能有效降低圈舍内3到5度。
8: 其次，闷热天没有大风的天气还会带来一个隐患，氨气味重，会诱发触禽的呼吸道疾病。如果人进圈闻到恶心辣眼睛，说明氨气超标了，这时候可以把南北通风口错开打开，让空气对流起来。
7: 气温突变会导致触禽消化功能紊乱，可以在饮水里加点小苏打或者电解多维，浓度控制在0.3%左右，同时把喂料时间调整到凌晨5点和晚上7点以后，白天少喂甚至不喂，这叫抓两头歇中间。
8: 最后提醒一下，遇到极端天气，如出现突降雷阵雨，千万不要让淋过雨的触禽直接进圈，一定要先在通风处晾干，否则感冒会引起肺炎，损失就更加严重。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9: 现在是凌晨4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0: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10: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3: 三尺地灵魔陆坤，抢羊道上，为了人前显圣，自报奋勇，登上八王擂，把连龙一挑到了前台，他是大放厥词呀。各位父老乡亲们，各门各户的师兄弟们，在下我姓陆，叫陆坤呐，人送绰号三尺地灵魔，就因为我个儿小，身量矮，不起眼儿，因此才得了这么个绰号。方才大家都看见了，有个野人叫王源登台了，居然把金面罗汉的脑袋给拧下去，手段未免过于残忍。我要给死者报仇，要斗一斗这个野人王源。我说姓王的，你在哪儿呢？ 你在台底下没有？你敢不敢上来？王源呢？正跟徐良在台下说话，听台上这么一叫唤，王老剑可把脸儿扬起来了，看着三尺地灵魔，一乐，嘿，哎，哪儿蹦出个土豆子来？问徐良，我说他说什么来的？啊，他就是三尺地灵魔陆坤，
14: 哦，
13: 就是江湖人称云南二魔二魔的，对。闹了半天是小灿儿，这样的货我能跟他伸手吗？我打的是卧佛昆仑僧啊，连郭昌达都不知道我伸手。梁子，你等着我告诉告诉他啊。哦，你爷爷王源在这儿呢。陆坤一看人宠之中一个大个子，果然是王源，你上来。
14: 我呀没那功夫，现在我脚气犯了，我要串串脚丫饭，没功夫弹动你啊。你也不配跟我老人家动手。呵呵，
13: 你可把我骂苦了，三尺地灵魔是奔奔直蹦，逗得不少人肚子都疼。王源就有这么个怪毛病，你要指名点姓逗他啊，他还不去了，你不叫他，哎，他非去不可。正在这时，有位僧人飞身登了台。弥陀佛，陆坤，不用王源，贫僧在此。啊！陆坤回头一看，登台者非别，正是少林名僧之二。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他一见欧阳普中啊，心里头就一翻个，要不这个人呢别做缺德事儿。前者呀他耍了个阴谋，用百日夺目反通杀，想把二当家的给置于死地，结果人家取了九紫莲花，起死回生，又把欧阳普中给救好了。因此呢，他心里头觉着发愧，见着二当家的舌头有点发短，他说陆坤，我问问你，你要是好样的你就承认，前者我跟郭昌达一对一掌，他打了我，我这样打他，是你出来的吧？你给从中解的围，你说嘛，事情好商量，让我明天带着队伍赶奔莲花观坐下和谈，是你说的不？啊，是我说的。你为什么暗中下绊子？那杯酒里边搁了什么了？你说实话。我可搁了点药，叫百日夺目反通杀。为什么这么办？为的也罢，我就告诉你吧，我就想省点劲把你整死，既然你没死就是你的便宜。陆坤，既然你敢承认就好，今天这笔账咱得了结了吧，不能再往下拖了。好啊，我也乐意把账了了，该谁的欠谁，咱们清账你结账。陆坤恼羞成怒，往上一蹦，蹦起八九尺高来，抡掌就砸。欧阳普中往旁边一闪身，把掌躲开，袭身上步，冲着他使了个丹凤朝阳。陆坤往旁边一闪，二人斜身转步就打在一处，一高一矬，一胖一瘦，这两个人的打法不一样。少林名僧
14: 使的是稳扎稳打少林的硬功，一伸手就使的是达摩十三式。地灵魔陆坤呢，仗着身体矮小，施展闪躲之能，一伸手就使出来金莲掌，专打欧阳老剑客的下三盘，也是极难对付。因此这两人打斗的五十多个回合没分输赢。欧阳普忠心中着急，心说我要瞪眼把他放走了，我这个仇就没法报了。杀恶人即是善念，这种东西绝不能叫他留在世上，留着他就得害旁人。要这么打，我还真打不着他。有了，我何不舍身冒险给他一个便宜？他要贪了便宜，他可就吃了亏了，我就能把他置于死地。就这么办。二当家的打定主意，跟他继续打。这时候八十个照面就过去了，打来打去，他的动作显得有点迟缓。显而易见，他光顾上三盘了，把这下三盘，就是从心口往下，就给了三尺地灵魔。陆坤一看，哎呦，欧阳普忠啊，你要倒霉呀你呀、啊！合着你这大肚子你都不要了，我这……他有心拿掌打，又一想不行，这和尚坨太大，这肚子光油也得有半尺厚，我这一掌未必能打得动他，干脆我还是阴阳童子腿，我一脚把他蹬死就得了。就是这个主意，啪啪啪啪啪打得紧要关头，啪啪啪，他上头来了个紧三掌，一晃欧阳老剑客的面门，底下就玩活了。左腿一立，右腿飞起来，嘡就这一脚，欧阳老剑客躲闪不及，正蹬到肚子上头。台下的人看得清清楚楚的，有不少人惊叫了一声：“哎呀！”关心的把眼都闭上了，完了。心说欧阳老剑客，你怎么了你？大概这次受伤糊涂了，头脑反应的也慢了。你这亏吃的这一棒，这一蹬上，你肠子都得断多少节啊，五脏都得蹬碎了。可是大伙不了解内情，欧阳普忠早就有准备，说给陆坤点便宜就指这说的。因此他提着这口气呢，就蹬上也没事儿。他故意往里一收这气，这一脚蹬上了，软软乎乎的蹬进去有半尺多深。紧跟着欧阳老剑客往外一鼓劲儿，哎，嘣，这肚子当时就圆了，这弹性还真够足的，嘣的一下像球一样把陆坤就弹出去了。陆坤噔噔噔仰面朝天，正好摔到八王擂的边上，这个脆回劲儿就甭提了。还没等陆坤站起来，老和尚晃身去到近前，把一尺多长的大脚抬起来，别动，正踩在小肚子上的。两个人是来个脸对脸，陆坤心里就跳成一个了，哎呀，这亏我吃的这个报，贪小便宜他妈吃了大亏了，想要逃走势比登天。欧阳老剑客用手指着他，陆坤，你打算怎么办吧？如果你能承认个错，愿意重做新人，我给你留点记号，给你留条活命，从今以后你必须要痛改前非。假如你嘴还硬，讲不了说不起，贫僧我可要下毒手了。
13: 老秃驴欧阳普中，你想瞎了心了，到任何时候你家老爷子也不能服你，我何错之有啊，你就随便吧。
14: 好，大和尚丹田一用力，腿往下使劲儿，哎，棒，这好。再看三尺地灵魔是两头冒泡，把小肚子给蹬崩了，七窍流血，死于非命。欧阳也把腿一抬，退归原位，闭上眼睛，双掌合十，嘴里念念有词，就念起弥陀佛来了。心里说：“罪过，罪过呀！弟子开杀戒了，但这是逼的，我不下手也不行了。”这一下台上台下开了锅喽，小老道到前台像抱小孩似的把三尺地灵魔周到后台，郭长达一看无量法，哎呀陆老杰克，你死得太惨了，后台就开了锅了。一瞅今天这次开擂出师不利，这么高的人物出去就归位了，这是不祥之兆啊。郭长达一想，再照这样打下去这仗就没法打了，我得亲自登场扭转败局。再看他伸手从背后拽出一对量天尺，师父各位给我观敌料阵，待我对付于他。说着他就想亲自奔前台，在旁边过来一人：“总门长，这何苦的？身为大将，得有大将的风度，遇事心不慌，这是干什么？吵吵喊喊的，就死几个人，至于这样吗？就陆坤他不死，他等什么呢？他有什么能耐？”这样的人早该死，也没什么可心疼的，给他弄个棺材一装得了呗，干什么大吵大嚷的。众位都压住阵脚，把气血平住，咱们今儿个非胜不可。总门长，我出去会会这大和尚。郭长达一看说话的是谁呀、啊，是九头神雕纪成达约来最好的朋友，人送绰号叫飞天玄狐公孙良，那俩猴就是他领来的。公孙良啊看见了，在场的不就这些人吗，我说点话不算过分，因此他故意的卖这个能耐，显得有本领，想他辈儿也高。郭长达点了点头：“老前辈可多加谨慎，放心吧。来啊，跟着我走。”这俩大马猴眼赛金灯，脖子上都带着波圈，一串小铃铛，锁链的前面是个皮套，在公孙良手脖子上套着，就像牵狼狗似的牵到前台。公孙良迈着四方步，撇着辣嘴，目空一切，来到前台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欧阳老剑客。我说你就是少林八大名僧的老二欧阳普中吗？弥陀佛，不错，照是贫僧。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个理儿我不必解释吧。哎，陆坤死得太惨了，你就像踩蛤蟆似的给踩冒泡了。好，今儿个我想要给他报仇， 敢跟我比比吗？你是何人？伏羲。

0: 命公孙担子良啊！我这东海小鹏来碧霞宫来的。欧阳老剑客倒吸了口冷气，早就听过这个名字，没见过，就知道今天来人不善。但是老剑客毫不畏惧，就想应战。正在这时，就听台下一阵大乱，有人高声喊喝：“欧阳老剑客，你下来歇一会儿吧。要想登台的人太多了，打一阵就不错了，赶紧下来吧，要换人喽。”欧阳老剑客一听说的也有理，你们来的人太多，一个人打一阵就不定得打多少天呢。又一想，我见好就收吧。他可不是怕公孙良，因此他双掌合十，口诵佛号。公孙老剑客听见没？下边的人不答应了，必须得换人。等一会儿，贫僧再来陪你。说着话，双腿一飘，跳下八王擂，挤进人群之中。见着徐良，他就问梁子：“刚才是谁喊的？”“
1: 我也不知道是谁喊的，这个声音是那个地方发出来的。”
0: 大伙捋顺声音这么一看，闹了半天，说话的是个老头，在老头的前面还有个小孩。就见这个小孩分开人群，来到台前，
1: 接话接话接话接话接话。
0: 哎呀，等了好几天了，好容易盼着开戏了啊！这戏呀，我非得看到底不可。上台喽，嘿！这小孩飞身来到台上，房叔安一看乐了。哎呀，我说各位呀，这小孩跟我交情才好呢，前者帮着我救了包大人呢，就是他。你们忘了吗？他登台的时候让人给打哭了，去找他爷爷去了，怎么今儿个这才回来？房叔安在底就喊开了：“我小兄弟，小朋友，这些日子你挺好吗？把你爷爷找来没有？”“
1: 找来了，大脑袋，你放心，我们爷儿俩要包打八王嘞。”“
0: 你哪有这么干的？”俩人一个台上一个台下讲开没完了。单说这小孩喊完了，一转身来到公孙良近前，把腰一叉，小嘴一撅，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我说你谁呀？”“你老头，你哪儿来的？”“
1: 复兴公孙丹子良，东海小蓬莱来的。”“
0: 我怎么没听说过有你这么一号啊？野鸡没名，草鞋没号。”“滚滚，上后边待着去。我听说你们后台来了不少能人呢，你叫郭长达出来，还有一个叫脑袋上净大包的，叫什么？叫九头神雕继承达，叫他出来。还有那个卧佛昆仑僧，叫他出来。小爷爷打的是那个人呢，能打你吗？我穿新鞋能踩狗屎吗？打你一巴掌，我上哪儿涮这手去？臭气冲天，有多恶心！我倒霉得倒2年。
1: 爷爷，
0: 公孙良一听，他妈这小孩也太狂了，你可把我给损透了，我一文都不值了。想到这，公孙良火往上撞：“小兔崽子，你是谁？什么人教育你如此猖狂？不用老朽我亲自动手，看见没？我领的这俩畜生就能把你给废了。”说着话，公孙良一回身，到俩马猴近前，用大拇指一摁崩簧，咔吧咔吧，把脖圈上那个铁链给摘下来了，把铁链往胳膊上一缠。书中代言，这可不是一般的铁链，这对五金的链

脖子上的毛都炸着起来，叫人看着望而生畏。可那小孩一点儿都不在乎，哈哈，我公孙俩我还寻思你是干什么的呢，闹了半天你是耍猴的出身呢、啊、哦，你就是走街串巷打把式卖艺的货，能登得了大雅之堂吗？弄俩破猴跑这唬人来了，你说叫我怎么办？干脆叫你省省心，把他俩都摔死得了。这小孩说的比唱的都好听。正在这时，就听台下说话：“我说环儿，不要说话太狂了，往旁边闪闪，把这猴交给我了。”老头说完，挤出人群来在台下，脚尖点地往空中一纵，起了一丈五六尺高，紧跟着在空中使了个云里翻，一掌腰啪登上擂台，双脚落地是声息皆无啊！老百姓一看就是满堂彩，夸，好功夫，好本领，这身子真够轻的。老者乐呵呵的望着台下一抱拳表示谢意，回过头来指着那小孩：“环儿，太不像话，一点也不谦虚，你别忘了骄者必败。哎，你看你刚才口中大放厥词，你简直眼里都没人了。虽然说咱们遇上这些人都是饭桶，可你也不能这么说呀，就明能打败他们，你也不要大吵大嚷的。嗯，还不给我退在一边。是爷爷。小孩往后一退。公孙良听这词儿也别扭，我说这是教育孩子吗？啊，虽然说遇上的都是饭桶，合着把我们包罗在内了，我们一个英雄都没有，难怪这小孩如此狂傲，根儿在这儿来的。但是他一看这老头儿，这俩眼睛金眼珠，白眼之毛，面似晚霞，一不隐然飘洒千心，背后背着草纶巾，手里边提着个特殊的兵刃，叫紫珠杆。这杆儿能有六尺五长，其实他还不清楚这猪杆叫的多长多长，里边带三环套月的，只要用手指头一摁消息，这玩意儿就自动能长出来，乃是一种特殊的宝家伙。这老者把紫猪杆往身后一背，看了看公孙良和面前的猴子。公孙老剑客，我说你今天登台也就登台了，你何必带这些零碎儿？人都不行，用猴子取胜又谈何容易呀、啊？我奉劝你，把这猴子领走，这是你的便宜。你去把卧佛昆仑僧给我叫出来。我们是老朋友了，我有几句话想要当面奉劝，他听更好，要不听我们二人再动手。不是我孙子说的过分，你现在排不上号，你的资格差的多的多呀。老匹夫，你是什么人？这你甭问，我跟你说了也没用，你快点换卧佛昆仑僧，连郭长达我都不见。昆仑僧来没来呀、啊？对待老朋友就这么冷淡吗？啊，连接都不接一接吗？这老头声音非常洪亮，跟敲铜钟似的。

0: 后台听得真而切真。昆仑桑正坐在床上生闷气呢，一听这声，哎，怎么耳熟呢？谁呀？他就站起来了。郭长达紧拦着，师傅，您听他那份鬼吹灯干嘛？八王擂来的人太多了，山大了什么兽都有，树多了什么鸟都有，这块的人都有病，他这叫信口雌黄。您还是歇着您的。
1: 不对，
0: 我听着声音非常熟悉，待为师观看。昆仑僧来到上场门这儿，轻轻把帘撩起来，往外观看。不看则可，一看这人，昆仑僧是真魂出窍。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4: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3: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5: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3: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0: 卧佛昆仑僧撩开帘往前台一看，正好跟那位老者打了个照面，一眼他就认出来了，来这老头非是旁人，正是云南八卦山乾坤五老第一老，人送绰号闭目垂钩赛太公，姓江，叫江伯涛，江老剑客。他心里就一翻个，因为什么呢？他跟江伯涛久打交道，他深知江老剑客武功盖世，天下绝伦，他要露了面，这八王擂不好维持了。心里说话，弥陀佛，我太倒霉了，要不我就早来几天，要不我就不来，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跟他碰上了？有心不露面不行，台上台下的人都知道自己在这儿，况且江伯涛指名点姓叫自己，肯定他是知道我来了，我要不露面，岂不是惧怕于他，当时就栽了跟头了。昆仑僧又一想，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我就豁出破头撞撞金钟。 那位说昆仑僧干什么这么悲观呢？这有原因呢。他跟江伯涛在云南八卦山三次对掌，哪一次他都没找着便宜，而且每一次他都受点伤，回去得养个三个月五个月才能康复，所以他一见着江伯涛脑袋都疼。如果他们俩这次再伸手是第四次对掌，能不能赢人家，这回能不能不受伤，他心里没底，故此就有点怵头。闲言少叙，卧佛昆仑僧心里头恐慌，表面上装得挺坦然，命徒儿把连笼打起，舔着大肚子迈着四方步来到前台，把两只大手一合，阿弥陀佛，江老剑客久违了，贫僧有礼。江伯涛也挺客气，往下倒退了两步，抱拳拱手，老罗汉一向可好，小老儿这厢有礼。从表面上看，就好像多年没见面知心的朋友，两个人礼毕，昆仑僧这才说，老剑客，你怎知贫僧在莲花观？哈哈哈，没有不透风的墙啊，您的金身大驾刚一来，我就听别人告诉我了，因此我特来访你。老朋友，别的话咱都甭说了，有几句知心话我想讲在当面，
1: 可以啊，老剑客有话请讲，小僧愿闻高论。
0: 好，这才是好朋友呢。老罗汉，你徒弟郭昌达不对呀，他不应该摆这座八王擂，更不应该囚禁一国的八王千岁，他错就错在包庇张小西跟开封府的半差官为仇作对。不过呢，他是个糊涂人，我有话跟他讲不通，只好跟老朋友你说，你是他师父，他是你栽培起来的，我想别人讲不通，你能讲得通啊，我就希望你让郭昌达撤掉八王擂，把八王爷送回东京汴梁，然后他自备祈福到开封府去认罪，痛改前非。那时节皇上有好生之德，就许高抬贵手饶了他的性命，我们武林中的同仁也可能替他说几句好话，如其不然，再继续下去后果是不堪设想，他自作自受，还得把老和尚你牵连在里面，岂不可惜呀。老和尚，你是个明白人，无需要我多谈，我希望你三思后行。 老剑客，您说的一点都不假，果然句句是金石良言呐，我太爱听了。不过呢，您说的比较晚了，如果倒退那么一个多月或者是十天半月的也好说，事到如今生米做熟了饭了，您想想，郭昌达犯了这么大的罪，就是把八王送回安庆宫，谁能保险他不掉脑袋， 再退一步说，即使能保住他这条命，今后莲花门还存在不存在？名声扫地，付诸东流啊，这个门户就完了。郭长达能甘心吗？我当老师的怎好逼迫于他呀？当然，劝可以劝，我这次来也是这个目的，但是听不听那就由他了。他不是小孩子了，百十来岁的人我也不好勉强。老朋友别往下说了，水贼过河甭使狗刨啊，您呢不用跟我转脖子，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还是包庇他，还是纵容郭长达，话里话外还是袒护于他。要照这样你可够危险的。正这时，那个矬老头公孙良嘣儿家蹦过来了。老罗汉哪有功夫跟他费唾沫，他是个什么东西，您把他交给我，我把他收拾了。这公孙良把猴眼一瞪，往前一纵，劈面就是一掌。昆仑僧啊就耍了个奸心眼儿，按理说他一句话就能把公孙良给拦住，但他没那么做。昆仑僧一想，正好给我来个下台阶，哎，我在旁边看看热闹，倘若公孙良能够战胜江伯涛，那是太好了，省着我费事了。如果战不胜，我再见机而作，见景生情，咱们再想下一步的办法。昆仑僧往下一撤身，躲到上场门这儿。单说江伯涛没想到这手，一看半截腰蹦出个猴来，这老家伙不容分说，叭叭叭一掌紧似一掌，一掌快似一掌，竟奔自己致命之处。姜老剑客可真不乐意了，刷刷刷左躲右闪，最后停身站住，把双掌一封，封住了门户。慢，公孙良，你还想跟我动手不成？你有什么了不得的？我打的就是你，老匹夫接掌。后来把姜老剑客实在气急了，这才晃双臂跟他动手，五六个照面，姜老剑客一翻手使了个二龙戏珠，耳轮中就提前噗。再看公孙良可倒了霉了，用手一摸俩眼珠没了，叫二龙戏珠整个给戏出去了。当时把公孙良疼得双手一捂，两个眼眶子摔倒在台上，是就地翻滚。眼是人的心苗啊，愣往外抠谁受得了？但是怎么抠的谁都没看清，就说明江伯涛手法太快了。江老剑客用手一指，公孙良啊，看在你偌大年纪的份上，饶你不死。来人，把这个残废抬到后台去。小老道跑出来，赶紧把公孙良架到后台。群贼一看，无不惊骇。我的娘哎，这老头可够狠的啊！正在这时，五雷金刚道飘身形来到前台，无量佛。胆大的江伯涛，我认识你，你不就是乾坤五老的头一位吗？来来来，咱二人比试高低，接掌。这五雷金刚道一向不服江伯涛，两个人在前台大战，简短结束15个回合，就见江伯涛把手一晃，招。五雷金刚到这乐子大了，哎呀，一扑了脑袋，躲得稍微的慢了一点儿，
1: 右边的眼睛保住了，左边的眼睛就让你抠出去了，鲜血往下一淌，五雷金刚刀蹦起来就跑奔后台，到了后台趴地下就昏厥过去了。有人赶紧过来抢救，给他上药包扎，暂且不提。单说九头神镖纪成达，纪成达一看出师不利，哎，我带来这俩朋友一对受伤的，这我回到东海碧霞宫见着我大师兄金灯剑客夏随良，我怎样交代？看来我非得亲自出面不可。他从床上下来，手晃拂尘就来在前台。昆仑僧连言语都没言语，这老家伙奸就奸到这种程度，心说你们谁动手都好，我要看看你们这样打对我是有利的，多打几阵江伯涛肯定消耗体力，到那时候我再伸手就有把握赢他。我再看看数载未见这个老东西的能耐是长了是退了，因此他没言语。单说九头神镖纪成达迈大步来在前台，老百姓一看呢就一阵大乱。哎呦，我这家怎么长这么凶啊，这脑袋上都什么玩意儿？再看左一个包右一个包，大脑袋上长着小脑袋，嘟嘟赖赖，要不怎么叫九头神镖啊。单说纪成达停身站住，把拂尘一晃，江伯涛，认识贫道吗？认识，哈哈哈！九头神雕纪老剑客，我记得15年前咱们在碧霞宫见过面，
0: 对，
1: 你记得还挺清楚。那时候，咱们互相都练过武艺。我练的是金莲掌，如果我没记错，你练的是螳螂十三式。
0: 对对对对，
1: 纪老剑客说的太清楚了，没想到今天在八王擂相遇。纪成达突然把脸往下一沉，姓江的，你可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道理吗？
0: 知道，连小孩都懂，我怎么不懂啊？你的意思是不是想给方才那二位报仇啊？可以，五官四肢这堆这块都在你面前摆着呢，你想要哪儿就给你哪儿，但是你可得拿出几手绝艺来，不然的话我什么也不给，相反的我也抠你的眼睛。好啊，江伯涛啊，今天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拿命来！纪成达刚想伸手，正在这么个时候，从八王擂的台下肉窜上一个人来，这人把手往空中一举，妈等一等，台上的人一看，谁呀？正是白眉大侠徐良。谁也不知道徐良这会儿登台是什么意思。单说白眼眉先来到江伯涛近前，一拱手， 老人家，多谢您解救包大人之恩，我代表我们开封府三侠五义各位英雄向您老人家致谢。
1: 哎呦，三将军何必客气，那算个什么呢，天下人管天下事，况且包大人乃是清官，解救清官乃是侠义道的本分呢。白眉大侠，您登台有事吗？
0: 有点事情，您老人家先休息休息。
1: 我见季承达和昆仑僧有点事情交代。
0: 好吧，
1: 请。
0: 江伯涛一想，人家徐良那是国家二品将军，人家说话是代表官面，因此就得给人家让步，所以他带着他小孙孙往旁边一退。徐良来到九头神雕季承达近前，把胸脯一挺，啊，我说你就是九头神雕季承达吗？季承达一看面前来个活吊死鬼，他这眼没这个白劲儿，眼角往下耷了，嘴角往上翘，大片牙，黑牙根儿，面似紫阳干，往前面一站是三道弯，幸亏他还挺胸脯呢，要不挺脑袋跟脚丫都扣了头了。后边背着把刀，穿的衣服也不是干净利落的，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呀。你是什么人？白眼没违纪，我叫徐良啊。
1: 哦，闹了半天你就是罪魁祸首，徐良啊，虽然你年纪不大，名声可不小啊，没有一个不知道你的。听说你这一出事，武林人算遭了殃，绿林人算倒了霉。这次贫道从东海小蓬莱碧霞宫来到八王擂，就是找你算账来的，起码你也是其中的一个。你来得正好，赶紧亮家伙与贫道动手。
5: 我说季承达，你先不要吵吵，也不要喊，我这次来不为打仗，我有件事情必须得交代清楚。
1: 你说吧，什么事？
5: 光跟你说还不行，季承达、昆仑僧都得过来，我跟你们几个一块儿讲。众人一听不明白什么意思，
0: 所以郭长达从后台也出来了，他跟他师父昆仑僧往前紧走了几步。
1: 徐良，有什么事儿你说吧，我们几位都在。
5: 好，请问郭长达，咱们这个擂叫什么名字？
1: 八王擂。
5: 早就说过百遍了，
1: 你这不废话吗？
5: 不对，既然是八王擂，为什么叫八王擂？
1: 因为赵德芳身上引起来的，所以就叫八王擂。
5: 好了，当初咱怎么说的？我们要打胜了，把八王爷请回安庆宫，你们要打胜了，任凭你们法落。可是两次立擂打了个没完没了，始终就没见着八王千岁，这怎么能行呢？我有个要求，把八王爷得请到台上，让我们大家看一看，让天下的老百姓看一看，这才叫名副其实的八王擂。不然的话，这个仗没法往下打。我来就是交涉这件事情。
0: 那徐良啊，这有独出的见解，这可不是废话呀。因为徐良早都盘算好了，他一看这个太阳往西转了，离着日落顶多不超过两个时辰，日末之后天只要一黑，大批的军队就开到了，叫血洗莲花观。但是有个前提，必须得把八王爷救出来，不把八王爷救出来敢打吗？人质在人家掌握之中，那是干着急没有办法。徐良一看到时候了，别这么瞎打了，趁热打铁，干脆提出要求，让他们把八王爷献出来，只要能见着八王爷，我们就有办法把他救了。不然的话，谁知道他把八王藏在哪儿了？ 到了时候现找八王再混战，那可就出了事儿了。徐良想的是比谁都周到，因此在台上这么一提，翻江鼠、蒋平等人在下边一挑大拇指，打了，妈，这孩子是真高，我们光顾打了，忘了大事了，提的太对了。方叔安闻听，把大脑袋晃，哼，要不这么多人，我怎么非拜他为爹呢？那我爹就是聪明啊，哼。爹爹说你太对了，不献八王你不行。他在底下咋呼上了，郭长达让徐良问的是张口结舌，这个这怎么办？徐良说的都在理，当初确实是这么讲的，因此他犹豫不决。徐良一瞪眼，郭长达，你是不是又想变卦？哪能呢？徐良，你错疑了。我是想，可以把八王请来，但是怎么一个请法，我得琢磨琢磨。你不管怎么琢磨，今天我们是非见八王不可。我说诸位，你们大家说呢？哎呀，看热闹，几万老百姓闻听此言都就吵吵开了。对，我们看看八王，要不然什么八王嘞？没有八王爷为什么叫这个名字？看看八王爷，这人的声音跟海浪相似，排山倒海呀。郭长达一看不把八王请出来，这事儿还不好办了。好，徐良，你少停片刻，他扭回头去叫过来几个小老道，趴在耳边叮嘱了一阵，小老道转身去了。大伙正好利用这机会休息休息，喘喘气儿。徐良转回身来，在江波涛、老剑客爷儿俩近前，徐良再三致谢。江伯涛一摆手，徐三将军，你怎么这么客气？如果不喜外的话，咱们爷们儿今后还得亲近亲近呢。我请问这位少剑客贵姓高明？他问那小孩，那小孩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徐三将军，我可称不起少剑客，我姓江，叫江环，这位是我爷爷，我是他的孙孙。这次我爷爷从云南八卦山来，我非要跟着不可。我爷爷一开始不同意，后来这才答应了，让我开开眼，见见世面。三将军，实不相瞒，我就冲你来的，你名声太大了，我就想想见见怎么样个白眼眉。今天见着了，我是非常高兴。不过呢，我这还有点遗憾的事儿。哦，少剑客有话请讲。也许我晚来了一步，没瞅着白眉大侠怎样大显身手。在关键的时候，你也得露出几招，让我开开眼。徐良腾脸一红，心里话，这小孩嘴可够厉害的，这是将了我一军呢，可不是吗？我怎么说有点小臭名，我也得拿出几手来。徐良一笑，少将跟你放心，别的能耐没有，要讲究粗拳笨腿，练个破刀什么的我还行，你不必着急，很快我就要献丑。好嘞，我就等着开眼了。正这时候，就听着后台响起杂乱的脚步声，那几个小老道回来了。总门长把赵德芳带来了。徐良，现在赵德芳就在后台，你是到后台去看呢，还是在前台看？ 当然是在前边，不光我看，老百姓都得见一见。
1: 好，但是咱们先小人后君子，得把话说清楚。看可以，要抢可不行。你小子要跟我耍心眼儿，打算利用这个机会把赵德芳给抢回去，那你可要找倒霉。混乱之中要出了事儿，贫道概不负责。来人，押出来。这时上场帘一撩啊，就见二十几名刀斧手，一个个头裹红巾，光着膀子，手提鬼头刀，推推拥拥把赵德芳就推到前台。这哪是对待八王千岁，这好像出大差要砍人似的。老百姓就开了锅了，老少英雄一个个圆睁虎目，咬碎钢牙，心说郭长达呀，你可太损了，今天我们跟你是绝不能善罢甘休。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凌晨五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6: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KTV 消费为何突然遭遇陌生壮汉威胁？
10: 他们摆明意思就是不给钱走不了的。
9: 千杯不醉，豪饮背后隐藏着什么秘密？
11: 我的同伴就会把酒或者是吐到那个王老吉罐子里。
12: 陪酒小姐以吐酒倒酒拉高消费。
9: 分工明确，用尽心机，他们设下怎样的陷阱？
13: 这些出租车司机跟这个团伙啊是有合作关系的。
9: 多次作案影响恶劣，法庭之上的他们将面临怎样的刑罚？法庭现场即将播出 KTV 陷阱。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去 KTV 唱歌呢，本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啊，这也是大众选择娱乐消遣的一种主要方式。但是呢，去 KTV 唱歌也一定要留个心眼，警惕一点，因为在那里可能会有骗局。那么最近呢，在宁波工作的刘先生和朋友一起到杭州去旅游的时候，他们去了一家当地的 KTV 唱歌，可是在那里却是遭遇到了敲诈。那么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又是什么样的人对他们实施了敲诈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5: 2015年8月6日晚上10点左右，杭州市滨江区公安分局普盐派出所接到刘先生报警，称自己刚才在名叫缤纷时代的 KTV 消费时受到威胁和敲诈。
16: 反映在我们滨江区缤纷时代这里有存在敲诈勒索的情况。
15: 接到报警后，普盐派出所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民警发现这家名叫缤纷时代的 KTV 装修得比较豪华和气派，外观上也和一般的 KTV 并无差别， 而且经过民警调查发现，缤纷时代 KTV 也具有正规的营业资质。难道刘先生所说的遭遇不属实吗？为什么警方没有查到任何线索呢？
14: 这家 KTV 当中啊，他们又遭遇到了什么样意想不到的事情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邱传忠，一起来讲一讲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有请。
15: 邱传忠，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审判员，曾荣立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三等功，两度获得浙江省刑事审判先进个人称号。
17: 这家这个 KTV 呢，是叫缤纷时代娱乐会所。那么据我们了解，他以前是没有出现过这个违法经营的情况的。
14: 好，那么既然像邱法官所说，这家 KTV 哈是正常的经营啊，但是为什么还会出现敲诈勒索的事情呢？这其中又有什么样不为人知的隐情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5: 随着深入的走访和了解，警方逐渐发现了一些异常现象。这家正规经营的 KTV 有几十个包间，但是其中却有五个包间非常特殊，他们的管理人员并不是缤纷时代 KTV 的人员，而刘先生和朋友当时消费的包间就是其中的一个房间。
16: 发现该处存在模子店对外地游客进行敲诈勒索，经过我们的侦查，发现该模子店系一个叫叶金林的老板与一个叫金子丹的老板共同开设。
15: 原来老板叶金林和金子丹从缤纷时代 KTV 承包了五个包间，自己经营和管理，当地人称这种承包经营模式为模子店。
7: 毕竟在这边滨江这边的话远，离市区也远的，所以呢并不多的，多是不多的，做了十多天。
14: 邱法官，那么什么叫做模子店？这个模子店跟这家 KTV 有什么样的关系？
17: 这个所谓的模子店啊，就是叶金林他们一伙从这个娱乐会所承包了几个包厢，那么从表面上看，这几个包厢跟这个 KTV 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它的经营模式跟收费标准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么他承包的这几个包厢这个费用是免费的，那么他跟这个 KTV 约好，就是这个酒水是要从这个 KTV 里面来进啊，然后根据这个包厢这个消费的这个金额，他们可以提成一半。
15: 为了弄清事实，警方向刘先生详细询问了事发经过。据刘先生说，他是和好友相约来到杭州旅游的，案发当天他们游览完西湖后，看时间还早，刘先生便提议去 KTV 唱歌，随后他们坐上了一辆出租车，并向司机询问附近 KTV 的地址。
10: 打了一辆车，然后就是问那个司机师傅想找个地方唱个歌。
15: 在出租车司机的带领下，刘先生和朋友来到了一家名叫缤纷时代的 KTV 场所。进入包厢后，刘先生和朋友点了啤酒和一些零食，并叫了两名陪唱小姐，便开始一展歌喉。
10: 钱我记得应该是百威。
15: 本以为这不会花费多少钱，可是当刘先生和朋友去准备结账离开的时候，却被告知了消费总额，吓了一跳。
10: 当时我记得有10000多吧。
15: 两人对结账数额充满了疑问，他们立刻找到服务员要来账单核对，但是让刘先生没想到的是， KTV 并没有开具击打账单，却只给了一张手写的账单。更不可思议的是，这张手写账单上只有消费的总金额，却没有消费明细。
10: 因为我们发现这东西就不对劲，我们就跟他理论好长时间。
15: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一名陌生的壮汉突然推开包厢房门，直接闯了进来，并用言语不断威胁刘先生和他的朋友。
10: 他们摆明的意思就是不给钱走不了的。
15: 最终虽然刘先生和朋友极不情愿，但此时天色已晚，两人对当地又不熟悉，无奈之下刘先生被迫交钱付账。
14: 那么在这家 KTV 当中哈，这个刘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到底点了什么样的东西？为什么消费总金额会那么高呢？
17: 当晚这个刘先生他们啊，点的是一些啤酒，还有一些小吃，然后饮料和水果。那么根据 KTV 的这个电脑账单显示啊，实际的消费是2570元。
14: 本来消费两三千元，突然变成了上万元啊，一下翻了好几倍。那么 KTV 到底在当中做了什么样的手脚，又是什么样的人在做这些非法的勾当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8: KTV 隐藏猫腻，警方能否掌握更多的证据？
16: 反侦查能力特别强。
18: 作案人员。

0: 何分工协作？
1: 公主点歌的少爷，然后一个妈咪。
0: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配 TV 陷阱。了解清楚情况后，警方再次对这家 KTV 做了详细调查。从表面看来，这家 KTV 确实和其他的正规场所没有什么不同。
2: 当时我是跟我朋友说，这个高大这么大地方应该是正规地方，有个 KTV 唱歌的地方。
0: 经过一个多月的侦查，警方终于掌握了一些重要依据。2015年9月26日，在缜密布控后，警方将以叶金林为首的7名嫌疑人全部抓捕归案。嫌疑人归案后，审查工作遇到了很大困难。母子店老板叶金林是前科人员，他非常狡猾，无论警方问什么，都推说自己不知道。
3: 他之前因为敲诈勒索被判刑过，反侦查能力特别强，在我们公安机关审查的过程中总是回避一些关键问题。
4: 你说构成这种什么敲诈勒索或者是干嘛的，我并不是不认这个罪，
3: 我们就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证明他的犯罪事实。
0: 经过不懈努力，警方终于找到了几十名受害人，将他们的笔录作为重要证据。
3: 大部分都是来自全国各地，天南地北，哪里的都有啊。所以我们办案民警在给客人包括受害人做笔录的过程中非常困难。
0: 2016年5月26日，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检察院就本案向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6月21日，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由于此案案情比较复杂，犯罪人员较多，本案主审法官邱传忠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详细的了解了案情。
5: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滨江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叶金林、金子丹、徐喜、曾志渊、刘玉、秦雷英、樊红犯敲诈勒索罪一案。
6: 邱法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这样一个敲诈团伙，他们的人员数量以及人员的构成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7: 这个敲诈团伙是以叶金林跟金子丹这个为首，他们两个人是老板，下面呢他们招募了3个服务员，也就是这个俗称少爷这个还有2个门童作为迎宾这个底下呢还有陪酒小姐。
6: 那么他们这个敲诈团伙到底是从什么时间开始进行敲诈的？那么敲诈的这个数量和涉案的总金额大概又是多少？
7: 这个团伙呢是从2015年7月20号承包了这个模子店，那么开始实施这个敲诈的犯罪行为。在短短的21天里面涉案的金额呢是27000多元。
8: 当时是你们在里面是有没有承包过这个滨门时泰 KTV 的这个包厢？
9: 是有指定这边的几个包厢给我们用。
8: 你是在这个这几个这个模子店是经理是吧？
9: 是的。
8: KTV 的这几名这个工作人员，就是包括徐喜、曾志渊这些服务员，是谁去找来的？
9: 曾志渊是我找来的。
8: 曾志渊是你找来是吧？
9: 是的。
8: 徐喜呢？
9: 徐喜是他们其他人介绍的吧？
8: 介绍过来的。
9: 对。
8: 几名这个女性陪侍人员，包括钱雷英、樊红和牛玉等其他人，是谁去这个找来的？
9: 这个是那个金子丹。
8: 你是如何联系金子丹也一起参与这个经营这个 KTV 的？
9: 金子丹我们以前就认识。
0: 据法院调查，在这个 KTV 模子店内部，以叶金林、金子丹为首的作案人员分工明确，他们按照设计好的骗局相互配合，共同威胁欺诈顾客。
10: 他过来找女孩子，我叫女孩子安排女孩子进去陪他，陪好以后就收好女孩子的小费就可以了。
11: 我的话，我就在里面，就是陪喝酒、唱歌。
4: 我是服务员，那么就问客人要喝什么酒啊，或者啤酒啊，什么酒，点好了我们就出去到吧台拿东西送进去。
0: 那么顾客是怎么一步步进入他们的圈套，成为待宰羔羊的呢？ 据被告人交代，看到客人，门童会在大门口将客人直接带到他们承包的房间内，也就是母子店。进入包间后，由服务员帮客人点单和服务，然后陪酒小姐等人就会依次上场。
11: 是七个女孩子，然后公主、点歌的少爷，然后一个妈咪。
0: 为了能让顾客多喝酒，牛玉等陪酒小姐会和顾客玩骰子，谁输了就喝酒。但是那天刘先生和朋友基本上一局也没有赢，这是为什么呢？原来陪酒小姐玩骰子是经过专业训练的，通过这个方式可以让顾客喝掉很多酒。
11: 然后我一玩骰子，然后中间点点酒，点点小吃什么的。
3: 经过我们的调查发现，老板叶金林金子丹会定期给员工进行开会培训。
0: 被告人牛玉22岁，安徽省临泉人，他正是受害人刘先生当时的陪酒小姐之一。那天牛玉和另外一个陪酒小姐竟然喝了2箱啤酒，依然毫无醉意。刘先生和朋友都深感奇怪，这些陪酒小姐为什么酒量那么好，怎么喝都不醉呢？其实这正是母子店让顾客多消费的另一种手段。
11: 如果酒水太多的话，像我同伴就会把酒或者是吐到那个王老吉罐子里，然后倒到垃圾桶里，这样子。
8: 陪酒小姐以吐酒倒酒、索取点烟费、擅自点东西等各种形式拉高消费。
0: 在庭审中，控方向法院提交了一本由老板叶金林和金子丹手写的账单作为依据。
9: 后续有点酒了，那我们也是抄在手工单上面。手工结账单呢是给客人看的。
12: 被告人叶金林出具手工的这个酒水结账单，让这个顾客支付这个高额的酒水费。
0: 公诉人认为，这些账单揭示出了犯罪团伙谋取暴利的又一个重要依据。
6: 周法官，我们看到这个片子当中出现了老板叶金林和这个金子丹手写的票据哈。那么在这个票据当中，为什么会出现两组前后不同的这个数据？这代表什么呢？
7: 这个前面一组数据啊，是这个 KTV 这个电脑里边的这个实收的消费的这个数据。
6: 嗯，
7: 因为他们这个酒水是从这个 KTV 里边来进货的。所以呢，他这个 KTV 这个电脑里面就会有这个实收的这个消费记录。那么跟客人结账的时候呢，叶经理呢都是通过这个填写手写的账单啊进行结账的。那么这个手写的账单呢，他就可以根据这个客人消费的一些情况啊，那么随意的去提高价格。
6: 那么这些嫌疑人一般会选择什么样的人来进行敲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有选择性宰客，什么人会成为他们的猎物？
3: 大部分都是来自全国各地天南地北。
0: 逃避罪责，结果最终如何？
13: 但我永远就是真的正常一件事情。
0: 法治天下即将播出 KTV 陷阱。这些账单中，有的账单上前后两组数字相差无几，而有的却相差数千元，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据被告人交代，这也是母子店老板别有用心的地方。狡猾老练的老板叶金林十分善于揣摩顾客心理，他会根据陪酒小姐反映的客人性格、消费方式等情况来决定手写账单具体要加多少钱，有选择性的宰客。
9: 啊，客人如果说对价格偏认为是价格偏高的，那只是打折。
11: 协商的，对，一般是打点折。
2: 这是他们这个所谓的这个经理过来意思说，啤酒应该是给免了一半多。
0: 有时对于质疑消费账单的顾客，母子店老板叶金林和金子丹也会使用威胁等手段。
11: 如果是客人比较强硬的话，他就会。可能就是态度也比较强硬一点，这样子。
12: 叶金林就马上带几位身强体壮、这个高大的这个服务员进来，利用这个包厢内的一个密闭空间，对这个被害人进行这个施压，威胁他们，让他们支付这个剩余的酒水费。
0: 但是在法庭上，被告人叶金林对此却极力否认。
14: 那你有没有让这个
8: 三名这个比较高大的服务员站边上去这个胁迫客人买单。你在跟客人谈价格的时候有无这个威胁客人？
9: 我不知道什么叫威胁啊，那就是说口气比较凶或者是干嘛。
8: 比较凶是吧？
9: 这种我想其实我跟客人所说的也并不是说很凶啊或者是威胁的，只是跟他说这个消费了主要买单的。
0: 那么什么人更容易成为他们的敲诈对象呢？据法庭调查，由于杭州是旅游城市，外地游客非常多，诈骗团伙正是利用了外地人对本地不了解的特点，把他们当成主要的敲诈对象。
11: 像一般外地人的话，就是多点点酒，多喝一点酒，这样子，然后消费的话往上高拉高一点。
2: 因为我们去哪里是旅游了，不想把这个事儿搞大。
12: 人生地不熟，因此产生恐惧心理，不得不支付这个有关酒水费。
0: 据调查，去 KTV 模子店消费的顾客，大部分都像刘先生一样，是由当地出租车送过去的。这难道仅仅只是巧合吗？还是其中也有问题呢？
14: 通过出租车嘛，然后客源啊，然后客人到我们场所以后，然后利用酒水嘛消费。
15: 出租车把客人带来了，带到大门口，我把客人领到包厢里，就是共度。
6: 那么出租车司机们为什么会把游客送到这家 KTV 的模子店当中呢？
7: 这些外地游客到杭州来旅游，对吧？对杭州人生地不熟的，他们有的时候想唱歌娱乐一下，就会问这些出租车司机。这些游客呢，他们并不知道这些出租车司机跟这个团伙是有合作关系的，那么他们之间相互勾结，然后有出租车司机把他们带到这个模子店进行消费。
6: 那么这些出租车司机从中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好处呢？
7: 那么这个叶经理啊，他手头有很多这个出租车司机的这个资源，那么他跟这些出租车司机都相互勾结，那么每拉一单，他就会给他100到200的这个提成。
0: 那么这些人非法谋取的暴利是如何进行分配的呢？据被告人交代，这些钱老板叶金林和金子丹会全部平分。那么其他被告人又是靠什么获取收入的呢？
14: 少爷服务员他没工资的，他靠的就是客人的小费。
11: 对，我们拿的是小费，然后400、500、600这样。
4: 一个包厢200块钱小费，400块钱，那么我拿到手就是200块钱。
15: 我们是按提成，就是拿那个包厢费的提成吗？
0: 模子店对客人进行敲诈威胁，获取非法利益，影响恶劣。那么被告人对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有没有认识到错误呢？在庭审中，几名被告人纷纷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
11: 我当时不觉得自己是犯法，所以不懂的。
4: 我也是头一次入这个行业，不知道他是这种宰客形式的。
13: 我觉得没什么，在我眼里其实真的挺正常的一件事情。
6: 好，那么在庭审过程当中这些嫌疑人是否对自己的行为认罪了呢？
7: 在法庭上各被告人对敲诈勒索的这个犯罪事实呢都是供认不讳的，均认罪伏法。
6: 那么现在回顾这个案件您觉得本案在审理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难点？
7: 本案的难点呢，实际上就是对认定这个敲诈勒索事实的这个证据这个收集跟审查判断上面。那么因为这个客人主要都是外地游客，这个取证非常困难。
0: 2016年10月13日，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判决，被告人叶金林判处有期徒刑2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被告人金子丹判处有期徒刑1年5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另外几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到1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2000元到5000元。
9: 我做的这个事情，是触犯了法律， 我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6: 那么现在这个判决啊，有没有执行？几名被告人

0: 而且呢是先后现在已经查明的，按照我们国家法的规定和司法解释呢，他已经构成犯罪，应当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法院分别判处他们2年和几个月的有期徒刑，我认为呢这个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1: 好，通过本案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要吸取刘先生的教训啊，去娱乐场所要娱乐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一个心眼，防范自己的人身安全。一旦遇到类似的敲诈勒索的情况啊，一定不要选择暴力冲突，要留好相关的证据。当然最重要的一定要选择及时的报警。感谢邱法官，再见。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这几天，小宋呢老是感觉自己的眼睛不舒服，所以到医院去看医生。但是医生啊却告诉他，他得的是一种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病症。
4: 你这种现象非常常见，在医学上我们把它叫为太阳镜综合症。
5: 可能有很多人都会和片子里的主人公一样哈，不知道太阳镜综合症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了解。
3: 每到夏天，为了防止刺眼的阳光，很多人呢都会选择戴太阳镜来防护。但是有些人呢一天到晚都离不开太阳眼镜，像司机们为了防止刺眼的太阳光，常常都戴着太阳镜，这样久而久之呢就可能造成视力下降、视物模糊，严重时啊会产生头痛、头晕、眼花和不能久视等症状。所以医学专家将这种病症称之为太阳镜综合症。
5: 那这种病症呢一般呢都会出现很多种的不适感觉，比如说呢在患病的初期，眼睛靠近鼻子周围的这个部位呢会有麻木感和刺痛感，特别是在呼吸的时候症状会更加的明显，有点像感冒。而有的人呢还会感觉好像是有小虫子在脸上爬走哈，那么上颌的牙龈会有麻木的感觉，并且呢上门齿也会有不适的感觉。另外呢由于这个镜框长时间的压迫呢会导致局部的血液循环呢不畅，所以呢很容易引起皮炎啊，还有就是眼睛酸胀，进而的视力减退等等这些症状。
3: 医学研究认为，导致太阳镜综合症的病因呢，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佩戴时间太长。我们知道，一般司机为了阻挡刺眼的太阳光，都会长时间佩戴着太阳镜，而镜片是黑色、墨绿色或者棕色。深颜色的镜片可以阻挡强烈的光线，而人体瞳孔在强光下会缩小，暗环境中会放大。瞳孔这样调节是为了让眼睛在光线变化时能够看清东西。深颜色的镜片使眼前局部的环境变暗，瞳孔同样会放大。如果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状态，眼睛就会出现病症了。这就是长时间佩戴太阳眼镜会出现病症，而长时间佩戴近视眼镜不会出现病症。其二，近几年爱美的女士们常常呢都会佩戴框架大大的太阳眼镜，因为这样呢比较个性。由于这样的太阳镜的重量要更重一些，对眼部三叉神经的压迫也会重一些，随着戴镜时间的延长呢，就会出现局部的皮肤麻木、迟钝、感觉异常、视力疲劳等病症。所以预防太阳镜综合症，就要正确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太阳眼镜和掌握正确的佩戴时间。首先，尽可能的减少佩戴太阳镜的时间，特别是在从室外进入室内时，尽可能的马上摘掉太阳镜。如果眼睛有轻微的疲劳感，可以用手掌沿眼眶、鼻部两侧按摩10到20次。
5: 另外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一旦发生了这种太阳镜综合症状的时候，应该马上停止佩戴太阳镜了。那么症状比较轻的，一般是要停止佩戴2到4周之后。

0: 状才会逐渐的消失，而如果严重的话呢，就必须要进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了。为了您眼睛的健康，请您一定要正确的选择太阳镜，并且养成良好的佩戴习惯。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司机在夏季佩戴太阳镜也不要太长时间，否则容易引起太阳镜综合症。二：大框架太阳镜是根据欧洲人的脸型设计的，所以不太适合亚洲人佩戴。喜欢佩戴大框架太阳镜的人一定要特别注意，在佩戴时呢，最好到专业的地方测量瞳距。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一个是聊天工具，一个是杀毒软件，互不相干的两家公司缘何频起纠纷？
8: 有这样自己的安全产品，才有可能保证自己的一个产品，自己的用户群的一个安全。
9: 它是一个娱乐性的公司，它在安全上并不专业。
7: 两家公司掐架，用户被迫站队，责任到底在谁？
10: 这二选一的这个本身来说，他行为就是不正当，
11: 真的是无奈之举。
12: 争夺这个用户的注意力这一点上呢，双方之间呢存在非常激烈的竞争关系。
7: 这场互联网巨头之争，究竟谁才是最后的赢家？法治天下为您讲述 QQ 大战360，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尘世间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安了 QQ 之后发现自己的电脑里还有360。这虽然是一句调侃的话，但却道出了广大网民无奈的心声。那在2011年就发生了这样一起360和 QQ 的二选一大战，这对广大网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4: 360的安全卫士卑鄙无耻，暗杀了我的电脑管家，杀人该偿命。
15: 电脑管家不请自盗，强行进入用户电脑，这种强盗死有余辜。
14: 我们是替用户着想，网络不能没有电脑管家。
15: 我们安全卫士也要对用户的安全负责到底。
14: 有他没我，
15: 有我没他。
7: 360与 QQ 这场水火不容的二选一大战就这样拉开了帷幕，一时间在各大媒体与网络上引起热议。
13: 今天我们的演播厅也请来了本案的二审法官，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员朱黎法官，让他来为我们讲一讲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朱法官。
7: 朱黎，法学博士，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审判员，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家库专家，荣立个人二等功、三等功各一次。
13: 您好，朱法官，请坐。
16: 哎，你好，麦雅老师。
13: 那朱法官呢，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呢跟您说一个绕口令。那这个绕口令呢，也是在网络上流传了很久的一段绕口令。绕口令是这么说的：说这个360壮 ，QQ 胖。360呢非要绑在 QQ 上，可是 QQ 呢不让360绑在 QQ 上，可是360呢又偏偏想绑在 QQ 上。哇，好绕的一则绕口令呢。但是这个绕口令却说明了这个360和 QQ 的关系。那您能给我们说一下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吗？
16: 您刚才提到这个绕口令呢，就是非常形象的说明了 QQ 和360之间呢，他们存在着非常紧密的这个竞争关系。那么一方呢，可能是要借助另外一方来推广自己的产品或者是服务。那么我们知道这个 QQ 和360呢，他们都是在网络领域里来进行那个经营的网络服务提供者。那么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来讲呢，那么他在这个网络空间里面，为了争夺用户的注意力呢，来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7: 那么360与 QQ 的这场大战是如何开始的呢？ 2010年5月，腾讯推出 QQ 电脑管家，与 QQ 聊天软件进行捆绑下载安装，其各项功能与奇虎公司发布的杀毒软件360安全卫士极为相似。360安全卫士的市场份额迅速受到挤压。
9: 我们无意针对腾讯，因为腾讯是中国很强的一家互联网公司，而且腾讯呢，我也不认为它做安全能够做得很好，因为它是一个娱乐性的公司，它在安全上并不专业。
7: 2010年9月，360发布直接针对 QQ 聊天软件的隐私保护器工具，曝光 QQ 聊天软件在未经用户许可的情况下，偷窥用户个人隐私文件和数据，引起了网民对其客户端的担忧和恐慌。紧接着，奇虎公司又推出一款名为360 QQ 保镖的安全工具，声称该工具可以全面保护 QQ 聊天软件用户的安全，阻止 QQ 聊天软件后台查看用户隐私文件。
16: 那么这个软件呢，用户按到自己的网上电脑上以后呢，那么他可能呢，那么进行操作以后呢，就会给这个腾讯的这个软件呢，给一个非常低的评分。而且呢，360公司的这个 QQ 保镖呢，那么还会在腾讯的这个即时通讯软件上呢，来展示自己的广告，而且屏蔽掉腾讯公司的广告。
7: 360推出的 QQ 保镖核心功能即为屏蔽 QQ 聊天软件的广告信息，腾讯推出的 QQ 电脑管家是一种安全软件，利用自身优势与 QQ 聊天软件进行捆绑，两家公司互不兼容，相互攻击。随后腾讯联合多家互联网公司联合发布声明抵制360。
8: 不仅是我们这一家，我相信，我希望比如说百度、阿里巴巴都应该有这样自己的安全产品，才有可能保证自己的一个产品、自己的用户群的一个安全。
7: 之后，双方矛盾升级。2010年11月，腾讯公司发布了致广大 QQ 用户的一封信，宣称在360公司停止对 QQ 进行外挂侵犯和恶意诋毁之前，决定将在装有360软件的电脑上停止运行 QQ 软件。这份声明要求用户在360与 QQ 之间做出二选一的选择。
11: 这个时候360认为你腾讯公司处于市场支配地位，而且滥用了市场支配地位，没有正当理由你限制我的交易，同时进行了非法的这种捆绑销售或者捆绑大售，所以这就构成了反垄断法所禁止的这个非法搭售行为和限制交易行为，所以他滥用了市场支配地位，所以纠纷就这么产生了。
7: 二选一事件出来之后，网上有不少针对腾讯公司的骂声。那么腾讯公司又为什么要强迫用户进行选择呢？
17: 腾讯公司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退步来说真的是无奈之举。就好像我们平常比如说为了救人，是吧，这个人掉到水里去了，比如说你手上刚好抓了一根棍子，这根棍子是你的东西，那我紧急的情况下，我不可能说我再获得你一个同意，我可能就马上拿来伸到水里面那个让他接住。
7: 那么腾讯公司所说的无奈之举是真的吗？无奈的背后又有什么原因呢？
17: 在那么短的一个时间内，一天就有上千万的这个客户保镖的这个下载量，它直接挑战和穿破的是QQ 软件的这个整个运营模式的一个核心利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寻求别的法律上的一个救济，客观上都有一个时间的一个滞后性。
7: 但是360公司也表示，在二选一大战期间，360安全卫士的市场占有量也大大减少。
18: 360被这个卸载的量呢，就达到了4%啊，所以这个里头整个的对安全产品的这个市场的这个损害是非常大的。这是二选一的这个本身来说，它行为就是不正当。
7: 360与 QQ 的这场大战只持续一天，就被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强制叫停，要求两家公司必须立即停止一切损害用户合法权益的行为。在相关部门的干预下，奇虎360宣布召回 QQ 保镖，腾讯公司也发出名为“和你在一起”的公开信。但是，战争并未因此结束。2011年11月15日，
19: 360安全卫士所属的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 QQ 聊天软件所属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和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18: 第一，就是要求他这个确认他这个构成的这个市场支配地位。第二个呢，就是要确认他这个滥用了他的这个市场支配地位，对吧？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要求他停止他的这个滥用市场支配的行为。
19: 与此同时，奇虎公司还请求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腾讯公司在腾讯网站及相关平面媒体刊登道歉声明，并赔偿其各项损失1.5亿元。
16: 因为在这个案件当中呢，那么这个双方这个当事人呢，实际上在本案已经诉讼法院之前呢，已经各自停止了双方涉嫌违法的这些行为了。那么因此呢，他们打到法院的唯一的这个目的呢，就是要想通过法院，通过通过这个法律的规则的这个运用，那么给出一个合法或者非法的这么一个评价标准，那么让双方各自看一下到底是谁对谁错。
19: 一场官司，360为何如此重视？
20: 我们要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我觉得不能瞒到中国去。
19: 腾讯 QQ 市场到底是在中国还是在全球？
18: 它是一个中国的这个地域市场，
17: 面对的是全球性的一个挑战。
19: 两款软件又为何争夺共同的用户？
16: 这一点上呢，双方之间呢存在非常激烈的竞争关系。
19: 一个起诉垄断，一个辩驳无奈，这场官司会如何发展？法治天下正在播出 QQ 大战360。2013年3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21: 由于原告对本案相关产品市场界定错误，其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在相关产品市场上具有垄断地位，故原告要求判令两被告立即停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民事侵权行为，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以及合理的维权费用、赔礼道歉等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22: 这个已经被工信部的认定为是极端错误的这样一种二选一的行为，就在广东高院看来却是正常的行为。所以我还是坚信说，所以我们要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对吧？我还是坚信说这个官司我将打到底，我觉得不争馒头争口气，我觉得一定要给行业，我就要争一个说法，要有一个正确的判例。
19: 201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先后三次开庭审理此案，双方在腾讯 QQ 聊天软件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相关市场的划分等问题上僵持不下。腾讯 QQ 的聊天软件是一款即时通信软件，那么它的主体使用人群到底是分布在中国还是全球？这个市场到底应该如何划分呢？
18: 它是一个中国的这个地域市场，就它不是一个全球的市场。
17: 海外有超过5-6千万的这个 QQ 的用户也在使用 QQ 的这个软件，我们面对的是全球性的一个竞争，是吧？腾讯将来还要不断的这个走向世界，所以说的话，我们认为呢，360所指定的说，定义市场就中国大陆的市场，我们认为这是错误的。
19: QQ 是一种聊天工具，360安全卫士是一款杀毒软件，两个软件千差万别，那么为什么两家公司要针对用户群的分布来划分所谓中国和全球的相关市场呢？
16: 表面上看起来，尽管他们的经营，腾讯和360公司呢，他们在网络环境下呢，经营的领域呢是有经营的商品和服务呢，是有那个是不同的，而且说非常不同。但是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为了通过商品和服务呢来争夺用户的注意力，在这一点上呢是相同的。也就是说，政策是在争夺这个用户的注意力这一点上呢，双方之间呢存在非常激烈的竞争关系。那么在本案里面，为什么界定相关市场的时候呢，我们要从那个要以腾讯的这个即时通讯软件那么这里出发呢？这是因为呢，那我们在建立相关市场的时候，通常要根据那么这个被诉的这个或者说那个被指控的这个垄断行为本身的特点有关系。因为这个案件里面呢，360公司呢是这个指控腾讯公司那么滥用了它在即时通讯领域的这个市场支配地位，因此呢，我们必须是从腾讯公司它自己在 QQ 软件上的这个这个相关市场这个角度来去这个从这个作为起点去出发。
19: 互 互联网企业的竞争可以说是各自平台的竞争，通过平台去争取广告主。作为企业，投放广告时的普遍衡量标准是其用户量的多少。
11: 腾讯公司的在即时通讯领域服务中，它的这种免费的这种通信服务和360它的免费的安全软件的提供服务，两者之间本来是两个市场，但由于用户的使用，从而使两者出现了交集，从而使他们的相关产品市场的边界出现了模糊性。
19: 如果把 QQ 聊天软件用户的市场界定为中国大陆市场，那么这个地理范围就会非常狭窄，腾讯公司被认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几率就大大提高。2013年3月20日，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中，认定腾讯 QQ 这种即时通讯软件的相关地域市场应定义为全球，由此认定腾讯在全球范围内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但是最高人民法院的二审却对这一认定进行了调整，
11: 我们二审法院把它修正成为中国大陆地区这样一个地域市场。
19: 最高法二审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调整，主要依据三个因素。首先，中国大陆地区境内绝大多数用户均选择使用中国大陆地区范围内的经营者提供的即时通信服务。其次，我国有关互联网的行政法规对经营即时通信服务规定了明确的要求和条件。最后，境外即时通信服务经营者首先需要通过合资方式建立企业，满足一系列许可条件，并取得相应的行政许可。这在相当程度上延缓了境外经营者的进入时间。
11: 这三个因素是我们衡量的划定这个地域市场的三个主要因素。
19: 有关数据显示，腾讯在2010年中国即时通信整体市场中的份额占到76.2%。
18: 我们的反垄断法的规定是说，假定你的在这个某一个市场上面，你的市场份额超过50%的，我们就可以推定你啊具有这个市场支配地位。
19: 那么 QQ 聊天软件在中国拥有如此庞大的用户群，是否就说明了它在这一领域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二选一的行为本身就滥用了这种权利，构成了垄断行为呢？
0: 也就是说，你不能用说在即时通讯领域的一个有效的用户数或者有效的使用时间等数字就直接等于市场份额。
18: 就是你可能装了阿里旺旺，你可能一年用一次，是吧？你可能 QQ 你天天在用，对吧？所以呢，我们用的这个概念呢，就不是这个用户的数量，而是它的有效的这个上网的这个时数，就是说我使用的这个频率，这个能比较准确的反映你的这个市场支配地位。
0: 在我们二选一事件发生的那一年 ，MSN 在全球它的市场份额有40%，而到了2013年。也就是最高法院开庭审理三 Q 大战的这个案子的时候 ，MSN 已经退出了全球的一个市场。这说明在互联网这个动态竞争高速发展的这个市场领域，你不能单纯看市场份额。
19: 法律规定的标准为何在互联网领域并不受用？
11: 关键的标准是它是否具有排除和限制其他竞争者的能力，而不是市场份额。这就是互联网领域和其他传统领域很重要的区别。
19: 同一公司旗下的两种产品捆绑下载是否构成搭售？
18: 我可以不用您公司提供的这个安全软件，我可以用360啊，对吧？你让我去选择，你不要做捆绑，
0: 这是你自己来决定的事情。你也可以装，你也可以不装。
19: 这场三 Q 大战，谁才是最后的赢家？最高人民法院将会如何认定？法治天下继续播出 ，QQ 大战360。两家公司的辩论意见看起来都各自在理，那么决定一个企业是否具有支配地位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呢？市场份额多是不是真的就意味着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呢？
11: 市场份额只是其中一个参考指标，但并不是一个决定因素。
19: 但是从2008年实施反垄断法以来，明确规定一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达到1/2的，可以推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QQ 聊天软件拥有超过70%的市场份额，为何这条法律条文却又不适用了呢？
11: 判断一个市场中一个企业是否具有一个支配地位的时候，关键的标准是它是否具有排除和限制其他竞争者的能力，而不是市场份额。这就是互联网领域和其他传统领域很重要的一个区别。所以市场份额指标只是一个因素，但它和市场支配力之间没有直接因果关系。
19: 可是腾讯公司又为什么要涉足安全软件领域，将 QQ 电脑医生与 QQ 聊天软件进行捆绑搭售呢？
0: 大家使用这个 QQ 的即时通讯软件，他首先考虑的一个问题，你说我用这个东西在聊天的时候我是安全的，我聊的东西是不会出去的，所以说账户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19: 腾讯公司认为，在下载 QQ 聊天软件时将 QQ 电脑医生与之绑定，目的是为了维护用户的账号安全。可是市场上的安全软件数量众多，用户有自主选择的权利，腾讯公司的做法到底有没有强制性呢？
18: 我可以不用你腾讯公司提供的这个安全软件，我可以用360啊，我可以用别的呀，是吧？市场上有其他的替代品，对吧？你让我去选择，你不要做捆绑。
0: 就像我们去麦当劳，你可以买一个巨无霸的套餐，你也可以只买一个巨无霸，这是你自己来决定的事情。那么同样的，在我们这个案件当中，你也可以卸载掉 QQ 的安全软件产品，你也可以在腾讯提示你是否装 QQ 电脑医生的时候，你也可以装，你也可以不装。
13: 但是这样的一个行为算不算捆绑销售呢？这样的一个行为合理合法吗？
16: 判断一个行为它是不是捆绑销售呢，我们其实那么就意味着有两个标准，一个是经济学的标准，一个是法律上的标准。那么有可能在经济学上呢，我们就认为说，如果把两个完全不同的商品把它捆绑在一起，那么就是捆绑销售。那么但在法律上并不意味着说你任何的捆绑呢它都是这个非法的。那比如说你像我们现在买电脑的时候呢，电脑这个销售商呢，往往都把一些操作系统软件呢都已经预装上去了，那么这样的话呢，那个用户的用起来可能也更加方便。那么在这个案件里面呢，那么我们从目前的这个现有证据来看呢，没有证据证明那么本案当中腾讯的这个捆绑行为，那么它给这个市场竞争呢造成非常明显的排除或者限制的这个效果，所以我们认为它还是至少没有证据证明它是非法的。
19: 那么腾讯公司的这种捆绑搭售行为对于用户而言到底是好是坏呢？
11: 通常对于老百姓而言，我选择一款产品的时候，我关心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价格如何，第二个因素服务质量如何。如果有人收费有人不收费，那我自然会选择不收费的，免费的。那么当你都免费情况下，我要选择谁的质量更好，谁的更安全。
19: 最高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中并没有证据可以表明腾讯公司在逼迫用户做出二选一之后，腾讯 QQ 的聊天软件质量降低，或者限制其他聊天软件进入市场。2014年10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终审判决，腾讯公司在即时通讯领域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将 QQ 电脑医生与 QQ 聊天软件进行捆绑销售，不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这场旷日持久的三 Q 拉锯战最终落下帷幕，奇虎360败诉。虽然 QQ 与360的二选一大战只持续一天，但是该案却创下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记录，成为第一个全媒体公开直播的案例。同时这份长达7.4万字的裁判文书也成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长的一份民事判决书。
13: 我们来听一听法律专家怎么说。
1: 互联网再大也大不过法网。那么虽然呢全世界啊就这种聊天软件公司啊，还有这种杀毒软件公司之间的反垄断案件呢还没有类似的判决，所以呢应该说，由于我们国家呢一直推行啊鼓励啊企业创新的国家创新战略，这个判决呢也给我们是吧注入正能量啊，就是说呢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竞争是活力之源。那么这个判决的释放的信号呢，就是鼓励我们的互联网企业和鼓励其他的企业按照消费者福祉最大化的原则，那么大家呢就是从自己的产业入手啊，不断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啊，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实现企业自身利益和消费者利益的多元共享。
4: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炎热的夏季除了气候燥热，紫外线也非常强烈，为了防止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许多女士在出门前都会在外露的皮肤上涂抹一些防晒霜。但是您有想到过头发也是需要防晒的吗？
3: 夏天到了，那很多注重保养的人呢会把防晒作为重中之重来抓。一说到防晒呢，我们自然而然会想到太阳伞，还有遮阳帽、太阳镜、防晒霜等等。我们的肌肤在这个夏天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领域，包括头部、手足还有身体都通通被精心的呵护了起来。但是仔细的想一想，还有没有什么被遗漏掉的呢？没错，就是我们漂亮的头发。有人会说哈，头发为什么还需要防晒呢？其实不要把头发想得太坚强了，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我们的头发同样需要精心的呵护。盛夏时节，头发更需要吸收营养，这个时候紫外线照射较强，人自身皮脂腺和汗腺分泌量增多，使头发非常容易被氧化，导致头发容易干燥枯黄。所以不合理的护发方式不但不能有助于给头发增加营养，反而会伤害到头发。养护头发的时候存在着一个误解，他们认为给头发补水呢就是要保持头发的这个湿润，但实际上这个想法是错误的。给头发补水呢是要保持头发发丝内部的营养，也就是说我们要让头发尽量的保持干爽洁净，防止湿气入侵头发，这样呢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富有光泽并且富有弹性。夏天气温高，人体容易出汗，汗液与过剩的油脂和污物容易结合在一起，再加上生活中空气的污染，使得头发更加的枯黄干燥。只有及时清洗才能够恢复秀发的清洁顺滑。头发洗干净后要使用护发素护发，在使用护发素以前尽量用毛巾吸干头发上的水，以使护发素能够有效地被吸收，然后将护发素涂在头发的中部或发梢，停留2到3分钟，最后将护发素彻底地冲洗干净，防止造成毛孔堵塞。给皮肤防晒最重要的是涂抹防晒霜，而对于需要长期在户外工作或者是发质脆弱的人群，尤其是烫过发或染过浅色头发的人来说呢，这个防晒给头发防晒道理也是一样的，能够在头发表面上形成一层这个保护膜的防晒滋养水呢，其实也是相当于防晒霜一样。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如果是阳光强烈的话，随身带上一瓶这样的防晒滋养水，随时的喷洒在头发上，可以减轻头发的负担。如果您的头发由于工作或是其他原因不可避免地被暴晒，那么晒后修护就显得十分重要了。相比于油性发质通常没有被足够的油脂层来保护的干性发质，更容易受到紫外线的损伤。一旦干性发丝受损，则需要加大防晒护发产品的用量，以增加发丝表面的保护膜。而且洗发过后呢，不要用暖风吹干，尽量的让头发自然晾干。 健康合理的为头发补充营养呢，其实还需要选择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洗发护发产品。那现在市面上也是推出了很多具有专业性的这个防晒的洗护产品，其中不仅含有对抗紫外线的各种成分，而且呢也含有可以补充流失养分的维他命原 B5， 这样呢对我们的头发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修护作用。有了这些外在的保护之后，再外出的话，尤其是爱美的女性哈，就不用担心自己头发会被紫外线伤害了。
2: 温馨提示：一，油性发质的朋友只能把防晒护发素抹在发梢上；二，洗头发时要将双手插入发内，用指肚按搓，不要用指甲挠，否则容易引起头屑。
5: 现在是早上6点。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5: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10: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啊。先来关注一下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的话题。那近年以来呢，以女性玩家为第一视角，主打恋爱养成和情感互动的乙女游戏，在这个成年女性群体当中走红。其中呢，乙女一词呢源自于日语啊，这个意思就是少女。然而呢，这类游戏呢也吸引了很多的未成年人沉迷。一些未成年人呢，通过冒用家长的身份啊、网购游戏账号等方法呢，绕过限制登录游玩。那此外呢，还有些啊，这些游戏呢存在着这个内容尺度的擦边、付费充值的机制不合理等等等等的问题。那先来看一下报道。
23: 2025年9月，宁波市民吴女士13岁的女儿在刷短视频时，被一款乙女游戏的推广内容所吸引。由于该游戏仅限18岁以上用户注册，女孩便偷偷冒用吴女士的身份证完成了账号注册。从2025年9月到12月，短短3个月内，女孩就在游戏内累计充值7000多元。吴女士发现后控制了这个账号，可孩子并未就此罢手。今年1月底，她又在网络上购买了他人注册的成品号，继续游玩这款游戏。
24: 在4月份的时候，他又在消费，也是恋与深空，应该是他又消费了大概有10000块。
23: 据吴女士统计，她女儿前后在游戏及周边产品的消费上累计花费近30000元。为躲避家长监管，孩子还私下购置手机，常常熬夜玩游戏到凌晨1-2点，学业、身体健康都受到明显影响。而这类游戏之所以让未成年群体深陷其中，核心在于精准的情感设计。虚拟角色无微不至的关怀，极大满足了孩子的情感需求。
24: 它里面的环节还有一个就是很帅的男孩子，然后会很体贴，很关心你，然后给你情绪价值拉满。
23: 吴女士了解到，女儿身边不少同龄人在冒用家长的身份来玩这款游戏，而最让吴女士难以接受的是，在这款游戏的温泉卡池等场景中，虚拟角色呈现半裸形象，举止暧昧，甚至带有性暗示的擦边内容，严重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乙女游戏衍生出的手办、谷子、联名周边等产品也形成了庞大的消费链条。
24: 恋与深空里面有4个男生嘛，那个齐豫和秦彻可能是喜欢的女孩子最多的，很多女孩子喜欢他们，然后他们的生日我女儿都知道，她买了那个恋与深空的娃娃，买了都2-3千、2-3千这样子买一箱，那小娃娃就这么大一个，这么大一个 一箱里面大概有8-9个。
10: 乙女游戏的种种的内容特性呢，对于未成年人来说都存在着沉迷的这个危害啊。目前多数的乙女游戏都明确标注了啊，18周岁以上的成人专属，而且设置了实名认证的环节，用此方法呢阻挡未成年人进入，但实际的效果却不尽人意。
23: 记者调查发现，多个电商平台都有乙女游戏成品账号售卖。所谓成品号，就是已完成实名认证、拥有一定游戏进度和稀有级别的账号，价格从几百元到数千元不等。 记者以买家身份咨询多个平台的商家，对方不仅有大量游戏账号售卖，还声称秒换绑定，如果账号被找回或封禁，还承诺包赔。当记者询问未成年人是否可以使用时，有的商家并未正面回答，而是声称由他们负责换绑账号身份，有的商家干脆直接回答不会验证年龄。记者发现，一方面游戏的用户协议通常禁止账号买卖，但另一方面电商平台上的交易行为又难以被有效规制，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游戏企业设置了年龄门槛，但账号交易却在源源不断地向未成年人供货，让实名认证形同虚设。专家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认证与验证的脱节。
8: 这里面核心的问题还是说，就是在这个认证包括这个验证的过程当中，它做到多强的一个认证的强度。现在大部分的未成年人绕开的方式，它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方式有时候他甚至可能还可以买到比如说在网上去买到其他人的一些成年人的这个身份证，或者说买到账号。
23: 专家认为，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不仅使未成年人保护机制失效，还容易让未成年人泄露自身隐私遭遇诈骗。更重要的是，已完成实名认证的账号极易让未成年人在使用时出现长时间沉迷、大额消费的风险。
10: 您看啊，这个暑期来临，如何防止未成年人呢沉迷于成人游戏啊，成为这个游戏厂家、监管部门和家庭啊、学校共同面临的挑战。专家呢也是指出了啊，在严格监管的同时，部分未成年人沉迷虚拟的世界，它的根源是什么呢？往往是现实当中的情感陪伴的缺失，精神呢需求无法满足啊，这个真的需要家庭和学校的陪伴引导。
8: 其实在游戏界面上设计，我们是希望能够做出一些明确的提示的就是要提示说这是一个游戏，这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并且呢也可以参照我们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规定，玩家在使用达到一定时间段的这个时候进行一个明确的提示。那么这一点呢，可能对青少年来说尤其重要，因为青少年他有的时候的确如果过度沉浸的话，会比较明显的去产生一个虚拟和现实之间分不清楚这样的一些误解。
23: 在制定严格监管制度的同时，专家认为对于包括乙女游戏在内的网络游戏，要秉持客观心态，不能将青少年成长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全部归咎于游戏。部分未成年人沉迷虚拟世界，根源往往是现实中情感陪伴缺失，精神需求无法满足。治理的核心目标是实现娱乐与保护的平衡，而非彻底禁止。
9: 在家庭层面，我想沟通比这个简单的禁止更有效与其没收手机，对吧，不如家长跟孩子聊清楚这类游戏和它的游戏机制是怎么来设计留住你的，让你花钱的同时呢，也对孩子从小做好这个消费观念这方面的教育和管理。那么学校和社会呢，我想更多的要补上数字媒介这一课，让孩子能够批判性的看待游戏的商业逻辑，也能够用丰富的线下活动去填补他心理精神方面的一些需求。
23: 面对孩子沉迷游戏、大额消费的问题，宁波的吴女士也在反思自身监护方式，尝试用陪伴化解孩子对虚拟世界的依赖。
24: 我现在对他的监管就是尽量的跟他做朋友，让他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现在我可能会更走心一点去陪伴他，不能让他什么事情都沉浸在虚拟的网络。
10: 再来关注一个紧急救援哈，广饶县孙武湖大桥上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名男子翻越护栏坠入湖中，危急时刻呢，路过的退役军人郑伟纵身从3米高的桥上跳下，在6米深的湖水当中进行了施救。
12: 7月19日18时50分左右，广饶孙武湖大桥上一名男子翻越护栏坠入湖中。此时恰好骑车路过的退役军人郑伟迅速取下桥边的救生圈抛向水中，随即从3米高的桥上纵身跳下。
14: 我把救生圈扔下去之后，那个其实救生圈离他距离还很远了，我先过去游过去把救生圈捡起来，然后再去游到他身边。
12: 因男子的落水点距离岸边近100米，虽然郑伟已经拼尽全力，但还是在坚持游了50多米后体力不支。
14: 因为我下去的时候衣服也没有脱，鞋也没有脱，他有一定的阻力， 我油也是体力耗尽了，然后那个然后我就喊那个桥上的人，我说你们再扔一个救生圈下来，我这个胳膊夹着救生圈，然后这个手拉着他那个救生圈，然后使脚就这样一直，我俩就这样慢慢往前游。
12: 此时赶到现场的民警取出绳子扔到湖中，政委将他捆在救生圈上，桥上的人慢慢拖着两人靠向岸边。成功上岸后，被救男子被带往医院救治，政委因体力透支在岸边休息了40分钟才缓慢离开。
7: 应该是精疲力尽了，因为脸色有点苍白，在水里泡的时间也稍微长了一点。当时这个同志就是在地上坐着，两腿伸着，
14: 因为本来就是一个退役军人，然后就想着那个部队的一句话，就是无论任何时候，当群众和人民受到伤害的时候，一定要竭尽全力保证他们的安全。
12: 事发后，政委所在的山东方兴橡胶有限责任公司对他见义勇为的英勇事迹进行了表彰，并给予了3000元奖励。今天上午，被救男子家人专程赶来送上锦旗。
10: 危急时刻，奋不顾身冲上去救援，咱们大家伙给他点赞。好了，休息一会儿，咱们一会儿见。
12: 接下来您将看到，你以为的瘦是真的瘦吗？注意夏季减肥误区，暴汗节食减重无效且伤身。
15: 我们做过多的过剧烈的运动造成一个脱水，可能对有些基础疾病的人来说，可能对健康是一个威胁，甚至有可能发生意外。
12: 百万路虎新车首日开锅，售后方案引争议，该如何解决？
20: 我花了100多万，我是来维修车的吗？
12: 公共区域乱贴设黄小卡片，背后暗藏诈骗陷阱，怎样才能彻底根除？
21: 完不了，接了扔了就行了。我今天剩了两张。
10: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那随着这个夏季气温的持续攀升，很多人呢就认为这个夏天呢代谢快啊，出汗多是瘦身的黄金期，于是就开启了疯狂的减重模式。但是这个临床上发现，夏季的盲目减肥容易引发低血糖、电解质紊乱、代谢下降等等问题。这个医生提醒啊，很多人看似快速的掉秤，实际上减掉的是水分和肌肉，这个脂肪丝毫未减。
22: 夏季高温环境下，人体散热快，食欲下降，确实具备体重管理的有利条件。很多人陷入出汗越多瘦得越快，吃得越少掉秤越快的误区，将短期体重下降等同于减脂成功，忽视身体代谢损伤与脏器负担。
15: 我们夏天减肥的时候出汗会更多，可能减的更多的就是这个水分的变化，就如果说天气炎热，我们做过多的过剧烈的运动造成一个脱水，可能对有些基础疾病的人来说，可能对健康是一个威胁，甚至有可能发生意外。
22: 专家提醒，过于极端的夏季减肥方式带来的损伤是全身性持续性的。首先，饮食拒绝极端节食，避开正午高温时段运动，选择早晚凉爽时段有氧加力量训练，以心率达标为主，不追求暴汗。最后，少量多次补水，适当补充电解质，杜绝高温暴晒运动等危险行为。
25: 有一些冰的食物，像冰激凌啊，像冰糕啊，像冰镇的东西啊，这些东西其实你要警惕的，它并不是说能够给你带来饱腹感，要识别你饮食当中高热量的一些食物。那高热量的食物其实是油脂比较多的食物，并不是我们认为的那些你少吃主食你就能够去减肥的。
10: 身体质量指数呢，也就是 BMR 指数，是常用的衡量人体的肥瘦程度啊以及是否健康的一个标准。那很多人认为只要 BMR 的数值呢在正常的范围内，就默认自己的身体健康啊，无需减重。但是医生呢提醒， BMR 指数呢只是基础体重参考的指标，这个指数正常不代表着体脂正常啊脏器健康啊，大量的隐形肥胖被忽视了。
15: 那我们一般来说 BMI 作为人群是否肥胖的一个初筛的指标，那么在这个初筛的基础之上，我们有更专业的一些指标，我们需要衡量到底这个体脂的成分是多少。那么对于这个女性来说，超过25%的体脂比，男性超过20%的体脂比，我们就叫体脂过多了。那这时候呢，尽管你的 BMI 是正常的，那么这是属于一个我们需要干预的一个情况。
22: 隐形肥胖人群大部分 BMI 指数处于 18.5 至 23.9 区间，外观显瘦但腰腹赘肉较多，内脏脂肪偏高，肌肉含量较低。这类人群大多久坐，缺乏运动，饮食精细，高油高糖饮食偏多，脂肪集中堆积在腹腔内脏周围，从外观和体重上看不出肥胖，但脏器负担早已超标。
15: 很多人呢，就是吃得很注意，但是他同时没有运动，这样的话体重看着特别好，但是你看他的肌肉呢非常纤细。这种肌肉含量比较低的人更容易发生一些这个代谢的紊乱，比如说这个胰岛素抵抗啊这些问题，我们通常这个抵抗力也不行，好好去增长肌肉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甚至超过了我们单纯减重本身。
10: 很多朋友呢都在努力的减肥啊，所以要多了解相关的知识，咱得做到科学减肥。接下来这个新闻啊挺吓人的啊，最近德州交管部门接到了报警，说是在宾德高速的洛林段啊，有一位老人骑着电动三轮车在高速公路的超车道上逆行。哎，您说吓人吧啊。接到这个报警以后，高速洛林大队的民警随即赶到现场处置。
0: 我们火速赶往现场，第一时间布设安全防护，疏导分流过往车辆，引导电动三轮车第一时间行驶到应急车道内。
11: 干啥去？
16: 我看着是三轮车。
11: 你俩去？
17: 大少爷也不知道。
11: 大少爷也不知道啊？是大少爷也不知道？
16: 不知道。
11: 家里联系方式有吗？
16: 没有。
12: 为保障老人安全，交警决定先将老人护送下高速，再详细了解情况。由于执勤车辆无法拉载三轮车，于是交警让老人上了警车，之后由一名交警在前方驾驶三轮车，后方警车做好警示工作，缓慢将三轮车和老人转移下了高速。经了解，老人是滨州市阳信县人，根据老人的信息，民警查到了他家人的联系方式。
0: 询问得知，邢大爷今年75岁了，因不熟悉路况误入了高速公路，我们核实了身份信息后，联系家属前来接应。
12: 一个多小时后，邢大爷的家人来到了现场，民警在对其进行安全教育后，让邢大爷跟随家人回了家。
10: 那接下来这位老人也是让人捏了一把汗啊，在辽宁大连高新园区小平岛附近的海域，一位79岁的老人呢，在当地的浴场下海游泳的时候啊，因为这个大雾他迷失了方向，在海上漂流了将近5个小时以后，被在海上钓鱼的士兵发现了。
18: 在开船的过程中，他们感觉那块有个东西啊，颜色挺醒目的，然后大家就往那看了，有人就是喊说可能是人，到附近就看确实是人。
22: 船上众人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并立即对老人展开营救。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当时海面有浓雾，海浪不算大，老人紧抱着颜色醒目的救生浮球随浪漂浮。
18: 船上有绳子，把绳子系了个套扔给他，然后他套在胳膊下边把他拽上来，挺快的，3-5分钟吧。
22: 被救上船的老人十分疲惫，出现了失温的情况，钓友们从船上找到了一件防护服，为老人包裹住身体保持体温，
18: 给他往码头送嘛。船长开的也挺快，着急怕他身体有状况，尽快想给他送到码头就医嘛。
22: 随后杨先生他们与公安急救等部门取得了联系，船到达码头后，民警与急救人员立刻将落水的老人送往就近的医院救治，目前老人的身体已无大碍，正在家中休养。
19: 海上的平均直线距离超过了9公里，如果没有这些钓友们的及时发现及救助，后果将不堪设想。
22: 大家在给救人者点赞的同时，也提到了当地部分近海海域的复杂海况。警方提醒，暑期在沿海游玩，务必关注天气与海况。
26: 下海游泳前，一定要查看天气预报和海况预警，尽量在有人看管的浴场活动，带好救生装备。一旦遇险，记得保持冷静。

0: 静，抓住身边的漂浮物，节省体力，等待救援。
1: 那最近呢，江苏的杨女士发现丈夫出轨了，婚后第五年起呢，丈夫便与一个姓王的女子保持不正当的关系，还多次呢向对方转账啊，累计20多万元。杨女士呢随即就诉至法院，要求返还全部的钱款。但是庭审当中呢，王女士称啊，这些钱呢是男方自愿赠予的，自己无需退还。最终的结果怎么样呢？咱们来看看。
2: 杨女士与丈夫张先生结婚多年，不久前杨女士意外发现，从婚后第五年起，丈夫便与一名王姓女子长期保持不正当关系。更令她震惊的是，在这段关系存续期间，丈夫在未经她同意的情况下多次向王女士转账汇款，累计金额高达20余万元。发现真相后，杨女士起诉至法院，要求王女士返还全部款项。庭审中，王女士辩称相关款项系张先生自愿赠与，自己无需返还。然而法院审理查明，张先生的转账行为并非基于家庭日常生活的合理需要，而是为了维持与王女士之间的不正当关系。
3: 夫妻共同财产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双方共享权利，张先生擅自将本应服务家庭的共同财产无偿处分给破坏婚姻的第三人，这种赠与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是无效的。
2: 最终法院确认张先生对王女士的赠与行为无效，判令王女士将20余万元款项全额返还。
3: 本案判决不仅捍卫了杨女士的个人权益，更是对婚姻家庭制度的刚性守护，体现了司法守护婚姻家庭稳定的坚定立场。
4: 接下来您将看到百万路虎新车首日开锅，售后方案引争议，该如何解决？
5: 我花了100多万，我是来维修车的吗？
4: 公共区域乱贴涉黄小卡片，背后暗藏诈骗陷阱，怎样才能彻底根除？
6: 还不了，你接了扔了就行了。我今天剩了2张。
1: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花费了上百万元啊，买了个豪华座驾，多好，开着也带劲儿，哈哈，本来挺高兴的事儿，但是河北的毕女士却是一肚子的火。她说啊，提走了价值160万元的路虎揽胜加长版，上路办理临牌的途中，这个车辆突发故障，前机盖冒出了浓烟，防冻液全部泄漏。咱们一起来看看。
5: 我花了100多万，我是来维修车的吗？
7: 6月16号，在北京中进捷旺 4S 店购买的，就是揽胜车一辆。
5: 当天上牌途中就出现了严重的故障，这个车前边怎么机器盖那儿冒烟呢？冒气呀！
7: 就全车的防冻液全都泄露完了。
5: 现在让我去维修，我们是不同意的，我要求去换车。
8: 掀开机盖一看呢，它那个管，就那个水壶上面那个过水管已经脱落了。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话，我们目前的话没法去给出一个特别准确的一个原因。目前能看到的就是我们把那个管再插上之后就没问题了。
9: 不替代检测的时候会做这一块吗？
8: 会检查的。
9: 那会检查为什么没检查出来？
8: 在开走的时候都没问题。
9: 那这种发动机过热的话，那以后会不会有一定的影响呢？就是这种隐患有没有呢？
8: 这个没法去跟您去就是准确的说有或没有，目前的这个手段和那个方式去看的话是看不出来的。
10: 买车啊，他没有给单据，发票没给我们，车辆提车最后有个交接单，什么都没给。
9: 提单检测报告单给你了吗？
10: 没给。
11: 这个还经过了销售给你看，为了客户至上这个原则，我们也是尽我们最大的可能，我们给客户延长一下这个发动机的这个保修。因为厂家里面也是遵守的三包板规定的嘛，国家的合作规定，厂家里面也肯定也是协助我们去退换车。
1: 那这个事儿的后续情况我们也会继续关注，大家伙儿平时遇到难题啊、麻烦事儿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531-9600-5900。那接下来是生活帮的银铃6:30啊，说一说肾癌。这个肾癌呢，是一种常被称为沉默杀手的肿瘤，因为早期的症状隐蔽，很多的患者发现的时候已经到了中晚期了。这个肾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平常怎么预防？哪些人容易被他盯上啊？确诊了肾癌以后如何治疗？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张翔，来给大家伙做做科普。您好，张主任。
12: 你好，主持人。
1: 先问一个问题哈，什么是肾癌？这个肾脏发现了肿块就一定是癌吗？
12: 主持人好，

0: 肿瘤就是肾癌。
1: 嗯，所以还有一个问题，刚才问到，就是说肾脏里面如果是发现了肿块，它是不是代表了一定是癌？
0: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观众朋友们在查体的这个过程中啊，经常会这个查体报告中会提到两样，一个是肾囊肿，一个就是肾占位。那么先来说肾囊肿，绝大部分的情况下都是一种良性的病变，很多不需要手术啊，或者是药物处理，也就是说很多不需要处理。
1: 嗯，
0: 那么一旦报了这个肾占位，那么占位是我们一个医学术语。什么是占位呢？就是占了一块位置。那么占位呢，又分为囊性占位和实性占位。
1: 嗯，
0: 所谓的这个囊性占位就是一包水，包括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肾囊肿。那么实性的占位呢，就是说相对于空腔脏器。相对于一个空腔占位，它不是空气，它不是液体，而是一块软组织，一块肉。
1: 嗯，
0: 那么相对于这种实性的肾占位，我们就要非常的警惕它是不是恶性肿瘤。如果一个肾脏上报了实性占位，那么从这个概率上来讲，80%以上的有可能是一个恶性肿瘤，所以说是需要十分重视的。那么肾脏的实性的良性肿瘤只占20%。所以说一旦查体发现了有囊性的肾囊肿，那大家可以不必恐慌。但是如果说查体发现了一个实性的肾占位，我们第一不恐慌，但第二绝对不能够忽视。
1: 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肾癌可能会有哪些表现？
0: 非常好，主持人提的这些问题啊，都是我们平常临床工作中患者所非常关心的问题。
1: 嗯，
0: 好多人来了以后说，张大夫，我也不疼也不痒，没有任何症状，我怎么可能会长肾脏的肿瘤呢？因为绝大多数肾癌来说，包括早期肾癌，甚至说是100%的早期肾癌，都没有任何明显的临床症状。我们外科学教材课本上所说的这个肾癌三联征，包括了血尿、腰痛和腹部包块，我们应该称之为晚期肾癌三联征。一旦肿瘤侵犯了肾脏的这个集合系统，有可能会产生血尿；一旦肿瘤侵犯到了神经，侵犯到了腰肌，它有可能会产生腰痛；一旦这个肿瘤长得很大了，则会出现这个腹部包块。但是对于早期的肾癌来说，是没有任何的这个临床症状的。所以呢，在此也提醒我们线上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一定不要以症状单纯的来评价我是否是长了肾脏的肿瘤。
1: 就说有的时候我们想说这样一个问题，血尿啊，这个是不是需要我们大家伙要特别重视一下？
0: 对，血尿最常见的有三大原因：感染、结石、肿瘤。那么无论是感染也好，结石也好，时常会伴发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尿频、尿急、尿痛啦，比如说这个发烧啦。但是如果说是肿瘤引起来的这个血尿，更多见的是不疼不痒的无痛肉眼血尿，时而有时而没有啊，这样呢更容易让患者朋友们放松警惕。那么针对肾癌来说，还大多数的早期肾癌是不产生包括血尿在内的任何的症状的，但是一旦有了这个无痛的肉眼血尿，还是要去医院这个检查，警惕的不是肾癌，而是膀胱癌、输尿管癌和这个尿路上皮癌。
1: 哪怕只有一次，这个也必须要提高警惕，是吧？
0: 对
1: 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哪些人容易得肾癌
0: 啊？那么这个虽然肾癌的这个确切的这个病因尚不明确，但是呢以下的这些因素有可能会增加患者患癌的风险。首要的一个就是吸烟。那么吸烟的话呢，也不仅仅限于肾癌的一个危险因素，是导致多种恶性肿瘤的一个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所以说我们线上的各位观众朋友，戒烟还是非常有必要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肥胖、高血压、高血脂等等这些个代谢综合征，那么它会显著的增加这个患者的肾癌患癌的风险。第三一个的话呢，就是有这个肾癌种的这个家族史，比如说有肾癌的家族史，或者说有其他癌症的这个家族史，会要警惕患癌的再患癌的这个风险相对来说要更高。最后一条呢，则是长期透析的患者，长期接受这个血液透析的患者，患癌的这个风险是明显的要增加的。
1: 你看，怀疑自己得了肾癌了，咱得做检查。一般做的检查都是哪些检查？
0: 一般来说，这个肾癌哈有一个好处，它的这个筛查检查非常的容易，就是做一个彩超。那么彩超是发现肾脏肿物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检查。这个彩超来说的话，不仅是经济上来说比较便宜，比较这个容易实行，并且呢，它也没有像X 线啊、CT 啊这种放射性物质，也没有多少坏处，并且 B 超可以非常灵敏的和特意的检查出90%

0: 以上的这个肾癌。
1: 嗯，
0: 如果说一个肾肿瘤才小至几毫米，那么 B 超真的是有可能漏取。但是一个公分以上的肾癌，绝大部分情况下 B 超已经能够把它给筛查出来。但是 B 超筛查出来了肾的实性肿物以后，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一样，并不一定它100%就一定是恶性的。那么下边的这个检查呢，就一般来说会用到这个强化 CT。 强化 CT 根据这个肿瘤的这个血液供应的情况，我们会初步的判断这个肿瘤是个良性的还是恶性的，肿瘤的大小、肿瘤的位置直接对我们后续的这个治疗方案就会产生影响。
1: 嗯，您看这个确诊了肾癌啊，确诊了以后咱主要是怎么治疗呢？
0: 非常感谢主持人这个问题哈。首先第一，这个确诊肾癌有时候啊，在我们来说是一个滞后的，因为我们通过强化 CT 也好，通过 B 超也好，有可能会判断这个肿瘤是个恶性的，这个准确率有可能会达到90%甚至以上，但还不算是确诊。很多的肾癌是在术后送到病理以后才进行确诊，那么这就回来了，就是说我们早期的肾癌最有效的一个治疗手段就是手术治疗啊，无论是这个保肾的手术治疗，还是这个根治性的肾切除，也就是说把一侧肾脏完全切掉。那么对于这种由远处转移的这种患者来说，有可能就没有手术机会了。但是呢，随着现在这个医疗的进展，一些药物包括免疫治疗、靶向药物治疗，对这部分晚期的患者就作为一个主要的治疗手段了。
1: 嗯，也就是说要根据病人的情况、现实的情况，经过一个综合的一个考虑以后，才决定怎样去治疗。
0: 对
1: 啊，这个治疗当中就有一个方案，说是保肾啊。
0: 对，
1: 这个肾癌手术是不是应该都是尽量的去保肾？
0: 那么我们的原则的话呢，则是在保证彻底的切除肿瘤的这个前提下，
1: 嗯，
0: 当然是要尽最大可能的去保留这个正常的肾单位。对于特别我要强调，对于经过严格筛选、大小和位置都合适的这种早期的局限性肾癌，
1: 嗯，
0: 部分肾切除和切除整个肾脏相比，那么它长期的这个肿瘤的复发率和生存的结果是大体相当的。那么这个结果也同时得到了我们这个医学期刊论文杂志的一些论文的数据的支持，
1: 嗯，
0: 和我们本单位的一些随访的结果也同时证实了，对于这种严格筛选的患者来说，保肾和切肾对于肿瘤的这个治疗效果来说是相当的。那么肾功能啊，对老年人或者说对于一些合并有高血压、糖尿病或者是慢性病的患者，或者说对于一些很年轻的30-40岁的患者，保留更多的这个正常的肾组织，在以后来说是有很大的，对患者来说是有很大的获益的。所以适合保肾的患者，我们会尽大努力的保肾。
1: 哎，那是不是只要这个肿瘤啊它比较小啊，就一定能保肾？
0: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
1: 哦，
0: 那么肿瘤的大小呢，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这个地方呢哈，虽然是一个科普哈，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这个老百姓啊，这个医学的素养都非常高了，都会看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病理报告。
1: 对，
0: 其中有一个 T1 就是早期的。那么 T1 具体指什么呢？ T1A 是0-4公分的肿瘤，
1: 嗯，
0: T1B 是4-7公分的肿瘤。所以说这个肾肿瘤可以长大到7公分，那么大一个肾才这个肠径才有这个8-10公分，
1: 是的，
0: 肿瘤都长到了7公分，
1: 嗯，
0: 那么它还是属于一个 T1 期的。那么按照指南上讲， T1 期的肿瘤就首选保肾。那么很显然这个肿瘤的大小并不是我们判断能否保肾的这个唯一指标，
1: 嗯，
0: 那么其余的指标还包括了这个肿瘤的位置，那么它是不是很贴近这些重要的血管，以至于技术上来说不好保肾。
1: 嗯，
0: 另一个的话呢，就是看这个肿瘤的这个边界是不是清楚。
1: 嗯，
0: 如果是一些浸润性生长的一些肾癌，有可能提示它是这种高度恶性的，我们就不再建议它继续勉强的保肾。
1: 嗯，
0: 另外的话呢，就是说这个肿瘤的这个强化程度也有助于我们来初步的判断它是恶性程度高还是恶性程度低。对于这种恶性程度相对偏低的，我们这个尽量的保肾，使患者获得最大的获益，这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
1: 嗯，特别好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怎样降低肾癌的风险？
0: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我们也非常理解主持人想要尽最大的可能为我们观众朋友们来谋取一些福利，但是啊，很遗憾地说，肾癌并没有100%预防的一个办法。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可以尽量的减少一些危险因素，就像我刚才所说，首先要戒烟，其次的话呢，要控制体重、控制血压、血糖， 坚持适量的运动。那么除此之外，我们对于这个肾癌虽然没有办法做到这个100%的预防，但是呢，我们可以做到早期的发现，也就是再次强调，我们健康的年轻人也好，中老年人也好，应当坚持至少每年一次的健康查体。
1: 嗯，
0: 只要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肾脏的超声，就能够检查出90%以上的可疑的肾脏的肿瘤。
1: 我们非常感谢张主任今天的专业分享哈。通过今天的介绍，我们其实了解到，肾癌的早期呢，往往没有明显的症状啊，定期体检、早期发现非常重要。发现这个肾脏的这个肿瘤以后呢，不要过度的恐慌，但也不能掉以轻心，应当接受专业精准的评估。好的，休息一下，咱们一会儿见。
2: 接下来您将看到，公共区域乱贴设黄小卡片，背后暗藏诈骗陷阱，怎样才能彻底根除？
3: 管不了，你接了扔了就行了。我今天剩了两张。
1: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那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这个公共区域乱贴涉黄小广告，早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市容问题了啊！一张薄薄的这个卡片背后，隐藏着色情引流、网络诈骗等多重的违法链条。那近日呢，东营的很多市民就反映啊，当地的大型小区周边的公共停车场，深夜啊，频繁有人往这个私家车的车窗啊、后视镜啊，粘贴低俗涉黄的广告。咱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4: 东营区理想之城涵盖百合园、锦兰园等多个片区，常住居民数千户，周边露天停车场是涉黄小卡片重灾区。清晨不少车主取车时，后视镜、车门把手都贴着印刷露骨图文的广告卡片，印着同城交友、私密上门等诱导话术，附带陌生网址与二维码。
3: 管不了，你接了扔了就行了。我今天剩了两张。
5: 他说你骗了你的气啊。
6: 没办法，你今天不投诉没有，你只要你停着，他就给你贴。
7: 孩子们看到上面都写着按摩这一系列的，对不对？对孩子影响很大。每天早上起来就是移动车上面就贴着，孩子每天早上上学都能看到。
4: 多位车主告诉记者，张贴行为主要集中在深夜时段，张贴人员趁人流稀少、监管薄弱时段批量作业，多名车主对此苦不堪言。
8: 每天晚上都有时候他停这一晚上就贴，他就是半夜有时候就给你贴上。
7: 万一里边一些网站是诈骗网站了，对不对？诈骗网站进去一看，银行卡清空了，满满的，每天都有，周围这一片全的。
4: 接着现场扫描卡片二维码，手机浏览器立刻弹出高危恶意站点预警，点击链接直接跳转无备案的非法 APP 安装包，软件界面充斥色情诱导图文，登录后金牌客服会主动私信推送充值套餐，宣称小额充值会员即可进入私密聊天群。为摸清真实情况，接着按照说明转账23元，对方回复进行核实，此后再也没有发来新的消息。那么这些小卡片是谁贴的呢？7月10号凌晨3点，接着实地进行了蹲守。3点10分左右，一名男子手持一沓卡片来到停车场，快速往车辆后视镜上粘贴。
9: 你贴了多少了？
3: 现在也闲着，贴了这还剩下这些也就20-30张吧，
10: 应该也有2毛钱。主要是挣个零花钱，一般没事就干干呗，不在这干了
9: 啊。你还干啊？
10: 就在这儿了，吃了呗。
9: 你一天多少？你这是？
3: 我这一天100左右吧。100张吧，
9: 那你非得贴他吗？
3: 哎呦，不贴没钱啊！
4: 记者阻止了该男子的行为，随后告知了小区的夜班安保人员。物业安保人员表示，夜间管控区域有限，很难照顾到整片社区。
11: 只要是值夜班就不能离岗，他顶多在这一片贴的时候过去，然后别让他贴了。他上那一块咱也管不着了。
4: 7月11号，记者将问题反映给了理想之城小区附近的一处警务站。民警表示，这类零散张贴人员多为临时兼职，背后存在完整上游黑色产业链，有人负责印刷卡片、搭建非法网站、运营色情 APP， 在层层分包下发张贴任务，形成分工明确的违法利益链条。上游团伙手段花样，隐蔽性强，查处难度很高。
12: 一般12点之前我们也出去巡逻，但是那个我们的辖区很大，也不能说一直那个地方我们会这个可能多转转，好吧？但是我们多转的警车往那一开，肯定是不能的。那我们不在的时候，他肯定还是我们的这兄弟，所以说咱就是，如果能发现他这个行踪啊什么的，及时打报的话，我们及时过去。
4: 为防止居民上当，记者又将情况反映给了当地街道办综治中心。
13: 如果当时发现的话，咱可以报个警啊，这样就是说抓的时候还明显一点，就好那个啥。
14: 但是我想的，要是碰不上呢？碰不上，咱能不能主动去给他那个治理一下呢？
13: 他可能有行动的时候，有反正是有点行动之类的，我们也给领导反映呢。
1: 这一张张的涉黄小卡片呢，是对市容的污染，也是暗藏着涉黄啊、电信诈骗的多重陷阱。咱想要彻底的根除乱象呢，啊，咱得需要公安啊、城管、街道、社区、物业多方协同发力，加大深夜重点区域的巡逻的频次，深陷呢顺着线啊，深挖这个上游的犯罪团伙，同时也得呼吁广大的市民呢，增强财产和身心健康的防范意识啊，别多想。别乱想，只有多方联动才能彻底的清除这片危害群众的有毒膏药。最近呢天气挺热，高温天气呢也是车辆自燃多发的时候，近日多地呢都出现了车辆自燃的险情，我们先来看几个救援现场。
2: 7月15号，浙江余姚的一个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一辆黑色皮卡车在路口停下等红灯时，车头突然冒出阵阵白烟，几秒钟时间，整个引擎盖都被浓烟覆盖。车上司机见状，立刻下车报警。很快，车头就冒出明火，现场腾起黑烟，火势也愈演愈烈。危急时刻，路过的车主迅速拿取车上灭火器，不断上前灭火，交警也迅速组织群众搬运车上货物。经过众人努力，车头火势有所控制。很快，消防员接警后赶到现场，出动2支水枪对着火的车辆进行扑救，最终将险情解除。12号上午，江西九江一小区内，一辆停放的私家车也突然起火。公共场所视频显示，车辆引擎盖突然冒出白烟，小区物业迅速报警，同时拿来灭火器，对准引擎盖缝隙喷射灭火。然而，火势并未得到控制，现场浓烟越来越大。消防员抵达现场后，立即使用水枪对准引擎盖灭火降温。火势控制后，消防员又撬开车辆引擎盖进行降温排查，确保车辆不会复燃。经调查，是车辆发动机舱内电气线路故障，最终引发火灾。无独有偶，11号晚上，九江市瑞昌县也有私家车因电气线路故障自燃。消防员抵达现场后发现，车头及座位位置正在猛烈燃烧，火势正呈蔓延之势。消防员立即对现场进行警戒，疏散周边群众，同时使用水枪压制火势。经过10余分钟的紧张扑救，明火被完全扑灭。
15: 车开到这里，突然自燃了。
1: 夏季高温呢，一旦遇到了车辆起火，我们该如何来科学自救？又该如何防患于未然呢？来看安全提示。
2: 消防提示：如果发现汽车发动机舱冒烟，或者有火苗从缝隙里窜出，应立刻停车撤离。在自行扑救时，千万不要一下子把引擎盖全部打开，因为发动机舱内因线路故障温度极高，一旦舱盖大开，大量新鲜空气猛然涌入，极易引发瞬间爆燃，火球可能直接冲击扑救者的面部和身体，造成严重烧伤。
16: 正确的做法是将引擎盖轻轻开启一条缝隙，把灭火器喷嘴从缝隙中深入，对准火焰根部持续喷射，利用钢粉覆盖达到自行灭火的效果。
2: 消防提示：驾驶员应定期检查发动机舱内的电气线路，查看绝缘层是否有破损、老化或松动迹象，同时注意油路有无渗漏，发现异常及时维修。严禁私自加装或改装大功率车灯、音响等用电设备，避免电路过载发热，埋下火灾隐患。
16: 车内应常备灭火器，放置在方便拿取的位置，日常注意查看灭火器压力表，指针处于绿色区域，方为正常状态。
2: 夏天还要注重清除车内可能自燃的隐患，
17: 打火机、车载香水、充电宝在高温暴晒下极易出现自燃，老花镜、矿泉水瓶等聚光物品也可能引发车辆火灾，车主应注意及时清理。
1: 广西柳州的王女士呢，往贵州寄了一瓶辣椒酱啊，一瓶辣椒酱却被民警找上门来了。那发生了什么呢？咱们来看看。
18: 当天民警上门找到王女士时，她坚称寄的是网购退货的辣椒酱，并说自己要做午饭，请民警回去。
19: 我们就是跟您核实一下，辣椒酱里面您有放其他东西吗？
20: 没有东西。
19: 没有东西。最近有收到什么陌生电话或者陌生链接这一种吗？
20: 没有没有。
18: 遭到拒绝后，民警没有放弃，过了一段时间再次敲门，并反复确认，这次王女士松了口。
20: 那我就放了个东西。
19: 放了什么东西在里面？
20: 一个手镯。
19: 一个手镯是吗？那个手镯是金的，对。
18: 此时寄出的包裹已经到了贵阳，民警立即联系快递公司紧急拦截。原来不久前，王女士在网上认识了一个所谓的投资人，对方说只要她把手头的黄金寄过去，就以高于市场价回收。
20: 当时老子和那个换头，我又不懂，他这样子用这个买黄金，然后放到那个辣椒酱里面，那个寄过去，然后他收到了就可以转钱给我。
21: 对方跟他表示，他说他们这个投资的话，因为利息比较高，所以呢是希望以这种方式来进行更安全、更保险。
18: 包裹最终被拦截下来，里面是一只重18克、价值1.9万元的黄金手镯。民警再次向王女士剖析了买金、藏物、邮寄的新型诈骗手法，王女士也给警方送来锦旗，表达感谢。
1: 这防骗呢，咱天天聊，就是要提醒大家伙呢，平时要提高警惕，多了解一下防骗的知识啊，避免掉进陷阱啊。咱们休息一下，一会儿见。
2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杜绝剩宴，考虑食量，按需取餐，剩菜打包，人走桌尽，粒粒不易，不道不弃，一粥一饭，来之不易，餐餐光盘，坚守良心。
1: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百善孝为先啊，在这个夏天呢，聊城冠县的张静静21天啊，10000多公里，她带着88岁的奶奶江玉珍穿越了8省，甚至翱翔蓝天，将儿孙的孝心化作老人眼中的万千风景。
2: 带着奶奶看世界是张静静埋藏在心底多年的心愿。作为一名资深摩托车骑手，她曾孤身穿越祖国126座城市，累计骑行里程超80000公里。正是这份阅历与胆识，让他有了带高龄老人长途旅行的底气。今年6月，经家人同意，开启了这次圆梦行动。
23: 88了，早年也89了，都8个省，还上了外国的，还给人家照的相，给各种高兴。
2: 为了确保奶奶舒适安全，张静静对车辆进行了适老化改装，让老人可随时躺卧休息。从聊城出发，一路向西，纵贯河北、河南、陕西、甘肃，直抵新疆，再经内蒙古、山西返回返程。
24: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奶奶的身体，她现在80多岁了，怕她身体扛不住，嫌累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一趟出乎了我的意料，奶奶身体超级好，一路上不用操心，而且也没有感冒，没有生病。一切都很好，所以说也没有太大的顾虑了，直接就奔着新疆去了。
2: 旅途中，为了满足奶奶的蓝天梦，张静静特意选择了一条500多公里的短途航线，带着老人第一次坐上了飞机。
24: 飞机起飞之前，我就既激动又特别的担心，我担心她的身体受不了，毕竟就像我们年轻人，她也会感觉有点呕吐啊、耳鸣一类的嘛。但是我奶奶一切都好，挺好的，挺激动的。
2: 21天，10000多公里。在这个夏天，他不仅带着奶奶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也为我们诠释了隔代亲、代代情的最美模样。
24: 对于我来说，最大的收获就是完成了我小时候的梦想。小时候就想带她出去玩，长大以后终于实现了。虽然是一场经历吧，但是是一生的回忆，挺有意义的。
1: 为深入推进济南高新区教育文体部“三引导”行动落地见效，深化校家社协同育人理念，本月呢，高新区东城一家小学的同学们就走进了济南红济堂基地，开展了一场啊别开生面的中医药文化探索之旅。
2: 步入景区，研学导师沿途讲述神农尝百草、扁鹊望闻问切、张仲景悬壶济世的故事，以及红济堂创始人乐靖宇的创业初心。 同学们凝神驻足，认真聆听，指尖轻触展柜玻璃，仿佛穿越时空，触摸到中医药文化的深厚根脉。此外，同学们还参观了洪济堂博物馆，感悟百年老字号洪德广布济世养生的初心使命。此次活动不仅让孩子们沉浸式感受中医药文化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时代内涵，也生动诠释了伙伴家学生成长共同体项目作为高新区全环境立德树人、三引导重要品牌的实践价值，切实回应了假期学生无人看护的现实需求，为家校社协同育人注入了新活力。
1: 最近呢，在新泰市龙亭镇掌平洼村，一场夏日狂欢上演了。2026太嗨皮掌平洼啤酒嘉年华呢，正式拉开了帷幕，开启了一场美食加音乐加狂欢的夏日盛宴，让这个以杏梅和古井闻名的传统村落，在夜间亮出了乡村振兴的新活力。
2: 走进新泰市龙亭镇掌平洼村嘉年华现场，烧烤摊前的烟火气、舞台上歌手的激情唱奏与游客的欢呼声交织在一起。品牌方为游客准备了多款精酿啤酒无限畅饮，各种农家菜等地道美食成为佐酒佳肴。
0: 现在是环境很好，啤酒很好，美食很好，氛围更好。
2: 值得一提的是，现场还举办了趣味十足的啤酒素饮争霸赛，参赛选手比拼激烈，将现场气氛一次次推向高潮。
5: 喝酒也没有什么诀窍，我就是常喝爱喝，一个字儿干。
2: 酒香四溢，不仅乐了游客，更热了经济。据统计，活动首日共吸引游客超过2000人次，村内及周边的农家乐、民宿预订量激增。这场夏日狂欢将持续7天，带来的效益远不止当晚，更是直接带动了村集体和村民增收。
6: 下一步，我们村将持续深耕乡村文化建设，常态化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不断丰富乡村文旅业态，持续擦亮和美乡村名片，以多姿多彩文化活动赋能乡村人形，切实提升村民的幸福感、活乐感和归属感。
2: 一场节庆带火一个村，一缕烟火点亮一条路。近年来，新泰市深挖乡村特色资源，以夜经济为抓手，创新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成功探索出民俗加文旅加消费的融合发展新路，让传统村落焕发新生机，走出一条文旅兴村、产业富民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1: 乡村治理千头万绪，矛盾化解贵在用心啊！在济宁泗水县华村镇啊，深挖本土荷花清廉包容文化，打造荷花调解巾帼调解品牌，以柔性暖心力量化解家事、土地、邻里、基层的矛盾，践行新时代奉桥经验，让矛盾止于基层，以巾帼力量守护乡村和谐。
2: 在泗水华村镇黄沟凤凰村文化广场，一场群众自导自演的接地气情景剧《小飞的疙瘩》解开了轮番上演，鲜活真实的身边故事吸引了大批村民驻足观看，贴近生活的剧情直击人心，现场不时响起阵阵掌声。
7: 这个剧里发生的是咱村也经常有特别接地气，我们都爱看，看完了也明白了邻里家人之间要相互体谅，很有教育意义。
2: 跳出单一说教式普法，华村镇创新宣传形式，把日常调解中的真实纠纷案例搬上乡村舞台，让生硬法条、生硬道理变成看得见、听得懂的身边故事，打通法治宣传和乡风引导的最后一公里。
8: 这个情景剧是完全根据我们镇真实发生的婆媳矛盾调解案例改编而成，还原了荷花调解志愿者耐心疏导、化解家庭心结的全过程。剧目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实现了调解一案教育一片的宣传效果。
2: 情景剧的背后是华村镇巾帼调解队伍扎根一线、暖心解忧的真实缩影。大崇义村村民李某在自家林地种树，随着树的长大，树根窜到了邻居家，导致其墙面开裂、地面鼓包，因此两家产生了矛盾。
25: 一户村民在自家林地里种了一批树，树长大了，树根窜到了邻居家，导致那个邻居家墙面开裂，地面鼓包。邻居多次上门协商，种树的农户觉得地是自己的，不愿意承担，双方互不相让，吵了起来，希望两边坐下来好好协商。
2: 矛盾上报至荷花调解室后，巾帼调解员第一时间上门介入，经过多轮耐心沟通、情理兼顾的劝解，最终矛盾化解，两户村民放下隔阂。 近年来，华村镇以镇妇联为核心引领，深度融合本土核文化底蕴，全力打造特色基层治理品牌“荷花调解”，组建全部由女性志愿者构成的“荷花议事团”，创新探索妇联加网格加普法加便民基层治理新模式。
3: 这些荷花调解员办事公道，说话接地气，还有十足的耐心，处处真心实意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平时家里邻里之间有啥烦心事、闹矛盾，找他们说一说、调一调，大部分问题都能妥善解决，很多事情离开他们还真不行。
2: 目前华村镇实现全镇16个行政村荷花调解室全域全覆盖，搭建完善1+2+3+4专属调解工作机制，配齐58名专职荷花调解志愿者，同步延伸普法宣传、心理疏导、民情走访、民生代办等多元化服务。自荷花调解室成立以来，全镇各荷花调解室累计受理并成功化解各类基层矛盾纠纷86起，其中婚姻家庭类纠纷55起，邻里地界土地涉农类纠纷10起，切实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4: 我们将持续壮大巾帼调解队伍，常态化开展调解员业务培训，提档升级调解服务能力，持续深化品牌影响力，让清正平和的荷花精神扎根乡村治理一线，以高质量巾帼善治赋能和美乡村建设，书写乡村平安稳定和谐发展的崭新答卷。
1: 好的，今天的生活猫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想重温更多的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我是孙亮，咱们明天见。
9: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0: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9: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0: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9: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0: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9: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0: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9: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0: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9: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10: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9: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0: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9: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0: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11: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2: 我是钟南山黄田镇毛子黄石滩。
26: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0: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27: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28: 我们党支部领导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8: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0: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29: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2: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8: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0: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8: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6: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年20多万。
10: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织布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0: 现在是早上七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如今说到微信、QQ， 大家都已经十分熟悉了，但与此同时呢，网络犯罪也盯准了这一市场。QQ 盗号、微信诈骗屡有发生，叫人防不胜防。甚至呢，有些犯罪分子呢是屡教屡犯。那今天呢，我们要说的就是这样一群人。他们究竟为什么不知悔改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4: 近年来，借助网络技术手段进行诈骗犯罪的案件呈上升态势，诈骗手段层出不穷，诈骗金额不断增大，社会影响恶劣，给社会稳定和人民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7: 近日，天津警方破获了一起 QQ 诈骗案。警方调查发现，犯罪嫌疑人在选择诈骗目标的时候，锁定的大多是海外留学务工人员。
8: 徐玉玉呢，原本是山东临沂一名高三毕业生，刚刚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她，被一个诈骗电话骗光了全部学费，也骗走了一个年仅18岁女孩年轻的生命。
9: 山东女孩徐玉玉遭遇电信诈骗案，还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同样的悲剧再次上演。广东揭阳市的一名女大学生被骗光了近万元的学费和生活费之后跳海自杀。
4: 有人损失财产，有人丧失生命，众多被害人的惨痛经历触目惊心，这些都源于个人信息被盗。因为电信诈骗团伙用来诈骗的个人信息大多都是从网上购买得来。2016年1月4日，江苏省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就公开审理了一起团伙盗取 QQ 密码的案件。经警方调查，自2014年7月至案发时，这个犯罪团伙盗取的 QQ 账号及密码数量共计170余万组，而这些数据最终会成为电信诈骗团伙的有力帮凶。
10: 被告人刘华进，你刚才回答辩护人说按市场价将 QQ 账号和密码分别卖给李金盛、金一平他们，这个市场价是大概是多少？
11: 4000到4500左右。
10: 4000到4500。
11: 1万。
10: 就是10000个账号密码。
11: 是的。
10: 4000到4500左右。那你所盗取的 QQ 账号和密码是不是都卖出去了？
11: 几乎都卖出去了。
6: 那么这些 QQ 号及密码是如何被盗取的呢？其造成的危害有多严重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审理这起团伙盗取 QQ 密码的承办法官陈俊涛，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陈法官。
4: 陈俊涛，江苏省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多次被评为年度办案能手。
6: 这究竟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给我们详细的说一下。
10: 这是一起由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于2015年10月30号提起公诉的被告人柳华健、朱丹武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被告人朱尔祥提供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罪一个案件。

0: 那么很多人会问，这些 QQ 是如何被侵入的？我们跟着短片往下看。
1: 2014年9月，家住沈阳的邵先生从浙江出差回到家中，打开 QQ 时发现自己的 QQ 被盗了。他上网申诉，找回密码时发现上面显示登录异常，登录的地址和所在区域是没去过的地方。
2: 登录的时候呢，发现那个显示一个登录地址异常，说的是在杭州。
1: 无独有偶，同样是经常出差的周先生，只是在居住的宾馆登录了一次 QQ 之后，第二天他的朋友就收到了通过周先生的 QQ 账户发送的兼职广告。
2: 就是当时有个同事打电话过来，就问我是不是被盗号了，然后就说没事给他发什么广告之类的，后来还要向他借钱。
1: 与此同时，腾讯公司也发现，自2014年9月开始，公司后台受理的账号被盗申诉骤增。腾讯公司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这些 QQ 账号被盗的源头有很大一部分出自江苏省泰州市，于是他们联系了泰州警方。
3: 账号的量很大，通过这个大数据分析的话，这个量的话，当时应该来说在全国应该是排在第一的，所以当时我们就立即就对这个案件进行立案侦查，然后我们对这个木马进行分析，发现控制这个木马的人在泰州。
1: 很快警方就锁定了一个犯罪嫌疑人，这个人名叫钮华建，90后，泰州市兴化人，初中文化，无业。
3: 当时我们初步发现这个嫌疑人之后呢，我们又对他的这个平常的一些生活规律啊，包括一些外围的情况进行了摸排。
1: 随后警方发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钮华建长期没有固定工作，而且经常白天睡觉晚上出来活动，可即便是这样也从来没见到钮华建为钱发愁过。
3: 全国各地有很多人不停地打钱给他，然后同时呢他也有一笔固定的支出，这个时候我们就确定，当时就基本上能够确认，就是说钮华建他是从事这个木马盗号的犯罪嫌疑人。
1: 根据办案民警以往的经验判断，这个盗取 QQ 用户密码的犯罪行为不可能是一人所为。
3: 目前来说的话，网络犯罪的话基本上一个人，说实话一个人是做不了的，这个基本上都是通过这个一些形成一些犯罪团伙，或者甚至形成一些产业链的模式来共同协作的。
1: 办案民警认为，就这起案件来说，除了钮华建以外还有其他人参与其中，那么这些人究竟是谁？他们又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呢？为了查明真相，并且一举打掉这个盗取 QQ 账户密码的犯罪团伙，泰州警方打算按兵不动，放长线钓大鱼。
3: 我们当时主要还是以这个钮华建作为这个整个犯罪团伙的这个组织人物来入手的。通过长期的侦查，我们发现他这个有提供木马的人给他，然后他有了木马之后呢，他有一些合伙的人，合伙的人会去租服务器。
1: 当确定了钮华建的犯罪事实后，泰州市公安局就于2015年7月11日将钮华建带回公安机关进行刑事拘留，同年8月向检察院申请批捕，并羁押于泰州市看守所。
4: 不是现在
5: 真的很好啊，这路活
4: 着就是你这人该交的该做交的，该说一个的，你这帮管你操作的，你该拿回来拿说一个，你今晚你晚上你该说一个，不是说一个吗？
1: 警方最终查实，以钮华建为首的盗取 QQ 账户密码的团伙总共有7个人，他们分别是钮华建、祝若翔、朱端武、刘敏、全思强、金一平、李金盛。2015年8月底，该犯罪团伙其余6名成员被江苏省泰州市公安局全部抓捕归案。是什么机缘巧合使得两人再续前缘，一拍即合？
3: 钮华建就提出来他来做这个统筹工作，然后由周翔来提供技术支持。
1: 有案在身的二人为何会不知悔改，反而分工明确的再次犯案？
3: 盗号这一行的利润是非常大的。
1: 法官是如何抽丝剥茧理清这个犯罪团伙的分工及职能？法治天下正在播出 QQ 遭遇木马人。2015年11月，江苏省泰州市人民检察院将以钮华建为首的盗取 QQ 账户密码案向江苏省泰州医药高新区法院提起公诉。法官庭前调查发现，这个犯罪团伙从木马提供、上传挂码到盗取信息、号码筛选， 再到最后的贩卖变现，整个产业链都有着明确的分工，并且是单线联系，隐蔽性极强。同时法官还发现，在这个团伙中，钮华健与祝若翔之间还颇有一番渊源。祝若翔90后，江苏省常州人，初中文化，无业。
6: 你跟祝若翔是怎么认识的？
7: 以前在网上就认识的。
6: 什么时候想起来通过这个编写木马程序盗取他人的 QQ 账号和密码呢？
7: 2014年9月。
1: 原来早在2013年8月12日，被告人钮华健因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被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而在同一天，被告人祝若翔在另一个刑事审判庭中，因犯提供侵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程序罪，被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
3: 就是当时判刑之后啊，在法院门口认识的，因为作为同行嘛，就有共同语言。
1: 但是判决生效不到一年的时候，钮华健就主动和祝若翔取得联系，希望和祝若翔进行联手。
5: 那时候刚出来嘛，刚出来就一直来找我，来常州找我，请我吃饭洗澡啊，然后后来又带我去酒吧玩什么东西，当时被他弄得迷糊糊的，都吃迷糊药一样，就是人情又欠多了嘛，不太好意思。我个人就是不太喜欢欠人家什么东西，我心想要抱着人家信心里，我就先帮做吧。
8: 因为他原来也是同样的这个犯罪行为，判了缓刑，觉得没什么多大事情，又放出来了，所以他第二次呢又实施了这个犯罪行为。
1: 法官就被告人祝若翔的犯罪事实进行审查时发现，作为整个案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木马程序技术含量很高，在破案之初给警方造成了不少的麻烦。
3: 他这个木马程序的这个技术含量还是比较高的，用户的电脑上中了码之后，就每次登录 QQ 啊，木马会把这个 QQ 的账号和密码就是回传到服务器上，然后他每天固定的到服务器上去收取这些账号密码就可以了。
0: 这起 QQ 账号被盗案中所使用的木马程序，它的特别之处是什么呢？
9: 我们都知道，一般的木马程序都是通过键盘的字母输入或数字输入来获取的。但是这个案件当中，它的程序是比较特殊的，它是通过一个叫小明码的程序进行获取计算机的 QQ 密码和信息的。据我们调查，这个小明码的木马程序是专门针对 QQ 进行开发的，它的隐秘性和顽固性是前所未有的，很难被市面上一些杀毒软件进行清除和查杀。
1: 编写木马程序的幕后黑手祝若翔能够编写技术含量如此高深的程序，但是他的文化程度却只有初中水平，这叫法官在调查之初很是不解。
3: 他只是初中毕业吧，因为他以前就是做这一块，他就是充当这一块，就是说充当技术支持这一块的，他才能接触到这些技术。
1: 原来祝若翔曾经就是另一个盗取 QQ 账户密码犯罪团伙中的一员，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是作为木马程序的提供者，他却是深谙此道，并且在圈内十分有名，大家都称他编写的程序为小明码。
10: 当时啊，把这个程序写出来之后是直接交给谁的？
5: 钮华健。
10: 直接交给钮华健。你交给钮华健的时候是生产器交给他的，还是把生产的东西交给他？
5: 生产器。
1: 福建中正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报告书显示，祝若翔编写的木马程序注入腾讯 QQ 软件中的代码，通过修改腾讯 QQ 软件内存代码的方式获取账号密码信息，传回到指定的收信网页地址。
3: 就在网络犯罪中间，很多的犯罪嫌疑人的这个文化水平都不高，他们都是以自学啊，就是网上有很多群啊，就有一些人会传授这些犯罪的方法。
1: 同样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为何判决结果却截然相反？
9: 这两个人体现了一个较大的主观恶性。
1: 看似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犯罪团伙，私下里却各怀鬼胎。
7: 我叫他卖的数据，是没有叫他卖 QQ 华夏元宝这些方面的东西。
11: 那这个他处理的这些钱有没有给你呢？
7: 这个是没有的。
11: 这个没有给你钱。
7: 是的。
1: 法治天下继续为您播出 QQ 遭遇木马人。 在调查中，法官发现祝若翔始终认为自己只是提供了一个

0: 不马程序并没有参与到犯罪团伙之后的销售，从中获利。他只是相当于每月从纽华建那里拿2万工资的雇员，所以并不能算是共犯。
1: 我就相当于他照片那种程序员，就相当于说他打工那一样，然后好像吃官司，因小失大。他所提供的这种程序工具，在我们整个的这个犯罪链条结构里面来看，是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如果说没有这样一个程序工具，那么我们被告人是不可能获取到QQ账号密码。因此啊，我们认为这个被告人朱若翔提供程序工具的行为，首先是个正犯行为；第二个，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比较大，因此不能认定为从犯。此外，朱若翔辩护人针对公诉人的指控还提出了另外一个观点：
2: 他的主观恶性来看，他所认识到的。 他以为就是其他的被告人拿着他的木马程序，就是去盗取人家的 QQ， 然后呢推送广告，就他的认识就停留在这个层面上，所以他并没有那种就是严重危害社会的这种主观恶性，所以他的主观恶性呢也不大。对于朱若翔辩护人提出的主观恶性不大的理由，公诉人并不认可。
1: 本案这个朱若翔从纽华建那边。
3: 一共获取大概有12万元左右的这个费用，因此他的行为啊也已经构成犯罪，并且要适用情节特别严重的这个条款。
4: 像刚刚公诉人所提出的，那他们只是提供了一个程序工具，之后就成为了共犯的行为，您是怎么看的呢？虽然从表面来看，被告人朱若翔只是提供了一个木马程序和后续的维护。 但是他明知被告人纽华建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仍然为其提供程序工具，因此被告人朱若翔的行为构成提供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罪，是一个共犯的行为。
3: 那么现在呢，组织者和作案工具的提供者都有了，那他们这个团伙还有其他人吗？他们的分工又是怎么样的呢？这个犯罪团伙一共有7个人。
4: 因为窃取QQ账户和密码的案件不能只不可能只靠一两人就能够完成的，另外还有5个人，除了朱端午外，其他人负责销赃。
2: 案件的这个木马的提供人是朱若翔，然后呢，我们又发现其中还有另外一个人协助他进行这个获取数据啊、提取数据这块，这个主要是朱端午。
5: 朱端午，1978年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初中文化水平。 2015年5月，当时纽华建这个团伙已经从盗取及销售 QQ 账户中获利很多了。这时纽华建就把认识了5-6年的朱端午吸收进来，让他接替自己进行实际操作，而纽华建自己则不再做具体事务。经警方查实，朱端午加入后帮助纽华建盗取 QQ 账号密码25000余组，就是。
2: 他给我木马，然后我帮他去联系那个有那个网站的人，然后给人家把我挂上去，他就会木马就会截取了数据以后我就交给纽华建。
1: 你也没给他提供一个服务器啊？
2: 服务器是我租用的。对于被告人朱端午而言，其和
1: 纽华建之间是一个共同的获取账号密码的一个行为，他的行为啊也已经构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
5: 2016年1月4日，江苏省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判决，被告人纽华建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 与原判有期徒刑3年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被告人朱若翔犯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5000元；与原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4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5000元。 被告人朱端午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
4: 为什么朱端午和纽华建所犯的罪是一样的，但是他们的判决却不一样呢？
0: 因为被告人纽华健和朱若翔来说，他们是在缓刑考验期内又犯新罪，并且前罪所犯的罪行都是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因此这两个人体现了一个较大的主观恶性。对这两个人，我们是绝对不能同意适用缓刑的。
5: 我国刑法第70条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犯新罪，或者发现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当撤销缓刑，对新犯的罪或者新发现的罪作出判决，把前罪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依照本法第69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
3: 在接到这个案件当中，您觉得这起案件的最大难点有哪些呢？
0: 在这个案件当中，几名被告人的年龄都比较小，而被告人刘敏作为联系被告人柳华健的一个代理商之一，他的作用相对于其他销赃者来说还是作用比较大的。
5: 刘敏1989年10月18日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大学文化，无业。
4: 因为刘敏跟这个柳华健的关系比较好，所以呢，这个柳华健当时一开始的就是很多数据啊，都是直接通过刘敏来转手的。所以，简单来说，就是说刘敏应该算是他的总代。
5: 针对刘敏犯罪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的危害程度，刘敏的辩护人根据法律相应的规定，结合本案的具体的情况，对刘敏进行了从轻处罚辩护。
6: 被告人刘敏在归案之后呢，一直是认罪悔罪的，而且把所有的犯罪事实都是供认不讳的。同时呢，这个案件发生以后啊，这个被告人刘敏的家属呢，向公安机关啊，这个推出了所有的非法所得，并且呢，这个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呢，这个也把自己的罚金啊进行了预交，那么也在一定的程度之上呢，对自己的犯罪进行了弥补，也降低了此犯罪引起的社会的危害性。
5: 但是公诉人认为，刘敏明知纽华健获得的 QQ 账号密码为非法所得，仍帮助销售并从中获利，社会影响性极其恶劣。
1: 对于刘敏而言，他是一个帮助销售的行为，或者说是一个代为销售的行为，那么根据我们刑法第312条的规定，已经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本案中啊，这个刘敏犯罪数额人民币啊是58000余元，所以说啊，均已经属于情节特别严重。
3: 像刚才公诉人所提出的这样的一个看法，您是怎么看的呢？
0: 从他家庭情况来看，因为当时在案件审理期间，被告人刘敏的妻子正处于哺乳阶段，所以从他家庭情况出发，我们对他适用的缓刑。
5: 陈法官还告诉记者，由于本案涉及环节众多，人员从事的分工也很多，作为销赃的被告人金一平、李金盛、全思强、刘敏等人也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3: 对于这样一起 QQ 盗取密码的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7: 我这些法院判决是没有问题的，这种像 QQ 号这种我们说实际上更多是带一种使用资格性质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来讲的话呢，其实它并不具有这种刑法当中财务的这样一种性质，所以定财产犯罪来讲的话是不妥当的啊。那么实际上来讲的话，就符合285条第二款所规定的这两个罪的基本特征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来讲的话呢，这个整个的法院在量刑部分来讲的话也是比较适当的啊。那么其中有两个被告人呢，他是第二次实施这样的犯罪啊，所以法院来讲的话呢，撤销原来的判决的缓刑，然后和原来判决进行数字并罚，这样的结果也合适。
3: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这起案件呢，现在可以说是尘埃落定了。对于这类惯犯呢，法律呢给予他们了应有的惩罚。那同时呢，对于初犯者来说呢，通过这个事情呢，他们也得到了教育，不要以为虚拟的财产就不是财产，就可以肆意妄为。在这里再次感谢陈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很多旅游者呢都会选择在夏季去海边游泳，但是下海游泳前就要了解一下潮汐的变化，不然就会非常的危险。

0: 作用下所产生的一种周期性的运动，长成过后一段时间，海水又自行的退去，裸露出整片的沙滩，这就是落潮。如此循环重复，永不停歇。
1: 海水的这种有节奏的周期性的涨落运动呢，就叫做潮汐。
0: 那么这种潮汐变化对旅游者有什么危害呢？落潮时不宜下海游泳，大多旅游者来到海边，换上游泳衣呢就下海畅游起来。如果这时正好是落潮时间，结果游来游去，发现自己离海岸线已经很远了。如果这个时候游泳者不熟悉水性，或已经很累了，就会非常的危险。看这位女士呢，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落潮的海水把她带到了较深的地方，要想回来只有依赖救生艇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因为海水在落潮时是渐行渐远地离开海岸线的，正沉浸在游泳的快乐之中的游泳者很难发现这种变化，而一旦发现就可能距离海岸线较远了。
1: 所以对于游泳的初学者或者是普通的游泳者来说呢，落潮一定不要下海游泳了。
0: 那么什么时候游泳最好呢？满潮时游泳是最佳选择。涨潮时由于海水离海岸线越来越近，水位也会变浅，对于游泳者来说呢，不会存在被卷入大海深处的危险。但这并非就是说涨潮时游泳最好，如果像这样迅猛的涨潮对身体较弱者或者不会游泳的人来说，最好不要下海。海水在涨到满潮的时候几乎占满了整个海滩，持续稳定的时间也很长，海涛也较为平静，这个时候游泳是最佳的时间。
1: 如何才能够识别涨潮和落潮呢？这里呢正好有一个可以计算涨潮落潮的方式。
0: 这个方式是以农历进行计算的，从初一到十五乘以0.8就是海水涨潮的时间，农历16到30就用日期数字减去15再乘以0.8，这就是海潮的基本计算方式。这个计算方式是否正确，今天我们就试验一下。今天是阳历7月3日，农历20，那就用20减去15再乘以0.8等于4，那就是凌晨4点到下午4点海水缓缓地达到高潮。现在是上午9点半，我们看到海水正在涨上来。
1: 师傅，麻烦问一下，这个潮水涨最满的时候大概能到什么位置？就是我们脚踩的这个位置是吗？
2: 刚开始涨一点啊，现在没涨大点啊。
1: 如果涨的话，这么长的距离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能涨到这儿呢？
2: 得下午
1: 啊。大概需要几个小时是吧？
2: 下午涨大潮才能到这儿啊。大潮下午4点啊。
0: 当地人的解释与我们的计算结果是基本相符合的。
1: 另外呢，由于各个海域所处的地理位置啊、气候还有气温的不同呢，这个潮汐变化的周期会稍稍有一些差异，但是呢这种计算方式大致还是可以比较正确的计算出涨潮和落潮的时间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0: 温馨提示一，游泳时如果风是向海里刮，注意不要被倒卷的海浪带离海岸。二，初学者不要迎着海浪游泳，以免呛水。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0: 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2: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3: 为给妹妹出气，大舅子怒打妹夫，夫妻闹矛盾，妻子回娘家，丈夫去接反而被打。
4: 我就趁势就打了2巴掌，
5: 头当时就是说整个昏昏沉沉的。
3: 警方组织调解，为何引发当事人不满？
5: 反正后来我又签了不同意调解。
6: 他认为派出所呢两次违背他的意愿强行调解，属于程序违法。
3: 丈夫为何把公安局和县政府都告上法庭？夫妻矛盾最后如何收场？法治天下之挨打妹夫维权记，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家住温州平阳的庄先生和妻子啊，因为一点小事情闹起了矛盾，事情越闹越大，最终呢，庄先生把县公安局和县政府告上了法庭。两口子闹矛盾，为什么最后政府部门成了被告？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3: 2015年3月21号，庄先生前往岳母家接妻儿回家，就在岳母的家中，庄先生被打了。
5: 头打的还是比较厉害的，当时抱着孩子，我肯定很生气的那种感觉呢，然后我就报警了。
3: 由于对警方的处理结果不满，庄先生把县公安局和县政府告上了法庭。
5: 我反正好像那时候也有很生气的感觉嘛，他下面不是还有的吗？不是有异议可以去法院解释吗？后来就是那个了。
7: 好，为您解读这起案件，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谢夏芬，有请谢法官。
3: 谢夏芬，浙江省平阳县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
7: 谢法官你好。
6: 你好，
7: 欢迎做客今天的法治天下啊。庄先生和妻子闹矛盾，而且这个庄先生啊，他的孩子呢是半年没有见到母亲，庄先生去接他的时候呢反而被别人给打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6: 庄先生是在他妻子的娘家，被他妻子的哥哥，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大舅子廖小文打了，从此两家就闹僵了。那么孩子也是当天被庄先生从姥姥家接走的，母子俩从此就没再见面。这一切呢是庄先生跟他妻子两个月之前闹矛盾引起的。
3: 2014年3月，庄先生与缪女士的儿子出生了，全家人在高兴之余，孩子的照顾成了一个大问题。
8: 我妈有高血压，要吃药，高血压晚上熬夜又不行啊，带小孩总不能拿我妈命也去拼嘛。
3: 经过协商，孩子白天由庄先生的母亲照看，庄先生与妻子下班后接孩子回自己的家。
9: 小孩子嘛，都我妈带，我妈人都瘦了10几斤都有了。
3: 然而，由于缪女士工作较忙，经常很晚才去接孩子。庄先生心疼自己的母亲，夫妻两人总是因此而产生争执。
5: 然后那天晚上呢，就是说他没来这边啊，然后我就一个人接我，他在路上不是哭起来了，然后我电话打给他，叫他过来一起接我，一起接。然后在路上哦，在路上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了一句，我说以后我说如果你准备好了，我打电话给你，你先在我妈这边等啊。然后他听到这句话就很生气。
8: 他妹妹就是没上班吗？婆婆帮他带小孩吗？我说别人没上班的，婆婆都帮忙带来，我都还上班，你想我怎么样哦？
3: 回到家中，两人继续争吵。争吵中，庄先生朝着缪女士的头部打了2个巴掌。
8: 而且你觉得我说的没道理，你可以反驳我吗？你动手打我干嘛？
5: 那个时候他就是说比较激动啊，然后我也比较激动啊，然后呢我没有说要打他哈。
8: 然后我就说你不喜欢我你可以跟我离婚，他说离就离，他就跑了。跑了我就一个人抱着儿子站在楼梯吗？然后我就抱着儿子去老家吗？
3: 2015年3月21号，为了给儿子小宝准备周岁生日，庄先生前往岳母家接妻儿回家，希望借此缓和矛盾。
8: 他过来了，但是他坐在那里什么都不讲，而且从来就没有表态，从来就没有跟我道个歉。
4: 就这样呢，好了，那没有下文了呢，是吧？ 其实他就是想我妹妹自己乖乖的过去。
5: 到了他家里，然后叫他回家，他也是表现出来不回家呢。然后他说儿子要你抱走呢。
3: 庄先生从岳母手中接过儿子，转身就要走。这时一直站在一旁的缪小文冲了上来。
5: 啊，后门呢，我一接过来呢，一接过来我妹妹反着他个，一转身还站在门口的，没有要走啊，他就是楼上冲下来打我。
4: 我是叫我他跟我妹道歉，他啊不怎么愿意，啊我叫他跪下来，他也没有。我妈呢就把孩子抱过去了，抱过去我就趁势就打了两巴掌。
8: 我哥是想你就这样子对我妹，然后你想你打了我妹，小孩就抱走了，就这么便宜了，打了我妹两下，我打你两下还清了，就这样子想嘛。
3: 被打的庄先生没有和缪小文纠缠，抱着儿子乘坐三轮车回了家。
4: 他就自己跑了呢。他还给我干我走，说我走得巧呢。
5: 当时我就是抱着孩子先逃回来啊，因为路边刚好有那个三轮车嘛，人力三轮车，我就先坐那个逃回来，逃回来再报警的呢。
7: 遭遇了这一切之后呢，庄先生回到家是选择了报案啊。虽然说报案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毕竟是一家人嘛，这一下这个矛盾就激化了。
6: 是的，庄先生当时也是抱着和解的心态去的，结果闹成了这样。他也是非常生气，报了警，这也是引起后边一系列事件的诱因。
3: 平阳县萧江镇派出所接到报警后迅速出警，但却没有立案，也没有对缪小文进行任何处罚。
10: 在场的这个村干部以及双方当事人也提对我们公安机关呢出警民警也提出要求啊，因为毕竟呢是家庭的这个矛盾纠发的引发的这个纠纷，要求由他们自行处理。那么这样子呢，我们公安机关呢也同意由他们这个自行化解这个矛盾。
3: 第二天感到头疼的庄先生到萧江镇人民医院就诊，并在医院住了六天。出院后，庄先生来到派出所再次要求立案。
10: 庄某呢当天对他们自行双方的这个和解的这个情况呢不是很满意，不是很满意呢又到我们公安机关来报案。
3: 立案后，警方只是通知缪女士到派出所说明情况，而没有传唤打人的缪小文。
10: 那么作为庄某的妻子也是这个案件的当事人，对情况可能会清楚。如果说事实也确实如此的，那么缪某如果说有这个违法行为的，那么我们会依法对这个缪某实施传唤。
3: 然而当天缪小文也来到了派出所。
10: 这个庄某的妻子把他的哥哥啊缪某一起带到我们公安机关来，那么缪某呢也主动的把这个自己的违法事实呢向我们公安机关做了陈述。
3: 在派出所的调解室，警方再次组织双方进行调解，但却遭到庄先生的反对。
5: 其实过去报案那天我就说不同意调解了，
8: 那个警察说调解嘛，他说坚决不同意调解，我还能什么态度不态度啊，我就没有态度了嘛。
10: 各方面都调查清楚了之后，那么我们根据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那么对双方呢做和解。
7: 庄先生到派出所报案之后呢，在庄先生不同意的情况下，警方还是组织两家人进行调解，这是为什么呢？
6: 警方还是从家庭社会的和谐角度考虑了，因为一旦对缪小文进行处罚，势必会加重双方家庭的矛盾，导致夫妻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3: 调解过程中，双方对庄先生的伤情产生了争执。
5: 他当时就是说整个昏昏沉沉的，好像是这里打的吧，这里他是肉比较多嘛，啊，然后毕竟没有用其他东西，所以没有出现流血之类的，就是好像有震荡的那种感觉。
4: 我觉得是两巴掌，但是我觉得不重，两巴掌，背后这样。
9: 那个女方的她哥哥人很高大的嘛，他直接楼上冲下来，那个冲击力有多大？我哥再说都没有防备的。
8: 我哥就是打他两下嘛，也没有很重。我哥又不是经常打架的人，他从来就没有打架。
9: 他现在其实头啊都有后遗症的，经常就睡觉睡不着，晚上头就会痛起来。
3: 双方争执不下，庄先生申请进行伤情鉴定。
10: 那么我们公安机关呢，就是开具了这个委托鉴定书，大概在3月31号的时候，我们鉴定结论出来。
5: 三鉴定回来就是说轻伤也够不上，然后轻微伤也够不上。
3: 鉴定结果出来后，派出所组织双方进行了立案后的第二次调解。
5: 然后我鉴定结果出来以后， 他又要给我做一次鉴定调解，反正后来我又签了不同意调解。
10: 那么我们在两次和解双方呢都有差距的情况下呢，那我们在事实调查清楚案件清楚的情况下，那依法对廖某这个殴打行为做出处理。
2: 最终公安机关对缪小文做出了罚款3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7: 我们看这个事情是不是应该已经结束了，因为公安机关呢已经对廖某进行了处罚，双方对警方的处罚态度如何？
6: 廖小文这边是接受处罚的，也当场交了罚款，但庄先生就说面对这个处罚反而更加生气的。
2: 庄先生认为派出所办案过程中强行调解并且处罚结果太轻，心中不服。
5: 他那个处罚决定下面有那个写出来哈，不服决定可以那个，我是看那下面了，然后后来反正不懂的话有时候查查网络上的啊，可以先做复议个。
2: 2015年6月23号，庄先生向平阳县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要求撤销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县政府能够支持他的申请吗？
5: 那两个当时接待的人都挺好的啊，态度都挺好的啊，叫我怎么做怎么做啊。然后我后来第一次过去材料没准备好啊，第二次要写好然后给他吧。
7: 好，刚才短评当中呢提到了一个专有名词叫行政复议，行政复议是公民的一项什么样的权利，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6: 行政复议是行政体系内对行政行为进行监督审查的一个机制啊，也就是说公民对什么行政处罚、行政强制啊、行政执行啊这些行政许可行为不符的话，都可以向做出这个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的上级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啊。那么本案的庄先生就充分行使了这项权利，这也标志着公民的法律意识的提高。
2: 行政复议最终结果如何？
5: 有异议可以去法院起诉啊。
2: 法庭上公安机关对于调解作何解释？
11: 第几第三者作出处罚，即造成家庭破裂的严重后果。
2: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挨打妹夫维权记。平阳县人民政府经过审查认为公安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恰当，作出予以维持的行政复议决定。
5: 复议决定也出来了不？来维持那个委员判决。然后他下面不是还有的吗？不是有异议可以去法院起诉啊。
2: 2015年9月1号，庄先生将平阳县公安局和平阳县人民政府起诉至平阳县人民法院，要求撤销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7: 看起来庄先生要把这个案子进行到底了。
6: 是的，庄先生认为事情发展到现在已不仅仅是如何对廖小文进行处罚的问题了，他个人还认为公安机关在处理这个案件的过程当中程序违法，处理不公，所以说他要进一步通过司法程序讨个说法。
7: 具体来说呢，这个庄先生他认为公安机关在哪些方面处理不公？
6: 首先呢，他认为派出所呢在处理这个张案件过程当中呢两次违背他的意愿强行调解，属于程序违法啊。第二呢，他认为对廖小文处以罚款300元，他认为处罚太轻，他认为应该拘留。
2: 2015年10月23号，平阳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廖小文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法庭上庄先生首先对于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提出了异议。
11: 难道是你被告做出的停工刑法解除的2015-11-46号行政处罚决定在程序上实施严重违法，在事实调查中无中生有，在情节认定上处理不当，完全背离了行政处罚曾经有了公平公正的原则，因此恳请对院依法判决，维护司法的公正和原告的权益。
12: 我们今天在办理原告被殴打案中程序是合法，如是按原告当时的要求立即对第三者作出处罚，可能就会加剧家庭的矛盾，极易造成家庭破裂的严重后果，所以才有本案调解情况的出现。虽然原告提出明确不调解，但是从案件实际出发，我们基于保护一个家庭的完整性出发，公安机关对本案做出两次的调解。
7: 谢法官，我们看到双方其实争议的一个很大的焦点就是 在公安机关进行调解的时候呢，这庄先生是坚持不同意调解，两次调解都是这样。我们该如何看这个问题？
6: 根据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的规定啊，就对公民因这个家庭琐事引起的打架斗殴哈、损毁财物这些就说民间纠纷引起的案件啊，公安机关应该本着社会和谐啊、化解矛盾这种目的啊，尽量的做和解工作。那么一般呢调解是一次的，那么有必要啊，公安机关认为需要也可以调解两次，所以本案当中派出所对他们双方进行两次调解是完全合法的，其目的也是正当和良善的。
3: 认为警方处罚过轻，庄先生有何依据？
13: 只有同时符合主动投案和向公安机关如实陈述自己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才可以对行为人减轻处罚。
3: 半年维权路为何却已撤诉结束？
6: 心里的这疙瘩解不开，这个矛盾呢会还是摆在那里。
5: 毕竟我也不是说一定要什么拘留是吧，毕竟没有这样想。
3: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挨打妹夫维权记。庄先生在庭上同时提出罚款300元的行政处罚明显过轻。
13: 凭公刑法决志2015第114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违法人罚款300的处罚，原告认为该处罚决定不公，损害了受害人的权利，该处罚的决定作出适用依据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9条第4项，只有同时符合主动投案和向公安机关如实陈述自己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才可以对行为人减轻处罚。
14: 是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9条第4项规定，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违法行为，陈述自己的违法行为，所以公安机关对处罚是准确的。
7: 关于公安机关的这个行政处罚，法院如何认定呢？
6: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43条的规定啊，对殴打他人的一般是处以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那么对情节较轻的可以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缪小文的情节是轻微的，又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所以公安机关对他处以300元的罚款量罚是合法的、适当的。
7: 另外公安机关呢也提到说，认为是缪小文属于自首啊。庄先生对于缪小文是否属于自首呢，是存在质疑的。这个问题咱们法庭怎么看？
6: 公安机关他是在没有传唤缪小文的时候，缪小文是随着他的妹妹，也就是说本案的这个庄先生的妻子来到派出所，然后他是主动交代了当时自己的一个违法的行为，所以说他应该是属于自首情形的，有情自首的情节的。
3: 法庭上庄先生对复议结果提出质疑，那么县政府又是如何回应的呢？
15: 根据申请人的申请，第二被告在8月22号的时候做出凭证复决至2015-15号行政复议决定，为此平院向公安局做出的凭公刑罚决志2015第1146号行政处罚决定。
7: 我们看到整个案子当中啊，双方矛盾焦点呢其实是集中在公安机关做出的行政处罚上面，但是县政府作为行政复议机关是不是也应该出庭应诉呢？
6: 县政府在本案当中是作为共同被告出庭应诉的，这是这次新的行政诉讼法修改之后一个变化。
3: 2015年5月1号实施的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第26条第二款规定，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
7: 好，刚才短片介绍的呢是在2015年5月1号新颁布实施的行政诉讼法，和老的版本相比啊，关于像本案的相关条款的变化体现在哪里？
6: 修改之前的行政诉讼法啊，对这个复议机关维持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不需要作为共同被告应诉的。那么新法就是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规定了，就说复议机关维持原行政行为的要作为共同被告参加应诉讼。
7: 为什么 新的行政诉讼法做出了这样的改变，这样的改变意义何在呢？
6: 是这样的，就说复议机关它作为一个行政体系的内部的一个监督的一个机制哦，以前呢，以往的时候呢，它做出的决定呢，很多都是维持的原行政行为，所以都被人家笑话称为维持会了哦。所以说这次修法呢，就是加强了对复议机关复议行为的一个审查，所以说特别规定复议机关维持原行政行为的，那么就说法院呢要征求原告的同意，追加这个复议机关为共同被告。那么即使原告不同意追加，法院也要依职权追加这个复议机关为共同被告。
3: 公安机关行政处罚得到法庭认可，庄先生面临败诉风险。此时法庭再次对庄先生和缪小文双方进行调解，这又是为什么呢？
7: 谢法官，现在案情已经非常清楚了，公安机关的处罚也是适当的合适的，那么是不是应该判原告庄先生败诉呢？
6: 我们没有下判决。
7: 没下判决，为什么？
6: 因为如果我们判决庄先生败诉的话，他心里的这疙瘩解不开，就说可能这个矛盾呢会还是摆在那里，是不是啊？所以说就说案件释还不了啊，而案件释了呢是人民法院一贯追求的一个司法效果，也是我们平安法院党组对我们审判工作的最高要求啊。所以说呢我们合议庭在庭审过程当中事实查明以后，在休庭之后呢对双方进行了耐心细致的工作和解工作。
3: 最终庄先生同意了法院的调解方案，缪小文向庄先生道歉并同意支付医疗费，庄先生当庭撤诉。
4: 我以为我妹说还是想为了这个他的这个儿子嘛啊，是吧，我也是考虑他这个儿子，我也就算了，我也就说那我就承认，
5: 结果还算是可以，是吧。其实因为毕竟我也不是说一定要什么拘留，是吧，毕竟没有这样想。
3: 因为法院的当庭调解避免了庄先生夫妻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庭审结束后庄先生和妻子的关系有所缓和。此后谢法官多次联系庄先生和他的妻子对双方进行劝解，希望夫妻能够重归于好，给予他们的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
7: 关于这起案件我们专家是怎么看的，不妨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16: 2014年修改的这个行政诉讼法，然后是2015年5月1号开始实施的。那么这个法的其中改变之一呢，就是对于复议机关做被告的问题，立法者他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改变，然后来督促复议机关去认真履行职责，从而去这个化解纠纷，然后达到我们说这个所提到的要让复议机关成为化解这个纠纷矛盾的一个主渠道。就是这个案子是我们现在当前的一个缩影吧，就是反映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反映了我们的老百姓，然后在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后，这个法治不断的这个加强，依法治国等等这方面，就是老百姓的一个法治意识有了一个明显的这种提升。就是说从这么小的一个事情，他也要懂得他要主张要去利用穷尽所有的这个法律手段去维护自身的这个权益，采取法治化的这种手段维权的人越来越多。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7: 夏季来临，酷暑难耐，繁忙的生活一定让你有了一股外出郊游纳凉的冲动吧，而自驾车旅游不失为一种既方便又时尚的选择。然而夏季是暴雨高发的时节，如果您正巧在户外驾车，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健康呢？夏天的雨水呢是说来就来，正当我们为在炎炎夏日当中能够享受到一份雨中的清凉而感到欣喜的时候，对于司机朋友来说却是平添了一些苦恼。那根据北京市交通局的统计来看呢，在雨天当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危险几率比平常是要高出5倍之多。那到底什么才是导致雨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呢？ 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司机的视线严重受阻，尤其是遇到较强的暴风雨，雨刷器不能及时刮净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使司机的眼前一片模糊，这些都是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诱因，但上述的情况在正确的操作下还是可以避免的。当车内的玻璃上出现水雾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赶紧把车内的这个冷气给打开，而且要把出风口放在吹风挡玻璃这一档，这样的话可以迅速的消除车窗上的水雾，并且保持视线的清晰。千万不要打开这个开自然风这一档哈，因为的话只会把车外更多的湿气带进到车内，使得这个车窗上出现更多的水雾。高速行驶不注意路况也是影响安全驾驶的因素，因为当遇到紧急情况时，这些驾驶员没有足够的应急准备时间，从而导致因刹车过急而造成的碰撞和追尾。下雨天由于路面湿滑，这个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会变小，那如果开车的话呢，应该是低速慢行。有经验的司机朋友都知道哈，无论道路的宽窄或者是路况的好坏，那如果是碰到下雨天的话，开车呢应该是尽量使用二档或者是三档，而且车的时速不要超过30到40公里。那同时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观察前后车离自己这个车的距离，那同时呢要提前做好采取各种应急措施的心理准备。如果是要刹车的话，记住哈，一定要提前100米开始减速，然后呢是轻点刹车，以避免刹车过急而造成事故的发生。暴雨突至，在道路上经常会形成水坑，此时如果驾驶员盲目行驶，不注意当时的路况，就有可能在涉水过程中使车辆陷入水坑而导致熄火。那司机朋友们在行车过程中遇到水坑时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应该把车停下来检查积水的深度。有个很简单的办法，我们看这个积水深度呢，是不是会没过车的排气管？如果是没过了的话呢，赶紧绕道行驶。那如果只是没过小半个车轮的话呢，我们可以挂一档，稳住油门，然后保持较高的引擎转速，低速直行，一气通过，切不可停车换挡或者是急转方向。另外通过这个较深的积水之后啊，一定要轻磨刹车，检查它完全有效之后再正常行驶，否则的话有可能在途中碰到刹车失灵的现象。下雨天在乡间土路上行车时，大家经常会遇到车轮陷入泥坑的情况，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可以挂上一档或倒档，试探性的缓踩油门，当汽车能前行或者后退时，要保持加速踏板位置不变，低速开出泥泞路段。如果汽车无法前后移动，可以在驱动轮前后垫石块、树枝等，以增加车轮与地面的附着力，使汽车能够平稳地开出泥坑。其实下雨天呢，不光是司机朋友觉得出行不方便，那对于那些撑着雨伞的行人以及披着雨披骑自行车的人来说呢，可能是更麻烦了，因为他们的视觉、听觉以及反应都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呢，有的人为了赶路啊，不顾路面上的这个车的情况，也不顾红绿灯的指示，一味的横穿猛拐。那这个时候呢，司机朋友应该是减速慢行，多鸣笛，而且呢，必要的话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先停车，耐心等候一下，千万不要因为跟行人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人进行争抢而导致事故的发生。温馨提示：一、去除水雾时，出风口放置在吹风挡玻璃档；二、通过较深积水后要轻磨刹车；

0: 现在是早上八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